0: 对，
1: 是特别营养的。春天大家家里面有没有种过韭菜啊？那个韭菜是真的就是割掉一茬，它又马上长出来，
0: 就这个季节了。
1: 韭菜的那个生命力是非常强的，你就春天到菜场去买那个新鲜的嫩韭菜，然后炒蛤蜊。这道菜你们家里人一吃，保证啊，保证一个个个个竖起大拇指。嗯，好，再来说到今天的一个汤，这个汤我隔着这么远就被它征服了。
0: 哎呦，奶白奶白的，对吧？
1: 你不要买老豆腐，你买嫩豆腐。
0: 嫩豆腐，对。哎，
1: 你就买嫩豆腐，因为它嫩嘛，吃口是差不多的。嗯，你嫩豆腐配上蛤蜊肉，这道菜哈，就是非常的滋补，
0: 绝了。
1: 你看，你一般怎么可能给你搞这么多蛤蜊？它那个全是壳儿。
0: 对对，这一勺大家可以看到，这里一勺里里外外全是蛤蜊肉，全是蛤蜊肉。所以你吃的这叫一个幸福和满足，把握住啊！我们现货真的不多了，尤其是大购城即将售罄。
1: 太
0: 栏目当中才能出现11块钱左右一包的这个200克的蛤蜊呀、
1: 啊！对对，真的太鲜了，就是主打一个新鲜，全部是2026年2月26号的生产批次，然后我们是保质期是24个月，
0: 两年
1: 呢，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就是批次非常新鲜，就是我们冷冻储存就可以了。如果家里的冰箱放不下，你就买那个小组合；如果但凡家里冰箱放得下，咱们就买大组合就可以了。
0: 对
1: 对，因为它其实吃起来是非常快的。嗯，全部是东海的花蛤，足斤足两，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帮大家总结一下啊，去壳去沙，但是我只是跟你讲它是去沙啊，
0: 对，
1: 它可能当中有的时候会还掺一点点的，或者有存留一点点，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对吧？这是没有办法的，这跟大家先说一下，高蛋白。低脂肪，然后呢，当中的钙、铁、锌、硒、镁、钾这些含量都非常的高，就是钙、铁、锌、硒，尤其是钙、铁、锌、硒这几个元素，就是对我们的骨骼、对我们的这个注意力，对吧？还有就是小朋友长个子，今天都是特别好的。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啊，02151199000。
2: 之前时令春菜，今天分享一道韭菜炒花蛤，正月葱，二月韭，赶快试试吧。配料就准备屏幕上的这些，起锅放入五花肉丁，小火炒出油脂，然后放入姜、蒜米炒出香味，再放小米辣和花蛤肉，翻炒出花蛤肉的水汽，淋些许薄盐酱油，盛出备用。另起锅烧油，放入韭菜，再淋些许水翻炒，放入花蛤肉。翻炒均匀后，淋上芡汁，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春韭自带甜味，搭着鲜味十足的花蛤肉，超级下饭。最后，有手就会。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免标盒全家瓶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4: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丽。我们都知道啊，在这个季节里面，可能很多人晚上啥都吃不下了，然后就希望来上一碗热乎乎的，然后香喷喷的、水当当的馄饨，对不对？在上海呢，菜肉馄饨是特别受欢迎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湖鲜里的黑毛猪的馄饨的组合，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三个口味，然后呢，它都是上海人包括本地哈都特别喜欢的一些口味。大家呢在晚上如果说是吃上这样一碗，或者早上孩子上学很忙，对吧？来不及了，来上一碗馄饨绝对是美味佳肴，因为它全部用到的都是上好的黑毛猪。那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妍希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希。
11: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其实好多的朋友都说，哎呀，平时的话呢就想吃一点特色的啊，那今天是海派的大馄饨来了。关键是什么？刚刚高丽老师也说了，我们不管是哪一个，你看啊，整个的品类里面都有什么黑毛猪肉，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今天整个的品质包括口感都是更棒的。关键来讲啊，市面当中我刚刚查了一下，一份肉馄饨，我不知道是不是黑毛猪的肉馄饨哈，
10: 二三十吧，
11: 对，25块，
10: 二三十，
11: 还是用券以后的，今天算下来划算的不得了啊！
10: 对对，自己在家里面，因为其实接下来可能有一些小长假嘛，
11: 对
10: 放春假，
11: 是
10: 孩子呢在家里面，有的时候一不小心点一个外卖，七八十走了，
11: 对，
10: 一两百走了，其实他可能就是一碗馄饨，像我儿子就是一个馄饨重度爱好者，
11: 是
10: 他可以天天吃馄饨，他可以顿顿吃馄饨，因为馄饨本身香嘛，然后呢当中有肉，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都是有肉的，
11: 对对对，
10: 放心，而且是黑毛猪肉，就特别香。一共呢是这个就是荠菜加黑毛猪的大馄饨，有七袋。
11: 对，
10: 这个是青菜的加黑毛猪的大馄饨七袋，这个是芹菜的加黑毛猪的大馄饨，
11: 是
10: 一共是七袋。
11: 对，
10: 那么加到一起呢，就是三个口味，一共是21袋，
11: 对，
10: 21袋，才218块钱。如果账上有积分的，因为有些朋友可能账上积分刚好东方购物的积分到账了，您就拿积分来买，可能就是花到100块钱或者几十块钱都是有可能的。
11: 是的，划算的不得了。然后的话呢，一袋算下来的话呢，今天是250多克为一袋嘛，它的价格只要多少钱？10块钱左右，性价比绝了啊！
10: 是，
11: 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每一袋每一袋它的外包装是这样的啊，真的像这个金元宝一样，很漂亮。来，这样啊，现场我拆开给大家看一下、
10: 配料表很干净，
11: 配料表蛮干净的，但因为字儿有点小、
10: 很干净，大家放心的来买，放心的来买，
11: 对，
10: 非常干净。
11: 是，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首先里面黑毛猪肉肯定有，然后它里面的肥瘦比也很讲究，关键。是什么？爸爸妈妈平时做个馄饨还担心说有没有调料包等等的，我们里面每一袋都有的。所以你平时说什么想要快一点做一个我们说馄饨的话呢，直接放到我们的热水里面，然后把我们的调料包放进去就 OK 了啊。然后现场给您看看今天我们的大馄饨到底好在什么地方。
10: 来，
11: 黑毛猪意味什么？意味着香的不得了啊！
10: 看到没有，这个大馄饨，因为我们用到的都是上好的黑毛猪，就是这个里面的这个肥瘦比呢也是刚刚好。
11: 我来一剪刀啊，可以这样，
10: 直接我拿这个筷子给大家感受一下，
11: 对，
10: 看到没有？
11: 现在春菜已经上市了，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整个非常好吃的，这应该是荠菜啊，荠菜大馄饨，
10: 对，
11: 你看看这个色泽，然后再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啊肉和整个的这个蔬菜的这个配比，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就觉得鲜香无
10: 比。你要不要尝一下？我这筷子是干净的。
11: 我饿得不行了。
10: 你要不来给你，给你啊，这都是干净的。然后尝一下。因为馄饨呢，它其实就是讲究一个口感好。尤其是菜肉馄饨，当你饿的时候，一大碗菜肉馄饨下去，其实人是很舒服的，因为又有肉又有菜 又有这个碳水，对吧？所以它其实吃到肚子里面又有汤水，然后汤汤水水的。如果你再加一点，比如说紫菜呀、或者是蛋皮儿啊，其实就很满足。妍馨是不是已经吃到停不下来了？
11: 我刚好晚饭没吃，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口感啊。首先的话呢，入口以后的话呢，它这个猪肉香气特别浓，黑毛猪真的就黑猪肉的这个特点就出来了。第二点，它的肥瘦比很讲究啊。三肥七瘦。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春菜的话呢特别香。里面是什么？可以吃到这个黑猪肉的香气。
10: 是，
11: 而且这个皮儿啊，我跟大家讲一下，我刚第一口是把里面的菜肉全部吃完了。然后外面这个皮的话呢很劲道。所以这个市面当中我们其实也有比价的，
10: 是
11: 一碗接近20块钱，很正常、
10: 你看啊，这边的这种鲜肉大馄饨16块、20块，对吧？这边也是18块、19块，像这边的呢，18、19。关键是什么哈？关键就是有很多的人你在家里面点，你得去等，对吧？等人家送货上门来，然后呢，你在家里面在等的过程当中已经饿得不行了。如果你的冰箱里面有这些东西，你随时拿一包出来，然后水开了，直接咱们就下下去。
11: 来，
10: 是不是？这就特别方便。所以特别是家里面有孩子的哈，有老人家的，你其实有的时候吃不下，晚上吃不下别的，你就下一碗馄饨，对吧？既可以当菜又可以当饭。
11: 对，下馄饨这个过程我们不用跟大家讲了，爸爸妈妈平时在家里的话呢特别特别会。第二点的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就是它的皮薄，但是馅肉特别多，您放心心。关键是什么？这个口味是我们上海的爸爸妈妈都喜欢吃的啊。
10: 对，
11: 来出锅给您看一看。
10: 出锅，然后这里面你可以加一点蛋皮、加一点紫菜。
11: 对，
10: 加点蛋皮，加点紫菜，就自己在家里面来做的。我跟大家讲，它配料表非常干净，大家自己拿到以后，你可以马上就看一下背后的配料表，你就知道了，确实是很讲究的。
11: 是，
10: 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如果账上有积分，直接拿积分可以来抵扣。如果想要当他拿来凑单，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02151199000。

0: 会儿是这样的，我们导演很贴心把这个凑单推荐已经摆在这个屏幕的最右边。嗯，大家可以看到哈，就是假如说大家想要吃一点好的这个叶黄素，或者说是想要吃点好的冬虫夏草，再或者东方购物的康维他蜂蜜，今天15家或者20家，咱们都是有货的，直接拿来买啊，我们都是可以来参加凑单的。
1: 是的。
0: 然后呢，另外一点呢，就是今天我们的这个馄饨，它是海派馄饨。
1: 对，
0: 海派馄饨其实是很有讲究的，它讲究的就是肉质的鲜美，再加上跟菜融合在一起的那个口感的那个满足感，
1: 对，好吃的不得了，鲜的不得了。首先有一个特点啊，我们今天所有里面的这个菜的话呢，都是春菜新鲜上市，现在是不是吃荠菜吃芹菜的好时间？
0: 那是，
1: 全部都是用到新鲜的啊，所以大家放心。第二点就是我们的肉，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都是用黑毛猪的猪肉啊，
0: 全部三个口味，不管是荠菜的还是青菜的还是芹菜的，
1: 对，
0: 全部都是用黑毛猪，所以大家放心啊，
1: 是，
0: 这就是地道的上海口味。然后呢，大家这个馄饨呢，你可以有很多种做法，比如说你煎一个
1: 可以，
0: 对吧，煎一个，
1: 对，
0: 然后呢，或者是你直接做一个汤，你其实馄饨呢是既可以当饭又可以当菜的，
1: 对，可以做主食的，没问题的。然后你看画面当中，我们就是在汤头里面这样炖一炖，好吃的不得了，鲜美的不得了。然后这是什么，就是我们油锅里面煎一煎，像这种小锅贴的吃法呀，也是香的不得了，
0: 当早餐其实是完全可以的。尤其是接下来就是很多学校放春假嘛，对吧，
1: 对，
0: 很多孩子可能也会在家里面待的时间比较久，其实真的建议少点外卖，
1: 对，
0: 咱们就多在家里吃馄饨，就是吃一个满足，
1: 对，
0: 就是真的，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吃馄饨就比吃别的东西有满足感。
1: 对，
0: 因为你这一口下去是又有面食的香味儿，又有肉的香味儿，又有菜的香味儿。所以不要说是上海人爱吃，就是我们说新上海人
1: 是
0: 也特别爱吃菜肉馄饨。
1: 对对对，但市面当中的话呢，说话实说啊，好的这个菜肉馄饨的话呢，价格不便宜的。我真的就刚刚的话呢，用我的手机看了一下，25块钱是用券，
0: 20块钱一份。
1: 对对对，20来块钱正常。今天我们算下来，这样的一大碗一大包哦，你知道吗？10个这个菜肉大馄饨才多少钱？10块钱，
0: 十块钱。
1: 对对对，
0: 给大家看一下，像这种本帮菜肉馄饨，10只的20块钱，对吧？你像这个19块钱，这种呢，就是如果说是你要是想要在这个比如说网站上下个订单，让他给你送货，
1: 对，
0: 他可能还要加运费的，
1: 要，
0: 对吧？加上运费以后，你可能得要出到一个20-30块钱，
1: 是，
0: 所以就没有必要，就是自己家里有就可以了。
1: 对，
0: 配料表很干净，大家放心。我刚刚帮大家看了，基本上都是咱们厨房里面用的那些东西，
1: 对对对，
0: 还是配料表还是非常非常干净的，也很讲究的。
1: 是的，
0: 一包当中是10只，我们今天一共是有21包，
1: 对，
0: 21包，其实吃起来也是很快的。
1: 对，而且还有个特点是什么？我们每一包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你看这个调料包都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所以特别的方便。拿到家里面，尤其像晚上的时候，不管是课业比较忙碌的一些，比如说学生朋友，还是我们
0: 很多孩子，到了晚上10点钟写作业，到了10点钟是一定会饿的，
1: 对对对，
0: 特别还在长身体的孩子，
1: 对对对，
0: 你家长有的时候给他吃点什么呢？你就给他下一碗馄饨，
1: 好
0: 啊，下一碗馄饨。还有早上，很多孩子早上也是没有时间吃早饭的，非常的匆忙，他有的时候睡觉的时间都很赶，
1: 对，
0: 你也可以给他下一碗热乎乎的香喷喷的馄饨，
1: 可以，
0: 就是一定要让孩子吃好饭，
1: 好，
0: 这样他的身体才能好。咱们来看看这里面的肉哈，
1: 哎呦，
0: 肉和菜的比例这都是很讲究的，不是说哦咱们就混到一起就可以了，不是这样的，你看它这里边，
1: 对，
0: 都是新鲜的菜，那是碧绿，
1: 哎呦，上海叫什么？
0: 碧绿青桑，
1: 碧绿的，
0: 碧绿桑青，
1: 哦，
0: 碧绿桑青，
1: 我还不会说呢啊，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这个颜色真的是碧绿的，所以春菜嘛，现在新鲜上市，你是不是闻到了这一抹新香？特别不错啊，然后里面的肉的话呢也很满足，我给他尝一口吧，
0: 尝一下，
1: 就看到这个真的是忍不住，
0: 就想吃，
1: 对对。
0: 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下，大家妍希一边在这吃着，我一边跟大家说一下构成。咱们今天这是3个味道，全部都是上海本帮的这个馄饨的味道。我们会有荠菜加黑毛猪，青菜加黑毛猪，以及芹菜加黑毛猪，
1: 是
0: 这3个口味都好吃。所以也是他们的3个口味都是门店里的明星商品，所以我们都选了，一共是21包。如果你比如说一天吃个1包到2包，其实也就10天吃完了，
1: 真的蛮快的。
0: 对，但是你想想看，你点外卖有的时候一顿外卖就要100-200块钱，所以家里的冰箱里面一定要咱们要堆的多，
1: 囤一点，
0: 囤一点货源，因为接下来可能就小长假嘛，对吧？
1: 对对。
0: 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除了买这些东西之外，我们其实还可以凑单。您打开 APP 的时候可以看到，我们刚刚已经有朋友下单了那个20家的康维他蜂蜜了，对不对？康维他的蜂蜜大家也可以来买，包括叶 黄素，就对眼睛好的叶黄素，大家也可以买。嗯，包括还有这个冬虫夏草，
1: 对，
0: 大家都可以来买，都是可以来参加凑单的。凑单成功之后，400元积分到账，咱们就相当于白拿两套，
1: 还真是，
0: 是吧？
1: 400块钱，
0: 对，400元积分到账是不是白拿两套了？对吧？这200块钱出头一套嘛。所以就是我是觉得说今天是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购买的时机哈，直接扫码或者打哦，我给大家看一眼这个猪，这个猪肉，
1: 黑毛猪的猪肉，
0: 黑毛猪，
1: 对，
0: 它用的就是黑毛猪，嗯，黑毛猪加芹菜，
1: 还有
0: 黑毛猪加上
1: 荠菜，黑毛猪青菜，
0: 黑毛猪加青菜，
1: 对，
0: 就是很讲究的，嗯，然后又是这个狐仙岭的这个大品牌，
1: 大品牌，
0: 这是大品牌啊，嗯，所以它的配料啊各方面啊就跟那种小杂牌是完全不一样的，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我看到现在排队很高，就大家就扫码，这样是最方便的。02151199900。
2: 大家好，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在我们的徐家汇的汇金百货。在我们的汇金百货里，有一家叫做狐仙岭的上海本帮小吃店。好啦，狐仙岭到了，哟。已经有那么多人啦，开始排队了，我倒要看看这家上海狐仙岭有多么的好吃。好了，现在呢我已经点好了狐仙岭的上海本帮小吃啊，真的是满满一大桌啊，没想到我们上海本帮小吃有那么多。
3: 嗯，很香很鲜。
2: 这么说吧，好吃的大馄饨啊，首先吃它的皮，皮一定要是要 Q 弹可制，不能过于的松软，也不能过于的硬。那这个皮的柔软度啊是正正好好，咬到嘴巴当中你会发现是荤素两大元素开始发生了味蕾的摩擦。
4: 伊这个馄饨啊，侬可以叫大，是因为实质上觉得太多，关键是皮滑，而且个肉啊相当的紧实。所谓肉紧实嘛，就是新鲜咯，相当适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
5: 因为市场高头嘛，基本上一直下来吃的，早饭啊、中饭啊，就懒得自家烧了，老好了，心机多，皮好。
6: 自从伊拉开了以后，我就经常性来吃，特别是这荠菜馄饨，吃了吃口蛮好的。湖西的嘛是湖州的老牌子了，蛮好。
4: 像来是每趟来中国，到这中国要吃碗馄饨，再弄碗小笼吃吃。
7: 我辣盖搿搭附近上班啊，经常像中浪向啊，有辰光夜到啊，侪会得到搿搭来吃的。伊拉搿搭这店呢，已经开的辰光老长了，周边啊啥物事侪非常方便啊。

0: 的馄饨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吃不厌的。嗯，就是像我儿子是可以一天吃三顿馄饨的人，早上吃小馄饨啊，然后中午和晚上吃菜肉馄饨，
1: 可以。
0: 因为我有的时候，比如说请他在外面，我说哎，给你打打牙祭，吃一顿好的。嗯，他最后都会跟我说，妈妈，我能不能再来一份馄饨？哎呦，他就是爱吃馄饨。
1: 对，
0: 就馄饨确实吃的有满足感。所以如果你们家里有这么一个宝哈，就是爱吃馄饨。嗯，你今天这个馄饨一定要带回去，因为这个馄饨它的配料表很干净，
1: 是
0: 你吃着放心
1: 啊，
0: 就是说你买着放心，对吧？你毕竟是给孩子吃，给老人家吃，或者你自己吃，你这个东西如果食材不放心，你吃的心里就是不踏实的，对不对？
1: 是。
0: 那么这个呢，它因为是有品牌的，它叫胡仙岭。嗯，我们今天的这个生产日期应该都
1: 3月27号、哦。你看我手中拿到的，
0: 3月27号，
1: 多新鲜！
0: 大家自己说一下，今天才多少号，对吧？
1: 4月2号。
0: 3月27号的生产日期，
1: 12个月保质期，
0: 保质期12个月，就是相当于就是前两天刚刚生产出来的，咱们就直接拿过来做直播。
1: 对，
0: 因为它其实货卖得非常快，
1: 是，
0: 所以他们家其实是不囤货的，
1: 对，
0: 就是有一批订单就赶紧出一批，有一批订单就赶紧出一批。
1: 是，
0: 我们待会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馄饨的那个，哦，你看人家都有实体店的，
1: 有的有的，我们在这个汇金百货，我们有好几家的这个实体门店。然后刚刚其实我们也在实体门店采访过很多这个老食客，都是上海的，就是很多的叔叔阿姨都已经吃完以后，真的叫赞不绝口。
0: 实体门店吃的就是跟你拿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啊，
1: 一模一样，
0: 你在实体门店花翻倍的价格吃。对不对？20块钱一份，东方不误今天10块钱一份，
1: 划不划算？
0: 是吧？
1: 我们今天相当于对折了
0: 啊，就是在汇金，
1: 是
0: 徐家汇的那个汇金百货的下面，大家就可以去吃的。嗯，然后你看，就是这个本帮菜肉馄饨10只的20块钱，哎，对吧？
1: 就这种10块。哎，
0: 我们是10块钱，我们一半的价钱，
1: 对，
0: 然后就是这个馄饨给你送到家里，你自己就是无非就是你起个锅，
1: 烧点水，
0: 哎，就好了。
1: 我现场也给大家，
0: 你这个是什么馄饨？
1: 这个是芹菜馄饨。
0: 哦，芹菜。
1: 对，时间原因啊，就是其实我们在这个就是下锅之前已经稍微给它弄熟了一下。您在家里下馄饨很简单的事儿啊，
0: 对。
1: 然后你来看一看，我们这馄饨每一只非常大，晶剔透的，看到吗？皮薄馅儿多，这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特点。出锅给大家看一下，3只大馄饨，今天真的实话实说，吃得很满足。然后关键是什么？里面这个肉质很讲究呀。刚刚这个康丽老师说，首先我们的配料干净，第二点，
0: 你这等一下，你这应该先把汤下去，先把汤下去，咱们那个底下的那个东西可以浮上来
1: 是吧？
0: 对，知道吧？
1: 有讲究，有讲究。
0: 咱们这是有蛋皮的啊，有蛋皮的，再加你这一碗，人家在门店里不得收你个20块钱吗？
1: 正常。
0: 是不是？
1: 然后对，你家里如果有猪油啊，再弄一点猪油在这个汤里面，鲜的不得了，哎，香的不得了，
0: 好鲜！我跟你讲，我还没吃，我就闻着它这个皮子都是有讲究的，好吃，
1: 我来
0: 吃，然后新鲜，
1: 这个。
0: 然后大家注意看一个动作，我们把它打开，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菜，
1: 然后剪开
0: 绿不绿？绿不绿？如果不绿的话，咱就不吃，好不好？
1: 可以。哎，
0: 不绿的话，咱就不吃，
1: 不存在的。
0: 咱们来看一下，
1: 好，
0: 绿不绿？大家自己看一下。
1: 绿油油的，哎，
0: 就是你在门店里吃的就是这个同款，
1: 对，
0: 同款
1: 绿油油
0: 的。这个你想开，在家里吃多满足，才10块钱。
1: 是呀，
0: 现在10块钱在外面真吃不到啥呀。
1: 而且皮儿很薄哦，里面的这个肉头特别多，里面都是什么黑毛猪的猪肉，所以你放心，肥瘦比也很讲究。
0: 对，
1: 真的就鲜得不得了。哎呦，这个到底
0: 我闻着都香，我就是很香，就离着这么远，我都能闻到那个鲜香味道。好吃吧？
1: 好吃，
0: 香哦。
1: 有点烫，
0: 这个，啊，慢点吃，就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今天是21包，

0: 我们生姜老师口水都流下来了，应该就很多上海的这个朋友们都很喜欢吃。
1: 蘸酱，蘸酱都在这边啊，蘸酱都在这儿，就直接我们待会儿就给我们生姜老师吃掉了啊。这个大家可以预约一下啊，218块钱，如果账上有积分的话，直接账上的积分就可以来抵扣了，很方便的。然后我们今天也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凑单，参加什么凑单呢？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后台数据，可以有20家的康维他蜂蜜啊，15家的康维他蜂蜜啊，包括还有叶黄。黄素，包括还有冬虫夏草，
0: 对，
1: 大家都可以来参加凑单，很方便。那么400元凑单成功，400元积分到账之后，相当于这两套馄饨是白拿的，
0: 对，白拿的，
1: 白拿的，所以性价比就高，就高在这里了。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19000。你们今天选择在这个湖仙岭吃这个小吃啊？我可能吃了肚子嘛，快吃光了嘛，我吃完了，哪能我都找得到嘞？
2: 因为我就住在楼上啊，搁到屋头开了以后就老便当了，老便当呢，因为品种老多了，我就是基本上天天调了吃，今早正好吃肚子，因为那只馄饨呢，就讲比较多，个头比较大，
1: 个头大，
2: 那馄饨里向肉菜呢比较新鲜，是不咯？味道蛮好，食材呢正好吃饱。

0: 今天是三个口味儿，三个口味很好记，荠菜的，和青菜的和芹菜的，全是跟黑毛猪搭到一起。这个黑毛猪大家也知道，这个黑毛猪的猪那个猪是比较香的，
1: 香的不得了，
0: 而且它这个猪肉是比较贵的，
1: 贵的，市面当中去买买看啊，就是普通的这个白毛猪、黑毛猪，价格这是两样的。然后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
0: 天气热了，咱可以吃啥？
1: 冷馄饨、
0: 麻酱馄饨、
1: 麻酱馄饨，对，真的是家里稍微调调料哦。
0: 孩子回来，孩子回来直接就能吃了麻酱馄饨，对吧？你有事儿你在忙没关系，咱这冷馄饨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他回到一家里就能吃上了，对吧？还有早上有的时候不用吃热馄饨，因为他还来不及啊，他上学啊，
1: 对，
0: 你给他整一个麻酱馄饨、冷馄饨不好吗？
1: 喜欢的，
0: 对不对？绝对孩子爱吃的，
1: 对，
0: 所以就是那个还是挺不错的一个，就是每次到了春夏之交的时候，其实馄饨就特别受欢迎。
1: 对对对，
0: 啊，又有肉，又有菜，又有那个碳水，
1: 真的，
0: 对吧？又有汤。
1: 刚刚我还说这优质汤与碳水真的太棒了，
0: 齐活了，
1: 真的齐活了。您别觉得二十一袋多啊，刚刚我们也说了，一家人吃的话呢，您比如说一个早上吃个两袋很正常，然后你二十一包，对，你吃得很快的，
0: 一周就没了。
1: 有的时候吃的好吃，家里的孩子跟你说，妈妈今天晚上给我煎一个馄饨，今天晚上给我做个锅贴馄饨，都有可能的。所以这个其实家里应该常备一些，包括你炖汤的时候放一点，我跟你说真的特别特别棒。而且关键来讲，这个其实也算是一个快手菜了，因为你对你不用自己再弄了，
0: 它呢既像一个菜又像一个饭，对吧？又当一个主食，
1: 对，
0: 但是它又不像纯的那种主食，它又是有味儿的，有滋有味儿的，吃起来很满足的。上台排队很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哈，就是吃冷馄饨的季节也到了，吃麻酱馄饨的季节也到了，然后吃这个生煎馄饨的季节也都到了，大家都可以改善一下自己的日常的生活哈，直接扫码打电话零二幺五幺幺九九零零。

0: 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这个我在这说着，然后妍希在旁边吃着。嗯，这个里边。哟，这里边是荠菜味儿的还是
1: 荠菜？
0: 啊，荠菜你不弄？
1: 荠菜是芹菜，
0: 你不弄点酱吗？
1: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里面这个，
0: 很绿，咱这看的多绿啊，
1: 绿油油的，
0: 是不是？
1: 对，
0: 是不是？然后呢，你要假如说是家里面有一个这个特别爱吃馄饨的人，你就每天给他来上这样一份，绝对吃他非常的满足，
1: 还能吃辣。
0: 你这还可以蘸点辣酱，咱们就买一点这种专门那种馄饨的那个辣酱。哎呀，看得我馋死了。嗯，不能两个人一起吃，得有一个人吃，有一个人介绍。嗯，你还放了点醋啊？
1: 我有小醋。妈
0: 呀，真的！来，接下来这一碗归我了。真的，就看着就觉得馋哈。
1: 皮薄馅儿多，真的这个馄饨不一样。
0: 它这个真的过瘾呢，吃着这一碗馄饨下去，对吧？咱也不需要吃别的了。
1: 对，
0: 就这一碗。
1: 今天晚上我晚饭就是它了。啊，
0: 嗯，这个是这样的，咱们今天21包也不多哈，21包其实吃起来也是老快老快了。关键这里面的菜，你看到每一只都是绿油油的，因为它是急速冷冻的工艺，就其实它绿是因为它保留了当中的那些营养物质。如果它黄了，其实这个相当于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它的那个菜的营养有流失，
1: 对，它也不新鲜了，
0: 它不新鲜，对吧？对，所以你可以去看每一只里面的菜全是碧绿碧绿的，不绿的话来找我们，来找东方购物啊，218块钱，一共是21包，算下来1包就10块钱。嗯，但是如果你到门店去，咱们这个湖仙岭是有实体店的。
1: 刚刚汇金百货大家看到了吧？哎，
0: 徐家汇的汇金百货大家去吃。嗯，咱们这个呢，本帮菜肉馄饨20块钱，
1: 对，
0: 荠菜鲜肉大馄饨19块钱，嗯，对吧？嗯，什么榨菜鲜肉大馄饨21，对吧？皮蛋鲜肉大馄饨22，
1: 它品种还蛮多的，对吧？但是我们今天真的就是给大家精挑细选，大家喜欢吃的这几个口感，
0: 对，就是三个门店里面卖的最好的这个口味儿，嗯，我们就全拿过来了。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一个是芹菜加上黑毛猪，
1: 看看这菜多绿，看看这肉多棒，
0: 我们就有这么绿哈。大家不要觉得说我们拿了绿的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馄饨，我给大家切开看一下那个剖面。
1: 好，
0: 对，我们就是有这么绿的一个馄饨，大家放心，对，全是碧绿碧绿的，
1: 对，
0: 全部都是碧绿碧绿。
1: 你给它剪一剪一刀，
0: 给它剪一刀，我这已经给它弄的
1: 剪一刀，
0: 弄的已经不行了。
1: 对
0: 对，你看，哇，这里面的肉含量好高啊！
1: 是，
0: 这么多肉。
1: 对，所以我们一直说
0: 没吃到肉
1: 哦，这里面都是黑毛猪的猪肉啊，
0: 对，
1: 所以肉香味十足，
0: 很鲜，
1: 皮儿也很滑，很 Q 很弹，
0: 是的，嗯，还有一个就是芹菜加上黑毛猪，还有一个是青菜加上黑毛猪，这个都是孩子特别爱吃的，孩子如果在长身体，春天哈，咱们也可以给他多吃点这种，因为里边呢就是有菜有肉，又有碳水，就是孩子生长发育当中都是需要的，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然后我们今天呢就是。不用去门店吃了，因为门店价格也蛮贵的，
1: 几乎翻倍了啊！
0: 对，几乎都翻倍了。然后呢，你如果说是叫外卖的话，其实还要有外卖费用。咱们今天就直接在家里边21包带回去，21包只要218块钱，一包就10块钱。
1: 对，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19900。
2: 你这个馄饨啊，侬可以叫大，这一碗实质上觉得也太多，关键是皮滑。而且个肉啊，相当的紧实。所谓肉紧实嘛，就是新鲜咯，相当适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
3: 因为住在高头嘛，基本上一直下来吃个，早饭啊、中饭啊，就来着自家烧的，老好。心机多，皮好。
4: 自从伊拉开了以后，我就经常性来吃，特别是这荠菜馄饨，吃了吃够蛮好的。湖鲜里嘛是湖州的老牌子了，蛮好。
2: 像阿拉是每趟来中国。到得中国要吃碗馄饨，再弄碗小笼吃吃。
5: 我辣盖搿搭附近上班啊，经常像中浪向啊，有辰光夜到啊，侪会得到搿搭来吃的。伊拉搿搭这店呢，已经开了辰光老长了，周边啊啥物事侪非常方便的。

0: 啊，就是在我们的徐家汇的汇金百货，在我们的汇金百货里有一家叫做胡仙岭的上海本帮小吃店。好啦，胡仙岭到了，哟，已经有那么多人啦，开始排队了。我倒要看看这家上海胡仙岭有多么的好吃。好了，现在呢，我已经点好了胡仙岭的上海本帮小吃，啊，真的是满满一大桌啊！没想到我们上海本帮小吃有那么多。很香，很鲜。这么说吧，好吃的大馄饨啊，首先是它的皮，皮一定要是要 Q 弹可制，不能过于的松软，也不能过于的硬。那这个皮的这种柔软度啊，是正正好好。咬到嘴巴当中，你会发现是荤素两大元素开始发生了味蕾的摩擦。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再把所有的产品跟大家总结一下。今天是胡仙岭的黑毛猪的特色馄饨组合。
2: 对的，拿回家去的话呢，每一包每一包，先给大家讲一下规格面啊。它每一包是250克，再加3克的一个调味包，
1: 半斤。
2: 对，半斤的我们纯纯的这个大馄饨啊，特别棒。然后对，然后的话呢，不同的口味，包括我们今天是菜肉大馄饨、荠菜黑猪肉、黑毛猪肉大馄饨，还有芹菜黑毛猪肉大馄饨。反正今天的话呢，都是什么优质的春菜。加上我们今天黑毛猪的猪肉拿回家就这样，单独一包。今天好多的爸爸妈妈可能在问啊，就是一包里面250克有几只？10只，跟你在门店当中吃到的这个分量一模一样的。10只，今天划算下来的话呢，才10块钱左右。
1: 对对，所以我们就说在家里面，如果冰箱里面备一些这种馄饨还是很方便的嘛，对不对？然后你在家里面在吃这些馄饨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想到比如有的时候就不愿意弄了，对吧？不愿意去再弄些什么菜呀，
2: 对，
1: 弄个什么汤啊，这个是有汤，然后又有菜，又有肉，
2: 对
1: 吧？又有这个，咱们又有面皮儿，对不对？就很满足，一顿饭就把这些营养都吃到了。
2: 对，一定要什么？现场给大家剪开，实际的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菜肉大馄饨里面的这个料，对，到底足不足？
1: 对，
2: 我这一切为二啊，一剪为二，但是这个大馄饨还是这么大。
1: 对，
2: 然后里面这个菜
1: 半斤一包嘛。
2: 对，然后这个春菜的话呢，真的很新鲜，香的不得了。再加上我们今天是黑毛猪，黑毛猪里面的猪肉肥瘦比很讲究的，3:7，所以吃口特别好。而且它这个皮儿的话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皮儿自己去外面买或者自己擀的话呢，是擀不到这样的，因为它是很 Q 弹的。有些皮儿的话呢，你可能稍微煮煮就已经烂烂的了，你吃不到那个 Q 弹的劲儿，这个反而不是，皮儿也不会特别厚，所以吃到嘴巴里面你很满足啊。
1: 这是你今天第几只了？
3: 你说第5、6只吧。
1: 第五六只了，
3: 我晚饭就是这个啊。
1: 就是一般来讲，可能很多女孩子在吃这个菜肉馄饨的时候，可能就只能吃7、8只吧，对不对？但是因为太好吃了，可能一碗也不够吃。
3: 这一包吧，
1: 可能一包都能吃下去。如果家里面有男孩子个子大的，可能一包都不够，可能要吃到1.5到2包。
3: 正常。
1: 对，这很正常。
3: 大半小子，这很难吃的。
1: 对，所以今天就是说，家里面如果要有长个子的孩子，还有孩子在读书的，还有家里有老人家，因为面食其实是对身体还是挺滋补的，
2: 很滋补的。
1: 我们今天呢，就是有这个面本身比较好，然后再加上3个口味都是上海人爱吃的一个口味，也是这个海派馄饨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代表。今天呢，大家在买的时候呢，可以来凑单。这个凑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东方购物的活动是满3888，然后满3件送400元积分。那么我们今天呢，如果想不起来要买什么东西，或者之前没有凑单，我们导演已经很贴心了，把这个3样今天建议也是我们东方购物的明星商品，拿过来，就是大家可以拿来凑单。比方说，大家可以买这个我们的叶黄素，叶黄素对眼睛好嘛，对吧？叶黄素就眼底的黄斑区，需要这个营养物质，这是叶黄素。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冬虫夏草，冬虫夏草也是很多朋友，比如说之前比如动了大刀子的，或者身体比较虚的，咱们可以吃点冬虫夏草来滋补。还有一个就是蜂蜜，假如最近肠胃有点不舒服啊，咽喉有点干干的，因为春天嘛，春天比较燥，你可以喝点好的蜂蜜来滋润一下。20加和15加，我们今天是有现货的来参加凑单，最快明天就能收到了。所以今天我们的凑单的产品也是帮大家都准备了，大家也可以来参加这个凑单的这个活动。所以我们今天凑单成功之后，400元积分到账之后，你想想看，400元积分一到账，相当于送了你2套，
2: 对，2整套，
1: 对，
2: 家里吃其实蛮快的啊，把握住。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是什么？趁着今天我们是现货，而且是新鲜批次，你就囤就对了。
1: 批次是多长？
2: 我们手中拿到的是3月27号，那你想想看，这个批次是格外新鲜，12个月的这个保质期。另外，我们今天都是冷链配送到。 到您家里面。今天下订单，明后两天吃起来，小长假你绝对可以吃得上啊。
1: 对，小长假里边不想出去，对吧？外面更暖吗？对吧？然后就在家里面，清清静静的吃一碗小馄饨，吃一碗大馄饨，吃碗菜和馄饨，
2: 鸡汤面加点馄饨，
1: 不香吗？绝对香的不得了，而且又是上海的，在汇金百货的这个门店里面才吃得到的，叫做胡
2: 仙
1: 岭
2: 啊，
1: 这个馄饨，所以也是有品牌的嘛。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我们的现货不多了，这会儿排队很多，大家如果发现打电话进来是盲线，你就不要排队了，你直接拿出手机把微信的扫一扫调出来，直接对着它咻扫一扫，然后呢就能完成订购了。然后如果看中了别的凑单的产品，也可以来完成订购，很简单的，02151199000。

0: 不知道大家家里有没有一个特别爱吃馄饨的孩子，或者是老人家，或者您自己爱吃馄饨。
1: 对，
0: 像我儿子就是可以顿顿吃馄饨啊，那个子也长得很高，1.86米。所以我就说，如果家里面孩子爱吃馄饨，这是一个妈妈很省心的事情，
1: 对
0: 吧？因为你不用绞尽脑汁去给他弄吃的，然后就给他一碗馄饨，他就已经很满足了。
1: 是，然后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拿回家就是吃到的这个口感，就是海派我们说馄饨的这个口感。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就相信门店里面吃到的，我这个口感的话呢，我已经养成了。那今天的话呢，就是一模一样，您放心，汇金百货里面有我们自己的门店，然后我们其实也是深耕于面食啊、各色的一些这个糕点啊等等这么长时间了，所以您放心，材料里面的原材料、里面的肉质、里面的菜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啊。
0: 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这会儿一直都排队，如果发现排队就不想排队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年了，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女人最爱讨论的一个话题是什么？哎，就是今年你好像又变美了一些。平时的日常滋养其实非常的重要，我们说外敷固然重要，但是平时的内调呢其实更加重要了。其实说到这个养肤的时候呢，或者说呢，哎，一些滋补品啊，对于女士来说首选的就是燕窝。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东方购物今天全新品啊，袁咏珍的即食燕窝礼盒。咱们今天呢构成非常的丰富，买一盒送一盒，买两盒送两盒，而且关键呢，我们全部都是从马来西亚那边生产过来好的即食燕窝带给大家，所以尤其是快过年的时候，走亲访友送长辈，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礼物。喜欢的话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傅舟，你好。
1: 刘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马来西亚的燕窝呢，对于中国人来说一点也不陌生。近十年，你要说哪个国家出口到中国的燕窝最多，就是马来西亚。我们中国人特别认可马来西亚燕窝的品质啊，但是有时候你买的干燕盏送人，人家是很新领啊，但是放在家里一年半载人家都没吃完，为什么自己不会发不会泡，而且泡出来呢可能感觉都把这个燕窝的品质给降低了，因为这也是一个技术活哈。今天我们给大家在马来西亚原罐原装进口的晚宴，开袋即食，人家已经替你泡发好了煮好了，所以非常好坚持。这样的时间呢，就是让您不会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每天都能坚持用燕窝保养，送人过节的时候特别特别体面啊。
0: 还真是啊，咱们今天全部都是礼盒包装，而且快过年了，您看红色的礼盒包装首先非常的喜庆，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了打开之后观众可以来看，
1: 对，
0: 我们全部都是做到了即食装，
1: 是
0: 这个呢很方便，每次需要吃的时候拿出一碗其实就可以了。这一盒里边呢咱们是十小碗带给大家，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说到了傅舟说的一个重要的信息，
1: 对，
0: 因为一般情况下说到燕窝的话，很多顾客都是托人要从马来西亚带，或者自己出去旅游的时候要带回来。今天您看到了我们的原产国，在我们的背标当中有一系列的信息啊，原产国来自于马来西亚
1: 原罐原装进口，
0: 哎，
1: 然后含量足足有800克，
0: 对，
1: 生产日期也非常非常的新鲜。另外你看它的配料表哈，很干净，我们今天是没有额外添加糖的，只有水和燕窝。你看有一些燕窝啊，它燕窝排在最后面，前面有水，有什么甜味剂，有什么冰糖，我们通通不加，我们只有水和燕窝，固形物含量高达90%。
0: 对，是这个非常的重要，而且关键呢，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咱们今天里面的一小碗啊，很多叔叔阿姨会说了，尤其是阿姨要吃燕窝的时候说，那干燕窝的含量到底有多少呢？有一些只有0.几或者1.几克的，咱们今天这一碗，咱们的这个干燕窝的量是大于等于4.5克。4.5克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观众朋友们，基本上一个燕盏下来，差不多也就是4.5克。
1: 对，
0: 那看到没有，观众朋友看到了，咱们平时一个干燕盏的话，基本上也就是4.5克。那你想想看，泡发出来的量到底有多大，对吧？
1: 对，是的，
0: 咱们都是实实在在给到大家。所以呢，我们呢打开一罐，让观众朋友先来看一看。
1: 好的，好的。我们这样的一罐呢非常漂亮啊，小金罐。您平时吃的时候也特别有仪式感。首先拿在手里的时候，这边会有一盏一码。一会儿呢，我把这个手机打开，给大家扫码，让大家看看这个码里非常齐全的这个内容。然后这边直接也会有一个特别好看的标贴，告诉您这是即食晚宴，80克，然后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0%。就拉住这个撕口，我先给大家直接撕开一个啊。
0: 好，来，我们拉开，然后让观众来看一看哈，
1: 来给大家看一看。这边呢我们放了一个碗，上面放了一个漏勺。为什么要放这个漏勺？因为如果这个碗宴里面全是水，你肯定觉得亏了。我们固形物含量是高达90%，
0: 哇，
1: 所以啊基本上您看不到什么水，
0: 对，
1: 基本上全部都是燕窝。
0: 是，观众可以看到了啊，水只有一丁点儿，而且呢满满的全都是燕窝。燕窝品质到底怎么样呢？我们挑起来可以看一看啊。
1: 非常非常粗壮的这个条索，观众朋友看到没有，晶莹剔透。试问哪个女性朋友不希望自己的皮肤是这样吹弹可破， QQ 弹弹，白白嫩嫩。而且除了你的皮肤，你的脸特别喜欢燕窝，因为它富含胶原蛋白的同时，你的肺也很喜欢，因为秋冬季节，我们就是要吃白色食品。
0: 对，
1: 这么大一碗您平时泡起来，你想想看，自己要泡这么大一碗燕窝大概得200-300块钱，
0: 是，
1: 然后里面还要把这个毛全部给 给挑掉。我们今天非常便宜的价格就可以来享受了。
0: 对，
1: 水很少，都是燕窝，你可以哈加点这个非常好看的这个红枣啊、枸杞呀、啊，或者你再加点椰奶呀、牛奶呀、泡着吃都非常非常棒，
0: 非常不错的下午茶，
1: 对
0: 吧？包括呢，还有我们今天有检测报告为证啊，我们来看一看，
1: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唾液酸的含量。因为这个晚宴的唾液酸，它是在液体里面需要一个换算哈，在晚宴的时候呢，它的唾液酸也是非常高的，高达5.2。如果把它换算成燕盏的话，您看这边是精选、优等、特级，特级前面已经没有了，那它的唾液酸是9，我们今天换算出来唾液酸就高达9，所以是在特的这个行列里面。所以今天价格特别划算的同时，您吃到的唾液酸的含量也非常非常的高。
0: 是，
1: 这只是我们能够说的九牛一毛啊，另外还有很多的大家知道的各种因子、各种氨基酸、各种对皮肤好、对肺好、对呼吸道好的东西。您自己上网去查一查，一查就有惊喜。毕竟燕窝它不是智商税哈，它是我们中国人吃了几千年的好补品。看《红楼梦》里面这个老太太疼爱林黛玉，林黛玉就是有点不舒服，对不对？老太太特批她每天可以吃几两燕窝，所以啊，中国人从古吃到今，不是这2年炒作出来的一个新的概念，是我们中国人践行了几千年的养生的秘籍啊。
0: 是，而且关键呢，咱们今天的袁永贞的这个即食燕窝的礼盒呢，我们每一碗上面都有二维码，观众也可以看到了，一碗一码。我们呢，待会儿扫码出来呢，可以让观众朋友看一下，
1: 好，
0: 它的一些追根溯源，所有的产品信息其实都在上边，
1: 对的，
0: 对吧？
1: 我给大家就是打开手机来扫一扫哈，这个码在哪呢？
0: 来，在这儿啊，这碗上面，我们现场来进行扫码啊，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
1: 好，扫码出来了，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所有的信息都在里面，产品信息、我们的图片，然后上面您看它是多少生产日期、保质期到什么地方，
0: 对，
1: 燕窝是哪里来的，生产批次都在里面，然后这个还有哈流通信息，
0: 对，
1: 它是在哪个燕窝、哪个燕洞，它的生产企业、它是在哪里通关的，您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是正儿八经非常好的品牌。防伪信息，你看我已经查询一次，它就显示一次了，如果没有查询过它是零，如果人家已经查询了几次是卖过的，它会显示几次，所以大家买到这个燕窝特别放心。袁永贞这个牌子是上海自己本地的牌子、我们是帮很多的老品牌供应什么参绒啊、然后燕窝呀、这些昂贵的滋补品的源头企业，所以今天也是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嘛，
0: 是
1: 源头的供货价给到大家。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现在呢订购速度一定要加快了，因为今天呢现在已经很多顾客开始订这个两组的组合了，买一盒送一盒，20碗，在专柜的价格市场价要高达7800块钱。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2599块钱，还有高额积分。但如果你说，哎，我刚好呢一直是属于吃燕窝，包括还有呢可能走亲访友过年要需要送礼的话，建议大家可以买2盒送2盒，也就是4盒，价格性价比更高一些，
1: 对，
0: 4999块钱，全部都是礼盒装。而且观众朋友，我们说到它用料非常的扎实，
1: 非常的扎实。这里面一盒我们有10碗嘛，
0: 对，
1: 就相当于我们今天你在我们袁永贞自己买干燕窝的这样一盒，它里面就是10个干燕盏。我们今天一盏一碗，也就是用这样的一个礼盒，我们才能泡出煮出这样的一个礼盒。但是观众朋友您看，如果你去我们袁永贞来买我们的干燕盏的一个礼盒是多少钱？2899，我就算3000块钱好算一点哈，四个礼盒出我们今天4盒的量，那就是11000多块钱。
0: 但是我们今天只需要4000多，
1: 一样的原料出来的，同样的克重或者说同样的质量，但是今天才花4000多，你买干燕盏你还得自己发，得花10000啊。
0: 对呀、而且自己泡发不好的话还容易浪费，对不对？这个呢礼盒包装呢吃起来更加的方便的同时，我们说了实实在在的用料非常的扎实，所以今天呢也是咱们的新品首发，带给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其实从谈它的营养价值哈，我们首先要抛开原有的这些营养的观念。如果说我们从传统营养观念上，什么蛋白质啊、脂肪啊、矿物质啊，那这些并不是说燕窝的优势，而燕窝当中有一些它特殊的成分，就比如说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叫他们叫燕窝酸，那我们称为唾液酸。
3: 唾液酸是一种天然存在的碳水化合物，它既可以自体合成，也可以从外界食物中获得。在自然界当中，唾液酸最主要的食物来源就是母乳。 而燕窝中唾液酸的含量通常在10%左右，仅次于母乳。
2: 其实唾液酸在人体当中啊，是遍布全身四处都有的，都有的。那么在哪里含量最高？大脑，在神经组织，尤其中枢神经组织，大脑里的含量是非常高。那就是在大脑发育的最关键的时期，它需要这种营养物质构建。那么如果说这种物质缺乏，势必就会导致这种发育的不完整。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现在买两盒送两盒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今天呢您看4000多块钱，然后积分还有将近150块钱，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元优惠。关键是什么呢？咱们实实在在吃到的是好燕窝。嗯，什么叫好燕窝呢？因为现在燕窝购买渠道也特别的多，
1: 对，
0: 但是呢您如果挑不好的话，您会发现那个燕盏里头呢，干燕盏啊，加明胶的，
1: 对，
0: 然后包括压秤的、
1: 增重的
0: 、有各种要挑毛的，你反腐的这种程序的话，你拿回家你不一定会吃。
1: 是的，
0: 因为我那时候最早的时候是在怀孕的时候，然后呢我婆婆给我买了一盒，然后吃了一半放了一半，因为为啥？太麻烦了，
1: 太麻烦了。
0: 包括有时候那个火候掌握不好的时候，你炖煮出来你都会化掉了，
1: 对
0: 吗？
1: 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都说那个燕窝，大家都知道它是滋补的东西，它不是药，它讲究的是一个持之以恒，讲究的是一个润物细无声，所以你可能每天都得吃，你才能看到自己的改变。
0: 对，
1: 但是如果得自己挑毛自己去煮，谁也坚持不了。那做成晚宴以后，那你就吃起来非常方便了。我一个星期吃2次，我一个星期吃3次，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我也可以弄点花样啊，放点水果，放点椰奶，或者放点红枣枸杞，招待自己的亲戚朋友。可能因为我们今天一碗嘛，它那个克重非常大哈，有80克。其实我觉得两个人分一碗都够了，一个人的成本才几十块钱，一杯咖啡钱。
0: 对，
1: 但是送给就是亲戚朋友当礼物的话很体面。亲戚朋友来家里面，你做成下午茶招待他的话，那更上档次。
0: 对，
1: 我们在年夜饭的时候，大家是不是吃完了燕窝都得吃点补品？都得吃点甜品。
0: 对，
1: 别吃那些加了糖、加了什么甜味剂的那种科技补品了，咱们吃点老祖宗从古吃到今的实实在在的燕窝，而且不用你去炖，不用你去自己麻烦，开盖即食。今天的价格真的是便宜到啊，你到我们袁永贞自己的门店都买不到。你要是去买干燕盏的话哈，相当于我们今天一盒晚宴的量，你要花到3000块钱左右。
0: 哎，
1: 4盒就是12000。但是我们今天用4盒干燕盏泡发出来的即食晚宴，帮你省了时间了，帮你就是用特别好的工艺泡发成功，就是开袋即食了，才4000多块钱。
0: 对，
1: 每个礼盒1000块钱左右。
0: 我跟大家说啊，我前两天约朋友去吃饭的时候，然后吃完饭了，女孩嘛，大家都想吃一些甜品，然后呢就看见了有一个椰汁椰奶里面加了燕窝的，一小盅上来79块钱一位，然后3个人就吃了240块钱，就光一个小盏啊。然后里面我专门问了一下服务员，我说那个里边你添加燕窝的量有多少？他说我们添加的量很足，然后一问只有1克。然后那你想想看，我们今天
1: 80克呀，
0: 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而且我们的干燕窝的这个含量每一碗都是大于等于4.5克的，4.5克一个小的一个干燕盏都没问题。所以观众我们就说了，用量又省的同时，很多这个叔叔阿姨以为说，哎，难道只是燕窝是女士的一个滋补品吗？它当然不是，男士也可以吃，包括爱美的女士也可以吃。礼盒的包装，关键的这个红色非常的喜庆。打开之后呢，咱们分上下两层，一共是10盒在里边啊。这个随吃随这个随打，非常的方便。
1: 对，
0: 而且呢，一碗一码，这个您都可以追根溯源。包括有时候咱们送人的时候，人家说了干燕盏你送给我，我挺开心的。但是我想我不会弄怎么办？而且呢，我还要增加这个火候，每天还要炖煮。这个我想吃，非常的方便啊。
1: 对的。
0: 再次强调了，咱们这一盒呢，全部原产国都是来自于马来西亚。配料很干净，观众朋友们，糖什么都没有，就是水和燕窝。
1: 对，
0: 固体物的含量大于等于90%一碗，几乎水就一丁点儿啊。
1: 对的，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碗哈，就是这样的一个燕盏给大家炖出来的，才能兑到80克，然后固形物含量高达90%。
0: 是，
1: 然后这样的一个燕盏呢，我们袁永贞自己的燕盏呢，我们在门店是有销售的，给大家看，这个礼盒是粉色的，然后这里面呢刚好10个燕盏。
0: 对，
1: 这10个燕盏就出我们今天给大家的晚宴的一盒的量。因为我们今天一个燕盏出一碗晚宴，价格是2899，我如果算3000块钱的话，4个这样就出我们今天的4盒，但是这个得12000左右，11000多。我们今天才4000多块钱，同样的东西还给你省了工序，省了每天的繁琐，我们今天花钱少2%啊。
0: 来，观众啊，我又打开一盒，然后让您来看一看里边燕窝的量非常非常的足，
1: 非常足。
0: 而且呢，一看我这个小勺，我都把它撩不起来，能看到了吧？
1: 太滑了，
0: 哎，所以观众您看看，燕窝的量很足的同时，而且呢，
1: 粗壮的条索，晶莹剔透啊，
0: 看到了吧？看到吧？全部都是很酥壮的这样子的条索。
1: 这一看就是燕盏替你熬的，
0: 对，
1: 不是那些碎燕碎末，对吧？撩都撩不起来，就是一些浮沫，它是长长的条索，肉眼可见的好。
0: 所以啊，观众我们就说了啊，真的啊，滋补起来特别的好。我来尝尝味道到底怎么样哈。
1: 对，我们是没有加糖的。如果您喜欢甜味，您可以自己放点冰糖，或者自己加点牛奶呀、椰奶。
0: 不用放，我跟大家说，好的食材你就吃它的味道，不腥，而且呢，入口呢它特别特别的那种滑啊，很柔顺，哇，
1: 其实任烨你这样真的很豪横，我觉得如果我们常年吃，我们俩分一碗都可以哈，母女啊、闺蜜啊、姐妹都可以分着吃。
0: 我跟大家说，这一小碗啊，你不要一次吃完，基本上分到2到3次吃都没问题。
1: 是，
0: 而且吃一次呢，基本上也就是花一杯咖啡30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
1: 对，
0: 但是你吃的是什么？吃的是燕窝，
1: 是的，
0: 对不对？
1: 而且我们脱裂酸的含量非常高。再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好，
1: 除了吃的这种优质的蛋白，除了吃的这个非常好的皮肤，我们还吃了非常有营养的唾液酸。唾液酸什么的含量里特别高，母乳为什么？因为大脑发育特别需要唾液酸，所以老年人、孩子、您自己都应该多多摄入含有唾液酸的食品。我们今天在晚宴里面，它的唾液酸的含量是5.2，那么折合成干燕盏的话啊，给大家来看，直接达到了9。您看精选。往前是优等，再往前是特级，再往前没有了。我们今天大于9的话，是一个特别高的等级，天花板的等级了哈。
0: 是的啊，所以反复强调了，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因为呢，咱们今天的一碗一盏，一盏一码，都可以去追根溯源扫码，因为实实在在的好产品。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买一盒送一盒，2599块钱，积分还有好像78块钱左右啊。
1: 真的。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您要如果要长期吃燕窝，或者说呢，走亲访友，我要打算好几个人都要送的话，买2盒送2盒，这个更具性价比。咱们今天积分就要高达将近150块钱，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我们就说了，吃燕窝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咱们身体好，对吧？包括呢，为了你的皮肤好，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呢，燕窝的水太深，有时候呢图便宜不一定会买的好燕窝。
1: 记不记得以前好像说谁卖的燕窝都是糖水？我们今天您完全放心，首先是燕盏替您做的，另外是袁永珍的品牌，另外一盏一码全程可以追溯。所以吃到的唾液酸的含量，各种好的胶原蛋白的含量，还有各种氨基酸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2: 研究过后才知道原来燕窝是多么的好，主要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些成分，包括这个蛋白啊、蛋白肽啊、氨基酸啊、矿物物啊、还有代谢物，这些就是给予这燕窝的特点。贫血人吃的燕窝它会更好，就是因为燕窝它可以诱惑我们的免疫细胞之后产出一些蛋白的因子，可以引起我们造血，那就可以补血了嘛。就是这一点。主要是说燕窝对我们的免疫的影响特别大，免疫力强的话整个人看得比较健康，主要就是产出的蛋白因子，它可以影响我们大脑，它可以影响我们肠胃，还有各个不同的地方，那就这样子的当下，它就给我们一个总的健康。
3: 我已经50多岁，快要退休了，坚持吃燕窝进行调理，那身边人呢都说我比同龄人要年轻很多，精神气也足。
4: 我是从备孕开始就一直在吃，然后从一胎到现在二胎，然后现在怀孕已经6个月，然后一直在吃。我主要是了解到燕窝里面的成分对胎儿发育会比较好，然后就对我自身的皮肤也会比较好，然后所以我一直在坚持吃。只是之前呢，我一直吃的是干燕窝，然后这种就是泡发起来可能了解就比较麻烦，然后中途呢就是了解到袁永珍出了一款晚宴，然后后面面就选择是晚宴，因为它吃就是携带起来比较方便，我走到哪里可以想吃就吃，随时可以补充营养。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刚才偷偷的又赶紧吃了一小碗，哎，这一小碗量特别多。哎、
1: 所有的女人应该看到燕窝都把持不住哈、
0: 啊，都喜欢，
1: 难以控制啊。所以我们过年前的话，送什么礼好？观众朋友，送巧克力，人家怕甜，对吧？送水果，人家怕寒。你送点什么其他的东西，人家怕燥，怕太旺了，太热气了。送什么，我觉得特别保险，特别安心，那就是燕窝，
0: 还真是，
1: 因为燕窝完全不上火，老人、孩子，甚至连孕妇都可以吃。关键是所有人都知道它是名贵的滋补品啊，你只要送燕窝出去、收礼的人特别喜欢，送礼的人特别有面子。
0: 是，而且关键呢，我刚才还看了一下啊，咱们字幕也打出来了，里边没有防腐剂，
1: 没有，
0: 对吧、没有防腐剂，没有这些东西啊，特别怪的一些东西。配料表里边呢就只有水和燕窝、而且呢，像现在呢，我们为什么会说呢，外边这个即食燕窝的这个坑

0: 比较的多。
1: 对，
0: 一呢它添加水，第二添加糖，然后还有添加一些防腐剂啊添加剂在里边。嗯，你可能有时候不注意，你说哎呦，一个礼盒下来我有看见过最便宜的是100多块钱的。
1: 是，
0: 那你想想看这个燕窝的量添加的到底有多少，你是在吃糖水还是在吃燕窝？
1: 没错，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有些燕窝的配料表你仔细看还加银耳在里面。为什么？它增加固形物，对吧？
0: 对，是。
1: 那银耳跟燕窝不是一个价儿，所以你可能买加了银耳的燕窝你价格会非常便宜，但是买银耳我卖出燕窝价，这也是一种不划算。
0: 对，
1: 那我要买我就买实实在在的燕窝。今天我们一盏一码，一碗一码，您完全可以追溯到它用到的燕盏是什么时候，在哪个地方，保质期到什么时候，然后是哪个燕冻出来的，都可以看到。
0: 是，
1: 而且我们是马来西亚原瓶原装进口，就是在马来西亚都已经做好了，直接运到中国来，您开袋即食，特别特别的方便。煮燕窝是也是一个技术活呀，咱们今天把这个技术活袁永珍都替你做好了，不用你自己操心什么时候该吃，开盖即食，不用给自己额外的一些负担。
0: 是的啊，而且呢我们保质期的时间也比较的长哈，应该有24个月，但是里面没有防腐剂，所以观众朋友放心大胆去囤。还有就是我刚才算了一下啊，像买一盒送一盒下来，也一个礼盒也就1000多，
1: 对，
0: 1000出头一点。我们说啊，有时候呢走亲访友的时候，你比如说重要的一些朋友啊师长啊，对吧，你1000多块钱你买2个稍微好一些的高端水果礼盒可能都要值这个价格，
1: 进口的那个点心礼盒可能一盒也这个价。
0: 包括有时候送礼的时候呢，您看啊，基本上要么就是烟酒茶叶，每一年呢人家都说哎呦这些东西我真的家里头都不缺，对吧？
1: 对，
0: 女士一看烟酒那更头疼了，你还让人家老公这个抽烟喝酒的，人家肯定不愿意。但是基本上呢要是送到了像燕窝礼盒的时候，哎，这个呢滋阴养肺的东西也特别的好，对吧？女士能吃，男士也能吃，对不对？
1: 是的，
0: 老人也不错，也没问题。
1: 关键是他帮你做成晚宴之后开袋即食，不用你自己去发，不用你自己去泡，那你就能坚持的来吃。不过你送了人家花了很多钱，人家挺开心的，到1年之后你问他感觉怎么样，还没吃呢，吃了一个不想泡了，不会弄了。我们自己也会有这个干燕盏销售哈，袁永珍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干燕盏的礼盒，2899的价格，我们姑且算3000哈。
0: 对，
1: 2899算3000好算嘛，4个就是12000，
0: 1000多，1000多。
1: 然后这里面呢，4盒里面的这个燕盏呀，刚好出我们今天4盒的晚宴的量，因为我们一个燕盏就刚好熬一碗晚宴，所以4个这个礼盒12000，你买到的是跟我们今天4000多块钱4个礼盒同样熬出来的东西。
0: 我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一个礼盒里头有10碗。啊，它是分了上下
1: 两层
0: 啊，所以呢这一层里头您看是5碗啊，
1: 对，
0: 咱们一个礼盒里头应该有10碗的，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性价比真的很高。我就说了，你要吃燕窝的品质，你不要给我拿外头什么100-200块钱那种燕窝礼盒，
1: 对，
0: 或那种一小瓶的那种啊，
1: 是，
0: 你不要来比，因为量不一样。观众朋友们，我们拿回家之后呢，因为呢咱们的成品全部都是从马来西亚进口过来，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来看，盒身的信息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原产国马来西亚，配料就是水和燕窝，没有其他的东西了。
1: 对，
0: 保质期24个月，新鲜批次，同时固体物的含量您看大于等于90%，
1: 是
0: 连咱们的加工企业包括还有它的地址马来西亚哪里都写得非常的清楚。
1: 对的，另外我们一碗一码，你只要这个扫码的话，你就完全可以看到这个燕窝所有的信息，
0: 是
1: 就用你的微信扫一扫，然后扫到这个码之后哈，给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我们所有的产品信息，它的名字无糖即食晚宴，
0: 对啊，
1: 然后马来西亚水燕窝大于等于90，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下面还有流通信息，它的名称，它的燕窝洞，包括到它是在哪个口岸宁波通关的，它的经销企业上海袁永珍药业，全部清清楚楚。所以你不用担心你买到的是那种在市面上可能加了很多银耳，加了很多那个其他的什么淀粉，
0: 是
1: 明胶，或者是添加剂增稠剂，或者是加了糖的，您可能吃不了。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只有水和燕窝，这样的一碗完全可以2个人分，分下来每个人就是一杯咖啡钱，几十块钱的成本。但是燕窝里面珍稀的胶原蛋白，珍稀的非常好的氨基酸，都在您的这个肚子里了哈，花钱很少，送人很体面。
0: 来，观众啊，刚才这一碗是怎么倒出来的？然后呢，也是这个沥水沥了将近有30分钟的时间。
1: 对，
0: 所以这一碗里头您看到了吗？满满当当的全是燕窝，
1: 是，
0: 对吧？而且呢，我们就说了，我们的里边的水真的烧。真的就只有一点点啊！
1: 给大家来看这个粗壮的条索，这就是我们用燕盏给您做的最好的一个证明。
0: 对，
1: 如果是那些燕碎、燕条，它不可能有这么粗壮、这么长的一个条索。但是我们今天随便一挑啊，哇，这个燕窝的条索非常非常的长。

0: 和粗，而且你自己去挑毛，自己去煮，有时候煮化了，浪费食材了。我们今天煮到恰到好处，因为是专业人士帮你来烹饪的。
1: 是的啊，而且我们提示一下大家，就这一碗啊，你不要一次性贪。我刚才看了一下，我刚才打开的时候我说，哎呦，就这一小碗，但是你会发现量其实特别特别的多。
0: 对，
1: 你基本上分三次吃没问题，包括有时候妈妈和女儿一起吃也可以啊。
0: 没错，
1: 我们反复强调了，如果这一碗你分三次吃的话，一次下来也就是30多块钱。
0: 对，
1: 你想想看，咱们平时出去买一杯咖啡，一杯饮料，对吧？什么奶茶、果茶，下来一杯也要30多块钱，我吃燕窝不好吗？对不对？
0: 没错，没错。这样的一个燕盏，您自己拿回去煮，你也不可能一次吃完一个燕盏，你可能是泡开一个燕盏，分2到3次吃。所以我们的晚宴，你也可以完全分成2到3次吃。这样的一盏就刚好出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碗。所以啊，这一碗你可以吃2到3个人，或者是你自己吃2到3次，每个人每次的成本就是一杯咖啡的价格，但是你吃到的不是咖啡因，你吃到的是燕窝里面的唾液酸、EGF 各种好的蛋白质、氨基酸。这个你从牛奶、鸡蛋里面能摄取蛋白质吗？可以，但是它不是燕窝里的蛋白质，这不是同一种东西。中国人吃了几千年，不要质疑老祖宗的智慧哈。所以大家送燕窝是过年一个特别夯的一个礼物，也是您自己滋补一个特别好的食品。
1: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买2盒送2盒的这个套组啊，备货现在已经开始告急了，只剩最后个别几组了。因为过年前大家都有这个需求嘛，对不 对？而且今天还有高额的积分，尤其是像这个买2盒送2盒4盒装的话，咱积分就接近150块钱，扫码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
2: 燕窝主要成分有水溶性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微量元素钙、磷、铁、钠、钾，以及对促进人体活力起重要作用的氨基酸。每1000克干燕窝就含有蛋白质499克、钙429毫克、碳水化合物306克、磷30毫克、水分104克以及铁49毫克。其含有的生物活性分子有助于人体组织的生长发育。唾液酸也被称作燕窝酸，它是燕窝的主要生物活性成分，在燕窝中主要以恩乙酰神经氨酸形式存在。据报道，一般燕窝的唾液酸含量可达7%以上，是其他自然产物无法比拟的。这也是初步鉴定真假燕窝的方法与划分燕窝等级的重要指标。
3: 其实从谈它的营养价值哈，我们首先要抛开原有的这些营养的观念。如果说我们从传统营养观念上，什么蛋白质啊、脂肪啊、矿物质啊，那这些并不是说燕窝的优势，而燕窝当中有一些它特殊的成分，就比如说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叫他们叫燕窝酸，那我们称为唾液酸。
4: 唾液酸是一种天然存在的碳水化合物，它既可以自体合成，也可以从外界食物中获得。在自然界当中，唾液酸最主要的食物来源就是母乳，而燕窝中唾液酸的含量通常在10%左右，仅次于母乳。
3: 其实唾液酸在人体当中啊，是遍布全身四处都有的，都有的。那么在哪里含量最高？大脑，在神经组织，尤其中枢神经组织，大脑的含量是非常高。那就是在大脑发育的最关键的时期，它需要这种营养物质构建。那么如果说这种物质缺乏，势必就会导致这种发育的不完整。

0: 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买一盒送一盒，现在的这个两盒装的备货也全线告急了，因为什么？两盒装今天的入门的门槛相对比较的低，
1: 是的，
0: 2000多块钱。然后，因为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件事儿是啥呢？因为现在很多的平台有卖这个即食燕窝的啊，有几百的、一两百的，我都见过。那你想想看，那成本到底有多少？
1: 是，
0: 你喝的是糖水还是喝的是燕窝？也有大几百块钱买回来呢，他给你说什么新鲜配送啊，今天下订单，明天送您府上什么新鲜熬煮出来的，但是燕窝的原料是哪儿的？ 我们是从买来下进口过来的，而且我们用量足，我一定要强调这个事情，因为很多的阿姨你会发现呢，有一些呢，它那个小瓶装里头，它一碗里头就是那一小瓶里头，基本就一克，
1: 对
0: 对吧？
1: 是。
0: 然后有一些多的是两克，然后你还要根据这个克重，你要算一算你的性价比高不高。咱们今天买一盒送一盒的备货，仅剩最后六组了，一盒里边是十小碗，每一碗呢，咱们的这个量呢，净含量是80克，固形物的 含量呢是大于等于90%的，观众朋友们，咱们也就是说了，就这一小碗用到的干燕窝啊，那个干燕盏是要用4.5克，就一个燕盏，
1: 一个燕盏出这样的一碗，你想你平时自己用干燕盏泡发的话，你不可能是吃完 一个燕盏，
0: 对对对，
1: 你会泡在那里，然后吃上2到3次。所以我们今天这一碗，您就吃个2到3次，或者2到3人来分一下。年夜饭的时候，可能家里七八个人，你大概开个2到3碗，然后放在那个炖盅里面，再加点牛奶呀，加点椰奶呀，加点水果粒啊，那就是非常体面的，在外面甜品店可能
0: 一两百块钱一位的燕窝下午茶了。我跟大家来回来再说一下啊，观众朋友们，因为很多顾客在算这个经济的账，但是其实你会发现，今天啊真的划算，因为什么呢？这一个礼盒啊，咱们如果按照这个买两盒送两盒也，或者不无论哪个组合构成，都是1000出头一些。
1: 对，
0: 打开之后里边有10小碗啊，它分上下两层，
1: 这是第一层啊，
0: 对，这是第一层，
1: 我们可以再拉开一层的啊，
0: 再拉开一层，
1: 给拉
0: 底下呢还有5碗，所以这个礼盒里头呢，咱们一共是10碗带给大家。这一碗啊，
1: 这一碗里头是要用多少的燕窝来做呢？
0: 1整个这个4.5克的干燕盏来给大家发的，像这样的干燕盏呢，我们自己也有礼盒在卖，10个这样的干燕盏一个礼盒3000块钱左右。所以我们今天一盒，其实它的成本，如果你用干燕盏来算，那就是3000块钱啊。
1: 对，
0: 4盒就应该是10000二的呀，但是第一次来东方购，我们给大家才4000多。
1: 对，关键是什么？观众朋友，您看到咱们每一碗这上头都有一个二维码，然后呢，我们都可以现场来进行扫码。
0: 对，
1: 扫完码之后呢，您看您所有的产品的信息，
0: 对，
1: 全部都是在咱们的这个上边都写了啊。
0: 名称、进含量啊，包括到它的原产国、它的配料、生产日期、保质期，包括到这个生产批次、储存条件，你都可以看得到。这边还有这个流通信息，就
1: 里你完全可以吃得出来。
2: 对，
1: 而且我们泡发工艺、煮制工艺肯定比您自己在家里弄的要专业一些。
2: 对，是
1: 啊，也不会浪费原材料，自己也把它煮化了。
2: 我跟你说，我好几次那时候怀孕吃燕窝的时候都给煮化掉了。
1: 煮化了，是。
2: 最后你发现，因为你的
1: 火好疼啊。
2: 对，就是一斩下来，你煮到哪儿了也不知道了，
1: 就化成水了。
2: 就化成水了，对不对？
1: 另外，我们除了吃起来简单，我们的营养含量还非常的高，唾液酸的总量在晚宴里面是5.2，那折合成干燕窝的话，您看等级就高了啊。精选是7，优等是8，特级是9。我们今天就是在这个地方，简直就是唾液酸的天花板。但是唾液酸只是我们能够在电视上给大家展示出来的九牛一毛，
2: 对，
1: 还有很多的氨基酸呐、蛋白质啊、好的营养物质，真的太多太多了。大家自己上网可以去搜索一下。
2: 我要提示一下大家，买两盒送两盒的备货，仅剩最后2组了啊，一组已经是在商谈当中了，因为今天呢。 是新品首发，所以咱们也是赶在过年前这场直播带给大家。拿到手之后，您会发现我们的原产国来自于马来西亚。配料表里边只有水和燕窝，固形物大于等于90%每一碗，干燕窝的量都给大家标得清清楚楚，一碗都是大于等于4.5克的。所以我们就说了，今天扎实的用料，这个礼盒送过去，人家送到人心坎里头，
1: 没错，
2: 尤其是给女士送，对不对？
1: 是的，哎，以前我们过年都给大家推荐买这样的礼盒，里面是干燕盏，但是时过境迁，我们发现可能送了半年一年，人家都没吃完，达不到您的心意，浪费了您的心意。这样的一个里面是10个燕盏，刚好吃我们今天晚宴的一个礼盒，也是10个晚宴。
2: 对，
1: 但是要2899，四个这样子的礼盒的话是11000或者12000，但是我们今天一个干燕盏才能出我们今天一个晚宴的礼盒，四个晚宴的礼盒不是12000，只要4000多，还帮你省了很多炮制的时间。所以今天给大家真的是过年的送礼的佳品，也是自己吃非常就是简便的又滋补的好东西。
2: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买2盒送2盒，咱们这个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按1号线0215111999000。
3: 研究过后才知道，原来燕窝是多么的好，主要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些成分，包括这个蛋白啊，蛋白肽啊，氨基酸啊，矿物啊，还有代谢物，这些就是给予这燕窝的特点。贫血人吃的燕窝，它会更好，就是因为燕窝它可以诱惑我们的免疫细胞，之后产出一些蛋白的因子，可以引起我们造血，那就可以补血了嘛。好，就是这一点。主要是说燕窝对我们的免疫的影响特别大，免疫力强的话，整个人看得比较健康。主要就是产出的蛋白因子，它可以影响我们大脑，它可以影响我们肠胃，还有各个不同的地方。那就这样子的当下，它就给我们一个总的健康。
4: 我已经50多岁，快要退休了，坚持吃燕窝进行调理。那身边人呢，都说我比同龄人要年轻很多，精神气也足。
5: 我是从备孕开始就一直在吃，然后从一胎到现在二胎，然后现在怀孕已经6个月，然后一直在吃。我主要是了解到燕窝里面的成分对胎儿发育会比较好，然后就对我自身的皮肤也会比较好，然后所以我一直在坚持吃。只是之前呢，我一直吃的是干燕窝，然后这种就是泡发起来可能了解就比较麻烦，然后中途呢就是了解到袁咏珍出了一款晚宴，然后后这里面就选择是晚宴，因为它吃就是携带起来比较方便，我走到哪里可以想吃就吃，随时可以补充营养。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无论大小组合，我们都只剩最后个别一组了啊。因为呢，年前呢，大家我们就说了，第一个是送礼的需求，对吧？
1: 没错。
0: 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人呢想开的是啥？就是我要把钱花在我自己的身体上边，滋补上边，
1: 是的，
0: 对吧？我有1000多、2000多，我买一件衣服，我可能穿一个季节我就不穿了啊，对吧？您看一下我们现在说，您买一件稍微好一些羽绒服，什么各种这种牌子的，
1: 什么鹅的，对吧？哎、5000-6000块钱，你说的太对了，
0: 人家
1: 我现在就是到了40多岁，我就感觉到了哈，穿的再好看，拎个再贵的包包，那是给别人看的，
0: 对，
1: 那不是往自己身上投资。什么是往自己身上投资？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壮、更健康，自己的生活质量更好，这个才叫给自己投资。所以你说我现在5000块钱，我能买个什么样的包？就是2线品牌的包，过2年丢进历史的垃圾堆。我送给我儿媳妇儿，我送给我的什么小姐妹，谁要你一个二手包？
0: 人家都不要。
1: 但是我今天5000块钱不到，我能买4个晚宴的礼盒装。我能吃到40碗，就是你每天就每个星期要是吃2个的话，你可以吃很长一段时间。
0: 对，
1: 每次就是一杯新爸爸的钱，对不对？
0: 但是
1: 我吃的是燕窝，吃到我自己身上，我自己身体舒服了，润了我的肺了，补了我的肾了，这个真的是自己才能感受到的好。所以人家说哈，健康的人他有100个心愿，
0: 对，
1: 但是不健康的人就只有1个心愿。所以大家在健康的时候要好好维护自己的健康，就像一部这个老汽车，你已经开了40年了，要不要做大保小保？你能这样一直横冲直撞的开吗？不行，到时候出了大问题，你可能要大修。
0: 对，
1: 但是平时大保小保，你好好的做，好好的滋养自己，你可能能平稳行驶很多很多年。
0: 还真是啊，你想想看，咱们给汽车做一次保养都得1-2000块钱呢，您对自己的身体呢，对吧？包括呢，像原来的时候，咱们说吃到燕窝的时候，用那都是达官贵人，或者说人家都是有钱人吃的。
1: 对，
0: 但现在呢，普通老百姓咱们也吃得起。不光是送礼，对吧？就是买回去我自己吃，我觉得都很开心啊。
1: 对，
0: 我们再和光叔来算一下价格，因为很多顾客说到底有多少啊？这一个礼盒，咱们今天呢是买一盒送一盒，买2盒送2盒。打开之后呢，第一层是有5碗，第二层还有5碗，也就这一个礼盒里边，咱们一共有10碗，
1: 是的，
0: 对吗？
1: 有10碗，这10碗啊，就是10个这样的宴盏，这每一个宴盏就能熬出1碗，所以你不要把它认为是你一次的量哈，这一碗相当于一个宴盏熬出来，你可以吃2到3，甚至你就是再把它就是稀释一点，加点牛奶，你吃个4次都没问题，
0: 还真是。
1: 那吃一次那就是1杯咖啡的价格啊。
0: 所以我们就说了，真的性价比高的同时，
1: 对，
0: 盒身背面的信息我们让大家再来看一下啊。
1: 好，
0: 咱们的原产国是来自于马来西亚，大家都知道马来西亚，你去这个旅游，在那儿吃个燕窝，或者说这个我们现在各种网购都还要购过来。今天呢，我们东方购物送货上门，同时我们的这个配料表里面也很干净啊，观众看一看，只有水和燕窝。没有其他的什么防腐剂啊，或者是添加的一些其他乱七八糟冰糖啊之类的东西，
1: 没有
0: 固体物。

0: 银耳羹啊、什么红枣枸杞呀、又出一大碗，所以母女二人下午茶或者夫妻二人就是一起来吃个甜品，你完全一碗就够了，
1: 分两碗没问题、
0: 没问题，
1: 而且我们倒出来之后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们的整个的
0: 浓缩装的感觉，
1: 浓缩装您看一看，哇，看到了吗？
0: 一看就知道是非常好的燕盏给你来炮制的，因为它的条索很长、如果是燕碎燕条不可能有这么长这么粗这么晶莹透亮的条索、
1: 是您看，哎，对吧，
0: 对，
1: 都很长，然后呢包括的整个的量也很多啊，观众朋友您不要小看这一碗，
0: 对，
1: 这一碗里面你基本上分三次吃
0: 没问题，
1: 买两盒送两盒的备货仅剩最后一组了啊、所以观众朋友拿回家打开之后您看看我们的品质真的非常的棒、
0: 是的、千万不要以为今天花钱少买到的东西就不好，因为很多朋友买这种晚宴上过当的就是糖水，就是加了别的固形物，我们今天还有唾液酸的一个报告，我们的唾液酸在晚宴里面高达5.2，这个在晚宴里面属于非常高了，便于大家理解我们又给它就是转换了一下，转院到这个干燕盏里面、精选是7，优等是8，我们今天是大于等于9，所以我们是在这个天花板的等级上面，所以营养口感价格今天全部都替大家避过雷踩过坑了，
1: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我们今天的新品首发过年前也就这一场直播，
0: 这一场直播
1: 买一盒送一盒，积分有77块9毛7，然后买两盒送两盒的积分是高达150块钱左右，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所以我们说了啊，拿回家好好滋润一下你的肺你的肾，
0: 没错，
1: 都没问题啊，送礼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但是下一次有没有这种买两盒送两盒的这个机会，
0: 我估计年前给大家囤货的机会年后是不会有了，但是这是年前最后一档直播，
1: 是的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这个无论大小组合构成都即将要售罄，因为我们说了年前就这一场，尤其是我们这个有送礼需求的，
1: 对的，真的，我们这个是大礼盒，送礼送燕窝礼盒，真的送给谁都不会错，男士也喜欢，女士也喜欢，孕妈妈也喜欢，可能术后体虚虚不受补的老年人更加的需要，他可能已经吃流食了，他吃不了大补的东西，他怕上火，但是吃燕窝非常平和又不上火，对肺对肾对你整个的五脏六腑都非常的滋补，所以今天啊，年前最后的一次机会，大家来买大组合，这四个礼盒相当于要用我们四大盒的干燕盏，但是如果你买我们袁咏展的这个袁咏珍的干燕盏礼盒，你要花到12000左右，
0: 对，
1: 今天才花4000多，一样的东西还替你炮制好了，这不是省时省力省钱吗？
0: 是的啊，我们是从马来西亚进口过来的，然后呢也不需要你远渡重洋然后再去代购，对吧？因为现在代购这个水也很深，包括呢有时候干燕盏买不好，里面添加了各种胶呀，各种有毛呀，都很麻烦的。
1: 对，
0: 我们今天的即食燕窝，高品质的即食燕窝带回去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我们买两盒送两盒的备货只剩最后一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9000。

究过后才知道原来燕窝是多么的好，主要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些成分，包括这个蛋白啊、蛋白肽啊、氨基酸啊、矿物物啊、还有代谢物，这些就是给予这燕窝的特点。贫血人吃的燕窝它会更好，就是因为燕窝它可以诱惑我们的免疫细胞之后产出一些蛋白的因子，可以引起我们造血，那就可以补血了嘛。就是这一点。

0: 主要是说燕窝对我们的免疫的影响特别大，
1: 对对对，
0: 免疫力强的话，整个人看得比较健康，主要就是产出的蛋白因子，它可以影响我们大脑，它可以影响我们肠胃，还有各个不同的地方，
1: 对，
0: 那就这样子的当下，它就给我们一个总的健康。
2: 我已经50多岁，快要退休了，坚持吃燕窝进行调理，那身边人呢都说我比同龄人要年轻很多，精神气也足。
3: 我是从备孕开始就一直在吃，然后从一胎到现在二胎，然后现在怀孕已经6个月，然后一直在吃。我主要是了解到燕窝里面的成分对胎儿发育会比较好，然后就是对我自身的皮肤也会比较好，然后所以我一直在坚持吃。只是之前呢，我一直吃的是干燕窝，然后这种就是泡发起来可能了解就比较麻烦，然后中途呢就是了解到袁咏珍出了一款晚宴，然后后者里面就选择是晚宴，因为它吃就是携带起来比较方便，我走到哪里可以想吃就吃，随时可以补充营养。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无论大小组合，我们都只剩最后个别一组了啊！因为呢，年前呢，大家我们就说了，第一个是送礼的需求，
1: 对吧？没错。
0: 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人呢想开的是啥？就是我要把钱花在我自己的身体上边、滋补上边，
1: 是的，
0: 对吧？我有1000多、2000多，我买一件衣服，我可能穿一个季节我就不穿了啊，对吧？您看一下，我们现在说，您买一件稍微好一些羽绒服，什么各种这种牌子的，
1: 什么鹅的，对吧？哎、5000-6000块钱，你说的太对了，人家我现在就是到了40多岁，我就感觉到了哈，穿的再好看，拎个再贵的包包，那是给别人看的，
0: 对，
1: 那不是往自己身上投资。什么是往自己身上投资？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壮、更健康，自己的生活质量更好，这个才叫给自己投资。所以你说我现在5000块钱，我能买个什么样的包？就是2线品牌的包，过2年丢进历史的垃圾堆。我送给我儿媳妇儿，我送给我的什么小姐妹，谁要你一个二手包？
0: 人家都不要。
1: 但是我今天5000块钱不到，我能买4个晚宴的礼盒装。我能吃到40碗，就是你每天就每个星期要是吃2个的话，你可以吃很长一段时间。
0: 对，
1: 每次就是一杯新那个新爸爸的钱，对不对？
0: 是
1: 但是我吃的是燕窝，吃到我自己身上，我自己身体舒服了，润了我的肺了，补了我的肾了，这个真的是自己才能感受到的好。所以年前给大家囤货的机会，年后是不会有了。但是这是年前最后一档直播。
0: 是的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3: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2: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香纳露尔的羊胎素绵羊油，真的好几个月的时间都没有来直播了。这两天虽然是夏天有点下雨，但是我试过了，我有一次洗完澡就没有擦东西，然后到了第二天皮肤很干，因为空调房，我忘了空调房里面是一直在吸干水分的。所以现在这个时间其实已经在节气上过了立秋，可以囤货了。今天现场很开心，请到李莹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李莹。
1: 你好青青。大家好，因为这个品牌呢我们认识的时间非常长，登陆东方购物的时间也非常长，所以以至于导致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跟青青两个人就在忆当年，知道吧。说到这个香纳露尔，机场当中你下了飞机就会发一本旅游手册，打开这一页之后啊，我们可以看到澳大利亚，它在上海世博会澳大利亚馆是作为指定绵羊油品牌。那我也同时啊是在2010年的时候认识到这个品牌，参加世博会的时候啊人头攒动，在整个澳大利亚馆当中也会发现有很多澳大利亚的精品，什么雪地靴啦，什么羊毛被啦，羊毛衫啦，但是绵羊油只有我们这一家。
0: 连续参加了多年的进博会，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呢目前也是东方购物生命力最长的吧，到现在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化妆品了、
1: 对的，一个品牌能够热卖是有原因的，就是观众们用了以后觉得有作用于我的皮肤，才会反复的来回购
0: 嘛。是的，和身上的信息也非常重要。香纳露尔羊胎素的绵羊油，这是他们家系列里面比较高端的，含有水解胎盘羊提取物，这个就是羊胎素啊，这个就是羊胎素。然后我们的生产的批次是非常的新鲜，到2029年的1月份我手上拿到的，原产国是澳大利亚，所以在这边的话它会有一个那个三角的袋鼠标，这个是你以后去买澳洲进口的东西都要看的，就说明它的原料生产检验合格，在澳洲完成再到中国来的。
1: 对的，如果去过澳大利亚的人是知道的，
0: 是的，
1: 其实在澳大利亚当地有很多绵羊油品牌。
0: 对，
1: 我们讲到其实在绵羊油当中有一些添加的成分也不同，价格也会不一样，有一些是添加什么玫瑰啦，添加什么牛乳啦，还有一些是添加什么薰衣草，但我们里边添加的是羊胎素。水解羊胎素提取物作用于我们皮肤是什么，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香纳露尔直接在品名当中就写了羊胎素绵羊油，然后呢产地来自于澳大利亚。羊胎素的作用是我们很多人使用化妆品最为关键的，保湿、抗皱、紧致。
0: 对，
1: 基本上20家的需要保湿，30家、40家就需要抗皱，然后到了50左右的紧致也很关键。所以我们是真正有报备的，而且是有批次的，包括是得到这样的一个检测标准的。
0: 是的，
1: 还能够说到抗皱啊。
0: 是的，然后它的味道呢是这种淡淡的花香，淡淡的奶香，它的质地呢是这种冰激凌一样的质地，我非常的喜欢。其实像我的话，我是一年四季用羊胎素的这个绵羊油啊，我喜欢用绵羊油抹手。抹全身，对吧，然后这个脖子的地方都能够抹，然后对于妈妈来说，对于我妈妈来说她就直接抹脸了。
1: 对的，因为我们的克重是120克大罐装的，不仅作用于我们的皮肤，其实如果你考究一点的啊，想要手美丽一点的，手肘比较干的，比较容易开裂的，
0: 对，
1: 是全身上下都可以来使用。
0: 因为羊胎素里面的这个绵羊脂，
1: 那关键问题来了，都说好，
0: 价格
1: 也知道好，
0: 是
1: 哎，我们没破价，
0: 已经有人在订了，
1: 观众成功订购了，
0: 老观众在复购当中。
1: 我要说一下，青青非常喜欢逛九光，所以这个价格由青青来说好了。
0: 九光多少钱？太熟悉了，在九光的地下超市，你有机会地铁过去的话可以去逛一下，你能够看到香纳露尔，然后它有不同系列的绵羊油，那羊胎素就是他们家的比较高端的，应该说也就是最贵的一个绵羊油了啊，因为含有到羊胎素可以抗皱，是128块钱一瓶
1: 一罐。
0: 那两罐呢？两罐就是已经128乘以2，250左右，
1: 258，
0: 是的。
1: 来，我们今天啊，来128一罐，再128一罐，
0: 对，
1: 这个是九光的价格吗？
0: 是的，
1: 我做209，划不划算？青青，你说
0: 是的，已经是很划算了，对吧？然后我们今天当然反季，一定是给大家更大的力度，
1: 来再做加赠。哎，做了加赠以后，我感觉哦，力度是可以了，但是好像对不起"反季特惠"四个字。反季特惠，
0: 成双，
1: 成双，
0: 分享的时候也方便，
1: 全部
0: 罐。
1: 四罐，而且四罐里边没有其他什么添加物，全部都是羊胎素系列的啊。做到209，四大罐。
0: 是的，如果你自己去九光买回这四罐是512，我们现在是209元，
1: 对，折上折嘞，对吧？这个价格相当划算啊。我今日大家反季特惠就这么一档，而且我们所有的现货 都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而来的，报关周期非常长，
0: 是，
1: 这也就是断货很久的原因。
0: 是的，
1: 今天直播间就在跟我讲，
0: 这个价格真的划算，
1: 好久没来了，好久没来了，要来我们叫王炸，对吧？直接把好的产品、好的价格、好的福利带给观众朋友们。
0: 一般我们常规的话，四罐可能会做256，268这种250几的一个价格，但今天直接做209哦。我本来还以为是60几一罐囤货价，没想到今天算下来是
1: 50几块钱。奶油质地啊，一年四季都可以使用。我们打着反季特惠的价格力度，其实对于现在立秋之后，很多人皮肤比较干的，在空调房间里比较干燥的，
0: 现在
1: 已经可以用起来了。
0: 是的，是的，而且批次新鲜，放心囤货，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2: 来，阿姨都烫给我再干了啊！来，拿去烫给，去烫给，哎，烫给，烫给，
3: 谢谢啊！
2: 哎，好，
3: 谢谢。
2: 这个是我烫过，可以讲我烫过最好的一只绵羊油，这个叫斯伯维啊，就是搿只澳大利亚馆推出就搿一只绵羊油。这个
4: 而且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嘛，你就全身去涂，它涂完以后呢，很润，但是没有过多的油分。哎呦
5: ，刚刚烫上去真的是很嫩的，你看，哎呦，今天一定要买。
2: 十一，
5: 我也买，
0: 舒服。
2: 十一啊，
4: 而且，
2: 十一啊，
5: 老灵啊，老灵，
2: 不像有种有什么点在哪里。
0: 可以看到羊胎素的绵羊油一直是我们东方购物十几年来热销的，从2010年世博会开始，然后它就入驻到我们东方购物了嘛。
1: 对，2012年的时候入驻东方购物了，基本上每一档节目都属于爆款来的啊。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护肤品的品牌在东方购物都是更新换代，但是香奈露尔一直是历久弥新。
0: 对的，
1: 因为很多观众会发现，哪怕没有直播，也愿意在 APP 订购。
0: 是的，
1: 但是在 APP 上没有209这个价格哦。之前我们今天是反季特惠，现在画面跟当中看到的很多都是秋冬季节。其实立秋之后你会发现，虽然我们经历过一个夏天，但是皮肤啊，我们经过紫外线的照射，然后经过空调房间的那个风吹，还是会蛮干燥的。我就建议大家在秋冬刚刚开始的时候，就让自己的皮肤啊润起来，这一点对于到跨度到冬天来说是非常好的。
0: 是的，是的，而且今天算下来每一罐是50几块钱。你自己去久光买的话，因为久光那个地下超市它很多都是进口的，
1: 对，进口
0: 都是都很贵的。同样的东西，一只饼干一饼干都贵，对吧？然后绵羊油的话，我们这一罐是128，因为它首先是澳洲非常知名的品牌，
1: 对的。
0: 第二，我们这里面是添加了羊胎素，
1: 对的，
0: 抗皱。我们刚才有那个检测报告，
1: 是的，
0: 抗皱。
1: 我跟晶晶两个人在年轻的时候聊的是什么产品保湿。是啊，因为当时真的是满满的胶原蛋白，只要保湿就够了。哎，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啊。我跟晶晶认识。
0: 刚才我们在化妆间在聊什么？在聊年纪，在聊他儿子每天在问妈妈你到底几岁？不知道。我也是不跟儿子说真实的年纪的。
1: 对的，真实年纪嘛，只要留在身份证上就可以了呀，对吧？我们要看上去显年轻。
0: 对的。
1: 而且香奈露尔不仅是在我们上海啊进口商超有，刚才看到很多画面当中，它也是做出口的，像英国呀、美国呀，包括像西班牙呀都有。澳洲的香奈露啊，
0: 是的，在这里呢，因为我跟李莹已经认识20几年了，然后这边她的照片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没变过，真的没变过。而且李莹她是怕疼，并且是敏感肌，她
1: 不做歪美的，
0: 不做
1: 任何歪美的啊。这个是我在，就是因为供应商让我找一下嘛，说你找一下10几年前、20年的照片。当时我在音乐前线做节目采访陈志鹏，
0: 这是2004年，对吧？
1: 2004年的8月14号，
0: 巧了，
1: 特别巧，
0: 就是今天，
1: 就是今天，就22年前的今天，
0: 22年前的今天。
1: 对，我再看大家啊，当年这些明星我们都还认识啊，刘若英、陈小春，我跟他们的合影。其实我的变化除了那个发型有点杀马特，跟现在有点变化，我是觉得我的皮相其实变化还可以，对吧？然后这边我们看到，
0: 你看那张跟任贤齐合照，跟现在一点没变，
1: 对吧？
0: 也还是很紧致的。
1: 我给大家看一下，紧致就是侧面的位置。这张照片是我近期拍的，近期拍的那个下颌线的位置，跟我之前采访这个言承旭也是侧面那个角度，你会发现还是有清晰的下颌线。那我跟大家说啊，这个保养讲究的，你把钱花在哪里，哪里就会给你反馈的。如果你用的只是一些比较跟20几年前和30几岁的时候用的一样的护肤品，添加的都是一些普通的一些材质的话、成分的话，其实不行，真的不行。但是我们今天这一罐里边添加到的是什么？
0: 羊胎素。
1: 我公布一下我年龄哦。 这个月刚47，可以说吧，47。天哪，
0: 你就说你八几的不就好了？
1: 我是这样的心态，
0: 80对吧？你是？
1: 对，我就是41岁、42的时候，别人问我几岁，我其实心不是很慌的，我说我40几，但不知道为什么到了45、46之后，你就会慌了，
0: 你不要报数字，一报数字我也胆战心惊，因为我
1: 不是青青跟他报数字，
0: 我跟他差不多大，一报这数字我也要吓一跳。但是呢，我就觉得我跟他说，你以后出去减10岁报，把那个数字加12。对吧？一轮生肖，
1: 那香奈露要用起来。
0: 里面含有到的是羊胎素，我觉得用对成分，然后好的一个作息，对吧？像我最近的话，多喝点水啊，吃点营养的，哎，感觉自己状态也不错。
1: 非常好，今天的状态非常好，他不用暴露年龄，也不需要报年龄，只要是看上去的年龄就可以了。
0: 对，我跟他一样。
1: 观众想看一下那个质地，
0: 是的，
1: 因为有很多人说立秋之后我就想用了。
0: 是的，
1: 那我提示大家，你如果现在就想用的话，你不要纠结于说，我们绵羊油虽然有个油字，但是用完以后吸收特别快，油而不腻。
0: 对的，因为绵羊油它用到的是绵羊脂。

0: 这个羊脂啊，羊毛脂的话，它这个油脂跟人体的油脂是非常接近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是一年四季使用的。因为你这个皮肤洗完之后，它本身比如说你洗手液呀、沐浴露啊、洗发膏啊，它都会让你的这个皮肤变得干干的嘛。
1: 对的，把水分带走。
0: 所以你赶紧在身上呀、要抹起来，脸上也可以抹。像我妈妈还有我的家人都很喜欢这一罐。
1: 我跟大家说，为什么它会那么润，而且味道会那么好闻？还有一点，在我们瓶身当中，我们刚才看到盒子当中有羊胎素嘛？
0: 对，
1: 在这边还有胶原。在这边还有维生素 E、维 E， 这些都是对我们皮肤所好的。而且我们给到大家的基本都是最新批次，最起码可以使用到2019年1月10号。
0: 2029，
1: 因为我们这一批2029年，我在说多少了？
0: 19。
1: 哎呦，这个你离谱了，因为丁丁有好多的数字要记，知道吧？
0: 对。
1: 另外，我要跟大家说一下，都知道羊胎素好，但是你要知道，去过澳大利亚的人会发现，就是有的时候你去草原上会发现羊群比人群多，因为那边就是羊制品特别好。
0: 对。
1: 后来发现很多剪羊毛的人，
0: 对对对，
1: 就是皮肤都是黝黑的，
0: 手晒的有很嫩的，
1: 手很嫩，
0: 对，
1: 就是因为这个羊脂，
0: 对，
1: 羊脂啊，然后绵羊油当中添加到了这个羊胎素之后，它的功效保湿、抗皱、紧致，
0: 对，
1: 我觉得这三个不就是我
0: 不就是我们要的 吗？尤其抗皱这两个字、紧皱这两个字，对不对？所以这一罐的话，真的是我也是用了十几年，家里的两个卫生间，包括我的办公室，我洗完手都要用它的，因为算下来才50几块钱，然后它是120毫升。一般的面霜是50毫升的，而我们是120毫升的一个大容量。
1: 对的，而且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构成哦。
0: 好，
1: 今天是反季，
0: 对，
1: 所以外面买128元一罐，
0: 对，
1: 今天我们是一二再加赠两罐，主品送主品一样的量。总共4大罐全部带回去。
0: 是的，平均到每一罐才50几块钱，然后扫码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立秋很早就过了、已经可以囤货起来了，好吧？然后大家扫码订购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119900。
2: 那我就把那娘讲，我侬今朝去脱手啊，因为阿拉娘搿辰光手容易
3: 到搿
2: 种秋冬的辰光嘛。老吓人哦！伊搿辰光会得手会得有豁口哦，
3: 干裂，
2: 对个，会得皲裂掉搿种感觉。葛末我讲侬就当护手霜擦吧。好，阿拉娘就开始擦，等到3罐擦好，这手伸出来比阿拉老婆还嫩哦。
4: 讲因为搿边老清爽，伊就是主要是含有羊胎素。
5: 我擦了交关了。就首先一点。搿只老好啥么的，
3: 它
5: 不油，
4: 对
5: 的，对的，哎，因为我对吧，我因为油性皮肤，我对油的么子就是脱了面孔高头油的么子，很拒绝的，
4: 对对对对，
5: 所以我
4: 跟侬一样，
5: 所以呢，我脱了交关了已经，老好。
6: 搿只产品的最大的优点，一个呢就是脱了海老滋润的，而且吸收又好。
7: 搿只么子脱了以后呢，就是讲不油腻，
8: 它是全进口的。另外一点对吧，它上去老细腻的，
7: 因为我们从国外带回来的，也是从国外专门去请人带回来的，现在东方购物推出来了，吸收的非常好，
9: 闻上去老适意啊，搿个香型啊不是老冲的搿种，就是好像香了整
6: 个，这是个好东西，
7: 真的是，
6: 我们用了好多年了，真的，
7: 我发觉我送人啊，发觉老有面子。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23分钟的时间，真的这个产品有多长时间？上一次还是端午节，一直到现在5月份吧，端午节。
1: 但当时没有这个力度、
0: 6、7、83个月、一个季度都没有来嘞。
1: 我当时记得好像有组合价格是278的，还是268的？
0: 我前面以为4罐是256呀，我还拿手机256再除以4，除下来是60几。
1: 209，今天是满季特惠。我没想到是209。有很多人说明要用，我是一年四季用的，怎么反季了啦？对的，我们是打着反季特惠的旗号，帮你价格做福利，但是价格是当划算。
0: 因为现在澳洲是冬天，
1: 对的，
0: 它混过来算反季嘞。
1: 是的，而且你要知道，就基本上香奈露尔在东方购物每一档节目当中都属于热卖的，但是这档节目如果我们提前售罄的话是不接受预约的，这个价格可以做特卖，但是特卖如果有2档到3档的话，我们货是不够的，所以入了多少货在东方购物清空之后就结束掉了啊。而且今天我们承诺给大家大罐装，为什么画面当中一直会放一些秋冬的画面？因为现在买护肤品，如果再买春夏的，其实说句实话，你囤了也用不到了，因为马上天气越来越冷，皮肤会很干燥，甚至于很多男士哦，你会发现到了冬天哦，皮肤啊都会起屑，
0: 对，而且会干痒、
1: 干裂，甚至于对吧？像我们这个是绵羊油，在添加到了羊胎素以后，对你的细纹和干纹都会作用，所以它就是在整个我们的这个产品当中就会写清楚，加入到了羊胎素之后就能够保湿，就能够抗皱，就能够做到紧致。
0: 对的，对的，所以这个的话也是很多我们东方的这个观众啊，在秋天来临之前都要囤货的。那节气上已经是过了这个立秋，昨天下班回家，我觉得晚上蛮凉快的。我大概是9点多到家，记得跟天气子比它了，没有那种夏天的闷热潮照，就是那种潮湿的感觉。
1: 对了，天气这么不热吧，皮肤有点干干的、痒痒的，对吧？
0: 擦东西了。
1: 对的，所以秋天这个节气啊，老祖宗留下的这个节气啊，你不得不承认，你自己的体感、自己的肤感会告诉你，这个节气到了。
0: 我是每天擦的。
1: 就是我最近发现哦，就是对夏天的时候，我洗完澡以后是不用擦身上的很多那个护肤品的，觉得也没问题。但是最近不行了，最近明显洗完以后，如果是裸脸的，什么都不涂的，然后皮肤上面、手肘上面什么都不涂的，你就会发现晚上睡觉的时候，到了半夜的时候会开始挠，开始抓，开始痒。
0: 我虽然还好，不擦的话不会觉得很干，会到那个痒的地步。但是我会发现，过了2天之后，你如果你不擦东西，皮肤身高都皱起来了，就重的。
1: 一年四季都能用，男女老少都能用，这个就是香奈露尔非常重要的卖点。但是香奈露尔的甜香绵羊油里边也有便宜的，相对来说就是添加的成分，
0: 它好像有那个葡萄籽系列的、基础系列的。
1: 薰衣草，
0: 对，
1: 我们这里边添加的是
0: 羊胎素，高端的，他们家的抗皱系列。好了，说到这边，大家都在不停的打电话订购了，备货是有限的，因为今天做到囤货的反季特惠，209四罐，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哇，我来到了澳大利亚，你看，有美丽的悉尼大桥。还有悉尼歌剧院，有袋鼠，有考拉，还有羊群哦。这里的羊比人还要多，好神奇哦。这里剪羊毛的人啊，脸呢是又皱又黑，但是手却又白又嫩。原来啊，羊的油脂啊特别的滋润，所以呢，这就是绵羊油的由来了。
3: 来来来来，阿姨都烫给我再讲啊，来来去烫给，去烫给，烫给。看哎，好，这个是我踏过，可以讲我踏过最好的一只绵羊油，这个叫斯波维，就是搿只澳大利亚馆推出就搿一只绵羊油。这个
4: 而且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嘛，你就全身去涂，它涂完以后呢很润，但是没有过多的油分。哎呦
5: 刚刚擦上去真的是很嫩的，你看，哎呦，今天一定要买，
3: 十一，
5: 我也买，
4: 舒服，
3: 十一，
4: 而且
3: 十一啊，
5: 老灵了，
3: 不像有种有擦完之后再拿的。
0: 这罐我们每一罐都是给大家澳洲进口的，4罐原瓶原装进口，盒身上面会有3角的袋鼠标，它就是在澳洲的原料、澳洲生产、澳洲检验合格，然后我们再进口过来的。所以在九光超市卖到128元一瓶，4罐呢就是512，我们今天直接做209。然后保养和不保养的区别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李莹的照片。
1: 青青一直很给我情绪价值，我真的很感动，因为我跟青青 认识很多年，二十多年。
0: 我们刚刚在算，我们比这张照片认识的时间还长，
1: 还要长。
0: 2002年我大二的时候，我们俩认识了。
1: 这张照片呢，是我在2004年的时候做音乐前线，
0: 是的，
1: 音乐频道的节目采访陈志鹏嘛。
0: 对的。
1: 他当时签名之后还留了个时间，2004年8月14号，20年前的今天，对吧？我基本上头发是杀马特吧，但是其实
0: 没啥比胡，
1: 没啥比胡，
0: 你连头发的颜色都是红，
1: 都是红的，
0: 它不变的。
1: 给大家看，
0: 我给它放大一下。
1: 陈小春也做爸爸了，我也做妈妈了，
0: 有没有什么变化？陈小春我都没认出来。哎，
1: 我什么？哎，
0: 陈小春都老了，你没变。
1: 哎，没有没有，
0: 刘若英明星都变了，你没变。
1: 刘若英也是属于保养非常好的那种。然后当年的我，22年前哦。
0: 再看一张，
1: 来再看一张。
0: 这张，因为我很喜欢任贤齐。哎呦，
1: 任贤齐
0: 拍的漂亮了，
1: 任贤齐
0: 好好看哦。哎呀，你这张跟现在没什么区别，
1: 没什么区别，
0: 尤其你知道吧，是这个地方，
1: 就是下颌线，
0: 它整个这个区域，对吧？没啥变化。
1: 因为一旦不紧致之后，下颌线就会不清晰。
0: 对，
1: 然后这张
0: 太明显了。
1: 我当时采访，
0: 这是几几年的时候？大概
1: 应该也是20多年前，
0: 20年了。
1: 他当时发行第二张专辑，
0: 他大概刚刚拍好那个。年轻
1: 流星花园，对吧？大家注意一下，那个时候的我下颌线的这个位置啊，侧面的部分啊，来，22年后的现在，
0: 这是2026年拍的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格莱奥德拍的。
1: 对了，桑念雅，顾桑念雅，
0: 陈瑞雅，哎，
1: 迈入奔五的年龄的时候拍的。哎呦，然后来这个侧面的位置，下颌线的位置，对吧？就是为什么我说有很多的护肤品，20几岁的女孩子可以用。
0: 你把这张放在对吧？旁边或者哎，我放这张，我要放这张。
1: 来来来来来，
0: 这张，
1: 来来来，
0: 这张跟任贤齐的啊，
1: 好，你放任贤齐啊，哦，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没有把你放放大
1: 啊，放放大，
0: 是不是？哎呦，你看，
1: 来有没有变化？
0: 这是20几年了，起码有20年前，
1: 真的是20几年，
0: 20年前。用对产品，就你用好的一个成分，你要坚持保养这样20年，对不对？
1: 20多年前的时候，20几岁，真的是可以用一些指示保湿类的。
0: 那么阿丽娘，你都20几年了，
1: 20几年了，那么啥比呀？
0: 那么啥太大的变化。
1: 因为今天我跟大家讲，
0: 我比他更努力了。
1: 他比我对，我刚想讲，打好就已经2个钟头
0: 到了。他半个小时，我一个半小时每天。
1: 弄他
0: 啊，一个半小时，
1: 对吧？但是我跟侬讲，今天涂涂抹抹不是时间长就对的，涂涂抹抹你要看里面成分的。就是今天我们到了这个年龄，如果我们用香奈露尔的普通系列，不是很有用。就刚姐姐们、阿姨们，我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你只是为了涂抹而涂抹的话，那么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人的脸上有皮脂膜，如果你用的一些成分是比较单一的话，它只能够起到保湿作用。但是你说我要下颌线很清晰，然后脸不要垮下来，然后呢要最好那个干纹皱纹能够抗一下，很难。
0: 但我们今天里面是可以做到抗皱紧致的，就真的像李莹说的，我有的时候还会花很贵的什么几千块去买一个面霜，就看中他跟我说2个字抗皱，哦，对吧？
1: 有报告吗？有报告吗？
0: 报告什么？
1: 广告说你有的时候打个问号，对吧？我们呢出具报告，这个就是香奈露尔绵羊油，它里边原产地澳大利亚。香奈露尔羊胎素什么作用？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个系列里边需要加羊胎素来保湿、抗皱、紧致？这些就是作用于我们皮肤的。阿姨们，你会发现，我以前10多年前来东方购物做节目，我都叫阿姨们、妈妈们，但是现在我都改口了，叫阿姨们、姐姐们。为什么？因为我的年龄一直在长。
0: 有道理啊，下次我也改姐姐
1: 了。对吧？我不能够再叫。比我大几岁的姐姐们叫阿姨们了，对吧？所以你看，如果10多年来你也看晶晶节目，觉得她也没什么变化的话，就跟着我们学保养，好不好？
0: 对。
1: 但是我们不用花巨资，对吧？不用花巨资。今天我们是反季特惠，
0: 从脸到全身都能用，
1: 都能使用。总共是209块钱，做到4大瓶。还有观众说，绵羊油，绵羊油有个油字，会很油吧？会吸收不好吧？来。轻轻给大家
0: 绝对不会，我一直在那偷偷的抹，我在家里还拿它做手膜嘞，因为算下来是划算的，你知道吗？这一罐才50几块钱，真的，你抹脸的话可以抹很久，抹身上的话，你这量用的有点大，也可以抹很久，然后它里面因为是羊胎素，羊毛脂跟人体的油脂的成分是特别的接近的，稍许按摩一下就能够吸收，
1: 对，哎，
0: 然后你全身抹完了，这个皮肤就是这种嫩嫩的。Q 弹 Q 弹的，否则的话你会发现像小腿啊、大腿啊这种身上的地方很容易起皱，包括你的眼睛的周围、眼角呀，对吧？嘴角啊这种有皱纹多的地方就抹一点。
1: 对的，
0: 抹完了你的皮肤是很舒展的，很舒服，
1: 油而不腻。
0: 对，
1: 轻轻不是抹手背吗？我发现在整个手部当中虎口的这个位置当中是那个皱褶皱比较，哎，看得见吗？
0: 比较
1: 褶皱这个地方比较多的，我给大家抹一点试试啊。就是也不用多吧，
0: 虽然你看这个是派从脸到手啊，李莹这手要保养老好，一看就是平常是细心呵护的。
1: 我说我手护手霜，我把这个当护手霜用，
0: 对呀，
1: 对吧？ 你看，
0: 我也把这个当护手霜的，
1: 看到没有？
0: 我不买别的护手霜，
1: 就是它里边所有褶皱的部分，你在有了滋润以后，它就会舒展开。青青讲的非常好，有舒展开，
0: 对吧？很
1: 舒展开了以后，这个手的这个地方就不会觉得干干的、皴皴的。不是说嘛，女人的手是我们的第二张皮肤。
0: 然后，对我们不但是舒展，然后那个还有抗皱的、紧致的这个成分。全脸磨好了，身上也磨一点。我今天其实是戴戒指来的，我一直觉得你把手磨好了，你戴戒指也好看。
1: 戴戒指都好看，
0: 否则弄个它手上去，对不啦？嗯，这是做好家务要保养的。
1: 对的。还有观众说反季是不是你们拿快过期的临近产品来做销售？在这边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啊，我们全部都是最新批次，
0: 是的，
1: 最起码可以使用到2029年的1月份。
0: 是的，新鲜的批次来做反季的特惠。超市久光超市128一罐，四罐就是512。我们今天直接做209元，所以不需要考虑了，赶紧囤货就可以了。扫码订购是立减5元，然后也可以打电话0215311999000。
6: 不为止，这个产品我已经买了10多次了，在东方购物。
7: 我呢是搿产品呢辣辣淘宝高头买的，买好之后我觉搿产品老好的。那么后头来呢，我一直想买搿只产品。后头来东方购物不是有得搿产品了嘛？那么我就一直到东方购物买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了它是觉得老适宜的。侬看阿拉囡儿，阿拉囡儿是做化妆品搿个行当的。搿伊拿回来的搿个化妆品帮我用用，我才觉得没搿只营养又用了适宜。虽然我现在是一直用啊，所以我也买了毛30几次了，对吧？我一直用，人家讲我现在皮肤越来越好。
8: 哈哈，年纪轻了啊，年纪轻了，
7: 好快嘞！
8: 真的年纪轻啊，我用了好几年了，买了20多次了。它这个擦了之后呢，我跟你说，滋润保湿。你看看，真的，
7: 皮肤对，
8: 哎，对，真的很好。
6: 我对吧，哥是吧，一直是用啊。我只要用了啥呢，觉得现在吸收老好。
8: 对呀。
6: 别个不像别个对吧？产品哦，贴上去好像油乎乎，一贴上去呢，马上就吸收了。屋里向老早男人不肯用的呀，现在也用。买了多少次数，我自个记不清桑了，就看个次数。
0: 好的，现在大家都在问几罐几罐，我们今天是4罐的一个囤货装啊，然后呢量还是120毫升，久光呢是128，我们是50几块钱一瓶。再者的话，我们也都是新鲜的批次，不是说哦领保了，
1: 对
0: 吧？拿来做一个特惠。
1: 我们这批货是澳大利亚，就是说原装进口过来的，就跟青青讲的一样，从设计研发到装瓶都是在澳大利亚完成的。我发现哦，秋冬季节哦，很多老年人不光是就是爸爸们皮肤很干，脚后跟裂开来的，然后穿袜子都磨啊磨啊磨那种。我妈妈她是到了冬天的时候，对于绵羊油的需求量是非常高的，
0: 对的。
1: 它不仅是抹脸，还抹脖子，还抹身体。然后呢，我爸有的时候也偷用我妈的绵羊油。哎，还有是什么？我爸脸盘大，人家一罐可以用50-60次，我爸一抹吧，我妈就说。凹下去挖下去那个量啊降得特别多，
0: 男的用这个非常合适。
1: 对的，后来我跟我妈妈说你不要心疼，我说你这个在久光看到一瓶128，侬到了东方购物，如果是哎这个才50几块，老现在是50几，老早60几，
0: 对的，
1: 对吧？以前不是反季特惠，
0: 侬算呀，是14、15、20，50块差头呀，
1: 哎，50块，加多一罐嘞。
0: 对的，我们
1: 有
0: 120毫升的
1: 护肤品哦，你不要看看价格几百块，一看毫升数15ml，对吧？30ml。
0: 一般的面霜都是50，
1: 对不啦？我们是120毫升的大客装，侬在搜就猫，你先握好嘞。刚刚我看到个小不达在那个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阿姨们握了开心哦，再来擦，正宗薅羊毛来撸撸擦擦。用完以后你会发现是油而不腻的，所以我跟青青两人都建议大家说，哪怕是现在这个时节，天气还有点热的，
0: 可以用起来的。
1: 但是你皮肤觉得立秋之后已经开始干了，开始有点燥了，你就涂抹起来，这样子的话，对于你这个冬天的滋润性来说会更好的。
0: 是的，就现在先提前保养起来，对吧？然后你到了秋天，一下子秋风刮起来的时候，不会觉得哎呦，好干，脸很紧绷，身上又干又痒。包括这一罐的话，我真的是送给家里的很多的长辈，他们也都非常的喜欢的。
1: 我想了一下，4罐是可以分享装的呀。
0: 是的呀，
1: 妈妈一罐。婆婆一罐，自己一罐，
0: 对的，
1: 然后 David 一罐，对吧？是吧？4罐大家都可以分享。哎，说实话哦，因为有的时候你送一些护肤品，就是没有品牌的，有点送不出。
0: 是的。
1: 但是 香纳露尔2010年上海世博会澳大利亚馆的指定绵羊油品牌就是它，
0: 对的。
1: 然后呢，在每一年的进博会当中，它都会来参展，
0: 是。
1: 再加上2012年进驻东方购物，这个送得出的呀。后面一看，哎呀，澳大利亚，再一看成分，羊胎素，
0: 是的，原瓶原装进口的，留时间给大家囤货，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9: 刚我就摆了娘讲，侬就拿去脱手吧，因为阿拉娘搿辰光手容易到
4: 搿种
9: 秋冬的辰光，勿老吓人哦。伊搿辰光或者手或者有豁口哦，
4: 干裂。
9: 对个，或者皲裂掉搿种感觉。咁么我讲侬就当护手霜脱吧。好，阿拉娘就开始脱，等到三罐脱好，这手伸出来比阿拉老婆还嫩哦。
10: 讲因为搿边老清爽，伊就是主要是含有羊胎素。
11: 我脱了交关了。就首先一点。搿只老好杀嘛，对
4: 伐？
11: 不油，
4: 对伐？
10: 不腻，
11: 对伐？哎，因为我对伐？我因为油性皮肤，我对油个物事就是脱了面孔高头油个物事就很拒绝的。
10: 对对对对，
11: 所以我
10: 跟侬一样。哎，
11: 所以呢，我脱了交关来劲，老好。来，阿姨多脱眼，勿得假个啊！哎，那先脱眼，先脱眼，哎，脱眼。
12: 谢谢啊！
11: 哎，好。
3: 这个是我脱过。可以让我擦过最好的一只绵羊油，搿个叫世博会，就是搿只澳大利亚馆推出就搿一只绵羊油，就搿只。
4: 而且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嘛，你就全身去涂，它涂完以后呢很热，但是没有过多的油分，哎呦，
5: 刚刚擦上去真的是很嫩的，你看，哎呦，今天一定要买。
3: 色一，
5: 我也买，
4: 舒服。
3: 色一啊，
4: 而且
3: 不腻啊，
5: 老灵啊，老灵。
3: 不像有种有擦不开，我在哪呢？
0: 这个真的是很多人用完都说不油腻的，包括我们很多的工作人员男士用完了也不觉得油腻的。还有6分钟，我就先不在手上抹了，刚已经抹了3遍都有了啊，这一大罐
1: 心疼了对吧？
0: 这罐抹好，带回去。120毫升。
1: 对，今天还有个重点，就是你们每年东方购物员工福利
0: 箱
1: 有很多年都是发这个产品的吧？
0: 哦，对的，
1: 对吧？
0: 发过的。
1: 员工奖励啊，
0: 然后我每次直播完，我用过的这一罐我就卡有了呀，
1: 打了保了呀，
0: 这罐给我留在办公室用吧。
1: 好用。
0: 它是这种淡淡的花香、奶香，然后这种质地的话是这种冰激凌一样的乳霜的这种质地，轻薄的同时好吸收，但是又特别的滋润。我们的检测报告是抗皱、紧致、保湿。
1: 对，
0: 这几点很重要。
1: 含有羊胎素嘛，我们其实很多女性朋友，特别是到了40-50岁之后，30-40岁吧，现在就开始关注了，有纹纹路路了。
0: 哦，觉得那这20岁人家都开始啊，都开始保养
1: 了。关注了，
0: 不是我说，现在女孩子20岁就开始注重了，18-19，
1: 20多岁的女孩子，我想跟你们说一下，你们那是干纹，还没有发展到细纹，就是皮肤不能干，要保湿。但是30-40岁之后，
0: 皱纹了，皱纹了，
1: 你要注意了，
0: 不保养就会变皱纹。
1: 对的，我们香奈儿露尔里面添加羊胎素之后送检之后到了国内还特别做了个备案，我们首先产地肯定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不是贴牌的，说牌子是澳大利亚的，然后生产是在国内的，都是羊胎素，都是澳大利亚的。然后羊胎素的作用很关键，你跟我讲的花好倒好，然后作用是什么不讲那肯定不行，然后保湿、抗皱、细致。我跟晶晶两个人现在对于紧致和抗皱是非常在乎的，
0: 当然，
1: 对吧？
0: 我都不敢大笑，我说哎呦，笑了要出皱纹。
1: 对呀，脸垮就是不紧致了。
0: 对。
1: 然后呢，有干纹有皱纹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就是有皱纹了，对吧？
0: 是的。
1: 然后保湿是第一步啊。
0: 对。
1: 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在冬天即将来临的时候，风很大的时候，皮肤很干燥的时候，你就使用起来，让自己皮肤的纹纹路路开始润，包括还有很多这种关节的位置啊，手肘的位置啊，膝盖的位置啊，都可以涂抹起来啊。
0: 是的，我觉得正好还有 A 四分钟，如果你刚看到我们的直播，对吧？这个格子啥人啊？
1: 格子
0: 李莹呀，而且这是在他20年前，当时是主持那个
1: 音乐前线。
0: 我有看你节目的呀，对吧？
1: 然后呢，采访苏有朋，对吧？
0: 这都是真的，
1: 发型不一样。
0: 这现在叫什么？古早照片，古早的照片。
1: 这个有时间为证，陈志鹏帮我签名之后还写了个2004年8月14号，22年前的今天哦，巧吧？然后那个时候照片，我现在看那些照片，我很感慨，
0: 对，
1: 就是我还是个会保养的人和注重保养的人。
0: 然后这张，
1: 然后这个是下颌线，
0: 对吧？
1: 很多人说你别老让我看以前的，看看现在的。这个是20年前。 我采访那个言承旭，然后那个侧面大家看一下，那个时候双下巴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但是我很骄傲的是22年后的现在我也没有啊。
0: 对，虽然你说照片可以 P 图，根本李毅人在现场，对吧？
1: 不，
0: 就是
1: 啊，姐妹们绝对没有不会
13: P 图的。
1: 我对第一我不会 P 图，
0: 数码用的老差了。
1: 20多年前，
0: 刚刚他给我看这个照片，我特别相信，因为
1: 我原装照片都带来了。
0: 不是。这个照片不是他自己拼，他连拼图都不会的，我都相信他不是他自己拼的。
1: 啊，对，青青知道我的，我基本上
0: 手机用得一塌糊涂。
1: 对，所以我跟大家说，姐妹们、阿姨们，就是我们要活成自己，就是保养好了以后就有美颜的样子，
0: 开心，
1: 对
0: 的，
1: 开心。
0: 然后包括你说接下来中秋节、各种的节日要跟家人朋友聚会的，我们美美的保养起来。
1: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2009，
0: 说一下我们的构成。
1: 对，2009，就是本来2009这两瓶拿掉啊，209。那么青青刚才反击特惠力度有点拿不出手，那么加赠一瓶，加赠一瓶2009三瓶，姐妹们满意吧？你们满意了，供应商说再要加码，
0: 对，
1: 再加码，
0: 是的。
1: 所以现在最后的构成组合是209块钱四大罐，
0: 是的，而且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保质期我们是到2029年的啊，放心囤货，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啊。前段时间其实台风天也非常的多，像白海豚啊等等，所以大家会说风大雨大的天气，家里的窗户是不是关紧了，是不是需要更好的来更换它。今天世报的铝合金断桥窗是再一次带给大家更好的型材，7.5公分，然后呢更好的服务价格，今天3平方米2997元带回去，而且还有赠品送给大家，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大刚，现在我们好。
2: 潘老师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白海豚也好，我们说巴威也好，这次啊邓林生成之后呢，给很多的家庭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尤其是这个暴雨夹着狂风，哎呀，整个打到你的窗子上，很多人的家里面这个窗子渗水渗进来了，结果造成了墙面呀，造成了地板呀，大面积的很多的一些泡烂了呀，或者一些情况都出现了。所以我告诉你啊，这个窗子太重要了。那么世报断桥窗在今后就可以守护我们整个家庭的安宁。
1: 好的窗户啊，它真的是一个是提升居家生活的品质，第二个是遮风挡雨，
2: 当然
1: 对吧，真的很重要，你避免这个水会渗进来。你像塑钢窗啊等等，这种窗户已经是20-30年前的一些老材质，现在要换的首选是断桥铝，而且型材更加厚实。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是3平方米起订，在我们身后呢其实还不到3平方，2.几个平方米，所以基本上你说我今天就单独换一扇卧室的啊，空间不大的，对吧，3平方米可以吧，没问题。你说换一个小一点的阳台啊，工作阳台啊，朝南朝北的一些阳台啊，换一下也没问题，好吧。好，看一下我们套餐里面包含什么呢。第一个包含的是固定扇，双层钢化玻璃，听听这个声音啊，扎实沉闷的声音，两层玻璃呢啊，这就不是单层玻璃了，对吧，然后再来还包含一扇开启扇，开启的方式呢，你看啊，有这边往外一推，推窗即是美景，
2: 对吧，
1: 还有一种开启方式呢，在大纲那边叫内开内倒的方式。
2: 好，首先来看一下整个的内开啊，这个内开的方式呢，它的方向开窗往里开，对于高层来说那它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另外一个好处在于什么呢，你擦玻璃窗户的时候啊，你不需要人呐探到外面去了，对您来说呢也是更安全的一个保障。好，这是一种开启的方式。那我们这扇窗除了这个开启方式之外呢，还有第二个开启的角度。你看我这样一转，这样一拉，喏，内倒。这个内倒的方式就特别的好。为什么呢？因为你想啊，有的时候像前段时间下雨天，你如果把窗子全部都关得闷死，全部关严实了，那你的空气啊就不流通了。
1: 对，
2: 很多时候我年纪大了，我要新鲜空气，再怎么样我要空气进来。那这个时候它往外倒，它雨水不容易进到室内来，因为角度往外斜，对吧。第二个呢，你看新鲜空气可以源源不断地进到室内来。那么第三一个呢，很多人担心的说，哎呦，那外面会不会爬进来呀、里面小孩万一要是顽皮，他会不会爬出去啊，危险啊。您看这个开口角度，说句实话也就这么多一点点，
1: 对
2: 啊，所以呢外面人爬不进来，里面人爬不出去，就这么大的一个开口，但是空气可以源源不断的新鲜的流通起来。
1: 像这种角度开合呢、它其实是只要不是大暴雨天气，对吧，飘点小毛毛雨呢问题不大的，
2: 对
1: 吧，它可以顺着窗户往外走的，但是空气对流的目的达到了。
2: 对，
1: 那另外一个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五金件，
2: 对，
1: 五金件非常重要
2: 啊。五金件呢，你每天啊都要开合开关好多次，那么这个时候无论是你的把手也好，包括你里面的啊这个我们整个的锁定的这个结构啊，包括定位器等等之类的，都是要求长期的耐用。因为你窗户不是用一天两天，对吧，每天要用的舒服结实坚固耐用。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什么，德国全进口的，而且是格屋品牌的五金件，上面呢都已经啊深深的烙印进去了格屋品牌啊，
1: 对，
2: 格屋品牌
1: 是
2: 啊，这个品牌应该讲是 经久耐用，而且呢严丝合缝，非常的丝滑。
1: 我们套餐里面是把这个五金件也包含进去的，
2: 对，
1: 全都包含进去，好吧？好，给大家来看一看，其实塑钢窗，我们说过去的十几年、几十年当中，这个窗户它的材质也经历了很多的一些更新。最早的像这个拿在我手里面这个叫塑钢窗，塑料的成分更多，所以它经不住风吹日晒啊，包括一些热胀冷缩啊，短短没几年功夫已经断裂了，
2: 对吧？
1: 脆掉了，裂掉了，裂开来之后呢，风雨都热气、冷气都往里面钻啊，上面还压着玻璃，所以它到后来可能推都推不动了。
2: 像这次白海豚啊，像这次巴威啊。如果您家的窗是这个样子，我相信啊，这个后果就非常严重了啊。
1: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这个呢叫铝合金窗啊，确实它是金属啊，本身硬度啊各方面都很高一些，但是因为它是金属，所以它的造价成本更高一些，所以你看它的窗户的这个宽度很薄，再加上叠加上面的一块重玻璃，你完全吃不了这个重量，你哪怕你如果是个高层呢，在台风天一来的时候晃晃悠悠的，万一它坠落之后，对吧？这是后果不堪设想。
2: 是，
1: 所以断桥铝的窗户其实也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一种升级，
2: 对，
1: 给大家看一下，世豹其实很早就开始做断桥铝的窗户。
2: 你看，像这个是我们第一代啊，这个呢感觉上它相对来说比刚才那个已经从它的整个的型材的厚度呀、结实的程度呀，
1: 对，
2: 那已经是有了很大幅度的提升。那么再到上一代啊，也就是我们给大家一直在销售的六型材，
1: 对，
2: 两个放在一起又不能比了，又有大幅度的进步了。
1: 是，
2: 无论是型材的宽度、厚度以及它的结构，都有优化的这个成分在里面。那当然，我们给大家今天是什么呢？是更新的一级，我们叫七五型材。好，给大家看一下区别在什么地方啊？首先，六五跟七五指的是什么？它指的是你的整个的厚度啊，这个是6.5公分，这个到这个6.5公分，什么叫？

0: 那75呢？这个到这个7.5公分啊，这个就是说6.5公分跟7.5公分，它所带来的厚度上的区别。那你说这个是什么？实际上这个就是墙壁的延伸，
1: 对
0: 对吧？有的厚墙跟薄墙，对吧？尤其是很厚的那种墙，它的挡风遮雨、保温的能力。 都是不可同日。你不要小看它多了一公分，它多了这一公分是扎扎实实的铝合金的型材，从内到外全都是铝合金型材，所以它的墙体其实更宽，
1: 对，
0: 更宽了以后它更抗风，嗯，明白吗？也就意味着它的这个抗风性、稳定性就更好。
1: 对，
0: 第二个呢，我们说到五金件啊，这个荷叶，因为你窗子要开关嘛，那一定是要有这个荷叶的，对吧？这个荷叶它是装在外置式的。 对吧？它是装在窗户的侧面，整个我的窗扇跟这个窗框，它不在一个平面上的。仔细看啊，它其实是有高低的区别的啊。这个是低，这个是高。窗扇跟这个窗框，它是有高低区的，它是压上去的啊。再有一个呢，它的角度，你想它是单侧的，单侧受力的。嗯。那么这样的话，长期以往呢，它到最后它会发生一定的这个倾斜偏移的，到最后可能会发生一定的关不上的这个可能性。 好，那我们的进步在什么地方？来看一下又一次的德进了啊。你看这边我们是看不到荷叶了，这边也看不到荷叶，
1: 平的，
0: 哎，平的，哎，所以叫内外齐平。你看它没有突出，它全部在一个平面上，它的窗扇跟窗框都在一个平面上。第一是美观了，第二个呢，它就没有缝能够进去啊。那有人说你窗子能开吗？能开呀，这不就开了吗？开了之后，那你说它靠哪儿呢？靠我们的隐藏式的荷叶。
1: 它就藏在这个里面，那你想想看呀，这个它当然更好了，因为它第一个它的受力更均匀，它是上面和下面垂直受力的，是在一个重力线上的，它不会发生这样偏移的情况。第二个，当我合起来的时候，请问一下，风吹得进吗？雨刮的淋得到它吗？对吧？风吹日晒雨淋跟它都没有关系，而不像这边，你看始终裸露在外面，你外面打太阳它得晒着，温度啊很高，然后呢下雨天冬天啊雨雪天气它都会受到一定的腐蚀。
2: 所以反过来说，像内外齐平的我们今天的这个窗户，它的密闭性更好。
0: 密闭性更好带来的效果就是它不太容易进风，是不太容易钻雨水进来。那你可想而知，其实它的保温性是不是更好了？
1: 当然，还有一些细节的地方，比如说啊，像这个呢，它其实你看我们这里有一个导水槽，
0: 哎，
1: 为什么要这个导水槽呢？因为说句实话，哪怕你再严丝合缝，万万一它还是有点积水，积水呢，嗯，这个地方马上就排出去。哎，
2: 那你就不至于它水只要一排出去，你就不会积住了。
1: 对，
2: 所以这个它的设计是非常合理的，
1: 而它壁厚也很厚，对吧？国家标准今天是1.4毫米，
0: 对，
1: 我们今天壁厚达到了1.8毫米，
0: 对，
1: 大家可以看一下，
0: 对吧？
1: 你不要小看这0.4毫米，
0: 这个是1.8，
1: 哎，1.8毫米，
0: 这个就1.8的这个厚度，
1: 这是框架，
0: 对，
1: 然后接下来再看它的玻璃，哎，
0: 这个还有什么呢？玻璃呢？这个是双层的钢化玻璃啊，
1: 是
0: 双层的钢化玻璃，中间是1.8公分的空气隔断层。那么你想想看，我们所有的温度也好，包括你的光线，这个它都要通过啊。
1: 对，
0: 你看啊，声音也好，它都要通过三层，
1: 是啊，
0: 第一层玻璃，第二层空气，第三层玻璃的三道阻隔之后，才能够传到室内来。
1: 对，
0: 所以它的隔绝声音的能力，隔绝温度的能力也更为出色。
1: 所以这个是它的框架啊，我们叫型材加玻璃。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很重要的叫密封条。
0: 密封条啊，
1: 窗户都会安密封条，但是你看看你家的密封条是不是像最早时候用到的细细的这一根儿，对吧？特别细，
0: 对啊，
1: 你说没多少时间就已经断了，裂开来了，对吧？后来就升级到了什么呢？来看这个啊，这就是世报早期用到的65型材的像这样的一个波，这个密封条，
0: 跟刚才这个细细的，你看
1: 没法比了，
0: 完全不能比了，这种细的这个宽度就完全不一样了。
1: 你看它的这个密封条基本上跟男士的皮带差不多宽了
0: 啊，
1: 好。但是有个问题，你看啊，它其实在垂直面立体方向它还是薄的，
0: 对，
1: 所以当它伸到整个腔体当中的时候，它没有完全撑开，
0: 对，
1: 或者撑开的这个面积不大，导致它还是有可能钻风漏雨，
0: 对。
1: 但现在你看好了，来，我们在保持宽度一致的情况下，今天啊为大家升级到蜂窝状的密封条，
0: 哎，这个非常丰富了，它更加的厚实，对吧？那么它这样的空腔越多，那么当它关合的时候呢，那你想它的密闭性，空气一挤压，把所有的缝隙全都给它填满了。
1: 是，那所以它隔音啊、保温啊，效果会更好，
0: 对
1: 吧？还要给大家说几个细节啊，比如说我们今天是用到了在每一根型材的横切面上拼接处都是叫

0: 整个上海对我们的这整个墙壁啊、窗户啊，你考验过了之后都知道了，这个水火无情，尤其是水啊，这个水大家看一下，直接大暴雨夹着狂风，直接浇在你的整个的窗面之上。嗯，很多如果说很多主要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很多人是这个窗子、玻璃和这个窗框。它没有那么的严丝合缝，
1: 对，
0: 它有缝隙了。哦哟，那我跟你讲，渗水就渗进来了。我今天拿一个干的纸巾啊，干的纸巾啊，这是干的纸巾。
1: 它遇水就湿了，
0: 遇水就湿。我在这个地方擦一下，兜一圈。你看啊，这是玻璃和窗框连接的地方。那你看啊，这个纸是干的，看到没有？纸是干的，所以一点湿的都没有。第二个地方是什么呢？窗扇和窗框之间的这个联系开合的这个地方嘛，它就有一条缝的嘛。我同样拿这张干的纸巾，外面下着倾盆大雨，我把这个地方再兜一圈，那，哎，依然还是干的，
1: 不漏。
0: 所以你看，
1: 对，
0: 我看到这样的窗子，外面下再大的暴雨，哪怕雷暴雨，我心里是踏实的，是安心的，因为我知道这个窗子给了我的家庭足够的安全守护。
1: 所以啊，当无论是之前的巴威，还是八月份的那个白海豚，对吧？很多的一些老房子，半夜里起来去看这个查看窗户，关没关紧啊，有没有漏风漏雨啊，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家。
0: 对。
1: 哎呦，半夜里如果狂风大作的时候，暴雨如注的时候，他光了个脚踩在那个湿哒哒的这个瓷砖地板上，万一摔一跤怎么办？
0: 是，
1: 就是为了看这个窗户有没有导致家里面受灾。
0: 对，
1: 所以今天如果给家人朋友换上这样的一扇窗户，我觉得睡觉都能踏实一些。
0: 对，哦，
1: 好，然后再来看一下，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叫它的保温性。
0: 对，这个天气我相信大家都家里开空调的，对吧？因为很简单，外面啊，你尤其在大太阳中午的这个时候，你外面很热的。
1: 对，
0: 那我们说你空调你要开的低一点，那其实跟温差距要有差别的啊。
1: 对，
0: 你看这是我室内的这块玻璃，室内的玻璃我表面温度测一下，大家看一下啊，你看我测出来是29度，那29度、我空调开到26度，我只要从29降到26，3度。
1: 对，
0: 所以它很快就降下来了，对吧？很快，因为我整个表面29度，但是室外呢，我把玻璃窗户打开，看看室外啊，太阳晒着，我里面小太阳照着，您看，这个我给大家看一下，来，
1: 53度
0: ，这个就厉害了啊。53度，你想想看，我差了
1: 24度，
0: 53度。当然了，它不能说表面53度，它到里面也是53度。单层玻璃，你想，如果是单层玻璃，外面53，我隔个10几度，单层玻璃差不多了吧？我就算你40度，你40度的玻璃，这个温度，你要房间里打26度，什么概念？你要降14度。
1: 对，
0: 你刚才这块玻璃里面只有29度，你只要降3度就可以了。你说哪个更费电？很简单。对吧？
1: 那个空调要不停的反复的制冷，压缩机的消耗的功率是特别大的。
0: 对，
1: 因为它要把温度从40度降到26度，
0: 而且
1: 要降14度的巨大的一个温差。
0: 对，
1: 但反过来说，我今天只要从29度降到26度，只要降3度，对他来说太轻松了。
0: 是，
1: 好吧？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今天无论是你夏天的一个温度的保持凉爽。还是说冬天在室内开暖空调暖气的时候保持一个恒温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好的这个玻璃窗户真的很重要。那好归好，大家说那你有没有一个标准？
0: 对，
1: 来，我们可是在出厂之前是经过了检测的。
0: 咱们呢，实验叫眼见为实，但是实际上我们要以科学的数据来说话。这是上海建筑幕墙检测中心出具的检测报告，对于气密性的要求，你看国家的标准是1到8级，这个标准它是有的，1到8级。高点是哪个呀？8级，当然8级更好了，对吧？好，抗水压性啊，靠风压性1到9级，我们就是9级；水密性1到6级，我们就是6级，都是达到了这个标准的上限。你如果一就不行了，或者中间值也不行，你达到呢8、9、6，那这个就到位了。
1: 换句话说，就没有比这个级别更高的了。
0: 对呀、
1: 好吧。
0: 是，
1: 好，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啊这一款产品，行怎么来算价钱的啊？很重要，听好了，来。行才加玻璃啊，它是中空的双层玻璃，每平方米的报价是1399，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是每平方米999。好，今天每平方省了400块钱。
0: 对，
1: 然后再来德国进口的五金配件，每一套要另外花钱1680，我们价格包含了。然后还有开启扇，每一扇要1800，
0: 对，
1: 我们也包含进去。所以这林林总总还没算什么拆旧啊，拆旧要1500，安装要1600，就人工这两项3100。
0: 对，
1: 好吧，好， 在整个报价当中，11000多人工。

0: 又占了差不多三分之一
1: 啊。没错，
0: 好不好？我们今天包人工、包材料、包拆旧，最后总价才2997，也就意味着三折都不到
1: 啊。对呀，
0: 门店当中三折都不到，而且2000多块钱，我还包含了拆旧和安装。你像
1: 拆旧安装3100。我今天全部包含，连材料到安装全部在一起，2997，而且从原来的6五行菜给你升级到7五行菜。嗯，
0: 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呢，不需要大家全额付款，我只需要锁定付这个定金，看好是这个定，定金是可以退的。
1: 对，
0: 1880，你锁定这个价格之后呢，报价就属于您了。嗯，然后上门测量，符合3平方的要求和标准，就付个尾款，
1: 对，
0: 就可以了，1000多块钱就可以了，对吧？好，再来，再送大家一扇隐形纱窗。嗯。好吧，隐形纱窗价值880。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啊，台风天啊，指不定哪天又来了、哎、啊，然后再来。今年过去了，明年呢，每年台风都来。
1: 年年都有。
0: 我记得去年还有两个，叫一个叫贝碧嘉、
1: 哎，
0: 一个叫普拉桑。
1: 对，
0: 今年一个白海豚，一个巴威。哎
1: 呀，都是吃足了苦头呀，对吧？
0: 然后也就这两天那个叫沙德尔的，好像是绕过去了，哎、对吧？哎，但指不定，但它不光是抗台风天气的一个好帮手啊，
1: 对，
0: 隔音啊，保温啊，更好的居家生活品质啊。今天只需要订定金券，然后你会拿到一张券。
1: 对，
0: 至于这个券怎么来用，我们来看看啊。
1: 咱们这个券拿到手之后啊，咱们就可以预约啊，这个试报专业的设计师上门来进行测量、设计、选色和制定方案。
0: 对，
1: 如果您同意这个方案，您都满意了，那么咱们签约付款。如果您要是不满意的话，没关系的，这个呢定金是可退的，也就是1880块钱这个定金啊，可以原路返回啊，一分钱损失都没有，好吧？然后呢，如果你签订完合同之后呢，咱们有25个工作日量身定制的生产，全部做完了，根据您的时间啊，咱们就安排后面的所有的送货呀，免费的。拆旧呀，免费的，安装也是免费的。在他的试报专柜门店当中啊，这两项加起来，一个1500，一个1600，加起来就3100了。
0: 对，
1: 再有质保一年，咱们今天全都是免费的。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锁定好定金，等师傅、测量师、设计师上门测量完之后，出具方案和报价，满意了签单付款。要是不满意，这个付的1880的定金是如数退还，
1: 对，
0: 一分钱都不少您的啊。啊，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2: 那么这户家庭呢是住在大连西路上，那一路开车过来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大连西路上的很多小区它都是挨着马路，并且大连西路呢本身它也是一条主干道，在早晚高峰期的时候，其实车水马龙的声音还是比较吵闹的，所以呢其实你会发现像这样的小区在上海还是相对来说是会比较多一些。除了声音之外呢，这个小区它还靠着一个什么呢，还靠着一个学校，早上的时候有广播体操的声音啊等等可能也会穿过来，还有呢这楼下的一些沿街商铺也是非常之多。这户人家呢正好是一半已经装完了，一半呢准备开始装，可以看到它本身的那种窗户的质量，窗户上非常单薄，我稍微摇晃一下，各位来看一下，容易晃，所以在台风天气来的时候，哪怕就是大风天气刮的时候，它也容易晃晃来晃去，呼呼的闪，那对于自己来讲也是一种担惊受怕，这是一点。第二点呢，你可以看到它本身的窗户它只有一层玻璃，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啊，这种外面的吵啊，包括你看啊临街的这种什么小龙虾的店铺呀，包括像外面的这种汽车的声音啊、喇叭的声音，都能够穿过去一层玻璃。那另外来讲，一层玻璃还有什么坏处呢？比如说这种大热天气的时候，对吧？它也容易它不保温。不保温的效果就带给大家，就睡觉也好，包括人站在这个窗户的旁边都会觉得说特别的热。还有一点呢，你可以看到是窗户它也是年代比较久了，所以你看啊，它本身的窗台下面的这一圈全是水，甚至你看啊，我这个移窗这边窗户沿的这个隔断的地方它也同样是水啊，包括它会飘到哪里呢，飘到地板上来。那你想想看，这种不密闭的窗，对吧，它飘进来之后它会腐烂地板，它会让墙体发霉，所以呢对于大家来说真的换一扇窗非常重要，隔音又好，保温效果又好，防风防雨的效果更佳。
0: 订购速度非常快，大家已经是切身体会到啊，这种大风大雨天气所带来的一些困扰，确确实实啊，你说这个窗户吧，它是关紧了，但是你就扛不住这个风啊，呼呼的往里面吹啊，雨啊，真的是刮风夹风带雨的。
1: 是，那真的像这种窗啊，我跟你讲，对我们的家庭的，尤其是你要是正常的日子还好，但是一旦是大风天、台风天。哇，像这个白海豚呀、啊，像这个巴威啊，我相信今年很多家庭 都是深受其苦了吧？
0: 对，
1: 对不对啊？

0: 要么就是窗子这个雨水顺着窗子就渗进来了，有些墙壁受损了呀，有些地板呢、就已经开始泡起来了呀。
1: 这是一个，然后还有没有发现是有的，就大家会发现最近几天几个月当中，这个二手房的成交量还是蛮可观的，对吧？然后呢，买了一套房子之后啊，你其他不用动，什么地板、墙面不用动，就觉得哎。上家留给我的那个窗户要换一换，再老的房子是木头窗框的，
0: 有的木窗，有的铁窗，有的是以前的塑钢窗，有的是单玻璃的窗户，那其实都不符合我们现在生活的要求了。
1: 所以啊，哎呦，有没裂开来了，
0: 对了，
1: 对吧？要么密封条就开始断掉了等等。而且你想啊，就是那种年久失修的那种窗户，推都推不过去，拉都拉不过来，
0: 哪都有滴滴声音。哦呦，里面好嘞，都是对吧？完全都听得到。再有一点呢，说句实话，外面温度高一点，里箱子哎呀热得不行，俺都冻起冷了。哎呦，里箱嘛，
1: 老农刚踢冷呢，踢冷稍微有点缝，它叫针尖大的窟窿，叫斗大的风。你看上去这个窗户好像是关严实了，其实没有。冬天这个寒风料峭啊，这个一点点风进来，你会觉得里面特别的冷，
0: 就走风漏气嘛。
1: 对啊，那你想啊，你里面开着暖气呢，那暖气往里面往外面漏。啊，一样道理，对不对？
0: 冷风往里吹，
1: 还真是
0: 啊、哎！
1: 这个窗户啊，我们真的是拆旧的时候特地从顾客家里面拿过来的。
0: 对，
1: 这什么塑钢的？
0: 对，
1: 知道吧？塑钢啊。
0: 对，
1: 这种塑钢的，它能起到安全性的作用吗？不稳定了。
0: 裂呀，裂开了呀，对吧？
1: 裂开来了，
0: 玻璃
1: 都裂开来了，
0: 危险的。
1: 这个玻璃它还是，哎呦，还是，
0: 对，
1: 还在这里。它是哎，这个玻璃都已经裂成这个样子，你担不担心风稍微大点好了？
0: 那、就是、
1: 万一刮下去，
0: 这个是我们样品啊。这个风要是在今年的白海豚或者是
1: 对
0: 吧，巴威那里风真的一大，这个玻璃可能就直接
1: 汤姆了，
0: 对吧？我们很多树都倒掉了呀，你不要说这块已经碎掉的玻璃了。
1: 这个
0: 差5万。
1: 对，这个
0: 对，
1: 这是遗窗啊，这遗窗请大老师给大家。
0: 我来拉啊，
1: 能拉吗？能推吗？拉不动，
0: 这个是
1: 拉不动，因为遗窗啊，它下面这个轮盘都已经变形了，
0: 是
1: 我们都没法给您看它下面那个轨道轮盘，完全吃地吃在轨道上面。一开始一两年没问题的，3、5年、5、6年下来之后，拉都拉不动，
0: 对，
1: 推都推不动，
0: 轮子失去作用。
1: 老两口哪有这么大力气？你看似好像把它关紧了，
0: 来吧，
1: 来，
0: 我把它关过来。哎呦，
1: 上面合上了，下面呢缝这么大
0: 啊，
1: 热气往里面钻，冷气往里面钻。
0: 哎呀。
1: 空调不开，
0: 怪不得屋里空调老是打不下来，因为热气不断越进来，
1: 是啊，
0: 对吧？冬天你开了暖气、热气，它好像也不热，为什么呀？外面冷风一直在进来呀，对不对啊？
1: 那我们就说这一点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保温性怎么样？
0: 好，
1: 好吧，既然是说到它这个冷风要进来，外面的热气要进来等等，那我们今天的玻璃窗一安好之后，它能不能起到一个好作用？
0: 好的，我们来看看它的隔温性能，好不好？隔温性能，因为它双层玻璃，所以我们有内侧跟外侧的玻璃，表面温度嘛，对吧？内侧玻璃表面温度。几度？来看一下啊，
1: 29度。
0: 那么内侧玻璃29度，那么外侧玻璃多少？我们检一检就知道。
1: 外侧我们模拟一下，
0: 隔了多少温度啊？
1: 就好像你晒了一天的外层玻璃窗户，隔得老烫老烫了。
0: 54度，
1: 54度，
0: 54度，
1: 那么差了
0: 25度，
1: 25度，
0: 对吧？就是这边54度，这边29度，它隔了25度。
1: 两层玻璃窗户给你隔了一个季节呢。
0: 那当然了，
1: 对不啦？
0: 真是一个季节。
1: 你想看，这差不多就是昆明现在的温度吧？
0: 对，
1: 特别凉爽，十几二十度天气，对不对？所以这时候我觉得，一个好的玻璃窗户隔温是很重要。然后防风防雨性也更重要。
0: 这是我们刚刚经历过的台风天所带给我们的直观的感受啊。
1: 对，
0: 那你说我们再现一下
1: 啊，
0: 来吧。电闪雷鸣，狂风大作。
1: 你就看它上面，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这上面那个喷头啊。
0: 对。
1: 直接喷在玻璃上面。
0: 对。
1: 这种浇法，这种雨淋的这种。
0: 这个台风天就是这个样子。
1: 就是这个样子。
0: 就是这个样子，一点都不夸张的，就这个样子。那么这个时候你的窗能像我们这样吗？对吧？好。一般窗出哪些问题呢？一般性就是玻璃跟这个框啊，它这个结合的地方。皮子杆啊，像这个地方，那这种。雨它浇在外面，那个玻璃跟窗框它结合，很多硅胶密封条它松掉了嘛。好，我拿一张纸，好吧，干的纸巾，我在这个有呢，雨啊打在这个地方啊，我来呢把这个擦一下，拿，在这个地方我兜一下，拿兜一圈，好吧，兜到下面，那整个我给你兜一圈，你看，兜好这
1: 还是干的，
0: 你看，还是干的，这个纸是干的，说明什么呀？一滴滴都没洒它。说明它一滴水都没渗进来，对不对啊？靠的是什么呀？靠的就是我们的密封性嘛。那么再来一个，第二个就是开窗开合窗扇的，
1: 这个特别重，这个特别重要啊，就这个窗框和窗扇之间的结合部，
0: 对，
1: 是很有可能渗雨的。
0: 对，好，同样是干的纸巾啊，我在这个地方我擦一下，喏，来这样，这样擦一下，喏，大家可
1: 还是干的，
0: 还是干的，对吧？它都是干的，一滴滴都没洒。
1: 对，
0: 所以我跟你讲，你这样大的雨，说句实话，上海那也是算这个非常极端的这个状况了吧？
1: 对。
0: 但是有了市报断桥窗的，它的密封性、气密性、风压性、水压性，那么它能够把所有的这些大风大雨挡在外面。不对我们的小家造成任何影响，
1: 所以老人家的房子您也放心了，爸妈也不会说半夜里起来看一看阳台有没有进水啊，对吧？
0: 你看这个，你看这个量达到什么？
1: 每小时
0: 3600升，不得了啊，这是老多老多啊，好吧，这个就是。这是暴雨级别了啊！
1: 对，这还没风呢，要有风的话，这个玻璃窗都会晃，
0: 就
1: 你担心吗？再给大家看一个啊，是啥呢？是咱们那个就是隔音的一个实验。
0: 好吧，
1: 隔音也很重要，对吧？开学了，是不是孩子也是面临着中高考了呀？
0: 对，
1: 对吧？他也是面临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抉择。好，这时候他努力学习，至少得给他保证一个安静的睡觉和学习环境吧，对不对？
0: 哎呦，把我给吓了一跳，这声音。90几分贝啊，90几分贝，这个90几分贝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哎，好吧，
0: 那我把窗子关上，
1: 哎呦，太吵了，
0: 哎呦呦的，哎，
1: 好，
0: 来看一下啊，
1: 看一下啊，哎，
0: 好的，小心啊，哎，好，好，来看一下，还是90几分贝，将近100分贝，但是我们现在说话声音轻多了吗？为什么呀？因为这个窗子呀。他把它隔绝了声音呀，要不然你看，来，哎呀，吵不吵？关起来，来，轻不轻？
1: 所以早上啊，大家说，哎呦，假期想给自己放个假，睡个懒觉，对面公园对吧，跳个舞啦，啊，等等，然后呢，这个你别说是这么远的地方，就是。就隔壁邻居楼上楼下啊，那个空调外机，
0: 对
1: 啊，隔声音也吃不消的，
0: 吃不消。
1: 这种低频的震动的嗡嗡，持续一宿一宿，一晚上一晚上，你换上自己的玻璃窗户，
0: 对，
1: 什么都解决了，
0: 是
1: 好吧？好，这个型材是什么材质？给大家快速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无论是在型材的壁厚上，还是在密封条的粗细上，都做到了升级。
0: 是。我们给直接给上一代来进行比较就可以了啊。上一代我们卖得非常好，大家认知度也很高，叫什么呢？叫65型材。什么叫65型材？这个厚度是6.5公分啊，我们叫65型材。
1: 对，
0: 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叫75型材。简而言之，这个就是7.5公分。
1: 对，
0: 那你选择厚的墙还是薄的墙？
1: 当然厚的墙，
0: 那肯定厚嘛。
1: 对，
0: 这个厚遮风挡雨、结实牢固的能力强多了。它厚多少？厚了1公分，那就差不多，那就给它1公分。那你看看，这不是泡沫。不是什么其他的塑料，我全部都是铝合金啊，等个1公分多出来的全是实打实的原料铝合金。
1: 对
0: 啊，这个就更扎实，所以我们今天价格不变，厚度增加，铝合金增加1公分，
1: 对，
0: 这不得了子题了啊。
1: 我觉得在民用的家装级别当中，7.5公分已经是拉满的顶配了。
0: 对，
1: 好吧，好，除此之外再来看合叶
0: 五金件，
1: 普通的五金件它是外挂式的，
0: 外挂式的，好吧，外挂式意味着什么？风吹日晒雨淋它有损耗啊，而且呢它会这个腐蚀，好吧。第二一点，你看它整个，这是我们的窗子，这是窗框，你看它不在一个平面上的，
1: 对，
0: 看到没有，它上面多出来的，那它是这样的，这是啊，它是压上去的，对吧？那么好，再有一个呢，它单面受力，它是往外有点，仔细想想，它是往外有点倾斜的。那你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升级，升级的第二个点，除了厚度啊，这是你看这边没有荷叶，这边呢也没有荷叶铰链，更多更多，我哪能来开呢？对不对啊？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来打开，照样好看，
1: 藏在里边，
0: 这个五金件藏在里面，这是我们的隐藏式的荷叶。好吧，那么这个隐藏式的荷叶，它的好处第一点，最大的一点在于，当我关起来的时候，那不像这个外面露在外面的，它风雨光线它都进不去，
1: 对，
0: 那么对它的保护就好，它使用的寿命就长。第二点在于什么呢？受力的方式更均匀，因为它是垂直的重心受力，
1: 对，
0: 对吧？它的重力线在一个点上的。重心在一个点上的，所以它不会左右偏移的这个情况，所以长期使用依然能够保持很好的密封能力啊。那第三一个是什么呢？第三一个在于就是说，我们是刚才说过了，双层的钢化玻璃，对吧？这个钢化玻璃是5毫米的钢化玻璃啊，很结实的， 这两层钢化玻璃，中间还有1.8公分的空气隔断层，所以像外面这个温度，刚才我们测试过，小太阳一直照着54摄氏度，里面的玻璃只有29，那么就温差中间隔了25度，
1: 对
0: 吧？
1: 两层玻璃窗户你就放心了，隔了好几十度呢，对吧？我的空调也不用说一下子打得特别低，
0: 对，
1: 也不用担心它冷气往外泄漏。还有一点，再来看一下我的密封条，这两个密封条拿在我手里面，你能分辨得出哪个是我们今天用到的密封条吗？
0: 宽度差不多，
1: 宽度是一样的基本上，但是你看它的纵向面、立面就不一样了。这个是我们以前用到6五型材的，
0: 单薄的，
1: 很单薄，
0: 它就是这样一个结构。
1: 但是我今天这个呢，7五型材，它整个非常的粗壮，蜂窝状，当你伸到腔体里的时候，它是完全撑开的，
0: 对，
1: 撑开之后就是密不透风，滴水不漏，好吧？所以再结合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窗子，身后的窗子啊，
0: 对，
1: 你看3平方，我们还不到3平方就这么大了啊！
0: 你的整个的卧室啊，
1: 内外七平，
0: 内外七平，俺的苦个都是无隔离，
1: 有隔离吧？有铰链吧？
0: 没有铰链，
1: 没有的。
0: 七平，美观啊，不会隔离个灯啊，
1: 风雨水都进不来。
0: 对啊，
1: 玻璃窗户双层的，
0: 对啊，
1: 5金件全到位了。你看这一套，
0: 它就是内开内倒的，往内开，那同时还能够来。那往外
1: 倒，
0: 内开内倒，一般你去看5星级宾馆，人家用的比较多，
1: 是
0: 对吧？但是这个呢，一般价格要加上去了。但是我们今天内开内倒一样价格啊。
1: 而且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细节，所谓的服务，你看我们以前的窗户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你看像大老师那边的，
0: 像这个呢，就是以前装窗的时候呢，它因为什么呢？它窗子是做好的，但是窗框它在现场来拼的。这个现场拼，你想想看，它要打。要当钻头要打，然后呢还要什么呢？还要我们整个来硅胶来胶啊，要进行打胶。
1: 对，
0: 那么现场都要做这些事情的。你想想看，现场切割这些事情，肯定严丝合缝的程度是不够的。那我们今天是怎么做的？所有的都是在工厂里面全部量身定制框架做好，玻璃窗户做好，到现场我只需要一拼一装就可以了，不需要现场再来切割，再来打胶。再来，你想想看，这个的里面的角码注胶跟你现场拼出来的东西，那能一样吗？所以它的整个的密封性啊，整个的工艺的程度啊，都是上了很大一个台阶。
1: 是的，所以像这些细节的服务也是我们所需要关注的，对吧？好，所以世报跟我们合作也快10年了。
0: 对，
1: 我这样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017年到现在就服务了好多好多的家庭。
0: 对，
1: 那有的人说我就装3平方可以吧？没问题的，阳台或者是你小一点的卧室装一装。有的人说，哎呦，我新买的房子想全屋都装也没问题。但今天只要记住了1880块钱的定金，您记好了，今天付掉之后锁定的是什么报价？锁定的不是我市场当中的参考价11257，而是东方购物平台给您优惠到的2997。就是付了定金之后是锁定这个报价，而这个报价对应的它里面的明细是什么呢？来，行材加玻璃有没有？
0: 有。
1: 开启扇有没有？
0: 有。
1: 啊，这都是其实都要额外算钱的啊。
0: 对，
1: 还有5金件包不包？
0: 包了，这个也是要用到1680了。
1: 好吧，
0: 德国格屋的品牌。
1: 拆旧费用有没有？哈，
0: 拆旧1500，安装1600，就是这两个拆旧加安装加起来3100，
1: 对吧？好，全套包含进去。我特别强调一下，我2997的价格，我是包含了市面当中2-3千的人工的。我当年家里装修，其实到最后一步，阳台窗是没装的。为啥？我是想换的，因为那个时代也是塑钢窗。
0: 当然，
1: 我之所以没换，价钱跟厂家都谈好了，结果厂家说我是不帮你拆旧的。
0: 这个呢，
1: 我说为啥不包？他说没有人敢包这个事。我说付钱给他，付钱我也不能。
0: 高空作业嘛。
1: 他说这个必须要高空资格证的人才能够去做这个事情，我们世报是有的。好不好？所以这一点来说，我们还是专业的服务态度，而且还不收费。
0: 对
1: 啊，今天报价锁定好了，1880，锁定好这个2997的3平方报价。哎，我就做3平方可以了。
0: 没问题的，
1: 没问题的。
0: 而且这个定金你放心，它是可以退的啊。所以今天没有风险
1: 啊，
0: 哪怕你自己一个人，你说旁边没有人参考商量，没关系，你先决定一下，就是下个定，然后呢，等到商量的人一起商量了以后再做决定，要不要都可来得及啊。
1: 好，我们定金券锁定好之后，接下来该怎么做？
0: 好。咱们呢就可以约拿这个定金券，咱们就可以约世报的专业的师傅上门来进行测量设计和选色啊，给报价给方案，您同意了满意了，咱们就签约付款。如果不满意没关系的，刚才说过了，今天下决定没有风险的，1880块钱定金原路返回，一分钱损失都没有，你放心吧，对吧？好，如果说你确定是做了签完合同交完余款之后呢，咱们有25个工作日量身定制的生产，做完以后好了，根据您的时间咱们约啊。 送货免费，拆旧免费，安装免费，说说容易啊，这几个字，实际上这两个项目在世报的门店当中是需要花到3100块钱。
1: 要的。
0: 今天
1: 我就这么说，很多老房子它其实拆起来特别难。
0: 对，
1: 因为老房子的结构，哎，你还别说，它还真的是蛮扎实的。有些窗户它会钉到那个水泥墙里面，要连根拔起，它其实挺难做的这个事情。而且这么重的窗户，你老房子老公房它没电梯啊。嗯。你人肩扛手提的扛上去，这个人力费我们也替你省了。
0: 对
1: 啊，说良心话，这3000多块钱你要正常出，其实也出得明明白白。哎，但我们今天替你省了这笔钱，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我们原来的窗户呢，就是一方面陈旧了嘛，然后就是刮风啊、下雨啊，那个声音特别特别的响，而且会漏雨。漏雨的话呢，我们家都发霉啊，然后时间久了以后还有味道呀什么的。然后这次呢嘛，正好装修嘛，然后呢我就看那个东方购物的电视的，然后一看呢有世报，我就觉得我特别特别相信一句话，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然后我就订了一个世报，订完了以后果然哈，我们到现在有装修了有一年多一点了，然后装修了以后嘛，到今年嘛，我就没有发现这些问题，什么问题都没发现过，然后特别的。冬天也过了对吧，一年四季都过了，然后特别的保温，然后呢也刮风下雨也没有什么，也没味道什么，特别特别的好。还有我特别要说的，我们家下面有个学校哈，学校那些小朋友就很吵的，体育课啊什么的，现在就装了这个就一点影响没有。然后特别是有时候下雨哈，刮风啊下雨啊，就你一个晚上过来你都不知道外面下雨了。装完了以后嘛，那个师傅哈帮我们装修特别仔细，然后装完了以后这边有一点点小缝哈，我就打个电话跟他说了一下，然后他第二天立马就赶过来帮我们这边全都弄好。我觉得特别特别，世报真的是品牌好，然后那个服务也好。

0: 现在订这个世报的七五的这款型材的人特别多。什么叫七五？它不是个，它是个专业的一个名词，什么意思呢？它就是一个面宽，一个
1: 臂厚，
0: 7.5公分。哎，7.5公分基本上真的是一个虎口这么宽了。
1: 对，7.5公分，因为说句实话，以前我们是6.5公分，所以7.5公分什么概念？它比它以前厚了1公分。
0: 对，
1: 你不要小看1公分，你的墙壁厚1公分，它整体的造价上去多少？
0: 对，
1: 对不对啊？但是你为什么喜欢厚的墙呢？
0: 有的人在装修的时候就想把墙，除了承重墙之外，其他的墙体能往里推往里推，
1: 对，
0: 能做稍微薄一点，为啥？就显得空间更大一些嘛。一样道理，我这1公分不要小瞧它，它扎扎实实的全都是铝合金的型材。
1: 对，所以这个呢，就给我们的墙体，就是我们的窗体嘛，带来更加厚实的、坚固的、牢固的。你说这个有重要吗？太重要了呀！
0: 对，
1: 因为你刚刚经历过白海豚，刚刚经历过巴威，当这个风轰刺过来，那什么辰光？
0: 对，
1: 有些窗子在瑟瑟发抖啊。但是像我们7.5公分的世报断胶窗，岿然不动。
0: 是的，因为高空，特别我们家以前是这个，就是这个窗户也是那种摇摇晃晃单层玻璃，16楼。你想16楼的玻璃窗，别说台风了，风稍微大一点，晚上的时候你都听的这个声，听的这声音就心惊胆战的，
1: 哎，
0: 你就担心它万一掉下去怎么办？真的砸到人、砸到车，那后果都不堪设想。所以这种事情不要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我后来就把它换了，
1: 哎，
0: 南北阳台啊，
1: 对，
0: 然后卧室啊、孩子房间全都换了，踏实，也就耽误大家1天时间。
1: 是，
0: 但你如果换一个就是小一点的面积的话呢，你其实很快的，而且我们今天是整扇窗框直接到你家，然后就那边有一个模型，
1: 哎，对对对，
0: 整扇窗框直接往里一安，哎，锁都有垮，
1: 对。
0: 工艺标准又先进，
1: 他现在1天都不要了，
0: 对
1: 吧？他帮你拆完了之后，因为他的尺寸量的好，定做的也非常的精确，往里一固定就可以了，打个胶封闭一下，它确实很快。
0: 来看看报价啊，今天是3平方，5毫米的钢化玻璃加中间1.8公分的空气隔断层，再加5毫米叫双层，就2层的钢化玻璃，加上75，就是7.5公分。我一直在说，在民用的级别当中，你除了那些工装项目之外，民用级别、家庭装修啊等等，75已经是顶配了，
1: 足够用了
0: ，好吧？足够宽，足够扎实，足够放心。然后它的报价怎么来的呢？型材加玻璃每个平方是每1399的专柜价，我们今天是每平方999，进口5金配件。每一套另外花钱1680，我们包了。开启扇每一扇加一扇就要1800，因为它外面门店就这么报价的。
1: 对，
0: 我们这也包了，好吧？加上林林总总的拆旧和安装，拆旧，你这种窗户它不像你搬个家具，不是你拆个马桶，对吧？我付点钱，或者有些厂家说我包了这个拆旧费用，不这么轻巧的。我这个拆旧真的叫高空作业，你这么大的风，你人的头发都吹得已经根根直立了，然后再加上安全绳，
1: 有一定的危险性。
0: 真的有危险性，安全绳等等，所以今天能帮你包掉就很不错，而且还是免费帮你拆，
1: 是
0: 免费帮你装啊。好，全套做下来，门店报价10000多，哎，这个报价你就算打个折。
1: 对，
0: 大刚你能谈到几折？
1: 我顶多谈个7-8折吧，
0: 七八折，我比你厉害，我谈对折
1: 啊，对折5500呀，
0: 啊，5500，我今天3折都不到，
1: 哎，对呀，
0: 2997
1: 啊，不是6.5啊，他今天7升级到以前6.5的型材，
0: 哎，
1: 啊，对吧？65型材它也是2700，今天是75型材，那也是这个价格，
0: 是就6.5的这个价格免费升级到7.5，哎，这多好啊！免费升级，升级
1: 不加价。
0: 我还送你纱窗，这纱窗不是那种，它是
1: 隐形纱窗，
0: 隐形纱窗，
1: 纱窗嘛，对，
0: 挺好的啊。然后今天总报价还只需要1880的定金，
1: 对，
0: 定下来，这个定金可以退吗？
1: 可以退，没问题的，没有任何风险啊。
0: 是，
1: 换句话来说，今天你说，哎，我一个人看电视啊，周围商量的子女啊、老伴儿都不在，没关系的，你今天把这个名额先定下来，这个你先定一下，因为才1880嘛，然后慢慢的。或者量尺寸的时候，或者你单独跟你的子女或者商量一下啊，我们现在这两天渗漏到这个情况是吧？是不是考虑换一下，对吧？咱们上门的干嘛呢？测量、设计、选色、给方案，这个时候你慢慢再做决定，商量好了再定要不要。要签合同的，咱们付余款；要是不签合同怎么办？你不是花了1880块钱吗？原路返回，1分钱损失都没有，这个你放100个心，好吧？没有任何风险。那么签完合同、付完余款、签订完合同之后。咱们25个工作日量身定制的生产啊，这个呢1个月的时间，好，差不多啊，全部给你做完了以后，来咱们送货，来联系您，免费拆旧，免费安装，免费这2项啊服务内容，在门店的价格那就是3100块钱，拆旧1500，安装1600。
0: 对。 今天都包了，
1: 免费，
0: 免费的，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还是那句话，高温天气还得持续一段时间。
1: 对，
0: 台风天气指不定
1: 年年都要来，
0: 年年真的都要来。
1: 对，
0: 好吧，去年那两个台风，贝贝加普拉桑，
1: 对，
0: 今年的巴威和白海豚，
1: 对，
0: 好吧。所以对于家庭的装修，我觉得什么都可以放在后面，但是窗户的这个事情事关很重要的家庭的安全性。
1: 这是门户啊，对，
0: 这是门户，
1: 对。
0: 对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1880的定金定下来，对吧？帮让师傅帮你测量，满意了签单付尾款，不满意
1: 全额退款退货，一分钱损失都没有。
0: 抓紧时间啊！02151119900。

0: 好的，抓紧时间，今天1880的定金是锁定了我们75的型材，75型材报价本来就贵，门店当中就是按照它厚度的不同来定价的，但今天呢是原来65的价格免费升级到75型材，所以升级不加价，更何况还包了我们的服务，拆旧和安装这两项也是解决大家的后顾之忧啊，不用像我以前这样装修，想要装结果放弃的原因就是在于没人帮我拆旧。
1: 对对对，因为它第一呢，它的难度比较大啊，高空。

0: 作业，对吧？需要资质。第二点呢，说句实话，这个活儿啊又累又苦，所以呢，这个呢确确实实，你看他装，你看他拆，你就知道人家收这个钱啊，真的是不白收的，对不对？
1: 是的，
0: 而且呢，现在的工艺又特别的好，以前呢，我们是到现场啊，把这个，就是我们切割呀。包括再给你打胶、啊、
1: 切割在你家
0: 你拼接呀、啊，对不对？
1: 现在就直接窗框完整，因为它复测的，
0: 对，
1: 就复测就是反复的测量之后，确保它的精确度。那这些东西你都可以面对面跟设计师交流。但还是那句话，窗户你如果不想让自己的家庭再一次遭受，比如说风大雨大天气，家庭的这个地板啊、墙壁泡烂发霉的情况。我觉得就是订一扇窗户这么简单，
0: 对，
1: 1000多块钱带回去，锁定好这个名额，就锁定了2997三平方米的报价，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000。
2: 阿拉看中搿套房子呢，就是讲风景老好的，好看到黄浦江，但是有一个缺点，辣辣高架旁边。阿拉就怕声音吵，结果阿拉来看搿能介人家呢，伊拉呢开发商有一层窗，结果伊拉自家呢又豁了一层窗，搿能介呢又老难看的，隔音效果呢还勿是老好。葛末阿拉进来以后想重新装修，阿拉比了几家人家隔音效果要好眼，又要美观眼个窗，那么对比了几家呢，朋友介绍珠宝一个门窗，伊讲勿错的，葛末阿拉后头就定了搿个窗。的确用下来呢，的确觉着好像窗子隔音效果老好的，窗一开声音是老响的，一关就不大有声音了。还有伊拉就是房屋质量也蛮好的，伊拉从测量啊到得来，还有安装啊啥，伊拉个师傅侪老客气的，那房屋态度侪老好的，买了搿能介老放心的。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4: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3: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中午好，我是攀登啊。那今天为大家推荐一款好酒，来自于湖南湘西啊土家族自治州。大家都知道，其实酒鬼酒的厂家就在那里。那今天酒鬼酒的高端酒啊，我们说香泉王，今天带给大家。而且呢，之前的首发也是攀登带给大家来销售的699六瓶，今天是降价了，看好了，588六瓶装，原厂原箱带过去，每瓶算起来还不到100块钱，98块钱，五种粮食酿造的好的酒啊，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子文，请大家问好，子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子文。
0: 这个产品其实我们之前也给大家销售过，
1: 是的，没错。
0: 首先呢，其实会发现在天热的时候呢，特别在夏天啊，大家说海鲜啊等等吃的会比较多一些，
1: 对吧？
0: 凉的会吃的多一些，
1: 寒一点。
0: 这时候你如果再喝一杯冰啤酒，
1: 对啊，
0: 可能会有点闹肚子，
1: 对吧？对，
0: 而且海鲜加上啤酒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太舒服的一些症状。那我们说到了像白酒稍微少酌的一两二两，对吧，我觉得稍微到了一个微醺的一个状态啊，特别是对于我们说肠胃上面来说更加舒服一些。
1: 对，
0: 而且夏天呢，你还有一些比如说是空调啊等等一些冷的寒凉的进去之后，需要稍微发散一下。那我觉得一个好的白酒带回去，我在白酒的节目当中反复跟大家强调一下，包括子文也是，就是我们说好的白酒，当然说现在想喝点白酒，
1: 对，
0: 特别便宜的不要去买，
1: 是的，是的，
0: 几块的，十几块的，
1: 也不知道是这个原料是什么，
0: 不知道它用什么样的基酒来进行勾调的，有可能甚至还是工业酒精，
1: 是的，是的。
0: 但是我们今天这款产品，因为它叫香泉王，而且它是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九九大家很熟悉了，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有着70年建厂历史，
1: 对，今年刚好70年了，
0: 70年，对吧？5、6年建厂，70年，对吧？等等，在湖南湘西土家族那个地方走出了沈从文，
1: 对对对，
0: 走出了凤凰古城，走出了我们说三眼泉水，然后再加上今天更好的粮食酿造，这个酒你别看它今天销售下来不到100块钱一瓶，
1: 是的，
0: 但它可用到真真正正的五种粮食。
1: 对，
0: 给大家看一下这包装啊，这哪五种粮食，来，这个盒身上面就写得很清楚。首先首当其冲，我觉得不管是粮食多好，对吧？你用什么来进行一个很好的储藏或者是酝酿呢？泉水。
1: 对
0: 啊，它不是说简单用什么
1: 水源，
0: 地下水水源很重要，
1: 对，
0: 我们是泉水，而且这个泉水跟我们以前所介绍的这个酒鬼酒的泉水是一样的，
1: 对，就是我们的这个地下100米富西福斯的泉水，然后呢，这个三眼泉其实它就因为就在酒鬼酒的厂区里面，所以我们的酿造水源就等于就在厂区内嘛，然后我们就是也比较少有的行业内是用泉水酿造的，
0: 对，这个泉水给大家看一下，
1: 就
0: 这泉水大家说不太熟悉，这个泉水啊，其实就坐落在我们的酒鬼酒的厂区里边，
1: 对，
0: 啊，
1: 就在我们厂区里面，
0: 对，我们说这个泉水本身它是地下深达
1: 100米，
0: 100米
1: 富西福斯的一个泉水啊，所以它肯定这个水质是更加的清澈干净一些的，
0: 所以用它来酿造酒呢，其实它会更加的甘甜一些，
1: 对，
0: 而且我们说酒鬼酒本身它不走说单一的一条啊口感的路线，大家都知道以前像酱香型的，
1: 对，
0: 有清香型的，对吧？甚至我还喝到过像芝麻香型的，
1: 对对对，
0: 其实白酒的分类的口感香型有好多，甚至多达10多种等等。我们今天的这款酒它叫馥郁香型，甚至它在我们说一线喉的同时，它还带一点柔，
1: 是的，
0: 这一点其实蛮重要的啊，
1: 而且它很丰富，
0: 好，那它口感的层次如何调和出来的，给大家看一下啊，除了泉水之外，来高粱
1: 啊，
0: 高粱当然是必须要有在我们说到的粮食酒当中，
1: 对对对，
0: 首当其冲是高粱，对吧？增加它酒的烈度，今天是52度，然后再来看它还有糯米，对吧？然后还有小麦，还有大米，还有玉米的添加，其实就保证了它的口感不那么冲。
1: 对对对，因为其实这个玉米的部分在我们的工艺里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其实加了一点点这个甜味，就是我们的甜味就来自于我们玉米的这样的一个工艺，就是我们在处理这个粮食的时候的一些这个工艺，造就了我们的酒。您在喝到的时候叫做前浓中清后酱，就是一入口其实是带着一点甜味的。
0: 对，这五种粮食，大家说其实对于一个100来块钱一瓶的酒来说，对吧？我觉得其实它很到位了。
1: 对对，
0: 你要知道100来块一瓶酒，可能我见过的啊，100多块钱一瓶的，可能未必都有五种粮食酿造。
1: 对，
0: 我还见过那种就是2种粮食，甚至没有粮食酿造的那种酒。要喝白酒，为啥大家说喜欢喝点白酒呢？是因为它是纯粮食酿造。
1: 纯粮酒。
0: 我们今天是纯粮酒，高粱对吧？占比70%。
1: 对。
0: 啊，糯米、大米、玉米和小麦。说到五种粮食酿造，大家首先想像五粮液，五种粮食，
1: 对，直接就显现出来
0: 了。我今天这6瓶的价格，可能估计连五粮液一瓶的价格都不到吧？
1: 对，啊，
0: 实话实说，对不对？
1: 是的。
0: 那现在可能也要800-900，将近1000元一瓶，对吧？我们说五粮液，但今天你看，同样是五种粮食酿造的这个酒鬼酒，这个香泉王，它今天588，原厂原箱6瓶，一瓶算起来98块钱。
1: 98块钱。
0: 如果你自动订购， 加商品本身积分5.88，算下来有将近有10块钱出头的优惠，
1: 对，
0: 这个算下来578块钱，
1: 是的，是的。
0: 那你除一除6瓶，每一瓶真的是90来块钱一瓶，5种粮食酿造，好吧？那大家会说为啥会选择酒鬼酒这个产品啊？但我觉得首先第一个，酒现在大家会发现餐桌上啊，我们说一年四季当中还是要稍微小酌一下，
1: 是的，是的，而且各种大家的这个范围也广了，
0: 不光局限于说我今天要举办家宴呀，
1: 对对对，
0: 等等，就是平时少喝个2两，喝个1两，对吧？因为夏天一些下酒菜也很多，那你为啥要选择酒鬼酒？我觉得地理环境
1: 很重要，
0: 很重要，
1: 对对对，
0: 我们地理环境啊，简单5个字叫黄金酿酒带。这个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因为它是湘西，湖南湘西，湘西地处在北纬的30度黄金酿酒带上。茅台、五粮液和泸州老窖等名酒都诞生在这一条酿酒带。
1: 对，
0: 你往西再去拉出来这一条线，你会发现像法国波尔多产区，它也在这个产酒带上面。
1: 对对，
0: 日照啊。啊，包括它的气候、
1: 这个气温啊，然后水质、生态环境啊，包括这一系列的，其实它都是比较适合我们叫做好山好水酿好酒嘛。
0: 对，因为这个我们把它具象化一点，你会发现像温度、湿度、水质和生态，这是造就了我们说天造地设的好的酒啊。现在订购速度很快，我觉得今天性价比真的是杠杠的。
1: 是的，
0: 你说我说500多块钱，
1: 性价比拉满了，
0: 2瓶也可以，它官网售价要将近200块钱一瓶。
1: 对对对，
0: 对吧？我今天5886瓶带回去，而且我这。每一瓶都东方购物的这个产品啊，就首先保证品质。
1: 对，
0: 我是5种粮食，我不是2种粮食，不是3种粮食，2-3种粮食酿造的酒有吧？有的，我刚才说了，甚至不是粮食酒，什么红枣儿之类的、枸杞之类的，它也可以来进行
1: 酿酒、
0: 萃取和酿酒、酿白酒。但是我今天5种粮食，无论是高粱、大米、小麦、糯米和玉米，它的口感的层次，而且它本身啊，你喝到酒的这种浓烈度都不会让大家觉得，对吧？因为但现在夏天大家会说，哎呦，啤酒真的很冰肚子，红酒呢也不太适合每个人都喝。
1: 对，
0: 白酒啊，比如说爸爸做菜做累了啊，稍微啊做完菜之后围裙这么一扔，
1: 白酒适合国人的胃口，
0: 一入座，哎，先来个1两，
1: 1小杯
0: 喝一喝，哎，然后酒过三巡，菜过5味。这时候咱们话匣子打开了，
1: 哎，是的，
0: 对吧？我觉得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无论是举办家宴，还是说我今天买了这瓶酒带到酒店里去，
1: 对，
0: 对吧？现在都不会收开瓶费的，
1: 对吧？
0: 你就自己自带酒水，
1: 是的，
0: 这个可以省下来的钱，哎，你外面真的这一瓶香醇王要你要看到的话，酒店里面
1: 肯定要再翻个倍去，
0: 至少
1: 对
0: 价格会更贵，
1: 是的。
0: 那你把这个钱9000省下来，我添到海鲜可以吧？把加个硬菜可以吧？
1: 对，
0: 对不对？啊，所以这日子咱们就得自己过，能省的地方咱们省，
1: 对，
0: 该花的钱咱们花，好吧？好，那这个酒说了这么多，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倒出来这个酒啊，
1: 酒质怎么样？
0: 好吧？
1: 因为其实香醇王4星，它在我们的这个香醇王的系列里也是比较高端的一个。
0: 对，我刚才还在问那个子文，我说是4星啊，为啥给它标这个4星啊？这其实这是一个等级划分。
1: 对对对，
0: 好像在你们整个系列当中，没有比它更高的，
1: 没有，就这个系列里面
0: 没有了，
1: 对对对，
0: 有3星的，
1: 还有一个3星，啊，对，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4星的，然后呢，它包括在整个里面我们用到的调味酒都是我们的这种陈年的这种老酒，所以它的这个品质是比较好的，
0: 这个香味就窜出来了，
1: 哎，对，一打开就
0: 真的香，
1: 扑鼻而来。
0: 真的香，这个香它绝对不冲头，
1: 是的，
0: 这个香还甚至你闻都能闻出一点甜味来，
1: 对，有这种淡淡的花果香的味道。
0: 好吧，我给大家倒出来
1: 倒一下看看，
0: 来，你看，哎，这很难想象，你说今天这个价格才不到100块钱一瓶，
1: 不到100块钱，90多块钱，
0: 这个酒花。看到没有？
1: 非常绵密的。
0: 哦呦，它的里面的微生物。
1: 对对。
0: 哇，这个泡沫的丰富度，上面的这一圈鱼眼泡像一圈珍珠项链一样，
1: 是在慢慢的在消散。
0: 好浓郁的，好浓郁，但是它不烈。
1: 哎，对，
0: 因为它增加了糯米、小麦和玉米。
1: 对，
0: 所以它的口感的层次和丰富性非常好，好吧？小酌一下，不用多啊，不是说我今天喝个半斤，喝个4两，不是这种啊。
1: 是的，
0: 我们就要喝个1两2两。
1: 1两2两，就1小杯，或者这一小壶就够了。
0: 哎，挺好的一圈，挺舒服，而且啊，不但粮食好啊，我们说。这个基酒啊，它的年份也够长。哎，
1: 对对对，其实我们的香醇王系列的用到的酒都是3年以上的基酒，
0: 至少。
1: 然后对，至少是3年以上的基酒，而且我们的基酒全部是天然的陶坛溶洞储存的。
0: 哦。啊，
1: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基酒，它的这个储存的环境也是很重要，而且是也是行业内比较少见的。
0: 你别小看我今天这6瓶一共588，哎，我还是给它很呵护的，
1: 对，
0: 去储存的。 啊，这个储存的方式，你想这个酒怎么讲？三分酿，七分藏啊。哎，
1: 对，
0: 啊，这很重要。就什么叫七分藏？我不是藏在露天啊，
1: 嗯，
0: 我也不是藏在一般的这种地窖里面，
1: 对对，
0: 我叫冻藏。你要知道，湖南湘西那个地方本身喀斯特的容貌，
1: 对，
0: 地貌非常的多，
1: 嗯，
0: 就是它取自于就这样的一个风。
1: 对对，我们的这个溶洞，您在网上都可以搜到的，像这个祁良洞和利达洞，就是酒鬼酒的这个有储存基地在这个地方的。
0: 嗯，
1: 包括您去这个凤凰玩，一进到这个洞口的时候，是能够看到就是有一个酒鬼酒的天然冻藏基地的。
0: 是，你要知道在冻藏。藏当中，你想啊，你比如说外面30来度的天气很热，
1: 对
0: 吧？它根本不利于我们说酒的储存。
1: 是的，
0: 人也会觉得穿短袖就够了。
1: 对对对。
0: 但你一进到喀斯特溶洞里面去，你是不是加件外套？
1: 它恒温恒湿的，
0: 凉的呀，
1: 嗯，
0: 可能就10几度、20度都不到。
1: 哎，对对对。
0: 那它特别有利于我们说一款好酒的储藏。
1: 嗯
0: 啊，我们说这个酒它不但是酿造好，它储藏方式也跟它啊我们说更加高端的那种高级系列的酒鬼酒是一脉相承的，
1: 是一样的，对，
0: 一脉相承的，好吧？今天性价比啊，我给大家看一下上一次直播的时候价格啊，699。六瓶
1: 是的，
0: 今天给大家降价了100多块钱啊，
1: 对对对，嗯，
0: 好吧，588六瓶装带回去，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如果想喝点酒的，而且像这六瓶，你自己买回去之后，你看一看东方购今天账户里面还有没有你原来买的积分，
1: 积分
0: 可以抵扣一下，好吧？
1: 对。
0: 然后呢，你2瓶2瓶送送人，
1: 是的，
0: 都可以啊，我们都礼袋包装，好不好？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600。

0: 馥郁香。从上世纪70年代的探索到90年代的萌芽，从2005年的定名到2018年国标立项，再到2021年国标颁布，几十年的历程，几代人的努力，馥郁国标的颁布与推广，带来白酒多样化的体验，将对中国白酒的高质量发展起到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
1: 标准是呢，规范人类生活生产的一些准则，无论是传统行业还是现代工业，那都必须有这样一些规则。只有有了共同的规则，标准生产的产品品质才能达到一致。馥郁香型这个标准的出台，首先对整个白酒行业的标准化的完善丰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行业呀、下一步促进，尤其是在创新方面、高质量发展方面，都会起到这样一些作用。对这个整个大白酒行业来讲，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品类，对消费者这个消费来讲，又有一个新的选择，也是一种福音吧。

0: 且我觉得其实像香圈王，我觉得其实像一个好老牌子的酒，它也分，比如说它是外销型的，嗯，比如说它就是销售到全国各地的市场，哎，
1: 对，
0: 也有当地人自己喝的酒。
1: 是的，
0: 那我觉得像这个香圈王其实就是湖南、湘西土家族自治州他们自己当地人喝的酒。哎，
1: 对，而且香泉其实是我们酒会比较建厂之初的一个品牌了，很早了，所以它的这个产品系列也是陪伴着我们整个酒厂走了这么多年，
0: 后来才改的叫
1: 酒鬼
0: 酒鬼酒，
1: 对对对，啊，
0: 所以其实它你看他建厂的时候叫的就是香泉，
1: 对，建厂叫香泉。
0: 当时其实五六年建厂，应该也就是在湖南这一块，
1: 对，就在湘西这个地方。
0: 所以他在湖南当地的餐桌上面的认知度是非常高的，
1: 对，非常高的。嗯，
0: 所以大家说，其实到一个地方就要喝当地的酒，
1: 对，
0: 对吧？你去湖南旅游，对吧？你去湖北、湖南，你去陕西，你去浙江、江苏，
1: 对，
0: 我们祖国大好河山，每个地域它都有不同的白酒，
1: 一样的，对，
0: 都不一样。对吧？但是你看到湖南湘西，我们喝的就是当地的名酒啊。我们说到了香泉王，嗯，那这香泉王本身的性价比，我觉得真的很高。哪怕你说我今天在东方购物的价格不到100块钱，98一瓶，我还是用五种粮食。
1: 对对对，都是纯五粮的。
0: 这五种粮食，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
1: 对，
0: 这个有
1: 高粱、糯米、大米、玉米、小麦，这五种粮食的。所以我们经常跟大家去讲说，喝酒就一定要选择是纯粮酿造的酒。
0: 对，这个为啥呢？因为粮食酿造，粮食本来就是大自然的馈赠。这个五种粮食的酿造，你不会喝到这种用其他酒精来进行勾调勾兑的，
1: 就只会喝到这种粮食的味道。
0: 对，
1: 而且可能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也没有时间说我去湘西玩一玩，但是这个喝一喝湘西的酒，也相当于是把湘西的山水带回家感受一下。
0: 对，而且你想，其实我们说上海人喝早酒，
1: 对
0: 吧？就在那个周浦啊，在宝山这些地方，我们早上像羊肉馆，吃碗面条、羊肉面，
1: 小酌一口，
0: 再来一个半斤的那个手把羊肉，等等，来点二两的、三两的这个白酒啊，一天都很舒坦啊。这个我觉得，如果家人有这样的一种生活习惯，我不妨给他买上今天这六瓶。
1: 是的，是的，
0: 就是你想，你出去喝，我今天在家里喝，其实更自在、更舒坦。
1: 对。
0: 然后如果有朋友正好过来做客，那我觉得香泉王也很体面。
1: 是的。
0: 自己所花也不多，
1: 而且品质也有保障。
0: 你毕竟让自己花大几百块钱去买一瓶酒，可能还未必舍得喝。对吧？我今天500多块钱带回去六瓶，你慢慢喝，好吧？今天菜好一点的，咱们来开一瓶。今天哪怕菜四不灵。对吧？小菜不灵，但是你喝酒的这个瘾头还是有的。你哪怕一盘花生米，对吧？台条花生，对吧？然后那个熏鱼来两块等等，它都可以作为一个下酒的佐菜、佐餐酒，很好的酒。你哪怕去送送人，
1: 是的，
0: 对吧？无论是从它的那种金色的包装
1: 啊，
0: 还是我们说到黄永玉大师所题写的香泉颂，
1: 对对，
0: 它其实都是有文化传承。
1: 是的，而且其实这个我们酒鬼酒的一个这个香泉这个系列的产品，是最早的时候被很多人知道的，就是香泉系列的这个产品。
0: 所以今天从这个性价比的角度来说，真的是拉满的啊。不到100块钱一瓶的酒，你居然可以喝出五种粮食的粮食味儿。
1: 是的，
0: 而且是至少保证3年以上的基酒来进行勾调，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要喝到更正宗、更入味儿、更有湖南本土情怀的酒。
1: 神秘大湘西，
0: 这个香泉王不妨尝一尝，好吧？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产区是风味产生的根源，只有产区独特，才能造就产品独特。不宜相信白酒的标准的发布，也可以看得到，就是湘西独特的生态环境以及工艺的独特性，还有洞藏的这种工艺，共同诞生过以后，衍生出我们的三湘共生的这样一种独特的工艺。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个标准的发布能够对未来中国白酒市场以及中国白酒高端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起到积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3: 沈一方老先生对我们的酒鬼酒曾这样评价，他说，虽然现在香型比较多，但归根到底主要还是浓、清、酱。酒鬼酒将这三大香型融为一体，创造了馥郁香型，这是一个创新。馥郁香型工艺简单来说可以概括为5、2、3。五就是指五种粮食，二就是指两种曲酿，而三则是指一口三。
0: 好的，建议大家先把名额锁定下来。我们家还是那句话，五种粮食来进行酿造的酒，
1: 纯五粮的酒，
0: 纯五粮的酒啊，这个高粱、 高粱占比70%，糯米15%，大米10%，玉米5%，以及我们的小麦，对吧？嗯，我觉得其实这个富裕香型的开创者，我觉得像酒鬼酒啊，酒鬼酒。它其实建厂之初，它的名字就叫香泉。
1: 对，我们最早的时候叫香泉，然后是后面我们有了这个酒鬼酒，然后呢就以这个酒鬼系列给我们的这个公司命名了。
0: 对，给大家来看这个包装，就在它旁边有这样的一个叫香泉颂
1: ，
0: 香泉颂，黄永运大师大家都知道的啊，这个80版猴票的设计者，
1: 对不对？
0: 80版猴票的设计者，现在如果有这一枚猴票的话。
1: 哎呦，
0: 这不知道能买多少箱，咱们啊，别说是酒鬼酒了，你可能买多少箱茅台呢，对吧？
1: 对。
0: 好，然后再来看啊，这个他给我们今天的这个香泉王还提写了这个叫香泉颂，
1: 是的，啊，
0: 其实更加有文化的，这是他的。
1: 就是他的这个真迹，然后我们印上去的，对，
0: 所以他是更加有，所以我们说喝白酒的时候也不一定光喝嘛，对，不一定说闷头喝酒，
1: 有点艺术。
0: 还得有一些可以说到的一些，
1: 对
0: 啊，我们说到无论是它的史料啊，还是一些艺术气息啊，文化传承啊，我觉得在这个上面其实都有啊。湘西之水甲天下，楚三吕大夫，屈原，对吧？我们说屈原三吕大夫，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曾浪迹于此
1: 啊，
0: 香泉酒集。所以他你看啊，他的这个龙飞凤舞的这洋洋洒洒的字儿不多，但是他就能点到我们说香泉本身的血脉正宗。
1: 是的，就点到了最本质的东西了。
0: 就是我相信在湖南这个地界儿，人们餐桌上面的酒也少不了它吧。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背面，中粮集团，
1: 对，
0: 世界500强企业，不用多说，大家都了解啊。中粮集团，然后中粮集团所出品的酒，在东方购物平台上

0: 哦，高粱、糯米、
1: 糯米、
0: 小麦、大米和玉米。哎，98块钱一瓶的酒，我五种粮食酿造，纯粮食酿造，三年以上的基酒勾调，好吧？所以这个酒其实真的是很好。在哪儿呢？我给大家再来倒出来看一看，好吧？大家说，哟，这个酒，
1: 看看酒体怎么样，
0: 是不是有点寡淡啊？等等啊，就是你打开拧开盖子那一瞬间，你都会闻到那种非常清香，它真的是香。白酒它真的是香，它不烈，你闻。我们说不是一定要喝
1: 是呢，
0: 哎，才能喝出它的那种清甜干裂，不是的，你闻都能闻得出这个味道来。
1: 对，有这种什么清香啊、花果香啊，这种水果的香味其实都是有的。因为我们其实馥郁香醛的白酒一大特点就是能够喝到前浓中轻后降，是很丰富的一个口感。
0: 我们以前在上课的上学的时候不是说过吗？叫什么叫通感啊？
1: 啊，
0: 对吧？哎，你闻出了甜味儿，照道理甜味儿它应该是品尝出来的。我今天是可以闻到那个甜味儿，闻到那个香。香气，哎，说明它这个真的是打开了你的味蕾，打开了你的这种感官，好吧？
1: 扑鼻而来的这种味道，
0: 来吧，
1: 一下子这个口水都流出来了。
0: 是是是，来，浓郁。
1: 这个酒花，这个酒泡是真的很绵密的，这个鱼眼泡。
0: 看到吧？好，很丰富、
1: 哦，是的，
0: 极其丰富。哎，这跟泉水，这跟它水质有关系。
1: 还是有，我觉得有一定的关系
0: 的。
1: 对，以跟这个原料、跟水源，然后包括我们的工艺啊，然后包括我们的储存方式都是有关系。因为对于一款白酒来说，能不能有一个好的储存的地点，能不能有好的水质，就决定了它的这个酒体的表现程度。
0: 你看它这种啊，就这个，就微生物它本身散发在这个酒体当中，哎，到现在它还有。
1: 对，在慢慢的。
0: 它现在都还有。
1: 对，
0: 对吧？你看，再来看，就它你仔细去看，它还一直长存在。你看，一直长存在我们的这个杯子里面，杯子里面。而且就是好的酒啊，我们一会儿请那个子文给它倒掉，来倒掉，我就想
1: 对，
0: 闻一闻，哎，看看它，你看我把它倒完之后，你看它的这个空杯啊，第一个你可以看它挂杯，
1: 有挂杯，
0: 有挂杯的，很浓郁，你看得看得见吗？看得很清楚的啊，
1: 对，而且不会是那种突然一下子，
0: 有挂杯，
1: 可以在这儿再看一
0: 下，好。有挂杯，很明显，你看在中间这个地方，然后再来啊，就是你还能闻到非常浓郁的香气，空杯留香，哎，这也是检验一款好酒的一个标准。
1: 是的，
0: 不是说我把酒倒了，好了，一点寡淡都没有了，不是，因为你想它本身玻璃它是不吸附任何味道的，
1: 对，
0: 玻璃几乎是零毛孔的，所以你要让玻璃的盛酒器器皿它能残留，你去看，你像红酒。你倒完之后它还会有一定的留香，玫瑰香啊、果香啊之类的，对吧？白酒因为是五种粮食酿造，它很醇厚，所以空杯留香时间也够长。
1: 哎，对，而且其实一般这种大家知道的空杯留香比较久的这个香型，其实像这个酱香型的酒，它们都是比较适合收藏的。
0: 对，
1: 也就是说这个酒啊，你买回就是，比如说我暂时喝不完，我放在那儿放储藏一段时间，它是越沉越香的。我们的馥郁香型白酒也是一样的。
0: 对，
1: 您把它放在家里，比如说一个这个恒，就是不是没有阳光直射的地方，哎，它就是会越放越香，越放越有这种老酒的味道。
0: 有的，所以这个酒呢，你自己自饮也可以，
1: 哎，
0: 小酌也可以，请家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开一瓶这样的酒也更可以了，
1: 没错。
0: 出去吃饭的时候带着一瓶酒去饭店里面，完全没问题的。
1: 对对对，
0: 我刚才还在说呢，你饭店里面你白酒随便一个三位数吧，
1: 是的，
0: 300-400块钱也要的吧，两百、块钱也要的吧，
1: 对对对，
0: 三位数的价格吧。但今天省下的酒钱，哎，咱们可以添几道大菜了，好不好？所以今天性价比也很高，六瓶装，原售价东方购之前售价是699，算下来是110左右一瓶。
1: 之前是算下来116块钱
0: 左右，116，好吧，我今天降价算下来是588。
1: 六瓶
0: ，每一瓶的价格98块钱，
1: 98块钱，
0: 好吧，52度啊。我们今天一瓶是一斤装500毫升，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喜欢，抓紧时间。而且今天还有一个礼袋，
1: 对，我们是每一箱里面有三个礼袋，两瓶一个，
0: 两瓶一个，
1: 对，
0: 哎，你送送人特别好呀。
1: 是的，可以提的，都是给大家准备好的。
0: 是啊，你就两箱，
1: 对，两瓶
0: 放进去，
1: 刚好两瓶，对，
0: 送送朋友特别好，好不好？所以呢，这个叫性价比更高啊！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产区是风味产生的根源，只有产区独特，才能造就产品独特。馥郁香醛白酒的标准的发布，也可以看得到，就是湘西独特的生态环境，以及工艺的独特性，还有洞藏的这种工艺，共同诞生过以后，衍生出我们的三湘共生的这样独特的工艺。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个标准的发布能够对未来中国白酒市场以及中国白酒高端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0: 起到积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1: 沈一方老先生对我们的酒鬼酒曾这样评价，他说虽然现在香型比较多，但归根到底主要还是浓清酱，酒鬼酒将这三大香型融为一体，创造了馥郁香型，这是一个创新。馥郁香型工艺简单来说可以概括为5、2、3。五就是指五种粮食，二就是指两种曲药，而三则是指一口三香。

0: 对，湖南湘西的土家族文化，我觉得也是名扬全球。哎，
1: 是的，是的。
0: 我觉得其实像我们的沈从文啊，大作家，然后湘西本身的少数民族土家族为多。
1: 对对对。
0: 然后其实，就包括在当年楚国的时候，对吧？他的福地也是辐射到了湘西，所以才出了我们说三闾大夫、屈原啊等等。所以文人雅士特别多，所以
1: 对对对，
0: 你就说他喝酒的就根基都在，
1: 酒风是很不一样的。我们说在湘西这个土地，其实最早的是我们的这个酒的历史能追溯到秦朝的时候了，所以是那个时候叫做家家户户都酿酒。就像沈从文先生他在他的书里还写过，他说这个叫做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必可沽酒，就是他在边城里这本书里写的，就写的是湘西。
0: 沈从文的边城
1: 对
0: 也是名扬天下的一
1: 是的，是的，
0: 对吧？所以大家说，其实，湖南湘西土家族，我们说到了今天的这个湘泉王，本身就是一个代表，就代表，因为
1: 对对，
0: 五六年建厂到现在整整七十年了
1: 。
0: 它最早其实它不叫酒鬼酒，它其实就叫湘泉，
1: 叫湘泉酒厂最早的时候，
0: 湘泉酒厂，后来改名叫酒鬼酒。
1: 对对对，后来其实也是因为我们最早的时候，这个黄老为我们设计了这个湘泉之后，然后他又为我们设计了酒鬼酒，酒鬼的这个酒瓶，然后呢，我们才把这个名字变成了酒鬼酒公司。
0: 所以其实历史渊源啊，
1: 对，
0: 就追溯很长。然后就我觉得其实做事情还是非常认真的，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酒鬼酒本身，它酒鬼酒的一系列酒五种粮食酿造，
1: 对，
0: 不稀奇。你毕竟你是对吧，你可能大几百块钱一瓶的，好，我今天的价格500多块钱是六瓶，
1: 对，
0: 每一瓶不到100块钱，98块钱一瓶的酒，我还给你用五种粮食，我可以用三种粮食、两种粮食没问题，我可能就是高粱和大米也可以啊，
1: 是的。
0: 但是我今天高粱、大米、小麦、糯米和玉米这五种粮食混合而成，所以我们真的第一个粮食的丰富性够多，它所带来的口感的层次就更好，
1: 更丰富，
0: 也更丰富。然后再来，粮食够多，它的香气也就更加浓郁，
1: 对吧？
0: 无论是我们说到三香九韵，它有点像什么呢？像我们开一瓶红酒或者开一瓶香水一样，它有前调，
1: 是的，
0: 它有中调，它有尾调，就前香、中香和后香、尾香，它的空杯留香时间特别长。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一瓶酒，它会大大的给你惊喜和意外。你很难把它这个酒的品质和它的价格画上等号。大家喝酒的朋友，你问一问一些上了岁数的朋友，都知道什么价格对应什么品质，对吧？你可能100块钱左右的粮食酒，你可能就是两三种粮食酿造的，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今天是五种粮食酿造，
1: 是的，纯五粮的酒。
0: 五种粮食酿造的酒的身价呢？你要知道有啊，五粮液就摆在前面啊，
1: 对，
0: 也是这五种粮食啊，
1: 是的，
0: 对吧？那价格是多少，对吧？当然，我觉得其实消费的对象可能不太一样。我们作为自己家中的
1: 口粮酒、
0: 佐餐酒、家庭聚会酒、宴请宾朋酒。或者说马上要开学了，
1: 是的，
0: 对吧？我们说举家一起团圆的时候，当小朋友不要喝酒，对吧？要喝点饮料。那大人在一起喝酒的时候，这种欢聚的时刻，不是说上来每个菜都吃完，不是光吃菜吃饭，我们得先喝点酒，
1: 助助兴嘛，小酌一杯，
0: 什么叫酒过三巡？
1: 对，
0: 对吧？推杯换盏，不是说喝的酩酊大醉，不是那种，是那种刚刚好要把这个话要开始说的时候，我们用这个酒来推一下你的力道，对吧？我们说这个助推一下，家庭的气氛更加的融洽一些啊。我觉得其实从这点上来说，好的酒咱们自己在家喝呢，就是实实惠惠的，不是说我贪多求大，
1: 对，
0: 说一定要是要面子怎么样，不需要。现在过日子就是讲究一个实惠，
1: 对对对，
0: 这给大家的这个酒就是实实惠惠。什么意思啊？这个惠在其中什么意思呢？来，五种粮食啊，我们说到了高粱、糯米、大米、玉米和小麦。我们的瓶身上面，我们的盒身上面，其实就印着这五种，
1: 也给大家印出来了，
0: 都有的，对吧？
1: 对，
0: 还增加了一个叫泉水，
1: 是
0: 地下100米的泉水，清澈甘甜。你看到这俩字儿，你就会浑身上下、嘴巴里面可能都透出那种甘甜之味。
1: 对对对，
0: 高粱、糯米、小麦、大米和玉米
1: 啊，
0: 固态酿酒法。然后再来优质的等级，然后再来这个，你看啊，它的贴标上面它有一个叫四星，我刚才问了一下子文，四星是到目前为止你们等级 没有比它更高的，在这个系列当中，
1: 就是在这个系列当中没有了。我们可能有一些这个朋友们看到过，我们香薰王还有三星的，但是今天我们在东方购物给大家拿来的是四星的。那四星的产品其实它相比于三星来说会更加的高端一些。
0: 是。
1: 然后呢，它整个我们用到的这个酒体呀，包括我们用到的这种老酒的这个容量也会更加要多一些。
0: 是。而且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这瓶酒，它的储藏方式有句话叫三分酿七分藏。哎，
1: 是的。
0: 这个藏酒的地方
1: 很重要，
0: 选址也很重要。我们今天是首先第一个，它是用陶坛，最后再灌装到玻璃当中，玻璃瓶身当中。那么为啥要用陶坛？为啥要放在冻藏？
1: 我们其实说白酒在整个的存储方程当中，它有这个微生物发酵的过程嘛。它如果要有一个好的发酵的这个环境的话，一定首先这个温度、湿度它都是要恒温恒湿的。
0: 对。
1: 所以我们用到的在这个我们湘西叫做祁良洞和利达洞这两个天然溶洞去储存我们的酒，它其实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酒精不断去这个发酵的过程，再加上陶坛本身它就是一个会呼吸的容器，所以它其实是不断的在呼吸相作用的。
0: 对，所以它也在不断的呼吸。你看我不断的在晃动它的时候，这个酒香啊，现场不能喝酒啊，就是给大家闻一闻，
1: 闻一闻，
0: 替大家来闻一闻，这个酒真的是香，真的是甜，你闻都能闻得出这种甜味来，
1: 能闻到那个我都离得这么远，我都能闻到有一些这种水果的味道，花香的味道，什么猕猴桃啊、菠萝的这种味道都在里面能够闻到。
0: 对，然后你发现其实有些粮食酒它的原料里面会有豌豆。
1: 对，
0: 对吧？豌豆是增加甜度的，我们不用豌豆，我们用的是玉米。
1: 玉米，对，
0: 玉米是一种更加普及的粮食作物，然后再来玉米的甜度其实很高的，很香，然后把它倒出来给大家来看看啊，就是你很难想象我今天酒线很笔直，说明它很纯正，然后再来你看它的泡沫很丰盈，你看
1: 非常绵密的这个泡沫出现，
0: 哦，这个泡沫你看非常厚非常绵密，而且它不是像有时候说繁星马上一闪即逝，
1: 对，
0: 没有，它还是久久的停留在我们的整个的酒杯当中，
1: 慢慢消散的，
0: 它消散的速度其实还有点时间的，
1: 是的，
0: 它不是一下子眨眼而过，没有，你看，
1: 对，
0: 还在那儿，哎，鼓鼓的往上去，然后杯上面酒面上面这一圈，我们说到它的那个像珍珠项链一样，
1: 对，
0: 啊，鱼眼泡，
1: 一点一点的，
0: 还在呢。对吧，这个鱼眼泡它还停留的时间很长，这说明什么，就是它五种粮食的纯度非常好啊，也到位了，
1: 是的，
0: 今天价格也更加到位，
1: 对，今天这个价格确实是非常非常的，
0: 官方指导价一瓶应该是169，
1: 169官方指导价，对，
0: 你算170一瓶，那六瓶装的话就是，哎呦，六瓶装就将近1000元了，
1: 对，快1000块钱了，
0: 1000多了，我们今天价格是5886瓶，
1: 对，
0: 5886瓶，好吧，每一瓶的价格是
1: 98，
0: 好吧，每一瓶价格98块钱，所以这个性价比，而且都会配一个礼袋，
1: 对，有这个礼袋
0: 挺好的，这样
1: 我们是原箱里面有三个礼袋，然后这个礼袋就是两瓶，一个两瓶一个，刚刚好，
0: 你就可以把这个酒放进去，
1: 对，
0: 你酒放进，我放到前面来，
1: 是的，它要这样子放，
0: 是吧，
1: 然后再放
0: 一瓶就可以了，
1: 刚好
0: 两瓶装，你送送人提个礼袋多好的事儿，好不好，自己花的也不多，
1: 是的，
0: 但是香薰王本身也是湖南人餐桌上面的一个必备粮食酒，
1: 对，
0: 好酒，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9900。

0: 馥郁香，从上世纪70年代的探索到90年代的萌芽，从2005年的定名到2018年国标立项，再到2021年国标颁布，几十年的历程，几代人的努力，馥郁国标的颁布与推广，带来白酒多样化的体验，将对中国白酒的高质量发展起到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
1: 标准是呢，规范人类生活生产的一些准则，无论是传统行业还是现代工业，那都必须有这样一些规则。只有有了共同的规则，标准生产的产品品质才能达到一致。馥郁香型这个标准的出台，首先对整个白酒行业的标准化的完善丰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行业呀、下一步促进，尤其是在创新方面、高质量发展方面，都会起到这样一些作用。对这个整个大白酒行业来讲，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品类，对消费者这个消费来讲，又有一个新的选择，也是一种福音嘛。

0: 对我们所看到的 VCR 其实都是来自于湖南湘西的民族文化。哎，
1: 对对对，其实因为湘西这个地方一个是少数民族比较多，所以呢有很多不一样的这种民族文化，再加上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艺术气息，因为我们说少数民族就是能歌善舞嘛。
0: 对，嗯，所以其实就是大家会发现暑假里面假期当中带着孩子去湖南湖北这些一带旅游的时候，当地人喝酒的习惯其实也是充斥着一日三餐。哎，
1: 对对对，
0: 也是烟火日常。嗯，那这时候我们说给大家推荐的也是当地人他自己喝的酒，
1: 对，
0: 香泉王。香泉王其实它得名于什么？就是得名于它这个本身的酒鬼酒酒厂。
1: 是的，
0: 最早它就叫香泉，
1: 叫香泉，而且我们又是由这个泉水酿造的嘛。
0: 对，87年，你看黄永玉大师设计酒鬼酒啊，我们说这个香泉王它本身也是得到了黄永玉大师的亲笔的这一首词，
1: 对，而且也是亲笔推荐的。其实我们的香泉这个系列的产品也是比较早的时候酒鬼我们被大家知道的，因为黄老不光为我们写过这个香泉颂，他还画过叫香泉进京图这一系列的作品啊，有很这个浓厚的文化气息。
0: 黄永玉大师大家都很熟悉
1: 啊，
0: 那最熟悉的作品当然是80版的猴票的设计者，对吧？80版的猴票，
1: 是的，
0: 一张啊，价值连城啦。
1: 对对，现在不得了，
0: 真的是这样。所以你看，黄永玉大师今天再给我们的香泉王，你看这几个字就是他的亲笔，
1: 对他的亲笔，是的，他的真迹，然后我们再印在这个上面的。
0: 就是大家可以就自己买回去之后呢，跟家人朋友讲一讲，说道说道。哎，这可是你看黄永玉大师的落款。哎，
1: 对对对，
0: 落款都有，对吧？哎，你送送朋友，就我觉得喝酒的人他一定是除了酒本身的品质之外，酒文化呀，酒的寓意呀，啊等等，它是一个大家可以打开话匣子的一个契机，对吧？你说我今天在餐桌上喝酒，你不光喝呀，不是闷头喝呀，
1: 对，
0: 总归
1: 要聊点什么嘛，
0: 好的下酒菜，好的这种说透，对吧？好的一些这个这种
1: 聊聊天，
0: 聊聊天都可以。然后香泉王本身你看啊，4星，
1: 对，
0: 是吧？这个好像没有比它更高的，
1: 是的，
0: 这个级别。
1: 这个其实因为有一些，我们本身这个产品它还有一个3星，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东方购物的是我们的4星。这个4星是整个香泉王里面比较高端的，包括我们用到的这个基酒，用到的这个调味酒，我们都是比较陈年的老酒。
0: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到包括用到的粮食，哎，
1: 是的，
0: 我们看一下啊，泉水啊，高粱、糯米、小麦、大米和玉米5种粮食加泉水，
1: 啊、哦，
0: 这5种粮食再加上我们今天的冻藏的方式，陶坛冻藏啊，喀斯特地貌本身在湘西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地貌，
1: 对啊，
0: 它用到了陶坛。陶坛本身毛孔会很粗，
1: 对，它就是一个能够我们叫做会呼吸的容器。那它在这个天然的溶洞里面恒温恒湿，所以呢，这个酒在陶坛内不断的呼吸。那么陶坛外的这样的一个天然溶洞，它的这个气候在往陶坛内去呼吸，
0: 对，
1: 所以它就不断的再去作用，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天然的酒窖的感觉。
0: 来，我们请子文再给大家
1: 倒一点，
0: 哎，
1: 我们看一下，
0: 给大家再来看一看这个酒的
1: 酒体的表现怎么样？
0: 真的，每一次打开拧开这个盖子，这个酒你不用凑得很近，就这个距离我都能闻到，
1: 酒香就来了，
0: 特别香，特别香，好吧？你看我这个瓶子啊，就拉得很高，酒线非常笔直，
1: 哇！而且这个酒花是真的很绵密，
0: 对，哇。
1: 清澈绵密，
0: 像漫天繁星啊，漫天的雪花一样的飘散，很浓郁。你很难想象把这个5种粮食，把大家现在肉眼所看到的这个酒花的这种丰富程度、泡沫的丰盈程度，跟它的价格真的是完全不对的。
1: 是的，是的。
0: 我觉得可能大几百块钱、300-400一瓶的酒，可能才会有这样的一种好的品质，但今天大家所花每一瓶价格不到100块钱，
1: 对，
0: 98块钱带回去。门店的官方指导价是169一瓶，6瓶装的价格，你想想看，都得1000元以上了。
1: 对对，
0: 我今天5886瓶香泉王，每一瓶都是500毫升，
1: 对，
0: 52度。记住它的香气，它既不属于酱香，也不属于清香，它是走一条馥郁香型的路线。
1: 对，
0: 这个香型，我觉得有可能更加适合大多数人。
1: 对，因为其实你在馥郁香型里面，您能够喝到的就叫做前浓 中青后酱，等于是一口三香。您买了一个香型的白酒，但是回去您能够喝到非常丰富的口感。
2: 对啊，就是大家做完菜挺累的时候，来一口，你要来一口就酱香，哎呦太冲了，对吧？可能来一口这种清香的可能还有点寡淡，但是像我们这样的酒啊，我觉得可能更加适合妈妈，其实也能喝了，
1: 可以的，是的，
2: 小酌啊也更加的怡情，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然后再来就是今天的这个价格性价比优势，总共是有着六瓶装原厂原箱，然后每一箱当中会给大家配三个礼袋，
1: 哎是的，有三
2: 个
1: 礼袋，
2: 两两一送，
1: 刚好是两个一袋，
2: 好吧，这个其实特别好啊，抓紧时间锁定啊。今天是香泉王，也是很久没来了。我记得上一次直播的时候价格是699
1: 的价格，今天还是给大家更加的优惠了。
2: 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0: 对，你可以看到，其实像香泉王的酿造的工艺都是非常严谨的。
1: 是的，而且我们其实大家能够看到，我们这个粮食以及我们用到的这些小麦啊，然后这个整个的一个融合的过程。
0: 这个就是让大家所见即所得。
1: 对。
0: 然后它的酒体也非常的清澈澄亮，用到的水质还非常好的泉水。就你白酒当中，你能看到用泉水酿造的本来就不多。
1: 对，很少。
0: 在酒鬼酒本身系列当中，也必须是它高级系列才能用到的是泉水。泉水的水质啊口感都是非常上乘的。
1: 是的。
0: 然后是五种粮食，再次强调一下，五种粮食的酿造，大米、高粱、玉米、小麦、糯米，这五种粮食混合自然天成的这个粮食酒。
1: 对，
0: 纯粮食酿造的酒，今天价格东方购原售价6996瓶，今天是588，六瓶装带回去。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0: 格、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江双贵免香格人家服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7: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的，万哥，我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最近啊，天气是又热又闷的啊，经常就会感觉到没有胃口，所以可以吃点什么呢？可以吃点清爽的、开胃的美食。我们带来了四处故事的冰醉的罗氏虾，一个是话梅口味，一个还有到我们的一个蒜蓉口味。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小邓，一起来分享。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今天是我们的四处故事三周年庆的活动啊，所以今天给到大家的罗氏虾。 直接就有到一个加赠，已经很久没搞活动了，直接给您送到再送一盒我们的一整盒的罗氏虾，今天给您送到的是话梅冰醉话梅的，就赎罪口味的罗氏虾。
0: 是的，朋友们啊，今天这个组合太划算了，我们说首先的话，第一点，你是很久没有看到我们的罗氏虾了，对不对？第二点来看一下啊，是我们因为周年庆典给大家加赠一盒，之前咱们是四盒带回家啊，这次是五盒，无论是我们的这个话梅味还是我们的蒜蓉味，都是这样的一个规格，199块钱，平均的话一盒只要。
1: 多少钱？几十块钱，
0: 是的，真的很划算。所以朋友们啊，把握机会，这次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1: 对的，为什么我们这个大头虾在这个夏天大家非常喜欢？第一个，我们的来源干净，我们有自有的一个养殖基地，对吧？然后的话，我们的虾处理的非常干净，三道工序去确保虾土线干净，整个虾头、虾黄非常的多，而且都非常的干净，给大家拆一下吧，直接。你看。 这是我们的一整只罗氏虾，这样一盘就是我们的一盒，所以您不用担心说一盒的一个分量不够啊。然后我们整个虾头是非常大的，里面这个虾腮都是非常干净的。你看，哇，一剥开这个虾壳，
0: 满满的都是黄，
1: 里面还有虾黄，对不对？这个是咱们赎罪口味的，里面入味入的非常的，就是深，因为你能闻得到这种黄酒的醇香，对吧？再加上这种冰糖的这种酸酸甜甜的口感，你看。
0: 虾肉非常的有质感，虾壳非常的薄，把壳剥了之后，它整个虾肉还有这么多，
1: 是的。所以罗氏虾的话，我觉得是这个夏天，尤其是咱们这种赎罪口味的，就是夏天，我觉得非常好的一道就是咱们的凉菜，
0: 真的非常的入味啊，入口的话先是那种有一种那种我们虾的鲜美，还有那种话梅的那种酸酸的感觉，以及到了我们那样子一个就是数九的那个味道啊，冰醉的那个我们叫什么醪糟的一个味道，
1: 对的，
0: 特别特别的好吃，
1: 也是咱们上海人非常喜欢，尤其是到了夏天。 要来上一口，来配上一个饮料，或者说咱们说的一杯冰啤酒，对吧？
0: 是的，
1: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菜，而且的话，整个虾肉的非常 Q 弹，非常有质感。你看，而且这种虾肉它上面还带了这种虾黄，下去就是鲜，然后甜，带一点点酸，这就是糟卤的口味。当然，如果说您想吃那种热菜，要喜欢吃那种蒜蓉的，能吃蒜蓉的，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组合，就是二加三的一个组合，就是两盒蒜蓉加上三盒的一个冰醉的一个，也是199块钱。
0: 没错，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我们是蒜蓉口味的，
1: 对的，
0: 蒜蓉的话是两种蒜，蒜的蒜香味也是非常非常的香的。
1: 给大家看一下，它是一半的熟蒜加一半的一个生蒜在在一起，然后的话，它整个蒜香味非常浓，你看。 虾处理的非常干净，你透过虾壳就可以看到里面虾头啊，包括它里面的这种虾黄。你看我打开给到大家看，整个虾腮也是非常洁白的，对吧？
0: 非常的干净。
1: 再打开，你看看到这个虾膏没？虾黄，你看非常的多，非常的饱满，看吧，
0: 满满当当的
1: 全部都是哦。
0: 嗯，是的，朋友们，
1: 全部都是这个大头虾，真的吃下去，我觉得，
0: 因为之前的话，小邓跟我说它是完全不吃虾头的啊，但是我们的罗氏虾的虾头啊，真的是特别的香，因为里面是满满的虾膏，而且是给大家处理的很干净。如果不干净的话，我们自己肯定也是不会吃的啊。
1: 虾腮都是白色的，你看，非常干净，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黑色的那种异物啊，或者怎么样。
0: 哎，非常的香啊！给大家看一下，如果说我们在门店啊，或者说在其他店里边，就这么几只虾，大家来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光六只虾就已经是三十四块钱。
1: 了，对不对？我们今天是满满当当多少克呢？499克，将近1斤的含量才不到40块钱，三十来块钱，
0: 对不对？
1: 因为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加赠一盒的啊，两个组合，第一个组合是我们的冰醉话梅味的5盒，装是199块钱，另外一盒喜欢，如果想要是两种口味的话，可以选择我们第二个组合，是两盒蒜蓉味，三盒我们的话梅味，对不对？
0: 对的。
1: 哎，之前都是二加二或者是整个四盒，就199就是四盒，但今天是我们四出故事三周年庆，8月份是我们的。 四出故事周年庆的这么一个月份，给到大家促销力度非常的大。今天直接送你一整盒主品，我都不送其他的，我直接送你一整盒主品。
0: 没错，朋友们啊，把握机会了，02151199000。

0: 哇，真的好香啊！就是像平常我觉得懒得做饭的时候啊，开一盒什么好呢？又感觉天气很热，别的吃不下，我又想就是冰冰凉凉的吃一盒这样的我们罗氏虾，对不对啊？
1: 那赎罪的呀，糟卤的呀，对吧？大家到夏天都喜欢吃点糟卤的，什么糟卤的那种猪门腔啊，对吧？然后包括到我虾呀，虾大家到夏天很喜欢吃的，低脂高蛋白，吃了没什么负担。
0: 是的，
1: 尤其是这种赎罪的糟卤口味的，你就夏天拆一盒，给它化冻到带一点点冰沙或者没有冰沙的一个状况，
0: 对
1: 吧？你就配上一杯饮料或者说一杯咱们的小啤酒，对吧？坐在那就一直接一直吃，吃的也没什么负担。
0: 是的，
1: 而且到夏天大家都喜欢吃虾，尤其是大头虾。你如果去买那种生的虾、活虾，对吧？你其实回家还要处理，还要去卤它，其实挺麻烦的。而且现在它生虾、活虾也不便宜。但今天我们是私塾故事周年庆的一个额外加赠，我直接再多送你一盒。
0: 是的，
1: 你去想想这个性价比。
0: 是的，朋友们啊，所以说啊，这个虾啊，我觉得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去吃，冰冰凉凉的，特别的开胃。而且呢，里边的虾膏、虾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了、啊。
1: 对的，
0: 一盒的朋友们，我们是将近一斤的一个含量。
1: 对的，450克嘛，您可以去对，就包括您自己去挑选一下，对吧？赎罪的口味的，你要买到450克的，然后每一只虾个头还要这么大。还要处理得非常干净，包括来源都非常可靠的，对吧？
0: 是的，
1: 我们私塾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这个罗氏虾我们都是精选到的有自由养殖基地的这么一个合作的一个工厂，
0: 没错，
1: 包括虾土现土的非常的干净，对吧？然后包括检测报告我们待会也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其实大家吃虾的话就怕吃到有一些那种不太干净的嘛，
0: 是的，
1: 对吧？那这些我们都已经给您准备好去做好检测、哎、
0: 是的啊，这个产品的话真的是我和小东都特别的喜欢，我俩就在等啊，说什么时候能有一个这个我们的特卖的时候，
1: 真的很久没搞过活动了、
0: 哦、对的，
1: 之前前面可能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都是199块钱就是买4盒回去，对吧？
0: 是，
1: 但今天的话是我们私厨故事周年庆的额外加赠，每两个组合，一个是4盒的那个冰锥话梅的加2+2的一个，今天都给您额外加赠到一盒糟卤的，就是咱们说的一个赎罪的。
0: 没错，朋友们啊，想要吃到我们这个蒜蓉味的啊，就选择我们这个2+2的一个组合。
1: 2+3。
0: 2+3啊，今天是我们加赠了
1: 嘛。今天加赠了。
0: 然后呢，想要吃我们话梅味的朋友们，选择我们5盒都是话梅的啊，今天价格很合适，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我之前就总结小邓说啊，我说这个我们的罗氏虾啊，我之前在很多那种小酒馆呢 bistro 它经常是有在售卖的，但是跟大家讲价格可贵了，我以前是不知道我们四十故事有这样的一盘啊，我跟你讲绝对是没有我们今天这么多的，一盘100来块钱，
1: 你可以，
0: 我经常就是吃了一盘之后想再点一盘，但是舍不得。
1: 我在外面也吃过，就咱们那种本帮的一些那种饭店，看起来都比较高级的嘛，对吧？
0: 是的，
1: 你去外面点一盘一人份的，咱们这个地方看34块钱。这它还有那个券嘛？
0: 你看就几只啊？
1: 对的，一人份。你看，你可以去数一数，就给你摆了一下盘。
0: 你看，应该是49的。
1: 对的，我还有个券，34块钱。
0: 没错，
1: 他就给你摆了个盘，加了一个这个摆盘好看的东西，34块钱。因为这个东西你要做到赎罪的这种口味的话，确实是要花一点功夫，尤其是要口味做得好。那你看我们一盒有多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们还是冰的情况下。哎，这个如果您吃的话，我就推荐您稍微化冻到没有冰沙，或者如果说您想吃一点带冰冰的，您肠胃好的话，可以在就是带一点点的那种冰沙去吃到它。
0: 啊，满满的排列着啊！
1: 哎，一盒虾，而且每一只的个头都有这么大。
0: 是的，给大家来倒一下我们这个化冻好的，
1: 包括到这个蒜蓉的，您可以看一下，我们是，两种蒜，一个是生蒜加一个熟蒜。如果说您能吃这个蒜味的话，我推荐您可以定一下这个口味。这个菜的话，您就可以热吃。
0: 朋友们，满满当当的一大盘啊！
1: 而且每一只我拿到手上，你去看。个头都这么大，须都很长的。
0: 是的，
1: 你去挑选大头虾，你是不是要看它须是不是完整，须是不是很长？你看每一只的一个个头，头都非常的大，须都非常的长，而且虾肉都非常的饱满。
0: 真的，
1: 到里面的话，因为它饱满，所以它里面的那个虾黄虾膏就特别的多，
0: 非常的好吃。这一款我真的特别特别爱吃啊，因为的话第一次我做这节目我就被它震惊到了。
1: 对的，
0: 然后我就当小邓的面，我就立马订购了一套回家。
1: 对，
0: 然后我回家发现之后啊，真的是我们全家人都爱吃。
1: 对，
0: 而且特别是那个冰糖话梅味的这个，真的是好香，它是那种糟卤的味道啊。
1: 对，糟卤，然后的话就咱们到夏天都喜欢吃点熟醉的嘛。来，我刚刚剥了一只，给大家看一下，
0: 给大家再来看一看里边的肉特别的厚。
1: 这是我刚刚剥的啊，你看。它整个虾尾都特别完整，我把壳剥了之后，它有这个尖尖，能整个带壳剥出的。如果虾肉不新鲜的话，你其实那个壳很难剥出来的，对吧？
0: 没错。
1: 包括到上面的这种虾肉带虾黄，你看，都是到嘴巴里面有那种虾籽的那种颗粒感的那种虾黄。你看一整只非常的饱满，然后虾头都可以吃的。我之前是其实我不太敢吃虾头，因为我怕脏啊，包括到那种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嘛。但是我们这个虾。我每一只我都要吃头，
0: 哎，但是你们自己东西你肯定吃得放心啊。
1: 对，
0: 我也是就听了小邓说，哎呦，这个你不用担心呀，绝对品质是非常非常棒的。
1: 对，包括你先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刚刚给大家说我们有两份检测报告，对吧？一份那个咱们冰萃话梅的，一份那个蒜蓉的，两份检测报告都做了，去检测哪些项目呢？对吧？您可以看一下，包括一些重金属，对吧？包括这种什么。多氯联苯这种化合物，有机化合物，
0: 通通都没有，
1: 都是未检出或者符合的，对吧？
0: 是的，
1: 都是未检出或者符合的，所以咱吃虾也能吃得放心，哇，对吧？包括这还有另外一份，你可以看得到，哎，对吧？未检出这种重金属、甲基汞，对吧？铅都是未检出，
0: 非常的安心啊，
1: 都是未检出或者说是符合的，
0: 真的，
1: 吃的也放心。
0: 刚剥出一个，大家看一下，虾肉特别特别的大，而且你看它的尾巴是微微上翘的，所以这个虾其实很新鲜的。肉这么厚 ，QQ 的弹弹的，吃到嘴巴里边也是非常弹牙的一个质地，然后黄也特别的多，个头也很大，我真的觉得吃罗氏虾是非常非常爽的。
1: 对的，尤其是在夏天嘛，夏天本来就没什么胃口，对吧？天气又热，大家想吃一点说有没有开胃的，有没有说又大家都喜欢吃的，然后又没什么负担的？我觉得冰醉的、熟醉的这种罗氏虾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0: 真的，
1: 当然如果您选到咱们的蒜蓉的。咱们还可以说做一道热菜，做一道硬菜，对吧？您像我们这边蒜蓉粉丝煲，对吧？
0: 来看一下，
1: 蒜蓉味都不用您调了，我们已经帮您调好了，对吧？您整个就加一点点，在底下铺一层这个粉丝，吸得非常的入味，又有这种蒜蓉的香味，又有这种虾的鲜味，全部都进去了，
0: 是的，
1: 你需要做的就是需要把它拿出来化冻，然后下面铺点粉丝，然后加点配菜，
0: 是的，
1: 就好了，就是一道硬菜热菜。哎，
0: 没错，当做个大菜硬菜去吃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今天您看一下，其实价格主要是很划算啊。刚刚看了5-6只，在外面的话价格就已经要40-5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朋友们啊，一盒就要小一斤450克，您可以选择两种规格，第一个规格是我们的冰醉话梅味的4+1啊，今天是我们周年庆典，给大家加赠一盒，一共是5盒，199。还有一个组合是我们2+2的，2盒我们的蒜蓉的，2盒我们的话梅的，再送您一盒我们的这个话梅的啊。3盒话梅，2盒蒜蓉，也是199。
1: 总共都是到手5盒，199块钱，还是199啊？
0: 没错啊，把握机会了，02151119000。

0: 要说为什么这么喜欢吃我们的这个罗氏虾，朋友们，真的，第一点确实因为它的这个虾肉太厚了，然后吃着很满足。第二点的话，其实虾肉在夏天吃的话是你是完全没有负担的，高蛋白低脂肪，对不对？哪怕说我们想要控制身材的叔叔阿姨，你去吃一点点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对，关键是口味嘛，对吧？如果说在夏天的话，我比较推荐的就是咱们吃赎罪口味的，对吧？
0: 是，
1: 我们是用那个绍兴的黄酒加酒制的话梅，再加一点冰糖，给它就是卤出来的这个味道，而且虾的品质够好。我一直跟大家强调，如果说你想吃虾，然后又怕吃到一些就可能不太干净的，对吧？那其实选择我们的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因为我们都是有自有的一个生态化养殖的基地，
0: 是的，
1: 对吧？有几万亩的一个那种面积，然后另外一个我们虾处理的非常干净，三道的一个包括气泡啊、流水呀、啊，去确保它的这个虾吐现干净，吐得非常干净。然后的话，包括检测报告我们也给大家做了，对吧？所以大家吃虾就其实就不用担心说，第一个不干净，第二个说虾肉少，我们今天的虾肉都是非常饱满，包括虾黄都是有到的，而且今天是我们做到一个私厨故事的一个周年庆的一个特别加赠啊，直接送给您一盒的主品哦。
0: 是的，
1: 您去讲，199块钱吃前四盒，一盒是不是价值就50块钱？
0: 对，
1: 等于我今天就是送你50块钱。
0: 哇，确实是这样啊，大家想一想啊，之前四盒，今天是五盒，
1: 对，
0: 199一盒的话才不到40块钱
1: 啊。
0: 你说在市面上你要是去，你就光去买生的罗氏虾都不一定能买到小一斤啊，对不对？
1: 对的。
0: 我们今天的话，一盒是450克，然后呢是两个组合给大家去选择。如果喜欢吃冰脆话梅味的，你就可以选择我们这个全是冰脆话梅的一个组合。想要尝试一下我们罗氏虾的啊，两种都有的。我们今天有2+2的组合，冰脆话梅的两盒，然后3盒啊，因为是给大家加赠了一盒，还有2盒的我们的蒜蓉味的啊。所以看您的喜好，都特别的好吃，两种口味都特别的不错，关时间价格很合适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真的，我们的罗氏家是真的很久没有来了，所以很多叔叔阿姨打电话都问，哎呦，什么时候能再来，能再来啊？朋友们，这次终于来了，而且我们不仅来了，还给大家就做了活动啊，给大家加赠了啊，因为最近是我们的丝绸故事的3周年庆典，看到没有？给大家加赠一盒我们的话梅味，一共到手5盒带回家，加量不加价，价格还是我们199块钱啊。
1: 对的，之前的话199带回去4盒，一盒差不多在50块钱左右嘛。
0: 是。
1: 今天等于我们再多送您一盒主品，等于多送您价值50块钱的嘛，对吧？我们也不送其他的一些乱七八糟的，我们就直接给你送一盒主品，送一盒这种冰萃话梅的，每一盒450克。
0: 是的，将近小一斤的一个量。
1: 您到手的话可以拆开去看一下，哇，每一只它的虾都是非常非常的大个，包括它的这个虾须都是非常非常的长的。
0: 是的，很饱满的虾。
1: 冰醉的、熟醉的这种口味啊，我就推荐大家就用那种自然化冻，或者用微波炉简单的给它化冻一下，留一点点的冰沙，对吧？夏天吃起来才够凉爽，才够清凉。
0: 是的，
1: 关键是这种口味。都是用到的绍兴的黄酒加咱们的酒制话梅加冰糖去
0: 弄出来的。真的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这个须子多长，
1: 须子都很长的，你这样横着放，你看，哇，你这种罗氏虾你怎么去看它的品质？大家包括平时去挑选那种生虾，对吧？嗯，你那种鲜活的你也会去挑的，它的虾须啊，包括那种是不是完整，它整个个头是不是饱满？你看我们这个。这个我拿到手上还是冰的一个情况，但是你可以透过壳，你就能看得到里面是非常干净的。
0: 没错，
1: 我再把它的整个壳给拆开，哎，你可以看到虾鳃都是洁白的。
0: 是的，非常干净，
1: 吐线吐的非常的干净。然后我再把这个虾头打开，里面这个黄就呼之欲出。哇，每一只啊，基本上我拆的每一只它都是带这个虾黄的，你可以看得到，虾肉也是非常非常的 Q 弹饱满的。
0: 真的，
1: 这就是我们罗氏虾的一个品质。关键是今天价格还不贵。
0: 没错，
1: 您可以自己去哪怕去熟食店买一买这种，你也可以去看一下价格。要买到品质这么好的，对吧？分量这么多的虾，您大概要花到多少钱？
0: 是的，朋友们啊，就真的是每次卖罗氏虾的时候，我都是忍不住要一直吃下去。为啥呢？因为真的很好吃啊！它的这个虾的这种质感啊，就是那种特别 Q 弹。因为的话，确实很多的那种就是小酒馆里边，很多那种商场里边，你能够吃到这样罗氏虾。但是朋友们，你看一下这个价格多贵？我之前吃的话，一盘好像就是没有这么多啊。70-80，将近100块钱，但是朋友们你就吃不爽。大家再来看一下啊，我剥好的一整只，里边是不是满满当当都是黄？看看，哇，特别的诱人啊！而且啊，你看到没有，这个小勾勾，特别特别的 Q 弹、啊。
1: 就它的这种壳呀，特别容易剥，就是它是分开的，跟虾肉分开，它不是糊上去的。如果大家会挑食材的，您可能知道啊，就是那种虾不太新鲜的，它的壳跟它的肉是粘到一起，你不太容易剥开的。
0: 真的是的，
1: 我们是一剥就剥开，然后这个虾尾一扯。你看，每一只都是，我刚刚也剥了一只，你看，
0: 对吧？
1: 就虾尾一扯，它就扯开了，它整个其实这个尾巴尖它都是保留的特别完整。这个虾肉你看啊，摁一下非常有弹性，有点摁不下去的那种感觉，就是到嘴巴里面非常 Q 弹，
0: 真的流口水了。
1: Q 弹的
0: 这个必须，朋友们啊，你一定要回家尝试一下。我们的冰吃也好吃，然后热吃也好吃啊。我们的冰醉话梅味，咱们就吃这个凉的，
1: 哎，
0: 冰冰冷藏一下。我跟你讲，一口吃进去啊，那个爽感真是太棒了。
1: 对的，夏天嘛，
0: 现在天气这么热，我跟你讲，来个这个太棒了。
1: 尤其今天这种大太阳，马上又开始温度又要回来，可能天气有点闷热的情况，大家吹吹风，其实也不用开空调了。开一杯那种冰镇的小饮料，哇，来一杯冰镇的小啤酒，
0: 好享受啊！
1: 再配合一个咱们的这种糟卤的这种冰醉熟醉的这种罗氏虾，哎呦，你别提多爽了！
0: 真的啊，我们就说一盒的话才30来块钱，不到40块钱，
1: 30多块钱，
0: 真的。你在外面，我跟你讲，其实就是这种生的罗氏虾都很难买到。而且我们的品质都很好啊，
1: 对的，
0: 给大家都做了检测的啊。
1: 对的，包括到你可能买生的那个就鲜活的罗氏虾，它可能又贵，然后您可能还要处理。这个是我们在外面可能您常会吃的，你点一份单人的，一人份的，对吧？34块钱
0: 是，
1: 就几只虾呀，对吧？
0: 对的，
1: 对吧？就是给你摆了一下盘，做了一下这种糟卤的一个口味。
0: 看我们的，来，
1: 人
0: 家才几只，但是我们你看到没有？
1: 30来块钱，我们也是30几块钱，他也是，这还是用了券之后30几块钱，你看，哇，我们数了一下，大概都是18-19只左右，
0: 而且
1: 个个都是非常饱满，而且个头都很大，你看这个虾须都有这么长的，
0: 是的，
1: 非常完整的。
0: 而且都非常的干净，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买啊，
1: 处理的非常干净。
0: 没错，我们的各种就是检测给大家去做过了啊，没有任何的这种大家比较担心的一些问题，通通都没有啊。
1: 我之前吃虾，我有一个担心的，我就是怕有一些那种比较脏
0: 的东西，
1: 包括虾头脏，包括有一些那种残留啊、超标的那种情况，
0: 啊、
1: 对吧？
0: 确实，
1: 我们全部都做了检测报告，两种口味全部都做了。这种什么铬啊、什么汞啊，这种重金属啊，你看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符合，
0: 没错，
1: 包括这种有机化合物啊、沙门氏菌啊，全部都是符合未检出的，看到没？
0: 是的啊，
1: 全部都做过检测。 所以您吃虾今天也吃的又过瘾又放心嘛，
0: 是的，吃的安全也可靠啊，想给小朋友吃，老年人吃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的，
0: 外婆们今天价格很合适啊，想要吃我们的蒜蓉味的啊，二加二的组合再送您一盒我们的话梅螺蛳虾，一共是五盒带回家，想要光吃我们的话梅味的话，朋友们五盒都是我们的话梅螺蛳虾，今天是加赠的哦，加量不加价，但是我们的数量是有限的，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哇，大家看起来真的好诱人啊！夏天没有胃口的时候，你说这样子把这个蒜蓉味的回锅这样子热一热，辣的炒一炒，多好吃，多过瘾啊！
1: 配一点粉丝，不就是一个蒜蓉粉？
0: 喂，对，粉丝宝，
1: 虾仁宝，对吧？
0: 对的，
1: 就很好吃。
0: 外面卖的可贵了，跟你说。
1: 这就是一道热菜，对吧？你想要吃冷菜，咱们有那个赎罪口味的，
0: 是的，
1: 对吧？你想吃热菜，咱们有蒜蓉口味的，而且这个蒜我跟大家说调得非常香，
0: 对的，
1: 它是生蒜加熟蒜各一半，
0: 是的，
1: 而且得益于我们的一个虾的一个品质够好，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那种虾肉，它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腥的那种味道，
0: 没错，
1: 它都是一个香味儿，就那种虾的鲜香，然后配上咱们那个虾头里面的那种虾黄啊，
0: 是的，
1: 我觉得很好吃，
0: 特别过瘾啊！而且呢，就是如果说您想两种口味都尝试啊，也是可以的呀。我们是两种组合啊，如果您喜欢吃冰脆话梅味的，可以单独买我们冰脆话梅味，送您一盒啊，一共是5盒带回家。或者呢，咱们可以两盒我们的话梅味，两盒我们的这个
1: 蒜蓉
0: 味，再送您一盒冰脆话梅啊，有点绕啊，是3+2。3盒话梅味，2盒我们的这个蒜蓉味道。
1: 反正今天就总共就5盒，你想买蒜蓉的，你就订那个有蒜蓉的；你想吃全部都是那种熟醉的、糟卤的，对吧？
0: 对，
1: 你就订全部都是糟卤的。但为什么推荐大家订？第一个，这个组合这个商品真的很久没有做过活动了，但今天是我们私厨故事周年庆的一个特别加赠，直接送给您的就是送一整盒的这样的一个熟醉的一个罗氏虾，
0: 是的，
1: 没有送那些乱七八糟的一些不值钱的那种东西，我们直接就送一整盒，
0: 就送主品
1: 、这个之前199块钱4盒一盒，是不是价值50块钱左右？
0: 是，
1: 对吧？今天直接送你一整盒，送你50块钱、好不好？对吧？就像你可以这么理解，今天的你看它每一个一盒450克，里面的每差不多有18-9只吧，然后的话整个个头都是非常的大，虾须都是非常的长，非常的完整，
0: 没错，
1: 而且都非常的干净，你透过虾盒你就能看得到，
0: 哇，对吧？哎，我跟大家讲啊，就是也不要怪我，因为确实啊，我也是等这个节目很久了，
1: 真的很久没搞过活动了。
0: 就是我已经买了好几次了，因为我们全家人都爱吃，然后包括说我就是每一次做节目，真的我自己都要吃好多，因为我真的是还没有在做私厨故事之前，我就已经爱上了这个我们的话梅罗氏虾这个做法，糟卤的口味嘛，因为特别的符合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那些口味，又好吃，然后呢，我们这个虾肉又弹，所以真的是让我欲罢不能，特别的喜欢啊。
1: 对的，调味大家其实也比较关注的，我们这个调味都是请的一大厨来帮我们调味的，它味道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0: 大家看一下，满满的黄啊，真的，我看到这个画面特别治愈。因为的话，我们罗氏虾的黄婆，我们大家可以放心去吃啊，给大家处理的特别特别的干净，而且您看虾肉是这样子弹弹的啊，
1: 你看我这一只
0: 虾尾也是这样子竖起来的，特别的 Q 弹，
1: 刚剥的，你看。刚剥的里面的虾膏、虾黄，
0: 哇，
1: 然后虾尾，虾尾你都能看得到，它整个虾壳啊，就是非常容易剥，然后包括虾尾这地方一扯，哎，它整个就能完整的保留，哇，这说明它的虾肉的非常的新鲜。如果它是虾肉品质不好，你其实剥壳很难剥得开的嘛，对吧？
0: 没错，而且这么多黄，朋友们，几乎是我们是每只都有黄，真的，
1: 我
0: 们这个虾的品质太棒了，而且确实真的很好吃。像我爷爷，我跟你讲，特别喜欢拿它下酒。就是拿这个我们的冰嘴话梅味，然后呢，就是晚上他就是配一小杯这样子的白酒，一个人啊在那边就是不一会儿的功夫，一盒就已经全吃完了。所以真的啊，他是不挑年龄段的，都好吃啊。
1: 对的，就像上次我们跟许明老师一起做节目，许明老师自己一个人在旁边吃，一个人吃了2盒。一个人吃了2盒，真的，你不要觉得说这个东西啊一斤怕吃不完，其实你在那坐着，一个人配一杯小饮料或者配一杯小啤酒，你就一个人在那吃。你可能一个接一个，一不留神你就吃完了。
0: 没错，朋友们，所以这次啊，我们的机会特别的难得，因为我们是给大家加赠的啊。之前呢，我们是4盒带回家，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讲，以前是4盒我买过的，但是朋友们啊，周年庆典给大家加赠一盒5盒带回家，只要199块钱了啊，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000。

0: 还有9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这个品牌我们真的是很久没上了，所以的话啊，一上啊，很多叔叔阿姨都是反复回购的。想吃两种口味呢，就买我们那个有蒜蓉的那个口味的啊，都是5盒搭配放心。我们的2+3的组合是2盒蒜蓉、3盒我们的话梅，想要单吃我们的话梅味，就买我们那个全是话梅的啊，也是5盒。大家想一想啊，一盒才30来块钱，不到40块钱啊。
1: 对的，真的很划算啊，这个组合的一个力度我们是。 因为周年庆，就40故事的3周年庆，所以才会特别加赠到1整盒的主品给到你，对吧？因为一整个主品的话，它是很贵的，因为我们之前199块钱卖4盒，一盒差不多价值在50块钱左右。
0: 是的，
1: 今天我直接送多送你一盒，是不是相当于就送你50块钱了？
0: 是的，朋友们啊，这一款的话真的是我们很多的爷叔阿姨啊，都是问打电话问，哎呦怎么还不来啊？就是已经等很久了。这次我们终于来了，而且来了还给大家带来个惊喜的价格。之前大家都是按照4盒的价格去买的，对不对？现在朋友们，我们是给大家加赠了，所以呢，在这个暑假想要吃一点这样子冰凉的下酒菜的好吃的开胃的啊，我们今天组合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0。

0: 欢迎回来啊！你要让我说，就是非要选一个口味的话，我跟大家讲，我真的选不出来，因为两种我都特别喜欢。
1: 我也对，
0: 蒜蓉也好吃。
1: 咱们就定两组呗，对吧？因为其实这个价格真的适合大家囤货，因为第一个我们这个货它的库存它是不多的，
0: 是的。
1: 而且的话，我们今天的价格是我们属于周年庆的额外加赠的活动，哎、给您加送的就是一整盒的咱们的冰醉话梅的，就是咱们说的熟醉糟卤的这么一个口味，
0: 对吧？
1: 这个也是大家在夏天非常喜欢的，适合上海咱们本地的一些叔叔阿姨吃的一个口味。哎，
0: 我们今天加赠一盒啊，之前朋友们都是买过的，四盒，对不对？
1: 四盒199，
0: 今天是五盒，我们是加量不加价的，199块钱，我们平均一盒的话都不到40块钱，而且您看一下这个量是特别的多。

0: 这是很好的。
1: 虾壳你一剥开，你能看得到虾头里面啊，虾头里面非常的干净，没有那种什么黑黑的呀，对吧？包括虾腮，大家可能平时还会关注的，对吧？里面还有这种虾黄、虾膏，对吧？然后你把这个壳给它一剥开，每一个壳都是非常好剥开，哇！而且的话，壳非常薄啊，你看这个虾肉，一整个非常非常的弹
0: Q Q 弹弹的，
1: 它是非常有弹性的，而且。每一只都是这样，
0: 是的，朋友们啊，虾的品质很好。因为之前的话，我和小东其实都比较介意，说，哎呦，虾的那个头，
1: 看到没？
0: 对的，会不会有点不干净啊？
1: 虾尾直接这样一拔，拔开了，保留的非常完整，
0: 又好剥，然后又干净，关键是我们的肉又弹，品质又好，真的特别的好吃，朋友们。这个虾仁啊，真的就这个我们的罗氏虾，很多叔叔阿姨反复回购的，包括说特别是夏天这个时节，大家会觉得哎呦天气太热了，想要吃点开胃的凉爽的东西，
1: 然后又没有负担的，
0: 对，特别合适啊。而且我们虾肉嘛，高蛋白低脂肪的，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并且呢，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包括小朋友都特别爱吃的啊，把握机会了，今天的话199是加赠一盒，一共5盒带回家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好，我们最后四分钟的时间了啊，因为这次的组合这个价格很合适嘛，所以说备货就没有特别的服务了。真的要把握机会，
1: 真的是因为我们四叔故事。 8月份的这个庆生的一个月份，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加赠的是一整盒的这个罗氏虾，而且是大家喜欢的冰醉的、熟醉的这种糟卤口味的，而且就是在夏天大家喜欢吃，但是我还是提醒一下，就如果说您吃这种凉菜，咱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如果你在外面买的，你要注意它是不是新鲜存放了多久，尤其这种高蛋白的一些食品，它在夏天。 就容易滋生细菌，可能吃的就会不舒服，对吧？是的。那自己在冰箱里面冷冻的一个状态拿出来，然后你稍微化冻一下，你就吃，它是很新鲜的，
0: 是的，
1: 对吧？
0: 而且呢，我们虾肉品质是很棒的啊。之前我和小东都是比较介意说，哎呦，虾黄的部分、虾头的部分会不会不卫生呢？
1: 真的，真的，我之前不敢吃虾头，是因为我觉得虾头可能富集一些它的一些脏东西、重金属啊，包括这种污染物，对吧？
0: 是的。
1: 因为它是靠那个虾头，它的消化系统，包括它的虾鳃都是在虾头那个部分。
0: 但是我们处理特别干净，
1: 非常干净。我们第一个，我们的一个养殖基地就是自己的一个生态化的一个养殖基地。第二个。 我们各种清洗，气泡冲洗、流水清洗，去确保它土线干净。另外，我们还附带一个检测报告，
0: 给大家看一下啊。
1: 每一个批次我们都会去做到一个这样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这个是我们花钱去做的啊，就检测成品的一些重金属啊、有机物啊，包括这种细菌啊，都是未检出或者符合。两个口味全部都做了，还有另外一份。 还有另外一份给大家展示一下，
0: 都是我们自费去给大家做的检测，都是自费去做到的，像这种什么沙门氏菌啊、汞啊，包括这种化合物啊，您。 有些您听都没听过的，但我们全部都去做了，全部都是未检出或者符合的，没错，朋友们，
1: 您可以吃的放心。
0: 是的，所以这次呢，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给大家再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构成啊，两个组合，我们呢一个是冰醉话梅的四盒带回家，再送您一盒啊，一共是五盒，每一盒是将近一斤的499块钱，今天是加赠的，还有一个组合呢是我们2+2的组合，两盒蒜蓉罗氏虾，两盒我们的冰醉话梅味，再送您一盒冰醉。 话梅味啊，也是5盒带回家了，199，但是朋友们啊，我们的库存是真的不太够了啊，把握机会吧，02151119900。

0: 时间了，朋友们啊，我们这一款真的是抢的特别的快，因为很多叔叔阿姨都是反复回购的，包括我自己也是。现在我这拿手机要订购一套呢，因为上次我妈跟我说了，什么时候能再买那个虾回来呀？就是想吃了，馋了。
1: 如果说您之前购买过我们这个产品的，而且是用就是之前因为前面都是卖的1994盒，今天这已经真的不要错过。我觉得就订两个组合，一个是那个蒜蓉的也订一套，然后包括咱们冰醉的这种糟卤的口味也订一套。
0: 嗯，
1: 吃喝放在家里。 真的，我觉得还挺好吃的，而且的话吃的很快的，因为。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同花狗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攀登。
1: 大家好，我是妍妍。
0: 这37、8度，逼近40度的高温天气啊，怎么能说不吃棒冰呢？我觉得今天大家吃棒冰，想到小时候吃的是光明牌，吃的是大白兔。今天两个老字号联名为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确确实实有冰川，
1: 对吧？
0: 有雪糕，对吧？有各种不同的口味，丰富的构成啊，真的是冰箱都有可能塞不下。但是它因为它每一只体积并不是很大，所以呢，你见缝插针摆放都可以。
1: 是的，而且关键呢，现在小朋友已经开始放暑假了，
0: 对
1: 吧？有时候呢，像我们家孩子就天天嚷着说，哎呦妈妈，我想吃雪糕怎么办呢？那我们一定要买大品牌的，而且各式各样的给他稍微冰箱里头囤一点啊。就像刚才我们这个潘老师说到的啊，今天各式各样的都有，家里冰箱一定能够放得下啊。像我们说到这个大白兔雪糕啊，包括还有像巧克力口味的两种口味各8只，今天带回去。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冰激凌杯装的，今天一共有4杯。以及还有是什么呢？我们说分量不要太大，因为每一次如果是雪糕太大只的话，你担心小朋友吃完肚子会不舒服的。咱们有迷你雪糕6只装，这一盒里头是6只，一共是4盒，也就是24只迷你装带回去。包括还有咱们大白兔的甜筒冰激凌有5只，7、7、8、8算下来一共是49只单品。然后观众看到了市场价格呢是271.2元，但是东方购今天仅需要216元就可以带回家了。
0: 你算算看，单价也就是4块多，4块多，我今天你看啊，这个靠近燕儿那边的那个小方砖，
1: 对，
0: 4块多带回去，对吧？4块多一个蛋筒呢，4块多一个蛋筒呢，对吧？光明大白兔，光明大白兔奶糖，大家说这个走亲访友的时候，大白兔奶糖总要提着，
1: 对
0: 吧？就有外地朋友过来，它是一个上海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产品，对吧？
1: 是，
0: 真的是名优特产。然后再来这个光明的冰砖啊，光明的雪糕啊，那真的是从小吃到大的，
1: 对
0: 吧？好，我们来给大家先尝一尝看啊。
1: 好，
0: 这根是我们大白兔迷你雪糕，
1: 对，
0: 迷你雪糕放在这里啊，
1: 是。
0: 这个包装啊，真的是像那个糖纸的包装一样啊，一撕，
1: 对，
0: 好，来，这根也对吧？刚刚好，饭后的一根甜点啊，我觉得挺好的，对吧？
1: 是，
0: 来咬一口啊，
1: 对。来尝尝看，因为我觉得它那个量特别的合适啊。迷你雪糕的净含量呢是33克一支哈，好吃吧？
0: 奶香浓郁。
1: 哎，
0: 光明的牛奶的呀，
1: 对
0: 吧？光明牛奶纯牛奶熬制而成，对吧？糖分它不是特别甜，
1: 对，
0: 但它有一种香浓的牛奶味儿。
1: 哎，
0: 再咬一口啊，来。
1: 对，在本来啊，开场前我跟你说啊，小潘哥说我不吃，我不吃，
0: 不吃
1: 就开始吃了。
0: 夏天，
1: 好吃吧？
0: 不能不吃冰砖，不能不吃雪糕。
1: 对，
0: 这夏天是肯定要吃一点凉快的东西。
1: 对，
0: 但是咱们也不能多吃，这一块刚刚好。
1: 是的啊，
0: 这是牛奶味的啊，
1: 牛奶味的。然后还有它还有那个是巧克力味的，但是我刚才拆了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盒装的啊，观众朋友们，这个盒装的观众朋友今天可以看得到啊，它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乳蛋白的含量100克呢是达到了4.5克，所以观众朋友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啊，它的乳蛋白的含量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高。
0: 是，
1: 所以呢我们就说啊，如果说到奶味的这些雪糕的话，你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光明的这个大白兔奶。
0: 对对对对，这个其实开开来之后，这个
1: 对，
0: 这个它做的特别好，
1: 特别好，对吧？
0: 你刚才撕了一口，对吧？
1: 我能，这个上面里头有这个盖子，
0: 里面有一个小条羹，小棒子，
1: 是
0: 小条羹，对吧？
1: 是，
0: 你直接拿出来吃就可以，然后把它打开，
1: 对，
0: 打开
1: 里头还有一层啊，
0: 还有一层，
1: 对，我刚刚撕开了
0: 啊，
1: 对，
0: 来
1: 再撕一下啊，轻一点，
0: 小口，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吃的你看啊，
1: 对，
0: 你看，
1: 哇，真的很棒的感觉哈，哎呦，这个奶味啊。我一闻真的就是很喜欢的，小时候吃过的那种味道哈，
0: 好吃啊，
1: 真的好吃，
0: 哇！这一盒的量也不大，对吧？小朋友今天吃一盒也没问题，这刮下来，
1: 对，最喜欢就原来吃那个边边的位置哈，
0: 特别好，来来来，再来，
1: 你又要开始了，
0: 来一口，
1: 我还说我吃一口呢，
0: 这会儿吃一口，
1: 我尝尝看啊，来，观众朋友啊，所以你看啊，它不是冻的那种冰冰的那种感觉，就是因为奶嘛，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它的这个乳蛋白的含量还是很高的，所以呢，吃起来就像这种把牛奶冻在冰箱里头的感觉是一样的。我现场尝尝看啊，
0: 是，
1: 好好吃就奶味真的很浓郁的那种感觉，
0: 奶味很足
1: ，
0: 它没有那种什么过分的香精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等等，它就是牛奶熬制，牛奶制作，对吧？
1: 哦、
0: 然后我们来看这边有冰砖，还有蛋筒，还有那个巧克力味啊，来，我要不来个蛋
1: 筒？你那儿有一个蛋筒啊？
0: 一个蛋筒，哟，这是这个口味也蛮奇特的嘛，
1: 是，
0: 看上去还是五彩缤纷的，你看，看上去五彩缤纷，
1: 小朋友喜欢吃的、
0: 肯定喜欢吃啊，
1: 对，
0: 肯定喜欢吃，而且它这个还有一个小的一个像漏斗一样，你可以接在上面，它万一吃掉了东西之后啊，它还可以接着啊，特别好，我们把它拿掉啊，
1: 是，
0: 然后再咬一口这个蛋筒，
1: 哇， 我跟你说，小朋友说不吃，每一个都想尝一口啊。真的还是不错的啊，
0: 好吃，
1: 好吃吧？还是那种浓浓的奶味，
0: 解暑清凉，
1: 对
0: 吧？然后咱们吃的就是要吃这个大品牌，我觉得大品牌它对这种食材的保证程度也是有保证的。
1: 是的啊，包括还有呢，家里面呢还有就是什么，年轻人喜欢吃巧克力味的啊，咱今天这个呢，巧克力味的一共也有八支。所以观众您看了啊，光明联合了大白兔，所以呢都是强强联合巧克力味的雪糕，这个是有八支的啊，65克，我觉得它这个大小是合适的，所以你吃起来的口感也是不错。你比如说大人吃这个大的，小朋友呢你不愿意他每天吃的太多的话，就这种迷你装今天也给到大家。迷你的雪糕一共是有24支，这个是给到大家，
0: 特别好。
1: 所以啊，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很多顾客在问了，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组合构成？哎，一共加起来49支啊，
0: 49件单品，算下来216，每一支差不多也就4块来钱吧。
1: 哎，是的啊，这个呢就是咱们的雪糕。各八支，
0: 各八支，
1: 一共原味的，包括还有那个巧克力口味的，各八支，这就是16支。然后呢，像我们刚才吃的那个方砖的，那个冰激凌砖块的那个啊，盒装的，这个一共有4支。甜筒呢是有5支带给大家，包括还有呢，就是家里边孩子，我说了，给他定量的话，你希望他少吃一点
0: 儿。对，
1: 来，我们有迷你雪糕。然后呢，一共是4盒，每一盒里头呢是6支装带回去，一共加起来49支，216块钱。
0: 大白兔的甜，然后再加上光明牛奶的香醇，
1: 啊，
0: 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送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
1: 手机互拨打021-5111-9900。
2: 光明自1951年成立，开创了中国冷饮民族品牌的先河，开创了一个光明食品工业的新时代，更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至今已经整整68年。从中国第一根划时代的冷饮光明牌棒冰诞生开始，就深受所有人追捧和爱戴，吃一根棒冰成为一种儿时的奢侈，这份情结伴随着几代人甜蜜一刻的回忆。目前逐步引进了丹麦、瑞典、意大利等国的冰激凌生产线，诞生了慕斯利安、熊小白等系列产品。光明从成立开始，一直用更好的食材、更好的工艺制作更美味的冰淇淋。在这个炎炎夏日，光明冰淇淋让你清凉一下。

0: 错啊，就是大白兔真的是大家梦中的，对吧？
1: 当时其实
0: 我是反正小时候大白兔奶糖也没少吃，
1: 哎，就是
0: 这有的时候含着大白兔奶糖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流哈喇子。我觉得那时候的记忆啊，有个大白兔奶糖吃那是很幸福的事儿，
1: 对
0: 吧？大白兔这个标志，大家说从小看到大，从小吃到大，叫光明，那更不用说了。
1: 哎，是对，而且呢，这种奶味非常足的，你什么时候都喜欢吃。我小时候呢就可喜欢喝牛奶，所以呢大白兔的这种奶糖啊，就一直就跟你一样的。可喜欢吃了，到现在我有时候包里头还揣着这一两个糖
0: 的，真的吗？
1: 真的真的，有时候为了觉得说像嘴里头有没味道的
0: 大白兔奶糖好吃的，这个甜我觉得其他的糖难以复刻，
1: 对对对，
0: 难以复制出来，所以这个大白兔奶糖咱们深根上海人的记忆。然后再来，光明现在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很多周边产品，对吧？像我们的这个冰砖啊、蛋筒啊、
1: 是
0: 迷你雪糕啊，也是让大家吃的呢丰富的种类品种更多，
1: 是，
0: 对吧？但是你今天是单价还划算，216，如果总共再减5块钱，211。今天总共有49只单品，
1: 对，
0: 有单品，有我们盒装的迷你雪糕，有我们杯装的小方砖，
1: 对，
0: 还有我们蛋筒，还有再加上棒冰，
1: 对，
0: 棒冰还有两个口味，一个是巧克力味，一个是原味的，
1: 是，
0: 总共加在一起49只，你自己算算单价4块多，
1: 哎，
0: 这个又不是让大家10天半个月吃完的，一个暑假呢，
1: 哎，是
0: 吧？你到90月份的时候还能再吃呢，因为天气还是热的。
1: 是的啊，因为呢，最近的温度我看了一下，到周末一定要飙升到40度
0: 了，真的，你会有
1: 对
0: 不想出门的这种感觉。
1: 所以啊，家里面的小朋友一定都会嚷着说：“哎呦，妈妈，我想吃雪糕了！”要选择好的大品牌的雪糕，对吧？咱们今天光明联合大白兔，而且呢，各式各样的给他家里头备一点，尤其是那个迷你装啊，这个呢是我觉得家里面孩子稍微小一些，给他定时定量就可以了。
0: 是的，对吧？夏天不能多吃，但是也不能不吃。
1: 哎，啊，
0: 冰淇淋也给适当给孩子尝一尝，对吧？而且冰淇淋，你今天我们说买回去之后，很多家庭是分享的。
1: 对对对，
0: 我买一盒，买一箱，然后呢，跟朋友啊，跟家人一起分享。然后其实它可以做各种不同的料理点心，就是那种西式的甜点，水果的，
1: 对，
0: 对吧？然后像冰淇淋球，你再撒点那个果仁儿，什么葡萄干啊什么的，我觉得你看就这个，
1: 对，
0: 包括像那个奥利奥的饼干，
1: 对吧？
0: 我觉得其实也是下午茶的一种点心，
1: 对，
0: 再喝口热茶，我觉得其实也很舒服的事情，构成丰富啊，
1: 对，来说到构成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很多顾客刚打开电视机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啊，咱们今天呢一共是这个光明大白兔的雪糕有两种口味，一个呢是原味，也就是奶味的这个8只，还有另外呢是巧克力口味的8只，16只带回去。咱们的杯装呢是带给大家4个杯装啊，因为呢像这个在冰箱里头不大好塞，所以咱们给大家4个，包括还有迷你雪糕，一盒里边是6只，一共是4盒，24只带回去。包括还有这个大白兔的甜筒冰激凌，
0: 对，
1: 5只装加起来一共是49只，市场的价格你也看到了，271.2元，东方购物今天216，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优惠哈，
0: 算起来单价才4块多，
1: 对，
0: 单价4块多。然后我们今天很贴心啊，像这个巧克力味的雪糕，这个口味，还有刚才我吃的那个原味的，
1: 哎，
0: 啊，我来尝一尝这个巧克力味
1: 的雪糕，哎呦，又吃巧克力的了，
0: 巧克力的，我其实特别爱吃巧克力，
1: 真的，
0: 家里巧克力基本都是我吃的。
1: 哎，我发现男士好像很多都喜欢吃巧克力的哈，
0: 对，你看这巧克力味儿，对吧？很，对吧？就是它会，你会觉得很有那种幸福感，
1: 对，
0: 满足感来一回啊，
1: 对。所以啊，就是我们觉得都是那种小时候的味道，又还原过来了，又真的是很好吃的哈，好吃。还要在这看一看，
0: 对，我再看啊。
1: 对，大的那个呢，就基本家里头的大人去吃。像这个啊，迷你装，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呢，像我们家小朋友今年5岁，他就特别喜欢吃这个雪糕，但是呢，我又担心他会吃太多。你看，迷你雪糕33克，就这一小只，我打开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
0: 一会儿在吃的时候，我跟大家说，我为什么要看这个巧克力啊？我特别注意，因为现在很多巧克力的产品可能会有那种带可可脂
1: 哦。
0: 我今天特别看了一下，光明不做这个事儿，光明就是可可粉。
1: 哎，
0: 就是可可粉，好吧，所以这个其实特别好，就它很纯，
1: 奶味很，
0: 巧克力味儿也很纯，很醇厚。我真的巴不得想把这只都吃了。
1: 哎，
0: 你那个怎么样？
1: 我这个也好吃，
0: 哎，
1: 我还是喜欢吃这种奶味的，就奶奶的那种味道，而且呢，它不是让你觉得入口之后就是那种冰碴子味儿特别的足，它是真的很软很糯的那种感觉，
0: 甜而不腻，香醇，然后呢，它有那种丝滑，
1: 哎，
0: 这个巧克力吃到后来就是丝滑的感觉，
1: 哎，
0: 很好吃。
1: 真的，我觉得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啊！家里边孩子现在放暑假了嘛，对吧？给他稍微多备一些啊，包括还有这个盒装的，
0: 你看
1: 盒装的这个，我刚才打开之后吃了一口，到现在啊，你看看， 哎，稍微给它，有时候你怕冰箱里头拿出来，要是觉得特别冰的话，给它稍微放个两三分钟。
0: 这就是相当于满满一盒牛奶啊，
1: 哎，
0: 对吧？
1: 是，对。
0: 光明大白兔，大白兔又是甜甜的。

0: 那甜而不腻，
1: 你看看，哇，
0: 这种甜真的是，哎呦，
1: 甜，
0: 嗯，很好吃，就很纯的甜，
1: 哎，是。
0: 你现在就吃的这种甜有点齁甜，那这甜这很醇厚，很纯，
1: 而且关键它不腻，它不腻口，就是你吃完第一口还想再吃第二口的这种感觉，就还原小时候，小时候吃吃的太快了，小时候就是这种感觉嘛，就是你怕被别人抢嘛，对吧？
0: 对，
1: 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的感觉。
0: 而且你看啊，就是它哪怕就是你直接吃，它也不会掉。就是它也不会那种很散，
1: 哎，
0: 就是它本身的这种做工艺啊，就做得非常好。
1: 对，是，哇塞！我跟大家说啊，开场前小潘哥说的是
0: 我不吃
1: 、我不吃，然后现在到现在就是一口接一口吃啊。所以呢，再次和高双来分享一下咱们的组合构成啊。今天呢，记住了，一共是49个单品带回去，不是说都给您一样的，都是不一样的哈。原味的有8只，然后呢，还有咱们的那个叫什么巧克力的有8只。然后这加起来一共是16只，包括还有咱们的盒装啊，这个大方装的，一共呢是4个带回家，包括还有像这个甜筒的，它上面这个口味好像丰富一些，
0: 对，
1: 5只带回家，包括还有给小朋友吃那个迷你雪糕，或者说老人有时候说怕肚子贪凉不敢多吃的，吃迷你的，4盒加起来24只，一共呢今天是49样单品，216块钱哈，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你相当于算下来才4块多1只啊，
1: 对，
0: 4块多1盒冰砖你能买得到？不见得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
1: 手机会拨打02151119900。

0: 了，抓紧时间啊，我们先把名额锁定。这大热天、酷暑天气，外面真的是37、8度，直冲40度的高温天气，
1: 是，
0: 真的是满头大汗。我觉得清凉解暑的一个好产品，今天大白兔联合光明，一起为大家带来这款产品，既有这个大白兔的甜，又有牛奶的醇香，
1: 对，
0: 奶量的添加也非常的足，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从吃口上来说，这个叫真的甜而不腻，
1: 对，
0: 啊，也是很多上海人小的时候啊，咱们说大白兔的奶糖，光明的方砖，
1: 对，
0: 光明的冰砖，从小吃到大的呀，对吧？那但是今天你算下来单价才多少钱？4块多，可能就是小时候的一个价格吧。
1: 是的啊，
0: 对对，
1: 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现在的小朋友又放暑假了，家里头给他稍微备一点。你看这两天的天气，到周末直冲40度的时候，别说是小朋友热得不得了，咱大人有时候也受不了，对吧？你看呀，饭后的甜点或者下午睡起来的时候想吃这么一只，哎，咱们稍微吃一下，也不需要出门再买了。有时候能出门买完，然后呢，都滴溜的回家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雪糕都已经化了一半了。
0: 对，
1: 这个在家里边，咱们全程冷链送到您家里头，不占地方哈。冰箱里头容量里边呢，你看像我们这个盒装的，我们今天不是特别多，只有4盒带回去哈。
0: 是我刚才看了一下这方砖，方砖它的牛奶的生牛乳啊，
1: 哎，
0: 它添加的是生牛乳，
1: 对，
0: 生牛乳的添加量是大于等于30%。大于等于30%。
1: 对，
0: 然后我再看一下，反正。添加量都不少的，
1: 对，
0: 添加量都不少的，
1: 哎，是，
0: 所以其实让大家吃的更加的，就是纯正、纯香，
1: 对，
0: 然后再来今天的价格是王道，200多块钱，
1: 对，
0: 49件单品，有棒冰、有方砖、有蛋筒、有迷你雪糕，还有不同的口味儿，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你每天要是吃同一种口味可能都会吃腻，对吧？但今天我不同口味换着吃，中午吃一只，晚上吃一只。当然，我觉得其实在夏天冰淇淋本身不要过量，但是也绝对不能不吃。小朋友天性都爱吃的呀，那要吃一个可靠的品牌，
1: 对
0: 啊，吃一个更划算的价格。
1: 对，是的啊，咱今天的市场零售价呢，加起来要271.2元。东方购今天只需要216元，自动订购吧，好吧，观众朋友们，咱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800-708-800，
0: 211-511-9900。

0: 对对对，饭后我觉得自己带饭的这个饭后吃一点，我觉得也是一个是解腻，第二个甜口东西吃让人开心啊。哎，对对对，对吧？对你夏天有时候本来有时候胃口就不好，
1: 对
0: 吧？哎，一口冰淇淋下去，哇，一下子，我反正吃点甜的都不太会拒绝的，我喜欢吃甜的，对吧？
1: 是的啊，像冰激凌呢，我真的是到夏天的时候，哪怕再养生的人，好不容易还是想要尝这么一口，看见别人吃的时候觉得老觉得馋嘛，对吧？咱今天的大品牌啊，光明大白兔，这强强联合。
0: 大白兔的奶糖到现在呢，家里边有时候逢年过节可能还会买一些，对吧？对对对，大白兔奶糖有以前有这一把大白兔奶糖，哇，有个小朋友在，就我小的时候在我面前神气活现拿出一把大白兔奶糖，炫耀，赤裸裸的炫耀。然后我觉得大白兔奶糖是每个小朋友小时候可能想到的就是。 也不多的一个品种，然后那时候八十年代的，你怎么可能，对吧？所以我们会发现，大白兔奶糖甜是伴随我们从小到大的记忆，然后再来光明的冰砖、光明的牛奶、光明各种系列的奶制品，而且今天我们的牛奶的纯生牛乳的添加量会很多，30%以上。
1: 然后我们的巧克力味还是可可粉，不是带可可汁，
0: 对，
1: 所以其实它从品质上来说给大家把关。
0: 所以啊，回到现场呢，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只剩19分钟的时间，很多顾客啊在问构成方面啊，我们不是统一说一下子40支带给大家，各种各样的肯定口味都给您岔开，包括规格方面呢也是不一样，因为家里有老人有小孩，对吧？可能呢，比如说像咱们的成年人可以吃大支装的，
1: 对，
0: 小朋友呢吃那个迷你装就可以了啊。观众朋友们，40、90，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 像这个大白兔雪糕经典的，咱们一共呢是8支，巧克力口味的8支，16支带回去了。像我们的杯装啊，像这个大板砖的，一共呢是4盒带回去。
1: 20件了啊！
0: 哎，20件了啊！还有是什么呢？就是说的小朋友或者老人一次不能吃太多的，你就给他这个迷你支啊，一盒是6支，4盒24支带回去，包括还有大白兔的甜筒冰激凌，这个口味也很好吃的，加起来49支，市场零售价271块2毛钱，东方购物今天216块钱。
1: 你算下来单价4块多，5块钱还不到呢，对吧？就差不多。你今天还真的是4块多，哎，我就一个蛋筒，
0: 哎，是，
1: 4块多钱买不到的吧？
0: 哎，现在外头6、7块钱，
1: 7、8块、10块左右吧。
0: 对，
1: 要不要？
0: 嗯，要的。
1: 而且这蛋筒其实你看啊，就是，哎，我把它打开来，
0: 哎，
1: 蛋筒5彩缤纷的，
0: 对，
1: 5颜6色的，
0: 对对对对。
1: 而且啊，就是蛋筒上面的那这个肯定是好吃的，然后我刚才还它是那种巧克力的，你看啊，它这一圈。 对，是好吃的啊！这一圈巧克力很嘎嘣脆，哇！哎，我是特别喜欢吃那个蛋筒的部位的。蛋筒部位是吧？
0: 对，
1: 越吃到下面越好吃，
0: 越是下面越好吃。
1: 越底下的那一层，它巧克力一直是浸没在下面的，对吧？所以你看，我要不再来一口？再来一口。
0: 你悠着点哈，来，真的啊，就停不下来，真的是停不下来。小潘哥从刚开始想说我不吃不吃，吃到现在。
1: 每天要健身跑步的人啦，
0: 哎，
1: 对吧？所以对自己的饮食还是相对比较克制一些。但碰到这个谁都没法。
0: 克制，嗯，是这个真的很好吃啊。对，所以啊，我们就说啊，尤其是午后的时候，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啊，咱们吃上一支，对不对？
1: 你那个是巧克力雪糕啊，那个大白兔雪糕，
0: 大白兔雪糕，经典口味的。我跟大家说，还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就如果你说老年人说，哎呦，太冰了，我肚子受不了，你把它稍微化一化。 这个融化之后呢，你给什么一些水果捞啊，什么乱七八糟做料理，对吧？这个就非常的不错啊。
1: 对，
0: 你看我拿的这个是正装迷你装的，基本上呢就一小半儿，一小节带回去啊，155味，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我也在尝一口。
1: 这个燕儿也今天吃了第3种口味了，对吧？这个是
0: 好吃。
1: 光明雪糕，
0: 对，
1: 对吧？就我们今天看一下，我们这盒身上都是光明，
0: 好好吃，
1: 大白兔，
0: 好吃的，
1: 来，光明大白兔联名款。
0: 是，
1: 对吧？光明牛奶、大白兔奶糖，啊，纯香、醇厚、甜度适宜，
0: 对，
1: 小时候真的是做梦都会吃到，吃大白兔奶糖，
0: 是，
1: 大白兔迷你雪糕。今天像这个迷你雪糕，一盒是有6支，总共4盒，24支。然后，我们说光明的雪糕总共是6支，2个不同的口味，
0: 对，
1: 对吧？然后再加上燕儿那边的有4盒。 我们的方砖，
0: 对，
1: 再加5个蛋筒，总共是49件单品，200多块钱，平均每件单品4块多钱，4块多钱，哇，真的是吃得性价比又高。所以大家说，哎呦，不要觉得多，我分享一下，我买回去，比如说送给燕儿几支，对吧？送给家里面的亲朋好友几支，我觉得都挺好的，好吧？
0: 对，
1: 暑假总归要吃一点的啊，不能不给孩子吃，但也不要多吃。
0: 对，是的啊，所以啊，抓紧时间了，咱们建议大家按1号键，因为按1号键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0-7088000。
1: 2150119，对不对？
2: 光明自1951年成立，开创了中国冷饮民族品牌的先河，开创了一个光明食品工业的新时代，更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
1: 至今已经整整68年，从中国第一根划时代的冷饮光明牌棒冰诞生开始，就深受所有人追捧和爱戴。吃一根棒冰成为一种儿时的奢侈，这份情结伴随着几代人甜蜜一刻的回忆。目前逐步引进了丹麦、瑞典、意大利等国的冰激凌生产线，诞生了慕斯利安、熊小白等系列产品。光明从成立开始，一直用更好的食材、更好的工艺制作更美味的冰淇淋。在这个炎炎夏日，光明冰淇淋让你清凉一下。
0: 好的，倒计时开启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建议大家炎炎夏日，真的是炎热的夏天。昨天出梅，昨天就直接扑到了将近40度，对吧？升到了40度的高温天气，然后蒸烤模式，烧烤模式啊，你在外面真的太阳底下站不得，一站几分钟一分钟好了，就满头大汗了。所以真的，咱们说清凉解暑啊，咱们今天这个大白兔的冰激凌啊，就联合光明给大家带来这个，其实还是要吃一些，对吧？饭后甜点也不多，我们有大有小，对吧？有迷你雪糕，有方砖，有巧克力味儿，有这个原味儿等等，还有蛋筒，各种品类都能吃。
2: 所以啊，电话线开始繁忙起来，因为呢，小朋友已经开始放暑假了。家里面呢，难免有时候呢，邻里邻居的孩子过来，包括有时候小同学们、小朋友们，可能还要聚会一堂。哎，一个要吃，另外一个嚷着肯定要吃嘛，给他选择品牌好一点的，光明联合大白兔啊。别说现在孩子们爱吃了，像我们成年人现在呢，哎，想的还是大白兔小时候的那一口，对吧？吃起来甜而不腻，就是那口浓浓的奶味啊，魂牵梦绕的。
3: 是
2: 而且关键呢，今天还有就是一个迷你装，我自己特别喜欢
0: 啊，
2: 就是你想吃，然后呢又想说，哎呀，我要保持身材，我呢可能有时候呢吃的量又不能太多，这个迷你雪糕今天也是不错的选择哈。
0: 是，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啊！今天总共49件单品，算下来是4块多一件，好吧？
2: 对，
0: 吃的划算。吃的也是很开心啊！今天也是光明和大白兔的优秀品质做保证，800-7088000，
2: 手机拨打02151119900。

0: 好了，最后的十二分钟时间，我觉得其实夏日的一抹清凉啊，光明和大白兔带给大家夏日的一口甜味啊，我觉得也是光明和大白兔带给大家，就是它的牛奶添加量，生牛乳添加量非常高，所以其实大家吃到的是醇香醇厚纯正的方砖，然后它口味也有很多。其实我觉得每天开冰箱如果只吃一种，你会觉得有点腻，对吧？
1: 对。
0: 但是我今天有方砖，有蛋筒，有大小冰激凌等等啊，其实都可以慢慢吃，慢慢享受。
1: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啊，给孩子选择这种冰激凌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大的品牌啊。光明，然后呢，联合了大白兔，你看看是不是都是咱们平时要天天喝的光明牛奶？从小吃到大的大白兔，这个，比如说像那个奶糖，对吧？哎，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今天的49支各种各样的口味啊，各种各样的雪糕，家里面都备一些，因为最近的温度实在是太热了哈。
0: 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吃那个大白兔奶糖，吃到最后，奶糖就剥下来之后，它有点化了，小时候攥在手里面，
1: 对，
0: 然后又不敢给家长看，然后又是很想吃，结果攥着手上都是捏的，对吧？然后那张糖纸上面沾满了那种糖，然后用舌头去舔一舔，我觉得那种味道，那种感觉，是不是大家可以回忆得起来？
1: 是。
0: 然后糖纸吃完了之后，稍微洗一洗，糖纸贴花，我在有一本本上全都是大白兔奶糖的那种贴纸，
1: 对，
0: 这就小时候的那种开心，对吧？我现在的孩子跟他说，跟我女儿说这个，他完全没有感觉，但他吃很喜欢，吃这种肯定很喜欢啊。
1: 所以啊，我们就说啊，大白兔奶糖呢，还是承载着咱们小时候的一个记忆啊。再次来看一下今天的组合套装啊，我们的这个大白兔的雪糕呢，像一共呢是8支，这个呢是8支，然后呢巧克力口味的呢是8支带回去，包括还有这个大白兔的冰激凌杯装的，也就板砖的这种呢4杯带回家。迷你雪糕呢，我们给大家稍微多一些，因为呢夏天呢不要太贪凉，吃的不要太多。1支呢是这种33克的啊，稍微克重小一些的。迷你的是6支装，就这一盒，一共是4盒，加起来24支，包括还有甜筒冰淇淋5支，49支市场零售价271.2元，东方购今天216哈。
0: 对，算下来单价才4块多，4块多，我今天可以把大白兔的这个来，这个是冰淇淋的方砖，你带回去，然后你看啊，它的乳清蛋白含量，我们它上面都有，对吧？乳清蛋白含量是多少？大于等于每100克4.5克，然后我刚才给大家看了一下它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生牛乳的添加量就比较小，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大于等于多少？30%。
1: 对，
0: 生牛乳添加量大于等于30%。
1: 对，是，
0: 对吧？所以这个方砖算下来才4块多。哦，对吧？
1: 划算的，真的划
0: 算
1: 的。
0: 来，我给大家打开来看看。
1: 它里头还有一个，
0: 其实吃起来真的很方便，这个口子非常好撕。你看，
1: 一撕就掉了。
0: 然后，
1: 挤
0: 一挤。
1: 哇，你看看那种浓郁的那种奶味儿，是不是？你感觉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得到。哇塞！
0: 我小时候就想挤这个，然后刮旁边的那一圈。
1: 对，是，
0: 都一样，
1: 都一样的哈。
0: 哎呀，我们的童年啊，都差不多啊，对吧？所以大家说，哎呦，这就吃一口甜，谁要是小时候能够有一把大白兔奶糖，神气活现在你面前走，
1: 是，可不是吗？
0: 心里觉得，口上觉得不服气，
1: 对，
0: 那嘚瑟什么呀？那心里觉得很羡慕啊，这就是小时候的童真童趣。大白兔今天又来了，联合光明吃到的是更正宗的甜品。
1: 是的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这个呢是比如说我们成年人特别喜欢吃的。一个呢是原味的，就是奶味的，下面的这个是巧克力味的，像这个呢是各8支啊，65克的分量。刚才呢我在还给观众朋友在说，我说我家里边呢是每次吃的时候，我一吃小朋友肯定要吃了，我就给他给什么呢？来，上头这种迷你装，观众朋友看啊，我把这个取下来，您看到啊，大人吃大的，小孩吃小的，对吧？你每次给他也好说，你说你等你长大再吃大的吧，别把肚子吃坏。咱们这只迷你装33克，底下这个是65克。迷你装稍微多一些，家里边给孩子呀，给老人啊，有时候他们肚子不好，但是夏天还是想吃一口的话，吃这个迷你装就可以了。
0: 蛋筒一般来说都比较贵的，
1: 对，
0: 你现在没个10块8块的还买不到呢，不一定能买得到，对吧？我今天算下来，这蛋筒也就4块多钱。你看这蛋筒，对吧？上面也很好看，也很好吃。然后它下面，你看我把它掰了一下啊，
1: 对，
0: 就它里面都是填充的巧克力。
1: 哇，巧克力酱，下面这口最好吃了。
0: 哎，吃到最后这个很好吃啊。
1: 对，
0: 这个真的很好。
1: 这个是好吃的。
0: 来，
1: 我跟大家说啊，就真的啊，就每次上面的不是抢着吃，就我每次等的就是家里边的。
0: 好醇厚的巧克力。
1: 哎，
0: 好醇厚的巧克力。
1: 好好吃的，是不是？
0: 啊，上面不吃了，我就一会儿再掰点下面，
1: 再掰点下面再吃是吧？
0: 今天4块多钱，好吧？
1: 对，
0: 单件算起来才4块多钱。
1: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电话线打不进来，您就按1号键，因为呢，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啊，49只满满当当带回去216，但自动订购之后呢，再减5块钱优惠，相当于是211，单只算下来4块多钱哈。
0: 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
1: 手机互拨打0215111990。

0: 好的，最后六分多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我还是那句话，这高温天气，对吧？三十多度，将近四十度的高温天气，
1: 对，啊，
0: 相对极端的高温天气，其实，大人就别说小孩，大人都受不了啊。这满头大汗回到家，就想开冰箱，看看冰箱里面有啥吃的。
1: 是，
0: 冰淇淋肯定是少不了的。夏天我们做为人父母的都这么过来的，对吧？冰淇淋不能多吃，但是也绝对不能不吃。
1: 是，
0: 啊，我觉得其实夏天的一口清凉，一口甜品，一口甜味儿，带大家穿越回我们小时候，为啥光明和大白兔两个老花字来，对吧？
1: 是的啊，而且呢，你就说呢，把着孩子这个量啊，我刚。反复说了，我们今天组合构成很丰富，它不是单一的，说我四十多是昂回去，各种各样口味的，大小规格不一样的，对吧？你哪怕说，哎呦，我觉得多，问一问邻里邻居的，对不对？旁边这个对门有没有孩子的，你都问一问，然后呢，几个人拼一组的也行哈。
0: 对，而且它都是简包装，
1: 是，
0: 其实相对来说冰箱里面也放得下，基本上像冰箱你三门的，
1: 对
0: 开门的，去对吧？都是能放得下的啊，然后我们有这个迷你的小的冰淇淋，我吃的都打嗝了，
1: 挺好吃，
0: 饭后来一支，对吧？
1: 对。
0: 然后就是你说我今天满头大汗回来，来一支冰淇淋，其实都挺好的，慢慢吃，慢慢消耗。今天49件单品，每一件算下来才4块多钱。
1: 对，是。
0: 方砖哦，
1: 方砖，
0: 弹孔都有。
1: 对，是。所以呢，你看像画面当中呢，比如说家里头老人，你说哎呦太冰了，我吃不了，拿出来放一放，稍微化一点儿，然后呢配着一些什么水果捞呀，对吧？配着一些坚果呀。
0: 你挺会吃的嘛，
1: 对吧？当下午茶嘛，
0: 有时令芒果，
1: 对吧？
0: 对吧？
1: 最近什么荔枝啊，对吧？
0: 我又想到小时候喜欢吃那种黄桃罐头，水果罐头，
1: 对吧？
0: 黄桃的，好吃的，开一罐撒在上面，对吧？又甜。然后呢，又解暑又好吃，反正我觉得怎么吃都随您。但是今天给大家品种丰富，价格单价划算。
1: 是的啊，抓紧时间了，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最后四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丰厚构成，真的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品种也很多。
1: 是的啊，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啊，一旦售罄，对不起，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也没有那么多的现货啊。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光明大白兔的雪糕原味的一共是八支，然后巧克力口味的是八支啊，这个是16支带回去，包括还有我们的冰激凌杯装，也就是这个大板装的，一共是4支啊，这已经是20个了，包括还有咱们的迷你雪糕6支一盒哈。4盒下起来24支带回去，包括还有甜筒冰激凌，这个也是很吃价格的，味道很好吃的，5支，49样单品，市场的零售价271.2元，东方购物今天216元，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哈。
0: 是，算起来单价才4.多元。
1: 对，
0: 4.多，哎，一个光明冰激凌大白兔的方砖，
1: 对，是，
0: 对吧？4.多带回去。
1: 对，是，
0: 好吧，
1: 还有像那个甜筒，
0: 对，一个甜筒4.多一支，
1: 是，
0: 对吧？而且它添加量，生牛乳添加量都是在30%以上。然后我们的这个巧克力口味，刚才看了一下，它不是用代可可脂，它就是巧克力这个可可粉，就是可可粉，所以它其实是蛮正宗的，
1: 对吧？
0: 它的工艺啊、选料啊，其实都是优中选优啊。我们今天是给大家自动订购再减5元，算下来单价4.左右，
1: 对，
0: 4.出头的价格啊，就带回去了。
1: 是的啊，所以呢，天热了，咱们家里边的冷饮呢，稍微备一些，选择好的品牌，今天光明联合大白兔的雪糕带回家，抓紧时间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
0: 211-511-9900。

0: 好的，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再省5块钱啊！我们说，无论是你这个 APP 下订单，还是通过手机啊自动订购都可以享受到这个优惠，今天总共是有着49件单品啊，粗粗算了一下，有我们的这个8只啊巧克力雪糕，8只大白兔雪糕，然后4盒大白兔迷你雪糕，
1: 5只大白兔的蛋筒，还有4盒我们大白兔的方砖，总
0: 共加在一起啊，差不多是在216块钱，
1: 对，
0: 单价算起来才4块多，4块多一盒，4块多一件，哇，现在就。
1: 这冰激凌棒冰也不便宜啊，节外面买买的话也要7-8块10块。哦，要的，真的，有一些雪糕稍微那个啥的，蛋筒的话，像那种啊7-8块钱、8-9块钱、10几块钱的都有，对吧？咱今天4块多钱很划算，而且关键呢，我们说了，这两天的温度比较高，友情提示一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我们记得防暑降温，空调开着，然后下午睡起来的时候呢，跟小朋友分享一下好的冰激凌哈。
0: 是的，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0-8000。
1: 手机互拨打021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在外面有点阴雨天气，大家发现了没有？这段日子呀，这个天气变化有点太过于玄乎，就是有的时候热的不得了不得了了。前几天
3: 对，
2: 然后今天又冷的，我都把外面的家里那个薄一点的外套我都已经翻
3: 出来
2: 穿了两件了。
3: 是，
2: 大家听说我鼻子稍微有点囔囔的，就是这个天气一弄吧，就有点略微流鼻涕了，就一交替非常差，这个身体素质有点不太行。所以有的时候吃点滋补品还是很重要的啊，比如说咱对于很多长辈们特别喜欢的海参就来了。海参里面呢分很多种，有的平常的普普通的海参，那也有即食的。即食里还分什么呢？看我手里拿这个啊，这里头有大字儿。什么大字儿？有机海参。哎，我们有机标志，
3: 这个厉害了。
2: 那你就问了，谁家的呀？浩当家
3: 上市公司。
2: 哎，我们直接先把构成跟大家说一说啊，因为这是老朋友了，不是第一次，在我东方过好多好多年了。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那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俩规格，一规格呢是我手里拿的比较大个头的，45克一头的，这么大个的，哎，这边有标尺一样的，你可以自己来比量比量啊，非常非常大。今天呢，45克一头，约最高头达到45头，
3: 对，
2: 一共达到了1.8，
3: 3斤6两，
2: 3斤6两价。东方购物原价1998，今天给您降
3: 来，
2: 那618活动能不降吗？
3: 对对对对，
2: 必须意思意思啊！给您意思100块，然后呢1898元之外，满减送完谁不参加一下？
3: 是啊，
2: 那都已经这么高的了，满3888送您400元积分，
3: 对，
2: 相当1498，大家发现了没？惊喜的发现了没？哎，1498跟哪个价格非常的接近了，几乎就是一模一样了。1498一个小个头的，
3: 是，
2: 但是如果他要自己吃或者订的话，我觉得这个呢单算下来。一克约1块多，你45克，我大概毛估算了一下50多块钱。哎，其实性价比最高，这是有机的，不是普通的啊，能达到大概约1块钱一克多一点点，一克约1块多一点点，这个性价比是极其高的，而且马上就要到6月19
3: 啊，
2: 6月19号是什么节？哎，大哥老师说
3: 端午节，端午节，
2: 端午节到了，端午节到了的话，大哥老师你拿这个
3: 好。
2: 我让大哥老师稍微委屈一点，我拿大的，
3: 没事没事，
2: 我气派一点啊！你看我这多气派，
3: 你这是走亲访友，
2: 我这走亲访友的意思，
3: 对对对对对。
2: 我走进人家了以后，大哥老师拿这个，
3: 那我就小气了，
2: 我就有点不开心了
3: 啊！就
2: 我去看大哥老师，
3: 其实就差了400块钱，
2: 我去看大哥老师，我拿这个，
3: 哎呦呦，
2: 谢谢，开心了，
3: 那我也得先回你这个了啊！
2: 好了，
3: 就差400块钱，
2: 哎，就差400，哎，对不对？那再参加满节目送买更近一点，
3: 对对对。
2: 那好，我们说回来啊，说过来倒过去的啊，说1000到10000的这个好当家有机海参，它的优点到底在哪里？有机有啥作用？为啥一定要吃有机？我吃普通不就得了吗？
3: 啊，对啊，你说你是蔬菜，你说你是水果，是吧？你普通的种植的，包括给你卖的有机的，那个价格差好多了，因为它在整个的生产的过程当中啊，它没有一些令你担心的一些农残呀，一些其他的东西的超标，所以现在人呢就愿意多花钱去买这个有机的。海参同样如此。我们看2010年，你看到2026年，多少年？连续17年。 有机认证，
2: 厉害了，
3: 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你要知道，有机认证啊，它要经过300多项目的这个认证，其中哪怕有一项它不合格，它连续3年不能评了，那你反过来连续17年300多项全都合格，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样样检测全都达标，全都合格。
2: 我进圈看大个头了喽。
3: 好嘞，那肯定看大个头了。
2: 今天这个大个头里面呢，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会压秤啊？里面冰啊、水啊，
3: 不会不会不会，多不多的。我们固形物含量啊，85%，这上面都是清清楚楚写的啊。
2: 再来看一下，
3: 85%固形物含量，
2: 这里写标的清楚啊。
3: 对，
2: 85%。
3: 对，
2: 这里写的很清楚啊。其实说实在话，你在拿到手里以后，我即便这边能看得到的，这边都做镂空的吗？
3: 对，
2: 你看看有没有水哗啦哗啦淌？
3: 对，
2: 也没有什么水哗啦哗啦，
3: 几乎没有，对吧？好，那现在我来剪一个，把它剪出来啊。其实都有撕口的，那么这样更干净一点。那我做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呢？你如果里面有什么冰茶、冰水啊，能倒得出来？
2: 应该是哗的一下。
3: 但是我跟你讲，几乎是没有，你看到没有？
2: 几乎没有、啊，
3: 几乎没有。那么第二，我把这个海参，我为什么不是横过来拿，我竖起来拿呢？因为它这个东西啊，它如果说你这个海参泡发的过程太久了，水分太多了，它怎么样？它软趴趴的，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今天竖直笔挺，啊，坚硬的不得了，而且你看。这个我在晃动它的过程当中，甚至于你看我把它掰一下，
2: 它有弹性，
3: 它有弹性的。这个真是你看又粗又壮，而且大家看一下，从这个地方开始看，这是刺啊，我们的刺，包括再开过来，刺刺刺，这一圈你看到没有，全部都有我们的刺。这个刺，而且尖端发白，它是非常有力的三角形刺，说明什么呢？深海的，它真正的深海的自然生长的，才是非常有力的。好，我把它拿出来啊，拿出来之后呢，给大家看两点啊。第一点，看底部的这个，那底部的，然后你看到没有，它整个的它就是我们的底足啊，这个底足，因为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把它真正在这个远海当中啊，让它就是说让它自然生殖的，所以它这个底足它是牢牢的扒在上面的。第二点，我们给它看什么？来看海龙须，我们说吃海参吃什么？海龙须啊，
2: 真粗壮。
3: 海龙须第一粗壮，而且青灰色，很新鲜，
2: 对，
3: 发着这种光泽感，而且牢牢的扒在我们的墙上，这个壁墙，墙上。壁上啊，所以它掉不出来。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我讲的太快了。你看啊，为什么我们说45克？这是大的啊。你看平常有些小的放这儿一比，大家看得出来的，这种个头大小，你看就看得出来了嘛，对不对？这是小个的，这也是小个的，对吧？那我们今天就是45克，所以建议大家呢，你就买这个大的，
2: 直接是45克
3: 大组合45克的啊。一刀下去之后啊，一刀下去，你看它有弹刀的，刀弹一下。来，再来一下，你看弹下去，它有弹性的啊，有阻力的。那么这个才是什么呢？它壮实。大家看啊，我把它翻过来，我给它看切面。
2: 哎呦，这肉皮最厚的哦，
3: 对不对？
2: 大家自己看
3: 厚不厚？大家看、啊，
2: 姐姐们、老师
3: 像这种啊，你看啊，这种厚不厚？首先，它这个它这个壁啊，它非常厚。第二个呢，你看它的这个光泽，你看到没有？它非常新鲜的青灰色、青白色的这种，而且我把它按下去，大家看一下啊，你看。
2: 厉害了，
3: 是不是？
2: 厉害了，
3: 有弹性。
2: 不错的，是不错的，
3: 这是有弹性的，
2: 是不错的。
3: 那么这个呢，我们是洗得非常干净的，对吧？
2: 是。
3: 所以呢，开袋计时。今天已经是高考的，
2: 是吧？第二天了
3: 。那么说，那我们在高考阶段，我们家孩子其实每天都给他早上空腹的，海参一根。
2: 脆脆的，
3: 对吧？
2: 没有任何腥味，也不有沙子让你硌到牙齿，没有的，什么都不要担心。今天这个我跟大家讲，因为好多观众现在已经打进电话订起来了，
3: 是
2: 有几个特殊的环境和条件啊。6月18号、618、619，
3: 对对对，差一天，
2: 连着，你说说这事真的？
3: 对，
2: 你说今日是因为618、619，所以我东方购物这个好当家，他可不是天天来周周来了。我上次跟大咖老师都一个月前事了
3: 啊，对，
2: 做这
3: 有段时间了啊。
2: 所以今天这个节目里面，在大构成里面给您让了100块，大构成哦，
3: 是。
2: 那个小构成没让啊，所谓的小构成是个头也小。
3: 对，
2: 你看我们刚才那么大，它这个就要小出了10克了，10克不少啊。
3: 对，
2: 所以尽量能不定它，我个人觉得能不定，是这个盒不对啊，这个盒不对，这个盒的样子是大盒的样子啊。
3: 我这个
2: 来，
3: 那这个是小盒，
2: 这个小盒的样子。
3: 对对对，
2: 这个盒不对啊。1498给这个盒啊，
3: 这个是3斤，
2: 对，
3: 这个分量也足，3斤6两，
2: 这个有面子。
3: 对，
2: 如果你想6月19号端午送人。买它，
3: 对，
2: 你要想说
3: 个头大点的，
2: 618节目活动里面，最便宜的你就买它，满减送百，再一减400块，它容易满减送百吗？
3: 对，
2: 你不是1498就变出这价了吗？
3: 对，
2: 你说你当然是它直接一步到位划，关键吃的个头大，
3: 我一根多呀，我就多10克来，
2: 对呀、
3: 对呀、
2: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就定大购成就行，02151119900。

0: 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脾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10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1: 大家好，我是童鑫。我们知道好当家的有机刺身呢，不仅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的好，在山东当地啊也是备受消费者的欢迎。此时此刻呢，我们是在山东荣城的当地的一户居民家里，他们家呢赶巧了啊，也是好当家海参的这个忠实的顾客。咱们今儿在餐桌上啊，这是四世同堂，特别的幸福。关键呢要介绍来这两位啊，家中的爷爷奶奶。这已经是爷爷今年高龄了，
2: 86岁
1: 了。奶奶呢？
3: 85。
1: 哎呦，真是啊，身体好啊。
2: 好。
1: 哎呦，身体倍儿棒，太厉害了，这是有福气啊，精神矍铄啊。来问一下这位大姐，爷爷奶奶啊，年纪不小了，但是我看精神头特别好，平时有没有一些什么保养的，或者说食疗方面的一些小妙招呢？
4: 我们就是那个天天吃海参，
1: 天天吃海参，
4: 一天一个。
1: 哦，这是咱们这个算是荣城当地人咱们一个传统吗？
4: 对对对，
1: 哦，
4: 是。我们看我们一般的是在那个春天和那个秋天买两次，
1: 就这俩季，
4: 两季买、
1: 啊、
4: 买了啊，对，保证天天每天必须是一个海参，
1: 海参是不能断的。
4: 对，当然不能断，然后就是每天都、啊，平时也是一天一个。
1: 哦，所以呢，就可能是爷爷奶奶也吃，那你们几位都吃吗？
4: 对呀、
1: 啊，都吃。
4: 嗯嗯。
1: 哎呦，海参是好东西啊！
4: 是，
1: 确实对于整个全年龄段的人群来说都有帮助，而且你看这两位80多的高寿了，还是精神奕奕。
5: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嗯、好多姐姐们、爷叔、老师们呢、啊，订购的就直接就是抢大的了。
6: 对，
5: 一个呢自己吃，刚才说了性价比划算。
6: 嗯，
5: 在东方购物有机的，
6: 嗯，
5: 能做到价格和常规非有机的参，一般来讲，
6: 嗯，
5: 我的经验是大概一克、嗯、一块多，一块钱不能低于一块钱了。你一般市面上我看哦，就是45克左右、50克左右一头的这种的情况下，大概就算你是即食有机的，100来块是要的。
6: 嗯，
5: 就你大概得2-3块钱一克，你自己可以到市面上看一看。而且一般的个头多大个呢？就这么大个，这么大个是我得用这个给大家看一看、啊、
6: 给大家看一下、啊、
5: 就我得能夹得起来，夹不起来还不行啊。我试试看我的筷子
6: 啊，就这个呢、啊、
5: 大概就这么大个。
6: 对，
5: 这么大个跟我衣服融一起了啊。
6: 好，
5: 这么大个大概是一个手指头，大家看得出来的，
6: 两节多点呢，
5: 就非常小。这个呢会大概说实在话啊，30克左右。
6: 哎，
5: 我们呢有一个小规格是35，可能比它大点不多。
6: 我们
5: 这个大的那个是个45克左右，
6: 这么大。
5: 对，所以你不要小瞧这个克重哦，因为本来参呢它不是特别重，
6: 是，
5: 它一旦泡发起来，它的体型就会这样的。你说哟，能差这么大体型，就差这么大体型。
6: 是的。
5: 真的差那么大体型、嗯、
6: 而且呢、嗯、我说句实话，因为海参呢我们自古以来就是什么呢、嗯、海八珍之首、啊、
5: 对
6: 对不对啊，这个自古以来千百年来人们都知道它滋补、
5: 嗯、
6: 那么现在研究出来什么呢？高蛋白，
5: 嗯，
6: 基本上没有什么脂肪、
5: 嗯、
6: 而且基本上没有胆固醇、嗯、所以你吃下去之后现在都懂了呀，对我身体没有负担、
5: 嗯、
6: 但是我吃进去对我的滋补的作用就非常强。
5: 那您看看、
6: 哎、
5: 今天要定哪个规格啊，刚才给您大小个头，
6: 嗯，
5: 心里大概有数之后，
6: 对，
5: 您就看看这两个啊，
6: 嗯，
5: 一个是1898的，我跟大家先算这笔账。
6: 好，
5: 从东方购物1998减了100块之后变成1898嘛，因为即食的嘛，也不用你泡发。
6: 对，
5: 说实在话，有多少人真的会特

0: 钱了没了，
1: 是
0: 你实际上1000多就已经这么有面子了。
1: 对，
0: 个头关键海参在于单头大，啊，不在于头数多完之后凑成这么大的。
1: 对，
0: 一定是个头一个就要大，人家吃起来才体面。嗯，您说是吧？嗯，来，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今天个头有多大个啊？就你大哥老师给大家看看，你看看，尤其这个上面我记得有尺子，
2: 有尺子，对对，有标。
0: 哎，这波没有。
2: 啊，来，我们反过来看啊，反过来看，就对你透明视窗嘛，啊，你看
0: 直接透明视窗，
2: 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直接啊，把它给大家现场来。开一个，
0: 开啊！
2: 我们说啊，首先我们说我们是什么呢？保证85%以上的固形物含量。所以你看，首先基本倒不出什么水，
0: 基本没什么水，
2: 基本没什么水啊。
0: 有就一点点。
2: 这个我换句话来说啊，你其实花的钱更多的是花在海参上面了，哎，没有花在那些说的这个水上面了。
0: 你也不用泡发。
2: 第二一个，你看不用泡发，开袋即食的。大家看这个，这粗壮不粗壮？
0: 但是大哥老师有的说，有一说一啊，很多有些不良商家啊，给你泡的特别过，
2: 对，
0: 他为了求大。
2: 那我跟你讲，
0: 吸软吸软，
2: 那个软呢，软塌塌的。
0: 那个，
2: 像我这样，我把1/2这个身体都出来了之后，你看它
0: 都不倒，
2: 是笔挺的，对吧？甚至于我再做一个动作给大家看一下，你看，
0: 哎呦，
2: 你看啊，
0: 哎呦，
2: 我把它这样才掰一下，
0: 这个有点像，
2: 对吧？
0: 怎么回事？牛皮筋
2: 啊！因为我说句实话，因为它的弹性特别足呀，它非常的新鲜，泡发的好，而且你看啊，我看这个刺，从这个地方一直看，那转过来给大家看，看过来，都是非常挺的，都是三角形的这种刺，非常漂亮，而且再来看它整个的底足，你看啊，这个底足
0: 啊，
2: 很密实，很有力，而且呢很干净，那再来给大家看啊，里面的海龙须，这个海龙须，
0: 哎呀呀，
2: 根根分明的，全部都扒在我们的这个壁上面的，动都不动的，而且你看这个颜色，青灰色发亮的，又新鲜又好。我现在把这一根啊，直接放在砧板上，你看，你刚才比的是这样小的呢，这小的呢，那现在这个小的我给你放这儿比一比，你自己看，啊，这么小一个，这是我们今天45克的啊，
0: 这个市面上一般30克左右，
2: 对，
0: 我们的是45，
2: 45克不一样的，好，把这个拿开，你肯定要吃大的了啊，这个你看，而且我一刀切下去
0: 啊，怎么着？
2: 那有弹力的，有弹性的，看到没有？
0: 是的，这就是泡发好，哎，你看看，
2: 那我得把它手把一下，
0: 注意细节啊，
2: 你看，
0: 注意细节，
2: 再来，
0: 一定要这种哦，
2: 来，你看。它是有弹性的，
0: 这个是真的好啊！
2: 你看，这是非常好的，
0: 真的不错。
2: 这个品质啊，我们讲，你一定要买什么的？上市公司的哦，对吧？上市公司它是受整个社会的整个的全部的监管，
0: 哎呀，
2: 对吧？我说句实话，你自己看，像这种肉壁，你自己看啊，第一个它特别的厚，
0: 对，
2: 也就是它整个的肉壁啊，它特别的厚实，说明什么？第一，生长的年限，像这个我们说到基本上都在5年以上，生龄长，所以它长得整个的肉壁厚。第二个呢，它非很紧啊，满长满筋呀，这个非常紧。第三一个弹性足，你看。
0: 其实最脆弱的就是你刚才按的那个中间
2: 条的地方。我一般如果说你刚才泡发过度的，
0: 啪
2: 本身质量不好的，啪它起不来了，
0: 断了，
2: 我听
0: 断了，
2: 这个才是你的活力啊，这个是。开袋即食，
0: 来吧，
2: 你放心吧，这个
0: 给大家感受感受啊，
2: 再过
0: 每次都替你感受，
2: 再过10来天，20号，那不，我们中考的孩子又要上场了嘛，对不对啊？你看高考、中考接踵而至，这品质怎么样？
0: 我跟你讲，
2: 这是老吃海参的人了，
0: 喜欢做这个节目。第一点啊，如果我是消费者，哎，我是电视机前您，哎，我选它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用泡发，说实话我懒。
2: 你也不一定泡得好，
0: 泡吧。我自己没有对我自己的自信没那么大，
2: 对，
0: 动手能力不强，
2: 对，
0: 那我就选它。第二个有机，第三个，此时此刻我送礼，
2: 来吧，
0: 就送这个
2: 大盒子。
0: 我跟大家讲，你啥都不用考虑，老父亲老母亲那边你就订2套，
2: 对，
0: 咱满千送百，你轻松快拿到，
2: 两，
0: 你乘以二呗，
2: 对，乘以二已经是
0: 2800左右了，
2: 3700了，
0: 哎，你
2: 再买一样活动商品，
0: 就够了，你这400基本拿到手了，你2套，自己爸妈那边1套。然后呢，老父亲老母亲那边这个你可以，
2: 哎，就
0: 对你，
2: 索性就买3套，
0: 哎，不是吧？就这个一家2套，
2: 一家一套
0: 就完事了。然后你自己的有可能一些兄弟姐妹啊，你说我这一家一套有点我撑不住，我虽然是老大哥老大姐的，你这一箱里面一半，你拿个什么袋子，你说我这给就给个头大的啊，别给一米小的。
2: 对对对，
0: 你个头大的你做菜也体面的。哎呀，你说你这么大一头往上凑这个，多体面呢！
2: 一道名菜，
0: 对呀，
2: 你这道菜没有300-400根本就上不来的。但是你看这么大的海参，你看两根上去之后。我今天说句实话啊，这个你真的是自在自己家里面吃哦，实实在在这么大一根，你就吃实实在在的，
0: 是啊，
2: 吃到真正吃到肉的，不要一小点的，对吧？哎，现在夏天到了，还有很多是吧？
0: 哎，油亮，
2: 油亮，
0: 这特有食欲。来，
2: 蔬菜你要吃，但是蔬菜你单吃蔬菜不行呀。
0: 哎，对，
2: 你得配点我们有营养的东西啊，蛋白质含量要高的呀。
0: 又得吃起来了。
2: 我们今天啊，西芹，
1: 哎，胡萝卜再加上海参，哎，这个颜色又好看。
0: 张老师啊，咱已经是弹性了。

0: 炒过了，炒过了，
1: 炒过了，炒过的，炒过还这么有弹性啊，
0: 像活的一样，
1: 活的一样哈，
0: 对吧？
1: 是吧？
0: 对对对对对，是是是，
1: 来吃一个，
0: 来吃一个，吃一个，嗯，这个我跟你讲，又爽口，嗯，而且呢又有营养，
1: 好吃好吃，
0: 当然了，
1: 棒棒。
0: 我们晚上回来下酒菜有没有？有吧？有的来，我们来给大家来一个什么呢？来个椒汁捞汁。捞汁海鲜，
2: 这个不就是咱夏天一定要来点凉菜的？没有它怎么行？
0: 这个我跟你讲啊，这个特别棒啊，因为呢，以前我们说放一些蛤蜊啊，放些虾呀，放些其他东西啊，但是你有没有听到过放海参的？没有吧？为什么？海参贵啊，
1: 贵贵，
0: 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把这个海参放在这个里面，你感觉上哇，这个气派档次一下子上去了。
1: 这凉菜不得百来块钱一盘啊？
0: 要的要的，肯定要的。
1: 平常的凉菜也
0: 你没有，你这个也得八九十啊，对不对？你放上这个就100多了，甚至你说哎，我今天我中午简单，是吧？我老两口我也吃不下什么东西。我蒸个蛋，但是单蒸蛋还不够的，来一个大海参，这个往这一放，甚至来个汤，我们这个汤里面呢，排骨，萝卜，再加上我们一根海参，荤的、海鲜的，全都给大家备齐了。
1: 今天呢，保给大家是有机的，有机这件事儿是我们一家的一大特色。有机就能保证你，包括了有没有用一些各种的抗生素啦、
0: 农残
1: 什么农残呐、
0: 对重金属啊，
1: 乱七八糟，有这么一点点，它都给你检测出来。就这个水就跟那个土壤似的，你土壤不能施化肥，
0: 对
1: 你旁边不能有一些重金属，
0: 对
1: 你自然土壤当中有一些坏东西都不允许，
0: 对，
1: 你就不要说你在这有旁边有监察，
0: 300多项检查，
3: 对的，
0: 300多项检查，
1: 连续17年，
0: 你但凡有一项检查你是不合格的，那连续3年你不能品。
1: 送人，咱要送一些体面的好货，这个牌子咱拿出去以后一听就知道，哇，
0: 是
1: 人家好的。增加是
0: 上市公司，
1: 而且今天这个拿回去啊，在我东方购物原来的价格的基础上，
0: 对
1: 1998减去100块，变成了
0: 1898
1: 人之外啊，愿意参加满减送买，咱再得400积分啊，你就1498哦，1498本来是拿多大个的？哎呀，35克左右的，比我们小了很多了。你不要想哈，
0: 吃起来感觉不一样了，
1: 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你的个头大的本身长得大，可不是用什么重量堆出来的，
0: 它时间
1: 三头堆出来的，
0: 对对对对
1: 对，它是一头就长这么大啊，
0: 对，5年以上的参龄嘛，这个非常难得了。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最后的26分钟了，我背后没有多少了，尤其那个1900。1898的，我老爱说1900。
0: 你买2组，实际上已经将近3800了。
1: 对呀，
0: 你再凑一样活动商品，就妥妥400积分拿到嘛，对不对？
1: 拿到呗，干嘛不呢？然后自己家里老父亲老母亲送一送。这个年纪啊，你就别说您这年纪该滋补了，老父亲老母亲年纪，您都年纪该滋补了，自己父母不更该滋补？
0: 对对，
1: 咱这孝心咱不用说了啊，
0: 是
1: 妥妥的，咱就买大的，02151119900。

0: 温，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及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10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1: 它的这个海参呢，生长在海底的海上里边，埋藏在里边，那么它能够得到，不但得到地气，而得到海洋之气，浩瀚的大海之气，它吸纳了，认为它的功用啊跟人生相似。那当然老人不知道什么微量元素啊、氨基酸，他们不知道，他们觉得对人体有滋补作用。
2: 从中医气的理解，海参不仅吸纳地气，还吸纳了海洋之气。

0: 阿婆啊，几岁啦？
1: 已经95岁了。
0: 哦，身体好不啦？
1: 身体蛮好。
0: 啊，平常哪能吃海参的啦？
1: 平常早晨天天起来吃海参，先吃海参，空腹吃海参。
0: 哦，吃了多少年数啦？
1: 已经吃了5、6年了。
0: 哦，那么个海参，觉得吃了品质好不啦？
1: 吃了蛮好的，吃了对身体老好。
2: 看到我们这么多的老师们呐、啊，包括
3: 长辈们
2: 、对姐姐们、爷叔们，其实我觉得，生活呢活得自自在在的，包括刚才大刚老师感慨，哎呦，现在咱这日子过的哈，
3: 对，
2: 你要是真的往前，我跟大刚老师其实没差多少岁，就大刚老师小时候跟我小时候，我估计反正我用过粮票，
3: 对对对，我也用过粮票，我当然肯定用过，我比你大肯定用过。
2: 那对啊，我就说咱们实际上我是接触了个那个年代的尾巴
3: 啊，对，
2: 你呢是可能在稍微的中间一点
3: 点，大几岁嘛，对不对？但是那个时代都经历过。
2: 你告诉我那个时代，你想随便吃个海参，你试试看。
3: 我估计我到40多岁才吃到海参。
2: 那个时候连面和油都在凭票，肉在凭票买，你想吃海参，在想什么呢？
3: 对，
2: 所以大家知道
3: 了，油水不够，
2: 所以现在这个日子我们真的是蛮感恩的，是确实不错。你要再往前倒，不用说倒个40年啊，你倒个20年之前，你想要运输包括快递这么方便，也不太能够想象到。你以前就咱就不说吃海参，有的时候时令的水果，你比如说在大贵州山里面，你想往出运，你就像现在有的时候也不方便，
3: 除非你过去，
2: 你那大山坳里面往出运，那个交通不方便，路不方便，你就算海南荔枝，你想吃一颗
3: 也贵的，
2: 你即便用空运是快，那得多贵，谁家能吃得起？
3: 是
2: 现在这速度，
3: 这种物流。
2: 这又说到海参了，
3: 是
2: 一个道理。大家以为这海参随随便便，你这个物流那个冷柜不行，然后啪这么老远路就给你拉过来了，你这个车能力不到就可以拉过来了。那个年代你就很难想说，我吃个海参，要么你就吃蛋干的。但问题吃蛋干的大家还不会发
3: 啊，不会发，上海人大部分会不会发，发到最后废掉，浪费掉，太可惜了。
2: 这发个一米米小的，就那个小个头的，然后你吃完什么有可能有点硬，感觉
3: 邦邦的，
2: 哎，嚼不动太多，
3: 对，
2: 这是什么东西啊？知道是好东西又发泡，
3: 但还有一些呢，发泡过度了。哦呦，那个发泡过度，我跟你讲啊，全都是水，你买的钱就花在水上
2: 面去了。有点像啥呢？海绵，就那种的大海绵，吸完吸饱水后软塌塌的，哎呦，就你又拎不起来，哗哗哗，
3: 分量很重，
2: 特别
3: 其实里面一包水。
2: 都来看看我们的，
3: 对，
2: 好不好？我们今天这个大构成1.8公斤的，小安老师，我们还剩几套了？应该好像快结束了吧？三组，最后三组。
3: 哦，
2: 这个大构成最后三组啊。你看这个手大不大？但刚才你记不记得我曾经用这个手指比量过市面上大概30克左右的
3: 两节儿，
2: 跟我这个手指差不多粗。你看看，
3: 对，
2: 大家注意啊，我就把我手指这挤在这儿，你因为颜色你能比量出来看什么颜色？你不仅比我这个手指要粗要大要的，
3: 是
2: 真的就这么点儿。你别以为这市面上海参其实有多大，
3: 这个差别大了啊！
2: 真的就是一个手指头。
3: 我跟你讲，你刚才你拿来给这比吧，
2: 你就是一个手指头嘛，你
3: 这就是这个嘛，
2: 是我没骗大家，它就是一个手指头大小，
3: 对吗？就这么一个嘛，
2: 对的，所以
3: 就这么一个嘛，
2: 市面上大概30克左右就这么大个，
3: 是吧？这个我跟你讲，你哪怕吃起来你也没感觉。这小咪咪的一根吃下去，你嚼两下就没了。
2: 是的，
3: 但这根不一样，
2: 不一样，这咱这45克左右的。
3: 对，好，我给大家看啊，现场看，现场拆啊。这个呢，我们每一个上面啊，因为它全部都是好当家上市公司的，而且写的清清楚楚，咱们是什么呢？有机的开袋计时啊，有机的啊，中立华夏，包括我们的有机认证两个标，这么大都放在上面，你清清楚楚，连续17年的有机认证，但凡有一年300多项，它如果有一项有问题的，它就没有办法评上了啊。来给大家直接看啊，我先给大家倒倒水啊，我们说85%的。啊，以上的固形物含量，
2: 哎，有一点，有一点正常，
3: 这正常了，
2: 肯定是有点水，
3: 这肯定有点正常的，
2: 你一点水没有就不正常了，
3: 对不对？但是我要倒水，哗，那水都倒出来，
2: 那就别卖
3: 就不对了，
2: 那咱就别卖，
3: 好吧？咱们家的，咱们上市公司出的，那就品质不一样了啊！来看一下，首先粗壮不粗壮？
2: 可以的，
3: 这个可以吧？
2: 它不扁塌塌的哦，
3: 你看，
2: 哎，
3: 这个是你看我在晃动过程当中，这个弹性你自己看啊，
2: 是的，
3: 而且横过来。
2: 哎，它也不垂
3: 啊！你看，照道理说，啪，它塌下来了，
2: 对不对？
3: 没有，对吧？我甚至掰它一下，你看，
2: 厉害厉害的，厉害，发的好，
3: 这个肯定是好，而且刺，你看这个刺啊，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圈，你看，全都是三角刺，
2: 哎呦呦呦，
3: 看到没有？
2: 特别好，
3: 而且你看这个底足啊，
2: 真密，
3: 全部都是密密实实的。
2: 哎呀呀，
3: 这个我跟你讲，就说明它生命力很强，它牢牢的扒在这个礁石上面的，这才是真正的好海参。拿出来， 直接给大家看里面，哎，最重要最吃价格的，来，这是什么呀？
4: 哦，
3: 海龙须，你自己看，牢牢的扒在我们的腹壁之上，嗯，而且呢，你看全部都发光发亮的，嗯，这种青灰色表明它的新鲜，表明啊，我们这个确确实实它是高品质的海参，嗯，上市公司的东西到底是不一样啊，嗯，我给大家看一下，直接拿刀切，开袋即食啊，像高考的孩子呀，像中考的孩子呀，哦，我们的课业要求都是比较重的，
2: 看看是吧？稍微有点阻碍的，
3: 有点阻碍，弹刀，啊，你看，
2: 对，
3: 刀下去它有阻力的。来给大家看，
2: 这个品质是不错的，
3: 你看啊，这当然是好东西啊，哎，啊，对不对？你看这个，首先它肉厚不厚？
2: 厚厚厚，
3: 这个肉壁非常之厚，
2: 好厚。
3: 第二个，你看啊，它整个它的弹性，你看它足不足？你像这个，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把它按下去啊，你看啊，整个下去，来，哎，是吧？
2: 弹起来，
3: 弹起来，对吧？哎，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就是说明什么呢？它整个的厚度啊，它是很强的，它整个的，整个的品质是非常出色。嗯
2: 嗯，除了这个之外呢，大高老师旁边那还有孤独一个，
4: 对，
2: 就是今天天冷嘛，
4: 对对 对，
2: 再有一个可能有一些，啊，不管天热天冷，
3: 是是是是，
2: 有的妈妈生宝宝，哎，或者坐月子或者啥的，你不管
3: 鲫鱼豆腐汤，
2: 对，
3: 这是家家都在烧的鲫鱼豆腐汤吧？
2: 你得补着喽，
3: 好吧？但是我跟你讲，再加海参，嗯
2: 啊，多大一个
3: 滋补加倍，哎，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呢，你有海参，你就好配了。啊，炖蛋的时候来一个海参，哎，炒蔬菜的时候
2: 来一个，
3: 给一个海参，嗯，是吧？捞个汁儿的时候你也来个海参，哎，这个又方便又好吃。
2: 说实在话，咱2020左右前后这段时间，啊，大家呢这个厨艺都练出来了，哎，大家懂我说啥？
3: 你说的没错。
2: 其实很多人说，哎呦，既然练出来了，嗯，我就不能把它闲置了，哎，我得把它保持了。而且我觉得我做菜挺拿手的，
3: 啊，有
2: 的
3: 时候呢，
2: 先露两手，整两道菜给我特别好关系的，或者家里亲朋好友，有的时候真的也
3: 不要到你自己烧。
2: 我说实在话啊，哎，北方的生活习惯呢，嗯，不管过不过节什么的，一般愿意在家里张罗，嗯，这个是南北生活习惯不一样啊。但是经过这一招呢，很多观众朋友们在南方观众们，我发现好多说，哎，那许明你来我家里吃，我给你露两手，
3: 哎，对对对，
2: 我之前在那个时候，那一时期我学到了两手菜，特，啊，别不错，啊，我说可以啊，哎，我说我这边给你露两手，所以我只会做个方便面，你不介意的话，啊，然后我说来来整个海参，我跟大家讲，即便你做面，哎，
3: 对，
2: 你做面的时候，哎，你放一根海参，
3: 啊，
2: 我跟你讲海参面你这个应该啥价，自己
3: 太奢侈了，
2: 太奢侈了，海参龙须面，哎呀，咱就不能说方便面，方便面太起点太低了啊，哎！
3: 那我跟你讲，你最起码88块钱一碗要的。
2: 不管怎么说了，这海参一上位一到位，整个菜就不一样了。
3: 是，
2: 凉菜可拌，热菜可炒，随便你。那你说我要送人的话，这个大盒子体不体面？
3: 那当然了，
2: 您自己琢磨琢磨。
3: 是，要送送什么？好牌子，好当家，上市公司。要送送什么？有机，我们是有机的啊，所以中立华夏包括有机食品，这两个认证全部都在上面的，这是非常应当的这个东西啊。
2: 但是啊，你说你要买那个1400多的，那这俩盒子你比较比，
3: 来来来来来来，
2: 这个你心里有数就行了，观众朋友们，
3: 我这盒子其实一半啊，
2: 对不对？啊，
3: 就是一半，
2: 你再正好是一半，这个订两套餐，订两套餐3000多嘞，
3: 对，
2: 你一套餐才1000多，
3: 是，
2: 而且参加买就送买才1400多，跟他几乎一个价了，你说你订哪个划算一些？所以如果大家还在犹豫的话啊，我再告诉您一个条件，嗯，是因为小购城没减过价哦。哦，
3: 对，
2: 小购城活动没有价，没有活动价，
3: 是是是是，
2: 1400多没活动价啊，嗯，只有1998有活动价啊，嗯，你是我的老顾客，你知道东方购物之前卖1.8公斤卖多少钱的？就是1998，
3: 对，
2: 今天是618活动价才降100，那个1498啥都没降啊，
3: 对，
2: 这个空到空落落的啊，啥都没有啊，
3: 懂了懂了懂了，这个真多，而且分量不一样呀，
2: 不一样啊，
3: 1.5公斤3斤，我这1.8公斤。3斤6两，
2: 最多一头克数可以做到45克，哎，最多啊，啊，有可能是在这个偏，这什么
3: 上下一点，可能，
2: 哎，但因为它总共的头数40到45头
3: 平均左右嘛，
2: 好吧，嗯，我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购了，1.8公斤的就是这个大购车，
3: 不多了，不多了，不多了，
2: 最后3套，
3: 对，
2: 售完即止，不追加预约，订购吧，02151119900。

0: 个手补啊，侬虚不是啪啦啪啦就降落啥么子白毛武器，一个人反而不灵了，根本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就好海参。
1: 海参大家都知道是一种营养价值都很高的补品，所以像我刚刚生了宝宝，会有很多朋友送给我。
2: 我吃啊。比较好各种嘛，那吃起比较有点档次。
3: 我两个朋友侪在吃海参。
4: 我女儿她婆婆给她做的，一直都吃，嗯，对皮肤都好啊，对那个身体啊都可以。嗯，以前坐月子以后，嗯，她烧汤里头，汤里边放，还有炒菜的时候也放一点，因为工作压力大嘛，所以吃一点挺补的。
1: 嗯，我们家会凉拌，就是在放在凉拌菜里，有时候会熬粥吃。然后它也属于那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一种营养品，所以
2: 我到一个酒馆下头去看，即食的海参还可以的，一个么子可以，就家里怎么来比，
4: 四五千块钱吧，能吃个两三个月。
3: 好海参家里老贵的吧？一个要吃个人也无数个钞票啊，你讲对不啦？
1: 只是有时候在饭店里吃饭，他会一盘一盘的上，就价格还蛮贵的，大概就是两三百一根这样。
5: 海参性温，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及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10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6: 说到好当家的刺身，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应该就是它的有机认证。而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的同时，大家更加看重有机的安全和健康。好当家不仅是有机食品，而且是连续获得了9年的有机认证。此时此刻我们来到的是好当家的食品检测中心，在这儿会完成对于每一批出产海参的至关重要的安全检测。而这点来说，为的就是让所有的消费者吃得更加的放心和安全。我想问您的是，咱们的每一批参都要拿到这儿经过您的检验吗？
7: 这是必须的。嗯，不光是海参必须进行检验，我们那个海洋牧场那个水质也必须通过检验。
6: 它主要是要抽检一些什么东西？
7: 它主要是一些重金属，关键是那药残。药残就是因为就是海参在育苗或养殖过程中如果得病的话，它必须食药。我们这个是有机的，绝对不用去食药的。不咋现在我手里拿那个是冷冻即食海参，它那个包括重金属啦、那个药材啦，都是符合国家要求的，符合国家要求是起码的，而且是符合那个有机食品认证的。
8: 其实我一直觉得啊，这个行业里边一定要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应该是好事，就是你不能说劣币和良币放在一起。
9: 对。
8: 哦，大家都卖一个价，
9: 就看价格了。
8: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凭什么你卖的贵，人家卖的便宜，或者人都往便宜里卖，我就不做好的，我就不做有机，我就跟你一样用一些这个有的没的东西往里撒呗，我让个头大不就完了吗？
9: 那我们的安全怎么保证啊？
8: 对啊，大家自己的口感，包括你的营养健康怎么保证啊？所以其实行业里面一定要这个划分细致。你品质高的不应该用什么，你一般的允许你用什么，
9: 是
8: 和你一些黄用什么应该卖什么价，或者不允许上市的，或者已经违反规格的、违反相关法律的，那就不允许了。
9: 对，
8: 所以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有机这一点，
9: 对，
8: 这就是市面上随着科技进步有科技进步的好处。可能可以让你的育种种很好，
9: 对，
8: 你的本身的这个根儿很不错的时候，你这个可以。你比如说有一些什么什么的，经过太空的培育啊，然后怎么怎么着的，让西瓜可能更大，让怎么更甜，完全可以的。但是你把脑筋用在了外面，怎么让它？你比如有些坏的哈，坏一点的，什么染点色啦，
9: 对，
8: 让你有什么冲点水啦，
9: 让它更
8: 壮大了，
9: 泡发过度呀，什么农残呐，
8: 什么瘦肉
9: 重金属啊，那么这些东西，你这个东西，你不要怕，国家都是有标准的，
8: 对吧？
9: 你真的花了钱，你是能够吃到好东西的。什么叫好东西？有机两个字，
8: 所以有机孕育而生了。
9: 对，有机这个东西它可就不简单了啊！你看有机，它必须300多项检查啊，农残呐、重金属啊，包括海水质量、养育的环境等等之类，
8: 多好，
9: 300多项。 那你三百多项有任何一项它是检测不合格的，你连续几年内不能参加评选了。
8: 嗯，科技的进步，它是有可以有很多手段让你这个东西变大的。
9: 是的，
8: 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它可以要有很多手段让它口感变好的，
9: 所以不能单独看这个个头大小啊。
8: 所以一定要检测，一定要有机啊。
9: 这个讲的太对了。
8: 哎，观众朋友们，所以我跟大家已经反复说东方购给大家推荐东西，嗯，你在其他的小瓶上面，哎，随便一激动，哎，一冲动，定了，好便宜啊，怎么怎么的，真便宜。
9: 姐姐们冲，你就冲了，
8: 拿到手里面你一嚼。明显感觉跟东方购物的口感，包括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不一样，你也说不出来哪儿不一样，就感觉不一样。
9: 对，
8: 包括可能闻上去的味道和其他方方面面都不一样，你就要看看那个参到底来源怎么样，
9: 对，
8: 它是不是上市企业公司，它是不是有机的？你不是有机，你也得有本身的自有的背景和实力吧。
9: 对，
8: 来给大家，
9: 我们上面就有有机的，
8: 最后一个了啊，
9: 有机的啊，中立华夏呀，包括我们的有机认证呀，全都有啊，我把它剪出来这个口子啊，然后呢直接。把这一根倒出来，我们85%的固形物的含量，那、几乎没有什么水，看到没有？
8: 油很正常啊。
9: 对，也有一点，因为85%嘛。那我现在把它挤出来，给大家看这根参啊。这根参大家看，你看，粗壮有力，
8: 它不软塌塌吧？
9: 不软塌。哎，没有像一些，你比如说有些啊，倒出来之后，它就开始哇，它就东倒西歪了，没有。全部都是笔挺的、笔直的、而且在晃动的过程当中有弹性，
8: 有弹性。
9: 而且你看，我即使这样。它依然保持它的平衡，
8: 它不搭下来，
9: 它不搭下来，没有这样塌下来。而且你看这个刺啊，从这个地方开始转，我转一圈给大家看，你看，这海参的刺，全部都是三角形的，对吧？而且你看这个底足，底足你看到没有？非常的密实啊，
8: 对对对，
9: 又健康又新鲜又密实。好，再给大家看里面，所以我们啊一边看啊一边赶紧打电话啊，因为这里面的海龙须自己看啊，
8: 多棒！
9: 这是发青发亮的，一看就是你看完整的，完全扒在我们的肉壁之上的
8: 哈。是，
9: 那现在我把它放在砧板上，直接给大家一刀一刀切下来。弹刀，哎，你看这个刀有点阻力，切不下去，说明什么呢？这个肉啊厚实，
8: 发的恰到好处。
9: 对，恰到好处，紧实。来给大家看，
8: 又不过软又不过硬。
9: 对，你看，你自己看，这个
8: 啊
9: 肉壁，你看
8: 海龙须
9: 这个。实实在在，你看像这种东西，这种啊，全部都是满满的，结结实实的，满墙满地。
8: 哎，然后在旁边做一道菜。
9: 对，
8: 刚才给大家看过的这个海参葱烧海参啊，你现在9月18号那个端午佳节的时候，你不愿意在外面吃，
9: 你要在，
8: 就算大家有这个钱啊，你说一人一头，你家里面招待自己家里亲朋好友
9: 一人一头。
8: 那你哇，
9: 这在外面一头100多呢，
8: 八九位人，对不对？你
9: 是是是。那就是正儿八经真金白银吃好东西了。
8: 那你是起板价更大一个，
9: 对，
8: 你一盅不得了。
9: 你在外面这两根最起码300块钱以上。
8: 你这两根哪过这一盅？
9: 我家里面10个人，就是你想想看，你这花多少钱？
8: 你跟人家说我得来十头吧，一人一头吧。
9: 十头嘛，你这一桌菜一般1000多块钱就续掉了。
8: 那你要如果这都1000多块钱续掉了，你不得上万呢？
9: 对啊，那我们今天哎1800多块钱，里面有这么多头嘞，对吧？你想40到45头嘞？
8: 对啊，
9: 而且每个都是那么大个的，你自己看，那出来多气派啊！
8: 随便咱怎么吃都有道理啊！
9: 对，
8: 都舍得来这些做个小凉菜，
9: 炒蔬菜，
8: 哎，那个
9: 包括捞汁的，包括炖个蛋的，哎，包括这边的做个汤的，反正呢都可以在我们日常的膳食当中啊，这种菜里面都可以把它添加进去，哎。高蛋白，几乎没有脂肪，而且几乎没有胆固醇，所以身体负担几乎没有。
8: 价格构成上面呢，大家随心意就好了。我和大刚老师呢，也只是一个建议。
9: 对，
8: 如果您呢钞票够，你说我不差这400块啊，首先你这400块呢，不一定让您觉得多花。东方购物满金送买的活动，如果您愿意的话，你说我自己琢磨考量考量，我大概。孩子不是刚刚高考，
9: 对，
8: 明天就结束，
9: 明天结束了，
8: 3天嘛，
9: 对，
8: 高考结束，
9: 7、8、9，
8: 孩子们可能会有感恩，
9: 是，
8: 会不会
9: 有？
8: 常规来讲，懂得感恩的，因为我们是毕业了嘛，跟正在读的你这个两回事啊，我们是不给大家误导大家啊，不引导这个方面不良风向啊，我们毕业以后，回过头来感恩老师。我们的高三老师，对不对？
9: 心怀感激，
8: 很辛苦吧？
9: 心怀感激。
8: 全班同学，包括你自己，愿意的话，
9: 对，
8: 你也是真的是觉得考完也挺开心的。说实话，
9: 老师也挺辛苦的。
8: 不分数怎么着的也不错啊！你回去感恩老师，你这一大盒拿回去，我跟你讲，哪个老师不喜欢？你告诉哪个老师不喜欢？开心，这孩子没白教。啊，咱说毕业的啊，你再读孩子不要这样啊。我们不流行这风气啊。然后呢，包括您自己，比如说家里的。19号端午，家里的亲戚朋友，特别是有可能在医院里面稍微动个小刀小手术的，
9: 对，
8: 他吃别的东西发，他不发，
9: 对，
8: 然后还补，
9: 对，
8: 你还及时的，你拿上这个给他 那个一般里面会有冰箱吧？
9: 有的时候
8: 可能应该会有，高档一点一般都会有吧。没有的话没关系，让他家里人给他带过去呗。对不对？他自己给送给他就行了，你就人走人就行了，人家怎么处理你甭管。人家把这个带给人家以后，你一看，哎呦不错，这好，一天来一根，一天来一根，我这个恢复个30多天的，我怎么说也可以了。大家想想看，我恢复30来天不是蛮开心的吗？一天来一根也挺好的呀。所以不论怎么说，这个和这个比起来，你看看哪个有面子？
10: 拿这个一半的，这个盒子只有一半大小，哎，对不对？
8: 我送人家，我就抱着送。大家看，我是抱着送。
10: 我这
8: 大哥老师是拎着送，
10: 左手一个，右手一个。
8: 我大哥老师拎着送，我是抱着送。
10: 感觉不一样啊？
8: 哪个一样？哪个肯定不一样。
10: 对对。
8: 但价格没差多少。嗯。你要说他俩差个1000块，我废话不多说，二话不说，你就定那个小的。
10: 是。
8: 他俩差400块钱，满减送满一减1898减400，嗯，是不是1498？
10: 对，关键还是有机的。
8: 而且
10: 你买的放心，
8: 只有大构成、大个头、大构成啊，这大个头啊，个头比那个大啊，就是45克左右一头，
10: 分量也比它多啊，
8: 这个是35克左右一头啊，
10: 对，
8: 35啊，这个总基数在这儿啊，这1498，它没有任何的优惠，没有任何优惠啊，这里啥都没写啊，
10: 对，
8: 我们今天在原价1998情况下再给大家降100，哎，这就是618的活动，这就是端午节佳节的活动，
10: 对，
8: 所以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我们还有最后的。当然，这个能有2套吧，还是一套？
10: 可能也就是一套左右了。前面很久就三套。
8: 那个最后一套，人导演老师说有2个在商谈了。
10: 好嘞，
8: 意思是许面你别说了，人商谈没了，你再推的话，人订不着了。
10: 赶紧吧，加油打电话。
8: 对的，咱甭管别的，我教您一个更快速的抢购方法。可能他们二位先谈着归谈着，这个谁先下手谁先得。
10: 对对对对对，
8: 这个我们都是公平的。拿出您的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咱先下订单。先是您的，您自己愿意订大的那个1.8公斤的，每一头约45克左右的，还是愿意订1.5公斤的，每一头约35克左右的，随便您都成。但是今天一定要抢到了，之后什么时候有直播节目就不知道了。
10: 对，
8: 抓紧订购吧，02151119900。

0: 把手补啊，侬胸不是啪啦啪啦就降落三门的百八五七，一个人反而不灵了，那么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话，啥叫海参？
1: 海参大家都知道是一种营养价值都很高的补品，所以像我刚刚生了宝宝，会有很多朋友送给我。
2: 我吃啊，比较好，这种嘛，拿出去比较有点档次。
3: 我两个朋友侪在吃海参。
4: 我女儿她婆婆给她做的，一直都吃，嗯，对皮肤都好啊，对那个身体啊都可以。嗯，以前坐月子以后，嗯，她烧汤里头，汤里边放。还有炒菜的时候也放一点，因为工作压力大嘛，所以吃一点挺补的。
1: 嗯，我们家会凉拌，就是在凉拌菜里，有时候会熬粥吃。然后它也属于那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一种营养品，所以
2: 我到一个酒馆我都去看，即食的海参还可以的，应该么是可以，就价钿怎么来比？
4: 四五千块钱吧，能吃个两三个月。
3: 好海参价钿老贵的吧？所以个要吃个人也无数个钞票啊！你讲对不啦？
1: 只是有时候在饭店里吃饭，他会一盘一盘的上，就价格还蛮贵的，大概就是两三百一根这样。
5: 海参性温，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及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十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6: 说到好当家的刺身，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应该就是它的有机认证。而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的同时，大家更加看重有机的安全和健康。好当家不仅是有机食品，而且是连续获得了9年的有机认证。此时此刻我们来到的是好当家的食品检测中心，在这儿会完成对于每一批出产海参的至关重要的安全检测。而这点来说，为的就是让所有的消费者吃得更加的放心和安全。我想问您的是，咱们的每一批参都要拿到这儿经过您的检验吗？
7: 这是必须的。嗯，不光是海参必须进行检验，我们那个养就是那个海洋牧场那个水质哦，也必须通过检验。
6: 嗯，它主要是要抽检一些什么东西？
7: 它主要是一些重金属，关键是那药残。
6: 嗯，
7: 药残就是因为就是海参在育苗或养殖过程中如果得病的话，它必须食药。
6: 哦，
7: 我们这个是有机的，绝对不允许食药的。不咋，现在我手里拿那个是冷冻即食海参。它那个包括重金属啦、那个药材啦，都是符合国家要求的，符合国家要求是起码的，而且是符合那个有机食品认证的。
8: 其实我一直觉得啊，这个行业里边一定要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应该是好事，就是你不能说劣币和良币放在一起。
9: 对。
8: 哦，这大家都卖一个价，
9: 就看价格了。
8: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凭什么你卖的贵，人家卖的便宜，或者人都往便宜里卖，我就不做好的，我就不做有机，我就跟你一样用一些这个有的没的的东西往里撒呗，我让个头大不就完了吗？
9: 那我们的安全怎么保证啊？
8: 对啊，大家自己的口感，包括你的营养健康怎么保证啊？所以其实行业里面一定要这个划分细致。
9: 嗯，
8: 你品质高的不应该用什么，你一般的允许你用什么，
9: 是
8: 和你一些狂用什么应该卖什么价，或者不允许上市的，或者已经违反规格的、违反相关法律的，那就不允许了。
9: 对，
8: 所以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有机这一点，
9: 对，
8: 这就是市面上随着科技进步有科技进步的好处。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咱先下订单，办成订购吧，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7: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天气蛮热的，对吧？昨天是最高温度直逼到将近30度，今天气温也不低，所以这时候毕竟是立夏了，对吧？这个夏天已经开始了，三伏天穿什么呢？穿眼里提洗，今天带给大家啊，这个价格特别的划算，然后199四件啊，男女都是这个价格，然后不用大家选颜色，四件全部带回去，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不到的价格带回家。所以喜欢的朋友，在夏天开始装扮起来的朋友，也正好需要更新换代，我们圆领T恤的朋友今天不能错过。来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林，现在问好林。
8: 潘老师好，大家好。其实我很少看潘老师穿的那么休闲啊，
7: 对，
8: 因为潘老师做的很多产品，包括上节目都会衬衫，比较正式一点的。但你会发现，一旦选的这种圆领的 T 恤以后，特别显年轻。所以节目开始，潘老师开始找站的离我老远的。
7: 对，
8: 我说你不要站的离我那么远，你过来一点。我们正好呢，把两组商品分别放在我们的旁边。潘老师那边的四件呢是男款的四个颜色，
7: 对，
8: 绿色、白色、灰色、红色啊，100%全棉，
7: 不是让你选四件，就是四件全带回去。
8: 哎，在门店当中让你选的话，一件199都买不到，吊牌价格一件的话是399块钱啊，
7: 而且是100%全棉啊，
8: 全棉100%全棉
7: 啊，特别好，吸湿透气排汗。
8: 对的。
7: 然后再来女款也是四件，
8: 女款这边呢也是四个颜色，绿色的、紫色的、卡其色的和那个玫红颜色的。那我和潘老师两个人都各自选了我们自己喜欢的颜色，穿在身上给大家展示。
7: 对，
8: 其实你会发现红绿配有的时候在一起是不行的，但是今天我们两个人站在一起属于红绿配，
7: 拍照的时候也很开心，
8: 很亮丽，
7: 对吧？很出片，对吧？然后再来就是绿，它其实这种绿色，它做的是那种
8: 芥末绿，
7: 对，
8: 抹茶绿，
7: 抹茶绿，对吧？然后这个颜色也蛮显年轻，也显皮肤，
8: 很白，不是那么黑。
7: 这个颜色我觉得也是蛮出跳的，
8: 拍照的话绝对好看。其实我们一开始在调色的时候，女款想选一个黄色，后来发现黄色呢在春夏季节比较招虫子，所以对吧？实事求是的讲，所以在颜色的挑选当中 ，MD 就选到这个玫红颜色，
7: 是
8: 上镜或者拍照片特别养眼，特别亮。
7: 对，
8: 说到保罗彼得，它在全国都有门店。为什么普通的 T 恤没有这样一个 logo 可以卖得很便宜？因为没有品牌做到加持，你会发现它就是一件普通的圆领衫。
7: 对，
8: 但是保罗彼得，坐在马上挥着马杆，一看就是一个品牌的象征。
7: 是，
8: 在门店卖到399是有道理的哦。你看红色的这件，
7: 全国好多家门店，
8: 好多家门店，包括在上海，像正大呀，包括呢在这个徐汇商圈、长宁商圈、南京路商圈都有专柜和门店。它这个是刺绣标，有很多的品牌它为了有个标是贴标，
7: 是
8: 贴标以后呢在洗涤的过程当中那个粘性没有了，就容易掉。
7: 对，
8: 我们上万针的手工刺绣让这件衣服变得更有档次了。
7: 但这个刺绣啊，我穿在身上，有些刺绣穿在身上会扎皮肤，
8: 这个一点都不会，
7: 但是这个一点都没有，对吧？就很大很重的一些 logo， 然后呢刺绣里面会扎皮肤，这个一点都没有，很轻盈。然后这件衣服它是全棉的材质啊，所以但是它还蛮有弹性的。
8: 对的，
7: 蛮有，
8: 我们不做到很大的弹力，是因为如果棉做很大的弹力，洗涤完之后就容易缩水。我们做到微弹以后，你只要如果卡码往大选一个码数，就完全够穿。
7: 对，
8: 甚至于穿完以后很松弛。
7: 是，
8: 我要讲一下哦，男款和女款，我们在做 T 恤的时候特别有个自己的版型特质。我们做加长的。以我女款为例，我把这件拉开来给大家看，看到没有？普通很多 T 恤是短款的。
7: 是，
8: 那短款的对于很多阿姨妈妈们、叔叔们来说，腰比较丰满的，肚子比较大就不适合。我们做加长，基本上在我臀部以下的位置，这个长短的好处在于哪里？既可以像我刚才一样选择束在这个牛仔裤或者外裤的里边，也可以对于有胃包、有肚子的阿姨们、叔叔们来说，放开来穿，
7: 对，
8: 也完全是可以的。加长的，
7: 妈妈穿这个衣服啊，如果直接去跳舞啊，或者去旅游啊，都挺好的。然后叔叔呢，或者说直接背个相机包，对吧？或者是打打羽毛球，对吧？去拍拍照、旅旅游、登登山，我觉得很轻松自在。
8: 是的，
7: 出汗了没关系，它很快速的排出去。
8: 因为是全棉，可以做到吸湿排汗。另外呢，五一假期结 束以后，很多人是选择错峰去旅游的。嗯，你要错峰去旅游的时候，穿着正装去旅游，出汗了，觉得说哎呦不是很舒服，都粘在身上的。像我们这种衣服，你随便穿穿，你会发现既松弛，活动起来又觉得不卡。
7: 对，
8: 就不像有的衣物，它没有弹力之后，你稍微动一下，动作幅度稍微大一下，就绷在那边不舒服。
7: 对，
8: 我选择的是今天最小一个码数，但我上身以后觉得已经非常舒服了。
7: 是，
8: 刚才潘老师还给我想到个亮点，说其实很多的这种 T 恤衫是不分男女的。哎，我觉得有道理。哎，哪怕是今天我是女款的，我是女士，我选择潘老师那边男款的颜色也是可以的。
7: 可以。
8: 现在有很多家庭是男款女款都下单，
7: 对，
8: 就相当于你有八个颜色了。我就举个例子啊，比如现在我穿的是玫红色，潘老师如果穿这个红色，你穿，你在前面演，我们这个就属于同一色系，对吧？然后潘老师不是现在穿的是绿色吗？我如果买了绿色，我再穿这个绿色，就是有点情侣装的感觉，
7: 是，
8: 但是又不是调色调的完全一致。
7: 对，
8: 这个绿色如果给男士穿，过于亮了，但潘老师的这个绿色如果给女士穿，略微暗一点了，所以我们女士的绿色调的是薄荷绿，男士的绿色调的是牛油果绿，
7: 而且它搭配起来的裤子啊、鞋子啊，其实也是蛮百搭的呀。你看我虽然穿了一个正装的长裤，对吧？但是我也可以穿休闲牛仔裤啊、休闲裤啊，到天热了，真的很热的时候，穿个七分裤、五分裤也可以啊，
8: 完全可以，
7: 穿个短裤也可以，对吧？你说我今天就穿旅游鞋、穿跑步鞋，其实都很舒服。穿衣服要的是一个休闲自在，
8: 对的。
7: 要的是不束缚，要的是你真的大热天出汗的时候，它能够迅速的吸湿排汗透气。然后关键是今天不让你挑，不是说我今天四个颜色选两件选一件，四个颜色全带回去，
8: 这样子不用挑不用选。
7: 哎，
8: 不是，潘老师不是有一句话吗？成年人不做选择
7: 啊，对，
8: 就是我要我就全部都要。
7: 对对。
8: 所以东方购物今天跟保罗彼得合作，把价格压到很低哦，199块钱四件，灰色这件也是好看的，
7: 是是。
8: 对于很多叔叔来说，反而觉得比较难 hold 得住的亮丽的颜色不行，像这种灰色，然后再配上一个白的刺绣标就很明显，别人一看就知道你这件圆领 T 恤有品牌，不是什么快销品牌。
7: 而且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像这种天气，大家说早晚温差稍微有点大的时候，你晚上可以外面再加一件针织衫、
8: 可以的，
7: 对吧？或者是衬衫、长袖啊等等，你稍微罩一罩，
8: 是吧？
7: 稍微披一披，对吧？天热的时候把黑袖子卷起来，真大热天把外套去掉，就直接这样的去短打，对吧？打打球啊，哥，
8: 完全可以。
7: 美好，真美好。
8: 我跟大家说，保罗彼得的做工有多么精细哦！一般我做到100%全面，就是大身面料了，对吧？我们在领口的这个位置，就是后背的这个位置，做到一个包边条，就是吸汗条。都是100%全面的滚边，就是脖颈的地方很容易出汗，出汗量会比较高。有了这一圈以后，帮你背后的位置，稍微脖颈的位置出点汗的时候，就能够迅速的吸掉。另外，在这个地方，我们大品牌撩开来以后看，没有多余的针脚线头，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打来回针，来回针的走针，里料没有多余针脚线头。那昨天是30度左右，你可以单穿。我突然看到潘老师进来以后，就在说今天温度有点低哦，那你完全可以披一下。
7: 这个完全可以随自己搭配，对吧？里面圆领 T 恤、T 恤衫，外面加一件长袖，你这好了嘛？
8: 完全可以。
7: 出去吃好饭、散散步啊，
8: 对的，
7: 对吧？溜溜弯啊，都可以。
8: 哎，潘老师，我跟你说，你穿的时候这里露点出来，这个 logo 要露出来。
7: 对对对，
8: 就是我们已经选择保罗彼得了，对吧？不要低调。就是如果说你穿的这儿品牌的衣服，而且那个大 logo 也不是很大，很夸张，
7: 是，
8: 你就直接把这个标露出来。
7: 对，
8: 像我爸爸、像我妈妈那个年龄，他们是不太懂英文的。你索性衣服当中来个保罗彼得的英文字母，他们看不太懂的。
7: 对。
8: 但我爸爸妈妈哦，时尚哦，自从我做了东方购物的这个服饰类节目以后，他们对于这个标识是很明白很清楚的，只要看到骑在马背上挥着马杆，就知道这是马球运动的一个创立的品牌，
7: 对，
8: 悠久的历史，众多的门店。所以在门店当中这一件我来看一下啊，
7: 399，
8: 对的，199买不到。那潘老师这边呢，399一件，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是199四件。另外在成分当中看到啊，100%棉，它连棉混纺都不是，哎，是真的100%的货真价实的用料十足的100%的棉，包括这个棉做的也不是很薄的。我们今天在这个男款当中有个白色的，你会发现如果我们的棉用的很薄很薄，就容易就是因为男的穿那个白 T 里边不会再穿衣服了嘛，所以就容易透。但你看我们这个
7: 棉还蛮厚的，
8: 厚的，厚实的，它有那种长绒棉的质感，而且呢，你看我的手在这儿啊，但是基本上不透的，
7: 不透
8: 的，
7: 不透，
8: 对吧？这个是从现在这个月份开始穿，
7: 对，
8: 穿到我觉得6月、7月、8月、9月、10月依然穿得到。
7: 而且天热啊，这个出汗多呀，你换洗的要勤快一点，对吧？像这种 T 恤衫总归是家里准备好的一件产品，好吧？每天都换一件啊，就像穿每天都穿新衣服一样啊，1999四件，每一件不到50块钱，然后 后尺码呢，基本上尺码就跟你平时穿的一样，可以换到你满意为止。
8: 对的，卡码我建议往大拍，穿的更有松弛感啊、哦。来，这个女士部分的粉色的，80到105斤 M 码，105到120 L 码，120到140 XL， 140到160双 XL 码。然后这个尺码版是蓝色的，就是男士的，125斤以内的 L 码，145斤的 XL， 160斤的双 XL， 180斤的3XL 码。
7: 我估计中间这两个尺码很快就没有货了。
8: 是吗？我当时估计叔叔们现在肚子都比较大，我觉得3XL 码有可能备货会不够。
7: 往大了选没错的，好吧？T恤衫穿的又宽松又性价比高呀，50块钱不到一件，
8: 好还是全棉的，100%全棉，
7: 全带回去啊！抓紧时间锁定，动听购物是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式的衣服啊，其实更贵一些。其实你要去买的话，这种 T 恤、T 恤衫，对吧？总归是价格稍微贵。哎，你想想看，50块钱不到一件这种全棉的衣服，你买个汗背心、买个背心都不值吧？
1: 甚至
0: 我这可以出去穿的。
1: 甚至于很多快消品牌当中不带 logo 的，就是一件圆领的，然后棉用的薄薄的，也得就是100来块钱左右。
0: 你是那种什么全什么时代的啊？
1: 对，这种
0: 对吧？什么优什么对吧？
1: 对，
0: 这种地方
1: 快消品牌，哥，
0: 这真的蛮贵的，这一件199一件，对吧？10块，79一件啊！我今天才50块钱不到一件，而且4件衣服，你每天都换一换，夏天出汗多嘛。
1: 而且5、6月份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哎，你这个衣服短暂洗完之后，不是第二天就能干的，对吧？真的是需要有4件 T 恤衫帮你做到勤洗勤换的。到了夏天，当然可以选择的衣服也很多，那种 polo 领等等之类的。
0: 可以。
1: 但你会发现热，
0: 对，
1: 就是好像在日常穿着当中，在运动当中，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穿到比较多的还是圆领，还是圆领。而且我们这个版型做得好，大尺码也好，小尺码也好，穿完以后你会发现既有松弛感，穿了又不显胖。在颜色的运用上，我们也没有做的花里胡哨的，男士也好，女士也好，全部都是做纯色的啊。
0: 是，有没有发现这衣服很百搭？我可以单穿，我可以单穿，在家里穿也可以，居家服穿也可以，晚上睡觉穿这个也可以。你要出去的话，对吧？比如说是遛个弯啊，对吧？包括像出去打打球啊，旅旅游啊，你总归。哎，行李箱里面要稍微卷两件这种衣服去，
1: 对的，
0: 对吧？
1: 全棉的，
0: 外面搭一件衣服啊，也很好。
1: 它既可以作为内搭，又可以到天热的时候作为外穿。那有很多人说了，天气很热的时候光膀子行不行？我告诉他不行，因为在有很多的这个商场里边，空调很足，你光着膀子，第一啊，你这关节的地方暴露在外面；第二，你会发现很多正式场合是不太能够穿那种无袖的衣服的。今天我们男款、女款全部都带有袖子。说到保罗彼得这个品牌，我们可以看到画面当中啊，它都是我们这个品牌的宣传片。它最早的时候起源于马球运动，马球运动也被称作为是贵族运动。但是后来呢，我们在这个马球运动当中，把很多的服饰延展到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穿着了。但说句实话，门店一旦多了之后，是门店的品牌之后，价格就变得很贵。
0: 反正我看到像这种牌、这种品牌的这种造型，哎，我就觉得它身价不菲的。后来一问，林说这多少钱一件？他说是的，吊牌价399。你说你就算门店再搞活动，199一件，
1: 对，
0: 我今天1994件，
1: 对吧？
0: 4件带过去，皮子不子嘛，
1: 对
0: 吧？哎，
1: 你跟老公逛街，你看中保罗彼得，看到一件吊牌价399，老公这面孔把这老好看哦，这个 T 恤在哪家卷啊？根本都要跟老公普及嘞，它是品牌了，它是怎么了？现在在东方购物都不用普及，反正1994件，不仅自己可以享受得到，给老公也买起来，
0: 而且
1: 夫妻两个人出去旅游都是穿保罗彼得的。
0: 说一点蛮对的，就商场里面开空调，家里要开空调，天热了。我们今天刚下午把家里空调出风口洗了一些，毕竟天热起来了。你看开空调待在房间里面，你要穿个氨纶加棉的，你会觉得有点冷的。
1: 对的。
0: 对啊，一出汗的时候它会搭在身上不舒服。棉它本身就抵御风寒的能力更强，对吧？前胸后背其实帮你护得很好，对吧？它也是很厚实的棉，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它今天4个颜色，这4个颜色我觉得不管上了年纪，对吧？还是读大学的朋友，对吧？你比如儿子读大学住寝室一个礼拜回来一次，你就让他带个几件 T 恤衫去啊。
1: 要的，
0: 因为很多他换
1: 学校里边体育项目打篮球、踢足球，对吧？勤洗勤换，还有很多男士洗衣服啊，很潦草的、有一些不好的材质，比如说聚酯纤维比较闷热的材质，你出了一点汗以后有点发臭的，那叫什么臭？汗酸臭。因为它出了汗以后不能及时吸湿排汗嘛，对吧？但我们是全棉材质，而且不是什么棉凤凰哦，是100%全棉。
0: 对，
1: 在领口的位置还有吸汗条，它是真正满足了出汗量比较多的朋友们的一个需求。
0: 对，
1: 我觉得这款不仅是我跟潘老师非常喜欢，包括像我们妈妈、我们爸爸这个年龄，哎，这几个颜色也都是 hold 得住，也都是驾驭得了的。
0: 你真的要去到什么全什么时代啊，什么优什么
1: 库 啊，
0: 对吧？这种地方去买79一件、119一件，你今天就算把两个套组，男女款两个套组都带回去，才400块钱不到。
1: 对的，
0: 你外面可能真的只能买2、3件衣服，现在真的衣服不便宜，因为它根据材料来的。我今天400块钱不到，我居然可以把8件衣服带回去。
1: 对的，还有就是你穿一些圆领的 T 恤，如果不带与 logo 的话，很容易在外面跟别人撞色、撞衫。对吧？你现在这个是保罗彼得，
0: 对
1: 吧？骑在马杆上，然后挥着马杆的，这个就是品牌。
0: 抓紧时间锁定，速冻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我们看电视机啊，看到保罗彼得登陆东方购物了，都在以为199得选颜色啊，不用不用，男女帮你做到所见即所得，都是能够带走四件。难怪我来罗列一下四个颜色：绿色、白色。 灰色以及我们的红色，然后呢，男士部分呢，四段尺码，125斤以内的 L 码，145斤的 XL，160斤双 XL，180斤的男士可以选择3 XL。女士部分也做到四个颜色，玫红色的、卡其色的、紫色的和绿色的，也做到四段尺码，105斤以内选择 M 码，120斤左右选择 L 码，140斤 XL，160斤双 XL。另外，我特别要强调啊，做到性价比，好多人都问是不是就是一件圆领 T 恤？对的，圆领 T 恤，保罗彼得，但是呀。 要说材质的，不是光有品牌，我们材质不能支撑的。我们的材质做到的100%的全棉，而且即便是浅色系的白色，它也有密度的编织，不是那种特别特别厚重的，但也不是那种很薄的透肉的透风的，不是的，适合夏天穿着。现在呢是5月上旬，我跟潘老师算了一下，6月、7月、8月、9月都穿得到。 五一假期有这个错峰游的朋友，总是需要T恤衫带两件的吧？到了酒店出去旅游爬爬山，累了之后出了汗以后得清洗勤换吧，穿得到。六一儿童节来临之后，虽然是小朋友的节日，但是忙碌的是谁？爸爸妈妈们要带着小孩出去玩啊，就穿这样的 T 恤完全可以。我跟潘老师也算了一下，基本上在那个穿的时间上，还有这个年龄上。 不受限制，23-10岁的、45-10岁的、56-10岁的都能穿，
1: 便宜吧啦？你觉得？我现在换了一件衣服，
2: 潘老师换装了啊？
1: 潘老师换装，我觉得白色跟这个玫红色带一块就更搭了，
2: 是，
1: 对吧？
2: 这白的真的很显年轻，
1: 干干净净的，
2: 清清爽爽，
1: 就是一看这个颜色就感觉很凉爽、很清爽。但你看啊，如果潘老师这件白色没有这个标，哎，普通吧，然后两个棕橘子，普通啊，可就不要也弄出来，哎，不得了，
2: 反正看到是这样的标呢，都不便宜的，这一件399，门店里再搞活动，搞到200块钱优惠，190。
0: 那一件，我今天4件带回去。对的。
1: 然后你说今天天气，对吧？大家说，哎呦，天气可以再加一件外套，来，这外套就有了，我可以现场穿一下。
0: 昨天是30度左右，完全可以钻穿。但到了今天，我明显感觉到上海有点降温了。你这个时候有一件外套披一披搭一搭，有必要。
2: 还好吗？
0: 农高潘老师这件针织外套里边，如果搭背心，那就是彻底外套不能脱掉了，知道吧？但是现在里边搭的是一件。
1: T恤衫，那你热了以后，你外套就是可以脱掉的。
2: 而且这衣服还有一个好处，它穿在身上不垮。
0: 哎，
2: 有的人会发现这领子会有点垮，等等，它不会垮，因为它全棉材质。
0: 对的。
2: 然后它加了一点弹力，会觉得特别。但它是100%全棉的。然后再来就是，你看我今天，对吧？外面加一件针织衫，
0: 完全可以，
2: 完全可以抗风的呀。
0: 是的。
2: 那风稍微大一点，你加这几个电瓶车，你外面加个外套，这都可以，对吧？出去旅游热的时候把外套一脱。
0: 而且你看白色是很考验整个衣服材质的。如果是比较透点的、露点的，比较。
2: 透光的，
1: 对，
0: 潘老师穿的肯定会很尴尬。
2: 但是我们棉有一定的厚度，所以你会发现，即便直接贴出来穿，不尴尬，
0: 棉的编织有讲究。我们做到高密度编织，封口的位置让你散热，然后有该进风的地方不让你闷热。
2: 对，
0: 我们男管部分四个颜色，
2: 都挑好了，都给潘老师拿走了
0: 一个颜色，白色的，
2: 对，一个白的啊，然后一件绿的，一件灰的，一件红的，
0: 四件衣服都让你带回去，好吧？均价一件50块钱不到，全棉，
2: 50几块钱，好吧？
0: 积分嘞，对吧？
2: 好，
0: 然后呢，女士部分也是的，大家不要觉得这个颜色hold不住，拍照特别好看。来，绿色的，然后紫色的，然后卡其色的，还有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个玫红色，我身上这个颜色特别亮眼，拍照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花堆里边，你比花还艳，真的。包括呢，我觉得就是拿到这个实物之后，你首先试大小，如果发现大小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的啊。男士部分四段尺码。 125斤以内选择AL，145斤XL，160斤双XL，180斤3XL，这男士的。女士部分做到的也是四段尺码，105斤以内 M 码，我穿的是 M 码，120斤 L 码，140斤 XL 码，160斤双 XL 码。反正
2: T
0: 恤衫这种，你只要穿的舒服的话，往大了选都没错的。对，哎，我给阿姨们一个建议，如果你是165斤左右的，你会发现女士里面没有你的尺码了，对吧？来。 可以选男士，可以选到男士的3XL，因为男士的颜色其实是属于中性颜色，男女都能穿，都能穿。你要再纠结的话，我提示大家哦，大尺码的3 XL 双 XL 男女款都备货不多了，
2: 火爆！哎，各位，你就有4件衣服打底了。你天热的时候，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
0: 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
2: 对不啦？
0: 礼拜六，
2: 一周5-6天，你给孩子读大学的也好，住宿的也好，出去旅游的时候，对吧？大家说出去玩特别好，5-6月份的时候，那准备好6件衣服、4件衣服的，你不用每天洗啦。
1: 像全棉的速干，它也干得很快，对吧？你就哪怕拿回来再洗都没问题，
0: 吸湿排汗。哎，哦，我要特别讲一下，我们保罗彼得在色牢度当中也是经过这个研发，像这种玫红颜色，很多人说，哎呦，你一开始新款好好看，洗涤几次之后会暗淡掉吧？不会，它的色牢度，包括它的其他的指标，全部都符合就是要求。
1: 对，
0: 你看我们女款当中啊，有两个颜色是比较暗色系一点的，但是上身也会好看，像这种薄荷绿，看了就是很清清凉凉的。因为刚才潘老师试了嘛，我来不及试，我在这边比划一下。如果你穿这个薄荷绿，就是也很好看，对吧？等到这个天气再热一点的时候，这个颜色，然后紫色的我给你比划一下，这个紫色不是属于那种很亮眼的紫，它是有点薰衣草紫色，但是暗紫色，会衬得你的肤色很白皙。这是这个紫色，还有一个是卡其色。卡其色我们女款就不做白色了，因为担心白色好像会显胖嘛，阿姨们更介意白，就是胖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做了这个淡色的卡其色系，这个颜色也是很工装风的感觉，也是好看的。
1: 反正这一件衣服，刚才您也说了，无论是它的材质全棉还是色牢度，它都对得起这份它商场里399这一件的身价。
0: 对的，
1: 它值这个400块钱身价，只不过今天我们跟厂家直接对接，
0: 对的，
1: 给大家不但是优惠200，而且四件带回去，平均一件50块钱不到啊，40几块钱，
0: 对，正品保证。
1: 潘
0: 老师反复在问我是保罗彼得吧，我说是的，是的，
1: 是
0: 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的实力放在那边，信任度放在那边，我们厂家等于直接对接了，
1: 单
0: 双方让利，
1: 外套一搭都可以，好吧？抓紧时间，现在男女款的备货都不多了啊，锁定好名额，私密购物再减5块钱，021-511-9900。

韩款的衣服现在卖的这个备货速度更快啊，各位抓紧时间，男女款现在真的是齐头并进啊。今天199四件衣服带回去啊，每件衣服算起来才50块钱不到，全棉的，100%全棉的材质啊。圆领 T 恤家里面的这种柜子啊衣服里面衣柜里面其实都要有一个，这是打底的啊，这是基础款，那基础款肯定要有，对吧？你天热的时候换一换，有的换呀。你不要觉得四件衣服多，它每个颜色其实都有它的色差和层次感，所以带回来的这种感

0: 有没有再买的必要了，因为马上就要过渡到这个秋天了嘛。但我们现在香天刚刚来，立夏刚刚过，正好是买短袖 T 恤的正当时的时节。
1: 对，
0: 我们买完以后就基本上落水一下就可以洗。哎，我说到这个落水的问题，我要跟大家说，很多人担心全棉的材质买完以后会缩水，就是我穿的正好，怎么洗涤完就缩水了。我提示大家啊，保罗彼得大品牌，我们在做全棉衣服的时候是做了一个预缩水处理的，所以只要东方购物送货到你府上，你试穿觉得合适的，洗涤完落水完以后也是合适的，包括色牢度也是一样的，像这种艳丽的玫红色呀、薄荷绿色呀，它不会随着你的洗涤次数以后变淡或者起球，不易起球，经久耐穿。
1: 这个买过衣服人都知道，其实我们这价格相当于就是一个奥莱价，但是我款式可是专柜款。因为现在很多衣服它分呢，有奥莱款、专柜款、电商款，对吧？但是我是专柜的款，专柜款一定是它更正宗，它的款式更时髦吧。
0: 而且颜色是今年的2026年的新款新色，
1: 更跟得上时代，对吧？更跟得上这今年潮流。但是价格呢，哎，比奥莱价还划算，
0: 划算，
1: 对吧？一发不旷，你四件衣服，每件衣服，哎，你出去吃顿饭、出去旅游，远不止这个价钱吧？
0: 东方购物和保罗彼得都是两大品牌，做到强强联手，双方让利，才能够做到1994件。说句实话，我们。提报的时候做2994件还是会卖爆，就是还好多观众还是会觉得保罗彼得来东方购物了就是一个尝鲜价薅羊毛，但是今天我们是把价格做到冰点199，为什么？我们本身保罗彼得有广告置换啊，就等于广告的那个费用拿到东方购物来做广告了。
1: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天热费衣服，
0: 费
1: 特别费，你稍微出点汗，这衣服就不能穿，不然一股汗臭的味道，
0: 对
1: 吧？特别小朋友，对吧？15、16岁的孩子打完篮球，暑假的时候出去旅游，然后踢球，当乒乓球、羽毛球，好了，一身臭汗，那怎么办？再洗再换，没有衣服好换了。夏天费衣服费的特别多，你换几件衣服，早上妈妈出去跳舞，对吧？
0: 买菜
1: 你接送个孩子，对吧？等等，我觉得其实外面再搭一件外套，它单穿也可以，外面加个外套也没问题。
0: 对，天气热了以后就直接单穿，包括等到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天气热了想买这个衣服了，发现你的尺码没了你要的颜色没了，对吧？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现在男款的3XL 和女款的双XL 在热销当中，今天是这样的，不补货了，因为门店当中我们调动了所有的门店，就这么点货愿意支持1994件的拿到东方购物的仓库来了。
1: 尺码不是问题，换到你满意为止，往大了选就可以，
0: 对的，卡码就是往大选。
1: 男士一般给叔叔给儿子穿 XL 2XL 都可以，
0: 对的，对。然后呢，我觉得特别丰满的叔叔有将军肚、啤酒肚的，你选 3XL 也
1: 可以，好吧？
0: 因为我们男士最大尺码穿到180斤，
1: 抓紧时间，自动订购还能再便宜5块钱啊！02151119900。

0: 哎，你看我们这拍照啊，其实就得挑衣服亮眼的穿，然后亮眼的时候，你看白色也蛮衬的。这个颜色更
1: 色
0: 哎更鲜翠欲滴、
1: 啊、因为潘老师换了颜色，然后在节目现场刚才我不是玫红色吗、我也换了，我担心的是玫红色很多阿姨们觉得自己 hold 不住，但其实好看、但你换上这个薄荷绿之后，你会发现所有你在视觉上的温度都下降了，
2: 是
1: 对吧？因为这个颜色叫薄荷绿、今天很流行这个叫薄荷慢波、就是穿上身以后淡淡的
0: 清清桑桑、
1: 清清桑桑
0: 看上去就很清凉
1: 清爽。我们两个一个是香草味、一个是抹茶味、对不 对,
0: 对，
1: 就是你我觉得还是要建议大家买情侣装，
0: 是
1: 就是像潘老师这样穿着，我觉得既休闲，然后因为你想很多白领上班即便是正装、但是到了周末的时候是家庭日、也要穿得比较休闲一点的。
0: 还有叔叔喜欢打球的、当当乒乓球，当当羽毛球，
1: 对吧？
0: 然后哎出去旅旅游拍拍照钓钓鱼的、你这种衣服皮子怎么50块钱不到一件，对吧？每天都能换，换脏了出汗臭了你可以再换另外两件，
1: 再换一件
0: 我4件带回去不让你挑、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
1: 对的，
0: 然后到礼拜五再换换回来、好吧，就这种有的挑，家里面这个衣服不嫌多的，特别是夏季款。
1: 还有观众想看一下长短，因为我跟潘老师两人都素在这个裤子里边吧、我们是加长的、男女款都是加长的，普通外边很多 T 恤
0: 是
1: 哪怕是快销品牌、都是做到这儿叫 T 恤了、但是我们加长，我们就是考虑到东方购物的客群，它这一把是帮你遮挡掉的、就是胯部的这一把、臀部的这一把、所以像今天我穿的是阔腿的牛仔裤，
0: 是
1: 如果很多阿姨们喜欢穿那种紧身裤的话，你这个长短直接放在外面穿也是可以的、
0: 我觉得长的衣服啊可以遮遮肚子、
1: 可以遮
0: 遮屁股，
1: 对的，
0: 遮遮你的臀部都挺好，
1: 而且穿了宽松以后更舒服。像今天我女款选择的是最小一个码数、你会发现刚合适正好，
0: 而且
1: 但是如果你往大尺码选的话、更宽松，
0: 对，而且像这种天气我觉得热嘛还没有大热、对吧，冷嘛你说也不太冷，那总该加个2件衣服要的吧，对吧？你看穿这个衣服我都喜欢里面穿个短袖外面穿个长袖，撸起袖子都不用卷两层，
1: 对的，
0: 卷一层就好了。
1: 潘老师平时日常穿的，
0: 这是我正常穿的，
1: 他就是这么穿的，
0: 我日常通勤都这么穿的，
1: 对的，
0: 真的是这样。
1: 潘老师有觉得吗？今天我也是平时这么穿的、
0: 对，
1: 因为他平时在化妆间看到我，如果不是做服饰类节目的话、夏天啊，我也是穿 T 恤衫、牛仔裤、所以这个很搭、我们女款也是4个颜色，那我这个衣架拿掉的是这个绿色、就绿色、紫色、卡其色、玫红色，
0: 对，
1: 4件拿回去、女款的最大尺码穿到双 XL 码，体重在160斤左右都可以，而且我们带袖子的哦，带袖子的哦。男款部分也是4个颜色，
0: 4个颜色，白色穿到我身上了，然后绿色，然后灰色，然后红色。大家说这个衣服的基本参数是什么？我告诉你，首先它是全棉，而且是100%的全棉材质，对吧？不易缩水，不易掉色啊，这特别好的一点。然后再来尺码，真的就是你平时穿什么码，来我们就选什么码就可以了。
1: 对的，我就是根据呢，我是105斤左右选择 M 码、但是如果你105斤，你选 L 也绝对可以，卡码往大拍。140斤左右的 XL， 160斤左右的双 XL， 女款的双 XL 备货告急、男士部分还有个3XL， 适合180斤的叔叔们、但阿姨们，如果你们是160到180的，女款选不到，你抢3XL 的男士也可以，颜色也好看的，也是100%全棉的。160斤的男士可以选双 XL， 140-150斤 XL， 125斤的 L 码。现在导演告诉我们，有好多观众是男款、女款都在疯狂订购当中。
0: 那当然了，那夫妻俩一块5、6月份去，比如说上江西啊、云贵啊，那些地方都蛮闷热潮湿的，你需要每天都换换衣服的。
1: 对的，
0: 你不一定来得及每天都去洗衣服，那带个4件去，我反正4件都给你啊。
1: 不是男款、女款都买就8件，
0: 8件
1: 对吧？身上穿2件，然后带6件放在箱子里边、
0: 对，
1: 因为100%全棉，它分量又很轻，卷一卷放在你的箱子里边也不占空间，
0: 是是是，
1: 对吧？拍照的时候又好看，
0: 颜色层次感又不是说每个颜色都很相近、都有自己各自的特色和风采，
1: 对吧？
0: 妈妈的颜色、爸爸的颜色，通通都有了。孩子也是啊，出去玩啊、住宿大学啊、包括等等都可以来挑。4件衣服带回家，一共才190，就每件多少钱？不到50块钱、
1: 40几块钱，超高性价比吧，对吧？而且还是保罗彼得、在国内的话有门店，徐家汇商圈、长宁商圈都有专柜和门店，399元一件，门店的吊牌价格。
0: 今天1994件带回家啊，自动订购再便宜5块钱，02151119900。

0: 最后不到七分钟，各位抓紧时间，一定要东京购可以再便宜5块钱，便宜5块钱194，对吧？你每一件上下单价哎本来就很便宜了，四件衣服全棉材质，能也上哪能，对吧？T 恤衫，各位，
1: 保罗彼得不光是卷那个材质了，还卷价格，居然对吧？在门店当中399一件，东方购物做到1994件，所以现在是卖爆了。而且导演告诉我们非常开心的消息是什么？男款女款有观众是同时订购了，就考虑到自己在身着这个保罗彼得的时候，哎，给先生也买上一套，因为这样的话等于400块钱不到有8件100%全棉的 T 恤。
0: 对，我觉得这些女款的衣服搭的颜色特别好，既有青春时尚靓丽，对吧？也有我们说沉稳的一些颜色，对吧？我们这而且这四个颜色不让你挑，女款4个颜色，男款4个颜色一块给你，你想什么时候穿，对吧？天气更好，适合拍照，穿个亮一点的颜色。
1: 对的，
0: 居家在家里面穿一个暗一点点都没问题的，好吧？全棉，100%全棉啊！
1: 像我这个组合拿回去之后，我可以跟我妈妈分享，对吧？比较亮丽的颜色，我妈妈 hold 不住的颜色，我来穿。
0: 可以啊。
1: 然后比较沉稳一点的颜色给我妈妈来穿啊，因为老年人，我和潘老师属于中年人啊，
0: 对。
1: 但是现在其实中年人和老年人都很认棉这个材质，
0: 是。
1: 大家有没有发现？真的，因为特别是做到100%全棉的话，它的棉含量更高，吸湿排汗性更加好。
0: 那你买回去之后可以跟妈妈分享，
1: 可以。
0: 我买回去可以跟爸爸分享，
1: 对的。
0: 我要买2套的话，我可以，我也可以让妈妈自己穿4件，
1: 可以，完全可以。因为对于很多夏天的着装来说，真的不显多。
0: 对。
1: 它不是为了时髦而买，是除了时髦以外，是真的出汗量比较这个高了以后，是需要做到勤洗勤换的。像我妈穿一件 T 恤，早上去买菜，
0: 对，
1: 回家这件 T 恤就要洗掉了。
0: 我告诉你，今年高温天啊，有可能就来得更早。
1: 都在这么说，
0: 时间就更长，对吧？天气又闷热，我没体验不来嘞。黄梅天还要来了，对吧？黄梅天一来的话，又闷热又潮湿，你家里的衣服一看，又没有了，还在洗，洗完还干不了。你抽屉里、衣柜里面没有衣服了，怎么办？怎么弄了，对吧？你手中还先得家里备这么几件圆领 T 恤。

0: 今天四件带货。
1: 对的，我们就是赶在梅雨季节之前哦，哎，让你家里的衣柜丰富起来哦，对吧？而且买到的每一件上面都有吊牌价，399。说句实话，你有了吊牌价以后送人也很合适。明天什么节你知道吗，潘老师？
0: 母亲节。
1: 对。哎呀，我本来以为会难倒潘老师，我们没有对过稿啊。我是突然之间问他的，你给妈妈礼物买了吗？
0: 对对对对，准备现在买吗？
1: 准备现在买，可以可以可以啊。哎，真的，因为东方购物的配送很快，如果近的观众其实明天就可以收到现货了。
0: 对。
1: 你给妈妈买一套完全可以。那么爸爸要吃醋啊。爸爸哥，侬帮妈妈买了，根本我哪能没啊？来，
0: 先生，
1: 你就索性怕忘记父亲节，就把父亲节的礼物也买了。
0: 对对对，
1: 你想夫妻两个穿着情侣装，
0: 是，
1: 就是一块出席很多活动啊、旅游啊。像我爸妈哦，他们退休哦，还有退休人员聚会，我就跟我爸妈说，你们情侣装就一个系列的或者一个品牌的穿起来。
0: 是，
1: 你看这种颜色穿了以后又搭，
0: 对，
1: 然后呢活动起来，因为有弹力嘛，
0: 你
1: 也不会觉得粘在身上。
0: 嗯，打马球的 logo，
1: 对，
0: 对吧？年轻时尚的标志，谁说叔叔一定要每天闷在家里面，也要出去活动活动，下下棋啊，打打牌啊，对吧？我们说去旅游啊，等等，都挺好的一件事。
1: 醒目的 logo， 我今天跟潘老师说过了，没有这个 logo， 这就是件白 T。
0: 对，
1: 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白 T，
0: 是
1: 你拿掉这个牌子，一看这个 logo 就觉得哇，真的很好。
0: 然后他不会把你的这个什么胳膊肘啊、袖子啊勒得很紧，不会有，不会，它还是很松弛的。就这，但是它松而不垮，
1: 对，
0: 那不会垮下来的，所以它还是还对得起这门店399一件的身价，对吧？丝绦度也很高，
1: 对啊。还有就是女款的很多衣服，好像为了做了就是很省料，
0: 是
1: 把你胳膊都露出来。我这把很粗，然后很尴尬，就很多女士都在说，哎呦，虽然夏天很热，但我完全光膀子不行。还有到了空调房间以后，你这个关节都是露在外面的，肯定也不行，对吧？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该遮挡的遮挡掉，但是余量又宽松。
0: 我提醒你一下啊，真的还剩最后三分钟啊，各位，今天这个备货真的是严重不足了，好吧？一定要自动订购，可以再便宜5块钱。再说一下，今天是100%全棉，不要对我们的材质有任何的疑问，我们今天是全棉材质，
1: 对的，
0: 对吧？但是你要真的去全棉某代去买一件，对吧？
1: 对，
0: 或者是优什么库啊，去买一件，各位去。79一件，119一件、
1: 我们还是家常的，家常的我都愣出来来看了，家常的
0: 是
1: 男管女管都是家常的，所以叔叔们如果有将军肚、啤酒肚也是遮挡得掉，
0: 对，
1: 女士部分臀部比较丰满的想遮挡一下的也可以啊。
0: 嗯，
1: 我们快速的说一下尺码，快没货了，阿姨们、叔叔们，现在太火爆了啊。
0: 是，
1: 来180斤的叔叔们抢3XL，当然180斤的阿姨们抢3XL也可以，男士的颜色你在 APP 上看一下，然后160斤左右双 XL， 145斤 XL， 125斤的 L 码，女士部分做到的是4段尺码，105斤 M 码，我穿的是 M 码，120斤 L， 140斤 XL， 160斤的双 XL。
0: 你先把这个手机先用照片拍下来，然后你马上快去选好你自己喜欢的这个合适的规格，或反正尺码是可以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对的，
0: 但货已经快没有了。
1: 双 XL 已经快没货了，男士的3XL 快没货了，没货真的不补货了，因为门店当中就愿意支持199。四件东方购物全入库了，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啊。
0: 反正买回去之后马上就能穿了。
1: 对吧？当季的产品
0: 立夏了呀，立夏后面就是对吧？我们说小满啊，然后等等，就是天热起来了吧？
1: 就是到了穿那种圆领 T 恤的时候了。
0: 马上就能穿，意味着什么？你不怕衣服衣柜里面没有衣服，对吧？这种衣服真的每天换一件，每天换一件，对吧？然后洗起来很便当。你真的到大热天的时候出汗多，每天可能都得换两件，早上出去，晚上回来，对吧？那大家会说，这个衣服还得啊，留有更好的这个产品带给大家，好吧？199是4件带回家，每一件算下来多少钱？40来块钱，
1: 40多块钱。我刚才看了一下保罗彼得的官网，153一件的，115一件的，
0: 对，
1: 122一件的，我就没有看到低于100以内的官网价格。
0: 我是199四件，
1: 对的，正品保证哦，东方购物啊，我们是正品保证，跟保罗彼得的品牌是强强联手，双方让利，正品保证100%全棉，199四件，
0: 自动订购或者 APP 下单可以再便宜5块钱。021511990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免香盒、然家童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刚刚还在化妆间跟他们聊天啊，说我们家现在平均两天至少要吃一次牛肉的。为什么？因为夏天太肥腻的东西你也吃不下，但你要补营养呀。家里有小朋友的，出去运动啊、跑步啊，为了让他长身体，牛肉家里也得经常做吧。那说到牛肉，东方购有一款牛肉啊，特别受大家的喜欢，大家都现在都在喊口号说，私厨的牛肉叫做样样好，甭管什么牛排骨啊、牛腩呀、牛筋呀。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私厨故事不常见到的什么牛尾。牛尾大家都知道营养好，炖个汤啊，红烧一下，味道别提多好吃了。但牛尾市场上一定有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价格普遍来得更贵一些。而今天我们的私厨故事，让大家可能买普通牛腩的价格，买普通牛肋排的价格，买到更贵的牛尾，好不好？各位观众朋友，今天一定要好好的关注和把握本档直播的机会了。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了我的同事小邓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介绍私厨故事。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耿耀老师好，今天真的是我们的断货王啊！这款牛尾非常受到大家的一个欢迎。第一个，因为它是100%原切的牛尾，而且我们做了人工的精修，而且今天这档节目我们还额外给您加赠到积分，总共是有到7倍。所以您如果说家里面喜欢吃一点牛肉的话，这一款牛肉真的千万不要错过。
0: 我跟大家讲，这个牛尾我只卖过一次，因为它来的机会频率太少了，
1: 很少，
0: 非常少。然后今天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力度。原价咱们这个牛尾都是299，雷打不动的299四斤嘛，对不对，小邓？
1: 对，
0: 2公斤四斤299，这其实就是正常的市场价，我们一点都不虚高的，但我们的品质可能更高。总积分只在今天我们加了20.93元，接近21元。自动订购，如果您在立减5元的话，就相当于这四斤牛尾您到手的价格不用299了，273。也可以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276元你买四斤牛尾。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好像比我菜场看到的还要便宜，品质怎么样？是原切的吗？是进口的吗？
1: 100%原切啊！
0: 来来来，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这牛尾的品质，葛瑶已经拿在手里了。首先，我们是哪里进口的呢？乌拉圭。
1: 对的，而且都是古饲的牛肉。
0: 是的，然后你看一下我们这个牛尾啊，首先你看看这个大小。有大的有小的，我们承认的，但是
1: 你知道是为啥吗？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我们是一整根牛尾做到这样一袋，等于今天给到您2袋，就是2整根牛尾。您去想啊，一头牛身上它才1根尾巴，我们今天就给到您2根牛尾。
0: 哎，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是整根原切，
1: 对，
0: 并且把一些肥腻的边角料都给大家精修过了，这才叫高品质的牛尾。你看，甚至因为是古饲的，那种雪花的纹理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1: 对的。
0: 解冻之后是什么样子？
1: 解冻之后给大家看一下啊，上面的，因为我们是古饲的，所以您能看得到它上面的这种大理石的纹路，包括它，我们整段保留啊，就是中间的这种带骨髓的。您如果平时喜欢嗦这个骨头的，您可以，这个都能吃得到。您看，每一块都是人工精修。它没精修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很多人说，哎呀，牛尾我也买过的，你会发现厚厚的大油边，不怕你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1: 对的，
0: 两个在一起比对一下，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这个那些肥腻的肥边都是给大家精修掉了的。
1: 对的，全部都是人工精修，同样都是1公斤，同样都是原切的标准，您愿意买哪个，对吧？
0: 是的，
1: 咱们。但我们原料进口的话，我们是说整个进过来的，这个成本是没得少的，但是这些切掉的都算我们自己的损耗，对吧？也没有转嫁给到您。
0: 关键其实夏天吃点牛尾特别的好，一来呢大家都知道牛尾补身体，二来牛尾全部都是骨边肉，它那个肉质特别的细腻，又没有什么筋筋拉拉的部分，小孩老人牙口不好的吃起来特别的过瘾。
1: 对的，而且它的骨头特别的，炖出来的这个汤特别的香，因为它是牛身上的活骨。什么叫活骨？就是它这一块骨头它一直都在动。
0: 对，因为这个牛尾它是用来扫那些蚊蝇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都是那种筋肉来的，筋肉来的，
1: 包括它中间的一些骨髓、骨边肉的这种，您可以看晶莹剔透，都是胶原蛋白，对吧？
0: 而且这都是血血红的，血红蛋白含量也很高。
1: 是的，是的，包括你说随便再挑一块，这种靠近尾巴尖段的这种的话，它就肉含量更高一点。这种如果您喜欢吃肉吃得过瘾一点，这一块也是很好的啊。
0: 是的，所以你看我们叫做骨小肉多，
1: 对的，
0: 又是天然骨饲，再加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乌拉圭的这个整条原切的这个进口牛尾，
1: 是，
0: 所以这个牛尾呢市场上价格买一买真的不便宜，
1: 不便宜的牛尾现在不便宜。
0: 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有优势的啊。来，观众朋友，常规我们因为这个牛尾确实出现的频率是非常低的，但常规正常卖的话299四斤，很多人说，哎呦，对标市场价很正常，
1: 对，
0: 很合理， 一点都没有虚高，也不贵。但今天不需要299，今天可能比您很多看到的地方还要便宜，因为今天有着20.93的积分，可以自动订购立减，相当于273块钱四斤，一斤不少，一点不少的全部带回去。但是我们唯一的问题就是备货有限，
1: 哎，备货，哎，这个断货真的断了很多次，有一些观众朋友在上一次直播结束后预约等了有一段时间的，所以的话，我们这个卖得非常好，批次都是非常新鲜的，都是上一个礼拜刚入仓库的7月份的新的批次啊，所以您买回去也不用担心说这个批次不好或者怎么样，我们都是新鲜批次，但是就是备货真的不多，我们原材料准备的也没有那么多，而且这个肉吃到嘴巴里面，因为它是骨饲的，所以它不会柴，而且吃起来很香。
0: 刚才喝完牛奶，你再吃牛肉，牛肉那个奶香味太足太足了，观众朋友。所以这种牛肉啊，夏天的时候你给家里的老人小孩炖吧，没有太多那种肥肥腻腻的肥边，
1: 哎，
0: 有的都是那种胶质和紧实的活肉来的啊。观众朋友抓紧时间，赶紧先来抢现货，味道太香了，拿回家去马上炖起来，02151199000。

0: 今朝吃的搿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物事，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搿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侪是自然饲养的。
1: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都还有嚼劲。
0: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又不塞牙。
1: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0: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精精辣辣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的。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在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1: 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就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现在小人也适合吃的。

0: 观众朋友，就像刚刚小邓说的，你想想牛尾这个东西，牛是不是每天要把它动来动去？
1: 哎，驱赶蚊蝇。
0: 所以牛尾骨为什么那么好吃啊？就是因为它真的是整根的活肉来的，
1: 哎、它是活骨。
0: 哎，运动量非常非常的大。还有就是为什么牛尾卖的要比牛身上普通的部位要来的贵？你像一头牛，光肚子上肉有多少，能出多少的牛腩？但是，一头牛它有多少的尾巴呢？只有一根。
1: 对,
0: 对不对？我们今天一包就是一整根给你原切下来的，个头大小你看有的大有的小，那说明是整根原切，
1: 对，
0: 不是说哎给都给你些边角料，都是一些啊边角角
1: 没有的，没有的，我们一整根牛尾原切，此外我们还做了人工的精修去油边。其实牛尾刚切下来的时候它上面是很肥的，因为它要提供能量给到它去摆动嘛，所以它上面肥肉很多，那我们都是人工把这些都去掉了，这个成本不让您承担，我们自己给承担掉了。
0: 是的，
1: 所以牛尾它的整个成本也是非常的高的。但是今天我们除了价格没有变之外，我们还送给您7倍的积分，今天到手差不多是273块钱左右，您可以带回去4斤，总共是2整根的牛尾。
0: 是的，
1: 您看现在就是我们的整个原切的一个过程。第一步先把整根的牛尾这样做切割，切割完了之后，我们所有的一些工人他会拿菜刀去给它精修。这个就是我们只做了这个动作。
0: 是的，
1: 符合国家 GB2707 跟2760的标准，只对它做一个切割，没有额外的添加。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个牛尾骨它的整个的品质来说，在市场当中都是非常经得起比较的，
1: 能
0: 经得起考究的，
1: 欢迎比，
0: 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还有就是为什么说夏天要多吃点牛肉，因为本身夏天你说大鱼大肉大肥肉红烧肉你也吃不大下，对不对？
1: 是。
0: 但牛肉这个东西蛋白质含量非常的丰富啊，脂肪呢含量相对说低一点，高蛋白低脂肪，你看什么健身的呀，对身材管控有要求的呀，还有就是小朋友们牛肉一定要多吃，
1: 是，
0: 对不对？你看那些欧美人五大三粗，长得个子高高壮壮的，为啥呀？人家每天餐桌上除了牛奶就是牛肉，所以牛肉这个东西真的是补身体的。但牛肉和牛肉也是有区别的，首先咱们今天是牛身上更贵更吃价格的叫做牛尾，这个牛尾就是我们的大货来的，
1: 哎，这就是大货，
0: 所见即所得，您收到的每一袋都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市场上也有可能买到什么样的呢？买到这个样的，
1: 您看
0: 这大肥，
1: 这个给大家看也是原切的标准，也是1公斤啊，这2袋都是1公斤。如果给您选，您会选择哪一个，对吧？这个是精修完了之后给到大家看一下，我们化冻之后，您看大概切去有多少的一个牛肉，您看基本上切了有1/3到2/3到一半的这种，你看全部油边我们都精修掉了。
0: 我们今天就是这样的品质，观众朋友拿到手之后解冻了，就是这样的状态。然后您来看一看，不仅油边精修了，你看牛尾上面的这个肉，你看都是带着这种
1: 雪花的纹理，是吧？
0: 雪花纹理的，因为我们是骨饲的，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也都是乌拉圭进口过来的，对不对？
1: 对，都是乌拉圭进口的这个原材料，然后只做了一个切割，100%原切的牛肉，这个您可以放心啊。我们这些都是写在咱们的一个标签信息上的，包括咱们的批次都是新鲜的，
0: 新鲜，
1: 您可以放心。第一个，我们执行的标准是 GB2707，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标签，您就可以看得到。
0: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GB2707，这个是咱们的一个对于它加工的一个标准。您可以看到配料表只有牛尾两个字，看到没？产品的执行标准 GB2707 只能做一个切割，另外还符合国家 GB2760 的一个标准，不对它做任何的添加，就是100%原切的。
0: 是的，
1: 原材料是乌拉圭进口的，因为我们手上拿的这个是样品啊，我们从仓库调过来的，但是您收到的货是7月份的批次啊。新鲜的，都是新鲜的
0: 啊！来，各位观众朋友，什么叫小邓刚才说的 GB2707？是不经任何加工，只对原材料进行分切包装。
1: 是，
0: 所以我们从乌拉圭进口过来之后呢，只做简单的切割，然后把它那些肥边，也就是咱们不喜欢的地方给你切掉。精华部分全部保留，
1: 对，
0: 所以这样的牛尾在市面上的价格也都不便宜的。给大家来看看啊，市场上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买过这种某母啊、某马呀，牛尾卖的好贵，比普通牛身上的其他部位，什么牛腱、牛腩要来的贵很多。我们今天是2994斤的基础上，给大家先加赠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 相当于273块钱，我们把4斤的牛尾，而且是精修过后的牛尾，全部给大家送货到家，全程冷链包邮配送的。然后拿回家去，咱可以怎么烧，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你要吃红烧的，还是要吃罗宋汤的这个做法？
0: 他们家的牛尾是你怎么烧都好吃。
1: 对，原材料好，我们先看红烧的吧，
0: 因为
1: 我看刚刚耿阳老师一直说这个一看就好吃，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块就比较中段比较大的那一块，你看上面基本上都是肉。而且靠近骨边的这个，你看，它基本上有很多的那种晶莹剔透的胶原蛋白的这种，所以你吃完嘴巴会黏黏的，对吧？除了骨色的那种香味之外，您还能品尝到那种牛蹄筋啊、牛筋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1: 这一整块。
0: 波波，你看啊，其实像现在这样的牛尾骨，你出去买一买，几块可能就要大几十块钱。我们今天自己回家做一做。
1: 这块夹给你吃。
0: 好，谢谢，自己回家做一做。其实呢也不是很麻烦，如果大家有这个高压锅的话，稍微压一压，
1: 炖一下，
0: 压一下，速度非常快。对，
1: 而且的话您想一想，您平时出去吃那个叫红酒炖牛尾，我也是这样吃的，因为我吃这种带骨头的肉我就直接上手的，因为我觉得这样吃才过瘾。
0: 而且我跟你讲，啃这个骨头撕下的那一瞬间啊，太香了，就太过瘾了。而且他们家这个牛肉啊都是带奶香味的，
1: 对，
0: 你包括牛肉，
1: 包括有一些它骨髓都是保留的，包括您看到骨头旁边的这一种骨边肉，它其实不完全是肉嘛，还有一点蹄筋的那种，脱骨了，很好，
0: 非常非常香，越啃越香，而且停不下来的那种感觉。
1: 而且我真觉得夏天咱们还是要多吃点牛肉，因为这两天感觉空调吹多了，你听我今天鼻音有点重，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对的。
0: 所以其实因为频繁的从空调房出来呀，切换到37、8度的天气啊，
1: 是
0: 很多广人朋友都说，哎呦，身体有点吃不消。这时候营养得补，你不补也不行，
1: 得跟上。
0: 但是怎么补？你说你用大肥肉去补吗？补不进去的，对不对？
1: 是。
0: 我们今天吃点牛肉，高蛋白低脂肪，趁着今天东方购物性价比又非常的高。牛尾这个东西啊，本身就是牛身上又少又稀缺的部位， 对不对？
1: 一头牛才一根尾巴呀，
0: 对呀，对吧？我们今天是给到大家2994斤的基础上，还有积分加赠，还有利减，相当于到手4斤只要273。那你算一算，每一斤好像才60来块钱，一点儿都不贵。牛尾市面上好的180块钱一斤的有的是。咱们今天60多块钱买到的是精修的，
1: 精修的，
0: 进口的
1: 乌拉圭的，然后还是骨饲的，所以我觉得它都已经不是不贵的问题了，它是很划算、很划算的一个问题
0: 了。是的，但是观众朋友拼手速啊，因为本身我们东方购物这个商品出现的频率不高的，
1: 不高，
0: 断货特别频繁啊，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抢购起来，02151199000。

0: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丝绸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古饲牛尾骨，天然牧场古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丝绸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1: 今朝吃的搿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部只有一眼眼物事，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部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牛是乌拉圭的古饲牛肉，搿个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侪是自然散养的。
2: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多也嚼劲。
1: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又不塞牙。
2: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1: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精精辣辣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啊。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2: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还是一小人也适合吃的。

0: 位观众朋友，我们的订购速度太快了，现在我们的备货已经进入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了啊。本身它就是一个断货王，在东方购出现的频次不会很高的牛尾，今天好不容易出现，居然还给大家相当于在做降价，加赠高额积分，再给大家做到定自动订购立减，所以今天整个组合啊，您带回去约等于273块钱就全部拥有回去了。抛开价格，我跟大家讲，牛肉这个东西啊，还真不是越便宜越好。
1: 哎，对
0: 的，买牛一定要擦亮双眼，不管是牛尾、牛肉、牛筋、牛腩，很好的牛肉，它可能价格贵一点，但是真的是有肉味儿、有奶香味儿，它味道是越嚼越香。咱们要不就不吃，夏天你说能吃多少东西，对不对？要不就不吃，要吃咱们就吃好的高品质的。
1: 对的，因为您想啊，会挑的会买的，第一个咱们挑部位，对吧、然后第二个会挑它的一个是不是进口的，或者是从哪个国家进口的，第三个挑草饲的还是谷饲的，
0: 对，
1: 然后还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看配料表是不是原切的、对吧，现在大家都吃的想吃的好一点，品质高一点，你吃进去的这种肉的话，咱们尽可能就是挑原切的，没有对它经过任何的一些其他的加工，没有加什么添加剂、加盐、加乱七八糟的，对吧？所以今天我们这款牛尾都符合您的一个选择的这个标准。
0: 是的，
1: 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原材料，而且是谷饲的，只做切割加精修，100%原切，而且今天价格是真的实惠。像其实我们原材料现在已经进口的牛肉已经涨得非常非常的高了，买过我们其他牛肉的产品现在都知道了，包括牛腩我们都没卖了，因为我们卖不了了，成本太高了。但是这款产品我们不仅没有涨价，今天还给您送到7倍的积分，
0: 是的，
1: 20.93元的积分加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您到手才273块钱，
0: 是的，
1: 两整根原切的牛尾。
0: 因为我现在自己也会买菜呀，在网上也会网购啊。
1: 是。
0: 刚刚小邓说的那个问题，我自己也发现了，而且很多的这些原料供应商也都在抱怨，叫苦连天的说，牛肉涨得好厉害，
1: 非常厉害，
0: 对不对？包括你看下一个月。它这个行情可能又得一变，又得一跳。但我们今天就像小邓说，不仅没有涨价，还给你做降价，而且给您做降价的是牛身上更容易有价格波动的牛尾段。
1: 是
0: 牛尾段为什么？因为条有牛只有一根尾巴呀，
1: 对的，
0: 对吧？
1: 对的。
0: 而且你像一个牛多少斤重，几百斤重，它的尾巴才多少斤重，所以它的产量低，产量有限，物以稀为贵呀。而我们今天的牛尾给到大家270几块钱，带回去4斤，每一斤我给大家算过，好像也就60来块钱。
1: 对，60几块钱。
0: 60几块钱，
1: 而且还是100%原切的，包括到牛那个肉，您都能看得到它上面的一个大理石的一个纹路。
0: 我跟大家讲，前两天我买的那个叫什么牛排骨
1: 啊，
0: 牛排骨都已经60多块钱了。哎，我们今天还是牛尾，可能比牛排骨来的更贵一些。
1: 贵，要贵。您想啊，您去外边吃一个红酒炖牛尾，我不知道大家吃没吃过，就那么一小盅，它就一块牛尾能卖到您3位数的一个价格。但今天我们这是一整根1公斤的做好精修的一个牛尾。
0: 是的，而且给大家来看一下，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买这个牛尾怎么还能便宜一点呀？东西不一样，一分钱一分货。观众朋友，牛肉这个东西大家真的不要图便宜。你看看葛瑶手里拿的这个牛尾，哎，也是牛尾，对不对？
1: 也是原切的。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也能买到便宜的，我买的是这种的。这种你单看好像貌似还行，但是你仔细一看，简直了！你说你回去要靠牛油吗？这回去炸牛油吗？观众朋友，这种牛尾咱们不可能给你发，我们给你发的是什么品质？是这个品相的。
1: 对。这里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刚刚耿瑶老师手上拿的这个也是我们的原材料，但是我们是叫工厂就直接不要加工了，你就不要做精修，你给我发过来，我给大家区分一下它原料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个是我们发给您的大货，这个都是精修过的。您看，如果说一块牛尾，我们给它做完切割之后，它大概能剩多少？您看，大概就剩个一半左右，对吧？这个肥边我们都是人工精修的，这都是成本。不仅它的损耗，不仅这个人工费，我们都是自己承担的，不会转嫁给到您身上。
0: 是的，
1: 对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咱们今天这个牛尾不光是给你修边，而且它是整根原切，
1: 是，
0: 所以有中间段，有那种稍微尾部一点的这个段落。
1: 我其实喜欢吃那一块，因为我觉得那一块很有嚼劲，它的肉特别的多，
0: 而且它那个肉是塞进嘴巴里一缩，整个肉全部缩到嘴里，
1: 对，
0: 然后骨头完整的可以吐出来，特别的过瘾啊！
1: 给大家看一下，
0: 再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的这个牛尾，哎，这个怎么烧？
1: 夏天我觉得来上这种酸酸甜甜的这个做法也挺好的。
0: 小朋友特别爱吃这道菜。
1: 挑一块稍微中端一点的，您可以看一下。这个肉您只要用高压锅炖一炖，您看一撕开里面这个肉，
0: 小邓，我刚刚看到这里像果冻一样，这是什么？给大家看看，你看这个短短的，这里像果冻一样的，看到了吗？
1: 就是靠近它的那个骨头中间嘛，您可以吃得到这种胶原蛋白嘛，
0: 对，
2: 对吧？
0: 这是胶啊。
1: 对，这个所以你吃完嘴巴会黏黏的，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所以如果您平时也喜欢吃骨边肉，想吃好的这种骨边肉，我非常推荐大家。
0: 所以关博，你发现了吗？肥肉给你把它敲去掉了，
1: 每一块都是这样。
0: 骨边肉以及我们的这个胶质全部都给它保留了，
1: 完整的保留。
0: 所以为什么说牛尾特别适合夏天吃？
1: 对，
0: 对吧？你看，其实像现在我们说很多国家的这个人啊，牛尾都是在夏天的时候会大量的多煮一点。嗯，因为牛尾这个东西本身就不会那么的肥腻，而且它是吃了之后补力气的，
1: 对，
0: 对于身体也是有一个很好的调节作用。
1: 而且它口感好，
0: 哎，口感好，好吃，真的好吃。还有就是好的牛尾自带那种奶香味儿，你吃起来很容易一块接一块的啃起来，老香了，根本停不下来。而我们今天着重跟大家强调的是东方购，今天这个价格，私塾故事本来就像东方购自己的孩子一样啊，所以呢，我们能够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绝对是一手渠道价，299块钱，原来四斤，今天是加积分。再减5元，273块钱，四斤一点不少的总重依旧给到大家，每一斤60来块钱。
1: 对，
0: 60来块钱，你现在看看是不是买牛里脊、
1: 买牛腩可能都不值，因为我们自己做牛腩，我们知道这个价格的嘛，对吧？
0: 牛腱，对吧？
1: 对，
0: 牛腱都买不到了，现在。
1: 哎，买不到。
0: 我们今天是买到的更贵的牛尾。
1: 因为现在真的整个原材料的成本也在上涨，而且我们的原材料备货真的不多，因为我们是源头直采的。嗯。所以说今天咱们有现货的情况下，您先把它给定下来。
0: 哎，友情提示大家啊，咱们都是新鲜批次，新到什么程度？新到7月份之
1: 后的生
0: 产日期。
1: 7月份的生产日期。
0: 啊，给到大家的，拿回家去又不太占冰箱空间。
1: 是。
0: 哎，薄薄的一层，直接塞到冷冻里边，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一包解冻一下，很快的就可以端上餐桌了。把握住机会，观众朋友，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02151199000。
3: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塾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骨饲牛尾骨，天然牧场骨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塾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4: 今朝吃的搿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物事，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骨饲牛肉，搿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侪是自然散养的。
5: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段有嚼劲。
4: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又不塞牙。
5: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4: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筋筋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2斤头的，2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2顿来烧呢，也可以个。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辣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5: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啊，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现在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感谢大家的加速订购啊！我们现在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哦，我是吃到现在，这个味道真的太香太好吃了。我还是说，现在自己家里有孩子之后，都是在自己家里烧饭的，牛肉和牛肉区别老大了。咱们今天的私厨故事啊，很多观众朋友说，私厨故事的牛肉，不管是什么牛腱、
1: 牛肋排、
0: 牛腩、牛蹄筋。好吃，我们今天是私厨故事更为受欢迎，特别容易断货的牛尾。
1: 对，
0: 牛尾本身我们的产量就比较少，所以直播节目排的呢也是比较少的。今天正好是一个中午，刚刚吃完饭，可能下午很多观众朋友还没睡醒呢，所以现在是你捡漏的机会，因为我们现在备货还是有一点点的，所以大家就赶紧先来抢自己的席位。而今天为什么要用拼手速的速度来抢？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的确是给力的，常规都是299，雷打不动的299。今天你看屏幕下方是不是有20.93的积分？所以把积分一减掉，自动订购，好，你再减5元，还能再参与凑单活动。你说我就差一件单品，我要凑单了，你就买这个牛尾就可以了。我们今天减完了之后，相当于才花了272块钱，整套组合全部带回去，4斤给您送货到家，而且全程冷链，并且都是新鲜批次。观众朋友，
1: 对，7月份的批次，因为我刚刚说过，我们这个卖的真的很好。其实我们6月份进了一批原材料，但6月份全部卖空，一抢而空，然后等预约，等了好1个多星期吧，大概。然后现在好，现在我们有一批新货，所以我们赶快就排上了这场直播，对吧？但是呢，因为我刚刚说过，我们第一个原材料在涨价，第二个原材料是短缺的，因为一头牛身上它就一根尾巴，而且我们不是说在国内货运运过来就行了，我们要从乌拉圭去进口这个原材料。
0: 对的。
1: 所以您想一想，如果说这一次再断货，可能就是要再等1个月或者怎么样的。
0: 是的，而且说实话，这个牛尾啊，它的这个味道是真的好吃，就是满足大家对于梦想中当中梦中情牛的那个口感，奶香足，糯软，一煮啊就酥了。来给大家再来看一块，刚刚我这偷吃了一个这个
1: 红烧的，
0: 好好吃。
1: 这个是我喜欢的一个做法。
0: 夏天，尤其现在下午嘛，大家都说苦夏，
1: 加一点腐竹或者这种豆皮呀、啊，你看
0: 老吸味儿了，对不对？
1: 炖的出来，这个香味都吸到那个腐竹或者豆皮里面，
0: 你都能吃得出来。我跟大家讲，下午你嘴巴里没味儿的时候，你来上这么一块牛肉。整个嘴巴里叫做奶香四溢，甜甜咸咸的口感，正好适合没滋没味儿的这种夏日的这个中午。
1: 对的。啊，
0: 不管是中午晚上，来上这么一块，又补营养又补身体，关键还解嘴瘾解馋，又能满满的饱腹感。
1: 对的。
0: 所以牛肉真的是夏日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给孩子的下午，孩子打球回来、踢球回来、运动跑步回来，满头大汗，吃点牛肉，小个子是不是蹭蹭起来了，对不对？然后包括你说，哎呀，没什么胃口，晚上孩子们又要叫
1: 辛辣的，开胃口的，
0: 想吃个配个啤酒看看球的，你就做这个，对不对？
1: 咱们再夹一块这种稍微大块一点的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是整根牛尾啊，所以它有大的有小的，但每一段的口感是不一样的啊。
0: 是的。
1: 一整根的牛尾做的人工加精修
0: 的
1: 一个，
0: 骨头小肉厚，
1: 全部给你保留，包括中间的骨髓都给你保留。如果说您喜欢吃这种骨边肉，喜欢吃高品质的这种骨边肉的话，这一款真的千万不要错过。
0: 哎呦，香的嘞！
1: 一整块肉。
0: 我跟你说，小邓在旁边夹，我这边那个香味已经完全弥漫扑鼻过来了。同样是买牛尾，区别很大的。且不说现在整个市场上价格都在噔噔往上走，你就看看品相就好了。这个也是你买到，你有可能会买到的牛尾啊。来，观众朋友，你看看，大厚边，大油边，未做精修，里边实际能吃的，当去掉这肥膘之后，1、2、3、4、5、6，就6块。
1: 对，
0: 就6块牛尾。
1: 这同样也是原切，也是1公斤。来，我这个也是原切，也是1公斤。那边是我们原材料，这个是我们经过人工精修之后，您再看一看。把那种多余的那种油边都给您去除了。您说啊，我花了钱买回去的那个油边不吃丢掉又可惜，丢掉不，你硬吃下去嘛，你就感觉人不舒服，
0: 负担大，
1: 对吧？所以说咱们已经帮您想好，已经帮您切好了。您买回去的一整根1公斤就是这样一袋，今天299带回去的是2袋2公斤。
0: 而且我们的特点非常的清晰，
1: 是
0: 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啊，观众朋友您看一下。首先我们都是进口，哪里进口？乌拉圭进口的，全部都是符合严苛的骨饲标准，科学骨饲200天，整条原切。所以你看我们的执行标准，观众朋友买牛肉也要看会学会看执行标准啊。执行标准叫做 GB2707， 整条牛尾只能做切割，所以叫做整条原切，然后再用人工去修油边。骨小肉多，肉质非常的软糯，保留肉质胶质还有那个软糯香甜的口感。最重要的是 吃起来香味足，奶香足，真的纯齿留香，好吃。
1: 因为它是古饲的，
0: 对，家里的小孩没办法抗拒的。嗯，该有的都有了，那不该有的呢？
1: 不该有的当然也没有，因为我们是从乌拉圭进口的，乌拉圭是牛背上的国家，它整个的养殖体系它是非常的严格的，就是不能有那些检测出来这些抗生素啊，包括这种农药的残留都是不能检测出来的，所以您吃着也放心。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啊，当解冻好了之后，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呢，您收到手的可能比今天我们这个还要好，全部都是给大家新鲜的批次，新鲜的生产日期，每一块每一块，你看几乎没有什么肥油边吧，都是这种精肉来的，精肉活肉来的。拿回家去自己不管是番茄烧，或者是红烧一下，或者是辣烧
1: 炖个汤，
0: 哎呀，味道简直好极了。每一块每一块个头也都是比较大的，而且是整根，你收到的一包里边就是一根切出来的，所以你想想在市场上买这么一根牛尾多少钱，买一根牛尾你没有个三五百块钱可能都买不到的，
1: 关键很难买得到。我觉得牛尾这个东西不是一般的一些那种卖牛肉的摊贩它会有的东西，
0: 是的是的，关键是今天咱们这个牛尾才60来块钱一斤，嗯，且不说现在整个的行情，你去看看60来块钱一斤是不是连很多好的牛的什么牛腩呀、牛筋都不一定、牛叫什么牛筋，还有那个牛腱都不一定买得到了，对不对？我们今天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立减，相当于273块钱带回去整整的4斤牛尾啊，全部是原切，全部是进口，02151999000。

0: 经常吃的搿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物事，所以伊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搿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侪是自然散养的。
1: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段又嚼劲。
0: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伊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1: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0: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金属，旁边金金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个，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辣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1: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哪个又好。特别还是一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好的，听点点所有的观众朋友，我们的备货非常非常的紧张了，订购速度已经太快太快了。所以说夏天到了，大家对于牛肉其实还是有需求的，只不过要分部位。
1: 对，
0: 你说现在这个季节，天这么热，太肥太腻的，哪怕你说牛腩啊等等，很多人也觉得吃不下了。
1: 嗯，
0: 那我们今天是牛尾，而且是修过边的牛尾，所以呢，本身就是活肉，
1: 对，
0: 紧实，有胶质，有弹性。然后呢，把肥边都给你修掉了，把负担都给你减掉了，所以整个牛尾吃起来就会更加的清爽，而且牛尾口感好，营养好，补身体好，老人小孩其实都得吃一点。
1: 对的，而且其实我推荐大家，如果说夏天你不想说炖汤或者红烧的话，还有一个办法，你可以给它卤。我就是这么做的，我就是加那个卤料包啊，给它卤好，卤好了放冰箱，然后我要烧菜或者是我要下面条或者吃点其他，我就给它稍微热一热。非常的入味，非常的软糯，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吃法，也推荐给到大家。
0: 是的，
1: 但是做这样的一个菜，你一定需要好的原料。
0: 哎，对的，对的。然后刚刚我们还想到说，这个糟牛尾也可以，
1: 对
0: 吧？对
1: 的。
0: 哎，因为上海人比较喜欢吃这种糟的嘛，你如果把它稍微糟一糟的话，放到冰箱里，
1: 加点
0: 糟卤，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就是可以直接吃了啊，
1: 对的，
0: 连加热都不需要，省了这一步了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节目还做的10分钟，但是电话线全面满线，订购速度非常非常之快。如果说想要抢现货的话，此时此刻要行动了。原因很简单，今天不是299，约等于273块钱，整套组合带回去还能再凑单，还能再凑单啊，观众朋友，20.93块的积分，再加自动订购立减5元，全部到手的价格最多相当于只需要273，更重要的是200多块钱，让大家买到的是精修的牛尾。古饲的牛尾，进口的原材料的牛尾，
1: 原切的牛尾，
0: 原切的牛尾，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牛尾的批次非常的新鲜，
1: 对，都是7月份的批次，因为我们卖的真的非常好，6月份那一批已经卖完了，现在就7月份的，但是7月份这一批能够持续多久我也不知道了，
0: 对的，
1: 对吧？因为今天卖的确实挺好，
0: 接下来这个20块的积分。大概率可能送不了了，
1: 对的，对的，
0: 整个牛肉的行情的价格大家都知道，接下来上涨的
1: 水涨船高啊，那个原材料的价格，
0: 是的，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趁着大家今天看到更优惠更便宜的价格，抓紧时间先来入手，先来囤货，02151999000。
2: 东方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3: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2: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4: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5: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6: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8: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我们很多东方购物的观众对于自己的这个健康的意识啊是非常强烈的，而且尤其大家也会从很多的一些专业领域去了解一些知识啊，都知道我们身体当中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啊，硒对我们的健康特别的重要，它不仅是我们的细胞卫士，对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健康都非常非常的关键。那么今天啊，我们东方购物带给大家也是我们的老牌子了，法尔诺德这样一个硒锌的多维片产品呢，我们告诉大家比原来更加做到了升级，依然还是我们的单粒含量非常之高，吸收率也非常的高，但是它呢直播档数特别的少。今天你在我们这个时间段看到，我们给大家同样非常优惠的价格，单粒性价比极高，还能够做到额外的参加凑单，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文怡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文怡。
9: 谢谢娇姐。我们说夏季的时候，尤其是出汗多的季节，那这个季节我们体内的一些维生素和矿物质更容易出现流失，所以我们体内重要的矿物质硒，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好的优质的我们的硒的 产品，而且是什么、好吸收的硒给到大家。
8: 我们说硒是我们人身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微量元素。
9: 是的。
8: 然后呢，我们现在一本权威的书籍当中，这一本书籍啊，它可不是一般的书， 是一本教材《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9: 是的，在我读书的时候啊，我们学校里就用《营养与食品卫生学》教大家身体内重要的这些维生素。那其中有单独的一章就是给到了我们的硒，因为硒是人体我们非常重要的微量元素，而且硒存在于所有细胞和组织器官当中。那硒的作用在哪里呢？你可以看得到。它当中有非常好的能够帮助到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的组成成分。那这个成分在哪里呢？它在我们的各大器官当中能够清除体内的脂质的过氧化物，从而保护我们细胞膜以及组织免受到这些损伤，维持我们细胞的正常功能。所以我们说全身上下每一个细胞其实都离不开这些重要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尤其是我们的硒了。
8: 对，我们说这个人啊就是由细胞组成的。
9: 是的。
8: 那么很多看我们东方购物节目的观众，包括之前看辅酶 Q 10都了解到这个细胞啊它是分到各个部分的。
9: 是。
8: 如果说辅酶 Q 10在我们这个细胞当中，它是在我们这个线粒体当中细胞核当中发挥非常大的一个作用的话，那么你说我们的细胞膜要靠什么样的一个物质来保护？那就是我们的硒啊。
9: 对。
8: 所以我开场也讲，硒是被我们称作为是、细胞的卫士。你要每一个细胞是比较的健康、不受到外界很多不好东西的这个攻击，就需要它这个细胞膜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的非常的健康和非常的坚固。
9: 是的，因为细胞膜的完整性也代表了细胞的健康程度。所以我们为什么讲说硒的重要性？因为你细胞内你补再多的能量，你补线粒体啊，你补其他的一些能量物质进去之后呢，要在细胞内完成代谢，但是细胞膜一旦破损哦，一些坏的物质就更容易进入到细胞内去攻击我们的细胞核，攻击我们的其他的一些细胞系。所以细胞膜就像我们的大门一样，
8: 再加我们全身各个五脏六腑每天维持我们机体正常运作的心脏、肝脏、脾脏各个部分，哪怕包括我们的血液，对吧？包括我们的这个大脑，每天它的这个健康、生理功能、生理机能的维持，也其实需要大量的硒，在它整个的一个所有细胞外面给大家维持住。所以，其实我们说硒跟我们的人体各个的细胞，包括所有的这个脏器都有非常紧密的关系。那么大家也都知道，对吧？虽然说硒其实啊，它是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属于微量元素，含量并不很高，但是如果说缺少了它，那真的是不行的。
9: 对，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肝脏当中的硒也是非常多的，对不对？
8: 是的。
9: 肾脏当中的硒也是非常多的，所以这些主要的代谢器官当中的硒其实是非常多的。但是我们每天人补充的硒呢，有多少呢？其实还是很缺乏。所以这个时候也推荐大家，作为营养师也推荐大家说，可以选择一些。

0: 视频它就会有相关的保健功能。哎，盒身的背面你看它也印到了补充硒、锌及多种维生素，包括每片里面这个含量哦，各个部分它都写得很清楚，硒就有81微克，锌15毫克，维生素 C 90毫克，维生素 E 15毫克，还有维生素 B6 有2毫克，全部都列得非常详细的。
1: 对的，所以这也是我们说升级版给到大家，以前啊我们是单只有硒，现在我们是有了多种复合的维生素，相当于一粒帮助大家补充到你身体需要的这些维生素和矿物质，而且是做到什么好吸收的硒。
0: 是啊，我们今天其实啊，法尔诺德这个硒片，它是直接给我们做到，它本身就是什么硒蛋白的形式。
1: 对，
0: 所以如果你很多营养素吃到身体当中没法被我们身体所吸收、所好好的利用，那等于说是浪费的。但我们今天法尔诺德直接你吃到的就是硒蛋白，这个也是我们很好的一个技术方面的一个创新。
1: 对，我们说硒它是一种矿物质，那为什么称为矿物质呢？是因为最早是在矿石中发现的。但是我们说人不能直接吃石头，所以我们要把它转化成我们体内能吸收的形式，而硒和蛋白直接结合在一起，蛋白是符合我们身体吸收的氨基酸模式的，所以这也是很多朋友选择法尔诺的原因，因为硒蛋白能更好的符合我们小肠的吸收环境，进入到我们的小肠绒毛当中，进入到我们的各大器官当中。
0: 是，所以大家了解到我们今天法尔诺德这样一个硒片，它既是高含量一粒哦，每天只要吃一粒81微克的硒到你身体当中，再加我们的这个整体吸收也是特别好的，吸收率提升，在我们身体当中它的生物利用率也是特别特别高的，再加我们今天还不单单是有到硒，还有别的，有锌，对吧，还有很多的一些维生素。所以今天我们说啊，今天是吃这样的一粒，不仅补充到有到硒还有锌，其实我们别的这样的一些锌啊、维生素 B6 呀、维 C 呀、维 E 呀，对我们身体别的各个部位也是很重要的。哎，像比如说我们这个锌对于我们的骨骼和肌肉，你的这个健康就没法少了这个锌。
1: 是的，它其实也是我们看到蛋白合成的重要元素，因为我们是硒蛋白模式，还有我们维生素 B6 也是我们神经非常喜欢的维生素，不仅是能够是补充到我们体内足量的每个人都需要的维生素 C， 也是我们血管内皮非常爱的维生素，以及我们的女性朋友都关注的维生素
0: 片。然后呢，又是我们的丹麦原盒原装进口过来，这个产品其实之前有很多观众，它的初阶版本我们很多观众是吃过的，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全新版本带给大家。外面其实一盒的价格卖的并不便宜，
1: 对，外面新版本升级之后我们卖到的价格是，你看649元一盒，也就是说60粒单粒要将近10块多钱一粒。
0: 对的，今天东方购我们是有两个组合，一个是我们的三盒装180粒，那么外面专柜价格将近是要小2000，我们只要是798元，每天花销4块钱左右，而我们的大组合是6盒装，6盒将近是3900元左右。
1: 是，
0: 我们啊从本来的1596，这档再降100元，1496元。单片做到了4块钱左右，搓完蛋以后就可以变成3块钱左右，因为我们400积分你一拿，相当于啊我们的6盒只需要是1096元，就是足足一个人吃的话，将近是一年的时间。
1: 是的，每天一片哦，所以相当于什么一年的保护给到你，而且每天只要什么3块钱，
0: 是，
1: 所以是花小钱能够帮你补到你身体里需要的这些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同时，也是给您什么好吸收了，这才是最重要的。
0: 是的，所以大家也是买的特别的放心。咱们现在东方购我们的凑单活动，也希望大家可以积极来参与，因为这个产品比如说你订2组我们的6盒装，再选一件别的活动商品，达到了3件满3888元，400积分就会到达你账户当中，所以赶紧下单，并且可以参加我们的活动，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近年来啊，我国许多的地方也出现了像长寿村、长寿乡。长寿的奥秘呢，无在乎外界的自然环境比较的好，注重饮食习惯和锻炼等等。其实呢，心态平和对于健康长寿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3: 江西省宜春市的明月山不仅风景秀丽，更以温泉出名。山脚下的温塘镇里有个社埠村，原因就在于这里的水中富含硒元素。人们吃的是含硒的食物，喝的是含硒的水，就连空气里也充满了硒。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容易长寿。在一户农家里，我们见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谭雪华老人。老人独自在家，自己照顾自己，不但腿脚灵便，每天还能操持日常家务。
4: 在温塘镇2.1万人口中，8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2000多人。近50年来，温塘镇没有一例重症患者，其他慢性患者也极其稀少。 专家认为，这与硒有着密不

0: 可分的关系。
1: 我们注意到这些红色的细胞都是一些健康的细胞，但是其中夹杂着一些蓝色的非常不和谐的细胞。现在这种癌细胞正在迅速的分裂生长，而且周围的红细胞也变黑了。这个时候从我的身后飞来了一群黄色的小球，那么它就是我们所说的神秘的物质。我们看一下，细胞迅速的变黑了，它的生长速度变慢了，分裂变慢了。我们看到这些像树根一样的东西就是给细胞提供营养管道。这时又飞来了一群黄色的小球，我们看到小球迅速地占据了这些输送营养的管道。这就好比两军交战，先切断粮草。我们发现蓝色细胞正在逐渐地缩小消失。那么这种神秘的元素究竟是什么呢？
2: 那么这种元素呢，就是硒。
3: 我们现在很难从食物当中来获取
4: 硒，
3: 因为土地、水缺硒，所以适当的补充硒，每天补充50到100微克。
5: 而且我们也是建议大家每天日常，像成人一天的话，其实你补充50微克到100微克的硒，它这个含量是比较合适的。
6: 是的，
5: 像我们今天81微克，这个量就是比较充沛的。
6: 哎，对的，前面新闻当中也提到了，说我们现在人在饮食当中，那摄入的这些营养素其实是不均衡的，土地当中、我们的水当中、甚至我们的空气当中，这些硒的含量都是比较少的。所以也是很多朋友讲说，哎，为什么到空气到山里去的时候会感觉到呼吸非常的顺畅，感觉到空气清新，其实就是因为这些土地当中、水土当中的微量元素的比例是不同，所以在这个地区我们要额外的去注意我们的饮食。但是在食物当中，你在菜场里去买，哪怕你去买有机产品，你其实也很难获取到足量的硒。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用一些外源性的好的这些硒的补充来去平衡你的这些体内的硒的缺乏的情况。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说，哎，这个硒我要一直买，我要一直吃，我要长期吃。
5: 对，
6: 就是因为说我现在没有条件说，哎，搬到这些富硒的地方去，对不对？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能做的是在现在的这个环境下，暂时饮食当中，在补剂当中把它去给它补足了。所以在作为严重缺硒地区的我们啊，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会去注意去说买一些什么富硒的大米啊、富硒的水啊、富硒的茶叶啊，去注意一些这些微量元素的补充。那因为这才是能够真正的在我们体内，你别看它量很少，是保护到我们细胞的这些卫士。
5: 确实像我们全国熟知的一些长寿村，对吧？
6: 对，
5: 长寿乡，像广西巴马那边，包括离我们上海比较近的那个江西那个温汤镇那边，有很多观众会什么定期到那边去旅游。
6: 对，
5: 甚至有很多我们的一些长辈，对吧？就是说退休以后在那边定居，到那边去度假，就是要去什么，哎，吸那边的空气，对吧？那边土壤里面长出来很多的一些农作物，
6: 是的，
5: 而且确实有很多的一些权威数据来源都已经证明到了。那些长寿村、长寿乡那边的一些老人哦，确实啊，寿命很长，健康状况很不错。
6: 对，其实别说你，就我自己家里，我婆婆其实也是，前两年手术之后啊，她就从上海搬到了我们江西的这个宜春去住。然后她是每3个月会回来一次嘛，一是要复查，二是因为她说，到了这个夏季和冬季，那边的生活条件没有那么好，所以它的环境呢就会觉得有些过热或者过凉。但是他说，你别说那边的空气、水、蔬菜、肉类，确实是不一样。而且你看2、3年到现在，依然身体很好，现在还在带着小孙女。所以真正的在上海地区，我们缺的是什么？缺的就是硒的部分。他说，我们没有办法说真的搬到那边去住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从膳食补剂的方式，我们去给身体当中缺乏的这部分给它补足。尤其是我们现在大家平时每天都吃的米当中，对不对？其实是缺少这个硒含量的。而且在年龄上面，在我们说上海其实已经算生活水平比较好的了，对吧？我们医疗水平也很好，
5: 对的。
6: 当然我们现在的人长寿的也越来越多，说我们上海人均的希望的年龄已经到了84岁。但是你可以看得到硒补足的地区，它的这些百岁老人的人数啊，要比我们现在居住的地方更多。这也是证明了说，当营养均衡的时候，当我们摄入的 食物都是健康的食物，都是我们说能够补足这些微量元素食物的之后，你再去来看看，无论是生活质量还是生活的这些我们说健康的程度，都会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了。嗯，
5: 这个就是说明说，其实当你身体当中硒比较充沛的时候，
6: 对，
5: 尤其在你所有全身细胞、各个五脏六腑的关键细胞，它的这个外部细胞膜当中，当硒很充沛，它就起到一个像卫士一样的什么守护。坚固了，对吧？像铜墙铁壁一样，像一个好的这种围栏一样。
6: 所以我们说，公鸡刚刚视频也给大家看到，细胞膜一旦出现被侵染的问题，它会变什么？它会长出刺，去影响到周边别的细胞。很多朋友说长期补硒的一个原因，因为现在期望年龄越来越高了，那发生这些我们不希望看到问题的人数，你周边问问其实也很多。所以我们要什么？从饮食上开始，从营养补充上开始，去保护好自身。
5: 是，但是我们从外界，其实你要说补充硒，从一日三餐，从食物当中确实是比较难的。那么从外界集中来补充是比较好，就是我们今天法尔诺德丹麦进口这样一个有蓝帽子认定的这样的一个硒片，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一盒当中拿出来这个单板的包装，每一盒有到这样的60粒，里面这小小的红色这一粒颗粒当中，硒的含量就高达有到81微克。
6: 是的，
5: 刚刚好就是很适合我们现在这些适宜人群当中，说每天这个补的范围，对吧？50到100微克是比较合适的。我们81微克，这个量首先是很充沛，它又是什么？直接给到大家是硒蛋白的形式，这个吸收率还特别的好。你吃了以后到身体当中，这不吸收你也没什么用，对吧？你也是等于说花了钱也是打水漂的。所以咱们又是很好的硒蛋白，吸收也很好，含量也很高。但我们今天还不单单只有这些硒的这个81微克，还有别的很好的锌以及多种的这种维生素也在当中。
6: 是的，跟大家讲讲啊，为什么这个产品升级之后会加了一些锌？因为首先我们讲说硒是保护我们的细胞的，那我们很多人群跟我们讲说，它本身可能已经身体有一些问题了，它的细胞的活性或者它细胞的数量本身就不够，所以我们多补充一些其他大家对身体有益的维生素，比如说我们的锌，它能够刺激我们的胸腺去分泌那些免疫的细胞，这些 T 细胞、B 细胞，它本身也是我们体内自护力的一种体现，所以同时它还能促进硒的吸收。可以这样举个很形象的例子给大家啊，就是你打仗的这个士兵，你现在盔甲给他都安排好了，但是你士兵的总数不够，所以我们在补充盔甲、补充兵器的同时，我们再给它数量做到提升，所以这才是说我们一步一步产品配方在调整、在进步的原因。同时，我们也补充了维生素 C、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B6，能够协同效应去激活你整体的一个自护力，帮助你去守护你的细胞，能够在体内发挥正常的作用。
5: 所以啊，这个产品大家听下来真的感觉是特别特别好的，因为很多观众之前也都在吃，那么我们比较难得在这个时间段带给大家，同样给到大家蓝帽子认定丹麦进口，然后呢我们也是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它还有到 GMP 的这个认证，它的这个就是生产呀，它这个工艺的标准要求都很严苛，外面一盒价格就是将近是要650元左右，所以真的十几块钱一粒单粒的价格，
6: 对，649元啊，货架上如果去买，因为进口超市也能看得到嘛，然后649元一盒，一盒是60粒，就算下来10块多钱一粒。那很多朋友讲说，不管这个价格多少，它确实对我有用，我就是要用。但是今天我们在这里给到大家不是649，而是什么？而是真的是优惠组合。所以这个节目的直播很少有，因为它的这个市场上的销量非常稳定，很多朋友一吃就是很多年的坚持在用，它确实是需要什么日常的，每天都在保护到我们细胞。但是今天给到大家带来的是特别的优惠组合，
5: 对，我们的三盒装只要798元，就是外面买一盒的价格，我们给你三盒，而今天1496元，就是外面差不多买2盒再多一点的价格，我们给你6盒，360粒，这个单里就是4块钱左右。抽完单以后能够低至3块钱，很优惠，因为你可以直接家里面每天只花3块钱补充掉高含量的硒，还有锌，还有多种维生素哦。所以这个价格东方购也是跟品牌方法尔诺德很难很难谈下来，但是你看到家里面需要的话赶紧入手，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为什么那么多微量元素非得把硒提出来？那我想说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体内的垃圾多了，是不是就容易得病？嗯，对吗？那我们这个体内的垃圾要想排出去，那肝脏里头既有分泌的作用，也有合成的作用。那这样好，在合成的或者是分泌的这种地方上有一种酶，那这个酶在肝脏里头叫什么呢？叫谷胱甘肽过氧化酶。这个酶它主要的一个微量元素就是硒，如果这个硒缺少的时候，那我们肝脏的这个酶的含量就会降低，相当一个卫兵在这站岗的时候，坏人就不敢进，是一样的道理。
1: 硒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保护组织细胞不受损害。科学研究证实，缺乏硒，身体的某些代谢过程受阻。迄今为止，已知人类有40多种疾病与缺硒直接相关。
2: 缺硒会导致人体免疫力下降，人体内所有的免疫器官和细胞中都含有硒。此外，硒还通过脱碘酶调节甲状腺激素来平衡全身的新陈代谢。科学证实，硒在人体内能与重金属结合成可溶性蛋白复合物，并排出体外。
3: 环境的污染损坏了我们的肝脏，肝脏里面就积累了很多重金属，是我们人体需要一种人体的清道夫，最能起人体清道夫作用的就是硒这个元素。
4: 所以体内的垃圾堆积是目前伤害我们健康最大的杀手。所以我想为什么要吃硒，硒什么大家不要把它当营养品，更不要当补品，它是人体细胞膜上的。
1: 凡尔诺德的这个很多的相关的产品，尤其是做细胞方面养护的，像他们家的那个辅酶 Q 十，包括凡尔诺德这个硒片，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产品，也是经过这个多年的这个研发，包括他们这个品牌历史也是挺悠久的。而我们观众相对比较熟悉，在东方购物平台就有看到凡尔诺德他们这个硒片的这个直播。但是我们今天这款产品也跟以往有所不同，除了高含量的硒以外，我们还有锌，还有多种维生素片，维生素这个在当中，它是一个复合的一个片剂，但你每天只要吃一粒就可以了。81微克的这个硒，还有呢别的一些你所需要的一些健康方面很重要的这个物质啊，特别我们现在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六盒装，现在我们的价格只要1496元，这个确实是蛮有优势的，跟外面比较。
5: 对的，外面其实你一盒649，你1400多，你说只能买两盒多，但是今天给大家的是六盒一整年的用量。因为硒这个成分啊，作为我们的江浙沪地区，我们的缺硒的地区的人，其实是建议大家每天来补充的，尤其是我们年纪偏大的朋友，因为我们这些体内的这些细胞，其实每天都接受着外来的考验，还有什么细胞自身的考验，因为细胞自身它本身在复制的过程中也会产生突变，也会产生一些不好的连锁反应。那我们要做的是，年纪越大我们要越关注健康，
1: 是的，
5: 我们要越关注自己的身体，要让它的这些好的状态去持续的去维持。那大家可以看得到很多的这个我们现在的阿姨妈妈们，真的，我包括我自己的妈妈都非常注重现在什么，要出去玩，要呼吸好的空气，要吃好的食物，喝好的水。所以我自己婆婆甚至她那个水啊，家里的水都不是那种普通的水，她买就买富硒水，她说贵一点没关系的，她说这个水第一味道就是有一点不一样的，第二她说我感觉每天喝下去我就很安心，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好的成分，能够保护我的细胞，我现在没有什么要关心的事情了，我就关心我自己的身体。我希望能够提升我的生活质量，因为我现在有小孙女了嘛，多开心，要能够看着她长大，已经我们说看着我们这一代长大已经完成任务了，但是她要看着我们下一代的小朋友继续去长大，要看着我们说这个祖国日新月异，看着这些科技越来越进步，发现生活中还是有很多美好的东西。
1: 是的，而且我们其实啊也从一个权威数据的来源的一个摘录给大家来看一下，其实我们说来各个人群深入的了解我们补充硒的这个标准啊，其实你看健康的成人一天你要补充比如说100微克左右，
5: 对，
1: 如果有一些你不好的生活作息饮食习惯，对于健康损害是蛮厉害的，你对于这个就是硒的这个需求量是越来越高的，
5: 对
1: 吧？如果有些健康方面呀，脏器方面呀，心血管方面问题更加严重的话，对于这个硒的这个需求量，这个含量的需要可以说是更加的高。
5: 是的，因为我们讲说硒在体内啊，它保护我们细胞的完整性，同时它还会结合我们体内摄入的重金属，它会结合成金属螯和硒，然后离开你的身体， 身体，相当于打扫。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讲说，哎，长期有这些不良生活习惯的，甚至是什么被动拥有这些生活习惯的人群，也要额外注意自己的保护，也要注意什么去补充这些能够在你身体里打扫的，帮你去清理你身体环境的这些好的矿物质，能够帮助到你。我们刚刚有一张图片给大家看到，说肝脏其实特别需要硒，为什么？肝脏本身是一个解毒器官，对不对？是我们最大的能够去分泌免疫细胞的器官，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肝脏需要硒多，因为肝脏当中有一个叫做我们特别重要的酶，这个酶的成分也是由硒来进行合成的，
1: 在我们这个细胞膜的这个部分。
5: 对，
1: 如果你有非常非常充沛的丰富的这个硒在这个细胞膜的部分，它就像一个很好的细胞卫士一样，保护你每一个细胞健康的、充盈的、很好的一个状态。哎，你像我们讲辅酶 Q 十，对吧？它是在这个细胞这个线粒体当中来发挥这个什么能量传递的。而我们细胞外部的这样一个屏障、这样一个保护膜，对不对？就要靠我们这个细胞卫士，就是要这个细胞膜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硒的含量。
5: 对，而且跟大家讲啊，你看啊，你细胞里边能量补很多，对不对？你补很多之后，如果你外面这道大门没有守好，会出现什么问题啊？会出现说，哎，里边的能量都被外面的小偷偷走了，对吧？都被强盗给抢走了。那你补的再多的能量，只是补充到细胞的能量，它又守不住。所以我们既要补充到好的营养素，补充能量，补充细胞本身的这些代谢能力，也要什么给它守好家门，也要筑好城墙，让我们细胞每一个自身啊给它强硬起来，筑起一道身体好的防线。
1: 是。那我们在买硒片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建议大家更加关注是要有到蓝帽子认定的这样的一些硒的那种复合片，我们就是有到权威蓝帽子认定是保健食品，所以它会有明确的一个保健功能。
5: 对，
1: 保健功能在我们盒身后面也写得很清楚，就是你看补充硒、锌及多种维生素。那么适宜人群是哪些？跟大家讲，上海地区这些我们缺硒地区需要补充硒、锌及多种维生素的成人是可以来吃的。
5: 对，
1: 而且一粒当中啊，硒的含量81微克，哎，这个微克其实对于这个硒片来讲，含量是特别丰富、特别充沛的。
5: 是的，我们讲说这些硒，给大家看一个文献啊。为什么讲说这个含量是非常好的？其实是文献当中有很多的研究去证明的。像我们可以看得到，每天摄入3到6微克的硒，就能在我们的肝部，我们最需要硒的这些地方，能够去发挥很好的作用。而且随着硒加入量的递增，我们的这个体内啊，补充硒充足之后呢，你也能够给我们的健康起到很好的帮助。还有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关注的这个结肠的问题，对不对？我们很多人说50+人群每年都要做体检，都要去查的。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些部位的硒的消耗量特别大，那硒补充足了之后，就能够给到它一个很好的保护了。
1: 而且我们今天法尔诺德为什么做硒片很厉害？因为他们家这个硒片到你身体当中，这个硒直接就是硒蛋白的形式，让大家能够特别特别好的这个吸收哦。我们说吸收率对于你买这个营养素，对于这个花钱想让自己更健康来讲，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5: 对，我们给大家看，我们光说说硒蛋白在体内很好吸收，到底有多好吸收呢？对吧？是20%提升到30%吗？不是的，给大家看哦，我们法尔诺德自己做的文献研究，就是用法尔诺德的硒进行实验之后，在服用之后，你可以看到啊，硒标志物在本品的体内的吸收率和代谢率以及保留率进行研究，发现它吸收率高达87%，也就是说你吃下去大部分的硒都能够顺利的进入小肠，进入到血液，哪怕是一些我们说什么吸收代谢能力比较弱的人群，它依然能够很成功的被我们所利用，而不是说大部分的营养素，因为它是一种矿物质嘛，它本身在矿物当中含量多，我们说我们吃其他的一些食物当中，矿物质其实是最难吸收的一种营养素，
1: 是
5: 它不会说只是啊走过一点点，留下一点点，剩下大部分都浪费了，而是什么以硒蛋白这些氨基酸模式符合人体吸收模式进入体内之后，87%大部分都能够吸收利用。所以这也是我们讲说市面上硒片千千万万，为什么给大家推荐法尔诺德，
1: 是
5: 为什么作为一个营养师，我自己和家里人补充的时候会选择这些好的模式的硒，含量足的硒来补充，因为真正你吃下去，你身体你是要能够利用，能够去帮助你保护你细胞完整性的。所以给大家今天的既是高含量的81微克，一粒就能补充到你需要的量的，同时也是什么好吸收的，能有用的，吃下去钱花了之后确确实实有帮助的，而且是什么72小时能够帮助保留你血液当中的有效性的， 再加上我们升级款之后又补充到了帮助硒吸收的、帮助硒停留的以及身体都缺乏的其他的一些维生素和矿物质。所以今天是为什么说选丹麦的这个公司。丹麦确实大家如果去网上去查就能发现它不仅仅是一家做产品的，它也是一家做研究的公司。它花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去做了很多的人群实验，真真实实的告诉的所有的使用者和消费者，硒片吃到身体里对人体是有帮助的，而不是只停留在数据的层面，是这么多的人群给到我们的反馈了。
1: 是，所以很多观众买什么硒片呀，买跟细胞健康相关的，像辅酶 Q 十也会认定法尔诺的这个品牌。
5: 对，
1: 当然在外面好的品牌、好的厂家 GMP 认证，再加蓝帽子认定，一盒还是60粒的。然后呢，我们今天含量也比较的高。它外面一盒的价格真的就是600多元以上，
5: 对，
1: 就这么一盒。我们很多上海这些有进口商超的地方，它都会有实拍的。
5: 是的，你可以去看得到线下进口的欧莱雅超市啊，或者我们说一些进口品牌当中，你可以看得到它货架上就是649一盒。而且你看，哎，这里已经被拿掉以后，你去拍的时候，你看它这个其实是不缺卖的，而且很多人是稳定长期的来售卖，所以我们直播的档期也很少。因为很多的顾客喜欢它之后会什么坚持来买，有大促的时候什么多组来囤货。
1: 真的是啊，像我面前这样一个六盒装，你在外面买的话基本上价格3800多，将近3900，我们今天价格比原来再降100元，只要1400多，还可以参加凑单。如果你凑单成功啊，1000元出头，你除一下的话，其实每一盒的价格真的是啊划算到100多块钱，单粒花销3块钱，每天3块钱的花销，补充硒、锌多种维生素，还是丹麦原装进口的好产品，品质很放心，所以大家赶紧下单订购，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6: 我们注意到，这些红色的细胞都是一些健康的细胞，但是其中夹杂着一些蓝色的非常不和谐的细胞，现在这种细胞正在迅速的分裂生长，而且周围的红细胞也变黑了。这个时候，从我的身后飞来了一群黄色的小球，那么它就是我们所说的神秘的物质。我们看一下，细胞迅速的变黑了，它的生长速度变慢了，分裂变慢了。我们看到这些像树根一样的东西，就是给细胞提供营养管道。这时又飞来了一群黄色的小球，我们看到小球迅速地占据了这些输送营养的管道。这就好比两军交战，先切断粮草。我们发现蓝色细胞正在逐渐地缩小消失。那么这种神秘的元素究竟是什么呢？
7: 那么这种元素呢，就是硒。我们现在很难从食物当中来获取
8: 硒，
7: 土地、水缺硒。所以适当的补充硒，每天补充50到100微克是可以的。
2: 硒元素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被誉为生命火种。2008年，中国营养学会将硒元素列为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美国营养学会已经将
1: 硒的健康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如果大家在很多的一些，比如说 AI 智能的软件上面，你去了解一下，去搜一搜，你都可以知道硒它到底是干嘛的。而且我们说现在啊，就是很多观众说，如果你家里面有些亲戚啊，有一些被一些重大问题所侵袭的，你自己心里也是比较担心的。那你对于这个硒的补充这方面，你要更加的注重，
5: 是的，
1: 千万不能忽略的。
5: 对的，
1: 最后就十组了。
5: 是的，像我婆婆之前讲说，她从来没有关注过这个问题，她觉得说自己的饮食其实还挺健康的，每天要多吃蔬菜，对吧？肉类、蛋类、奶类都有的。但是发生问题以后，她才知道哦，食物种类吃多了，但是我们生活的地区它本身是缺少硒的，所以这个营养素其实你吃的再多的好的食物，你很难从饮食当中来补充得到，他才知道说实际上身体处于一个不平衡的状态。那我们能用的什么方法呢？通过一些好的膳食补剂来补充。那当时他还不知道有硒，他说可以从选的好的硒，但人家告诉他硒吸收不好，那最好的是什么？到一个硒多的地区。所以他就直接从上海搬家搬到了这个宜春，在当地居住。我们说是每3个月回来一次，回来1到2个礼拜的时间。那也就是住在当地去感受以后，他才知道说，哎，周围去问一问，对吧？和老人们去聊聊天，发现他们 吃饭可能还没有我们吃的精细呢，但是从来都不会去考虑这些问题，周围也很少发生这样的情况，都不会去想到这个事情，就是因为在不知不觉中把这些营养素都吃全了。那现在作为我们生活在缺硒地区的人，我们生活水平上来了，我们现在懂得也越来越多了，我们周围你说 AI 也越来越好了，去问了，去学了，去看了，去听了，周围去讨论了，才知道说哦，饮食吃了，不仅是吃饭要吃对，吃菜要吃对，还有什么营养素也要吃对，吃足了。
1: 今天我们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硒锌的一个多维的一个复合片，在里面我们有到高含量的这个硒，还有到锌，对不对？还有到多种维生素，关键尤其我们里面一粒哦，我们这个硒的含量81微克。
5: 是的，
1: 大家如果像你讲到有去专门买一些，比如说富硒的大米呀、富硒的鸡蛋呀、富硒的茶叶呀、
5: 很贵的，
1: 你都知道这个价格都很贵的。
5: 是的，是的。
1: 现在每天你花3块钱，首先硒就能够补充到81微克。
5: 对对，因为我自己家里是买的那个富硒水嘛，就是确实是也不会影响我们说，我们小年轻生活也会出现一些作息上的不好、饮食习惯的不好，对吧？再叠上缺硒地区这样一个不好的情况，那我们说那平时生活中注意一点吧，你说饮食很难改，对吧？那我们说怎么把水改成富硒水，一天你光买富硒水，他们给我们订嘛，一箱一箱来的大桶的富硒水哦，一桶富硒水就要70块钱哦。你说外面你买一桶普通的水可能也就10块钱，对吧？12、13块钱，但是你说真的富硒的水就70几块钱，
1: 是。
5: 那你一天，我们说现在夏季饮水量大了，对吧？那你算算这个钱，所以后来讲说也不要去折腾这些那些了，就买一些好的硒片，好吸收的高含量的硒片来补一补，做到饮食上的一个补充不足的情况下，我们给到它一个好的平衡，
1: 是
5: 让我们的细胞都处在一个被保护的状态当中。而且你现在也不贵，今天活动价只有多少？3块钱一粒，每天3块钱，我们家里两个人就是6块钱。
1: 是的，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细胞的健康非常的重要。
5: 对，
1: 细胞的健康要得益什么？细胞膜你要完备，你要坚固。那么我们说细胞膜，如果说你这个细胞膜里面硒的含量比较的缺乏，比较的缺失，对吧？有些不好的东西它就会对这个细胞膜造成攻击，
5: 是
1: 包括咱们自己本身身体当中也会有很多一些不好的那种细胞的一些变异呀，它们变为那个坏细胞，或者你接触一些外部的环境啊，辐射呀、污染呀，对吧？摄入一些重金属呀，这些到我们身体当中都会对你啊细胞的这个外部细胞膜就会有攻击，或者就是让他们不够完整。
5: 哎，对的，所以这也是很多人讲说，为什么随着以前啊20、30岁的人不会担心这个问题，年龄越大，尤其是很多刚退休的朋友一问呢、啊，周边一问，很多都发生这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第一就是因为确实我们的生活环境在改变，以前没有这样的重金属污染呀，没有这些我们说这些坏的这些细菌啊、病毒啊一些去攻击我们。那第二就是什么？年龄上去之后，我们细胞自身复制的时候，它的这个门啊就没有关得这么牢，这个篱笆呀就扎得不紧了。这个墙啊当中都有漏洞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把营养素补足了，把营养素补对了，还是我们要关心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很多人才一去查一去问，对吧？现在也很发达，去问问一些 AI 啊，一些智能体啊，手机上一查就知道说哦要补什么。我们说哎，退休的人群额外要补充，注意自己除了指标上上下下要去给它改善以外呢，还有什么？还有这些细胞上的篱笆给它扎紧，保护给它做好了，硒的含量要给它做足了。
1: 是的，而且我们也有很多权威数据来源都已经说明了这点问题。就其实你如果说是啊，这个健康状况越差的人，对于这个硒的这个需求量是越来越高的，
5: 对
1: 吧？你看，成人每天50到100微克左右，你吸烟、不好的饮食习惯、不好的生活习惯，或者已经健康方面发生一些问题，你就会发现说，对于硒的这个需求啊是越来越高。而且我们再反过来说，相对来讲比较健康的地区，长寿的一些老人呐、啊，对吧？那边可能说啊，重大问题发生概率比较低的地方，他们那边土地也好，空气当中很多的农作物当中，硒的含量是特别特别充沛的。
5: 对，所以这也是很多朋友讲说，我现在没有办法搬到这个地方去住，对吧？它水土当中的硒我吃不到了，那我买它的这个蔬菜水果呀，这个水呀也很贵，那我可以通过好的补剂去把这一部分的缺口给补足了。你就相当于你模拟生活在当地的这样一个环境的水平。这也是很多朋友讲说，哎，我以前家里没有注意过这个事情的，我真正家里人发生了关注了，才知道里边大有门道，才知道去懂了。所以我们很多的凡尔诺德的用户也反馈跟我们讲说，以前不知道的，也是因为周边人有了之后呢，不想到 真的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再去做补救，而是什么？从日常上现在好的状态就给它保护起来，维持起来。
1: 是，
5: 所以也是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我们方安诺德不太做直播，因为很多朋友自己就知道，哎，这个事情要做做好的，这个保护每天都要想起来要做的，才会去长期的来坚持来用哈。
1: 嗯，而且我们现在每天只要吃一粒，要吃的粒数并不多，
5: 对，
1: 很方便，但是给到你一粒当中硒的含量81微克，这个含量是刚刚好，也是比较充沛，并且给到大家直接是硒蛋白，很好吸收，它的这个吸收率很好的提升，生物利用率也特别特别的高。关键这一粒还不是只有单单的硒，还有锌，对吧？还有这个维生素 B6、维生素 C、维生素 E。这个产品如果你关注到，还想了解一下跟我们本来的法尔诺德硒片有什么区别，我们告诉大家，本来老版本它只有硒，没有锌，没有别的那种多种维生素，但是我们没有因为是产品啊多了后面这四样，价格越卖越贵了，我们反而价格更划算了，也就只有抽完单以后3块钱左右单粒。
5: 是的，我开播前我还在跟娇姐在聊，我说我记得以前做这个单硒配方的时候也要4块多钱一粒，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升级配方，确实凡尔诺德在多项研究之后表明了增加锌、增加这些维生素和之后，不是说白白添加，为什么要增加？能够去做好身体的保护，能够去享受快乐的生活。
1: 是，外面一盒的价格将近是600多以上，一天一粒花销10几块钱，你觉得很贵？今天我们3块钱左右一粒，凑完单以后，真的你去除一下649除以60，就是10块钱左右一粒。
5: 对，
1: 我们今天单片最低能够低至3块钱左右一粒，这个真的很划算。但是我们跟真的告诉大家，平时凡尔诺德哪怕没有直播，我们的货号 APP 上面、官网上面能够订，很多观众都下单。现在我们的线路依然特别的繁忙，赶紧打电话，因为丹麦原装进口过来备货比较难，我们这次有现货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为什么那么多微量元素非得把硒提出来？那我想说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体内的垃圾多了，是不是就容易得病？嗯，对吗？那我们这个体内的垃圾要想排出去，那肝脏里头既有分泌的作用，也有合成的作用。那这样好，在合成的或者是分泌的这种地方上有一种酶，那这个酶在肝脏里头叫什么呢？叫谷胱甘肽过氧化酶。这个酶它主要的一个微量元素就是硒，如果这个硒缺少的时候，那我们肝脏的这个酶的含量就会降低，相当一个卫兵在这站岗的时候，坏人就不敢进，是一样的道理。
1: 在温汤镇2.1万人口中，8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2000多人。近50年来，温汤镇没有一例症患者，其他慢性患者也极其稀少。专家认为，这与硒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2: 硒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保护组织细胞不受损害。科学研究证实，缺乏硒，身体的某些代谢过程受阻。迄今为止，已知人类有40多种疾病与缺硒直接相关。
3: 缺硒会导致人体免疫力下降，人体内所有的免疫器官和细胞中都含有硒。此外，硒还通过脱碘酶调节甲状腺激素来平衡全身的新陈代谢。科学证实，硒在人体内能与重金属结合成可溶性蛋白复合物，并排出体外。
4: 我们现在很难从食物当中来获取
5: 硒。
2: 节目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了，备货真的已经是不多了。有很多观众小组合也订，如果说你的预算，你说我就出个800元左右，我也想来吃吃看的话，那你订我们的小组合3盒装也比外面划算很多。但其实更优惠的是我们今天的大组合6盒装，因为你小组合订2组，价格也要花到将近是1600元左右。
6: 是的，
2: 但是我们直接是1400元间就可以拿下了。哎，
6: 而且叠加上我们的优惠组合，其实满减的话只有1000出头，相当于每天就3块钱。刚刚也说到，它是我们甲状腺当中生成激素很重要的原料，所以有这个需求的朋友也很容易缺硒，也需要额外的去补充。还有我们的女性朋友，其实很多的女性朋友到50加之后，激素不稳定之后，体内也容易缺硒，所以这些朋友也需要注重硒的补充。
2: 对的，而且我们说一天啊，1粒很方便，对不对？单粒的含量高达81微克，然后呢，再加我们是硒蛋白，吸收也比较的好。你真的吃了以后，花了钱，如果没有吸收，就是身体没有被利用到，对不对？这个真的就是浪费的。
6: 是的。
2: 那我们今天吸收率很高，被身体很好的所利用，再加我们里面还有锌，还有多种维生素，包括我们后面所有的这些维生素的含量，锌的含量清清楚楚列在我们中文贴标后面。
6: 是。
2: 产品还有到 GMP 的认证，丹麦原装进口过来。你如果对于很多营养素的这种专业品牌，你去了解的领域当中、行业当中去打听一下，法尔诺德他们家这个硒片也好，对不对？包括他们同类的细胞的这种相关养护的产品，像辅酶 Q 十都非常非常的好。今天我们就是法尔诺德的硒锌多种维生素片，1496元6盒，对吧？你哪怕不参加活动，单盒的价格也就200出头，
6: 对，
2: 很划算的。你下来单到身边很多各大的进口商场，你去看一盒就是650元左右。
6: 是的，而且很多朋友都是长期来吃的，你说650元，你吃一年也要3000多块，将近4000块钱了。但今天我们说1000多块钱就可以解决你一年的用量，如果两个人吃的话呢，你可以吃上半年了。
2: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需要哪个组合来电话告诉我们。可能这档直播，如果您错过的话，后面我们什么时候这个法尔诺德的硒锌多维片再会有节目也不好说了，所以赶紧下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为什么那么多微量元素非得把硒提出来？那我想说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体内的垃圾多了，是不是就容易得病？嗯，对吗？那我们这个体内的垃圾要想排出去，那肝脏里头既有分泌的作用，也有合成的作用。那这样好，在合成的或者是分泌的这种地方上有一种酶，那这个酶在肝脏里头叫什么呢？叫谷胱甘肽过氧化酶。这个酶它主要的一个微量元素就是硒，如果这个硒缺少的时候，那我们肝脏的这个酶的含量就会降低，相当一个卫兵在这站岗的时候，坏人就不敢进，是一样的道理。
2: 硒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保护组织细胞不受损害。科学研究证实，缺乏硒，身体的某些代谢过程受阻。迄今为止，已知人类有40多种疾病与缺硒直接相关。
3: 缺硒会导致人体免疫力下降，人体内所有的免疫器官和细胞中都含有硒。此外， 硒还通过脱碘酶调节甲状腺激素来平衡全身的新陈代谢。科学证实，硒在人体内能与重金属结合成可溶性蛋白复合物并排出体外。
5: 环境的污染损坏了我们的肝脏，肝脏里面就积累了很多重金属，是我们人体需要一种人体的清道夫，最能起人体清道夫作用的就是硒这个元素。
7: 所以体内的垃圾堆积是目前伤害我们健康最大的杀手。所以我想为什么要吃硒，硒什么大家不要把它当营养品，更不要当补品，它是人体细胞膜上的。
2: 凡尔诺德的这个很多的相关的产品，尤其是做细胞方面养护的，像他们家的那个维 Q 十，包括凡尔诺德这个硒片，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产品，也是经过这个多年的这个研发，包括他们这个品牌历史也是挺悠久的。而我们观众相对比较熟悉，在东方购物平台就有看到凡尔诺德他们这个硒片的这个直播。但是我们今天这款产品也跟以往有所不同，除了高含量的硒以外，我们还有锌，还有多种维生素片，维生素这个在当中，它是一个复合的一个片剂，但你每天只要吃一粒就可以了。81微克的这个硒，还有呢别的一些你所需要的一些健康方面很重要的这个物质啊，特别我们现在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六盒装，现在我们的价格只要1496元，这个确实是蛮有优势的，跟外面比较。
6: 对的，外面其实你一盒649，你1400多，你说只能买两盒多，但是今天给大家的是六盒一整年的用量。因为硒这个成分啊，作为我们的江浙沪地区，我们的缺硒的地区的人，其实是建议大家每天来补充的，尤其是我们年纪偏大的朋友，因为我们这些体内的这些细胞，其实每天都接受着外来的考验，还有什么细胞自身的考验，因为细胞自身它本身在复制的过程中也会产生突变，也会产生一些不好的连锁反应。
2: 很划算的，你下了单到身边很多各大的进口商场，你就看一盒就是650元左右。
6: 是的，而且很多朋友都是长期来吃的，你说650，你吃一年也要3000多块，将近4000块钱了。但今天我们说1000多块钱就可以解决你一年的用量，如果两个人吃的话呢，你可以吃上半年了。
2: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需要哪个组合来电话告诉我们。可能这档直播如果您错过的话，后面我们什么时候这个凡尔诺德的细心多维片再会有节目也不好说了，所以赶紧下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胜利。

0: Hello， 直播机器人，你好，我是燕华。很多朋友们都会对油油呢有一种健康的认知了。从以往的动物油啊，现在上升到了植物油，而在植物油当中呢，也会精挑细选。那还有一些朋友们呢，认准啊地中海的饮食方式，喜欢吃一些橄榄油。但有一些知道橄榄油比较健康，但是那股味道实在是接受不了。今天正好是可以满足到大家，好油轮流吃，而且今天性价比非常高，来自我们的有机山茶花油。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朱亚玲，亚玲你好，
1: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我好，我们大福汇的有机山茶油在东方购物呢断货已经有5个月的时间。今天这档呢是我们双节特惠给到大家的直播方案，
0: 对，
1: 而且相对于市面上我们的官网来说，今天打几折？打了4折，基本上你要去超市当中买油哦，民生食品，基本上给你打个9.8折，9.5折很厉害，我们今天是打4折。
0: 是，今天我们是满满当4+4八整瓶带回去啊，在市场当中要高达了899块钱，今天东方购物398元。但是还没有结束，
1: 好，
0: 本场直播会额外加赠给大家20元购物积分，相当于你只花了378，但是这套组合这个积分仅限本档节目，并且因为是双节同庆嘛，还有配备2个哈礼袋，红色礼袋，你走亲访友送礼的时候呢，也是比较的这个喜庆的。
1: 接下来马上就是重阳节，
0: 对对对，
1: 给家里面年纪大的爷爷奶奶送这个油啊，特别合适，
0: 确实。
1: 而且我跟您说啊，年纪大的更需要这么好的油，
0: 是。
1: 但是您说让他们自己去花钱。买这么好的有机的油，对他们的各种身体健康指数都比较好的。来看一下8瓶装是多少钱？899，一看小1000块钱来。我们今天是什么？378，外面每一瓶100多块钱，我们今天每一瓶只要40多块钱。然后这个油的话，其实啊，中国非常古老的山茶油，你知道在国外，包括国外有很多的一些什么这种啊，世界著名的脂肪酸科学家，你看目前全世界上符合世界国际营养要求的健康油是中国的山茶油，其次才是比较接近的地中海橄榄油。
0: 是，
1: 也就是说以前我们都会觉得橄榄油非常非常好，但其实真正的比橄榄油更好的是什么？是我们的山茶油，所以在国外也卖得非常好啊。这个品牌的话登陆东方购物有一段时间，但是直播次数非常少，因为我们的山茶油的量就非常少。今天这一瓶是500毫升，也就是1斤装左右，如果要用山茶果要用到64斤山茶果，出油率非常低啊。然后看清楚了，有机山茶油，
0: 是的，
1: 每一瓶翻过来之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有机码哦。
0: 好，
1: 每一瓶都有自己的有机的证，包括底下1瓶1码的有机码。而且他们家的有机山茶油特别好的一点哦，是双有机。
0: 什么叫双有机？
1: 来，就是我们的加工、我们的生产、种植、采集，你看，全部都是符合到有机。也就这个山茶树啊，在树上面啊，在山上面。长啊，这些什么都是完全符合到有机，相当于是野生野长的感觉，所以今天这个油的品质就特别好。
0: 对，
1: 那么如果拿回家之后，哪一些人特别适合啊？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营养价值，好吧？
0: 好的。
1: 很多人买油的话，其实很关注这些，
0: 是的，
1: 都知道一定要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越高越好，然后呢，这个饱和脂肪酸含量是越低越好。
0: 确实。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单不饱和以及多不饱和脂肪酸，看到没有？哇，82.2，7.6，也就是说89.8克的不饱和脂肪酸。哇，这是什么概念？我们今天都是来自于长寿之乡丽水的。丽水这个地方呢，我们只种大果的，就是红花，就是山茶树。
0: 是的，
1: 所以
0: 大果在山茶油当中也分啊，对不对？红花和白花。一般大家说，哎呦，山茶油是不是这种白花这个种出来的？并不是，我们是在红花，并且它的海拔也是相当高的。
1: 只有高海拔地方，
0: 高海拔地方呢，它产出这个山茶那个果啊，
1: 更大，
0: 每颗就是那么硕大，
1: 对
0: 吗？每颗非常非常大。所以你每一次说到，哎呦，我今天这个跟我平时看到白花的山茶果种出来的是一样吗？
1: 看到吗？就是很纯粹，
0: 对，
1: 透亮，而且你看底下这个字儿，哎，别拿走，我们就是底下，你看这底下这字儿。
0: 对，哦，反了吗？
1: 对啊，就是这个字儿都是清清楚楚透出来，就说明这个油啊，人家的压榨技术特别好，而且当中没有杂质，对不对？所以越是没有杂质，说明原材料好，工艺好，这个油你吃的才会更加的放心。
0: 对，带回去之后啊，其实就是用上一点点，你可以凉拌，可以热炒，
1: 可以。
0: 到了我们秋冬季节啊，其实这个热炒更加多一点点，对不对？
1: 对。
0: 好的油我们测试用什么测试呢？来，炸油龙虾。
1: 对，我给大家炸一个，好不好？当然这个这么好的油，我不建议大家去炸的。 因为很其实不算便宜，但这锅油很热了啊，很热说明什么问题？没有烟吧？
0: 但它的烟点是比橄榄油高很多。
1: 对，220度的烟点啊，现场来我给大家做一个演示，你会发觉其实龙虾片对于温度的要求非常高，温度低了那么一点点的话，它不会爆的那么快。
0: 是。
1: 然后温度如果想要爆的很快的话，你温度开高，温度开高的话，它几乎没有烟，就说明什么？它的耐烟点的程度真的非常高。那你知道烟点哦高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两个问题，一个是妈妈做菜的时候呢，不用皮肤，不用肺部吸入那么多的油烟。然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你在这个煎炸的过程当中，它的物理性能很稳定，因为一旦哦。就是反复的去冒烟啊或者什么，就说明这个油不耐热。
0: 是，
1: 一旦不耐热就说明它油当中啊遇到高温它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
0: 对，
1: 但你看我们今天干干净净的，清清爽爽的，好吗？
0: 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你会发现我这难得一次在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直播当中会有额外的20元购物积分要赠送给大家。
1: 对，
0: 而且因为配合我们的双节同情，包括是即将到来的重阳节，我觉得更加是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们，这高那个高要补充营养物质的，您这好油一定要是吃到了。
1: 5个月时间没有来了啊！今天在官网的话，100多块钱一瓶，就这一瓶。我们今天是打4折，40来块钱一瓶，而且所有的批次都是新鲜的，18个月的保质期。所以接下来天气越来越凉了，大鱼大肉大荤吃的比较多，家里面的用油一定要健康。
0: 是的，立刻来抢现，我们的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葛末我想呢，油呢要吃了好眼，又吃了精眼。葛末我现在觉着呢，就买搿只三重油吃了。伊个油盐勿大油了，另外还有点味道，我讲能接受个。哎，我觉着搿只油呢，炒也可以，凉拌也可以，家门侪觉着搿只油是相当好个，吃了侪觉着很满意个。葛末我也放心个，岁数大了嘛，只管想。给近点好点么子吃。
1: 现在看到搿只油呢，一看就老好个、啊，三重油。所以呢，我呢对搿只注重呢，搿只配料表呢蛮注重个，就是讲在单饱和脂肪呢一定要达到82%左右。所以呢是维生素 E 呢对小宝宝也蛮好个、啊。还有只呢就是讲胆固醇呢是为零，对吧？所以呢我蛮欢喜搿只油个、啊。
2: 我原来呢就是讲各种油呢侪尝试过，就搿只条条一只条条，搿么。后头吃下来呢，觉着还是搿只三重油呢，还比较好，吃了好几年了，比较适合了，总才要100块最起码。我觉着对健康有利，不管侬钞票啥个贵了勿贵了，摊背不了多少个。你假使讲有种勿灵的搿种油，吃了对身体勿好，侬一样钞票交到医院里向去，没啥必要。
3: 今天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说明现在很多一些顾客朋友们，他不仅仅是对注重于这个，比如说是性价比，更是关键于健康。
4: 嗯，
3: 就像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们说的啊，现在的健康意识越来越多了，
4: 就是
3: 而且呢，您去买到一些有多不饱和脂肪酸的，也是比较的多。但是问题是，您在要烟点要高，而且还要适合凉拌和热炒。
4: 是这样子的啊，我们听到过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好油轮流吃，对吧？然后呢，吃好油吃。少油，就是油呢可以吃少一点，但是不能不吃。然后吃少一点的话，你就索性挑选好的。
3: 好一点的。
4: 那很多爸爸妈妈都说了，那到底什么样子才是好的油？这家也说自家的油好，那个油也说自己的油好。那我跟大家说，如果你实在比较纠结的话，想要真正的一步到位的，就是各方面比较家里面老老小小都能吃，然后煎炒烹炸凉拌菜都能满足，那么今天的山茶油，毕竟山茶油在中国的历史上面已经差不多3000多年、40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以前？我们在超市当中不太会去买山茶油，一个呢它是种植的面积非常有限，真正的这种啊大果就是红花山茶果树啊，只在高海拔的地方才能种得下来，然后出油率又很低，64斤山茶果才能出1斤这样的山茶油，
3: 很
4: 欣赏。而且你知道一个山茶果的这个成熟要多长时间吗？经历2年5个季度，它不像其他的果子什么开花之后结果3个月的时间马上就能成熟，
3: 对，
4: 没有山茶果的成熟要经历5个季节，
3: 确实，所以你会发现在市场当中啊，红花山茶油啊，第一点很少，第二点我们今天不仅仅是高山红花的这个山茶油，
4: 对，
3: 还是有机的，并且是双认证，
4: 对，
3: 如果您在市场当中去看到它的第一点价格不菲，第二点就是产量非常少，
4: 对，
3: 很少有地方能够买得到，
4: 对，
3: 在市场当中这个8瓶带回去啊，将近1000块钱了，多方购今天398元，
4: 每一瓶就是111块钱，
3: 对，
4: 好吧，不打折的，也不会有礼袋送的，我们今天给你打了4折之后啊，我们再送2个礼袋给大家，而且你看到没有，我特别这样子凑过来给大家看，就说明这个油真的好干净，干净说明什么问题？一个是更加的清透一些，还有做菜的时候不会把食材的本身的味道给掩盖掉。
3: 市场当中啊，就符合像这样类似条件的山茶油呢，就第一点比较少，
4: 对，
3: 就算看到价格还蛮高的，你看这一款啊是498块钱，对吧？216元的，193块钱3瓶带回去的，288，那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这款呢，如果您到他们官方网站当中去看啊，8瓶带回去，组合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价格是899块钱。多方购物今天是398元带回去，但是今天会有额外的20元购物积分。其实算上原积分的话，打下来只有375块钱左右了，
4: 仅限本档。
3: 对，这个价格
4: 5个月，
3: 仅限本档。而且您平时过来说，我那个油没了，要叫出有机那个山茶油的，
4: 有
3: 可能买不到，
4: 对
3: 吧？
4: 买不到，对。
3: 所以今天啊，能够多囤一点，赶紧囤。我们保质期是多久的？
4: 18个月的时间，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3: 是的，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299000。

山茶油被誉为东方橄榄油，油中软黄金，在古代更是御膳用油，可见其稀缺和珍贵。纳福会山茶油精选浙江丽水高山红花大茶果，从种植到采摘，从加工到生产，都符合有机标准。山茶油营养价值极高，单不饱和脂肪酸高达80%以上。油要吃少点，油要吃好点，花一份小钱给健康一道屏障。

0: 我们今天是有机山茶油，在东方购物来说啊，有机的油是确实很少，这款好像也是我接触过当中的唯一一款了。
1: 对，
0: 但是问题是山茶油啊，平时很少，我们平时卖什么玉米油啊，其他的一些油还比较多，但是山茶油确实少之又少。而且带回去之后，你会发现啊，可以凉拌，可以热炒，因为它腌点比较高。
1: 对，
0: 然后这个山茶油我还是要稍微花那么几句话的时间跟你解释一下啊，不是氯化钠里面那个山茶花。 那个不一样，跟我们不是一个品种。
1: 没错的，我们是高山红花的山茶花。
0: 这是我们是山茶油树，懂吗？它的全名是山茶油树。然后开着那个花叫山茶油花，明白吗？跟你氯化钠那个不一样的。然后，所以我们才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啊，包括这个叫什么茶多酚的这个营养成分，包括角鲨烯啊、维生素啊什么的，才会含量很高。
1: 是的。
0: 那以前的话会说啊，山茶油在外面都是精致的小瓶装，没有那种特别大的一桶一桶的。
1: 对，
0: 因为很多人都是买回去一个贵嘛，对吧？买回家就是可能啊，自己家的儿媳怀孕了，对吧？要作为这种啊什么
1: 月子油啊，
0: 对，或者是孕期的时候补充营养，还有就是什么家里面有小宝宝的，
1: 是的。
0: 刚刚开始要吃辅食的，要用

0: 一人告诉我们，桑平村有位97岁的陈奶奶，干起农活来和年轻人一样利索，97岁还保持着健康的体魄和敏捷的身手。陈奶奶有自己的养生之道，她和女婿种植着一小片茶树林，家中常年食用的油全是这些天然无污染的茶树果压榨成的山茶油。
1: 茶油我觉得比猪油好，我们家我妈妈都是用茶油做菜，我认为这个长寿就是对这个茶油有关。

0: 刚刚才做的10分钟时间了，赶紧来抢先啊！有机的山茶由尊享组合398元八大瓶带回去。那我们呢都是这个分装的小瓶装带回去之后，第一点方便储存，第二点呢也是保质期非常长的。嗯，但您放心，有机的山茶油难得一次出现。刚才我们还说了，因为它的价格组合间特别优惠，嗯，很多一些顾客朋友们，特别是吃过的、用过这个油的朋友们，嗯，2套3套多组囤的。
1: 对，
0: 今天还会有每一套额外的20元购物积分。那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有机标，包括是产品特色。
1: 对，我们今天的直播时间非常短啊，现在只剩9分钟的时间了，因为断货5个月的时间，所以今天给大家备了一点这个货源是不容易的啊。然后一个看清楚我们的信息点，其实很简单，几个信息点，一个是有机，有机山茶油，有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品质更好，我们的原料更放心，因为你知道什么样子它才能符合有机？如果里面有这些什么重金属啊，或者有一些什么这种化学的一些农药啊、残留啊等等，它是不可以获得有机的。而且我们是双有机认证啊，底下这些有机码呀，包括有机的这个叫什么这个证书啊，我们全有，对，瓶子上面全部都有啊。所以买有机的食品，你要看是真有机还是假有机。我们今天是真有机，在网上走，为什么要推荐大家山茶油？品质好了之后，来对你的健康更好。
0: 对，
1: 因为身体好与不好都是吃出来的，所以我们要吃少油，吃好油。什么才是好油？单不饱和脂肪酸，多不饱和脂肪酸，你看接近90克，90%一瓶油
0: 是可以
1: 打天下。
0: 对对对，
1: 凉
0: 拌炒菜、煎
1: 炸
0: 都可以。
1: 对，
0: 因为以前啊，很多朋友也会说了，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是一级，对吧？
1: 一级压榨
0: 橄榄油，说我忍一忍吧，为了健康来吃的话呢，它的一个味道有点怪怪的。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是真的用橄榄油的，就是说橄榄油我只适合凉拌，
1: 对，
0: 热炒就不太适合了。
1: 咦，
0: 但这个油完全不是，
1: 味道特别重，而且烟点没那么高，
0: 但这个油完全可以。
1: 我们今天这一锅它很热，知道吗？就是220度的一个烟点了，怎么去体现一个热，对吧？来，
0: 我们来挪一下啊。
1: 对，做一个这样子的凉拌菜，热油凉拌。因为天气你想看，慢慢凉了之后，对吧？我们家里面其实在做这个清蒸什么黄鱼的时候，凉拌这种海蜇丝的时候，你看最后灵魂关键都是要淋一勺油。
0: 对对对，
1: 因为有油的话菜会更香。
0: 是的，
1: 而且有油意味着什么呀？里面的话一些很好的一些脂肪酸我们人体吸收了。
0: 对，这锅油啊，告诉你，前面爆过我们的龙虾片，现在要爆油爆虾了啊。
1: 对，你看这锅油它有多热，就是这个虾进去之后油都沸腾了。
0: 是的，
1: 但是几乎啊，不能说它完全没有油烟，那是不可能的，没有油能做到完全没油烟。但相对来说的话，我们的烟点是不是来得更高一些？
0: 更高一点，而且没有这种怪怪的味道。而且你看每一颗虾啊，都是就一下子就卷起来了。
1: 对，
0: 哇，好香啊！
1: 所以这个油的话，回去之后你可以做凉拌菜，
0: 对，
1: 你可以炸，
0: 是，
1: 你甚至可以烤，
0: 对
1: 吧？什么都可以。最主要是我们断货5个月的时间了，
0: 对，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我们备货不多了。然后再次提示一下，如果您在市场上买到这8瓶油呢，是899元。
1: 对，
0: 这个不一定还有现货啊。东方购物今天价格是398块钱，但平日到这边就结束了。今天会有额外的20元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双节同庆，对吧？相当于只花了378，
1: 对，
0: 仅限本档啊，仅限本档。那今天呢也会有2个红色的礼袋，每一袋是装上4瓶，
1: 每一袋4瓶，给家里面长辈啊，作为重阳节的礼物送过去，就是送健康啊。
0: 是的，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赶紧把握住最后的限时现货。今天现货卖完之后，下次直播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
1: 对，
0: 20块钱的这购物积分额外加赠了也没有了。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三种油吃了，伊个油烟不大油了，另外还有点味道我噶能接受的。哎，我觉着搿只油呢，炒也可以，凉拌也可以，家门侪觉着搿只油是相当好的，哎，吃了侪觉着也满意的，葛末我也放心的。岁数大了嘛，只管想改进点好点物事吃。
1: 现在看到搿只油呢，一看就老好的三种油。所以呢，我呢对搿只注重呢，搿只配料表呢蛮注重的，就是讲说单饱和脂肪呢一定要达到82%左右。所以呢是维生素 E 呢对小宝宝也蛮好的，还有只呢就是讲。胆固醇呢是为零，对吧？所以呢，我蛮欢喜搿只油的。
2: 我原来呢就是讲各种油呢，侪尝试过，就搿只条条，一只条条，葛末后头吃下来呢，觉着还是搿只三茶油呢，还比较好，吃了好几年了，比较适合阿拉，总侪要100块最起码。我觉着对健康有利，不管侬钞票啥个聚了勿聚了，退变不了多少的。你假使讲有种勿灵的搿种油，吃了对身体勿好。侬养钞票搞到医院里向去，没啥必要。
3: 本场直播会后最后的26组了哈，今天真的是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那再次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商品特色啊，有机的山茶油，并且是高山红花为您所这个制成的，
4: 对，
3: 那个每个大果子都是非常大，并且呢，
4: 就是
3: 你熬制出来这个油啊，就一起我们压榨，对不对？
4: 对，
3: 都很难
4: 啊，不是用这种化学浸出的方式，
3: 是的，是的，
4: 都是这种物理榨油榨出来的，所以的话我们可以达到了一级，所以我们的这种啊安全系数会更高一些，不用担心像一些化学浸出的里面可能有些化学添加剂在里面，
3: 是的，
4: 所以拿回家如果真正在意健康的。想要追求高品质生活的，那么选今天这款油错不了的。
3: 对，
4: 你不要以为东方购物啊，今天这个价格40来块钱一瓶，就以为这个油也不是很高端嘛。像很多爸爸妈妈很在意生活品质，去外面买油哦，闭着眼睛一挑，哎，都挑那种100多块钱一瓶，100多块钱一瓶。我们这个油给大家看一下，你自己去到我们的官网，就是111块钱一瓶。
3: 是的，
4: 看到吗？8998瓶装，哎，每一瓶500毫升，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我们今天40来块钱一瓶。然后换一个牌子啊，这个换。其他的你看，498，然后是一升装，就我们今天2瓶装，那换算为一瓶要250，
3: 哎，对，
4: 对吧？249，我们今天单瓶是多少钱？40来块钱，
3: 是的，
4: 都是这种价格，288，
3: 而且今天呢，你也可以买到放心，比如说我们是有机认证的，并且是双有机认证，
4: 双有机，
3: 对吧？双有机认证，您在市场上，你说有机蔬菜跟绿色蔬菜跟这个是普通食品蔬菜是不一样的，
4: 对，
3: 我们今天油同样也是
4: 双有机，
3: 油平时吃的确实是少一点，也是就提醒大家
4: 好一点，
3: 对，但是呢，吃少。但是要吃好一点，满满当当8大瓶带回去，价格是非常的优惠，相当于啊市场当中4折左右了，而且今天会有额外的20元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这是平时不送的，也在仅限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献上，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也是非常高，
4: 对，
3: 更加健康，可以凉拌，可以热炒，可以煎炸烹饪都可以了。最后的2分钟时间，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啊！订购专线是8007088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时间了，我们备货不多呀，大概只有做的十几组了。很多朋友都对于这款油啊，无论是吃过的还是没吃过的，可能有些听说过。
1: 对，
0: 包括啊，有一些听什么养生讲座的也是说过这个油。
1: 我跟你说，现在你不要去小看妈妈，就是爸爸、爷爷奶奶这一波人群，
0: 他们健康认知很
1: 关键。就像我妈，每次我去我妈家吃饭，我妈都跟我极力推荐，哎，我最近入了一个什么好的高端的油，你要不要带一瓶回去，或者什么样子？因为他们都知道，对他们都知道，其实你一日三餐，任何菜肴都离不开油，对吧？
0: 是。
1: 所以选择油的这个重要性，比你选择好的菜的重要性更加要来的厉害。
0: 确实，所以呢，今天带回去第一点，好的油带回家；第二点啊，我们的备货不多。然后，
1: 对，
0: 说句实话，备货不多啊，我们整个那个产量也不多。它跟其他的一些这个油啊完全不一样。
1: 64斤的山茶果才能出今天1斤的油，而且这个山茶果要经历秋天到第二年的秋天，也就是5个季节，这个山茶果才会熟。
0: 是的啊，我们是这个可以凉拌、可以热炒、可以煎炸、烹饪都可以。备货仅剩最后的5组了。
1: 对，
0: 先到先得，398元的优惠的售价，8瓶带回去，2个礼袋赠送给大家。除此之外，本场直播仅限本档，会有额外的20元购物积分赠送给您。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2199-00。

0: 葛末我想呢，以后呢要吃了好眼，又吃了精眼。葛末我现在觉着呢，就买个只山茶油吃了。伊个油烟不大有了，另外有点味道我家能接受的。哎，我觉着搿只油呢，炒也可以，凉拌也可以，家门侪觉着搿只油是相当好的，哎，吃了侪觉着也满意的。葛末我也放心的，岁数大了嘛，只管想拣精点、好点物事吃。
1: 现在看到搿只油呢，一看就老好的山茶油。所以呢，我呢对搿只注重呢，搿只配料表呢蛮注重的，就是讲说单胞脂肪呢一定要达到82%左右。然后呢是维生素 E 呢对小宝宝啊蛮好的，还有只呢就是讲胆固醇呢是为零，对吧？所以呢我蛮欢喜搿只油的。
2: 我原来呢就是讲各种油呢侪尝试过，就搿只条条一只条条，葛末后头吃下来呢，觉着还是搿只山茶油呢还比较好，吃了好几年了。比较沙那种才要100块最起码。我觉得对健康有利，不管侬钞票啥个聚了不聚了，特别不了多少的。你假使讲有种不灵的搿种油，吃了对身体不好，侬一样钞票搞到医院里想去，没啥必要。
3: 今天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说明现在很多一些顾客朋友们，他不仅仅是对注重于这个，比如说是性价比，更是关键于健康。
4: 嗯，
3: 就像我们很多周老年朋友们说的啊，现在的健康意识越来越多了，
4: 就是
3: 而且呢，您去买到一些要多不饱和脂肪酸的，也是比较的多。但是问题是，您看哦，烟点又要高，而且还要适合凉拌和热炒。
4: 是这样子的啊，我们听到过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好油轮流吃，对吧？然后呢，吃好油吃。少油，就是油呢可以吃少一点，但是不能不吃。然后吃少一点的话，你就索性挑选好的。
3: 好一点的。
4: 那很多爸爸妈妈都说了，那到底什么样子才是好的油？这家也说自家的油好，那个油也说自己的油好。那我跟大家说，如果你实在比较纠结的话，想要真正的一步到位的，就是各方面比较家里面老老小小都能吃，然后煎炒烹炸凉拌菜都能满足，那么今天的山茶油，毕竟山茶油在中国的历史上面已经差不多3000多年、40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以前我们在超市当中不太会去买山茶油，一个呢它是种植的面积非常有限，真正的这种啊大果就是红花山茶果树啊，只在高海拔的地方才能种得下来，然后出油率又很低，64斤山茶果才能出1斤这样的山茶油，
3: 很
4: 而且你知道一个山茶果的这个成熟要多长时间吗？经历2年5个季度，它不像其他的果子什么开花之后结果3个月的时间马上就能成熟，
3: 对，
4: 没有山茶果的成熟要经历5个季节，
3: 确实，所以你会发现在市场当中啊，红花山茶油啊，第一点很少，第二点我们今天不仅仅是高山红花的这个山茶油，
4: 对，
3: 还是有机的，并且是双认证，
4: 对，
3: 如果您在市场当中去看到它呢，第一点价格不菲，第二点就是产量非常少，
4: 对，
3: 很少有地方能够买得到，
4: 对，
3: 在市场当中这个8瓶带回去啊，将近1000块钱了，都共计398元，
4: 对，每一瓶就是111块钱，
3: 对，
4: 好吧，不打折的，也不会有礼袋送的，我们今天给你打了4折之后啊，我们再送2个礼袋给大家，而且你看到没有，我特别这样子凑过来给大家看，就说明这个油真的好干净，干净说明什么问题？一个是更加的清透一些，还有做菜的时候不会把食材的本身的味道给掩盖掉。
3: 市场当中啊，就符合像这样类似条件的山茶油呢，就第一点比较少，
4: 对，
3: 就算看到价格还蛮高的，
4: 你
3: 看这一款啊是498块钱，对吧？216元的，193块钱3瓶带回去的，288，那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这款呢，如果您到他们官方网站当中去看啊，8瓶带回去，组合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价格是899块钱。多方购物今天是398元带回去，但是今天会有额外的20元购物积分。其实算上原积分的话，打下来只有375块钱左右了。
4: 仅限本档，
3: 对这个价格
4: 5个月，
3: 仅限本档。而且您平时过来说，我那个油没了，要叫出有机那个山茶油的，
4: 买不到，
3: 可能买不到，
4: 对
3: 吧？
4: 对，
3: 所以今天啊，能够多囤一点，赶紧囤。我们保质期是多久的？
4: 18个月的时间，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3: 是的，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山茶油被誉为东方橄榄油，油中软黄金，在古代更是御膳用油，可见其稀缺和珍贵。纳福会山茶油精选浙江丽水高山红花大茶果，从种植到采摘，从加工到生产，都符合有机标准。山茶油营养价值极高，单不饱和脂肪酸高达80%以上。油要吃少点，油要吃好点，花一份小钱给健康一道屏障。

0: 时间了，我们今天是有机山茶油。在东方购物来说啊，有机的油是确实很少，这款好像也是我接触过当中的唯一一款了。
1: 对对对。
0: 但是问题是山茶油啊，平时很少。我们平时卖什么玉米油啊，其他的一些油还比较多，但是山茶油确实少之又少。而且带回去之后，你会发现啊，可以凉拌，可以热炒，因为它烟点比较高。
1: 对对。然后这个山茶油，我还是要稍微花那么几句话的时间跟你解释一下啊，不是绿化带里面那个山茶花。那个不一样，跟我们不是一个品种、啊、
0: 不是白色的，我们是高山红花的山茶花，
1: 就是我们是山茶油树，懂吗？它的全名是山茶油树，然后开的那个花叫山茶油花、明白吗？
0: 是
1: 跟你绿化带那个不一样的、然后所以我们才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啊，包括这个叫什么茶多酚的这个营养成分、包括角鲨烯啊、维生素啊什么的才会含量很高。
0: 是的。
1: 那以前的话会说啊，山茶油在外面都是精致的小瓶装、没有那种特别大的一桶一桶的。
0: 对，
1: 因为很多人都是买回去，因为贵嘛，对吧、买回家就是可能啊自己家的儿媳怀孕了、对吧，要作为这种啊
0: 月子油啊，
1: 什么 对，或者是孕期的时候补充营养、还有就是什么家里面有小宝宝的，
0: 是的，
1: 刚刚开始要吃辅食的、要用到好的油的，
0: 对的。
1: 那今天这款呢就是有机的山茶油，
0: 是的。所以呢我们也说好油轮流吃、你平时看到东方购物，第一点它的直播次数太少了，
1: 对。
0: 第二点呢就是就算带回去啊，也没有额外的20元购物积分。今天是10月2号，对吧？正好在今天又有这个现货，同时呢还会有额外的20元购物积分带回去，算下来只有378块钱。
1: 对，
0: 但如果您在市场上去买了它，899元了，立刻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会有2个红色的礼袋啊来赠送给大家，无论是自己用还是走亲访友送礼的话也是非常不错的。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一人告诉我们，桑平村有位97岁的陈奶奶，干起农活来和年轻人一样利索，97岁还保持着健康的体魄和敏捷的身手。陈奶奶有自己的养生之道，她和女婿种植着一小片茶树林，家中常年食用的油全是这些天然无污染的茶树果压榨成的山茶油。
1: 茶油我觉得比猪油好，我们家我妈妈都是用茶油做菜，我认为这个长寿就是对这个茶油有关。

0: 时间了，赶紧来抢先啊！有机的山茶油尊享组合三百九十八元八大瓶带回去。那我们呢都是这个分装的小瓶装带回去之后，第一点方便储存，第二你呢也是保质期非常长的。嗯，带您放心，有机的山茶油难得一次出现。对，刚才我们还说了，因为它的价格组合真的特别优惠，很多一些顾客朋友们，特别是吃货的、用过这个油的朋友们，两套三套多组囤的。
1: 对，
0: 今天还会有每一套额外的二十元购物积分。带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有机标，包括是产品特色。
1: 对，我们今天的直播时间非常短啊，现在只剩九分钟的时间了，因为断货五个月的时间，所以今天给大家备了一点这个货源是不容易的啊。然后一个看清楚我们的信息点，其实很简单，几个信息点，一个是有机，有机山茶油，有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品质更好，我们的原料更放心，因为你知道什么样子它才能符合有机？如果里面有这些什么重金属啊，或者有一些什么这种化学的一些农药啊、残留啊等等，它是不可以获得有机的，而且我们是双有机认证啊，底下这些有机码呀。 包括有机的这个叫什么，这个证书啊，
0: 可追溯都有，
1: 对瓶子上面全部都有啊，所以买有机的食品，你要看是真有机还是假有机。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真有机，在网上走，为什么要推荐大家山茶油？品质好了之后，来对你的健康更好。
0: 对，
1: 因为身体好与不好都是吃出来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要吃少油，吃好油。什么才是好油？单不饱和脂肪酸，多不饱和脂肪酸。你看，接近90克，90%一瓶油，
0: 可以
1: 大天下。
0: 对对对，凉拌炒菜、煎炸。
1: 都可以，因为以前啊，很多朋友会说了，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是一级，对吧？
0: 橄榄油，说我忍一忍吧，为了健康来吃的话呢，它的一个味道有点怪怪的。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是真的用橄榄油的，就是说橄榄油我只适合凉拌，
1: 对，
0: 热炒就不太适合了。
1: 但是这个
0: 油完全不是，
1: 味道特别重，而且烟点没那么高，
0: 对，这个油完全可以。
1: 我们今天这一锅它很热，对吗？就是220度的一个烟点了，怎么去体现一个热，对吧？来，
0: 我们来挪一下啊，
1: 对。 做一个这样子的凉拌菜，热油凉拌，因为天气你想想看，慢慢凉了之后，对吧？我们家里面其实在做这个清蒸，什么清蒸什么黄鱼的时候，凉拌这种海蜇丝的时候，你看最后灵魂关键都是要淋一勺油，
0: 对对对，
1: 因为有油的话菜会更香，
0: 是的，
1: 而且有油意味着什么呀？里面的话一些很好的一些脂肪酸，我们人体吸收了。
0: 这锅油啊，告诉前面爆过我们的龙虾片，现在要爆油爆虾了啊！
1: 对，你看这锅油它有多。
0: 热，
1: 就是这个虾进去之后，油都沸腾了。
0: 是的，
1: 但是几乎啊，不能说它完全没有油烟，那是不可能的，没有油能做到完全没油烟。但相对来说的话，我们的烟点是不是来的更高一些？
0: 更高一点，而且呢，这种怪怪的味道，而且你看每一颗虾啊都是，就一下子就卷起来了，
1: 对，
0: 哇，好香啊！
1: 所以这个油的话，回去之后你可以做凉拌菜，你可以炸，你甚至可以烤，对吧？什么都可以，最主要是我们断货五个月的时间。
0: 最后的六分钟的时间，我们备货不多了，然后再次提示一下，如果您在市场能买到这八瓶油呢，是899元。
1: 对，
0: 这个不一定还有现货啊，东方购物今天价格是399元。
1: 对，
0: 但平日到这边就结束了，今天会有额外的二十元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双节同庆，对吧？相当于只换了370，
1: 对，
0: 仅限本档啊，仅限本档。那今天呢，也会有两个红色的礼袋，每一袋是桌上4瓶，
1: 每一袋4瓶，给家里面长辈啊作为重阳节的礼物送过去，就是送健康。
0: 是的，最后的六分钟的时间，赶紧把握住最后的限时现货。今天现货卖完之后，下一次直播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
1: 对，
0: 20块钱的这个购物积分额外加赠了也没有了。订购专线是8000-88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19-00。

咁啊，我想呢，油呢要吃了好眼，又吃了精眼。咁啊，我现在觉着呢，就买个只三种油吃了。伊个油盐不大有了，另外有点味道，我噶能接受的。哎，我觉着搿只油呢，炒也可以，凉拌也可以，家门侪觉着搿只油是相当好的，吃了侪觉着满意的。咁啊，我也放心的。岁数大了嘛，只管想拣精点、好点物事吃了。

0: 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通话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江河然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东东哥哥直播间见你好，我是燕华。到了这个季节呢，一定要吃到我们舟山的海鲜了哈。但是你说到是舟山买的就是吗？不一定。说到我们的海鲜，东海当中有很多，比如说上海人喜欢吃的带鱼和鲳鱼。这个季节无论是油炸也好，干煎也好，包括是什么清蒸、红烧、加烧都很好吃。但是哪时候要买到正宗的、有这个 GI 地理标志的？今天东方购物携手我们整个的带鱼和鲳鱼舟山的这个原产地，为大家所献上。而且性价比也是非常高。先把我们嘉宾好傅舟请出来。傅舟您好。
1: 英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几天实在太热了哈，咱们吃点海鱼那真的是叫做清爽开胃，而且高蛋白低脂肪。关键现在小朋友已经放暑假在家里了，一日三餐都在家里吃，咱们妈妈也是煞费苦心，所以家里多备点鲳鱼带鱼，孩子爱吃，您自己做起来也特别省心。关键它是正宗的舟山的带鱼和鲳鱼，国标地标都有，大家不用担心买到假货哈。
0: 哎，是的，一起看看我们整个的包装，对不对？
1: 好嘞，
0: 就是很简单。
1: 对，
0: 大家现在看海产品啊，像这种冷冻的食品，就在看第一点，
1: 对，
0: 哪里的，第二点价格多少。
1: 丰瑞时、东方购物的明星品牌，大家注意看啊，我们的鲳鱼都是整条整条的，没有给你切的七零八落。为什么？就是让我们看到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每一条的品质，不是说好像把那个后尾段给你啊，中间段自己留下了，我们是整条给你的，从头到尾全部都给你，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品质有多好。看看我们的这个配料表，就是海捕的鲳鱼，鲳鱼身上有一点点的水，我们也很诚实的写上了，绝对没有那些什么所谓的剥冰率，故意把冰放在里面给你占分量。一会儿等它化一点，我给大家看一看里面有没有水哈。
0: 好，
1: 然后它的产地呢，就是浙江省舟山市正宗的舟山鲳鱼，而且是银鲳。大家吃过鲳鱼就知道，银鲳比金鲳好吃太多了。舟山鲳鱼的地标，国家 GI 标啊，这个是国家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标识，国标地标全部都有，12个月的保质期，放在冷冻室里面就可以。这个是一包4条左右，400克的，所以这样的一包大概一次吃个2条4条，刚刚好一包，
0: 真正好一顿。
1: 这是我们的鲳鱼啊，
0: 对对对，看先看鲳鱼吧，鲳鱼我们是每包是4条，对吧？每一包呢是400克，有两个不同的规格，一个呢就是您说了我小组合，5包就5袋带回去啊，今天价格是150块钱，
1: 150，30块钱一包，
0: 4、5、20条鲳鱼带回家了，150块钱。
1: 对，
0: 那除此之外还有说，就我如果要想要买多一点点的，我需要翻个倍，10包带回去需不需要300？不需要，你买10包带回去呢，再给你减去12块钱，只需要288元就可以带回家了，
1: 是，
0: 对吧？这是我们这个鲳鱼的，喜欢吃鲳鱼的朋友们一定要看过来。而且呢，刚才我们是化了冻之后啊，先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鲳鱼。
1: 好，
0: 你看鲳鱼它是属于银鲳，对吧？金鲳、银鲳，那银鲳也是俗称白鲳。第一点，看它的鱼鳞，
1: 对，
0: 是不是就是荧光灿灿的？
1: 荧光灿灿，很漂亮，
0: 眼睛
1: 好清澈，
0: 很清澈，对吧？而且我就算凑那么近啊，没有那种很腥气的这种味道。再看它的那个鱼鳍，非常干净，
1: 对，
0: 不是这种断的、裂的或者碰伤的这种感觉。正面是这样，然后侧边同样也是
1: 漂亮。
0: 而且因为银鲳它是属于这种肉头非常细腻，
1: 是，
0: 所以上海人很喜欢吃，你去捏它也是鼓鼓的，肉质非常的鲜美，
1: 对吧？是的。
0: 像这个银鲳带回去呢，你稍微这个剪开来弄干净之后，直接清蒸，
1: 没错，
0: 就好吃了，
1: 或者是油炸都特别的好吃。而且观众朋友，为什么我们不帮你切的七零八落，让你看看它的品相好不好？解冻以后就是这个品相，
0: 是，
1: 然后你炸的时候整块炸品相更好看啊，吃起来头尾都是脆的，都能吃到嘴里。
0: 是的，那看完鲳鱼之后呢，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带鱼
1: 啊，
0: 带鱼也是舟山的小眼睛带鱼。
1: 对，小眼睛带鱼
0: 呢，有个特点是什么？它体型不是特别长的，它呢就是看上去好像窄窄的，但它呢骨头也是细细的。
1: 对，它就是有3个特点：头小、眼小、身体比较小。
0: 对的，
1: 我们今天是尽可能的给大家切长段哈。我们丰瑞时的特点就是给大家整料，像鲳鱼这种可以整着吃的，给你整条；
0: 对，
1: 像带鱼这种尽量开大一点的料给大家，让大家干嘛？看到我们是中段给你，
0: 是的，
1: 不是那个头尾给你，中段留着再去卖了哈。
0: 对，
1: 尽可能给你更长。你要油炸，你也可以直接炸；你要砍小刀，你自己来改，也非常的简单。已经去了头了，去了尾了，去了腮了，去了内脏了，所以基本上留下来的带鱼都是你可以入嘴儿的段。
0: 确实，我们看看带鱼的这个包装啊，是不是正宗？
1: 好，
0: 对不对？因为其实东海的水域很大，但是要拿到舟山的那块水域确实很难得。
1: 是不是整料，朋友们？带鱼我们给大家切的非常非常的长，就让大家看到我们是中段的精华部分给大家漂漂亮亮的，直接在我们的可视包装里面。然后再来看一 下我们的配料表，也就是带鱼身上沾了一点水也给你写出来，没有什么包冰绿的，没有冰在里面的，这基本上都是固形物，产地也是舟山，然后这是舟山的地标，这是国家 GI 标的那个国标，这边还有12个月的保质期，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舟山生产的正宗的舟山带鱼，舟山小眼带鱼也是400克这样的一包，帮你料理的干干净净，已经去了内脏了，头尾都没有，只有中段，直接炸，直接清蒸，做个夹烧，做个灶烧，都非常的好吃。
0: 确实，那现在我们带鱼的组合是这样的啊，四包带回去，每包400克，那是160块钱带鱼啊，就正宗的舟山带鱼。那翻个倍呢，10包带回去不需要320块钱了，只需要298元就可以带回去，一样也是给大家有所优惠。
1: 对，
0: 所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选择啊，你就是你说冰箱放得下吗？我就买这个大组合，能便宜一点是一点，而且品质够保证。冰箱放不下吗？可以买小组合，烧出来之后我们给大家看看。
1: 朋友们，整个的鲳鱼真的难得一见的、你可能在其他的品牌，人家都是给你切成散的了，或者料理过，我们不用料理，我们整个的就是这么新鲜，您自己再调味就好了、就是炸一下，空气炸锅也可以，油锅也可以，
0: 干煎，
1: 哎呦，干煎一下，你看脆不脆？朋友们，我稍微一掰就酥了，就脆了。孩子在家里面，你把这个炸给他当零食吃好不好？不要吃这些炸薯条啊、炸鸡翅啊。我们来吃炸带鱼，是不是高蛋白低脂肪，还有非常多的欧米伽三的一个含量？另外炸过之后啊，鲳鱼它只有中间的一个大刺，
0: 是
1: 把这个大刺掰开之后，像这种肉你都完全可以塞到嘴巴里头，就像零食那么吃。老人孩子吃起来你会特别的放心，
0: 是
1: 的，因为吃不到那些小刺了。这个刺也是软软的，
0: 对对对，而且
1: 直接可以开出来。
0: 像今天我们所有无论是鲳鱼也好，带鱼好，都是带 GI 标的，你要把那个水产品跟去看看，
1: 是
0: 谁给你看这个 GI 标？
1: GI 标，
0: 他说哪里就是哪里的，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天除了在节目当中每一份包装当中都有正宗的来自舟山 GI 标之外，
1: 没错，
0: 再为您所出具一份证明，
1: 舟山带鱼，然后舟山鲳鱼，我们都可以贴我们舟山带鱼和鲳鱼的地标。另外，我们还有 GI 标，就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0: 是的，
1: 这两个标齐了，你就知道你买的一定是正宗的。
0: 哎，对的。然后呢，这个目前是给大家清蒸了一下，对不对？这清蒸好的，然后上面撒点这个剁椒，这是我们这个鲳鱼。
1: 鲳鱼，
0: 而且每一条鲳鱼你弄干净之后啊，这个背上啊，包括肚皮当中划几道口，味道也是沁进去了。像我就是平时啊，弄点这种酒、葱、姜垫在下头之后清蒸一个，清蒸完了之后呢，弄点醋蘸一蘸，哎呦，好鲜美的！
1: 太美了，朋友们，你看这个肉真的嫩得像豆腐一样，这个银色的这个鱼肚子多嫩啊，这一块儿，关键是扯下来这块就没有刺了，你就可以完完全全塞到嘴里大快朵颐，吃起来老人孩子你会觉得非常的放心，因为它没有旁边的小刺嘛。
0: 对，
1: 另外关键是它真的很好吃，很嫩，一点都没有那种海鱼很柴很塞牙很腥的感觉，一点都不腥，只有舟山鲳鱼的那种香味儿。想吃鲳鱼那真的就是舟山的好，所以
0: 确实
1: 正宗的舟山鲳鱼，我们今天合下来大组合只要6块钱左右一条。
0: 哎，确实，而且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去看看，因为大组合更加划算，好吧，我就给大家说一下大组合了。
1: 好，
0: 都带 GI 标的，地理标识的，我们是10整包40条的这个鲳鱼带回去，288块钱，
1: 6块钱一条，
0: 对不对？然后呢，我们整个的带鱼同样也是啊，也是10整包，每一包是400克，带回去之后10整包带回家298块钱，立刻把时间和组合留给您了。东风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舟山鲳鱼，浙江省舟山市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舟山鲳鱼是舟山渔场四大经济鱼类之一，其外貌特征为体短而高，脊侧扁，略呈菱形，银灰色，头小，吻圆，牙细，骨软肉肥，表面无硬刺，呈鱼腹鳍消失，尾鳍分叉颇深，下叶较长，体银白色，上部微呈青灰色。新鲜的鲳鱼有以下特征：一、看外形，鱼身必须扁平，表面有银白色光泽，且鱼鳞非常完整；二、看鱼身，挤压鱼身，淡下部位能马上回弹；三、看鱼鳃，用手剥开鲳鱼头边上鳃的部位，在光线下鳃呈鲜红色。鲳鱼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同时鲳鱼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硒和镁。
1: 鲳鱼哦，都是过年吃的。
2: 说话的这位就是市民刘阿姨，来自舟山渔场的银鲳女士，今年的新宠。
1: 这个新鲜，这是海里的，就好。
3: 为什么咱们喜欢买银鲳呢？它有什么区别？
1: 这个新鲜，这个肉嫩，特好吃。
3: 金鲳呢？
1: 金鲳它那个肉发湿。
2: 刘阿姨说，银鲳鱼的品质好不好，从这几方面就能看出来。
1: 你看这个挺光。挺亮的，我的
3: 颜色上是要有
1: 对对对，
3: 光亮的颜色，
1: 光亮
3: 颜色说明什么呀？
1: 不亮的它都不新鲜。
3: 除了颜色之外还看什么？
1: 这个眼挺新挺好
3: 眼睛要是什么样子的？
1: 小黑眼
4: 发亮
1: 发亮。

0: 当然最能体现舟山银鲳鱼品质的就是入嘴品尝了。
1: 而且阿姨，我刚才看您做的时候好像没有怎么放油啊。
2: 它有油，这个鱼少放一点油就行。
1: 哦，现在能看到这个鱼做出来之后整体还是很完整的，
2: 对，
1: 没大有碎的东西，
2: 挺结实，挺好的。
1: 嗯
2: 它鲜它都不碎。

0: 咱们现在电话线已经堵住了哈，有这个一百七十多万顾客正在电话和咨询当中，已经排队了，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试一试，用手机APP进行这个下单。那今天我们说啊，就是海鲜这个东西一定是原材料好，
1: 当然
0: 怎么做都好吃。
2: 是，
0: 那如果真正要是从我们摩登厨房新闻周末频道转过来的朋友们看到，用我们黄大厨啊在现场。 烧那个夹烧的口感，哦，真的好吃，
2: 好吃，
0: 他们就是因为它是新鲜的原材料，然后再进行到急速冷冻所鲜，对不对？
2: 对，
0: 保证了原料的 GI
2: 海鲜嘛，鲜自当头，但是鲜要保证是什么？储存条件，
0: 对的，
2: 保证它的水质一定要是好的。是的，大家都知道我们舟山的银昌鱼和带鱼为什么好，因为舟山的海域它是在那个暖热的就是交汇的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吃的东西特别多，而且我们是在远离大陆的、远离舟山的陆地的那个海洋去捕捞的，所以真的非常好吃，非常新鲜。而且我们今天新鲜到什么程度？是渔民的船就有这样冷冻的条件，我们把这个鱼啊捕捞上来，第一时间就是冷冻起来，然后到您家了以后冷链到您家了以后，你化冻的时候是第一次让它化冻了，所以你的口感就比跟那个渔民在船上开始烧火吃的那个口感是一样的。现在有很多朋友哈，经常打开那个手机直播间，看到有人就在那个码头直播说，今天刚刚到港的鲳鱼、带鱼超级新鲜
0: 知道今天拿走的是正宗的舟山带鱼和鲳鱼，带鱼是去了内脏的，都是精华中段。我们丰瑞食的特点就是给大家整料，你看哈，人家给你带鱼段可能这样。
1: 一小节，
0: 我们为了证明我们是去头去尾，给大家留精华中段，我们是这么长的一个段儿，给到大家都是很均匀的，没有那种有点大有点小的，都是很粗壮很大的。但是我们的鲳鱼，因为鲳鱼我们是可以整个的来煎来吃的嘛，我们就没有给大家什么分割的七零八落的，让你觉得哎那个最肥美的部分到哪里去了，怎么只有这个尾巴头部的部分，整个给你，让你看一看我们四条每一条都是一样均匀大小。新鲜漂亮肥美，而且我们的鲳鱼也是国标地标，两个标都很齐全。一会儿再让它化一化，我把这个袋子解开，把水倒出来，让大家看看它有没有水，真的几乎没有什么水。
1: 是的，是的，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因为小眼睛带鱼呢，大家一定买过，市场当中也好，包括其他地方也好。
0: 对，
1: 我以前买到的带鱼啊，都嘛裸裸嗓，对吧？小眼睛带鱼头也小小，但是蛮长的呀。带鱼后头跟尾巴。大家看到吧，细到能够细到像老鼠尾巴一样，很长
0: 很长很长的。
1: 我们今你说那个尾巴能吃吗？肯定自己也带回去剪掉的，
0: 对
1: 对吧？
0: 那是你要承担的损耗。
1: 对，我们今天呢，就是每包当中那一条一条，大多数都是这样的一个尺寸。
0: 对对，
1: 就是把这个前头那个头，包括尾部那个就不太能吃的地方给剪掉了，
0: 去了，
1: 对吧？都是可食率是非常高。
0: 对，
1: 再加上它那个小眼睛带鱼啊，你看到了吗？就是看上去瘦瘦的，
0: 特别小，
1: 那刺儿骨头主骨都很小。
0: 对，
1: 所以很多人说有会吃的朋友们要吃小眼睛带鱼。
0: 肉不见骨，
1: 对的。
0: 那个燕华，你有没有见过那种就是所谓的东南亚的带鱼？
1: 看起来老大了，的那种
0: 肉特别的松散，很粗，然后它有一根凸出来的脊骨突出在这外面，见骨不见肉。
1: 对，
0: 我们这个就是骨头小小的，肉多多的，见肉不见骨，这就是为什么舟山带鱼好的原因。
1: 确实，所以呢，无论您是清蒸也好，红烧也好，虾烧也好，干煎也好，特别好，对不对？这两天不是有这个球赛吗？
0: 对对对，
1: 我们给大家就做了一个，也干煎好了之后，
0: 干煎的看一下哈，给大家来看一下干煎的，也特别的好吃。就我老觉得我们今天这两个菜啊，你说它是硬菜也对，你说它是零食煎出来给孩子，就是当零食啃着吃也特别的好，
1: 很香呀，
0: 很香，
1: 鲜又香。
0: 你看，直接把肉就剥下来了，这块肉活不活，朋友们，很 Q 弹的。然后我直接可以干嘛？我直接可以把这个骨头都剥出来给你看。这骨头剥出来之后，你就不用担心什么小朋友、老人会噎着了。其实你炸的时候都可以把骨头炸 酥了，对不对？直接吃到嘴里面，
1: 是。
0: 所以这个肉啊这么厚实，骨头这么小，又没有什么主刺，没有那什么小刺，所以你吃起来就当零食啃着吃都没问题。
1: 是的，
0: 看球的时候、追剧的时候、打游戏的时候啊，
1: 对，都可以，对吧？然后呢，这边是我们的这个带鱼啊，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鲳鱼。
0: 好，
1: 我看到这边是红烧的了，我已经走过来了。红烧鲳鱼，这是加烧，
0: 加烧
1: 里头放了一点这宁波年糕。你看舟山也是在宁波的嘛，对不对？整个的啊，鲳鱼用筷子去煎，是不是很大？又很肥美，而且它的肉头非常的细腻，再加上整条烧好之后，它味道啊就沁进去了，非常的赞。哎呀，我倒它了。很滑溜，哎，鲜的不得了。哇，
0: 鲳鱼就得这样整条吃，朋友们，你知道吗？每年咱们去舟山玩，去普陀山玩，吃的那个海夹鱼198一盘，
1: 要的
0: 298一盘，就是鲳鱼加带鱼，
1: 对呀，
0: 就是几块鲳鱼加几块带鱼，哎，我们是个正宗的。
1: 而且你看到，就煎出来之后，它都是这种蒜瓣肉，
0: 对，
1: 不是有时候你煎出来之后这种肉是散散的，对不对？它是这种蒜瓣肉，
0: 紧实，
1: 很肥美。这样鲳鱼为什么喜欢吃啊？它骨头刺儿少，
0: 对。是的，就吃这个蒜瓣肉，然后那个骨头和刺也是软软的，很好把它剥出去。
1: 我家做进去，你觉得这个好好吃呀？
0: 真的超级好吃。我觉得鲳鱼和带鱼就什么做法都好吃，
1: 对，
0: 烧年糕也好吃。
1: 原材料。
0: 然后我们这边做了一个金汤的，也给大家来看一下哈，特别特别入味儿。哇，看着艳华吃，大家都饿了。
1: 太赞了！而且当中那个菜啊，很细的，
0: 真的，油煎也好吃。然后我们在金汤里面浸的软软的，很入味儿，肉像豆腐一样的，是不是也特别特？特别的就是诱人，
1: 对。
0: 然后您看我稍微一夹，我就可以把肉都夹开来，这块肉就没有刺了，朋友们。然后放在我的那个衣服上，你就可以看到中间这个主刺就在中间。
1: 是的。
0: 然后你看哈，骨头很小，骨头超级小，基本忽略不计的这个骨头。然后肉非常非常的厚实 ，QQ 弹弹，都是那种蒜瓣肉的感觉，嫩的像豆腐一样的这个肉，哎呦，真的好诱人。
1: 因为现在我们很多朋友都在这个电话订购，除了上海地区顾客之外，浙江的、江苏的都在订。因为都知道带 GI 标的布就很难得，
0: 很难见到。
1: 就是个人如果说是私营老板啊，自己去补，他弄不到这个 GI 标的，他没有这个资质和认证的。
0: 没错，
1: 我们每一个包装当中都有。再加上就算有 GI 标的，今天我们价格多划算，
0: 就是
1: 我就说150块钱你可以带回去5整包，
0: 对，
1: 20条的银鲳。划不划算？
0: 划算，
1: 对吧？你160块钱可以带回去4整包，每包是这个400克的带鱼，都是有舟山的地理标，包括是国家的这个 GI 地标的。
0: 对，我们这个原件也给大家来看一下哈，这是我们的生产厂商。我们今天给大家就丰瑞食这个品牌哈，给大家带来的舟山带鱼、舟山鲳鱼，我们的地标是合乎规则的，是拿到了我们可以使用地标的权利的。
1: 所以很鲜美，无论是清蒸、红烧啊、加烧啊，都很好吃。
0: 空气炸锅炸。
1: 对，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不是所有的鲳鱼都叫舟山鲳鱼。2014年，舟山鲳鱼申请全国地理标志产品成功。舟山渔场特定生长区域具体分布在北纬29度30分、北纬31度、东经125度以西。说起鲳鱼，可比一般的鱼要容易辨认，身体短而高，及侧扁，略呈菱形，长得特别可爱。鱼鳞呈银色菱格状，看上去银光闪闪。鲳鱼的眼睛特别小，圆圆的，跟绿豆似的。舟山鲳鱼的美味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它大块的肉感，一筷子下去，满满当当，紧致的鱼肉，大快朵颐。红烧、清蒸、糖醋、盐烤都是舟山人餐桌上常见的做法。舟山带鱼是全国首批海鲜类国家地理标志商标的拥有者。舟山带鱼的美味不仅仅是因为海域的原因，更是因为特殊的捕捞方式。渔民从渔船上将渔网布好后，渔船开始像雷达那样做旋转运动，这样能捕捞到深水区的带鱼，所以舟山带鱼也叫雷达网带鱼。深水层水温低，带鱼储存厚厚的脂肪抵御寒冷，鱼身肥厚，肉质紧实，油脂丰富。红烧带鱼是舟山人最常见的吃法，最简单的调料就可以把鱼肉最鲜美的口味调动出来。肥美的肉质搭配浓油赤酱的调味，咸鲜中带着香甜，香甜中带着油润，鱼肉在入口的一瞬间仿佛就化了。其实在漫长的岁月里，舟山人为了向全世界展现大海的滋味，各种各样的新式做法也应运而生。

0: 其实吃了顾客正在和电话订购当中啊，所以说电话线一直是堵着。老客人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APP进行下单，还能在明目前五元。这个季节呢，我们小时候啊到了夏天，就是有饮料呀、啤酒啊各大赛事，然后加上了鲳鱼、带鱼，对不对？上海喜欢吃就是黄鱼，哎对的，带鱼，包括是鲳鱼。那今天给到大家就是来自舟山有地标的，只爱地标的啊，这个鲳鱼和带鱼了。干煎你可以弄成这种糟的。
1: 对，很好吃，对吧？带鱼的，你可以就提前弄好，
2: 包括你说就野菜，
1: 雪菜，加上一点点笋，无论是黄鱼呀，包括是带鱼啊、鲳鱼啊，又很鲜美。
2: 真的，怎么做怎么好吃？最简单的，你拿空气炸锅炸一下，就变成那种哎呦油炸的零食的感觉，脆脆的，连刺连头连尾都能吃下去。带鱼也是干煎油炸都非常好吃的同时，
0: 我们这个产地正宗，
1: 产地正宗舟山的，大家都知道舟山的海鲜。 你知道像一些北方的朋友或者特别南方的朋友都特别羡慕我们江浙沪周围的人，舟山这个大鱼场，他们盛产的海鲜就是特别的棒哈。像那个带鱼，其他的比较热带的一些海出的带鱼就是不是那么的好吃，因为水太热了，那个鱼长得特别快，身体呀又很粗壮，肉又很松散，又很粗老，不像我们舟山那个海水很冷嘛。然后那个鱼得不停的回游，所以它的身强力壮，它的肉很鲜美。虽然个头不大，身体比较修长。 但是那个肉嫩的像豆腐一样，另外它今天这两个鱼种，它的那个肉和刺都是能很好的分开的，所以给老人吃，给孩子吃，你会放心一些。像什么草鱼、鲫鱼这种肉跟刺在一起的，我都不太敢给小孩吃，我总是怕吃的时候。 扎着它呀，或者怎么样？
0: 确实，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整个产地，对吧？以前我们说海鲜，海鲜说哪里的东海，它一般就是东海。那东海它地域和这个海岸线很长很长啊。但今天不是，我们是在东海当中，还要是缩小了非常大的一个范围，就是舟山。
1: 而到宁波当地去啊，对不对？你说哪里的好吃也是舟山呀。对呀，所以我们每年是不是都得去舟山玩一圈？去舟山干嘛？就吃海鲜的，吃的就是正宗的舟山海鲜。但说实在的，人家给你在饭店。 做二九八一般的那个海鱼杂，你也不知道是不是正宗舟山的，你也不会可能看人家的标识。我们今天买回去的有国标、有地标、正宗的舟山带鱼、舟山鲳鱼，但是合下来我们的鲳鱼6-7块钱一条，你说划算不划算啊？这个带鱼去了头，去了尾，只有中段也去了内脏的，合下来也只有20几块钱一包。
0: 对对对，现在我们真的是抢疯了哈，大家都冲着第一点呢，就是正宗，对不对？我们有这个 GID 包括是鲳鱼，那第二点，你看看这两天黄梅雨天，要么刮风下雨的，要么就是这出门了之后就是高温。你再跑到海鲜市场上去买一点冷冻的，第一这个味道，第二它到底冻得好不好？
1: 不知道，
0: 是不是化了冻，冻了化，猛刚切不脆，脆脆了你都很清晰的。这个带回去之后，告诉大家一点都不新奇，它带着海水这种鲜甜啊，
1: 它是传统的，刚刚捞上来，就在我们专业的捕捞船上面直接即冻了。
0: 对的，所以呀，品质原产地正宗，再加上工艺的这个急速冷冻和锁鲜，所以能够保证到舟山海鲜的鲜美味道。那目前我们的鲳鱼的备货也不多了哈，咱先一百零七位顾客成功优惠券，电话持续满线，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APP来进行下单，还能在明目前五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0。

0: 舟山鲳鱼，浙江省舟山市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舟山鲳鱼是舟山渔场四大经济鱼类之一，其外貌特征为体短而高，脊侧扁，略呈菱形，银灰色，头小，吻圆，牙细，骨软肉肥，表面无硬刺，成鱼腹鳍消失，尾鳍分叉颇深，下叶较长，体银白色，上部微呈青灰色。新鲜的鲳鱼有以下特征：一、看外形，鱼身必须扁平，表面有银白色光泽，且鱼鳞非常完整；二、看鱼身，挤压鱼身，淡下部位能马上回弹；三、看鱼鳃，用手剥开鲳鱼头边上鳃的部位，在光线下鳃呈鲜红色。鲳鱼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同时鲳鱼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硒和镁。
1: 舟山带鱼是全国首批海鲜类国家地理标志商标的拥有者。舟山带鱼的美味不仅仅是因为海域的原因，更是因为特殊的捕捞方式。渔民从渔船上将渔网布好后，渔船开始像雷达那样做旋转运动，这样能捕捞到深水区的带鱼，所以舟山带鱼也叫雷达网带鱼。深水层水温低，带鱼储存厚厚的脂肪抵御寒冷，鱼身肥厚，肉质紧实，油脂丰富。红烧带鱼是舟山人最常见的吃法，最简单的调料就可以把鱼肉最鲜美的口味调动出来。肥美的肉质搭配浓油赤酱的调味，咸鲜中带着香甜，香甜中带着油润，鱼肉在入口的一瞬间仿佛就化了。其实在漫长的岁月里，舟山人为了向全世界展现大海的滋味，各种各样的新式做法也应运而生。

0: 提示一下，我们创运的备货周数36组了啊。这个36组，150块钱的更加少，当然了，288元实单带回去能够便宜个12块钱也很划算。
1: 对，
0: 还有呢，就是电话打不进来的朋友们耐心等待一下，或者是爱上1号线自动订购，包括是手机 APP 来进行订购呢，也能够再为您立减5元，其实更加划算。除此之外，还有点告诉大家是什么？你看天气热，闷潮湿，
1: 对，
0: 你大就是肉啊，就大肉你吃不太
1: 进，
0: 而且你要在这个炉子上中这个煲个鸡汤
1: 好久，
0: 2小时，
1: 对，
0: 炖个牛肉2.5小时起，对吧，你这个带鱼蒸鱼上个蒸锅一蒸10分钟20分钟最多了就可以好了，
1: 好简单，
0: 而且还很鲜美，不会顶得慌，你弄点醋蘸蘸，干煎弄点什么酱油蘸蘸，又鲜美又好吃，
1: 对，
0: 配个粥配个面，是不是又方便又好吃，再加上营养，你说你
1: 高蛋白低脂肪，
0: 冬天的时候我补充点红肉挺好的，夏天人这个汗出的多呀，
1: 是，
0: 你弄点海鲜吃吃，再加上海鲜，你看看啊，都舟山当地，他们这个时候是不是穿着背心，
1: 对，
0: 嘎加兔啊，
1: 是
0: 吧，喝着啤酒，吃着海鲜，哎，你同样我们这边同样也是嘛。
1: 你说到营养，我就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营养配料表啊，这个带鱼的蛋白质是高达18，朋友们，夏天高蛋白低脂肪，这不是非常好的食品吗？另外，脂肪只有0.7
0: 耶，
1: 而且这0.7里面还有很多是不饱和脂肪酸，
0: 还有我们有 GI 标，
1: 对。GI 标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GI 标，阳澄湖大闸蟹、五常大米是不是都常见？这个是国家对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0: 你到外头去买买这种鱼，谁给你有这个 GI 标？
1: 人家都好像，你还问我用这个看啊？
0: 这真的是很少的。
1: 哎，我们这边还有地标，就是舟山带鱼的地标，这个是带鱼啊。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鲳鱼，今天不管是鲳鱼还是带鱼，我们都是两标齐全。
0: 对
1: ，GI 标，舟山鲳鱼的标识，然后它的配料表就只有鲳鱼身上沾了一点点水，非常少量，我们也给大家很诚实的标出来了，产地正宗的舟山，然后冷冻就可以，它薄薄的一层也很好放，对吧？12个月的保质期，
0: 对对对，
1: 我们都是特别新鲜的批次。
0: 是的，说实话，你到菜市场，包括是很多一些什么卖鱼的地方去看到，最多就是像我面前，对吧？你看这个把口，
1: 对对，
0: 一条条鱼，下头嘛这个冰，这个放在底下，然后前头的骨盔把子是我写的，什么
1: 舟山鲳鱼，
0: 它一般写东海。
1: 对，
0: 没有人太那么明目张胆敢写舟山，
1: 是
0: 舟山。那如果说什么这个检去检查。

0: 遮起来，把车证明苦鱼，就弄到底是不是遮起来？
1: 不敢写，
0: 那肯定不行，对不对？那你把东海带鱼、东海鲳鱼，或者是银鲳、白鲳，今天价格多少？按照每一天的排价来的，因为是海鲜嘛。
1: 对，
0: 今天不是不需要的，因为你想看它那个鱼，就算哪里的，有没有打标在每一条鱼身上？没有，我们是每个包装当中都有，对吧？哎，我们这鲳鱼，您看啊，备货就凑三十一组了。
1: 好漂亮哦，朋友们，我们的鲳鱼是整个的，为什么不切成七零八落？因为我们平时有整的可以吃，所以我们让大家看看我们的品相，整个的品相，而且每一条的品相是不是大小均一，肥瘦合适，颜色特别的亮泽，眼睛非常的清澈，不会说帮你切的一块一块你看不到全貌，所以这样的鲳鱼才是经得起检视的，知道大家，让大家看看我们的质量非常好的，而且大家哈，平时这样整个的煎是不是拿在手里特别特别有品相哈？
0: 确实，你呢就是把它就是稍微啊就内脏处理一下，
1: 很少，
0: 它肉头非常的这个扎实和紧实，
1: 对，
0: 因为呢就是你
1: 好换个手套，换个手套，
0: 对，我这个担心们给弄死了满足了，对吧？
1: 对
0: 啊，我们的带鱼备货仅剩下最后的三十六组了，鲳鱼更加少了，好吧？无论你是买160块钱的呀，150块钱，还是今天大组合，都是蛮划算的，当然大组合更加优惠一点点，关键是买到正宗的真的很难得，东方固到现在为止都很少有带着 GI 地标的鲳鱼带鱼
1: 国标加地标，
0: 是不是很难了？哎，
1: 标标我特别喜欢给大家来看看我们这个油炸的鲳鱼啊，这个炸物小朋友放假在家里都非常的喜欢吃的，知道今天我们多少钱一条吗？6-7块钱啊，烟花，你敢想象吗？这个价格，而且炸到
0: 我吃喜欢吃炸的，但我更喜欢看那个清蒸的。
1: 好，
0: 对吧？
1: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炸的，
0: 炸的
1: 看清蒸的，
0: 看不太清楚的，
1: 但是
0: 炸的呆不拉几了已经，
1: 但是好脆啊，就你吃到嘴里连头带尾带骨头都能。
0: 赶紧看清蒸的，
1: 好看清蒸，看清蒸，
0: 对吧？
1: 好，
0: 赶紧过去看那个清蒸
1: 来，
0: 对吧？蒸好之后，我们这锅呢，你看有这个虾，你还可以跟这个小龙虾什么在一起。然后呢，我们吃一只大头虾，对吧？哎呦喂！你看这个清蒸，你看这个汁水嫩多了，
1: 真的。
0: 看当中那个蒜瓣肉，
1: 看看这，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蒜瓣肉啊，
0: 对，
1: 稍微撕开一点。
0: 是不是？
1: 对，
0: 你看它整条肉啊，刺儿又很少，而且汁水是非常的丰盈，再加上它当中那个肉头多厚，
1: 对，
0: 很厚，而且鲳鱼银鲳啊，正宗的银鲳大家都知道，它那个肉质很细腻，
1: 非常
0: 鲜美。不像有时候你去吃到那些看上去什么大的大撩那个那些鱼，
1: 像豆腐一样，
0: 糊啊，对吧？没那种灵动的这种鲜。它就是舟山的带鱼也好，鲳鱼也好，就是这种非常的水灵儿，
1: 对，
0: 然后呢肉质又很细，皮又很滑，所以很好吃。
1: 一掰就直接把主刺和肉给分开了，
0: 对，
1: 然后您吃这一块掰下来的就没有刺了，你说这个多过瘾啊！
2: 对对对，
1: 大快朵颐可以啊！
0: 提示一下，现在我们的这个带鱼和鲳鱼啊备货都不多了，我们的鲳鱼呢是5袋，每一袋呢是4条，每一条是就。4条400克，每一条大概是100克左右，5袋就是20条带回去150块钱。当然了，你买这个大组合更加优惠了，对吧？那十包，总共是40条的鲳鱼带回去，
1: 对，
0: 只需要288，
1: 6-7块钱一条。
0: 对，跟小组合比呢，就便宜了12块钱。
1: 是。
0: 除此之外，带鱼中段啊，5包带回去，每一包是400克的160，那如果说是翻个倍10包，也不需要320块钱了，只需要298元。鲳鱼备货最后的26组限时现货。带鱼大概也只有最后的30多组一点点吧，赶紧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赶紧按上1号先做订购，不然呢真的是备货卖完了没有货了，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舟山带鱼是全国首批海鲜类国家地理标志商标的拥有者。舟山带鱼的美味不仅仅是因为海域的原因，更是因为特殊的捕捞方式。渔民从渔船上将渔网布好后，渔船开始像雷达那样做旋转运动，这样能捕捞到深水区的带鱼，所以舟山带鱼也叫雷达网带鱼。深水层水温低，带鱼储存厚厚的脂肪抵御寒冷，鱼身肥厚，肉质紧实，油脂丰富。红烧带鱼是舟山人最常见的吃法，最简单的调料就可以把鱼肉最鲜美的口味调动出来。肥美的肉质搭配浓油赤酱的调味，咸鲜中带着香甜，香甜中带着油润，鱼肉在入口的一瞬间仿佛就化了。其实在漫长的岁月里，舟山人为了向全世界展现大海的滋味，各种各样的新式做法也应运而生。不是所有的鲳鱼都叫舟山鲳鱼。2014年，舟山鲳鱼申请全国地理标志产品成功。舟山渔场特定生长区域具体分布在北纬29度30分、北纬31度、东经125度以西。说起鲳鱼，可比一般的鱼要容易辨认。

超鱼背货，最后的20组限时鲜货了，150块钱是20条，畅鱼带回去。当然了，288块钱是40条，更加优惠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000。

0: 包子，哦，督促过年吃的。
1: 说话的这位就是市民刘阿姨，江中来自舟山渔场的银昌女士，今年的新宠。
0: 这个新鲜，这是海里的，就好。
2: 嗯，为什么咱们喜欢买银昌呢？它有什么区别？
0: 这个新鲜，这个肉嫩，嗯，特好吃。
2: 金昌呢？
0: 金昌它那个肉发实。
1: 刘阿姨说，银昌鱼的品质好不好，从这几方面就能看出来。
0: 你看这个挺光。挺亮的，我的
2: 颜色上是要有，
0: 哎哎，对对对，
2: 光亮的颜色，
0: 哎，光亮
2: 颜色说明什么呀？
0: 不亮的它都不新鲜。嗯，
2: 除了颜色之外还看什么？
0: 这个眼挺新，挺好啊。
2: 眼睛要是什么样子的？
0: 小黑眼，啊，
3: 发亮，
0: 发亮。

0: 当然最能体现舟山银鲳鱼品质的就是入嘴品尝了。
1: 而且阿姨，我刚才看您做的时候好像没有怎么放油啊。
2: 它有油，这个是不是？
3: 观众朋友们提示一下，就是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我们这个新闻资料了，我们目前鲳鱼还剩最后的十套出头一点点，嗯，然后呢我们带鱼也只有最后的大概20-30套左右，
4: 好少、哦、
3: 今天售完之后不一定有预约的名额，这是一点、嗯、第二点呢就是很难得在东方购物，你看我们东海的一些鱼类，鲳鱼最后16套，好吧，东海的鱼类过来的时候呢是有的，但是有 GI 地标和整个的这个舟山的
4: 少见，
3: 很少见，
4: 少见又少，这是我们的那个鲳鱼、嗯、有舟山的地标，有国家的 GI 标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标识，产地舟山、嗯、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带鱼，我们前面都是有可视窗的，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3: 对，
4: 整条的鲳鱼4条1包，然后带鱼也是，就是给大家整料，没有那种切得特别细碎、嗯、让你看不到全貌，我们尽量让大家看全貌、
3: 哎、不是这种边角料，
4: 对，不是边角料，都是中间的主段、哦、然后整整齐齐漂漂亮亮的，然后带鱼这边直接给你写好了，精品中段去内脏，也是有地标也是有国标，大家都是吃带鱼吃鲳鱼的老饕、嗯、所以我们一吃就知道是不是正宗舟山的，
3: 对，
4: 不敢拿假的来糊弄大家，一定很正宗。
3: 哎，然后呢再看看我们整个的烧完的菜啊、嗯、这边有一个就是糟的，或者当中有这个醋的，对吧，
4: 嗯，
3: 你干煎好了之后自己去糟一下，蛮好的，
4: 对，
3: 包括这边呢是加烧的，
4: 哎，
3: 里头放点年糕、
4: 哎、
3: 放点毛豆子，对吧，
4: 这个肉太厚了、嗯、朋友们你这样看就知道哈、
3: 哎、
4: 这个肉非常厚、
3: 嗯、
4: 我们东海带鱼它的特点就是骨头很小很小，肉相比骨头了太厚了，然后你看、
3: 我一般，
4: 对，
3: 骨头很细的，
4: 很细的、嗯、直接就把这一块，哟，就韧豆腐。

0: 样的就掰下来了。所以你说给孩子吃，给老人吃，这样子下来这块就直接塞嘴里，就没有一点刺，然后你也很容易把这根刺给踢下来。
1: 是，
0: 肉就是见肉不见骨，骨头真是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1: 对，
0: 肉又细又嫩，不像那些热带的带鱼啊，那个肉又粗又老，要吃就是正宗的舟山带鱼。
2: 而且呢，海鲜啊，就强调是什么？就是地理位置要正宗。
0: 正宗，
2: 你吃这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阳澄湖包括是什么苏州那边、太湖那边也有？
0: 对，
2: 但是你少了一块湖，就不一样的湖某个地方就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了，
2: 对不对？你可能品种都一样，但它那个水域不一样了。因为在东海，它其实东海的鱼类都蛮好吃的。
0: 对的，
2: 但是东海当中更好吃是哪里？舟山的。
0: 舟山，
2: 舟山那边呢，这个临近它这个东就是洋流啊、暖流交汇的地方，
0: 交汇的地方。
2: 然后再加上呢，它捕鱼期是有这个一定的这个天数的，春天包括是这个夏天呢，还有秋天、冬天，你会有这个开捕令，开捕令一开可以出去捕，然后呢关掉之后就不能捕了，
0: 不能捕了。
2: 现在正好是在禁鱼期，你要知道正宗的，你在市场上去看看，都是冷冻的。
0: 对，
2: 冷冻完了之后还要看是哪里出来的，对吧？
0: 对。
2: 那今天无论是带鱼也好，鲳鱼也好，都能够保证啊正宗的
0: 舟山的。
2: 舟山，我们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证书，
0: 好
2: 不好？好
0: 嘞。我们今天除了 GI 标印在我们的河身上，我们还有地标，这是我们的生产厂商。
2: 这个、也有。
0: 对，你可以根据那个我们后面大家可以对一下，是不是这个宁鑫水产食品有限公司啊？今天给大家来的是正宗的舟山带鱼、舟山鲳鱼。以前大家也买过我们丰润时的黄鱼，还有梭子蟹，都是正宗的
2: 啊，对吧？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来放心进行购买。除此之外，我们大组合的这更加优惠啊，我们是10包鲳鱼40条带回去，288块钱。然后呢，我们是也是10包啊，每包是400克的带鱼带回去，298块钱。这个大组合目前也不多了，小组合更加是，所以要抢限时现货的立刻来抢。今天卖完之后不一定有预约名额，赶紧来抢现。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不是所有的鲳鱼都叫舟山鲳鱼。2014年，舟山鲳鱼申请全国地理标志产品成功。舟山渔场特定生长区域具体分布在北纬29度30分、北纬31度、东经125度以西。说起鲳鱼，可比一般的鱼要容易辨认，身体短而高，及侧扁，略呈菱形，长得特别可爱。鱼鳞呈银色菱格状，看上去银光闪闪。鲳鱼的眼睛特别小，圆圆的，跟绿豆似的。舟山鲳鱼的美味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它大块的肉感，一筷子下去，满满当当紧致的鱼肉，大快朵颐。红烧、清蒸、糖醋、盐烤都是舟山人餐桌上常见的做法。

0: 四分多钟时间哈，今天赶紧抓紧来抢。再加上今天呢，这个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是下雨，
1: 对，
0: 雨什么时候大，什么时候小，哎，看着太阳出去的，哎，自我啊，这个雷阵雨又下来了。嗯，而且呢，现在今年就是说出门之后又是高温，
1: 对，
0: 大家可以菜啊，特别是海鲜这类东西呢，家中备一点点。我相信你冰箱当中馄饨会有，
1: 对，
0: 虾仁会有，鸡，然后呢还有什么东西啊？比较多一点点的啊，就是鱼类、海鲜类的，
1: 是的，
0: 你可以备备这个，对吧？
1: 没错，
0: 要吃新鲜，可以去买一些新鲜的蔬菜，大家冰箱当中都是备着一点点。
1: 哎，其实你到那个摊头上看化了冻的，它也是从冷冻的状态给你解冻的，
0: 是的，
1: 而且一直放在那个露天，你说它能有多卫生？我们今天是在渔民啊，在深海里面捕捞起来以后，在船上第一时间就给你急速冷冻了。
0: 对，
1: 然后到您家里面，你开锅之前那个时候洗菜、洗鱼的时候才是第一次解冻，那是不是比外面可能解冻冷冻来回倒了几次你也不知道的要新鲜太多了？
0: 还有就是之前大家碰到的大多数说这是哪里的，东海的，哪里的，东海的，
1: 东海的，
0: 这东海已经很好了，我们是东海，然后再缩小到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产区，来自舟山。
1: 舟山，对，舟山，而且我们是在舟山远离大陆的远海来进行捕捞的，捕捞了以后直接传动，因为大家知道舟山的渔民有多强嘛，舟山的渔民的船队是全国这些海域的船队里最多的，所以就是不管是北方还是南方都有海，但是人家就是羡慕我们江浙沪附近的人，因为舟山的渔民船队实在太给力了。首先这个海质、水质特别好，另外我们的捕捞技术、传动技术特别强，所以我们能够吃到的海鲜就是非常新鲜，新鲜就是海鲜的生命力。
0: 对，但是呢，就是因为出海出去之后也要看天气，
1: 对，靠天吃饭，
0: 台风不行，暴雨不行，
1: 是
0: 吧？所以这个呢也是现在，哎，而且正好在禁渔期，
1: 禁渔期
0: 你正好是趁禁渔期的时候就买到新鲜的这个锁鲜的，
1: 对，
0: 正宗的舟山的鲳鱼和带鱼带回去，怎么烧都好吃。最后两分钟的时间了，再给您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啊，20条鲳鱼带回去150块钱，40条鲳鱼带回家呢288块钱，更加优惠。那么我们的这个带鱼同样也是啊，这个5包带回去，每包400克，
1: 160，
0: 那10包带回去呢，总共也是这个4000克。
1: 按理来说应该是320嘛，我们今天只
0: 要298，
1: 对吧？大组合肯定划算。
0: 是的，是的。最后把时间和主持人给您了，立刻把握住，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2: 江中来自舟山渔场的银鲳女士，今年的新宠，
3: 这个新鲜，这是海里的，就好。为什么咱们喜欢买银鲳呢？它有什么区别？
4: 这个新鲜，这个肉嫩，特好吃。
5: 金鲳呢？
4: 金鲳它那个肉发实。
2: 刘阿姨说，银鲳鱼的品质好不好，从这几方面就能看出来。
4: 你看这个挺光。挺亮的，我的
5: 颜色上是要有，
4: 对对对，
5: 光亮的颜色，
4: 光亮
5: 颜色说明什么呀？
4: 不亮的它都不新鲜。
5: 除了颜色之外还看什么？
4: 这个眼挺新，挺好啊。
5: 眼睛要是什么样子的？
4: 小黑眼，
6: 发亮，
4: 发亮。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哇，香香的牛肉饼出锅了，观众朋友，还不知道家里给孩子开学之后吃什么呢？牛肉饼来一块吧，又香又嫩，关键是和牛的牛肉饼，汁水多到爆汁啊，香极了！
5: 掌声，掌声必须要给瑶瑶，这个
4: 不需要任何的厨艺和技巧。
5: 对对对，因为这早餐谁做的牛肉饼做特别好，刚才我就在说，就马上开学了，是吧？早餐的时候真的是家长很头疼，两三分钟时间啊，你只要解完冻之后马上。熟透的，然后原料又是新西兰进口的和牛，今天霍湾的这个产品再给大家啊，好吃吧？
4: 汁水太足了，潘老师要不要尝尝？
5: 我来口，
4: 整个
5: 你的手艺我必须
4: 那个汁水一直是滴滴答答往下流，
5: 然后
4: 吃下去不愧是和牛，奶香足极了。
5: 对，你看这个厚啊，哇，厚切，然后你看原料都是新西兰进口过来的和牛啊，这我们今天每一共是有八盒，每一盒里面两片，哇，这个我闻着都
4: 香，奶香十足的牛肉。就是比普通的什么汉堡店，那简直了，不是一个档次的，不是一
5: 个
4: 级别的。
5: 你看那汁水，
4: 真的，
5: 哎呀，来吧，对吧？
4: 而且这个汁水里边是水分穿着牛油，特别的香。
5: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早上起来，两三五分钟的时间把它给煎好了以后，两片汉堡胚，像我们这样，对吧？两片汉堡胚，然后或者是那个三明治切一下，啊，再来切几片那个黄瓜片或者是番茄片。一个丰盛的早餐就有了。
4: 哎，尤其是孩子开学了，不知道早餐给他做什么的，又好吃又营养。牛肉那都是长力气的啊，不能不吃牛肉的。
5: 对，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和牛的牛肉饼啊，这个高级货啊，和牛牛肉饼，然后澳新和牛、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口的和牛的牛肉，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肉质非常细腻，醇厚多汁啊，和牛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而且它一点都不用那种渣渣的那种感觉，不碎。到整块牛肉吃到香，然后净含量200克，每一盒是两片，每一片是100克，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生产日期啊，新鲜批次，然后再来我们今天的配料表里面就是和牛加上一点点腌制用的食用盐，
4: 是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5: 乱七八糟的东西，没有科技狠活，然后再来看我们的营养成分表，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当中达到了17克，
4: 我的妈呀，
5: 特别高的蛋白质含量，好吧。这个产品给大家看看，这个它本身是进口过来的原料，我们都有报关单啊。
4: 不光原料是进口的，你看我们的起运国全部都是来自新西兰，新西兰牛奶也很出名，对不对？牛羊背上的国家，新西兰的一个起运国。然后更重要的是和牛，现在市场上打着和牛两个字的产品比较多，但是真正的和牛吗？你看我们今天和牛，我们的品名就是和牛，所以是正宗的和牛的品种来的，让大家吃到的是和牛的口感、和牛的油脂和独特的香气。
5: 对对对，所以今天这个价格也是蛮好的，因为这每一盒里面是两片，
4: 是的，
5: 大家看一下，每一盒里面是两片，然后这两片，而且刚才这没化冻啊，但是
4: 独立的包装，
5: 独立包装
4: 也很好，
5: 你要吃一片也可以，要吃两片也可以，然后都是厚切，它不是薄薄的，挺厚实的，这两片
4: 一看就很上档次。
5: 你像我的话，差不多一早上就得吃两片。
4: 而且你看，其实我们这个打开包装啊，观众你可以来看一下，打开包装之后，和牛的特色是有那个雪花纹，对不对？但是和牛牛肉饼的特色，你看也有那种白色的脂肪的纹理在当中，能感受到白白的那个油脂在的。
5: 对，
4: 关键是这样看着好像还有点其貌不扬。煎完了之后，再给大家看看这个汁水好不好？还是要给大家再来看看这个是我们已经煎了一会儿会儿的啊，观众朋友，你看看整个汁水拿起来，它这个汁就已经开始往下滴了，对不对？稍微给您掰开，你看看这个汁水。 滴滴答滴滴答流个不停。然后您来看看我们这个牛肉饼是不是厚度也很棒，整个牛肉饼很厚吧，来稍微用夹子夹一下，你看看里边鲜嫩多汁。什么叫爆汁牛肉饼？这个就是爆汁牛肉饼，太诱人了。你说孩子这样一口下去长身体补力气，关键是好吃，
1: 关键扛饿，
4: 汁水丰富，真的扛饿。
1: 扛饿，这到中午体育课下课就没问题的，
4: 真的没问题，
1: 真没问题。
4: 尤其是锻炼的、打篮球的、长身体的，都得给他吃起来。
1: 早上刷牙洗脸的功夫，这牛肉饼就煎好了，
4: 是的，
1: 两面熟的。然后咱们看，对吧、啊？你说我今天这个汉堡胚的、直接来一片奶酪啊、或者咱们直接就是空口吃，特别香。这个原料好是正宗是关键，和牛的牛肉饼啊，今天的性价比也很高。看好八盒，八盒装，每盒是两片，一共是16片，199。啊，你一片算下来，这牛肉饼才多少钱？10来块钱一片。
4: 十来块钱。
1: 那可是我们说澳新进口原料的和牛的牛肉饼。
4: 就这样用这种牛肉饼做一个巨无霸汉堡包，你就看这样的汉堡包市场上咱卖多少钱？
1: 你去料理店去吃一份这样的和牛的牛肉饼的价格都不便宜的，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215119这里。

0: 看和牛它本身就有天然的纹理，雪花纹理、大理石纹理啊，这些就是它标志色啊，标志的这种样子。但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啊，开学了，马上九月一号开学，九月一号开学对吧？下礼拜二开学了，早餐开始头疼了，都要怎么做？那不能老是碳水啊，我觉得碳水要吃啊，小笼包啊，粥啊，那牛肉高蛋白营养物质也要吃，但做起来一点都不难啊。你提前化冻也可以，不提前化冻也没问题。这小平底锅来个黄油煎一下，不要太香啊，几分钟时间就好。
1: 是的，关键是我们给到大家这个不是普通的牛肉饼啊，牛肉饼市场卖的这个种类还挺多的，但今天好像是用差不多普通牛肉的饼的价格买到的，却是和牛的牛肉饼。和牛它最大特色在于香味更足，
0: 对，
1: 牛油的那个油脂更加的丰富，而且就像潘老师说的，它更加的抗饿，抵饿一些，尤其是适合这些运动量比较大的这些孩子们呀、学生们呀，一上午体育课、篮球课，不管是什么课，游泳课，你随便来，我们今天吃完之后满满的力气。尤其是牛肉饼，其实烹饪的方式也挺多的，
0: 对，
1: 不管是煎一煎做汉堡包，或者直接当成牛排那种煎一煎、甚至把它烹饪成菜肴来说的话都很方便。
0: 可以烹饪成菜肴，是这样，就把它提前化冻之后、它不是就是
1: 成肉糜了吗？
0: 捣碎了以后，对、就跟肉糜一样，肉糜你炒个豆角很好吃。哎，
1: 或者是你知道我们之前还有很多观众朋友是把它解冻了之后去包那个和牛的什么小馄饨。
0: 哎，小馄饨也可以、
1: 包和牛小馄饨，
0: 对，
1: 豆腐羹也可以，
0: 豆腐羹也很好吃啊、各种菜肴来做啊，所以这个我觉得特别好吃，然后关键是性价比很高。刚才瑶瑶说的很对啊，十几块钱一份啊，相当于就是一个普通牛肉饼的价格。和牛牛肉饼你要尝一尝，这个汁水、这个嚼劲儿、这个香味儿、
1: 是的
0: 香味儿都有。
1: 而且关键是像这种加工过的牛肉饼，很多人不敢买的原因是怕加什么大豆蛋白呀、加什么各种添加剂呀、它已经没有肉的形态了嘛。但你看我们今天霍湾的这个配料表干干净净，配料表只有两个，一个是牛肉，一个是食用盐，对吧？
0: 对，牛肉和食用盐。然后告诉你，吃这个牛肉就是吃到了牛的本身的味道。
1: 对，
0: 牛肉的味道得有，
1: 是的，
0: 不是人造肉之类的东西啊、根本不是那种东西，所以大家放心吃。然后哎，这个生滚牛肉粥，
1: 哎，特别好，
0: 也是一道菜，
1: 尤其是老年人啊，你说到了换季的时候，肚子刚刚不是说不太舒服嘛，等等的，哎，喝个粥，哎，牛肉又，人家不是说了吗？不要光喝白粥，喝白粥吃稀饭没什么营养的，要补点蛋白质的。
0: 对，
1: 我们牛肉里的蛋白质丰富，再配上这个粥，哎呀，香味儿，渗透到每一粒米粒当中。
0: 对对对，炒个菜也很方便，
1: 你看油脂多丰富，
0: 真的是这样。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今天八盒每盒里面是16，每盒里面是两片，总共16片，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好吧？抓紧时间锁定名额，02151199000。

0: 对，咖喱牛肉饭是吧？咖喱土豆牛肉饭，哎，这我特别擅长。
1: 所以你看做的种类有太多了。刚刚我们在看的时候，哎呦，炖个蛋，煎个饼，炒个菜，关键是不管怎么吃，和牛那个独有的油脂香，和牛的那种味蕾上的享受，这真的是高端的食材。今天给到大家199块钱，我们是8大盒16片啊。
0: 对，这盒子大家就。 看一眼啊，看一眼一会儿给大家介绍的一些配料啊，一些一些一些营养成分之后，回家这个盒子就不要了，
1: 可以扔掉的，
0: 不要了，就直接就凉，
1: 放到冰箱里不占空间，
0: 包包一片，门上也能放，这个抽屉洞里也能放，这特别好，好吧？然后跟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主要的一些特点，第一个是澳新和牛，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口的和牛的牛肉，好吧？然后再来就我们背面看到的是它的配料表很干净啊，看好，就是和牛。
1: 加上我们的这个食用盐，对，然后关键是我们整个给到大家的这个和牛啊，是写在和珅之上的，包括我们有着这样的一个报关单，是可以给大家证明，不是说哎美名其曰叫和牛，我们是真正的实打实的货真价实的和牛来的，
0: 是，
1: 包括你看每一片牛肉片打开之后，好像这个牛肉片的颜色也要比普通的牛肉片来的稍微的要浅一点，有点淡淡的发白色，这个。
0: 白色是什么？
1: 就是它里边那个油脂，和牛的油脂在这里边全部都沉浸式的，让大家都感受到。关键是煎完之后，太香太香了，香的满嘴流油。
0: 哎呀，这你看，哎，你就看这个，就它淋下来那个油脂哦，
1: 真的，盘子里全是它的那个油脂，
0: 盘子上面不是我这个，来，你看滴下来的这个油脂特别香，
1: 这个油不要浪费了，拿回去煎煎炒个菜，
0: 炒个菜，
1: 哎，炒个菜老香了。
0: 对。
1: 这油脂天然的，哦，你看那个汁水，
0: 对，
1: 它就又能锁油，又能锁水，
0: 是
1: 吃到嘴巴里，这个牛肉饼完全不干巴，
0: 特别好，
1: 相反的，它是汁水特别足的，
0: 我们这也是自然的，
1: 嗯，
0: 对吧？我们这个就不用演嘛，我们这纯自然的，特别好吃，
1: 是的，关键是有那个油脂在，所以说它那个爆汁就。
0: 就是格外的香，
1: 格外的有满足感，不需要过多的调味。我们好像就加了点盐。
0: 我是真的吃过晚饭，晚饭我自己在家做，也是吃高蛋白的海货，但是我吃这个我又大开味蕾了，就觉得特别香，这真的是牛肉本身的味道，而且你看，
1: 哇，越嚼越香。
0: 它完全没有那种碎碎茬茬的那种感觉，全都是一整块一整块的牛肉。
1: 是的，
0: 对，
1: 而且这个牛肉，你看我们煎的时候没有控制时长的，什么时候镜头回来我们就什么时候吃，它不会老，不会硬，不会柴，对吧？ 就什么时候吃都是那种鲜嫩多汁的，诱人的不得了，
0: 好吃的，
1: 好吃的，特别好吃。嗯，关键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嗯，可能比普通牛肉饼稍微贵那么一点点，但是好吃了太多了。给大家看看啊，
0: 今天算算啊，今天是每盒两片，每片是100克，然后2百克一盒，然后8盒16片，199，总共再减5块，194，你算算差不多10来块钱一片，嗯，10块钱出头嘛，哎，各位。
1: 这一片早餐，嗯，你外面门店去买一个汉堡包，你现在也都不便宜的，嗯，
0: 10几20块钱一份。
1: 而且你看，像什么劳啊，什么鸡啊，不是说人家不好，但它的牛肉饼相对是比较薄。
0: 对。
1: 但我们今天这个是真正的厚实的多汁的，嗯，给到大家和牛的牛肉饼，好吃，
0: 又不贵，
1: 家里的孩子会非常非常喜欢。
0: 是的，老人家在中午的时候自己弄两片，然后面包这么一夹，也是一顿午饭。
1: 你就看看啊，餐厅里边如果是这种和牛的牛肉饼、牛肉排。
0: 这一份得多少钱？2.58吧。要的要的，其实你今天成本才300块钱啊，然后包括这个汉堡包，观众朋友，你看这个汉堡包自己做出来，家里的孩子得多开心，多喜欢吃。汉堡包没多少钱的啊，4个汉堡包大概在16块钱左右啊，你自己去可以买2个吃吃，我反正天天买的啊。然后再来就，你看这个也是一面。
1: 对吧？再加上这个牛肉饼，这午饭不要太丰盛了。对呀，所以其实偶尔要给家人换换花样，换换口味的，包括正在对身材管理有点要求的观众朋友，牛肉这个东西啊，大家可以说是多吃一点啊，有好处的，
0: 真的是这样，好吧？
1: 血红蛋白含量很高。
0: 哎，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9996。
2: 大家好，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和牛。和牛，一种源自日本的肉牛品种，以其独特的口感、纹理和色泽，赢得了全球美食家的青睐。和牛在饲养过程中，采用了非常严格的管理方法，包括饲料的选择、喂养的方式以及环境的调控，都力求达到最佳状态。这种精心照料的方式，使得和牛的肉质非常鲜美，口感细腻，营养价值高。相比之下， 普通牛肉则来自于我们常见的肉牛品种，如安格斯牛、西门塔尔牛等。这些牛在饲养过程中，通常没有和牛那么严格的管理要求，因此其肉质、口感与和牛相比有一定的差异。那么，
1: 和牛与普通牛肉之间究竟有哪些具体的区别呢？首先是口感，由于和牛的肌纤维较为细腻，脂肪分布均匀，因此其口感更加鲜嫩多汁，咀嚼时能感受到肉质的细腻与香醇。而普通牛肉的肌纤维较粗，口感相对较差，咀嚼时需要花费更多的力气。其次是纹理，和牛的肉质呈现出独特的霜降纹理，即肌肉与脂肪交织在一起，形成如同雪花般的美丽图案。这种纹理使得和牛的肉质更加美观诱人，而普通牛肉的纹理则相对简单，没有和牛那么美观。再者是色泽，和牛的肉质呈现出粉红色至红色的色泽，看起来非常新鲜诱人，而普通牛肉的色泽可能因品种和饲养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通常没有和牛那么鲜艳。此外，营养价值方面，和牛与普通牛肉也有所不同。由于和牛的饲养过程更加严格，其肉质中的营养成分如蛋白质、铁、锌等含量较高，同时脂肪含量也相对较低，因此其营养价值相对较高。而普通牛肉的营养价值可能因饲养方式和饲料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最后，让我们来谈谈价格。由于和牛的饲养成本较高，其肉质也相对较优，因此价格通常比普通牛肉要高出许多，而普通牛肉的价格则相对较为亲民。总结一下，和牛与普通牛肉在口感、纹理、色泽、营养价值和价格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区别。

0: 199，16片啊，厚厚的厚切的和牛牛肉饼啊，这个性价比10块钱出头的价格，我觉得其实大概16块钱左右吧。这个我觉得这个价格其实蛮公道的。
1: 是的，
0: 对吧？你真的外面现在吃一份汉堡包，你未必都有这个价格划算。关键我吃的是有牛肉的香味儿、奶香味儿，然后吃的很纯正。
1: 而且其实本来澳新就是和牛的一个很好的原料产地嘛，我们今天用到都是澳新的和牛，澳大利亚、新西兰这样的原材料进口的和牛给到大家的。而且我们今天进口报关单上面不是说写的牛肉哦，就是和牛来的，所以我们是正宗的和牛，不是说打一个擦边、打一个噱头去蹭一个和牛的热度。这个和牛你吃到嘴里你就知道它绝对是和牛，因为它的油脂、它的汁水太丰富了，纯脂留香。就刚刚这个潘老师还在说呢，牛肉饼吃了不少了，牛肉也吃过各种各样的，
0: 对，
1: 但这个是格外香，
0: 真的香，
1: 香的有点就是。这是什么不放手、放不下，
0: 对，就是不松口
1: 啊，不松口。
0: 对啊，我因为吃过晚饭，我还觉得我还能吃上两块和牛的牛肉饼。嗯啊，一般的牛肉可能入不了我嘴，为啥呢？因为它就是不是特别的完整。
1: 对，而且
0: 你吃到嘴巴里会特别对一个干一个柴，然后会有点那种碎渣渣、碎茬特别多。
1: 是的，
0: 但这个一块是一块。
1: 而且我说实话，很多市场上的和牛肉饼啊，虽然很嫩。但是你去看看它的配料表，挺吓人的。它为了让这个牛肉饼吃到嘴里很嫩，而且为了长期保存，它可能啊会放一些各种各样的添加在当中，所以很多阿姨妈妈看到牛肉饼，她是不大愿意买的。
0: 对。
1: 但我们今天呢，和牛牛肉饼就主打一个高品质。我们的配料表只有牛肉（括号和牛）再加食用盐。
0: 对，我们就主打一个健康。好吧，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做起来特别快速，早餐3-5分钟时间牛肉饼煎好了，你只要提前一天晚上把它给化完冻之后，其实煎的速度会更快。牛肉饼你在早上来两片汉堡或者是面包之类的，早上这个叮到大中午的都没问题啊。
1: 是的，
0: 特别孩子，
1: 绝对扛饿。
0: 你上初中的孩子，这半大小子吃死老子，这胃口不要太大，一个人能吃一个童子鸡呢。
1: 是的，
0: 所以他吃两块牛肉饼那不叫事儿啊。到中午的时候，马上就已经是还是生龙活虎的。为啥？他牛肉饼的高蛋白含量一直可以支持他。
1: 是的，刚刚我在跟潘老师说，我儿子现在学游泳，就一直让他多吃牛肉，牛肉长力气，长肌肉。然后女士朋友多吃牛肉，血红蛋白、肌红蛋白特别的丰富。
0: 对，
1: 那关键今天不是普通的牛肉，
0: 健身的人也是啊。就像我们的话，也不可能吃太多大鱼大肉。中午一块牛肉饼，来点蔬菜，我觉得又有能量又饱腹，
1: 好吧？
0: 然后你看，我们是每一盒里面是这样的两片，这两片，你看它是不是厚切？
1: 对的，是厚切的，
0: 厚厚的，扎扎实实的，好吧？这个颜色也是那种的。大理石的颜色、
1: 啊、而且我们今天你看所有的产品信息在盒身之上也写得很清楚、澳新和牛，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和牛，肉质很细腻，醇厚多汁，又厚又多汁，是我们的特色。和牛两个字直接写在这个外包装之上的，全部都是冷链包邮配送到家。然后我们的配料表很重要，牛肉括号和牛，食用盐全部给到大家，都是新鲜的批次，整个营养成分表蛋白质的含量超级无敌高，对吧？17克左右一个蛋白质的含量，所以大家拿回家去给家里的老人小孩吃非常的棒。
0: 真的，早上这个汉堡
1: 啊，
0: 这一大
1: 来一个，
0: 这个叫巨无霸了吧、这汉堡包店里面买一个，这个你也得好几十块钱
1: 了吧。这个真的是绝对巨扛饿的，
0: 对，
1: 扛饿一上午没问题，
0: 特别好。你看啊，番茄也有，生菜也有，对吧？来不及就一个牛肉饼加两个汉堡包，
1: 是的，然后拿回家去、我们更推荐大家简单的做法
0: 啊。
1: 你看就这样油锅煎一煎，还是那句话，你看我们这个油锅里边多少油了，这个油，观众朋友，这是珍贵的牛油来的。为什么会这么多的油脂？因为我们是和牛。今天我们这个牛肉饼煎的过程当中，你看连黑胡椒、海盐都没撒，因为里边本身有一食用盐，有一点点底味。来拿个碗，来，潘老师，给大家来看一看啊。把这个牛肉饼稍微掰开一点点，你看整个的汁水，对不对？诱人极了。然后我再给大家挤一挤看看啊，你看看观众朋友啊，对准镜头，我们今天整个牛肉饼汁水丰富吧，滴滴答答的往下流汁。非常非常的诱人，然后再爆汁一下，给大家看看里边的肉质纤维丰不丰富、啊，这里边没有任何的添加的，没有什么胶水什么的啊。
0: 这个配料跟你再说一遍啊，就是和牛的牛肉，加上食用盐，
1: 是的，
0: 一点点的这个，它其实是起到一个就上浆的一个作用，其他没有任何。
1: 尝尝，
0: 还让我吃吗？
1: 吃，
0: 好吃。
1: 这个牛肉饼你看到之后，真的，明天减肥，明天再减。这个牛肉饼看到之后，真的是情不自禁想吃一口，
0: 汁水又多。肉又不柴，
1: 爆汁，
0: 又香，而且这个香就是牛肉自然的，牛肉就应该有牛肉的味道，好吧？这个牛肉煎起来又不麻烦，
1: 没加任何的调料，就它自己那种底味混合着牛油香就足够好吃了。给孩子拌个饭，做个这个什么牛肉饼、汉堡包，哎呦，太好吃了。
0: 真的很香。马上开学了，一顿早饭就
1: 有了。我也相信我们两个人是吃过晚饭的。嗯、
0: 对，我
1: 停不下来，我也吃过晚饭了。
0: 太好吃了，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吃、嗯，因为它干净、放心吃，因为它说实话便宜不贵、嗯，所以大家也可以敞开了吃。
1: 是的，
0: 看好了，咱们今天价格啊，八盒，八盒价格199。啊，对，八盒199，然后是每盒里面有两片啊，嗯，啊，一共16片带回去，好吧，抓紧时间，总订购在减5块钱，02151119900。

0: 牛肉饼，和牛牛肉饼啊，澳大利亚进口的，新西兰进口的牛和牛的牛肉啊，原料带给大家这么好吃的牛肉饼，我觉得还炭烤一下，家里有那个空气炸锅呀、烤箱啊，烤一烤。双休日有这样足够的时间，在家里也可以做一个 BBQ。
1: 关键是它很方便，很简单，只需要简单的烤一烤，机器来做，只需要简单的煎一煎，大概花你三五分钟，出来之后那个味道啊，全家都会对你翘起大拇指来，赞不绝口，因为太香了。所以我们说，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和牛妥妥的，这在餐饮行业里都是高端食材，比较吃价格的。我们今天用到的就是澳新的和牛做成的牛肉饼，市场上也有牛肉饼，但是可能会添加一些这样那样的添加剂，让你不敢买。但我们的和牛牛肉饼，因为用到这么好的食材，我们不舍得用任何的添加剂去祸害它，所以我们的配料表只有和牛和食用盐。
0: 对，要我说，其实这个针对家里面的一些，比如说准备上学的孩子们啊，开学的时候，对吧？或者是一些在家里面退休的中老年朋友啊，也不高兴大热天，啊，万一下个雨刮个台风啥的，对吧？也不高兴出去吃了，我们就在家吃，有啥呢？有牛肉，煎一下。早餐的时候五六分钟啊，十来分钟左右，十分钟不用的。
1: 是的。
0: 好吧，七八分钟时间熟了，然后夹两片汉堡包，直接就可以。一杯牛奶。

0: 啊，这个蛋白质含量，我觉得小朋友应该多吃蛋白质，高蛋白有营养价值的高蛋白产品。
1: 是的，尤其是我们说，你看什么很多欧美人五大三粗，人高马大的，从小就是喝牛奶吃牛肉，所以咱不能只吃白粥吃小菜，对不对？偶尔要吃一些高蛋白的食物。那像我们这个牛肉饼呢，它的蛋白质含量就非常非常的高。
0: 是，
1: 哎，你看像这种做一个这种日式照烧的，弄一个可生食的蛋，然后铺点这个芝士在上面，就是现在很多的网红餐厅在做这道菜，这道菜可能
0: 多少钱啊？
1: 200多，
0: 就是至少吧，2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特别划算，好吧？199，16片，每一片算下来才16块钱，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好，新进口的和牛的原料，今天带给大家这个一盒是两片啊，这两片你可以看到特别厚实啊，这两片没有什么，我们就盲拆，
1: 是的，
0: 每一盒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
1: 大货就是这样的啊，给到大家这就是正宗的大货来的，
0: 对，
1: 而且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全部都是澳大利亚、新西兰进口的，还是那句话，澳新的和牛本身就是和牛当中的一个非常好的优质的原材料的产地，然后我们今天澳新的和牛肉质细腻、醇厚多汁，并且我们和牛两个字不仅写在这个外包装上面，甚至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产品的名称当中就是和牛牛肉饼，配料表很干净，就是牛肉（括号和牛）再加食用盐，而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批次，您放心，全部都是新鲜批次，蛋白质含量超级高啊，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的，拿回家去直接把外包装拆掉之后，一片一片放冰箱里，其实不占冰箱空间，而且我们能放12个月的时间，
0: 对，
1: 您可以慢慢的去消耗它。
0: 它不占冰箱空间，也不太占这个胃的空间。对吧，你可以吃上个两片牛肉饼也不觉得撑，因为它是高蛋白，不是碳水，碳水你要吃一大碗面条肯定觉得有点闷了，对吧，一样道理，优质高蛋白，那我觉得像牛肉当中的和牛那是一个高配置了，
1: 是的，
0: 对吧，那是一个能量条很足的一样产品，而且它给大家在马上开学的时候，今天有这档直播，我觉得就是给宝爸宝妈，对吧，我觉得就是准备一道很好的早饭了，因为现在，对吧，小神兽已经是在家待2个月了，
1: 太香了，
0: 赶紧上学吧，
1: 哎，你看我们今天
0: 上学要做早饭，
1: 对，今天早晨就是早上起来开袋儿，煎个3-5分钟。

0: 看观众朋友啊，来掰开看看咱们这个肉质，然后你再看看我们这个汉堡肉它有多厚，整个牛肉饼它有多么的厚，我们这都是和牛来的，所以你看里边是粉粉的，对不对？这就是和牛的特点。然后你看这个汁水，我轻轻的挤一挤，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1: 哎，我们没有淋油
0: 啊，标汁啊，
1: 没有用油，
0: 标汁，
1: 这就是和牛这个牛肉饼它本身的自带油脂。
0: 哎，然后再来给大家看看整个的肉饼的那个质地，肉的那个质地是不是细细的、嫩嫩的，完全不干、不柴、不硬来的？然后关键是吃到嘴巴里，因为它加过一点盐调味了，所以有一点那个底味儿。整个的那个牛肉饼啊是非常非常香的，你不需要任何的去再去调味它，就已经足够好吃。你看到现在挤挤还有汁水，
1: 对，
0: 吃起来真的味道非常非常好吃，
1: 好吃，
0: 小朋友肯定没有办法拒绝的。
2: 别说小朋友，我们都没法拒绝，太香了。
1: 香啊！
2: 我吃到现在，
1: 这个牛肉饼是我们吃到现在可以说是非常好吃的一种牛肉饼，和牛牛肉饼。为啥它好吃？吃到现在我没有卡牙缝，就它不柴。有的牛肉饼啊，它真的是吃到嘴巴里，哎呦，塞了牙缝啦，因为它筋筋拉拉比较多。
2: 而且你没有发现，很多牛肉吃到嘴里之后，我们俩说不了话了。
1: 对，你咋不给我整？
0: 太干了，来，我必须给你整一块。
1: 来，
0: 太干太硬了。但你看我们这个牛肉饼吃到嘴里，
1: 你
0: 看我们再甩一甩，汁水太多了。我们这个牛肉饼吃到嘴里之后，你去说话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八点钟，对，吃个夜宵吧。
0: 今天吃完，明天减肥。但关键是这个牛肉饼
1: 它不长肥肉，
0: 太好吃了，
1: 高蛋白，脂肪含量
0: 不高，没有办法拒绝，对。
1: 哎，
0: 香吧，
1: 对不对？
0: 特别香，它这个是有奶香味的，因为和牛本身它的油脂就很丰富，再加上我们这个汁水足，而且澳新的和牛，它的那个牛油的香味，它没有那个任何那种腥膻味儿，就是纯纯的牛油牛奶香，你一定要给家里的小朋友吃一吃，小朋友会对它非常非常喜欢。
1: 而且我们这个食用盐不是起到什么调味的作用，我吃不出咸味来，它还是淡淡的奶香味。
0: 对，
1: 你自己再撒点黑胡椒什么都可以的，不少吃个原味也行，
0: 蘸个酱也可以，弄个照烧酱啊、烤肉酱啊，其实都很好吃的。
1: 说着我再吃。
0: 对，我来给大家说说价格啊，观众朋友，你看我们今天这一盒是200克，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整整的八盒十六片，今天我们只要199块钱，合下来单片是10块钱出头。我们说10块钱出头的价格好像比普通的牛肉饼要贵那么一点点，但是我们好了很多，因为第一我们是和牛牛肉饼，第二我们的配料表很干净，所以这样的牛肉饼，你看它的横截面啊，它的整个的厚度，至少有一个手指那么宽了，是加厚的和牛牛肉饼，吃到嘴里满足感特别的强，给家里的孩子补身体也很好的啊。
1: 16块钱一片的和牛牛肉饼，说实话贵吗？不算贵的。但它也不算很便宜，吃的东西是这样的，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好吧？你要太便宜的2-3块、3-4块钱一片牛肉饼，我真的不建议大家去吃。你不知道它配料表有几行字，
0: 成本都不止。
1: 我今天就两句话，一个叫食用盐，一个叫和牛牛肉，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间餐厅，一份和牛的价格可能是普通牛肉的十倍甚至几十倍。摆在盘子里，它们都是红色的肉，但价格却像隔了一条鸿沟。这巨大的差价到底差在哪里？今天我们就来彻底拆解，从最根本的品种和第一眼的外观上看清它们的区别。最核心的区别藏在基因里。和牛不是一个泛称，它特指经过严格认证的四种日本纯种牛：黑毛和牛、褐毛和牛、五角和牛和短角和牛。这就像一种血统证书，要求牛的双亲都必须是纯正的和牛血脉。正是这种近乎苛刻的血统纯正性，让和牛成为了日本国宝级的食材。而普通牛肉则宽泛得多，它涵盖了像我们常见的黄牛，或是源自西方的安格斯牛等全球各地的主要肉牛品种，没有特定的血统门槛，追求的是大众化的供应。血统的直接结果就写在了肉的表面上。当你看到一块顶级的和牛肉，最震撼的就是它那如同大理石艺术品般的雪花纹理。这种被称为霜降的脂肪是均匀地渗透到肌肉的纤维束之间的，形成细密交织的网络。在专业的评级体系里，这种脂肪交杂的程度要达到很高的级别，而普通牛肉的脂肪分布则完全是另一种景象。脂肪大多聚集在肉的边缘，或者形成独立的脂肪块，肌肉本身则相对干净，红是红，白是白，界限分明。这种外观上的天壤之别，直接决定了它们入口的瞬间。和牛细腻的脂肪网在遇到热力时会迅速融化，滋润每一丝肌肉，所以才能产生那种入口即化、汁水丰盈的传奇口感。而普通牛肉的纤维感更强，需要更多的咀嚼才能释放出牛肉的风味，这也导致了烹饪方式的截然不同。和牛适合快速高温的炙烤或作为刺身生食，以最大限度保留其柔嫩。普通牛肉则更能经得起炖煮、翻炒等考验风味的烹饪手法。所以下次当你在面对菜单上价格悬殊的牛肉时，你看到的就不再只是两块红色的肉，你看到的是一套严苛的血统认证体系，是一幅由时间和技术雕琢出的脂肪艺术画，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味觉体验承诺。理解了这份从基因到外观的差异，你是否会对自己的选择更有把握了呢？

0: 这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和牛他能把这个和牛两个字写在和珅的配料表上，对吧？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身份的证明。
1: 是的。
0: 然后再来，我们和珅的正面上写的是什么？澳新和牛，对吧？就是而且给大家看过了报关单，新西兰进口的和牛的原料，
1: 是的，
0: 品质身份毋庸置疑呀。啊，在澳洲这个撒了欢跑步的那个西蒙塔尔牛啊，本身澳大利亚、新西兰就是骑在牛背、羊背上的国家。
1: 而且其实和牛这个东西它本来就是一个高端的食材，再加上刚才也给大家科普过了，为什么和牛好吃，是因为它里边的那个鸡肉纤维和普通的牛肉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所以它不干不硬不柴，做牛肉饼特别的合适，都是爆汁的，汁水特别的丰富。
0: 对，而且做法特别简单呀，这样你化完冻差不多像这样的一个状态，你就可以两面煎三四分钟，两面翻，轻轻翻一点就好了呀，对吧了，然后盛出来，然后香喷喷的吃，你要裹点米饭粥也可以吃，你要两片汉堡包也可以，你随便拿一片好了，你看都是这样的后期。
1: 和牛本身油脂就会丰富，它那个雪花纹是它在完整的时候，
0: 对，
1: 但是做成牛肉之后它就会有一点淡淡的发白，但是你煎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它有多么的香，
0: 对，
1: 多么的好吃，真的是怎么说你都是不会松口的，不会松手的。
0: 你不要说看这个，你看我们今天其实有一点都没放，
1: 真的
0: 一点油都没放，其实就是它本身的这个牛肉的油，
1: 所以我们说这个牛油啊你都不要浪费。当然我们今天煎了好几波了啊，不是说啊一块这么多油嘛，也没有这么油腻了，但是我们是煎了好几波之后，你会感受到里边的油脂真的很丰富，
0: 好吃的。
1: 然后稍微我们把这个火开大一点啊，给大家来感受一下，这个我们煎的时间还不太够，但是你看看里边的这个汁水是不是已经很丰富了啊，撕开之后你什么叫纤维短，什么叫没有那种强纤维，就是它吃到嘴巴里它不会干，不会难咬，不会发硬，不会塞牙。然后你看看这个汁水，看到了吗，像瀑布哗哗哒哒的流。
0: 你们家还是早饭做吗？
1: 做，
0: 哎，头疼吗？以前
1: 对，特别头疼，哎，因为你如果不给它换花样，它会闹来，有意见来，
0: 是啊，
1: 老是吃这个。但你看这牛肉饼，我们家小朋友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家小孩只有5岁，普通的牛肉他真的不大爱吃，咬不动，他会觉得塞牙，乳牙还没退嘛。但是像这种牛肉饼，稍微就是给它打碎了，就或者纤维嫩一点的，爱不释口，就像那个牛肉汉堡包，一个人能吃一个。
0: 对，别说是换牙期的孩子，就有的时候我吃啊，这又容易塞牙缝，因为特别柴的牛肉，它根本没法咽，
1: 你看看多嫩，观众朋友，你看多嫩，
0: 这个特别像，好嚼好吞啊，
1: 多嫩。来，我们再给大家拿一块，稍微撕一撕，你看看，轻轻的一夹，轻轻的一夹，它没有什么长纤维的，整个的纤维不是那种硬的。小朋友牙口不好的老人，你就放心给他吃。然后你看我在夹的过程当中，汁水是不是一直瀑布在往下流？我的口水也跟着在往下流啊，所以其实这个是真的是又好吃又美味，
0: 对，而且做法又简单，出餐又快。早上这几份算下来也没多少时间，弄个汉堡包。中午的时候老两口来一个意大利面也可以啊，在家里吃个西餐多
1: 便宜。所以我们说偶尔换换口味，对，炒个这个什么豆子啊，
0: 牛肉化完冻之后把它捣碎了，弄个豆角，弄点咸菜炒一炒，它也很好吃。
1: 炒个蛋，
0: 炖
1: 个蛋啊，
0: 对吧，炖个豆腐也很好吃，
1: 是的，
0: 好吧，都有营养的。
1: 关键是你
0: 东西多吃一点，
1: 关键是你得有这个原材料。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全部都是霍湾的大品牌澳新，就是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和牛，然后我们的肉质细腻醇厚多汁，更重要的是配料表特别好啊，整个配料表只有牛肉括号和牛来的食用盐，而且这个食用盐不是用来调味的，是用来加一点点底味的，所以你可以自进行二次加工都没有问题的啊。我们全部都是冷链包邮，保质期12个月，都是新批次给到大家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们最后的备货还有一点点了，赶紧拼手速，
0: 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到了家就把这个硬包装给拆了，啊，直接把这个里面的包装放在咱们的这个冷冻间里面，不占地方，好吧？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好的，这就是新蒙塔尔牛啊，这个牛种也特别好。今天就是澳大利亚、新西兰进口的和牛的牛肉原料，为大家打造出来的这一款牛肉饼。牛肉饼这和牛牛肉饼，我相信牛肉饼大家都吃过啊，但是和牛牛肉真的是又香。又软糯又不柴，
1: 是的，
0: 又好嚼，
1: 是的，因为和牛它本身的那个纤维就不一样，再加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和牛牛肉饼啊，它全部都是这个非常优质的澳新和牛，澳新进口的，还有就是我们今天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像这种牛肉饼啊，如果给你添加点这种添加剂也不是不可以，又能压分量，对不对？原材料就会省很多，但是它的口感就会差很多。我们的和牛就是要用最好的食材，用简单的烹饪，
0: 是是是，所以它就是做起来很方便，对吧？早餐的牛肉饼啦，
1: 煎一煎，
0: 汉堡包，
1: 你看煎完多、个头多大，你看做完汉堡包，对，
0: 我跟大家说啊，就这个我已经吃了一半了，就你看这牛肉饼它不散的，
1: 对的，
0: 它真的不散的，
1: 它不会说软趴趴的，
0: 对，
1: 哪怕凉了这个牛肉饼依旧是好吃的，
0: 对啊，
1: 你看多厚啊，一个手指头肯定是有的，这个厚度一个手指头不是市场上那种薄薄的像一块钱硬币那么薄的，我们这个一片可能抵别人两片的一个厚度，
0: 香，
1: 然后包括你看做成汉堡包之后，你看它的厚度，观众朋友你看啊。手指头在这儿，看到了吧？和手指头比一比，和手指头的厚度比一比，可能比一只厚，比一根手指头还要来的厚实很多呢。
0: 两片，各位，今天夹一夹，吃一吃，性价比也很高的。
1: 这种两片，那孩子都不一定吃得完，顶一上午绝对扛饿的。而且补蛋白质补得非常非常厉害。
0: 对，我今天这两片吃完，我差不多夜宵都不用再吃。
1: 我也是，我就晚饭我们俩都是吃过的。
0: 对，蛋白质含量
1: 跟大家再说一下啊，
0: 17克，每百克当中17克的蛋白质含量，好吧，抓紧啊！今天是性价比很高，总共是
1: 199块钱、低入手门槛，但是带回去的是和牛的高端食材，16片，每一片核算下来就10几块钱，性价比超高，199，自动订购还能再减5元，
0: 抓紧时间锁定，冷链直接送到你家，02151119000。

进口的和牛的牛肉饼啊，今天带给大家的总共是八盒16片，每一盒里面是2片，然后算下来是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94，你差不多是在16块钱一片牛肉饼啊。我觉得要吃就吃品质更高级的啊，因为为啥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像吃的东西，它跟我们的原料、跟我们的用到的一些加工的工艺都有关系。你要便宜的，它难免会加入一些低成本的一些配料。但是我们今天配料标里只有2样，一个叫和牛，一个叫食用盐，好吧？这个食用盐，而且它不是起调味和腌制的作用，你煎完之后，它根本吃不出来那种咸味儿，它只有淡淡的奶香味儿。高品质的好的和牛带回去，好不好？今天总共16片，199，算下来16块钱一片啊。自动订购的朋友可以再减5块钱，好不好？今天的这款牛肉饼呢，也是专门为马上就要开学的，下周一开学了，对吧？下周二开学，9月1号啊。开学的朋友准备好的一份早餐，做法简单、快速、有营养又健康啊！家长给孩子买，放心吃啊！家长给自己的长辈和父母亲买，中午一顿饭，晚上一顿饭，都好吃，都方便，好吧？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继续，大家好，我是恩雅。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我们常年热卖的来自于 BioH 的我们的高纯鱼油。其实大家现在都会发现呢，我们的纯度越来越高，同时我们还要再卷吸收 RTG 型，在东方购物呢现在卖的特别的好。因为什么呢？相同纯度下啊，很多叔叔还说了，我就要找 RTG 型，因为呢基本上相当于是1亿型的1粒等4粒的左右，同时关键批次还特别的新鲜。我们这次是什么呢？2026年1月20号新鲜到货，同时经过抽检，观众您自己看这个纯度99.73，就像您的学生考试考到这个程度，您觉得开心不开心？所以啊，我们现在现货越来越少，且买且珍惜哈。今天又是我们的周末爆杀，方案力度还特别的好，所以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了老朋友李总，您好。
2: 哎，人也好，东方购物观众好。既高纯度又高吸收，但注意啊，虽然是1月20号生产的，但我想说这是这个批次最后一次爆杀。所有的 RTG 油，现在你会看到东方购物唯一现在BioH在售的这一款，马上也即将面临断货。后面的 RTG 的鱼油，我们现在按照预估来说，差不多是2个月以后才会到货。所以观众朋友们，很多观众说每天我要吃饭，我要睡觉，我每天也想吃这么高纯度的鱼油。那今天是你一个不是说闭眼入的这样一个机会吧？

0: 至少也是一个你要抓住还有库存的这样一个机会，把好的鱼油给全家人备足备齐。
1: 是因为最近我们做鱼油一直都在强调啊，鱼油的原材料不停的在上涨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现货也是越来越少，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今天啊，瓶身标注的是98%的纯度，很多顾客说外边看到98已经很少了，但我们依然是在卷，尤其是 BLH， 我们刚才说到了，我们经过这个抽检之后，我们直接看我们的抽检报告，
0: 对，
1: 99.73，天花板级别。
0: 注意啊，现在目前为止，鱼油的纯度其实90、95基本上属于一个常规品，但是98基本上也是傲视群雄的同时 ，BLH 98只是它的底线。3年保质期之内，我们保证不低于98的同时，您今天买回去尽快吃，它能达到多少呢？99.73%，一粒鱼油当中是1500毫克，欧米伽三达到1495.95。杂质连5毫克都不到的同时，我们的 EPA 达到822.8 ，DHA 达到635.9，对你的大脑的血脑屏障能够穿透，对你的神经系统特别好的 DPA 也达到了37.2。EPA 注意，对血管、对心脏、对大脑好 ；DHA 对你的大脑神经、对你的眼睛好 ；DPA 更好的、明确的对你的大脑的神经起到一个更好的滋养。
1: 是，所以我们说到了，首先第一步我们做的非常的好，高纯度，而且我们是1500毫克，这个我要强调一下啊，因为呢，我现在最近呢一直是在关注这个小视频刷的时候，它会告诉你是什么呢？每吃一份，一份是多少？2粒、3粒。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我们今天舍得下血本，一粒是1500毫克，顶有时候外边的那个小颗粒2粒、3粒，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到了，咱们今天基本上日常的养护一天一粒就已经足够了，
0: 对吧？注意啊，一天一粒其实还源自于它的整个技术的革新，就是结构的改变。其实以往啊，如果你吃那种普通型的鱼油，我一般还是建议大家吃2粒。但今天 RTG 基本上啊，一粒就能解决到很多的我们身体当中血管当中发生的问题。为什么？因为这个结构性的改变是鱼油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普通鱼油哪怕就是99.73，但它是两个脂肪链，它在你的身体当中是没有办法被你的血管直接吸收的。咱们到医院去抽血，抽一个叫甘油三酯。所有脂肪在你身体当中都是一个甘油加三个脂肪链，所以我们叫它甘油三酯型。两个脂肪链到三个脂肪链，你的身体如果吃进去这样的鱼油，是要自身去转化的。在这过程当中，如果消化能力比较差，年纪比较大，它会浪费。还有，你必须记住要随餐吃，吸收率才会大大提高。但今天 RTG 型的意思就是 return， 转化甘油三酯型，从原来不能被你身体直接吸收的两个脂肪链的 Omega 三，直接到跟你的身体结构完全一致的三个脂肪链甘油三酯型 Omega 三，直接吸收。不需要你的身体再去合成去转化，同时不需要随餐。最重要的是这个科技结果，它表现出来鱼油的真正的利用率是可以比原来的普通鱼油达到1粒等于4粒的这样一个效果。哇，注意啊，这就是科技让我们的整个营养素在含量不变的情况下能够更多的为你的身体所用，真正在你的身体当中发挥健康益处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1: 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现场请雷总再给大家做实验啊。我每次都会强调我们的高纯鱼油我非常的有信心，这个实验你回家同时可以自己去试试。
0: 注意啊，普通鱼油观众朋友你自己可以看一下啊，滴到我们的杯子当中，这个大概是50%的纯度，会发现还有50%是黄色的，这就跟你家里的食用油一样，对吧？
1: 对，
0: 当中有饱和脂肪。但注意啊，此时此刻我滴入我们99.73的 BLH 的这批 RTG 98鱼油，你看，同样在东方购物的高清镜头下，油比水清，都浮在水面上，但你会发现我们的 RTG 几乎没有任何黄色。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 Omega 三是一种无色无味的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实验建议大家也可以回家去做啊，越做你会对 BLH 的品质越大，这竖起大拇指。
1: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啊，它今天应该算是一个打引号的三高。为什么呢？首先高纯度，再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经过抽检的批次呢是99.73。第二个是什么呢 ？RTG 型提高吸收率更高了，吸收率更高意味着我们其实花的钱越少，然后你得到的实惠越多。还有一高是什么呢？就是在外边的价格其实蛮贵的。
0: 对，注意啊，外面一瓶的价格899，30粒，但是你自己算一下，就是如果按照一粒。相当于普通鱼油4粒去算，无论是从吸收性，无论是从便捷性，其实它的性价比会更高。但东方购物今天啊，让你全家人都能啊用一个非常实惠的价格买到如此高品质的鱼油。
1: 是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因为刚才李总也说了，周末爆杀，后边又不做了，今天多囤货，因为为什么呢？3瓶装999块钱，但是我建议大家直接选择大组合构成，翻倍的同时加第7瓶、第8瓶，没有结束，再给大家加1瓶，因为外边1瓶的价格就是899。而且如果你要送人的话，快到中秋佳节呀，接下来的教师节呀，都是可以去送的。我们的礼盒也带给大家，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观众您自己看，1瓶下来177块钱左右哈。
0: 对，算下来注意啊，每一粒只有6块钱都不到的同时，1粒等于4粒的效果，这个鱼油在东方购无论如何你都买不到99.73，反过来你买到了，基本上也在4块钱一粒，1粒等于12粒的效果。

0: 效果的同时，注意啊，我强调一下，今天是你看到它的最后一次，2026年1月20号生产这个全新 P4 99.73，为什么？因为鱼油全线断货。下一个批次的 RTG 的白药区的鱼油，差不多应该在10月过完啊、可能说我们的整个节庆以后，才会到货。
1: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且买且珍惜。而且呢，全新批次，家里面不光老两口要吃的，中年人也要吃的，咱们都把它赶紧要来囤货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年是2023年，是叔叔阿姨吃鱼油的第几年了？
1: 七年了，
2: 六七年。我们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漏马钞票，对吧？身体第一位的
0: 啊。
2: 在
1: 以前我身体不好的时候，他烧的呀。
0: 啊，现在都是您烧，
1: 都是我烧的呀。现在是买菜啦，什么
3: 都是
1: 我。
3: 原来叔叔照顾您，现在您照顾叔叔。
1: 对啊，没有你们这个平台啊，我们是吃不到这么好的产品。是的，是的，所以也要感谢你们。
4: 好呀，好不就选了呀？又他跟我一起吃的呀。哎，我买了以后就大家一起吃。
5: 我冬天的时候就是两个脚特别凉，这有寒气，总会感到身上有寒气。发冷，夏天嘛就出汗多，
6: 就有点顶了两次，抓了啥抓了，抓了啥到强化了，吃了蛮好的。可我在红光妹妹看对吧？我又不要塌风，又不要自杀的，对吧？阿拉妈等阿拉等，我从天天吃，自家拿来吃，我
7: 侬爱
6: 吃
7: 吧，
6: 吃吧。好，那搿种我喏顶了又顶了两次。
8: 鱼油我是好像2018年开始吃的，原来嘛吃只油是搿是这个是白色的，1998瓶装的，要么不要吃，吃就吃好的。基本上我天天要唱五个唱啊，复合唱。
9: 侬还做
8: 佛场啊？搿做谁了？
10: 哎呦，没救！
11: 太虚了。现在在新西兰奥克兰，我们在昆街，然后这位是我们白鹅区的代言人 Eric Morley， 两届新西兰的奥运会冠军。啊，我们在一起聊了很多东西。现在我们要到新西兰最著名的皇后大道，我们的 Unicamp 著名的药房当中去看一看我们的白鹅区的销售到底如何。首先跟我们中国的很多的白鹅区的粉丝们打声招呼好吗？
12: 你好。
11: 艾瑞克说他非常喜欢啊我们的白鹅区的产品，包括全新上市的鱼油，我们的小粒鱼油以及我们的梅秋实。他刚刚告诉我，他说他每天都在吃，然后他的身体的感觉非常好，同时他也会带给他身边的朋友包括父母，来让 Omega 3让更多的营养素给他们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帮助。
12: OK
11: OK， 我带一下。
13: 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啊，这个画面是我们上个月李总自己去到新西兰的，
11: 对，应该是去新西兰以后，我们其实一方面啊是关注就是整个鱼油能不能继续给我们供货，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可以大家发现啊，其实白鹅区现在目前的全球代言人是新西兰的两届夏季奥运会冠军我们的 Eric Morey。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身材啊，1.92米的身高，120公斤，很多人说超重，注意他的身体非常非常的健康，否则你想看怎么也不可能得到奥运冠军。关键在于除了日常的训练包括可能饮食之外，他非常注重啊我们说营养素的补充，其中 Omega 3我告诉大家，他不单单吃白鹅区的鱼油，在这之前他大概差不多已经吃了接近30多年的鱼油了。整个这样一个状态为什么能保持得如此之好，就是因为他从可能说小时候开始就注意整个饮食的均衡，包括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入。然后我们大家看到，其实刚刚是去那个我们整个新西兰的白鹅区的工厂，这个工厂是符合制药标准的，大家看到我们进去的时候是全副武装，甚至在进去的时候很多人说为什么不生产，注意这是制药标准，我们进去参观的同时不能生产，我们走的时候它还要经过全整个车间的一个全部的清理以后才能达到它整个的一个生产的级别。
13: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 BioH 不光是在咱们国内卖得好啊，国外依然卖得好，而且关键呢，我们其实呢我们经常出差或者经常要去国外的人大家都知道，尤其是国外现在啊，你买鱼油不可能有时候买到这么高，对吧？他们可能还要添加的适时添加，比如说像 Omega 6呀等等的价格，其实像我去年去欧洲出差，我们去到药房去看的时候，没有东方购物划算，所以我们就在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首先今天呢，高纯度98纯度啊，这是保底的，抽检下来要99.73。第二个是 RTG 型，关键现在是中午差不多12点的时间了，我就想问一下叔叔阿姨，现在餐桌上到底是在吃的是什么东西，对吧？可能今天刚好是周末，明天小朋友要开始返校，要开始开学了，今天赶紧大吃一顿吧，招待一下他，要好好给他补一补，对不对？包括开学以后，可能每一天的大鱼大肉要加起来了，但是你吃的东西里边，我们可以来看看这块板到底有多少 Omega 3。
11: 对，注意啊，其实现在 Omega 3被定义为人体必需脂肪酸的原因，跟我们的中国人的饮食结构非常有关系。因为以前其实说句实话，咱们经济条件没那么好的时候，没有那么多这种荤腥的大鱼大肉的这种油脂类的东西会去吃，但现在只要你想吃，经济条件完完全全不在话下。所以你看啊，平时日常补充的米面、鸡肉、牛肉、鸡鸭蛋，包括我们的鱼虾这些当中，饱和脂肪全部在小数点前两位。而 Omega 3它作为人体是要平衡的，对吧？你有饱和脂肪，你就要有不饱和脂肪酸做到一个中和，但是你看全部没有或者是小数点后两位，这两列数列加起来严重不平衡。同时注意啊，这是生的， 我们把它煮熟以后，像鸡肉、牛肉这些东西煮熟以后，你看红烧肉，每100克当中脂肪就含有了54.4克，包括放了盐、糖、油、高油高盐的混合物以后，它的整个的这样一个饱和脂肪的含量非常的高，蹄胖达到60%左右，蟹黄17.2%，内脏45.4%，大肠18.7%，这些我相信叔叔阿姨说好吃，对。人其实说句实在话，天生对这种调味料比较多的高油高盐高糖的东西特别喜欢，尤其咱们中国人还喜欢用高温烹饪的这种习惯，欧米伽三全部为零，在这种情况下，血管包括我们的肝脏包括我们的身体就被大多数的饱和脂肪所什么所满载了，
13: 对，
11: 这种情况下中国营养学会推荐每天吃1000到2000，其实为了平衡这些饱和脂肪，那注意了，我们平时吃到这些欧米伽三大多来自于深海鱼或者是一些植物当中的欧米伽三，但是微乎其微，中国人平均每天只有49，只有标准摄入量的1/50，观众朋友们，所以这种情况下你每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你的身体一定不堪重负，你的血管慢慢慢慢沉积垃圾，就会出现啊到了60-70岁啊各种各样的问题都爆出来，这其实啊注意，这其实就是有因就有那个果，但反过来说，如果你在这个因的过程当中添加适量的合适的欧米伽三，就能把这个果控制好的同时，延缓这个整个问题的一个发生。
13: 是的啊，包括呢，您看到啊，像我们说到了美国心脏学会推荐的量，您自己看看是不是平时的日常保养1000毫克，但凡如果要是高摄入药达到了3000毫克，以及还有欧洲心脏学会推荐的，基本上日常的养护都要在1000毫克，这是打底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但凡您想看，您现在已经是60-70岁，甚至是高龄的一个岁数的时候，吃的本来食物的摄入量就少，饱和脂肪已经远远超过了不饱和脂肪酸的这样的一个摄入，那更需要日常的养护去补给这个东西了。
11: 对，那这个时候就提到了，很多人说，哎，你不要说了，我10年前就开始吃鱼油了，观众朋友们，10年前，当时嘉伟在东方给我推出的第一款70%的欧米伽三，但10年前很多观众说，我吃这种，对吧？30%左右的欧米伽三，其实它也很诚实啊，它上面写的很清楚。
13: 对，
11: 1000毫克鱼油当中含有300毫克欧米伽三，有用的30%，这个一算就算出来了。
13: 对，
11: 但还有70%，观众朋友是什么？鱼生活在深海当中，咱们人也需要饱和脂肪，鱼也需要，鱼当中也有胆固醇构成的细胞结构。但这些你身体当中已经太多，咱不需要。咱吃鱼油就是为了吃一个欧米伽三，但它只有30%，另外70%你摄入，对你的身体来说还是一个负担，你的血管、你的肝肾还需要去额外的去什么去消耗掉，更何况300毫克够吗？我们看到一个正常人一天是要吃2000，1000到2000，
13: 对，
11: 那这种情况下，你这个东西你最起码得吃5粒到10粒左右，
13: 对，
11: 才能真正的给你的血管带来一个什么一个有感觉的帮助。那今天我们来对比一下啊，首先从含量上来说，咱们一粒等于1495.95。一粒是它的5粒的含量，杂质我5毫克，你吃它5粒，观众朋友们，5×7=35，是3500毫克，观众朋友们，
13: 是
11: 这个一比吓死人，这第一点。第二点，它还是那种普通型的鱼油，什么概念？你要随餐吃，吃完以后可能你还会打嗝，打出鱼腥味儿，甚至你的身体，哎，吃那么长时间，我每天吃5粒10粒，我的身体还没有感觉，因为一方面是什么？一方面是它的杂质，另一方面。那些好的欧米伽三你还不一定能够真正摄入，但我们今天注意强调一下啊，
13: 对，
11: 我们叫 RTG 型，
13: 是
11: RTG 型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直接可以被人体所吸收的，啊，除了它含量高，三个脂肪链直接吸收，这个普通脂肪链2个到身体当中，你人体要增加负担要去合成会有浪费，
13: 对，
11: 随餐吃会帮助，但你会忘记。今天这些全部抛之脑后，因为科技的进步带来的这个 RTG。就是让你能够在同样服用鱼油的情况下，对你的血管起到实质性帮助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技术。
13: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都知道啊，东方购的鱼油真的是供不应求。而且观众朋友您自己看，我们刚才反复强调了1月20号，今年1月20号的新鲜批次，一直可以吃到2029年1月19号。
11: 对，
13: 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不是什么0期的，或者是什么要快过保的这种啊，真的好鱼油抓紧要来抢哈。
1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这个编号。我们当中啊，我们整个白药企有一个 iForce 的认证，我给大家看这个报告什么意思？大家看到啊，这里有一个，就这张证书上面写着，
13: 对
11: ，U601350，
13: 来，
11: 人家手上的这瓶 U601350 什么意思？我一直跟大家说过，你要认准 iForce 这个证，它牛在不是你付钱加入这个会，我永远用可以用这个证，我出一个批次。有一张单独的报告，我出一个批次有一张单独报告，对它的全部的安全性、纯度，包括含量，全部做到一个全方位的检测，相当于每批次我们都有一个单独的在它的官网上可以查到的。所以对于白药区的品质，对于它的纯度， 您可以放心，也可以来索取这份报告，来保障您的整个的一个吃服用的时候的一个权益。
13: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每一瓶全部都新西兰进口过来，而且呢，且买且珍惜。我们一直在强调，哪一天断货你就要买不到的话，真的要再等。刚才像李总说了，要再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对吧？所以呢，现在我们趁着他搞活动啊，今天是九瓶装带给大家，包括马上快要过中秋呀、十一呀，还有接下来可能有教师节呀等等一系列的节假日的话，需要送给亲朋好友的师长的这个产品，我相信很多人不会去拒绝的。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7: 女士的，我就开始吃个，鱼油，伊买的侪是70%、80%的含量，已经是比外头老高了。外头的才50-60%，再多50-60%了。我就一直跟老东方生活吃。去年不是开始有的97%含量嘞，咁么结果呢？最近我看到有的98%出来了，98%出来，咁么我就开始买98%吃。咁么我肯定要吃最好的呀。那假如再有的升级99%，我肯定还是要买的。
14: 我今年72了已经，哎，我妹妹68，对吧？她也在吃，胆固醇就高了要命，高了不得了，大概8年级也不知道咋了，哎，这样高了嘛，她怕了，后来吃了，吃了嘛，因为我一直吃鱼，她知道的，她后来就来问我了，那我就马上跟她推荐了，哎，所以现在我怎么吃，她也怎么吃。那么我跟她讲了，我说你如果今年上半年再去化验指标好的话，我说你这个报告提供给我，你们为我们提供好的产品，合适的产品，我们有了效果，我们要向你们反馈吧。那你们也觉得你们这样做，你们做这个产品很有
15: 信心，
14: 很有意义。
16: 我们现在还要照顾老人呢。
15: 啊，你们还照顾老人？
16: 哎，我们也是老人了，还要照顾老人呢。
2: 他父母90几岁了。
15: 哦，也在这里吗？
2: 在马路对过。
16: 我每天烧好
2: 是吃饭一个小菜烧好，
16: 菜烧好是端过去，
2: 他烧好我送的，我专门负责送。两个老的，一个94，一个93、92。
15: 哦，那这是很高龄啊。那他们赚的怎么样？
16: 他们赚的比我们还要好嘞，
15: 是吧？
2: 他们竞争好啊，8-9点钟一直睡到今天早上8-9点钟起来，这个就服气了，
16: 吃了
2: 所以我叫他吃，是吧？我叫他吃，
16: 已经几年了，反正我们都没给他吃。
17: Liver and kidney to digest about.
18: Right.
19: 30 good health
18: 30%、
19: 这个你跟他说一下，这个是60%，是我们在新西兰看到最高的。
18: So BioH wait a minute.
19: Yes. 我觉得只有高纯度，就是我们的发现很多的医学认证，70%以上人才有用。
18: Yeah.
19: 至少是70%。
18: It's amazing to be in central Auckland with BioH on the big screen behind me and seeing Eric Murray choosing BioH as his fish oil of choice.
19: 我旁边的 Green 是我们的品牌联合创始人，希望大家能够一样喜欢我们 BioH 的产品。
18: BioH is the best fish oil in New Zealand.
13: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啊，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一款好的鱼油啊是深受观众朋友喜欢的，而且呢，这个其实也是在上个月我们反复强调的，是实拍到的，
11: 在那个新西兰奥克兰首都啊，皇后大街，它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就像上海的南京路一样，有一个巨幅的BioH的广告。同时大家看到我们刚刚的联合创始人 Green。注意啊，大家注意他的年纪，他其实他也已经66岁了。哦，平时日常除了健身之外，他也会每天服用我们很多好的营养素。所以你看，无论是专业运动员也好，还是说咱们平民老百姓，只要希望自己的状态能够更好、更健康，我们都需要每天给身体必要的材料。这一点嘉伟反复强调啊，就是其实你年纪的时候，你为什么身体好，是因为你的身体当中含有足够的各种各样的整个的一个我们的营养素，能够帮助你的身体处于一种健康的状态。但反过来说，你现在年纪大了，有几个问题。第一点，你的消化吸收没有以前好，新陈代谢没有以前强，甚至你每天吃的东西也没有以前多，大量的垃圾在这么多年的您的整个生活当中就这样堆积在你身体当中。所以其实身体很智能，你给它好的材料，它就能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变。但关键在于你给到它的材料是否啊正好 啊，我们说能够名副其实，能够真正的对你的整个器官起到一个好的作用。那我们其实说到血管的健康，就不得不提到我们刚刚说到的欧米伽三，因为我们知道您身边发生的这个三个高的问题，其实最归根结底都是因为那个什么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
13: 是
11: 甘油三酯这些东西在你的管道里面堆积下来，形成伤口、形成血块、形成变硬、形成什么、形成各种各样的问题，所最终导致的整个身体的问题的发生。
13: 是的啊，其实呢，像我们刚才说到了，管叔叔也好啊，或者是钱阿姨也好啊，其实我们都在说了，九月份现在到了，十月份的时候很多啊，叔叔阿姨退休单位又开始组织什么呢？体检了。这时候你会发现，就像学生拿考试成绩单一样的，你看看你的低密度、高密度、胆固醇、甘油三酯这些指标，我们对应一下这几位，您看一看，您自己自检一下。
11: 注意啊，管叔叔啊、其实东方哥我们刚刚一直在放他的 VCR， 从2018年开始一直做到现在，他是整个什么？他是当中心脏当中装了一个支架，装支架的人这些指标一定不正常。为什么？因为支架原因就是在于心脏当中的管道被堵了，所以你要用根弹簧把那个管子给它撑起来。撑起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把它撑起来的同时，那个垃圾它不会完全把那个血管给它占住，有血可以通过去。但你看啊，现在这种状态，你说他还担心他会装支架吗？甘油三酯0.87，总胆固醇5.41，低密度2.68。注意啊，这三个指标全部都在正常范围之内。钱阿姨，我们也是从2018年开始给他做到一个跟踪的这样一个采访，当时左边心脏的70%的血管堵了，所以你问他当时什么感觉？浑身没有力气，因为左边心脏是往全身泵血的，堵了70%就意味着血出不去，血出不去，人最简单的一个反应就是什么？缺氧、头晕、胸闷、浑身没有力气，因为没有氧气，人就没法活嘛。这种情况下啊，吃了我们差不多接近8年的鱼油，你看看甘油三酯0.77，总胆固醇4.40，低密度只有1.72啊，观众朋友们。哎，这两位以前到我们东方过来的时候，两个人坐在下面，不是比什么，啊什么你穿什么啊，你穿你住什么房子，他们俩比的就是这个体检报告。还有啊，这位是钱阿姨的老公，我们一直说啊，好东西你看到真的人有改变，你自己也会想尝试。
13: 对，
11: 所以为什么白家具包括东方给我卖鱼油卖得那么好？因为真材实料，所有的人吃完以后就有感觉。钱阿姨的老公也开始吃甘油三酯，你看1.08，总胆固醇4.44，低密度2.41，你说这俩口子出去啊，随便到哪里去，对吧？东方给我卖南极、卖北极，
13: 对，
11: 你都可以去出去个10天半个月。为什么？因为你的身体能够支撑长途的旅行啊，长途的跋涉，包括可能难得吃一些可能水土不服的东西，你的身体是没有太大问题的。所以其实还是这句话啊，身体的健康是什么？是我们健康生活的一个保障。
13: 是的啊，再次给观众朋友来总结一下。首先今天我们做到高纯度啊，这块板您可以拍下来，然后呢去问一问豆包 DeepSeek， 您看一下我们的纯度够不够高啊。抽检的报告您看看99.73，而且我再次强调，我们不做小颗粒啊，外边一粒像这个1500毫克，我可以做成2粒、3粒没问题的。我们今天是就这一粒，我们就含了欧米伽三1495.95毫克。第二个，我们做的是 RTG 型，因为为什么很多你看现在市面上做一亿型的，一亿型确实我们一粒等4粒的这个提高的吸收率，那你自己想想看，其实变相也是在帮您在省钱，对吧？
11: 注意啊，强调一下。其实刚刚人家说到的这个事儿啊，我跟大家说含量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一开始都不说，因为鱼油一直处于一个比较稳定的供货状态。但我告诉大家，现在白 H 其实在中国也在卖500毫克一粒的啊、但是东方购咱不做，为什么？因为知道叔叔阿姨对吧？对白 H 来说很了解，1500毫克等于现在白 H 在中国目前马上可能要进口的3粒，500毫克的3粒，这一粒当中的总含量就等于别人家3粒。关键是为什么今年其实大家发现，我刚说了，就哪怕2026年1月份这个批次我马上要卖光了，下一批 RTG 什么时候来，整个要等到10月中旬可能才会到货。因为观众朋友你自己看啊，第一点，我们的鱼油原料短缺，但是作为高纯鱼油来说，它整个的这样一个原材料的损耗是更大的。我们从大海当中捞回来的普通鱼油，它整个要做到30%，首先10公斤变到7公斤，分子蒸馏做到含量90%，只有2.5公斤了。为什么 RTG 市面上面很少人做？观众朋友你自己看一下啊，从2.5公斤的普通鱼油到1.5公斤的 RTG， 损失加接近40%。你看，就整个原料损耗要达到40%。然后为什么白 H 在 RTG 基础上还能做到98？因为原来我们是先做到98，就这两个工序是换的，反过来的。但现在我们是先把它做成 RTG 以后，再用超临界蒸馏萃取做到98。因为大家知道的 ，RTG 的过程中会产生高温，如果这个时候我直接做到98，再做 RTG。这个时候纯度就会减少，只能可能做到 RTG 90、95，所以我们把这个工艺呢反掉了以后，包括超低温的整个一个保障，就能让我们的鱼油在结构领先，让您更好吸收的同时，保证它纯度的新鲜度。但注意这个数字啊，
13: 对，
11: 从10公斤到最后出来多少？
13: 1公斤。
11: 1公斤。 整个鱼油今年又捞不到，大海当中的这个整个的厄尔尼诺现象导致海平面特别热，热了深海鱼它喜欢冷，它就不繁殖，它就不长大，所以今年的整个一个鱼油的供货原料的形势非常非常严峻，你原料都拿不到，你还要一比十去做，所以我告诉大家，就是整个的一个形势非常非常严峻。今天如果你能买到这个货，我觉得首先第一啊，价格咱们东方给我做到一个特卖价格，更何况您今天拿到的是现货，我再次强调，两个月之内你看不到白 LH RTG 的鱼油的再次特卖了。
13: 是的啊，所以反复和观众说了，价格呢我们也替大家再来做一个对比。渠道您都可以去做对比啊，来，首先某宝啊
11: 、一套今天东方购的价格能省掉1003块钱，某东能省掉904块钱，
13: 对，
11: 拼某某一套能省掉823，你看上去这个渠道省了800多，但我们差不多，我们上个月就发了大概30多张律师函，就各个这种这上面这个开店的人，我们都发律师函过去，就是你侵权了，你不是我们的授权公司，我也没有从来没有给你供过货。注意啊，白 LH 在新西兰，我们是中国的总代理，我们都没给他供货，他这货哪来的，观众朋友们？所以打个问号，买到高品质的鱼油，我觉得是你的一个心愿，真正解决家人的健康问题是你的心愿。咱今天价格又优惠，又有现货，东方购合作10年，所以你放心在东方购订购，完全没问题。
13: 是，所以提示大家啊，咱们的9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新鲜批次一直可以吃到2029年1月份，所以放心大胆的要来抓紧订了，02151119900。
20: 那么对这个鱼油啊，或者是说整个的这个它的作用啊，都已经被大家所越来越认识，含有一个非常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叫欧米伽三脂肪酸，而且起到主要作用的是20碳5烯酸，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EPA， 所以如果说它是血管的清道夫，我觉着还比较贴切。
21: EPA 和 DHA 呢，都是来自于鱼的脂肪。大家都知道，这 EPA 呢，使得呢咱们的脂肪在血管中呢减少沉积，使得呢咱们的血流更畅通，血循环更好，咱们的营养更好。真的，鱼油帮助我们更好的来养护我们的血管。
22: 因为现在的鱼油太多了，可选的鱼的也是很多。我到现在为止，就是这个血指标就一直是比以前还好。以前我是就指标达标。现在我的指标我觉得是在达标的基础上还低，比如说你肝有3只吧，我现在都是0.几几啊，以前没有那么低啊，对吧？那么还有胆固醇什么都是比较低，还有低脂蛋白什么都是比较低的，
15: 就是比
22: 以前
15: 标准还要好，
22: 哎，还好。
16: 一直吃下去的，会的，
23: 肯定
16: 终身，
23: 肯定要吃的。他这是第九次那个。
16: 新的我吃，老的他吃，
15: 这么恩爱的吗？
24: 像画的感觉。
22: 好的。那往天走向。
24: 阿姨看起来漂亮呀。
15: 零。
16: 有两张，我把叔叔走出来，我就不发了。
24: 等一下。好的。哎呦，叔叔跟完，帅气的。
23: 有时候嘛，我自己在家里面。一边看电视一边原地打不打
15: 啊，就这样子
23: 啊，打40分钟，
15: 哎呦，长时间啊，
23: 一个新闻全部看完，
16: 一边看
23: 天气预报，
16: 一边看电视，
23: 看好啊，结束。
25: 阿拉现在就是讲条件允许，我也觉得就是讲吃点，对吧？阿拉不是讲一个前头不晓得呀，后头哦，有了搿只产品以后，我就觉得阿拉朋友搿么之间讲了以后，哎，我觉得到吃到现在是觉得是蛮好，觉得就一直现在长吃下去，都确实觉得是。
26: 76岁辰光，去考驾照。
15: 考驾照
26: 啊？
15: 哦，76岁。
26: 啊，
15: 跟你们好开车生意比较
26: 开，啊，牛车子。
15: 哦，
26: 你要讲，哎呦呦，侬好，看不出，看不出。你要讲吃保健品，吃与不吃，绝对有差别的，是吧？贵的坚持吃，那么吃就吃了好点。吃牛的朋友的话，我推荐个是 RTG， 你吸收率高。
15: 哦。
26: 比原来的吸收率要高到4到5倍。
15: 哦。
26: 还有一个特点呢，你不论啥辰光吃，侬想吃就吃，不要紧的。老早澳大利亚这条半夜饭后吃的，侬讲烦吧？2年1趟体检正常，有一只叫低密度蛋白，原来有一点点高。
13: 您看到了，咱们白 O H 的鱼油啊，基本上除了像管叔叔他们、钱阿姨忠实粉丝，您看这几年一直积攒的这些顾客，我们每年都会去采访。你想啊，人家说了七十几岁还去考驾照，对吧？然后去游玩。您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每天昏昏沉沉，可能比如说不要说是什么接送小孙子、小孙女放学这种事情了，自己的生活可能都过得一团糟，干嘛都没力气。但您想想看，现在很多的上海的这些叔叔阿姨有钱有闲，退休以后经济条件又好，去哪里？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南极北极去玩，对吧？南美的这些旅游我介绍一下来，三十多天出去玩都不在话下的。
11: 对、嗯、其实有很多啊，中方购物的叔叔阿姨们其实一开始原以前说的是等我现在身体还可以，我还走得动、嗯、我要出去旅游。但观众朋友们，其实你为什么会吃这些欧米伽三？有很多以前我们的老观念是我身体出现问题了我才去吃、嗯、哎，我希望我自己还能什么，还能生活自己个几年。但现在很多叔叔阿姨说我身体挺好的，我继续要吃欧米伽三，我继续要吃辅酶，就是原因在哪里？因为其实我们大家明白了，原来身体每天其实需要这些东西、嗯、而当你的身体有了这些东西以后，反过来说它也能让你健康的状态，让你的寿命同时得到一个更好的增长。
13: 对，
11: 其实现在很多观众朋友们比较关注心脏健康啊，心脏大脑，对吧？头晕头昏胸闷、嗯、啊，感觉到那个心脏老是会出现问题，这两件的事情都是性命攸关的。但反过来说，咱们说到这两个重要器官的时候，你就不能不提血管对于这两个器官的支持。嗯，因为心脏泵血，大脑有氧，全部都靠这根血管。但观众朋友，我们现在血管碰到的问题其实太多太多了。嗯，比方说甘油三酯高，你会发生什么问题啊？血里面就是脂肪。我们大家看到没有？你刷那个短视频，抽出来那个血上面是泛着油光的，甚至是泛着白色的。为什么？因为甘油三酯高，血液当中油就多，油多血流不动。嗯，这个时候你身体就会缺氧。还有，油里面多了，它就会流得慢，垃圾就会往这个整个的血管壁上沉。还有，我们刚说的总胆固醇高，说明什么？总胆固醇高说明你整个血管当中全部都是像粥一样。我们知道粥，大家熬过粥，对吧？就搅在一起的这种环境、嗯、你整个的氧气它也输送不上去，人就处于缺氧状态。低密度高是怎么回事？低密度它作为一种很小的脂肪酸，它会渗透到你血管当中的缝隙当中。你想想看，时间长了水管当中都会有裂缝，更何况你的血管，到这个裂缝当中就会产生什么？产生氧化脂肪酸，伤口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就会产生血块啊，包括整个血管壁会变硬。这些问题最终你看，四车道的血管久而久之变成了两车道、嗯、大脑就没有足够的血去供氧，心脏没有足够的血去泵，人就出现问题了。嗯，同时注意啊，血管壁增厚，大家听到过有个叫动脉脉硬化，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当你可能压力比较大，或者你今天火气大，或者你今天啊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血一下冲过去，我们的血管是有什么收缩，碰到冷的时候家里面开空调你打个哆嗦收缩，外面热的时候它要扩张。嗯，但是动脉脉硬化就意味着你这根血管已经从什么，从橡皮筋变成了一根硬质的血管。这个时候如果碰到这种气温骤降或者骤升、嗯、再加上自己可能说啊情绪的变化，啪，血管就容易爆。
13: 对，
11: 欧米伽三的作用，注意啊，长期服用欧米伽三，每天保持你的整个甘油三酯低密度包括胆固醇的平衡的同时、嗯、
13: 对，
11: 如果你的血管当中有这些血块，它能很好的把这个伤口给它处理掉，同时常年服用它能让你的血管壁保持一定的弹性。所以这种情况下，欧米伽三作为一种血管必需的脂肪酸，其实建议大家不管是什么，比方说什么大热天，嗯啊，寒冬天，
13: 对，
11: 每天从食物当中去把这个缺口给它补上，就能保证你的身体处于一种长期的营养均衡的状态。
13: 是的啊，所以呢，最近呢又加上小朋友马上要开学、嗯、您会发现呢气温这两天的整个变化呢压差会比较小，然后呢经常啊咱们要觉得说身上黏黏的那种感觉，那你要关注一下你的血液方面的问题。同时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 Bell H 呢，您再看一看您自己最近吃的这些鱼油啊有没有这些七项国际认证。我反复都会强调了观众朋友们，这些认证这每多一个，其实它的鱼油都是要下功夫做的。
11: 咱们第一个等会儿说啊，第二个这个红色的 Friend of Sea 海洋的朋友，这标志什么？标志是海洋当中的重金属污染物全部必须未检出。注意，国际标准可以检出一点，因为大家现在知道大海当中也不是很安全。嗯，但我们是要高举国际标准，全部未检出，所以安全性得到保障。GOED 世界欧米伽三协会规定，全世界各个国家地区吃多少欧米伽三由它规定。美国 FDA 我们是按照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认证来做的。
13: 对、嗯，
11: 接下去 RMP 跟 HACCP 还有 GMP 的认证。RMP 我告诉大家，这个我这次去新西兰的工厂，我发现 RMP 很牛。 RMP 是新西兰的管理工厂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政府部门，在你的工厂当中安个摄像头，所以他什么时候想看你的生产过程包括怎么样子，我开玩笑说就像警察待在你家里，你还敢坏事吗？每天跟着你，你还敢干坏事吗？不可能，对吧？好， GMP 是制药标准。第一个为什么我要最后说 IFORCE 世界鱼油检测组织，这个机构我对它是又爱又恨。为什么又爱又恨？我告诉大家，入会费3万美金、嗯、啊，听上去二十多万还可以。 但是他不像你，可能你考个律师证、考个医师证，或者一次性的你考试过了以后，你就拿到这个职称。
13: 嗯，
11: 每一个批次，观众朋友们，你都必须去拿证，也就意味着每一个批次你都要花上差不多3000到5000美金去做一个他的全项的检测。
13: 对，
11: 观众朋友们自己可以看一下、我手上的，注意啊。这个都是 iForce 的证，但这只代表一个批次，相当于嘉伟1月1号生产一批，1月2号生产一批，1月3号生产一批。我每一批都要做这样一个证，每一个证3000到5000美金。
13: 嗯，
11: 啊，我为什么对他恨？我一年，观众朋友，我前两天批那个费用，他我们公司一年做这些检测白药区的鱼油就要做掉50万人民币。
13: 哇！
11: 但是这背后是什么？我也对他爱，为什么？因为只有这样的认证。消费者才会认可
13: 对
11: 我的说的每一句话，我说的每一个批次，甚至小数点后后两位的每一个 EPA DHA Omega 3的数值都是得到保障的。
13: 是
11: 在这么多当中啊，我给大家找一个批次啊，就是我们今天的批次、来，
13: 对，来我们对应一下啊，
11: 就这个，观众你自己看一下，
13: 嗯
11: ，U601150 BioH98RTG， 直接人员这边
13: 对吧
11: ？U6031-1350， 甚至生产日期看清楚。2023年1月19号可以到期，2029年可以吃到2029年1月19号。你看，
13: 2026年的啊，2026年1月20号、啊。
11: 对，这是过期日期，就是2029年1月19号，看到没有？下面的整个一个到期日期。
13: 嗯。
11: 所以，就这样的品质放在您的面前，啊，我觉得您不用犹豫，除非是价格。但今天东方购又是给你一个什么？特卖爆杀，即将断货，两个月以后你再看到 RTG 啊，两个月以后才能再看到我们同样的 RTG 的产品才过来了。
13: 是的啊，酒瓶装的备货谨慎，最后八组了啊，所以呢，我们说了，如果但凡你要是关注吃鱼油的或经常吃鱼油的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下手。我们不是危言耸听啊，说断货你就再等两个月的时间，而且呢，酒瓶装现在呢，很多叔叔阿姨都是囤两套的。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你一满足400积分拿到手，单瓶算下来只有177块钱左右。这个价格您可以放眼市场上，你要去找到这么高纯的鱼油，而且还是 RTG 型的。
11: 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下一个批次，因为大家知道鱼油涨价了，我们下一个批次提报
13: 啊，
11: 3937，
13: 对，
11: 小组合
13: 3瓶，嗯，
11: 7瓶卖给你的时候，到底观众朋友你买不买？
13: 对，
11: 你不是一样要吃吗？
13: 嗯，
11: 因为你每天知道鱼油对你欧米伽三对你身体好啊，你吃了有感觉啊。
13: 嗯，
11: 但今天实实在在。买一套小组合，相当于今天3套带回家。
13: 对，
11: 所以这种情况下，真的、把握这个机会。
13: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我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RTG 型还不需要随餐吃，外出旅游的时候想什么时候吃，想起来每天一粒就可以了。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说精神更加好了嘛。
1: 对呀、啊，你看我精神好吧？老虎啊打得死啊，身体越来越好。所以讲，我一直坚持吃，没断过。
0: 就采访侬嘛，一年多前了，有啥新的想法帮阿体会，帮阿分享分享啊？
1: 侬看去年啊，㑚寻到我的辰光，我就跟㑚讲过，我其他保健品侪不吃，就吃鱼油，侪好了，心里想开心了不得了。还有上个礼拜周末，我跟阿拉社区啊厂头一道去阳澄湖旅游，大闸蟹端上来啊，大家就议论了，侪想吃，但又不敢吃，讲个蟹黄、蟹膏、脂肪、邪气高，我不怕，哪怕哪不要吃，我吃，大不了我多吃两粒鱼油啊。哈哈哈，伊拉侪笑死了。讲起心里话，现在阿拉虽然有点老了，但要活了开心，想吃啥就吃啥，想不想就不想。老自信的讲，我现在状态就是我身边朋友的标杆。伊拉现在目标啊，就是想赶上我，超过我。
2: 年前头我就开始吃个鱼油，伊买的侪是70%、80%的含量，已经是比外头老高了。外头的才50-60%，再多50-60%了。我就一直跟老东方生活吃。去年不是开始有的97%含量嘞，咁么结果呢？最近我看到有的98%个出来了，98%出来，咁么我就开始买98%吃。咁么我肯定要吃最好的呀。那假如再有的升级99%，我肯定还是要买的。
3: 我今年72了已经，哎，我妹妹68，对吧？她也在吃，胆固醇就高了要命，高了不得了，大概8年级也不知道咋了，哎，这样高了嘛，她怕了，后来吃了，吃了嘛，因为我一直吃鱼，她知道的，她后来就来问我了，那我就马上跟她推荐了，哎，所以现在我怎么吃，她也怎么吃，那么我跟她讲了，我说你如果今年上半年再去化验指标好的话，我说你这个报告提供给我，你们为我们提供好的产品，合适的产品，我们有了效果，我们要向你们反馈吧，那你们也觉得你们这样做，你们做这个产品很有
0: 信心，
3: 很有意义。
4: 其实啊，你看啊，像刚才钱阿姨说到了啊，越给他们好的这种产品，他们拿到检测报告开心的时候，他们也是有信心的。就包括像我自己啊，吃 BLH 的鱼油基本上也差不多快1年的时间了，所以每一次去体检的时候看到这些检测报告很开心，我就会发现推荐给您的时候我也是很有自信的哈。
5: 对，注意强调一下啊，就是金杯银杯不老百姓的口碑，即使我们拿到了7项认证，即使我们的纯度非常的高，但是如果你说你吃完以后身体没有感觉，那很多外面也说坚持不下去。但我们看到啊，管叔叔从心脏装一个支架到现在为止整个身体状态非常好，钱阿姨一直在侃侃而谈，为什么她会给她的妹妹老公孩子去推荐这些鱼油，很简单，因为我的身体我的身体支撑告诉我这个东西是个好东西。
4: 对，
5: 但反过来说，其实身体的感受来源于什么？来源于你给他好的东西，不是不是感觉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啊？其实嘉伟大概近两周，我的体重是减了6斤。
4: 哦，
5: 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为什么？其实我自己觉得就是我要往就是好的方向去走嘛，所以这段时间其实我在给自己做一些可能说营养啊，包括可能说身体方面的一些调整。但是我想说什么？因为我是营养师，所以我自己知道啊，当我做到一些营养的调整和一些运动方式的改变的时候，我是可以把我的体脂或者说身形保持一个更好的状态的。反过来说，你的身体也一样，观众朋友们，道理很简单，血管需要欧米伽三，你把欧米伽三补进去，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或者这些你让你担心的指标它下来了，你的身体不可能没有感觉。就跟你年轻的时候这些指标没问题的时候，你身体也没问题。为什么指标有问题，你的身体就有问题的呢？这个其实就是什么？有因必有果。咱们欧米伽三吃进去，把这个因解决掉，你的果就能很好的进行到一个很好的完善。
4: 对，
5: 甚至啊，其实刚刚我们说到了，无论是管叔叔心脏当中的问题，还是钱阿姨那根心脏堵的70%，很多人说，哎呦，我的心脏还有问题。前段时间啊，我有一个啊，可能说吃我们白药去辅酶 Q 十吃了很长时间的朋友跟我讲，他说，哎，嘉伟啊，我吃你们很长时间辅酶 Q 十，为什么我的心脏整个状态还是不太好？我说你吃鱼油吗？他说，哎，我倒没有吃鱼油。注意，你撇开血管谈心脏健康都是胡扯。欧米伽三它作为一个什么血管的材料，我们知道心脏是干嘛的？心脏是为了泵血用的。我们的心脏分右心房、左心房，右心房是发生心肺交换，就是二氧化碳出去，氧气进到血当中，然后通过左心房输送到全身。这种情况下，辅酶 Q 十是让你这个心脏的发动机，就让它能跳。但它能跳，发动机关键是你油路管子堵掉了。
4: 对，
5: 你发动机再能，你发动机是12缸的发动机，它里面没有油。你跳什么跳呢？你转什么转呢？
4: 对，
5: 心脏当中无论是静脉还是动脉， 都需要我们的血管把血输进来，同时带出去。那你如果说欧米伽三没有，心脏的血管老是处于堵塞的状态，那你吃再多的辅酶 Q 十，其实也是什么？发动机空转。
4: 对，
5: 所以这种情况下，官方啊，如果重视心脏健康，重视大脑健康，重视身体健康，你一定要把你这个基础器官血管养护好，才是一个整体健康的一个基础。
4: 是的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这个新鲜的批次，还是那句话，断货的话要到10月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来看一下啊，1月20号生产的，一直可以吃到29年的1月19号，您还在犹豫什么呢？对不对？包括我就说了，9月份开学了，要接小孙子小孙女放学了，包括您的退休的单位开始要组织您的体检了，是不是？你要想想看，哎，像管叔叔呀、钱阿姨呀，他们的指标那么的好哈。
5: 对，强调一下啊，今天你买回去的还不单单是高纯度，很多观众只是在意纯度，但我想说，那你就 out 了。因为除了高纯度99.73%之外，今天这99.73%咱不能浪费啊！很多人说我饭都吃不下，对吧？我平时吃很多东西，我这个消化功能也不好，那你更要吃 RTG。如果是健忘的，经常忘记随餐吃油的，那你也要吃 RTG。为什么？因为这些你都不需要再去考虑，它直接吸收，而且1粒等于4粒的吸收性，观众朋友们。所以这是科技改变了欧米伽三的结构，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得到更多欧米伽三的一个帮助。但反过来说，技术越多，原料损耗就越大。东方购今天再次强调啊，这样好的鱼油今天单粒的价格5块钱都不到，但1粒等于4粒普通鱼油同样纯度99.73%的效果。
4: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咱们的大组合9瓶装即将要售罄了，建议您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对这个鱼油啊，或者是说整个的这个它的作用啊，都已经被大家所越来越认识，含有一个非常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叫欧米伽三脂肪酸，而且起到主要作用的是二十碳五烯酸，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EPA。所以如果说它是血管的清道夫，我觉着还比较贴切。
1: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周末爆杀一定要抓紧最后九瓶的这个机会，因为刚才呢，反复李总都在说了啊，说差不多要断货的话，要到十月份才能再有货啊。
2: 对，注意啊，因为现在其实虽然说大家都知道 RTG 好，但是我们刚刚给大家做了一块板啊，给大家说明 RTG 这个技术差不多要损耗50%的原料，所以这种情况下，其实说白了，在鱼油原料现在越来越紧缺的情况下 ，RTG 鱼油首先面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断货的问题。更何况我们今天批次做到了96.73%，什么概念啊，观众朋友们？98%是我们保证的底线，但我不一定一定要做到99.73%的。
1: 对，
2: 我做到98.5%、98.6%、99%也可以。但今天这个数值也确确实实是白 LH 力可能说力批次当中的我们的整个纯度当中非常拔尖的一款了。冲着纯度。趁着整个的 RTG 的结构你都要买的同时，
1: 对，
2: 我们接下去要断货。今天这个1月20号的批次，今天爆杀完以后，差不多我们再次来货要到2个月之后，
1: 对，
2: 而且那个时候给大家带来今天不是9瓶，是7瓶，好吧？
1: 是的啊，所以最后的个别一两组的现货了，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那其实今天我们在栏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选取了两款产品，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第一款产品就是跟水的健康有关，说到水，其实我们女士包括男士啊，对于水的需求太大了，尤其是阳春三月这样一个季节来临的时候，其实你都是需要用健康的水来呵护自己的身体。包括我们说女人是水做的，人体70%都是由水来组成的，所以好的水、健康的水当然是离不开。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全球500强，来自于德国博。 博士的这样一个大品牌，那说到博士，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它，因为它就是品牌大，而且历史悠久，品质好。这样的一款前置的净水器，让您全屋净水，而且没有二次消费，就再也这一辈子都不需要再来更换滤芯了。大家想想看，是不是特别方便呢？有了它之后。
1: 安枕无忧，再也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了。那今天我也请来了莎莎和我一起来为您分享这款博士，欢迎莎莎。
0: 高丽老师你好，问候到电视机前所有尊贵的会员朋友们。节目一开始，先祝大家节日快乐啊！当然了，今天其实高丽老师一直都在说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世界500强的博士。
1: 是。
0: 但关键一点，其实我想强调什么？今年所有物价全部都在上涨。
1: 优质的不锈钢。
0: 是的。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来说到用水，家里面那个自来水龙头打开了，那个水。 都是经过自来水厂的，
1: 那个是安全的。对，
0: 可是水管的老化、水管里面的脏东西，你是没有办法管控的。
1: 对的。
0: 包括水箱的二次污染、微生物的超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像我最近我洗澡的时候，洗完澡以后痒痒的。
1: 对，皮肤
0: 身上痒痒的，很干。
1: 对，
0: 就是我在想说，哎呦，这个水里面可能就是因为为了天气加热了嘛，然后这个水里面它为了让这个微生物能够保持在一个一定合理范围内，它可能加了很多的氯啊，加了很多东西，就是洗到。
1: 身上就觉得非常的干燥，对，
0: 非常的痒，非常不舒服。所以我在想说，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一个一次性的投入，终身享受，那就太好了。
1: 对的，那今天咱们带到这就可以。首先，第一个全屋净水，二十四小时不影响出水量；第二个，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儿，就是今天带到的这一款机器。
0: 一定要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是第四代的博士全屋净水。
1: 对的，
0: 全屋净水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可能要花到几千上万元。
1: 是，
0: 但是今天。 德国博士作为500强，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1: 今天咱们首先看一下这款机器啊，整体的外观看起来并不是很大，直接放在入户水表之后就可以做得到。还是两点，为什么挡挡断货？为什么我要涨价？因为它是做到全屋净水，同时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所以就这两点，900多年还不赶紧入手吗？然后再来哈，对于我们全新升级的这款产品，上几代的产品咱们全部都做到了替换更新。那么首先第一个上一代的产品咱们做到什么？铜。
0: 黄铜的这种材质呢，
1: 其实经常滤水，时间长了之后会产生铜锈。那么就像我们说的一样，这些水最终会接触到皮肤，甚至于说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那么产生铜锈了之后，有化学反应，是不是对身体有危害？
0: 没错。
1: 所以全新升级，来给大家看一下。 做到全部都是优质的不锈钢。当然，我们去德国，首先要讲说德国什么最有名啊，一定是不锈钢。包括说你所知道的
0: 他们的汽车、他们的锅具，
1: 对，
0: 今天是食品级的不锈钢，而且是四重反冲洗。
1: 对，
0: 但我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四重反冲洗啊。
1: 是，
0: 以及我们说传统的滤网是60微米，
1: 对，
0: 但今天我们是多少？40微米。
1: 更加的细腻了，
0: 其实大家现在已经有人在商谈，已经有人在订购了。今天安装非常方便，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会有这个上门人员、工作人员上门来帮您安装好，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这一点您放心，
1: 对，
0: 您就打电话就可以了。
1: 是，
0: 那么它安在什么地方呢？就安。

0: 刷牙漱口你敢用吗？你给孩子吃最好的用最好的，你给他
1: 尤其
0: 水了呀，
1: 尤其是漱口的时候，有些人可能漱口刷牙那个牙齿还会出血，
0: 哎，
1: 这个脏东西细菌可能就会通过你这个出血的这个管道进到你的身体里了。
0: 对，然后这边我给大家直接拿一个杯子，通过水表，通过博士，
1: 已经通过过来了，对不对？
0: 对，然后我打开水龙头让大家看一下，
1: 看一下啊，
0: 一根管道咱们一镜到底，打开之后让您看到什么是清澈的，是透明的，是没有任何杂质的。
1: 来对比一下，
0: 同样我再放在这儿给大家做一个对比，看一下，就是这缸水通过博士之后，我做到的效果40微米，双重滤网，
1: 是，
0: 而且我们今天做到全屋净水，所以看到这水是干净的，不管你在哪一个水龙头打开，你都很放心。
1: 是的，我们身边有很多的用户说用了它之后，发现家里面的就是使用水的这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方便度啊，大大的提升了。
0: 对，咱们这个现在给大家看到什么是矿物质，比空气当中没有任何的矿物质，直接放过来，我能够保证什么？水是干净的同时爆表了，是含有矿物质的。
1: 嗯，
0: 那你相当于刷牙、漱口、洗脸、洗菜用到什么？是含有矿物质的水，
1: 对
0: 吧？
1: 非常方便，对不对？还含有矿物质的。
0: 对，
1: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
0: 哎，
1: 你在家里边，其实我在前不久，因为身上一直痒嘛，我就去买了那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这样一个花洒。
0: 啊，
1: 我买这个花洒花了1280块钱，光这个花洒啊，花了1280块钱，而且它还是使用这个限制的，
0: 对对对，
1: 大概也就是使用1到2年的时间，
0: 对，要更换，
1: 对，要更换，要再重新花钱，
0: 对对。
1: 但你今天你看，你家里的厨房用水，
0: 对，
1: 厨房用水里的，比如说泥沙、重金属、铁屑、红线虫、
0: 对，
1: 细菌，咱们是不是可以去除掉？
0: 当然。可以呀，而且我这是一根管道，传统的是1对1，但我今天是1对多，所以我可以做到全屋。同时我把手放在这个位置，你看到了，没有杂质，没有颗粒物，哪怕是脏一点我都不忍心把我的手放在这触碰的盘。但是如果没有博士的话，你给孩子洗水果直接入口，你给孩子洗草莓、洗车厘子，你让他直接吃，你放心吗？是这样的水，对不对？今天我帮你在厨房省了一个。
1: 是的，你想看洗菜、洗水果现在都是洗完以后连着皮儿吃，对不对？
0: 对的。
1: 还有就是卫生间，卫生间里其实大部分人是漱口，
0: 是
1: 洗脸，
0: 对，
1: 洗澡，
0: 对，
1: 这个地方就像我就觉得最近的澡洗完以后怎么皮肤痒得那么厉害，
0: 不舒服，
1: 可能就是跟这个水里面添加了东西有关系， 对吧？
0: 所以打开水龙头你觉得说很干净，但事实上含有很多大量的杂质。
1: 是的，我们都知道其实自来水厂出来的水是安全的，但是经不住你管道当中，
0: 对吧
1: 有会有问题。
0: 对，然后这边就是刚刚高林老师说花了1280块钱买了这种玻璃的花洒，然后定期的话，现在天天洗澡用水量比较大的话，你可能1个月2个一换，
1: 是
0: 这花洒的滤芯也要花几百块，
1: 没错，
0: 但今天一步到位了，放心大胆用，全部都是精华。
1: 我们今天现在已经订到11组了，速度非常非常快。我跟大家来讲，趁现在还有货，你赶紧把它带回家里去，因为保不准现在抢货抢得非常厉害。
0: 对的
1: 啊，沐浴用水包括泥沙、重金属、铁屑这些都可以来用。
0: 对的
1: 啊，在家里边我们来看一下，两室一厅，至少4个水龙头，对吧？
0: 对，
1: 厨房、卫生间、洗衣机、花洒。
0: 是，
1: 我说的光这个花洒我就花了1000多块钱，
0: 对，
1: 更不要说卫生间里的净水器，
0: 对，
1: 包括我们厨房里的净水器，
0: 是，
1: 厨房里你肯定要买个净水器的嘛，你这1000还算少了。
0: 对，
1: 还有洗衣机，大家有没有发现洗衣机里面有的时候用完以后会脏啊？
0: 对呀，
1: 那个脏是什么东西啊？其实水不干净啊带来的，至少花费4000块钱，对吧？这还是两室一厅。
0: 对，
1: 那如果我是3室呢？如果我是4室呢？
0: 对，
1: 其实我的后续的跟水方面的花费是非常多的。
0: 对，但是高丽老师，你少算了一笔账是什么？你是净水器花了钱，但是滤芯后续你要一直换，你一直换你就要一直花，它就是一个无底洞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为什么好？因为一步到那边，我们做到什么是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
1: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是吗？
0: 来，直接在这个位置，咱们有一个反冲洗的开关，你定期的话用水量比较大，现在1个月你把它拧开一次就可以了，然后咱们现场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干净的杯子啊，没做任何手脚，直接放在这儿，你说家里用水量大，好了，内部虹吸式的有道
1: 冲，那就冲干净了，
0: 所以我们是什么？永远用干净的水去冲洗它。当然，这些冲出来的东西什么是博士帮你做到阻隔的，但如果没有博士接触皮肤进入到身体，你是要用你这5脏6腑去做到一个过滤。
1: 是的，或者你家里要买很昂贵的这些滤芯，对不对？来进行一个更换。
0: 对，
1: 那么我们来今天来说一下我们的方案好不好？
0: 好，
1: 今天是这样的，全屋净水，从厨房到卫生间到客厅，
0: 对，
1: 当你家里的每个环节角角落落全部都可以用上净水。
0: 对，
1: 最关键的是没有后续的费用，因为它是终身不用换滤芯，
0: 对的，
1: 免换滤芯的全屋 净水，德国博士的大品牌。
0: 对，
1: 本档是备货是我们是限量180台。
0: 对，
1: 180台的安装名额，在正常的情况下是多久可以安装好？
0: 1周之内的时间，
1: 一周
0: 我们的工人可以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免费上门，
1: 全部是免费的吗？
0: 是一价全含的，
1: 全部免费。
0: 对。
1: 关键是我只有180个名额，现在已经走掉了30个名额，提示大家速度非常快。
0: 对，
1: 今天是价格买贵。

0: 为了退，安装不了退，然后任何不满意，
1: 全额退，
0: 任何不满意是全额退，
1: 对，
0: 非常方便。那么待会儿我在第二段会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有一些，比如说一些问题，
1: 是，
0: 比如说安装啊，比如说需不需要更换滤芯，不需要啊，终身免费更换，不需要那个更换滤芯，
1: 对，
0: 全屋24小时用过滤的这样的一个净水，
1: 对，
0: 而且非常方便。最关键是今天的性价比实在太高了。现在在家里边，可能很多人都说，哎，我在家里面待的时间比以前长了，
2: 是，
0: 我家里面用水用的多了，那我是不是包括我的这个智能便座，我冲出来的水，特别在女性的生理期，我是不是水也要干净一点？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必须要干净，
0: 这些都可以帮助你考虑到，所以千万不要犹豫，赶快把它带回您的家中。800-708-800-0011-5111-9900。
3: 家住浦东中郡博景湾的业主向看看 K News 反映，他们小区的自来水近来屡次发现问题，先是水龙头放出红线虫，后来更有业主在自家装的过滤器里发现了扭动的小蝌蚪，生活用水严重受影响。
4: 业主手机视频显示，水中有蠕动的小虫，
5: 好多条，有的很小的都是。
4: 居民们反映，从7月28号开始，陆续有人开出龙头之后，发现放出了红虫，或是在马桶水箱里发现虫子。7月30号，是邦泰和物业公司着手清洗的水箱。
6: 我的用完都快，阿拉里个房子冰箱啊，和烤箱啊啥，包括洗衣机，我的市场么子全部是博士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7: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你一个老大个么子，根本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制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8: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一个身体嘛，就跟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做嘴巴所以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饭。平常吃饭，我一般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个自来水我过嘴巴了，对伐？
6: 搿这么脏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伐？进来辰光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伐？搿是我最放心。
7: 大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勿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走啊，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8: 阿拉这水管过来，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的，但是感觉伊拉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7: 不要调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的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趟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啊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8: 本身呢就是讲呢，一个屋里向讲，比方讲难听话，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装了啥，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装了啥，但是我现在就装，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搿因为啥物事？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是勿错的，蛮好。
6: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个号头放个2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你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转后你龌龊。冲过来比大。
0: 商谈非常高啊，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真的是商谈太高了，谢谢大家。因为呢，我们跟大家讲，博士在东方购物很久很久没有拿出这么大的力度了。
1: 对的，因为今年钢材全部都在涨价。
0: 是的，不锈钢涨价，然后我们说原材料都在涨价，然后呢，原本是要涨价的。今天在这一档节目当中，我们不仅没有涨价，还给到您50元的积分。
1: 对，但也只在高丽老师节目转档。
0: 是的，所以我就说，一定要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待会要请王总过来跟我们来加赠啊，跟大家说一下。那么今天跟大家来回答几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家里边你会发现啊，就是我们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一些问题，其实都是家里面厨房啊，
1: 对，
0: 家里的卫生间经常容易发生的问题。
1: 对，
0: 今天你不用担心，今天有我们博士的专业的世界500强的服务人员上门来帮你安装。
1: 对
0: 啊，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他帮你安装好了之后，他都全是免费的啊。
1: 对，
0: 安装好了之后，你就可以放心的来使用了。
1: 对。然后关键一点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如果要是说您今天不抢的话，第一个下一次50元积分是绝对没有了。第二个是下一次999元这个价格也很有可能看不见。包括说我们有180个名额，在一周之内师傅可以上门免费安装。
0: 只有180个吗？
1: 只有180个，多一组都不能追加，因为师傅的工作额已经全部都。
0: 现在已经走掉50多组了，速度非常非常快，感谢大家，真的，因为生活用水，接下来天气热了，大家都需要，在家里待的时间多嘛，对不对？要漱口，要洗脸，要喝水，要各种，比如洗水果，你都离不开生活用水，包括我们说家里边的这种洗衣机， 包括各种那个花洒、
1: 涉水家电，对，
0: 它都是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你可不要小看一个前置的净水器。
1: 对啊、
0: 包括我们说在家里边，比如说这种智能便座，
1: 对，
0: 女性的生理期你在冲洗的时候，如果那种带过滤功能的和不带过滤功能，它那个价格相差很大。
1: 对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几个问题，很多朋友都在问问题，我们今天迅速的帮大家来解读一下。
1: 是，
0: 首先需不需要用电？
1: 即装即用，不需要穿墙，不需要打孔，是不需要任何用电这方面。
0: 安装复不复杂？
1: 这个今天别考虑，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售后的服务团队是专业的，免费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另外再给大家看一下哈，我们专业的售后服务团队，不管是你家里的水表间空间有多狭小，咱们今天师傅都能够帮你想方设法做到一个垂直安装。所以包括在顶方的，在顶部的，包括说在水表比较
0: 相对小的，
1: 对，
0: 水表相对小的，水表相对室内的，
1: 对，
0: 就你甭管这些，都交给专业的专业的队伍，他们去帮你解决，
1: 对，
0: 对不对？还有就是需要更换滤芯吗？
1: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
0: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这是德国博士的大品牌帮你做到的，因为它有个反冲洗。
1: 对，
0: 我当时在开会的时候我就说，还有这么好的事儿等着我。对的，这就是科技的力量，它有反冲洗的功能，而且它的这个机器是安在这个净水的水表的地方，
1: 对，
0: 所以它每次你比如说隔一段时间你要勤快一点，一个月我就反冲洗一下嘛，很方便。就但我们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反冲洗啊，然后全屋用水都可以过滤吗？
1: 可以，全屋自来水全部都可以，不管你是家里边水龙头打开的水是干净了，还是涉水家电，所有用到的都是干净的，
0: 太方便了。
1: 它不影响你家的出水量，不像其他净水设备那个水流比较小，
0: 是
1: 跟自来水是一样的水。
0: 是的，是的，感谢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非常高啊，我跟大家讲，今天就180个名额，这180个名额享受50元的积分，
1: 对，
0: 另外还有享受的是在一周之内免费送货上门，对不对？
1: 180台安装，
0: 180台，
1: 对。
0: 然后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退换货吗？
1: 当然可以，价格买贵了咱们可以退，装不了咱们也能退，任何不满意不喜欢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这180个名额，如果你错过了，第一个上门安装一周之内不可能了，包括说50元积分下一档也没有了。
0: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请出，哎，等一下我要拿一下这个我们的，请出我们的王总，欢迎王总，欢迎王总，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这款机器为什么你只给我180个名额，显然是给少了。
2: 首先
0: 现在需求量这么大，
2: 首先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只能180组的安装名额。第一，你一定要明白马上是装修旺季，所有师傅全在安排安装，不光是我们的前置过滤器、热水器等等、壁挂炉等等都需要安装。第一个，
0: 家装旺季到了，
2: 180个安装名额满足的是什么？一周送装完成。第二个，因为今天的价格实在太优惠了。
0: 我跟大家讲，这个50元积分绝对是王总给我们栏目的一个面子啊，因为他之前不管做任何的节目，我一直在看，从来没有送过50元积分。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送了50元积分。
2: 而且一定要跟大家说，错过了今天第一个50元积分没有了，第二999价格也不会做了，之后在东方购物做的价格就是1499。
0: 1499
2: 的涨价，是的，
0: 就是用前置的吗？
1: 对，
0: 所以趁现在今天这个组合一定要买啊！
1: 对，
0: 对，家里有几套房子就要买几套啊，
2: 没错，
0: 对不对？
2: 是的。
0: 还是那句话，跟大家来讲，因为今天这个整个的性价比，来，莎莎，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
0: 它是怎么样可以做到免冲洗的，好不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就来源于它这边有一个反冲洗的开关，
1: 对，
0: 看到没有？
1: 对，
0: 就这个开关，
1: 在这个开关，咱们家里边现在用水量比较大的话，定期你就把它一拧开，然后这边呢，直接啊，它是虹吸式的，而且内部有道四重反冲洗，
0: 脏东西就这样冲掉了，
1: 对，
0: 所以它是可以非常非常轻松的帮你来做一个滤芯的冲洗，
1: 对，
0: 那么你这样出来的水就。就是说它24小时的都可以来保证它的一个清洁的程度，
1: 对的，所以今天啊水表在哪儿它就在哪儿，只要你家里有水表它就能够安装得上，
0: 是的，
1: 更何况咱们售后服务团队都是专业的，
0: 是的，其实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高，感谢大家，我们来看一下24小时的全屋净水，
1: 对，
0: 双滤网净水，
1: 对，
0: 四重反冲洗，免换滤芯，
1: 对，
0: 全身不锈钢，没有重金属，
1: 对，
0: 所以我们是实用级的不锈钢，在你的全家里面的各种生活用水，还有我们说洗澡啊各种精密的用水，
1: 对，
0: 都可以健康起来。800-7088-0002151119900。
9: 我这次吧，我的泡面、金属菜各种水，侪辣辣网个进出来。还有嘛，尤其是大个钟对伐？和老两里个钟上哦，打出来啥侪污糟糟、旧哒哒个。哎呦，总归老勿适宜个啦。
10: 老早子阿拉用水个辰光哦，碰着搿个事体，就是讲水嘛老黄个。那么早浪头刷牙齿呢，有眼味道个，就是讲一般漂白粉味道。
11: 屋里向老早子用水呢，就是放出来蛮有点混嘎哒个，有辰光放辣面盆里会得。顶了脚下头嘛，有点黄沙搿种介，就讲黄哈哈物事，就反正勿是老好。我早浪向起来，有辰光擦面、刷牙齿啊，啥物事对伐？就是搿水哦，一锅吃了嘴巴里一锅搿种 这种消毒水啊，各种反正漂白粉老重的味道，所以讲老不适宜的。
9: 之前呢，就买了这个小品牌净湿器，要调滤芯，滤芯首先要花钞票吧，对吧？后续钞票花下去，对我来讲，我经济高头也带来一点损失。第二个也帮我带来不是老便当的，因为阿拉要打电话要联系吧，要上门嘛，要约吧，阿拉没介许多老年人介许多的精力去搞搿个物事。
10: 后来就后头，侬帮阿拉装了只净湿器，就考虑到身体问题，看毛病勿合算啊，是啊，看一趟毛病要多少钞票啊？哎，想想看，一只净湿器一直好用下去啊。
11: 朋友之间呢，伊拉帮我推荐了。因为伊拉屋里向侪有种光侪用橘子的嘛，哎，我发觉蛮好，到伊拉方去一点味道也没，而且水老清爽的。
9: 有呢，阿拉囡呢就帮我买了只德国大品牌的博士，搿只呢就讲相当好，用水量老大的。虽然阿拉住了高层，但是搿放出来的水呢，勿影响阿拉搿生活。第二，放出来的水啊啥侪老清爽的，就讲搿种对伐？阿拉种水果就直接就去进个里向了。进好之后就用勿着去过滤。我调了只搿对伐？我调了只个净湿器对伐？我就讲我。再也不要去调搿滤芯了，就讲一步到位了，成本、金钱，就讲钞票全部也省下来，精力，尤其是精力，也省下来交关。因为阿拉年纪大的人，勿欢喜后续拉介复杂，整天去调，一个成本又节约交关。
10: 这样装嘛，就装好点的，就是讲质量过关一点的。阿拉就相信搿博士，就是讲装了只。所以搿个质量好呀，博士德国人的物事先进。再用了以后呢，就是讲刷牙齿、擦面，就是吃开始呢，才放心了。
11: 伊就装了外头嘛，装了外头，对我屋里向是老好的，一点反应冇。而且现在放出来水呢是老清爽的。牌子呢，我肯定是要老好的牌子，因为我个人是讲究搿种牌子嘛。所以讲家电里向，我觉着博士是老好的。我屋里向的冰箱、洗衣机，我装修上我买的侪是博士。博士嘛又是德国品牌，所以讲我发觉蛮好的。因为德国嘛，搿种装搿种个产品是就讲老高昂的，所以讲我欢喜买搿种大品牌。我就选了博士。
0: 全屋净水呢，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水使用的一个方案，而且是德国博士
1: 世界五百强
0: 的大品牌。
1: 对，
0: 现在天气其实慢慢的越来越热了，今天像已经接近20度了，
1: 对，
0: 接下来天气都是20多度，
1: 对，
0: 可能还会到30多度，越来越热。
1: 对，
0: 这个水箱里边，包括水管里边，细菌的滋生是非常厉害的。
1: 对，只要气温一上升的话，各种细菌滋生的繁殖率也会大大增长。
0: 是的，
1: 然后包括很多小区全部都是什么小区的水箱二次供水，这个季节它有可能会去做清洁，但是清洁不当，很有可能越来越脏，这些水就进入到你家洗菜、洗水果、煮菜、煲汤，包括说你做饭，甚至于说你洗澡。刚刚高丽老师也一直都在说，洗过澡之后就觉得
0: 怎么痒痒的，对，
1: 很有可能就是什么，里面有大量的杂质会接触到你的皮肤。
0: 是的，你看啊，我们今天的工人就是来自于博士的专业的工人，他帮你免费的上门，
1: 对，
0: 而且你知道吗？他是直接在水表上安装，甚至不用进你家门，
1: 对的，
0: 对吧？有的人水表是在外边的嘛，
1: 对
0: 吧？
1: 对，
0: 直接就在外边就给你装好了，非常方便。
1: 对，
0: 然后呢，工人帮你是免费安装，一步到位，最关键的是一周之内。我们今天只有180个名额，非常抱歉，
1: 多一个都不行
0: 啊，已经去掉将近100组了，速度非常快，非常感谢大家啊！
1: 是是是，
0: 因为今天其实我们筹备到了这个货源也非常不容易。
1: 对的，因为今年
0: 抢来的货源啊，
1: 刚才全部都在涨价。今年从年初一直到现在，每一吨的上条幅都又达到了4000多块钱了。
0: 是，
1: 然后今天咱们全都
0: 你看你现在卫生间里面，有的人在卫生间里要放个净水器，你都不用了，
1: 对，
0: 因为卫生间里面有很多孩子漱口的时候一不小心水吞下去了，
1: 对
0: 吧？
1: 对。
0: 还有就是有些人漱口的时候会牙齿出血，牙龈出血，那如果说是长时间下来，细菌会通过这个出血的牙龈进入到你的血管里边，毛细血管里边，
1: 对，
0: 这些都是隐患。包括家里边涉水家电，比如说我们说这个
1: 智能马桶，对，
0: 智能便座，
1: 对，
0: 它在冲洗的时候，你如果说是有过滤的水，那就干净很多呀。
1: 对的，如果说这个水质当中有杂质，有一些细菌啊，包括这一些各种各样的杂质的东西，如果冲洗私密位置，本来你想享受，结果呢，反而你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对的，其实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非常高，还是来抢现货，因为我们今天只有180台，
1: 对，
0: 但现在已经走掉了110台左右了，只剩下最后的50组，800-0708-800-0215-11-9900。
12: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 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3: 家住浦东中郡博景湾的业主向看看 K News 反映，他们小区的自来水近来屡次发现问题，先是水龙头放出红线虫，后来更有业主在自家装的过滤器里发现了扭动的小蝌蚪，生活用水严重受影响。
4: 业主手机视频显示，水中有蠕动的小虫。居民们反映，从7月28号开始，陆续有人开出龙头之后，发现放出了红虫，或是在马桶水箱里发现虫子。7月30号，世邦泰和物业公司着手清洗了水箱。
13: 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压力下，岁末年初家电行业也迎来了新一波的涨价潮，涉及到的品类包括空调、洗衣机、冰箱、厨电等。众所周知，家电制造企业受到生产要素价格波动的影响比较大，其中呢，用于制造家电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各种等级的铜材、钢材、铝材和塑料等，成本占比较大。
0: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大家知道还有多少组吗？180组，只剩下没有59组啊！我跟大家讲，
1: 59了
0: 啊！刚才又瞬息定走，你自己看商谈了，就已经定走了20多组了，只剩下30组了。
1: 加油加油！
0: 跟大家来讲啊。全屋净水，
1: 对，
0: 全屋净水免换滤芯，大家记住这8个字，全屋净水免换滤芯。在以往可能你的印象当中要花到1-2万块钱，但今天不用，德国博士可以帮助你做到非常非常安全，而且在1000元以内。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厨房当中哪些地方是要用水的。
1: 对，
0: 你的洗碗机，是不是要用水？
1: 要。
0: 这个水你怎么净化啊？你如果没有全屋净水，你就没法净化了，对不对？
1: 给它安装一个净水设备不太可能，
0: 不太可能。
1: 对，
0: 然后电饭煲这个蒸烤箱这个倒无所谓的，我说句实话。然后还有一个热水器，
1: 是
0: 热水器里面出来的水啊。如果是净水，你必须做到全屋净水才能是这样的。
1: 是，
0: 像我最近洗澡就觉得身上干干的，
1: 对，哎，
0: 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水通过水管的时候，
1: 对，
0: 可能里面会有一些不舒服的东西。
1: 对，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坏掉的热水器，然后打开了之后，加热棒上面全部都是这种水垢。为什么？水质不干净啊！所以高磊老师，你洗澡时很有可能这种水垢就大量接触你的皮肤。
0: 还有就是花洒，
1: 对，
0: 我最近因为说是皮肤痒嘛，我就特意买了一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花洒，还是一个日本的牌子，1280，
1: 对，
0: 1280只是一个花洒，但它只能用到1年到2年的时间。
1: 对对。
0: 但我今天不用了呀，我今天有了它之后，我就可以做到一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花洒。
1: 对，
0: 因为我的全屋水都是有这样的，
1: 对，
0: 包括智能马桶，
1: 对
0: 吧？智能马桶你有的时候买也不便宜，
1: 对，
0: 但是它冲出来的水啊，如果不干净，如果不是净水，那你是不是有些私密部位，尤其我们女性的私密部位，也会受到影响？
1: 而且它的进水管道很细，如果坏掉要修，或者是修不了，你要花钱整个换新的。
0: 是的，所以我们就跟大家来讲，这些都是你要用到的一些涉水的电器，
1: 是，
0: 今天有了它之后可以搞定。
1: 对，
0: 还有我们现在来回答大家一些问题啊，今天我们这款博士，世界500强，德国的博士啊。它需要用电吗？
1: 不需要，即装即用，所以只要记住了水表在哪儿，它在哪儿，只要有水表，它就能安装。
0: 它就在水表的后边，然后工人帮你安装。
1: 对，
0: 然后安装复杂吗？
1: 这个不需要您考虑。今天抢180个，估计现在也就剩20个，
0: 就剩20个名额了。
1: 免费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就哪怕说咱们家里边这些水表间空间很小的，悬挂高处的各种各样的地方，今天咱们专业售后服务团队全部都能
0: 帮。我插一句啊，我现在商谈已经到20多了，我待会要请王总来了，
1: 加油！
0: 我们现在商谈好高的，
1: 需要更换，足了，
0: 需要更换滤芯吗？
1: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然后就这一点啊，妈妈，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让你花900多块钱送你50元积分，你要不要买？更何况是世界500强博士的品牌。另外，包括说全屋用水，咱们全部都可以过滤，是什么概念？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所有的水龙头全部都是干净的水。另外，与此同时，还有就是所有的涉水家电用到都是干净的水，不影响水压，不影响出水量。
0: 是的，然后收到。货暂时不安装可以的，没有问题。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退换货吗？可以，没有问题。
1: 对，
0: 最关键的是你能不能有本事在这个今天，我为什么说有本事？因为真的是要拼手速了啊！1499，
1: 对，
0: 1499元，
1: 对，
0: 因为原材料涨了好厉害，它是不锈 钢原材料的涨价。
1: 对，
0: 之前是直降500元999，
1: 是
0: 今天在栏目当中还送您50元积分949，
1: 对，
0: 只有180个名额，但现在只剩20个吧，十几个。来，王总，有请王总。我觉得王总每次都是这样的，
1: 时间不够
0: 用。我每次看到王总，我都是又爱又恨。
1: 对，
0: 爱他的就是我们说，哎呀，给我们的方案，给栏目的方案特别好，
2: 没错。
0: 但是恨的是每次的名额都这么少。
2: 其实真的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我一定要跟大家说，就是什么，在任何渠道，双十一、双十二，你看到这个产品的价格就是1499，而且现在整个大环境，不锈钢、铜全在涨价。但是我们今天做多少？是1490，全渠道基本上再降500块钱，做到999，而且今天再送50元积分。而且大家一定要明白呀，不是所有人都会拿到这个方案，这个方案是个德国总部特批的，给了高迪老师的南部才会有的这个方案。
0: 非常感谢。
2: 但是你今天错过这个方案，第一50元积分没有了，第二999的这个价格也没有了，
0: 还有9台，
2: 以后再加上购物，你只能卖到1499，所以大家赶紧拼手速去抢这个。
0: 还有9台，家里有几套房子就买几套。
2: 是的，
0: 知道有电视界有很多人家里面好几套房子的，因为它是可以使用终身的，
2: 是的，
0: 一辈子用的。你想想看，你买一套直接就是赚到50%，干嘛不赚？
1: 对，
0: 新一轮的整个厨电的原材料涨价，不锈钢的涨价幅度超66%，所以就是跟大来讲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能抢到就是赚到。
1: 对，
0: 另外还有一点，王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2: 对，我这里要跟大家说啊，这个福利，这个待遇只给东方购物的会员。你在任何正规渠道看到今天比价格比999还要低的，我们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第二，安装不了也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以及你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
0: 拍下来，拍下来，大家拍下来，放心。你放心，你用上它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家里面的，你以前家里面，比如说有那个滤芯的，
2: 是的，
0: 净水器的，
2: 是的，
0: 照样用。但是你会发现你那个滤芯的使用寿命延长了，
2: 没错，
0: 你之前那个滤芯只能用半年的，现在你的滤芯可以用1年半，
2: 没错。
0: 你想想看，你是不是帮你省钱了？所以今天我一再觉得说，今天不是花钱，
1: 是
0: 今天是帮大家省钱，你知道吗？
2: 是的，
0: 因为900多块钱，你可以用一辈子啊。
2: 而且我一定要补充一句，就大家其实梦寐以求都要买博士的家电，为什么？博士的家电好，但是有个缺点，就是
0: 品质好，
2: 博士贵，博士贵，我们单一的末端的过滤器
0: 不能说了，王总，你帮我去找货源，800070080001 2051 9900，一定要帮我再找十台货源。谢谢大家。
6: 我的用完都快，阿拉屋里个房子，冰箱啊，和烤箱啊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市场么子全部是博士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7: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你一个老大个么子，根本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制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8: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搿身体嘛，搿个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做嘴巴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个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个自来水我个嘴巴了，对伐？
6: 搿这么脏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吧？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吧？搿我最放心。
7: 大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不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走啊，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8: 阿拉这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的，但是讲伊拉还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7: 不要调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的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一趟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啊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8: 本身呢就是讲呢，搿屋里向讲比方讲难听话，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升了三，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升了三，但是我现在就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搿因为啥物事？你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搿是勿错的，蛮好。
6: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号头放个两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卷后，你冲过来，便当。
0: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又把王总请上来了。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家里面如果已经有净水器的，你要买它。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家里的净水器滤芯更换是要费用的。
2: 没错。
0: 你有了它之后，你的滤芯原来使用半年，现在使用1年半或者使用1年。
2: 是的。
0: 它的滤芯时间大大延长，是不是帮你省钱了？
2: 没错。
0: 对不对？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而且你全屋都可以使用净水，但关键是现在王总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我已经快没有货了？你告诉我。
2: 说实话，因为今天价格组合太厉害了，而且在这边我一定跟他说，我们今天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机器，也不能追加任何一台安装名额，因为这个价格，这个
0: 你把线下的调10台过来
2: 不可能，因为我们所有不锈钢全在涨价，已经在高林老师南部。
0: 接下来是1499啊，同志们，不是什么999啊，来莎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安装好不好？
1: 来，今天呢，咱们是师傅免费安装、免费上门、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以价全含。哪怕妈妈你说我担心啊，我家里边能不能装？今天我先告诉大家，专业售后服务团队，不管你是水表间比较小的，哪怕说你水表间在高处的，甚至于说你说水表间各种不能垂直安装的，今天只要师傅专业售后服务团上门服务，全部都能够帮您。
0: 然后我再问一下王总，我们今天这180个名额是多久可以安装？
2: 一周之内送装完成。
0: 一周之内是送装完成，
2: 但是不能追加任何一台现货，好吧？
1: 师傅忙不过来了，
2: 真的任何一台不能追加了，
0: 因为是家装旺季吗？
2: 是的，而且是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又非常好，而且它是满足全屋净水和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0: 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1: 加紧加油！
0: 目前在东方购物只有博士家，
2: 没错，
0: 对吧？只有德国的博士，世界500强。
1: 对，
0: 你不管家里有没有净水器，你先把这台买回去，放在你家里的水表的前面，那就在水表的后面这个位置，
1: 水表后面，
0: 然后。你家里的这个家里的这个大颗粒的这脏东西啊，各种我们说铁锈啊，
1: 对，
0: 全部帮你过滤掉。你这样的话，你家里的那个之前的那个你的那个我们说净水器，
1: 是
0: 它原本的寿命可以大大的延长，
1: 对，
0: 是不是帮你省钱，对不对？你是不是一次性投资终身享用？
1: 是，
0: 最关键的是我们的货快没有了，我们待会儿给大家做试验好不
1: 好？
0: 待会儿第二趴给大家做实验，要不要现在做一个吧？
1: 好，
0: 做一个
1: 啊。现在先看到这个水箱是已经被污染的，很有可能咱们小区里边水箱就是这种情况。那么今天只要安装了博士之后，不管有多脏，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它可以做到的是什么？全部都是干净、清澈、透明的。
0: 你看看，
1: 没有任何颗粒物、杂质物，哪怕孩子刷牙漱口误吞水，哪怕你口腔溃疡，你说我刷牙漱口担心这个水质问题，
0: 是的，
1: 它全都可以帮你。
0: 它是每小时4吨，然后食品级的不锈钢，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是金墨瓶的工艺，
1: 对，
0: 升级的4重的清洁工艺，
1: 哎，
0: 净水反冲洗，360度旋转系统，双面刮擦，就是让大家就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而且是升级款。
1: 对，
0: 最重要的是，你看看我们家里的这些水管当中，比如说厨房用水，重金属、铁锈，包括这个红金属、细菌，
1: 对，全部都可以，
0: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通过我们的滤芯，
1: 对，
0: 通过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净水器，前置净水器，
1: 对，
0: 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净化。
1: 对的，
0: 这就是今天来自于德国博士世界500强。给您带来的，
1: 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因为王总已经不理我了，王总说我下去了，
1: 没有，
0: 你们不要再找我这追加货源，
1: 对，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今天的现货抢到800-008-800-011-5-11-9900。
14: 家里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15: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12: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0: 其实大家，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3组到4组的备货，因为今天商谈非常非常高，我现在看到的很多人我都担心买不了。王总，给大家一个机会，把线下的那10台不要留了，展示的也不要留了，调过来。
2: 绝对不可能，因为什么？第一，马上是送装的旺季，我们安装的旺季，我们所有送装安装只有180个名额。第二个，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已经做到全渠道最低的999，是我们所无论是线上线下最低价格。而且今天不光是最低价格基础上，我们额外再送50元积分。但是告诉你，经过
0: 所以你要再多给我一点货呀！
2: 我真的一台不能加了，而且我一定要跟大家说，错过今天最后1分多钟，以后在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就是1499。
0: 天哪！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你家里面真的要多买几套，真的是好东西，而且它就是可以帮你做到全屋净水，一次性投资，一辈子不用换滤芯，师傅帮你免费的上门安装，然后安装到你满意为止，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款退货。最关键的是你要把名额抢下来，我只能帮你帮到这里了。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大家打电话试试看，赶紧把要的名额，也不要放在购物车里面，放在购物车里面是没有用的，名额没有就没有了，就瞬时就清空了。800-007-08-800-011-5-11-9900。

0: 阿拉屋里搿房子，冰箱也好，烤箱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厨房物事全部是保持品牌，晓得伐？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伐？毕竟是大品牌嘛。
1: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一个老大个物事，搿么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侬要管子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2: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搿身体嘛，就讲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做主妇做生意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个自来水我过直播了，对伐？
0: 搿这么装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伐？进来辰光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伐？搿我最放心。
1: 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勿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来，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2: 阿拉只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个，但是讲就伊拉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1: 条条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个，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一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趟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也只要1000块九千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2: 本身就是讲呢，一个屋里向讲，比如讲难听，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装了室，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装了室，但是我现在就装，实际装一室就可以了。因为啥嘛？伊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是不错的，蛮好。
0: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号头放个两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转后你龌龊。冲过来比当
3: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又把王总请上来了。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家里面如果已经有净水器的，你要买它。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家里的净水器滤芯更换是要费用的。
4: 没错。
3: 你有了它之后，你的滤芯原来使用半年，现在使用一年半或者使用一年。
4: 是的。
3: 它的滤芯时间大大延长，是不是帮你省钱了？
4: 没错。
3: 对不对？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而且你全屋都可以使用净水，但关键是现在王总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我已经快没有货了？你告诉我。
4: 说实话，因为今天价格组合太厉害了，而且在这边我应该说，我们今天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机器，也不能追加任何一台安装名额，因为这个价格，这个
3: 你把线下的调十台过来，
4: 不可能，因为我们所有不锈钢全在涨价，已经在高林老师南部。
3: 接下来是1499啊，同志们，不是什么999啊，
4: 是
3: 来莎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安装好不好？
5: 来，今天呢，咱们是师傅免费安装、免费上门、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哪怕妈妈你说我担心啊，我家里边能不能装？今天我先告诉大家，专业售后服务团队，不管你是水表间比较小的，哪怕说你水表间在高处的，甚至于说你说水表间各种不能垂直安装的，今天只要师傅专业售后服务团上门服务，全部都能够帮您解
3: 决。然后我再问一下王总，我们今天这180个名额是多久可以安装？
4: 一周之内。
3: 一周之内是送装完成，
4: 但是不能追加任何一台现货，好吧？
5: 师傅忙不过来了，
4: 真的任何一台不能追加的，
3: 因为是家装旺季吗？
4: 是的，而且是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又非常好，而且它是满足全屋净水和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3: 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5: 加紧加油！
3: 目前在东方购物只有博士家，
4: 没错，
3: 对吧？只有德国的博士，世界500强。
5: 对，
3: 你不管家里有没有净水器，你先把这台买回去，放在你家里的水表的前面，那就在水表的后面这个位置，
5: 水表后面，
3: 然后。你家里的这个大颗粒的这脏东西啊，各种我们说铁锈啊，
5: 对，
3: 全部帮你过滤掉。你这样的话，你家里的那个之前的那个你的那个我们说净水器，它原本的寿命可以大大的延长，
5: 对，
3: 是不是帮你省钱，对不对？你是不是一次性投资，终身享用？
5: 是。
3: 最关键的是我们的货快没有了，我们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好不
5: 好？
3: 待会儿第二趴给大家做实验，要不要现在做一个吧？
5: 好，
3: 做一个
5: 啊。现在先看到这个水箱是已经被污染的，很有可能咱们小区里边水箱就是这种情况。那么今天只要安装了博士之后，不管有多脏，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它可以做到的是什么？全部都是干净、清澈、透明的。
3: 你看看，
5: 没有任何颗粒物、杂质物，哪怕孩子刷牙漱口误吞水，哪怕你口腔溃疡，你说我刷牙漱口担心这个水质问题，
3: 是的，
5: 它全都可以帮你。
3: 它是每小时4吨，然后食品级的不锈钢，
5: 对，
3: 然后我们今天是金墨屏的工艺，
5: 对，
3: 升级的4重的清洁工艺，
5: 哎，
3: 净水反冲洗，360度旋转系统，双面刮擦，就是让大家就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而且是升级款。
5: 对，
3: 最重要的是，你看看我们家里的这些水管当中，比如说厨房用水，重金属、铁锈，包括这个红金属、细菌，
5: 对，全部
3: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通过我们的滤芯，
5: 对，
3: 通过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净水器，前置净水器，
5: 对，
3: 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净化。
5: 对的，
3: 这就是今天来自于德国博士世界500强。 给您带来的。
5: 是，
3: 但是还是那句话，因为王总已经不理我了，王总说我下去了，
5: 没有，
3: 你们不要再惹我这家货源。
5: 对，
3: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今天的现货抢到800-0808-800-0215-11-9900。
5: 家里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6: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7: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3: 其实大家，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3组到4组的备货，因为今天商谈非常非常高，我现在看到的很多人我都担心买不了。王总，给大家一个机会，把线下的那十台不要留了，展示的也不要留了，调过来。
4: 绝对不可能，因为什么？因为第一，网上是送装的，忘记我们。

0: 安装的旺季，我们所有送装安装只有180个名额。第二个，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已经做到全渠道最低的999，是我们所无论是线上线下最低价格。而且今天不光是最低价格基础上，我们额外再送50元积分。但是告诉你，京东，
1: 所以你要再多给我一点货呀！
0: 我真的一台不能加的，而且我一定要跟他说，错过今天最后一分多钟，以后在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就是1499。
1: 天哪！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你家里面真的要多买几套，真的是好东西，而且它就是可以帮你做到全屋净水，一次性投资，一辈子不用换滤芯，师傅帮你免费的上门安装，然后安装到你满意为止，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款退货。最关键的是你要把名额抢下来，我只能帮你帮到这里了，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大家打电话试试看，赶紧把要的名额，也不要放在购物车里面，放在购物车里面是没有用的，名额没有就没有了，就顺势就清空了。800-7088-800-2151-1999。
2: 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3: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4: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

0: 屋里个房子，冰箱啊，和烤箱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厨房么子全部是保持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1: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你一个老大个么子，搿么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制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规格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2: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一个身体嘛，搿个是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做主播做生意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个自来水我过直播了，对伐？
0: 搿这么脏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伐？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伐？搿我最放心。
1: 大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勿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走啊，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2: 阿拉只水管过来用，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个，但是讲伊拉还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1: 不要调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个，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个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一趟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啊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2: 本身呢就是讲呢，一个屋里向讲，比方讲难听，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扇了扇，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扇了扇，但是我现在就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因为啥物事，你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都是不错的，蛮好。
0: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个号头放个2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卷，卷完后你龌龊。冲过来，比当。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2: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1: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关注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啊，我是耿瑶。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和推荐的，其实是我们每个人生活日常当中都必不可缺的一个维持生命必备的营养素，就是维生素 B 族。既然叫维生素，就像耿瑶说的一样，它对我们人体真的是非常的关键和重要的。但是呢在这个季节，维生素 B 族啊特别容易流失。为什么？因为维生素 B 族它是一个水溶性的，当您出汗的时候，您喝水喝得多的时候，哎，它会随着您的汗液呀、尿液呀、体液快速的被代谢掉、排走掉，所以其实到了夏天，你更需要补维生素 B 族。反正在很多年前，我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就已经开始养成了每天补这个 B 族的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而且它和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C 呀不一样，维生素 B 呢，它是一个家族，每一个维生素 B 族当中的家庭成员，它都承担和承载着不一样的使命和责任义务。因此呢，维生素这个家族呢，最好是能够一下子补全、补齐、补到位。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健美生的维生素 B 族是东方购目前销售至今可以说是妥妥的人气王，卖的成绩非常的亮眼的同时，大家重复的购买率啊、复购率也非常非常的高。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依旧是一个非常优惠的方案。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说：“哎呀，我对维生素 B 族已经关注很长时间了，或者之前一直在吃，快要需要补货了。”本档可以把握住这次的机会了啊！那今天呢，跟耿瑶一起分享推荐。还有大刚老师，你好，大刚老师。
5: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维生素 B 族呢，在我们每天的这个生活当中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它也参与神经合成的这个地质，神经地质的合成，同时呢也参与我们细胞的能量的这样一个代谢，所以呢这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的维生素。
4: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还是那句话，不是葛瑶随便说说的，维生素 B 族这个东西水溶性的，特别容易被代谢，看到了吗？在人体内最快4小时会被代谢掉，为什么？因为它是水溶性的。换句话说，您出汗多一点，您排尿排的喝水多一点，排尿排的频繁一点，就很容易被代谢掉。
5: 对，
4: 维生素 B 族也是中国人比较缺乏的营养素。你看啊，维生素 B 族摄入不足的比例达到了，哇，这个数字很惊人啊。
5: 对，
4: 说的十有八九，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吧，对不对，观众朋友？来，那很多人说，为什么咱们会这么缺乏呢？原因很简单，首先呢，和我们的生活习惯也是有一定关系的，和现在这个季节也有很大的一个关系。你看，洗米，你大家现在吃米饭都是精细粮食，对不
5: 对
4: 精细加工，
5: 精米
4: 本身抛光已经抛得很厉害了。
5: 对，
4: 洗米的次数多，维生素 B 族大量流失。
5: 是，
4: 经常抽烟喝酒，对不起，抽烟喝酒的人群，您的维生素 B 族也是流失非常非常严重的。以及中国人没有不爆炒的吧？就算是炎炎夏日，大家家里还是会爆炒，
5: 还爆个汤。
4: 哎，爆炒的话，这种高温，一旦经过高温之后，维生素 B 族也是会大量流失的。它这个所剩的这个概率已经不多了。
5: 对，
4: 然后包括加班熬夜、夜生活比较频繁的，现在夏天很多观众朋友熬夜之前看球的等等的，对不对？
5: 是，
4: 挑食、荤素搭配不营养不均衡的，还有就是你看这个季节夏天体液流失容易出汗多的，夏天 在家叔叔阿姨说出去买趟菜，
5: 对，
4: 浑身上下像湿透了一样，
5: 对
4: 吧？
5: 对，
4: 所以这个时候维生素 B 族额外需要补，而且我们说了，维生素它是一个家族的形式出现，
5: 对，
4: 每个家庭成员其实它扮演的角色和主要的使命任务都不一样。
5: 原来我们维生素 B 族啊，它其实不是太缺，为什么呀？我们吃的比较粗一点，对吧？你比如说像这个大米的这个坯牙呀，包括它的麸皮呀，这里面富含维生素。但是现在我们洗的太多，然后呢打磨呀、抛光的过于精细之后，于是呢维生素 B 族就缺少了。那么它不是缺少一种，你看我们有 B1、B2、B3、B5、B6、B7、B9、B12。这个呢一共有八种，那么各自呢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啊起到不同的作用。比如说啊，维生素 B1 呢，它是参与我们啊整个身体这个糖分的这个代谢，你吃的米饭呀、淀粉呀，它怎么转化我身体的能量呢？它要把它转化为糖分。那么如果说它这个转化的能力下降缺少了之后呢，那你整体的它的能量就不足啊，所以有倦怠呀、头疼啊，或者这些情况就会出现。第二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维生素 B2。这个 B2 呢很多时候很熟悉，哎呀，小的时候啊，当

0: 它对于呼吸道和黏膜、口腔黏膜啊，这个损伤呢，它是有帮助的。所以很多人小的时候，像我一样说，口腔里面有点红红肿肿的，哎呦，子部确保是通啊，妈妈就说吃点维生素 B 两起，好了，吃完之后你会明显的觉得，过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后，你上厕所的时候，小便里面就发黄了。其实就是这个维生素 B 二，就是主要是这个啊，而且它是主要是什么呢？你身体内的，比如说像我们的脂肪啊，哎，像这个我们说到的蛋白质的这个代谢呢。就是靠 B2 来进行转化的。那么还有一个 B3 叫烟酰胺，这个烟酰胺呢，它是对于糖分、脂肪、蛋白质它整个的转化呢，它是加速的一个作用。
1: 是的。
0: 那么再来泛酸呢，它其实呢也是参与到我们体内的比如说激素的这些合成，那么这些呢对我们的身体的各个方面的表现呢也是很有，你看很直接的。再有呢，我们说到的这个维生素 B6 呢，啊，它叫匹多醇，这个呢叫神经递质的这个合成，它严重的参与啊，所以它是能够分泌出这个 GABA， 对吧？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就是快乐这个维生素，所以这些呢就是对我们的情绪啊，对我们的状态、心情啊，这个也是很有益补的。那么再来生物素7。哎，之前耿瑶也跟我说过，很多的他买的一些化妆品啊，包括一些东西里面啊，
1: 对对对，都有这个生物素。
0: 对，生物素，这个生物素干嘛用的呢？对你的手指甲，对你的全身的这个指甲，包括皮肤，包括头发，它是营养的这个作用的，好吧？还有呢，这个叶酸，这个叶酸大家都知道了啊，家里有孕妇的，那一定会要补充叶酸的。再来呢，就维生素的 B12。哎，我们说到你比如说腰椎啊、颈椎啊不太好，其实什么呢？就是你的髓鞘嘛。这个髓鞘它其实啊，它这个它营养你的髓鞘的这个神经，哎，周围神经它是都起到一个很好的营养
1: 作用。所以我们开个玩笑说啊，就维生素 B 族这个家庭成员，它是从头管到脚
0: 啊，对，
1: 哎，它哪哪都管，哪哪都起点作用。然后如果说一旦缺乏某一个家庭成员，就会不大不小的发生一些问题，对不对？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首先我们是健美生，来自于加拿大原装进口的加拿大一个知名的家喻户晓的品牌。然后今天呢，健美生给大家带了中国进入中国市场之后，还给大家特意申请了保健食品的蓝帽子认证。
0: 对。
1: 然后刚大刚老师给大家讲了家族的八个成员，对不 对？我们今天每一粒健美生的维生素 B 族，就是把 B1、B2、B6、B12。烟酰胺、叶酸、生物素和泛酸，全部八大兄弟都给大家集齐了，
0: 对，
1: 每一个都补到位，而且补足量，
0: 对，
1: 种类多，数量多，
0: 是，
1: 给大家足量也能够做到，所以这样的话，一粒儿就可以真正意义上抵达多粒儿，
0: 对。
1: 然后呢，我们今天因为有保健食品蓝帽子，保健的功能就是补充 B 族维生素，每天一粒儿就够了，但是这一粒儿，恭喜大家，您吃到肚子里，你补的可是八种维生素 B 族、
0: 八种，而且量都是很足的八种。
1: 然后呢，很多观众朋友说，你们这个维生素 B 族好在什么地方？给大家来看一看。
0: 对，
1: 维生素 B 族这个东西啊，夏天额外需要补一补，因为夏天水分流失多嘛。但是夏天，你像上海这种天气，江浙沪这种天气又潮。又闷，湿度又大，所以你看家里很多买的维生素 B 族啊，本来可能这一大瓶儿吃半瓶扔半瓶，为什么？
0: 对，
1: 到了后来都发霉了，
0: 对，
1: 都长点儿了。
0: 你像这两天基本上家里面我家干湿度计基本上都在80到90的这个湿度哦，
1: 特别对于维生素 B 不友好。所以大家以前如果真的踩过坑的话，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因为我们家之前的维生素 B 族就是打开盖子一段时间你不敢吃了，为什么？倒出来之后上面都是那种橘黄深橘黄色的咖啡色小小点儿，
0: 对，
1: 然后你就只能扔掉，
0: 手一摸都粉。
1: 但我们今天的健美生有什么好处啊？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它怎么和我们家的维生素 B 族不一样？我们家的是那种金黄色的，黄澄澄的。但你看今天啊，我们健美生这叫独家的生物包衣技术。
0: 哎，里面是黄澄澄的，
1: 里边黄澄澄的在里边。
0: 对。
1: 然后我们外表呢，包了一层这个护膜，生物膜。
0: 对。
1: 然后这个生物膜呢，就可以让大家就是不用再担心
0: 隔热呀、隔潮啊，
1: 对，光、潮等等这些都不再怕了。
0: 对。
1: 所以这样的技术呢，也目前我们看到现在啊，就健美生家有这样的一个技术。
0: 毕竟104年的
1: 这一粒儿多少钱？这个是很多观众朋友关注的，对不对？
0: 在专柜当中呢，这一瓶呢，很多关注营养的朋友们都会去买它，哈，198块钱这一瓶，这一瓶呢，我们说。 大概是90粒，
1: 那九十粒，
0: 那差不多的话呢，也要两块多一粒。
1: 哎，两块多一粒，很多观众说，哎呦，两块多，我补八样呢，你说值不值？很值得了，对不对？一粒才几毛钱。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比市场上的这个价格要优惠了不止一星半点。首先呢，有个小组合，刚刚外面一盒卖198，小组合今天总共才398。
0: 对，
1: 按理说外面买两瓶，对不对？哎、今天给您翻倍，打五折。
0: 四瓶
1: 装带回去，但是小组合每一档直播订购的数量都非常的少，因为大家都是盯着大组合在订。
0: 没错，
1: 大组合划算的太多了。大组合今天总共才696，对不对？600来块钱，但您看带回去几瓶？
0: 八瓶，对，
1: 合下来大组合单瓶才
0: 80来块钱，
1: 单粒儿刚刚给您算2块多，对不对？
0: 啊，
1: 今天大组合单粒儿9毛钱，
0: 对，
1: 9毛钱补8样，一样维生素 B 族的家庭成员，你补下才1毛钱左右。然后呢，如果再参与凑单活动，这个价格其实可以参与凑单了，满3件满3888。我们再送您400元积分，算到他头上的话，相当于到手720粒的维生素 B 族，每一粒才4毛钱。然后您不要觉得多哦，你拿回家去之后给孩子，年轻人现在健身的呀，注重身材保养的，因为和您代谢有关系嘛。
0: 嗯。
1: 小姑娘、小伙子都爱吃，都能吃，都可以吃。
0: 嗯。
1: 你跟他们孩子们分享。
0: 对。
1: 哎，跟孩子们2瓶，老公2瓶，自己留2瓶，很快就消耗没了。
0: 对。
1: 今天如果说核算下来的话，凑完单，一粒的价格才4毛钱。
0: 哎呦，真划算。
1: 这个一直。我们说它是什么？东方购物所有的营养补充剂当中，
0: 基础
1: 性价比也没有跟谁能跟它拼了。
0: 对，
1: 补一样花个
0: 几毛钱、
1: 几分钱，你就想想自己划不划算啊？
0: 对，
1: 各位观众朋友，尤其是炎炎夏日，维生素 B 可以补起来了啊！抓紧时间，感兴趣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维生素 B 一，如果它缺乏的话，他会觉得你没劲儿啊。乏力，有时候嘴唇还容易紫干。什么叫供给失调呢？走路步态不稳，
3: 协调能力、
2: 记忆力也不好，也是 B 族维生素中我们比较容易缺的。
3: 最后一个，恶心呕吐，头发稀少，
2: 这个其实就是维生素 B6。
4: B 六
2: 对一些妊娠剧会用来调节我们的神经，对症呕吐。还有头发稀少的人，其实也缺少维生素 B6，所以大家可以对照就看一下，您是否缺了维生素 B 族。
5: 他们互相呢，就是有那个协同作用。
2: 嗯，
5: 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到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3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
2: 哇！
1: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啊！订购速度越来越快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健美生的维生素 B 族，今天也是一个感恩回馈的价格，尤其是大组合卖得非常的火爆，8瓶装，今天只要696块钱，原来在东方购物是796的，今天直降100，600来块钱，你买8瓶，每瓶很好算，80来块钱。
4: 对，
1: 80来块钱不是给您36、66，我们一瓶里边是有90粒的。
4: 对，
1: 很多观众朋友也在担心说，哎呦，这个价格是不是灵宝啊？
4: 嗯，
1: 因为市面上我也看到这种维生素 B 族有卖灵宝的啊，我跟大家讲，还是那句话，营养补充剂不要吃灵宝的，不要吃灵宝，
0: 尽量新鲜，
1: 真的尽量新鲜。日期对这些营养补充剂来说很重要，对保健食品来说很重要。我们的生产日期是2026年3月份的，因为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它要漂洋过海的。
0: 对，
1: 所以这是我们市面上能够看到，很难有比我们这个日期更新的了。
0: 对，它毕竟周期比较长，要进关、报关等等，这个周期是非常长的。那我们是26年的3月份，对，26年的3月份。
1: 哎，然后我们今天补的还全嘞，吃一粒儿补8样。我们说维生素 B 族家里的8个成员兄弟，我们一个不落，一个不少。
0: 对，
1: 不用说，哎呀，当然了，你说，哎呀，我，反正我就建议大家就一天吃一粒就可以了。而且，不管是什么20来岁的年轻人呀，
0: 对，
1: 30来岁的上班族啊，40来岁的亚健康呀，50来岁、60来岁的叔叔阿姨都可以吃，都没有问题。甚至70、80岁的老年朋友们都可以来吃的。
0: 对，因为说句实话，我们的饮食结构现在就决定了，你吃的过于精细之后呢，你的食物摄入当中，你的米当中啊，这皮芽呀、麸皮呀，这些富含维生素 B 族的，你全部都已经就 没有了。第二个呢，你又是特别反复的淘洗这个米，那水溶性的这个维生素呢，你想它在淘洗的过程当中一遍遍溶在水当中也被洗掉了，甚至你在有一些煲汤的过程当中，哎，它也维生素 B 族它也溶在这个汤里面了，对吧？所以都是在流失。甚至你吃的平常一些高油啊高糖啊，哎，你说我有没有办法，我叫的就是外卖，我在外面中午也没有食堂，我在外面吃的就是是吧饮食店里面吃的这些东西，那确确实实在外面也没有办法掌握，再加上生活规律不作息不规律啊，什么你比如说你熬夜呀加班啊，甚至有一些什么呢，你整个的抽烟喝酒啊吃外卖啊，那么这些都会让我们的维生素 B 族的摄入量呢是大为不足。尤其现在夏天，为什么现在维生素 B 族现在这个季节一定要补得特别好一点呢？那就是因为我们夏天出汗呐、体液啊流的比较多，那这个还是更需要维生素 B 族的补充。
1: 是的，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来带您了解一下维生素 B 族。

0: 肪啊、蛋白质啊，这些都是要代谢的。
1: 是的。
0: B1 是干嘛？ B1 主要是参与我们糖分的这个代谢，所以我们能量，你糖是基础呀，你包括你糖分少了，你的脑子思维能力都会慢很多，对不对啊？
1: 对的，对的。
0: 促进神经系统的发育，同时呢，就是说它把这个基础打牢了。好，第二点是什么呢？维生素 B2。这个维生素 B2 它是参与什么呢？脂肪和蛋白质的这个代谢，这也是非常重要，而且它有助于维持皮肤和黏膜的健康啊，参与细胞生长的代谢。你想想看啊，很多人说，哎，为什么我们小的时候，包括我们现在啊，稍微口腔里面有点什么痛呀、红呀，你吃饭的时候吃不下去，嘴巴就痛。你看你要吃的就是主要吃的就是维生素的 B2 核黄素，这个核黄素你看它对于呢。皮肤黏膜的健康很有帮助。你想维生素 B 族它流失的有多快，其他你可能还不一定看得出来。维生素 B2 你马上上个厕所小便里面就发黄了呀。
1: 核黄素嘛，
0: 对吧？
1: 所以我们这个维生素 B 吃完
0: 没几个小时的
1: 上厕所如果发黄黄的观众不用担心，非常正常。这就是您吃完维生素 B 族之后的一个正常现象。
0: 正常现象啊，它随着体液排出去了。
1: 对对对。
0: 包括 B6 啊， B6 呢它是叫匹多醇。那匹多醇呢它其实是参与神经递质的合成，尤其是什么呢？它会促进呢多巴胺，多巴胺是让人呢更加快乐的，
1: 对，
0: 状态更好的，是吧？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物质。再有呢，嘎巴的分泌，
1: 啊，很多人说我们这里也卖过嘎巴，
0: 对吧？大家都知道嘎巴是派什么用场的，对吧？还有快乐维生素，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再有呢，就是我们的维生素 B12。啊，这个呢，说句实话，它主要是营养你的周围神经的末端的周围神经的。很多人说，哎呦，我的脊椎呀、腰椎不好，神经呢，它其实有这个髓鞘的。这个髓鞘，很多人它是到年纪大了，它这个营养就不够了。那这个呢，它很好的营养到这个成分。还有呢，就是烟酰胺，它是 B3， 这个 B3 呢，它是整个增进我们的啊糖分呀。增进我们的脂肪蛋白质的促进它的代谢，而且呢是加快皮肤细胞的吸收，所以它针对于很多的皮肤暗沉呀、黑斑呐、你让它皮肤代谢速度快一点的话呢，那对这个啊你整个的状态、皮色状态的改变也是有帮助的。
1: 是的，还有泛酸
0: 、对吧？脂类啊、糖类的代谢也促进我们什么呢？它的整个的激素的这个合成哈，还有呢叶酸啊，叶酸的话大家非常熟悉啊，它是比如说我们是这个孕妇妈妈，
1: 但其实我那天看到一个科普的视频啊，就是讲大家都以为叶酸是这个女性怀孕的时候的一个专属，
0: 不是专属的啊，
1: 不是，老年人一定要补叶酸。其实很多老年这个情况和您叶酸体内叶酸的缺乏是息息相关的。
0: 对，
1: 所以叶酸对于老年人来说也是一定要，就是要需要去补充的一个。如果您缺乏的话，一定要补。
0: 因为年纪大了之后呢，你的血管内膜损伤的这个情况就会发生的比较多一点
1: 啊，
0: 所以叶酸。好，再来呢就是生物素哈，这个呢针对你的头发、指甲、皮肤，
1: 是的，
0: 这个是营养。
1: 这个我之前跟大家老师说，我自己刷那种短视频软件，我自己还买过，就这么一小瓶，100多块钱，
0: 是吧？
1: 就是这个生物素，
0: 对，
1: 它其实就是对我们女性啊，各种美美的这头发呀、指甲，其实都很有好处的。
0: 生物素嘛，
1: 哎，今天生物素也在我们这个维生素 B 族当中，
0: 这一例当中，这八样全齐，全
1: 是的。所以其实如果观众朋友您不懂的话，哎，你说，哎呦，人家卖生物素的，人家卖烟酰胺的，人家卖叶酸的，人家卖泛酸的，好，你左一种右一种，你林林总总，你可能得吃一堆，然后关键这一堆你买回来都不便宜。
0: 我跟你讲，你真的要一样一样吃啊，你吃八种，你要吃八粒。这个八粒呢，我说句实话，我们维生素 B 族啊，它怕什么呢？又怕光，又怕湿，又怕酸，又怕碱。然后呢，你开封之后呢，你像今天湿度大概在80%左右，哎，80几的湿度，这几天都是这样，天天下雨嘛。好了，你开完湿气进去了，到最后有点粉化了，甚至呢，时间久了手摸摸呀，都甚至有点变质了。
1: 哎，我们今天不用担心。首先啊，我们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健美生，真正的国际大品牌，
0: 1922年就成立了，加拿大品
1: 牌，也是专门做这种保健食品的，然后。我们今天这个也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
0: 对，
1: 但是呢取得了中国保健食品的蓝帽子标识认证，有保健蓝帽子就一定有保健功能。我们的保健功能叫做补充 B 族维生素，这一瓶当中我们是有90粒，
0: 对，
1: 每一粒给到大家8个成员，8个维生素 B 族的家庭成员，有 B1 B2 B6 B12烟酰胺、叶酸、生物素和泛酸。
0: 我在这里插一句啊，葛阳，我之前看过一个朋友，哎，他说我也买的这个维生素 B 族，我看了一下，它里面只有5种，
1: 哎。
2: 没有说八种全有的。
1: 是的，哎，
2: 我看好像 B12没有，而且我看生物素没有，是吧？你不要小看这些啊，其实还是要一次性的把这八样全都补足。
1: 是的，一来呢是市场上一定是有没有八个的，
2: 哎，不到八种，
1: 还有不到八种的，还有就是
2: 量不够，
1: 量不够。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啊每一个维生素 B 族家庭成员补充。

0: 充了多少量，
1: 对，
0: 它写的都非常清楚的。
1: 是。
0: 然后呢，如果你想要补足这个量，很多观众朋友说，维生素 B 族我靠吃的就可以吧？好，如果想补到这个量的话，您吃得吃多少东西啊？给大家看看。
1: 对。
0: 如果用食物来对标我们今天这个量的话，好嘞，5.3斤。
1: 因为我们这个 B 一啊，它里面有13毫克。我之前看了一个，它里面只有5毫克。哎，你看差好多的啊。
0: 是的
1: ，B 一很重要的。你看，5.3斤的精米当中，它的 B 一的含量。
0: 观众朋友，你说很多人说我天天吃牛肉，你一次能吃4斤吗？我们今天这个 B 六能补充的量，相当于4斤牛肉里边提取出来的啊。
1: 是。
0: B 十二4.5斤鸡肉，我的妈呀！泛酸更厉害，35斤苹果当中的泛酸。烟酰胺相当于25斤香菇里边的，叶酸约等于2斤菠菜。我其实觉得就这个菠菜还比较能实现，你咬咬牙，一天吃2斤菠菜还是有可能的。
1: 是，但是6斤猪肉吃不了吧？
0: 6斤猪肉呢？
1: 9.4升的牛奶，这想都不要想。
0: 真的很夸张的，所以其实对标的食物当中，你就知道我们补充的量补得有多足了，观众朋友，对不对？还有就是，我们今天不光量给大家足，技术给大家做得非常的好。
1: 对，
0: 首先呢，刚我们给您介绍了维生素 B 这个东西啊，比较娇气，
1: 对，
0: 特别怕光啊，
1: 怕湿。
0: 尤其是怕湿，
1: 对，
0: 尤其在江浙沪地区特别怕湿，湿了之后就容易发霉泛潮。但你看今天我们这个独家的生物包衣，外表这是包了一层咖啡色的小衣服的，穿了小衣服的生物独家包衣技术。如果你把这个掰开，这里边就是我们
1: 熟悉的那个黄澄澄的颜色，对吧？
0: 维生素 B
1: 的那个颜色。
0: 对，然后这个维生素 B 族呢，我们说吃了之后上小便的时候可能会稍微有点黄，很正常，
1: 正常
0: 不用担心啊。
1: 水溶性的，
0: 然后对于咱们的代谢呀，对于咱们维生素 B 族正常的一个日常补充啊，
1: 对，
0: 特别的好。而且我们今天这里边的 B 族，我们说了，不管是 B1、B2、B12、B6。都是生物天然酵素当中提取出来的。
1: 对，
0: 什么概念啊？就比如说大家买维生素 C 的时候，大家也知道，有那种很便宜小瓶
1: 100粒
0: 啊，
1: 100粒，
0: 几块钱
1: 的，
0: 对吧？
1: 化学合成，
0: 对，那个维生素 C 叫做化学合成的。还有一种维生素 C 挺贵的，
1: 对，
0: 100多块钱一小瓶，它是什么针叶樱桃里边天然植物里边提取出来的。
1: 对，
0: 所以这种非化学合成它价格就比较贵，
1: 成本不一样。
0: 我们这个维生素 B 呢，它是天然酵母里边提取出来的。
1: 对，
0: 它不是说那种它不是说那种随便给你化学搞点科技和狠活就能勾兑出来的那种的，不是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在市场上，我们看看多少钱一瓶，好不好？
1: 好的，198块钱这一瓶90粒，所以一粒算下来也得2块多啊！你日常吃当然也是很便宜了，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大组合呀，那真是便宜到家了。
0: 是的，小组合当然大家也可以买啊，但我们更推荐大家大组合，而且其实大组合是更多人的选择。小组合是398，4瓶，合下来一瓶大概就100块钱都不到。每一粒就1块1毛钱。大组合呢，今天是696块钱8瓶装，从原来的796变成了696。
1: 对，
0: 然后呢，8瓶装。给大家到手喝下来一瓶，今天80来块钱。
1: 对，
0: 参与凑单的话更便宜。
1: 是，
0: 好像一瓶就几十块钱吧，30-40块钱，
1: 对吧？一瓶才
0: 30块钱。每一粒儿你不算凑单了，我们就直接算单粒9毛钱，9毛钱补8样，每一样是不是就1毛钱左右？
1: 对，
0: 对吧？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维生素 B 族，我们说就是一个低门槛、性价比高，
1: 但又是基础。
0: 哎，
1: 它是个基础，
0: 真的，万什么千层高楼平地起，
1: 对，
0: 地基一定要打好。
1: 你鱼油要吃，辅酶 Q 十要吃，其他的也要吃，但是更重要的是，你每天膳食当中可能补充不足的维生素 B 族的8种，你要把它补起来。
0: 好了，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大组合订购速度非常快啊，我们的热销非常的火爆，赶紧先来抢我们大组合的少量席位，021-5119-00。
2: 维生素 B 一，如果它缺乏的话，它会觉得你没劲儿，乏力，有时候嘴唇还容易紫绀。什么叫供给失调呢？走路步态不稳，
3: 协调能力，
2: 记忆力也不好，也是 B 族维生素中我们比较容易缺的。
3: 最后一个，恶心呕吐，头发稀少，
2: 这个其实就是维生素 B6。
4: B6
2: 对一些妊娠剧会用来调节我们的神经，对症呕吐。还有头发稀少的人，其实也缺少维生素 B6。所以大家可以对照就去看一下，您是否缺了维生素 B 族。
5: 那专门我在吃了一个 B1、B2、A、B6，因为这是一粒粒吃，要分开吃，觉得蛮麻烦的。现在搿只含量又高，一粒头就搞定了。

0: 刚我还在跟大刚老师聊，我说哎，最近真的是这个，喝水呀、啊、什么的、啊，然后经常会，你看我今天又肚子又不舒服。
1: 哎呦，
0: 我跟你说，当你肚子不舒服的时候，体内的水分这个流失的也很快。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一旦水分流失快，不管是大的对吧？
1: 对，
0: 反正就是流失快的时候，啊、你的维生素的 B 族
1: 是加速加速的，
0: 对，额外需要补充的、嗯。还有就是中国人的很多的习惯啊、嗯，导致我们国人缺乏维生素的比例也是比较高的。
1: 对，其实现在吧，我跟你讲，由于我们现在吃的太过于精细了、嗯，其实如果你吃的不精细的话，粗粮啊，你像这些全麦的东西吃的多一点，相对来说维生素 B 族还好一点。但是我们现在你看，五斗米，我们家里面米买来，首先你看都是发亮的，是吧？皮牙没了。啊，麸皮没了，还有抛光打磨，一个个漂亮的不得了。我还在水里面淘洗的过程当中，我要把那个白的都给它淘干净了。
0: 嗯，
1: 维生素 B 族都在你的水当中融化掉了，洗掉了。好了，少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烧菜的时候高温爆炒，维生素 B 族它破坏了。
0: 嗯，
1: 你在水里面煲汤，它又是水溶性的，维生素 B 族流失，对吧？再来，你的饮食当中你可能挑食啊，哎，你的营养就不均衡，荤素搭配不够。再有一些呢，外卖吃的比较多，什么高油啊、高甜的呀，这些高脂肪的东西吃的多了之后呢，你还是对你的这个维生素摄入是不够的。再有一些呢，你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抽烟喝酒的观众朋友们，是吧？这个呢也会消耗又增加了。再有呢，加班熬夜，夜生活过于频繁，又是增加了一个消耗。你东西吃进去少了，摄入少，但是你消耗又多，再加上夏天汗比任何一个季节它出的都要多，对吧？而且你大量喝水，你上厕所的次数也比较多。好了，你的 B 族又在几个小时之内又流失出去了，所以摄入不足，流失又多，所以我们其实是处于一个缺口的状态。
0: 是的，那怎么补呢？很多观众朋友说，我以前吃，比如说这种传统的维生素 B 二、叶酸补一个 ，B 六补一个，好，林林总总的吃一把
1: ，B 六补一个。
0: 哎，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吃一把太麻烦了，每天想都想不起来。
1: 嗯，
0: 我们今天呢是一粒儿就可以搞定，我们这一粒儿当中有八种维生素 B 族当中的家庭成员，从 B 一、B 二、
1: B 六、
0: B 十二到什么烟酰胺、叶酸、
1: B 九、B 七、B 九，
0: 对，
1: 都有，
0: 全都有啊。而且我们的量也是非常足的。
1: 你把种类补足了。第二个呢，维生素 B 族的它的含量补足了。这两点啊，我很多人说，哎，我也在吃这个维生素 B 族啊。但是我问你两点，第一点，你回去把那个瓶子你打开看一看啊，但是那个标签上面它写的有没有八种，对吧？有的有没有重要的？你比如说 B 六有没有？B 七比较值钱的是吧？那么这些有没有？没有的话，那你自己打个问号。第二点，每一种的量你要跟今天来比一比的啊。我们主要的，你像 B 一啊、B 二啊，包括我们的B 三，差不多都是多少呢？都在13毫克左右。
0: 是的，
1: 对吧？甚至我 B 六有5毫克，这些都是量比较大的。
0: 是的，就是观众朋友，如果说光去看数量的话，我们数量绝对是多的。你看。从 B 一、B 二、B 六、B 十二到烟酰胺、叶酸、生物素、泛酸，八个，对不对？一种不少，一种不落吧。那如果说，哎呀，
1: 单个
0: 别人也有八个，但是你看看我们的数量呢？
1: 你看啊 ，B 一13毫克 ，B 二13毫克 ，B 五泛酸13毫克 ，B 三烟酰胺10毫克 ，B 六5毫克、
0: 哎，
1: 就这前面这几种，你看这个量啊，很多我之前看到 B 一只有5毫克。像 B 六只有2毫克、那这个其实说，哎，你说有是有了，但是呢，我这个摄入量不足。如果汗再出的多，体液流失的多的话，其实啊，你还是入不敷出。
0: 对的，你看我们的保健功能就是补充 B 族维生素。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呢是既有数量又有质量，把大家的量也给您补足。而且我们今天还是来自于健美生这样的大品牌，有着保健食品蓝帽子的标识认证。所以其实今天合下来单粒只要9毛钱，不凑单的情况下只要9毛钱，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1: 对对对对。
0: 啊，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里边的这个内容物啊。
1: 是。
0: 我们的样子是这样，咖啡色的。
1: 对。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也没吃过别人家的，别人家应该是什么样的？观众朋友，
1: 正常你吃的是不是这样？很熟悉吧？
0: 对，一般都是这种小黄粒儿。
1: 啊，核黄素。对。
0: 哎，黄的不得了。但是我说实话，这个东西呢，就是一瓶里边有的时候都有100粒，
1: 刚刚打开的时候，对。
0: 哎，打开的时候是好的。
1: 很好，很黄。
0: 你不可能100粒、200粒很快吃完吧？
1: 哎、对对。
0: 好，到后面之后上面全是密密麻麻这种小霉点儿，
1: 你
0: 吃都不敢吃。
1: 你只要瓶盖一开。湿气就进去了，像今天湿度在80左右，那这个潮很潮嘛。第二，你手一拿，你手上有没有汗，有没有细菌？那这个里面就其实就会出现这个情况了。
0: 是的，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啊，它外面像穿了一层小雨衣一样，哎，小雨衣
1: 啊。
0: 然后你把它掰 开之后呢，哎，才能看到里边
1: 的，才是我们的有效物质，
0: 哎，和黄素，嗯，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个生物包衣技术呢，就可以使得它存放起来不用担心。
1: 你看
0: 我们今天也是一瓶96的，嗯，但是没有问题的。嗯，你哪怕你说，哎，我慢慢一天一天吃，我吃上3个月的时间，
1: 是
0: 打开3个月之后，这个维生素 B 族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对，
0: 很多观众朋友关心说，哎，你们的批次是什么时候？
1: 哎，很重要，看一下啊。
0: 我还是那句话，别贪便宜买07的，观众朋友，这个东西其实，日期还是蛮重要的，对于它的这个有效呀，对于它的整个的品质啊，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更新的生产日期，2026年3月份。
1: 对，
0: 你要知道，全部原产国都是来自于加拿大的啊，漂洋过海过来的，我们能拿到3月份的这个有效生产日期，就已经很难得很难得了。这一瓶现在很多货架上都卖到198，
1: 对。
0: 然后前两天我刚刚去逛我们家门口的一个超市，人家搞活动。好像是差不多118还是108，反正也比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小组合都要贵。嗯，我们今天小组合给到大家的价格是，398四瓶，每一瓶100块钱都不到，对不对？
1: 99块钱。
0: 外面108是不是要比我们贵一些？
1: 对。
0: 但是今天还有一个80多块钱的组合，纯纯捡漏的，就是我们这个大组合，大组合696块钱给大家8瓶装，每瓶核算下来就80多块钱。哎，然后
1: 每粒9毛，
0: 每粒9毛钱。
1: 9毛钱。
0: 当然了，你说，哎，我这个价格我还能再凑单，那就恭喜您，您更划算。你说我不凑单了，我告诉大家不凑单这个价格，你也可以随便去看，随便去比。东方购物这个价格是在保证日期性。正品，正品啊，不是什么假冒伪劣的，正品且是更新的生产日期，
1: 对，
0: 有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认证，东方购物这个价格真的是至低至低，大家可以随便去比较，如果买贵的话退还给他们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来拼手速吧，感兴趣先来把我们大组合的名额抢占起来，02151999000。
2: 也有九种，
3: B 族有九种，
2: 就光 B 族就有九种。
3: B 种算一种吗？算一个维生素？
4: 不不不
3: ，B 就有13种。我们来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啊，咱们都已经快晕了，到底多少种了？
4: 看看啊，B 族维生素是个大家族 ，B 族维生素大家看一下 ，B 一、B 二、B 三、B 五、B 六、B 十二、叶酸、泛酸，这都是 B 族的，一共有九种，有九个成员，这九个成员。第一都是水溶性，第二个它们都是以辅酶的形式参与机体的生命活动和新陈代谢。
3: 什么叫
4: 第三个特点？
3: 辅酶什么叫？
4: 它互相有协同作用。这个辅酶是个专业术语。
3: 因为我听成辅酶 Q10 的那个。
2: 辅酶 Q10 你听说过吗？
4: 那么它们互相呢，就是有这个协同作用。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到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三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的造血，啊，造血离不开这九种 B 族维生素。能量的代谢离不开九种，那么食物的消化吸收也离不开 B 族的这个大家庭的九种。
5: 维生素 B 一，如果它缺乏的话，我会觉得你没劲儿。乏力，有时候嘴唇还容易紫干。什么叫供给失调呢？走路步态不稳，
3: 协调能力，
5: 记忆力也不好，也是 B 族维生素中我们比较容易缺的。
6: 最后一个，恶心呕吐，头发稀少，
5: 这个其实就是维生素 B6。
7: B6
5: 对一些妊娠剧会用来调节我们的神经，对症呕吐。还有头发稀少的人，其实也缺少维生素 B6，所以大家可以对照就去看一下，您是否缺了维生素 B 族。

0: 好的，观众朋友，其实通过这些画面，我会发现啊，维生素这个东西，甭管维生素 A、B、C， 就是它只要是维生素，牵一发动全身。
1: 对， 对对。
0: 别看小小的一个维生素，如果真的缺乏的话，和咱们很多这种外在的表现都是有关系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因为它是一种辅酶嘛，它其实对于我们身体当中啊所有的这些能量，你比如说糖分呀、脂肪啊，包括我们说到的蛋白质，甚至像这个氨基酸，它的这些的代谢是必不可少的参与的，
0: 是的
1: 啊，所以缺一不可的，不是说少哪样，哪样都不能少。
0: 所以你看，不管是男性女性，可能您的性格、您的脾气，
2: 对，
0: 您外在的一些哎呀不舒服，或者是外在的一些征兆、一些表现，其实都在暗示大家维生素 B 族可能缺乏了。当然，我们也只能说可能啊。但是维生素这个 B 族这个东西呢，
1: 它是个大家族。
0: 对，一来它是个大家族，二来就是它补了也没问题。
1: 对，
0: 它不会，对它很安全，因为它在体内很快的就会被你人体进行一个代谢掉。
1: 因为它第一个它是水溶性的，
0: 对，
1: 对吧？那你想，我们很多你最简单的就是小时候我们就是吃那个维生素 B 二嘛，因为它这个颜色比较明显嘛，它就是看得出来嘛。那个核黄素你吃进去之后，基本上隔个一个小时左右，你上厕所的时候就小便发黄了呀，
0: 是的，
1: 对吧？你哎，慢慢你几次以后，它就哎就淡掉了呀，说明什么呢？它排出去了呀，水溶性的。
0: 所以其实当时我为什么几年以前就坚持在吃维生素 B 族啊，就是因为当时我想，反正很多人都缺，
1: 那
0: 我不知道我缺不缺，我不如就补起来，这成本又很低，
1: 对，
0: 而且说实话，就算是你补了进去也没问题，很快就代谢掉了，
1: 对，
0: 这就是维生素 B 族独有的一个属性。
1: 但是实际上吧，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其实我们现代人有一个特点，他其实吃的都比较挑，
0: 对，
1: 哎，它其实摄入量，它这个不是很广泛的。我们说一天要吃多少种，比如水果、蔬菜、颜色、杂粮，包括我们各种各样的全麦的这些东西，你有吃到吗？我就问你，你没有吧？包括蛋白质啊，包括脂肪呀，包括这个淀粉的这个补充啊，糖分的补充，你有没有？我觉得不一定全都齐的，对吧？那这样。

0: 不能缺少这个能量的呀，对吧？是我们生命的基础。所以你看啊，维生素 B1 它是参与糖分的，就是我们糖分的这个代谢，所以这是一个根本的基础。而且呢，它也维持神经系统正常功能。那么还有 B2 啊，这个 B2 呢，它主要是什么呢？参与你的脂肪啊，你的蛋白质的一个代谢，而且有助于维持皮肤和黏膜健康，参与细胞代谢生长，细胞生长代谢。这你想想看，为什么你口腔里面你有的不舒服了呀，痛了呀，吃东西有点疼了呀，喝点水都疼，对吧？那个时候妈妈会叫你，哎，维生素 B2 起来，对吧？啊，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它对，对吧？然后你上厕所，马上哎，小便的时候它就，小便颜色就是发黄的，不是什么情况啊？你这个大家都很熟，生活经验，对吧？代谢出去了，所以你不用担心的。还有 B6 呢，参与神经递质的合成，而且呢，它促进多巴胺以及 GABA 的这个分泌，这个是快乐维生素，这个你的身体当中也是缺少它，肯定不行的。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 B12，对我们的周围神经啊，末梢神经它是有营养的。啊，所以很多人说，他这个很多人说，哎，我腰椎啊、脊椎啊，这个不太好啊，这个不舒服。实际上什么呢？你的这个髓鞘啊，它这个营养不够了啊，髓鞘是个神经营养不够了，所以你要对它进行一个营养和补充。再来呢，烟酰胺 B3啊，它是减少加快皮肤的这个细胞的代谢啊，促进铁的吸收。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泛酸，是吧？它是 B5， 它是参与到我们身体内的激素的这个合成，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还有呢，就是叶酸，除了我们孕妇要吃，还有呢，就是对我们的同型半胱氨酸的，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的。至于我们说到生物素 B7，它是对于你的指甲、皮肤还有你的头发，它是有营养这个作用的。哎，你看哪样你能缺掉？
1: 是的，
0: 都不能缺。
1: 关键是维生素 B 族对很多人来说，它是一个水桶效应，是木桶效应。什么意思啊？就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转动过程当中，这就是维生素 B 族家族的几个兄弟。
0: 对，
1: 那你的身体里能装多少？你的身体有一个什么样的反馈？它不是看最长的板，不是看皮，它是看最短的板。
0: 最短的那根。
1: 如果你一旦有哪个缺乏的话，
0: 是，
1: 它你可能带给你的身体都是一个很直观的一个反应。
0: 对，
1: 所以观众朋友，缺一不可，缺少哪个都不行。
0: 对啊，好了，那你就吃吧，
1: 爱吃
0: 吧，八种，那就八种吃，八种吃，你吃你自己说。我们每天除了 B 族之外，我什么像
1: 鱼油
0: Q 十啊、VQ 十啊、鱼油啊，我都吃的呀，一大把的。我跟你讲，你再加八粒啊，对不对？是不是太多了？
1: 是的，很多观众朋友说吃这补剂都吃饱了。
0: 对啊，是啊。
1: 所以我们今天是能节俭则节俭的这个原则，该补的营养一个不落，八种啊都有，对不对？
0: 对。
1: 但是您吃到嘴巴里的数量只需这么小小的一颗，
0: 一粒够了，
1: 并且是给大家补足量了。我们今天都是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认证的啊，选健美生的原因就是因为第一，我们是一个真正的保健食品的大企业、大品牌，国际都是有知名度的、影响力的。再来就是我们今天都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有着保健食品的蓝帽子标识认证，保健功能就是补充 B 族维生素的一个保健功能。每天吃这么一粒儿，我们这一瓶有90粒呢，观众朋友。这一粒儿既能补足数量种类，又能补足它要的多少，对不对？对人体的好处是非常非常多的，也给大家节省事儿了。
0: 对，
1: 而且我们独家的生物包衣技术，把这颗打开之后，你才能看到里边才是我们今天维生素 B 族啊。
0: 外面这层膜隔绝了外面的空气，对吧？湿气，对吧？
1: 不会受潮，不会发霉这种问题发生。然后这一粒儿呢，外面是卖2块多，因为这一瓶人家是卖到198，
0: 对。
1: 搞要说了，前两天逛超市好像是118，还是108，反正就搞完活动，所有的优惠领完下来都没有我们东方购物的小组合划算。小组合今天是4瓶，398，合下来单瓶连100块钱都不到。当然了，买大组合一定是更划算的，大组合是8瓶696，
0: 是
1: 单一瓶80来块钱，每一粒只要9毛钱。所以我们一直开玩笑的说，维生素 B 族是门槛低，
0: 对，
1: 但是呢需要的人特别多，
0: 对，
1: 再加上这个补的性价比特别高，
0: 对，补的全嘛，
1: 你哎补一粒儿，你只花9毛钱，但是你能补8种，你说它香不香，对不
0: 对？
1: 同样是维生素，同样是辅酶，它的性价比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高的。
0: 而且不单是只有老年人吃啊，其实我们像家里面的子女啊，其实都可以吃起来的。
1: 是的，我们这个保健食品呢，不适宜的人群只有17岁以下的人群及孕妇乳母，其他的人群大家都可以吃，20-30岁的小青年儿，或者是那些40-50岁的、50-60岁的、70-80岁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其实都该搏一搏，好不好？来，各位观众朋友，最后3分钟左右的时间了，我们的大组合即将全面售罄，抓紧时间，喜欢。

0: 先来抢大组合的首栏备货吧，02151999000。
1: 补 B 族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要吃复合的维生素 B， 这样会比较。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一来呢是这个季节，这个季节特别适合大家好好的补补维生素 B 族，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水分流失快，代谢也会加快，所以这个时候补补 B 族呢，对咱们人体的好处是非常多的。再来呢就是怎么补，选什么品牌？
2: 对，
0: 健美生这个品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
2: 1922年到现在已经104年了，也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全世界知名度很高的营养补充剂的一个品牌，对吧？第二点呢，我说句实话，也有很多人在跟我说，哎，我平常我也很注意啊，我也注意补这个维生素 B 族啊，但是你自己去看一下这个 B 族里面它是不是包含了8种，是吧？有的5种，有的6种，哎，你缺2种，那你到底是吧，你还是缺少一点的。
0: 是的。
2: 第二个你要看它的量，B1 是不是有13毫克啊，B2 有没有13毫克呀，然后我们看到它的 B 就是我们的 B5 啊，泛酸有没有13毫克呀，那我们的 B3 10毫克有没有啊，我们的 B6 5毫克有没有啊，这些你不要单看第一个数量，你还要看它整个每一个单个的一个量都到不到位了。
0: 是 的，然后再加上我们家还有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认证，你一味的高也不行。
2: 对，
0: 太高了其实对身体来说代谢起来是一种负担，
2: 要合理范围。
0: 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怎么找人从这个各种国家给我买回来的，哎呦，这个数字高的吓人。有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认证吗？没有，对不对？我们今天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认证，让大家在合理的范围内补足量不够量，让大家真正能够把维生素 B 族补进去，还有独家的生物包衣技术，不怕霉，不怕潮，不怕各种水汽光照，对不对？再加上我们今天都是天然酵素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这种天然属性啊，大家也是非常的喜欢的。东方购物懂得观众朋友都知道的，一直以来的价格都是比较贵的，我们今天是降了100块钱，做到696块钱买8瓶，单瓶80来块钱，但是你这一粒儿核算下来只要9毛钱，因为每一瓶都是给大家90粒装的啊。把握住最后的机会，拼手速，拨打订购热线，大组合全面热销，赶紧来抢大组合，02151999000。

0: 好的，观众朋友，其实通过这些画面，我会发现啊，维生素这个东西，甭管维生素 A、B、C， 嗯，就是它只要是维生素，嗯，牵一发动全身。
1: 对对对。
0: 别看小小的一个维生素，如果真的缺乏的话，和咱们很多这种外在的表现都是有关系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因为它是一种辅酶嘛，它其实对于我们身体当中啊所有的这些能量，你比如说糖分呀、脂肪啊，包括我们说到的蛋白质，甚至像这个氨基酸，它的这些的代谢是必不可少的参与的，
0: 是的
1: 啊，所以缺一不可的，不是说少哪样，哪样都不能少。
0: 所以你看，不管是男性、女性，可能您的性格、您的脾气，
2: 对，
0: 您外在的一些哎呀不舒服，或者是外在的一些征兆、一些表现，其实都在暗示大家维生素 B 族可能缺乏了。当然，我们也只能说可能啊。但是维生素这个 B 族这个东西呢，
1: 它是个大家族。
0: 对，一来它是个大家族，二来就是它补了也没问题。
1: 对，
0: 它不会，对它很安全，因为它在体内很快的就会被你人体进行一个代谢。
1: 因为它第一个它是水溶性的，
0: 对，
1: 对吧？那你想，我们很多你最简单的就是小时候我们就是吃那个维生素 B 二嘛，因为它这个颜色比较明显嘛，大家就看得出来嘛。那个核黄素你吃进去之后，基本上隔个一个小时左右，你上厕所的时候就小便发黄了呀，
0: 是的，
1: 对吧？你哎，慢慢你几次以后，它就哎就淡掉了呀，说明什么呢？它排出去了呀，水溶性的。
0: 所以其实当时我为什么几年以前就坚持在吃维生素 B 族啊，就是因为当时我想反正很多人都缺，那我不知道我缺不缺，我不如就补起来，这成本又很低，
1: 对，
0: 而且说实话就算是你补了进去也没问题，很快就代谢掉了，
1: 对，
0: 这就是维生素 B 族独有的一个属性。
1: 但是实际上吧，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其实我们现代人有一个特点，他其实吃的都比较挑，
0: 对，
1: 哎，他其实摄入量，他这个不是很广泛的。我们说一天要吃多少种，比如水果、蔬菜、颜色、杂粮，包括我们各种各样的全麦的这些东西，你有吃到吗？我就问你，你没有吧？包括蛋白质啊，包括脂肪呀，包括这个淀粉的这个补充啊，糖分的补充，你有没有？我觉得不一定全都齐的，对吧？那这样的话呢，就需要它的参与，它参与你的转化、合成，甚至有一些对你的营养的这个神经营养也是很有作用的。所以我们简单了解一下啊，我们今天的维生素 B 族里面啊，它一共有八种维生素，比如说啊 B1、B2、B6、B12、泛酸、叶酸、生物素、烟酰胺这八种组成，它能够帮助我们维持心脏、神经系统的功能，以及消化系统和皮肤健康，参与人体的能量代谢。你人不能缺少这个能量的呀，对吧？是我们生命的基础。所以你看啊，维生素 B1 它是参与糖分的，就是我们糖分的这个代谢，所以这是一个根本的基础，而且呢它也维持神经系统正常功能。那么还有 B2 啊，这个 B2 呢它主要是什么呢？参与你的脂肪啊、你的蛋白质的一个代谢，而且有助于维持皮肤和黏膜健康，参与细胞代谢生长、细胞生长代谢。这你想想看，为什么你口腔里面你有的不舒服了呀、痛了呀、吃东西有点疼了呀、喝点水都疼，对吧？那个时候妈妈会叫你哎维生素 B2 吃起来，对吧？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它对，对吧？然后你上厕所马上哎小便的时候，它就小便颜色就是发黄的，不是什么情况啊，你这个大家都很熟，生活经验，对吧？代谢出去了，所以你不用担心的。还有 B6 呢参与神经递质的合成，而且呢它促进多巴胺以及 GABA 的这个分泌，这个是快乐维生素，这个你的身体当中也是缺少它肯定不行的。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 B12 对我们的周围神经啊，末梢神经它是有营养的，
0: 不适宜的人群只有17岁以下的人群及孕妇乳母，其他的人群大家都可以吃，20-30岁的小青年儿，或者是那些40-50岁的、50-60岁的、70-80岁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其实都该搏一搏，好不好？来，各位观众朋友，最后三分钟左右的时间了，我们的大组合即将全面售罄，抓紧时间，喜欢先来抢大组合的，少量备货吧，02151199000。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大家看一看自己家里的铁锅用了多少年了。其实中国人呢用的得心应手的包括很多这个饭店的后厨里边，你看那个大铁锅上下翻飞，还有在大概快20年前了哈，来上海的时候吃那种路边摊呐、啊，叫黑色料理啊，叫黑暗料理啊，那些上面炒的用的都是铁锅啊。铁锅炒出来菜确实是香，但是铁锅有自己的缺点，什么缺点呢？一会儿跟大家一起慢慢来聊。一起跟我介绍的呢，还有马总，跟大家打声招呼。你好，马总。
1: 嗯，大家好，非常开心来到我们东方直播间，跟大家一起说说铁锅特别重要的关键点。
0: 来，马总，还是先请教您一个问题啊。我之前一开场说了，铁锅呢，咱中国人肯定是
1: 没错。
0: 常用铁锅有什么好处？你先给我聊。
1: 一，它没有涂层啊。二，它炒菜香
0: 香，
1: 而且大喜欢用铁锅的话，特别喜欢它这种有锅气的感觉。而且铁锅用得好的话，里面收汁收得漂。如果说你们大家炒菜也好，这种青菜一咬有一包汁的感觉，只有铁锅才有。
0: 哎，就是它太特别了。
1: 对，
0: 所以上千年文化里，我们这个铁锅从来没有抛弃过。
1: 没有，
0: 我不管你出过什么样的材质，这个材质那个材质的铁锅，家里面锅子里面必有一口。可能你在铁锅作为基础之外，你会有不锈钢的，你会有不粘锅，你会有别的有的没的的啊。
1: 一定要铁锅。
0: 但是，话锋一转，我们先看一看我旁边这个缸。这个缸就是接下来我提出来的一个问题了，我的质疑。请看马总。在缸的左侧发现生锈了。
1: 哎，对，
0: 这是怎么回事？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铁锅纵有千般好，但有一个问题啊，铁材料很容易生锈。
0: 是的，
1: 没错。
0: 那如果生锈了的话，对身体有没有影响啊？
1: 多少是有点，
0: 多少是有点，
1: 没错。
0: 还有大家在你说看到铁锅生锈了，我拿不锈钢钢丝球刷，我拿洗洁精刷，这个刷能100%彻底刷干净就不太容易。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看到这个了吧？
1: 对，
0: 大家看看屏幕右侧这个，哎，这个不是铁了，那它不生锈，它不是铁吧？哎，它是铁吧？
1: 是铁。
0: 不对，它是铁，它怎么不生锈？
1: 铁我们一定要做深层淡化。哦，这个就是铁防锈非常重要的一种深层淡化的工艺。哦，用了它就能做到铁锅怎么样也不生锈，泡在水里铁片大家看到了都能做到长久不锈。
0: 这个我觉得还是蛮厉害的呀。
1: 哎，蛮厉害的。
0: 我们今天神田锅具竟然可以做到铁不生锈，当然它用到工艺我们马总刚才给大家已经解释过，我就不再多啰嗦重复一遍了啊。那好，我们就来看看本尊的这口锅到底长得是什么样子。
1: 没错，
0: 它其实从外表来看比平常铁锅要光亮很多。
1: 是的，
0: 一般的铁锅好像是亚光多，就黑黢黢的，
1: 而且是发黑的。
0: 发黑，对，黑黢黢的那
1: 种。咱们是发灰的。
0: 哎，对，
1: 这个就是
0: 灰亮灰亮的。
1: 对，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淡化工艺处理。
0: 哦，这颜色都不一样。
1: 没错。
0: 哦，然后锅的光泽度你明显感

0: 觉到它的毛孔好像比你平常的铁要细得多得多得多，
1: 没错，
0: 要不然它也不会把光反射出来，
1: 是这么回事。
0: 这是第一个。第二点，大家仔细的人看到了这锅不对劲儿，哪不对劲儿呢？怎么感觉像鱼鳞一般一块一块的，大家看到没有？
1: 对，
0: 这个是机器砸出来的吧？
1: 这叫鱼鳞纹，鱼鳞纹一定是通过匠人的手工配合机器共同边打边压，高温压出来。
0: 您的意思是还有人工手工在这里面？
1: 是的，因为它要打铁，打铁一定要配合的一起做。哎
0: 呦，那还不是机器来纯压？
1: 没错。
0: 哇，那这个厉害了。我们知道那个什么鞋子纯手工什么，那都倍儿贵的哈。
1: 没错。
0: 我们这锅子还竟然咚咚咚用手来砸的。
1: 是的。
0: 看来确实需要一些匠人的工艺啊。
1: 需要匠人工艺。
0: 好，在锅子背面这个地方呢，大概你也能大概看得出来有一点点。刚才从锅内，不是有敲敲凿凿吗？你看看，也是多多少少能看出点纹理的啊，也能看出一点。这个锅子锅底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用在哪些灶具上呢？哎，
1: 明火。电陶炉、电磁炉都可以用，
0: 都没问题，
1: 所有灶具都不挑。那
0: 就害怕天气热的时候，有些爷叔阿姨们不愿意开明火嘛。
1: 那这样的鱼鳞纹很好，就能够给大家带来叫做物理不粘。哎，
0: 物理性的不粘，
1: 物理性不粘。哦，
0: 这个锅子口径我顺便提一下，不得了了，好多观众觉得，哎，放在许明胸前怎么感觉倍儿大呢？把我都挡住了，显得我娇小了。其实这个锅的口径达到了
1: 32厘米。
0: 32啊，
1: 没错，
0: 不是30啊。那这样，就着我们今天刚才马总提到的这个鱼鳞纹的这种不易粘的性能，我们给大家露两手，炒上两道菜，让我们的阿祖玛给大家露上两手啊，看看在我们生活当中少放油，炒一些什么样的好吃的呢？第一道菜应该是炒了个猪肝，
1: 哎呀，
0: 猪肝来吧，给大家就这么喷上几下
1: 就行了，
0: 就是喷上几下下，
1: 对，没错，
0: 它吃油吧？哎，
1: 很吃油，这就是我们匠人手工加机器共同高温灼烧的很好的铁锅。既不生锈，也能做到物理不粘。你们看，
0: 而且受热速度还是蛮快的，
1: 很快。
0: 这个锅子我觉得不是那种，你知道有些铁锅做的飘轻，哎，
1: 飘轻，
0: 就薄薄的一层。哎，
1: 对。
0: 但我们今天这个锅是有一定分量的、哦。
1: 对对，
0: 是吧？
1: 但是呢，这个分量呢也是在3斤以内。大家都知道3斤铁锅能颠锅。待会儿你让阿祖玛颠个锅就知道了。你看，哎，
0: 可以，女性嘛，我们明显是个女性的。
1: 对，很轻松就能颠锅了，是吧？
0: 速度也是蛮快的。浓油赤酱下面，我们来阿祖玛给大家证明一下，看看这个有没有说焦的呀、粘的底呀、一塌糊涂啊？看看，来，大家看一看，
1: 没有，对不对？
0: 所以今天这个设计就做到一个把它托起来是这意思。
1: 没错，鱼鳞纹把油和食材隔绝，油在下面，食材在上面。既是铁锅，又是能做到不粘锅，但是物理不粘锅。
0: 不错的，不错的。如果大家喜好铁锅的观众朋友们，就好铁锅这一口。哇，今天的神仙这个锅毋庸置疑的好，口径恰到好处，
1: 恰到好处，
0: 而且关键是升级氮化工艺处理锅了。
1: 对，没错，
0: 做到了。我们刚才说的不易生锈，
1: 不易生锈。哎，
0: 即便是夏天的时候啊，或者潮气很重的咱们南方天，它也不易生锈。再加上这种氮化工艺之后，它的毛孔特别小，
1: 对，
0: 所以它擦起来、洗起来也特别干净。
1: 对，没错。
0: 再加上鱼鳞纹的打造呢，它一个物理性的把食物尽量的承托起来，做到了一个不易粘的效果。
1: 没错。
0: 那好，这口锅，作为我们老总啊，价格上面毋庸置疑，您了解倍儿清楚是吧？哎，请问32公分的专柜价格是多少啊？哎呀，
1: 我们本身这一口铁锅专柜就要卖到599。599。
0: 等一下，599啊才。
1: 对。
0: 哎，蛮让我意外的。哎，我以为您会说出1599的价格了。
1: 因为呢，我们本来这个专柜也是促销券以后的价格。
0: 您这好实在啊。
1: 对，没错。
0: 就是我们这专柜里面可能有些商场商店在打折扣。
1: 对。
0: 打完折扣是599，
1: 没错，
0: 您就取上最低价了。哎，
1: 对，没错，
0: 您这个还真是好实在。
1: 对，没错。
0: 除此之外呢，我们前面还有一口锅，就是我前面放的这个22公分的煎锅。这个煎锅的口径我往这一放，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它不矮，大概有4指。
1: 对，
0: 大概啊有4指的深度，
1: 有5公分的高度。
0: 对的，它不像有一些就特别薄2-3公分的，其实你煎一点什么东西啊，它就露出来了。
1: 没错，
0: 你像你要煎一些生煎包什么的那种高度，它完全没有问题。
1: 没错，
0: 你稍微家里面有20公分左右的锅盖往上一盖，完全可以，
1: 完全可以，
0: 非常非常好。就是它这个尺寸跟您平常吃的生煎包高度，你就可以这样理解，大差不差的，
1: 油也不会溅到你的桌面上，非常的
0: 特别特别的好啊。你看它里边也是
1: 鱼鳞纹，
0: 对喽，它也是鱼鳞纹打造的，
1: 没错，
0: 这个也做了一个物理性的不粘，
1: 因为煎锅更加需要做到物理不粘，
0: 当然
1: 非常重要，
0: 甚至比你的炒锅用的煎的机会还多了，
1: 更重要。
0: 然后这个锅子的价格是149块钱，
1: 没错，
0: 149块钱。还没结束，旁边我们马总前面还放了一口，大家肯定很喜欢的，
1: 没错，
0: 家里怎么可能没有汤锅呢？
1: 要需要，
0: 那必须需要啊。
1: 对呀，没错，
0: 家里面对一些什么鸡呀、 鸭呀，如果炖一些药膳之类的东西啊，
1: 没错，
0: 你不可能离开它。哎，这个锅盖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的煎炒锅不是炒锅，煎锅能通用啊？
1: 一样，都是22厘米的口径，
0: 对吧？
1: 这个锅盖既能用在煎锅上，也能用在汤锅上。
0: 哎，我就看着这个锅口径大小差不多，但是我们这个汤锅是3升的，
1: 3升22的口径，3升
0: 可以，
1: 里面能放一只鸡。哦，
0: 蛮不错的，蛮不错的。那这样算下来，这个汤锅的价格是499，加在一起市场价格，你600加500是1100，1100再加个150，
1: 对对对，
0: 是1250块钱左右，
1: 小1300。哦，
0: 1300不到，小1300，
1: 没错。
0: 好了。在小1300的情况下，其实说实在话，马总，这锅子599你定价已经让我很意外了，
1: 已经很意外了。
0: 我说实在话，很意外了，真的不错。所以你今天如果卖888或者是788，我都蛮能接受的。来，观众朋友，右下角3、2、1，请关注我们今天价格是，
1: 很划算吧，非常划算吧，三个锅。
0: 今天呢，我跟大家先承认一件事啊，在开会的时候呢，我特意跟马总他们说，团队不要告诉我价格，你只要给我介绍产品好了，我就喜欢我自己在现场当场看到这种价格的竞争。我跟您一样的，我看到399，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说599好便宜？我不是演出来，是真的，我才知道说你今天定价是399，马总也给我卖了个关子，我告诉你这些总价。
1: 对，
0: 所以刚才我猜的价格，我说我888也能接受，你788我也能接受，
1: 没错，
0: 你总是要比这个炒锅贵出一点点，你不能让人炒锅太掉价了，
1: 对，没错，
0: 就没想到今天这个399，大家除以3，
1: 合适啊、哦？
0: 请告诉我每口锅是多少钱？请算账，133块钱。那么请大家告诉我，133块钱您能买什么东西呢？自己琢磨一下。
1: 对，
0: 马总，我给您买，您买能买什么东西啊？买2杯咖啡。
1: 你现在100多块钱，大部分都是只能买到那种涂层锅。
0: 对了，
1: 而且涂层锅只能用2月，基本上你也得换。
0: 就差不多了。我们没有任何涂层吧？
1: 没有涂层。
0: 没有涂层的情况下做到不锈，
1: 对，
0: 而且做到物理性的不粘。
1: 没错。
0: 这个锅子好不好用？您回去用就知道了。
1: 没错。
0: 大名鼎鼎的神田的锅子，在上海这么多年，老百姓会非常喜�欢这个牌子的。今天在东方购物破底价。399，每口锅炒锅32公分，你不要说32，30公分也没有卖的133锅呀。
1: 对，
0: 什么时候卖到过一字开头的？
1: 没有，
0: 就在今天，打电话订0211-5111-9900。

0: 今天呢，马总亲临现场啊，跟大家来聊一聊他们自己家的好牌子神田。其实神田不止这个炒锅铁锅了，我之前跟马总还介绍过五颜六色的锅具，我记得，哎呦呦，超漂亮的那个，
1: 对对对对对，
0: 我印象非常的深刻，观众朋友也非常喜欢。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就咱生活当中一定离不开做饭，
1: 对，
0: 就是您再怎么在外面吃。365天一年不可能天天吃，
1: 没错，
0: 再加上电收看我们电视都很多是长辈，
1: 对，
0: 长辈呢一般要照顾一下自己的隔代晚辈的时候，哎，
1: 是的，
0: 你说你作为儿子女儿这边跟你一打招呼说爸爸妈妈你孙子孙女爱吃这个爱吃那个，别用那些不粘锅啊，我怕掉涂层，
1: 没错，
0: 这个命令下来之后了，下达之后你说你还敢用不粘锅吗？
1: 不敢。
0: 不粘锅是便宜，我说实在话，有的时候100来块钱是搞得定的，买得到的啊，
1: 没错，
0: 但问题在于那个材质，马总说了，您用起来不安心是回事儿。再一个，家里的铁锅用多少年了？
1: 没错，
0: 该差不多换一换，换一种新的感受，换一换，要不然就粘得一塌糊涂的，要不然你那一起锅就油烟四冒的。
1: 没错，
0: 要不然的是什么呢？您那个不锈的一塌糊涂的。
1: 没错，
0: 每次一起锅吧，给孩子做吧，总害怕自己洗不干净，因为确实在夏天咱们南方容易生锈，这个没法避免。
1: 没错，
0: 我们今天有没有把这些痛点全部都解决掉？怎么解决掉的？
1: 一。我们这个铁锅，之所以大家刚开始好用，咱们用的铁矿石的含量高哦，达到了99.54%。
0: 那我再请教一下，您应该说是99.54，99.不是89，不是79，
1: 是的，是的，
0: 已经很高的情况下了。您这里面是不是得掺一些回收铁啊？这家用的铁处理的铁，这个铁装过汽油桶的铁了，或者这个意思？我是
1: 没有，这个就是我们要比其他你们所买的不明来源的铁锅好在哪里呢？我们所有的铁矿石的含量高，我们没有任何的回收铁，
0: 就是纯纯铁矿石，
1: 就是纯铁，
0: 就是新的铁矿石出来的。我们不给大家搞那些可能您在某些平台买到的巨便宜的铁锅，
1: 哎，对对对对，
0: 给你打着铁锅的旗号回家一用，奇奇怪怪的，总感觉哪里不对劲儿。您的感觉是对的，因为他不敢跟您保证他的铁100%不是回收铁。
1: 对，
0: 如果他没有这样的保证，像我们神田一样的，那大家多多少少打个问号。来，我们给大家再来看一看第二个痛点。刚才问到的我们马总，第一个说了这个铁我们的纯度高，
1: 纯度高。
0: 第二个铁就是容易生锈，它是天生带来的劣势。来看一下旁边这个缸，这个缸里面就是刚才我说到的，如果铁生锈了会是怎么样呢？哎，
1: 一般铁生锈它会出现那种红色啊，你们所看到的铁锈，其实二氧化三铁就是铁和氧气起了反应。咱们用的深层淡化工艺，就能把铁和氧气不再起反应了，变成了淡化铁。哦，所以这称为叫做深层淡化工艺。哦，这种工艺能够保证铁锅长久不生锈。
0: 这就是我们左侧的不生锈，这是我们的材质啊，
1: 没错。
0: 左侧的刚才就这个，大家看到吗？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所以我们同时泡在水里这么久，
1: 对，
0: 一个生锈一个不生锈，这个我们用了多少个月了？应该是有好几年了，好像。
1: 对，没错。
0: 因为神田跟我们合作也不是最近合作，是早就合作了，
1: 没错。
0: 所以每次都拿这个就一直泡着，就让它泡着。
1: 对，没错。
0: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做一个菜吧，露上两手，看看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物理性的不粘到底好不好？里面做的像鱼鳞纹一样的，
1: 鱼鳞纹，对，哎，
0: 鱼鳞纹一样的，到底能不能在我们生活当中起到作用？不易粘，是不是这样的？来，给大家做一道，这个是做的什么菜呀？炒花螺。炒花螺。
1: 如果涂层锅就不能用它来炒了，
0: 那当然了，
1: 肯定不行。只有铁锅才能干到这种花甲类的尖锐物，非常棒。
0: 而且大家看到没啊，阿祖妈用到的什么锅铲？不用那种硅胶，什么都不
1: 用。用的是钢铲。
0: 你像最早的，我知道咱上海的老弄堂里面，这人家做了一只鸡，这满走廊那都跑过来看一看，小朋友都流口水。
1: 对对对，有锅气。
0: 以前的日子，这叫有锅气。
1: 有锅气。
0: 那个时候有锅气用的什么材质的锅呀？大家回忆回忆，是不是都铁锅？
1: 铁锅。
0: 一家炒全屋香，全楼香都知道您家炒的什么东西。
1: 没错。
0: 就是香，没办法。
1: 没错。
0: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叮叮当当一敲起来呀，感觉回到了小时候。
1: 对了。
0: 吃出妈妈的味道来了。
1: 是的，是的，没错。
0: 所以你看看我们阿祖玛叮叮当当这么一炒，没有任何的担心，说哎呦锅子有涂层，我夸刮坏了。
1: 对，
0: 哎呀这锅子不行，我一立到这个锅子漏了。
1: 对，
0: 不会的，不会的，确实。为什么说到锅子漏这个事儿，有些铁锅现在做的薄得不得了。
1: 没错。
0: 哎呀，这个真的是我就奇了怪了，这为了这个手感是薄得不得了，也没必要。铁锅你没有一点点重量，你用的没感觉的。
1: 是的，
0: 真的是没有感觉，飘轻飘轻的，没意思。这个给大家做到一个什么呀？
1: 龙虾
0: 、哎、关键我们口径大。说实在话，我看到这道，我看到这道菜我就觉得口径大重要。嗯，
1: 有，对，
0: 你在外面吃了一个小龙虾，比如说2斤的，那就占一大盘了，
1: 占一大盘了，
0: 关键是还不够吃。
1: 没错，
0: 你说我也想家里面三口人，我不得把这锅添满了？
1: 没错没错，
0: 我添满的话我不得放个5斤6斤的？
1: 没错，
0: 那您家那小锅能放得进去吗？怎么着啊，您还分2锅3锅炒啊？
1: 是的是的，
0: 那不都累死了？
1: 是的，
0: 所以32公分的口径呢，我觉得合适
1: 合适。
0: 你说我也不天天吃小龙虾呀，不做鱼的呀？
1: 哎，对了，
0: 有的鱼是个头蛮大的，
1: 没大的，
0: 天天把鱼怎么着切2半，要么去个头、哎、去个尾，
1: 不
0: 也不是那么好宰。
1: 对对对
0: 对, 对，我们经常说吃鱼吃全须全尾的鱼，感觉
1: 没错没错，是，哎，
0: 吉利吉利啊！来，给大家再来看一看我们今天这道菜，这道菜是用多少汤锅做的呀？22公分，
1: 22公分，3升容量，你们能放一只鸡？哎。
0: 这个鸡的品质，包括用铁锅炖出来的是香吗？
1: 哎，因为什么道理？因为铁锅一没有涂层、它的导热速度要比它的刚才快。哦，所以刚才大家看到我们铁锅炒菜是不是速度很快？也就1分多钟炒完了。所以煲汤也是，煲汤速度越快的容器，它能够快速的让里面的肉质变成酥烂。这是非常棒的。
0: 哎，大家别担心，说你这个盖哪儿了？我们都有盖啊，盖就在这
1: 儿。
0: 这个盖呢，不仅跟汤锅通用，来，我手里拿着，给大家看一看，就放旁边啊。来，大家看我手边这个啊，这个盖呢，不仅跟我们这个大汤锅汤通用啊，这个是3升的汤锅。
1: 对，没错。
0: 它还和前面这个
1: 煎锅也通用。
0: 通用。
1: 对，没错。正合适啊。
0: 您看好了，正好合适。
1: 正合适。
0: 当您这个煎锅通用的时候呢，我把它放平给大家看啊。
1: 哎，对。
0: 您家里面如果是爱吃生煎包这口的，它的鼓的程度
1: 正好需要。
0: 您自己看，是不是接近于一个四指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大概
1: 没错，是的，
0: 3指4指左右的一个深度，它还冒尖了，
1: 那
0: 正好你那冒点尖它也没得关系，正正好好适用，蛮好的啊。而且今天这个汤锅和炒锅也全部都是用上了鱼鳞纹的工艺。
1: 鱼鳞纹。
0: 按理来说，汤锅咱没必要，因为它就煮个汤嘛。但是您们也是不计工本啊，要不然你说多一道工序，这个锅子肯定贵的。
1: 因为什么道理呢？有的时候你如果说番茄蛋汤的时候，番茄是要煸一下的
0: 啊，所以就省了2锅了。
1: 哎，没错。如果说你用别的涂层锅，番茄就煸不了，零涂层铁锅，你番茄直接煸就行。
0: 这是一看常做菜的人，确实是老总。一说到这个汤锅怎么用啊，
1: 对，
0: 头头是道的。
1: 对，
0: 而且大家发现没，我们为了是防烫，不是搞一些有很多锅子是这样的。你比如说不锈钢的锅，它不锈钢锅身，不锈钢锅柄，
1: 哎，对，没错，
0: 就烫。
1: 对啊，
0: 真的是我每次用的时候
1: 就
0: 得烫，
1: 对，没错。
0: 你要用点别的吧，就真的什么。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直接用到的。
1: 实木手柄，
0: 哎，实木哦，
1: 没错，
0: 不是仿实木，不是那种化学的什么东西、
1: 榉木，真的榉木，
0: 这纯纯榉木的，
1: 没错，
0: 所以它这个防烫做的真的是不错的。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不仅汤锅，我们的炒锅，我们煎锅全部都是这个手柄，
1: 榉木手柄啊，
0: 全都是榉木手柄。
1: 对，没错，
0: 这锅子啊是蛮漂亮的。我一直是觉得，其实如果夸张一点点说，算是在锅子当中，尤其是铁锅当中一种艺术品了。
1: 哎，没错，做的
0: 是蛮漂亮，是很细节。
1: 很精致，
0: 而且在锅的边缘这个地方，大家看，不像一些小汤锅啊，给你直接收个边就没了。
1: 对，没错。
0: 它还看这个地方
1: 边呢？
0: 哦，是的，
1: 我们用了卷边设计。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没错。
0: 所以每一处细节都能体现出这个品牌确实很好。
1: 是，
0: 我们在专柜刚才给您看过了啊，32公分，再强调一遍，东方购物已经多久没有见到过32公分？没见过，没见过，
1: 很方便，
0: 可以了，很久没见过了。32公分的轻重使用正正好，3斤左右。刚才我们马总说了，是吧？您大概3斤的话，矿泉水
1: 4瓶，不到
0: 4瓶，大差大差不差，4瓶，就是常规的矿泉水、啊，
1: 就常规矿泉水，
0: 就那种咱们一个人喝的那种矿泉水，你来个4瓶，一个手轻轻松松的、啊，
1: 问题不大，
0: 哎，问题不大。然后呢，刚才说汤锅499。这个是1499，所以大概毛估算起来不到1300。
1: 对对，
0: 哎，不到1300块，差一点点。
1: 没错，
0: 我们今天给你做到的不是说什么什么800多、999啊，我们把一字几乎就去掉了，
1: 去掉了，
0: 去掉了个千位数，
1: 千位数，
0: 399块钱。您除以每一口锅，这除得来吧？允许我除吧？
1: 除。
0: 除完之后是133，是不是比你最便宜的煎锅还便宜？
1: 还便宜。
0: 如果咱说啊，这个煎锅是99，那我除不地道。
1: 对，
0: 你除完之后每口锅133，133，你这个比它贵。但问题是，本身这个煎锅是打完折，在专柜会搞活动才149，都要149。你说我算出133来，不比它便宜？
1: 可是
0: 也没有比499便宜。
1: 对，
0: 有没有比599的炒锅便宜啊？32公分口径都便宜吧？所以均除一点毛病都没有。
1: 没错，
0: 是不是很有道理的？那今天这个价格和这样的锅具，如果您好铁锅这口，看得出来咱这品质确实不错，又是大品牌。我想请教一下马总，如果大家想要看一看我们神田的别的锅子系列，欢迎大家去哪些地方看呢？哦，
1: 我们线下有很多的，
0: 比如
1: 高某屋，
0: 高某屋，
1: 然后呢我们还有八满、
0: 八抹半、八抹半等等等等，都是 A 类的商超，大家听到了吧？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喜欢的话呢，先下单，下完单之后愿意去走一走、逛一逛、比一比，随便大家。但是回过头来，马总，去专柜说我点名，我就要东方购物的399的价格，你把您家的这口锅、这口锅给我凑起来一起卖给我，专柜啊，去实地，
1: 四位数字，
0: 它可以卖不？我先问你，
1: 可以卖。价格一定是1000以上。
0: 您这吓我一跳，我以为可以卖399了，不可以卖399，
1: 1000以上。
0: 可以卖给您，但一定是1000以上，四位数以上。您安心吧，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您就看这大牌，我们放三块吧，刚才里面三块是四个三块吧，这感觉好像是小儿科，
1: 嗯，对，
0: 感觉好像放了个锅底，
1: 是没错，
0: 这简直就是太小意思了，
1: 没错。
0: 如果大家假设啊，家里面的人口稍微多一点，比如说我，稍微暂停一下啊，我跟大家讲啊，右侧这位女士呢是东方宫我们的老总，
1: 嗯，
0: 哦，我们李总，
1: 是，
0: 那她旁边的这位都就算看到了，就是我们今天穿的比较休闲一点啊，没有穿那么正式，大家别律师以为这是俩人是一个人啊，
1: 其实
0: 穿的不一样啊，
1: 一个人
0: 看得出来的，那个就是我们马总，马总和我们两位老总亲手哎。一握手，一合约，一签，所以东方购物才有在两位老总的见证下诞生了这么多优秀的构成。
1: 对，
0: 比如说今天这个构成，三口锅，大家听清楚，就是您现在看到的这个煎锅，你看它的深度够不够？这个鱼切都蛮厚的，
1: 哎，
0: 它一点不溢出锅面，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那您当时为什么非得要决定，就或者你们的设计团队这个锅一定厚？很多煎锅很薄啊，薄就好了呀。煎个蛋得了呗，
1: 因为薄的煎锅不耐用。我们为什么这么厚？一，油不会溅出去，保持你的灶台干净。
0: 怎么着，煎锅还有很多油吗？
1: 因为你煎的时候油可能会溅出去，所以一定要有一定的高度来让它的油在锅里面。
0: 您说这点，我倒是想起来，我曾经一般会煎牛排，
1: 哎，
0: 因为健身的人都动不动煎一些牛肉粒，
1: 有道理。
0: 这个时候呢，就会这个锅子啊，有的时候太薄的话就尴尬了，
1: 哎，
0: 稍微翻一翻，有的时候我跟你讲，翻一下都能翻出锅去，
1: 都会翻出去，
0: 对，
1: 没错，
0: 就很烦呐。有一些锅子很讨厌的，
1: 对，
0: 你别看它不粘，但问题还是不粘涂层。我们今天不管你是汤还是煎，还是炒，这三口锅子的本能，全部本质啊，全都是可以做一个物理性的不粘。
1: 没错，
0: 尤其是这种浓油赤酱的，你看这不就是一个物理性不粘的一个效果啊？
1: 没错，非常棒。
0: 回家之后啊，有没有一些在使用上的建议？比如说我在洗锅上面需要使劲刷干净吗？还是有些保养上面的建议？来，马总跟我们讲讲聊聊。
1: 哎，不用，您在用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铁锅作为零涂层锅，一定是热锅凉油就可以了。
0: 哎，热锅凉的，
1: 热锅凉油。
0: 哦，
1: 哎，你每次用的时候，咱先把锅给烧热了
0: 哦，
1: 然后呢再把油倒进去
0: 哦，
1: 所以先热锅后冷油就 OK 了
0: 哟。
1: 然后呢它不容易生锈，所以你不需要再去烘干或者什么打理，完全不需要。不要开锅，不用养锅，咱直接就把你锅给开好了。
0: 那还不用什么抹点油，先什么养个多少时间？那
1: 不用，不需要，非常好打理。
0: 哎，那平常锅子里面需要给大家再放很多油吗？直接上菜。这个当然是油多了，因为我们要炸东西，
1: 要炸螃蟹，对，没错。
0: 刚说完油不用少的，突然出现这么多油啊，吓一跳！来给大家，这是炸的啊，必然多油啊。这是炸了一个，我们的不能是六月黄了吧？这正常大闸蟹都会上市了啊，正常大闸蟹都要上市了。来给大家看一看，过过油。你说这有什么尖角的呀、硬壳的了？咱怕吗？
1: 怕吗？根本完全不怕。如果涂层锅就不行了，
0: 那肯定的，
1: 早就完了，早废了。
0: 再说有这么高的温度，涂层锅也不建议，
1: 也不建议，是
0: 根本就有些锅再宣传自己说我是涂层，我能扛油，你再扛油，这它有使用命那个寿命的，
1: 寿命，
0: 你那个涂层有使用寿命的，
1: 是的，
0: 你反复折腾不行。你看我们油不用放太多，就借着那点油，然后再放了一点点，这个是我们的酱汁。
1: 酱料
0: 浓油，这个绝对浓油赤酱了。
1: 这就浓油
0: 赤酱了。这不浓油赤酱，什么浓油赤酱了？
1: 是的。
0: 如果粘得一塌糊涂的话，那个锅子早废了。你看得出来的，我们这个没法作假吧？
1: 没错。
0: 哦，然后你再看用什么大勺？是什么硅胶勺吗？不是硅胶勺吧？哎，我们你看说啥有啥，我们这为了给大家看不粘啊。但是这是硅胶锅铲，你看粘不粘？
1: 不粘
0: 的啊。所以你再用平常的不锈钢锅铲、硅胶铲、木质铲、竹铲，随便你，没有什么好挑的。还有一些观众朋友说，我洗完这个用完这个锅，我要洗锅，有些锅子我不敢放洗碗机，咱这锅子能放吗？
1: 哎，这个锅整个锅的锅身你放洗碗机是没问题的。你手柄呢要小心，为什么？咱这手柄是实木缝的，
0: 木头的，
1: 对，
0: 木头的。这个大家要小心一点。这个倒是提醒大家了，也提醒了我一下啊。
1: 对，
0: 除了我们的各种灶台之外呢，实际上什么电磁炉啊、电陶炉啊都能用了啊，
1: 都能用，
0: 别担心，不是明火，只能明火用啊。
1: 哦，这个好吃。
0: 这个是狮子头吗？
1: 还
0: 是怎么？这叫什么？这什么玩意儿？塞肉，鱼筋塞肉。
1: 哦，这好吃
0: 啊，油焖筋塞肉。

0: 再便宜，也没有我们今天单口锅算下来是133便宜哦。嗯，您再看看这个，稍微放一点点油，你看看它有没有说糊底粘底到一塌糊涂？
1: 没有，导热很快。关键就是要导热快，咱铁的材料好处就是导热快。
0: 你看好多种锅子，它不管三层四层什么几层的，它一般中间都有一层或者外面有层铁。
1: 哎，没错，
0: 一般会有个铁，
1: 就是要借助铁的导热快。
0: 对的，对的，而且铁它几乎不挑各种各样电磁炉材质，如果你不是铁的话，它就没法用。
1: 对，没错。啊，
0: 有些电磁炉、电磁炉就不能用。
1: 对，
0: 但我们铁锅您安心用起来，
1: 啥炉子都可以用，
0: 煎的焦黄焦黄的，而且关键锅的边缘还这么高，
1: 哎，对，
0: 它还不往出蹦的，
1: 油不蹦。
0: 你就拿这个小番茄为例，你稍微的动它两下，一不小心那个小番茄就咕噜就滚出去了，
1: 就滚出去了，没错。
0: 真的是，你要特别矮的锅子就是这样的。
1: 是的，
0: 但我们今天不害怕，
1: 不害怕。
0: 再加上我们本身的锅。锅盖呢和汤锅的是通用的，
1: 是的，
0: 所以即便大家想焖一焖弄一弄啊，我给大家再演示演示啊，这不就是吗？我们这口锅，我们这口锅的锅盖和汤锅，大家看啊，我平放在一起啊，
1: 对，
0: 是不是通用的？
1: 通用的啊，
0: 哎，通用的吧，
1: 好用，
0: 是不是？所以你再多一个锅盖没必要，说实在话没必要，很多煎锅呢也就是空盖用的，
1: 对，没错，
0: 你煎完之后滋滋啊就出锅了。
1: 是，
0: 如果你非得要焖点东西呢，实在要焖，那你稍微的借用一下我们汤锅盖盖一盖。再说了，我不相信您家一口22公分的汤锅盖都没有。
1: 对，没错，
0: 所以没有必要搞那么多汤锅盖往那一放啊。你看这锅里面是不是鱼鳞纹？
1: 对，
0: 做到不粘吧，稍微的翻炒一下，
1: 没错。
0: 汤锅里面刚才我们马总也说了，万一做点什么，哎，
1: 煸个番茄，番茄蛋汤里面一定要煸一下，
0: 是，
1: 这个汤锅也能煸，
0: 是，
1: 没错。
0: 你看这也给你做到了，以防万一，以备不时之需。
1: 对，没错，
0: 不是经常煸，我知道，但是偶尔万一要用起来，你没有粘了就讨厌了。
1: 对，没错，
0: 你洗锅的时候也不方便。
1: 哎，是的，
0: 是不是？你看看神田这个锅子，从方方面面给你考虑的周到吧，周到的。锅子30公分、28公分，直接给您做到了32公分的大口径。但实际上你说有忒大吗？倒也还好，
1: 对，
0: 比32多个2厘米而已。
1: 哎，对。
0: 你说多这2厘米能占您家多少空间？倒没有，但实际上对您炒菜可是空间容量忒大了。
1: 没错，没错，很重要。
0: 你多
1: 能炒个青菜，
0: 直径多1厘米，它整个的空间容量都大很多。
1: 对，大很多，
0: 大很多呀！你就别说2厘米了，32公分的真的很棒啊！我们前面放了非常棒的礼盒。如果大家说，会不会马总你们搞了个 AB 货？大家懂 AB 货的意思吧？两个生产线，我东方购物一个生产线专门供。给你做的质量差的，然后专门在专柜放另外一个生产，专门做质量好的。首先我问一下马总，你们会做质量差的货吗？
1: 没有，因为我们都是实体店，都是一个标准的。我们想做也做不了。
0: 也没有，没有第二个生产线。
1: 没错，
0: 没有必要。
1: 没
0: 有，我东方购物干专开辟出来卖的应该更贵就是了。
1: 没错，
0: 因为就给我们供货，还专开辟一个生产，专门采购，那不要上天了，这个价格不卖你个3-4千块钱，这就是算便宜了。
1: 是的，
0: 但我们今天跟专柜是同款货，
1: 同款货。
0: 但是我不是很建议大家。拿着我们的照片过去跟你这样难为马总，马总是特批下来跟我东方购物，再是老总，人家也是顶着员工下面的压力。如果员工集体说反馈，你东方购物不能卖399了，你比我们今天的汤锅都便宜，汤锅还要499来，凭什么一口锅炒锅你比我们汤锅便宜呢？甚至你三口锅算下来才133，比你的煎锅149还便宜10来块钱，凭什么？你还让不让我们专柜卖了？你还让不让高什么屋？什么八什么半去卖了，还让不让人家有专柜去卖了？不止这几个啊，还有好多地方都有，大家可以随便去比。
1: 对，
0: 东方购物既然合作，就合作好牌子，一 A 类商超的，我们要不然我们就一般就不合作的。
1: 对，
0: 但既然合作了，就拿出性价比最高的诚意带给您，有漂亮的礼盒包装，愿意在中秋佳节，愿意在国庆，因为在一些节假日，可能老父亲老母亲呢探望，或者自己想给自己的晚辈稍微换换口味，
1: 对，
0: 更健康一点。
1: 没错，
0: 我觉得可以订上。我们今天这一盒礼盒里面是一整套吗？
1: 哎，对，一整套。
0: 哦，可以放得下。
1: 哎，对对对对。
0: 哦，那挺好的，那不错的。
1: 没错，
0: 那就大家抓紧时间订购吧，备货不多了，马上就要售罄了，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口锅呢，是来自于各大 A 类商超经常出现的品牌神田锅具，不是我东方购物开发的二三线的小牌子，可不是哦，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心里有数。在咱东方购物销售的和专柜的货源是一模一样的，
1: 没错，
0: 不会给你搞个 AB 货。
1: 不会，
0: 外面卖什么样，我东方购物再给你开发薄一点的啦，什么轻一点的啦，啊，不沾性能下降一点的啦，少扫两下了，不可能啊！我们有马总在，亲自来给大家作证。
1: 对，
0: 我刚才说的是不是？如果大家发现了专柜和我们东方购物卖的不一样的话，你怎么办？能不能假一罚十啊？
1: 哎，可以，全部同意。
0: 假一罚100，
1: 可以，
0: 罚多少都行，
1: 都行，没问题，
0: 因为它根本就不是，
1: 不是，
0: 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1: 对，没错，
0: 不能出现这种。大家看一看现在画面里面这种浓油赤酱的啊！现在上马总哪人啊？马总您哪人？
1: 我也是上海本地人，
0: 纯纯上海人、
1: 啊。哎，纯纯上海人。
0: 那您帮我讲一讲，上海的老百姓一般浓油赤酱的，经常愿意用铁锅做的哪些菜？您帮我唠叨唠叨，聊聊。哦，
1: 大家一般来说，
0: 您爱吃
1: 一般来说，我们上海呢喜欢吃什么呢？吃那种叫做炒三杯鸡，炒个鸡块。
0: 您这个一下子给我整到三杯鸡了，三杯鸡我怎么觉得好像是中国台湾省的呢？我不知道，我怎么感觉是、啊？
1: 上海人特别喜欢吃。
0: 是吗？您在家里会做这道吧？
1: 也会做，
0: 您这个好像有点犹豫，有点犹豫，也会做，
1: 也会做，
0: 但是
1: 因为呢，这个需要有一定的
0: 佐料或者是火候啊，
1: 对。
0: 但不管怎么说，三杯鸡用我们今天的哪个锅做很好？
1: 铁锅好，
0: 铁锅，炒锅，
1: 炒一定要铁锅，因为用铁锅它才有那种锅香气。你除了炒菜，特别是炒青菜或者炒肉。一定是需要铁锅才能有这种锅香气能够出来。
0: 好，那我刚才又看到这个汤很嫩很白，比如说鲫鱼汤，
1: 哎，鲫鱼汤、
0: 鲤鱼汤，
1: 没错，
0: 用什么汤锅来做，煲得很香、哎。您给我们说说看，
1: 用我们的铁锅的汤锅，它也会煲得比较香气，就是因为它导热快，鲫鱼也好，一般的肉汤也好，一定要导热快的材料的锅，就能把它的本身的食材啊。快速的能够催干哦，否则的话呢，它慢慢帮你炖慢慢熬的话，如果导热慢的锅气的话，你这个食材就有点干瘪了，柴啊、这个是关键。
0: 好，那另外再说两个我们自己的特点啊、一个是我们不易生锈，
1: 对，没错，
0: 我这个话说的应该是很精准了、
1: 对，很精准。
0: 怎么个不易生锈的方法，原因是什么？
1: 因为呢，我们所有的神田铁锅都用了深层淡化工艺，如果铁不用这种工艺，容易和氧气进行反应。
0: 一会儿我们回来给大家看，
1: 对，
0: 就是如果不用我们工艺，都锈成什么样？
1: 对，没错，
0: 对不对？
1: 那铁锅生锈不好打理啊、每次你用完之后还要抹干，还要烘干，太烦了。
0: 对，
1: 用神田铁锅，我们那都不易生锈，就非常方便。你每次炒完菜用水一冲就可以了，烘都不用烘干它，它都不会生锈。对，
0: 来，我们还剩最后23组了，边聊大家边打电话啊。
1: 没错，
0: 我呢说实在话。第一个感受是，如果今天的铁锅神田的锅具的三件套，一标价999，大家犹豫。
1: 没错，
0: 699
1: 是的，
0: 稍微犹豫一下，
1: 对，
0: 可以入手。399，说实在话，真的是毫无犹豫。大家自己看看自己买的那些不锈钢锅，不粘锅都不用说不锈钢，咱们是往便宜的锅子手，那个不粘锅多少钱？你有的时候200-300块钱一口锅很正常，特别是炒锅，有的时候300来块钱一口炒锅，大的炒锅30公分的也要300吧。
1: 是的，
0: 你看一看家里那个不粘锅，而且你家不粘锅已经剩什么样子了。我们今天是三件套，
1: 对，
0: 才399，每个锅子才133。
1: 对，
0: 您知道这个煎锅，22公分的深口径的煎锅。才149的专柜价格，我们133跑你专柜149，你卖啊？您卖吗？
1: 对，
0: 啊，凭什么给你多少我10来块钱？你少我一毛钱，我都不卖你。
1: 没错，
0: 就是我们经常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真的是你到这儿人说少一分钱，我服务员给你承担呢、我售货员给你承担，没有这事儿，
1: 没这事，
0: 你少一分钱人也不卖你。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三口锅具才399，每个133，32公分口径啊，观众朋友们。手工锻造里面，尤其是鱼鳞纹呐、
1: 对，
0: 真的是这个作为一个物理性的不粘的锅子，我不给你锻造这个小不粘的这种物理性不粘，它都可以卖得更贵。你也不要说给你这么好的工艺了。
1: 是的。
0: 然后里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不锈。
1: 对，
0: 请看我缸里这两个圆片片，这个圆片片大概放了多久？有上年数了吗？一年有吧？
1: 有好几年了。
0: 是好几年吧？
1: 好几年。
0: 我们就是为了证明，在好几年里面，左侧照样不锈，
1: 对，
0: 右面照样锈成这个样子。
1: 没错。
0: 所以家里面用的铁锅，我们的痛点就是总觉得确实容易生锈，一生锈吧，刷不干净，讨厌，这事儿讨厌。 但是铁呢，有铁离子，对身体确实有好处，
1: 确实有好处，
0: 愿意的。我们身体血液当中就含有丰富的铁离子嘛，
1: 没错，
0: 铁的这个元素嘛，所以我们说用个铁的是好的。家里炒锅子就炒的也香，就是容易粘，容易生锈。哎呀，麻烦，太吃油了，放一放那个油烟，一点火，噌的一下，
1: 没错，
0: 没炒菜的就已经把我呛的一个跟头，
1: 没错，
0: 对不对？就看不见菜了都。
1: 对了。
0: 但是我们今天您看这锅子光不光滑，咱都别的不说，你看这么光滑的，容易把油一放就得放半锅油才能炒菜吗？
1: 对，
0: 完全不需要放半锅油了吧？
1: 对，
0: 这个油，这个铁锅已经做到了毛细孔已经小得不得了，才有可能是这种反光的效果。
1: 是的。
0: 再有，如果没有这个鱼鳞纹的话，它其实更反光。
1: 对，
0: 只是我们把它凿完鱼鳞纹后，它有点慢反射了，
1: 物理不粘的效果。哎，
0: 做了一个很好的物理不粘效果。在锅底呢，大家看啊，你看看。很多人喜欢这样的锅底了。很多人说那个，你知道咱家那个炉灶，我不知道那个咱马总，我马总经常做菜的人啊，我呢偶尔做一下菜，我会发现有的时候那个锅底啊，你比如我举个例子啊，你像这么平的锅，如果是圆的话，它有的时候呢，对于这个
1: 打滑，哎，
0: 它除非是一个圆底的，相对圆底的话，它正好那个小叉，
1: 没办法，
0: 支锅的那个叉，大家看到了吗？就大概那个底儿，那个叫什么东西啊？那个支起来那个东西，
1: 那个叫爪
0: 啊，爪，反正就那个锅子那个灶具那个爪，你大概就是像我这样，就一下子就稳稳的就把它卡住了，
1: 对，
0: 它稳稳卡住了，
1: 对。
0: 如果你要是特别尖的话呢，锅子也容易这样滑，也容易滑，但是它正好是这个底。
1: 正好，
0: 这个底的宽度是正正好，大家发现了吗？
1: 没错，
0: 就是正正好好。
1: 是，
0: 所以它这锅子的，我是觉得挺稳的。你回去试用一下，就是锅子从各个细节，你要是做菜或者怎么着的，你能够感受出来这个锅子的用心的地方。
1: 对，
0: 一共是有这三口锅，那我们的祖玛这边也准备好了，那我们就给大家再露上个两手，好吧？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铁锅来自于神田的到底有没有让你满意？才300多块钱，大家真的不用。有说实在话，我每次看到马总说300多块钱，这是要干嘛？你让不让人家实体店在卖锅子了？看看，给大家做了一个炸大虾吧，是大虾呀，还是是啊，炸大虾。你看看这个，马上如果是涂层的话，敢放这么多油吗？
1: 不敢，涂层的话，这种菜根本就做不了。
0: 但是马总有的时候真的不是咱爷叔啊、姐姐们、老师们呢、就故意的，是有的时候真反应不过来，拿一个什么不粘锅就开始就又拿不锈钢锅铲去炒去了，回过头来反应过来了，发现拿错了，这是不是故意的？
1: 对，
0: 家里的锅子也不便宜，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这锅子你随便拿什么铲
1: 都没问题，
0: 随便你，
1: 对，
0: 你看
1: 灶也不挑，铲勺也不挑，
0: 对呀，你自己看嘛。我们今天为什么用硅胶铲呢？是为目的给大家证明一下它不粘的效果，
1: 没错。给大家看一下，演示一下，
0: 哎，刮刮锅底看完全没有问题，
1: 对，
0: 来把这放进去给大家再过一过，你看看这。是上色佐料，这么往上一炒，
1: 好香，我就闻到香气了。
0: 这个时候卖这个锅子是绝了，这个时间段，大家回去啊，你用用看人家神田铁锅，你下次就会口口相传的。
1: 对，
0: 你口口相传，你就这样，你别拿我东方购，也别瞒难为马总，你也别把照片拍下来跑专柜问人家，你399那套锅没有？399能买到不？
1: 399，告诉你连一只炒锅都买不到。
0: 我是认真问你啊，如果专柜卖出399，卖出398的价格，这样，专柜如果我们今天三个锅，人家专柜卖398，你怎么办？
1: 哎，我全部给他赔，
0: 赔百行吗？
1: 那赔百行，
0: 就是399后面加俩零，
1: 加俩零，
0: 就赔39900，
1: 加三个零就行。
0: 就俩零吧，不难为您了，
1: 可以，
0: 咱就俩零行不行？
1: 没问题。
0: 我们马总今天本人在这儿呢，给您有这样的保证，您安心用。
1: 那
0: 今天我东方购物就是最低的价格，
1: 没错。
0: 接下来给大家炒一个，刚才我好像几乎都没看到他喷点啥，
1: 对，
0: 就稍微喷那么两三下的那个小油壶，
1: 小油壶，对，
0: 几乎就是。雾气了，
1: 一点点油就行，
0: 就是一点点。
1: 对，没错。
0: 对于上了年纪的长辈，咱就是要低油少盐，
1: 少盐
0: 低油。什么叫低油？那叫低油。
1: 对，
0: 那咸的东西少吃，就浓油赤酱呢，虽然是下饭，香，但到了一定年纪，咱得控制一下自己。虽然是咱上海的口味呢，一辈子习惯了，但是从养生角度来讲，大家还是要健康第一位。
1: 你看炒了多快呀、
0: 你再看看那锅底扒了吗？是粘了吗？
1: 不粘。
0: 你说这香味儿这么遥远，隔了个3-4米，我照样闻得香扑扑的。
1: 对对对，
0: 这就是想起来以前老说这弄堂里面一家炒菜，整楼都知道你家炒啥了。
1: 有锅气啊，
0: 有锅气，而且洗锅起来，
1: 对，
0: 不要担心什么不锈钢刚刷不能刷，
1: 对了，
0: 放到洗碗机里，但是你要注意一下手柄啊，不能用什么的啊。再来看一看我们这个汤锅这个锅盖跟22公分的炒锅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0: 完全
1: 完全一样。
0: 你看看这咕嘟嘟了，里面如果我在想我自己爱吃鱼的人，这个鱼汤豆腐汤，往里一放，你这个现在这个季节适合煲啥汤？
1: 适合现在
0: 绿豆汤
1: 啊，煲鸡汤，一年四季都可以。
0: 就煲汤锅是上海人用汤锅几率高吧？
1: 很高。
0: 你家里用汤锅几率高？
1: 我家里也蛮高的，比如说夏天弄点绿豆汤解暑的，然后呢，我孩子的话呢老喜欢吃鸡。
0: 那都煲鸡汤喽、哎。
1: 煲鸡汤、哦，鸡汤煲在铁锅里面非常棒。
0: 这个锅能不能做无水蒸鸡呢？有没有可能性？
1: 有可能
0: 是可以的，可以挑战一下吧。
1: 可以挑战，是没问题的，
0: 可以试试看。
1: 因为什么？因为它的本身的铁的材料，适合能够做一些营养菜。哎，没错，
0: 而且用一激发跟铁的元素在一起，就是好，
1: 就是好。
0: 最为大家担心的就是生不生锈。不生锈，再说一遍不生锈，因为氮化工艺处理过，说容不容易粘，因为一说到铁锅就想到第一点就是粘，
1: 对，
0: 那个肉啊粘的一塌糊涂，呛都呛不下来，拿锅铲都在使劲咔咔咔咔就弄的，
1: 是的，
0: 跟那个抢墙皮似的，不需要，因为我们做到一个物理性的不粘，
1: 没错，
0: 您回去用，我觉得呢可能需要一点点小技巧，但是您回去试试看，而且是冷锅，
1: 热锅冷油
0: 我们就可以用起来了，
1: 对，没错，
0: 也不用养锅哟，
1: 你不用开锅了，我都帮你们免费锅都开好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是的，
0: 这就是这口锅的好处，大家回去先试起来。您说我的试错成本怎么的？3990吗？1390吗？其实原价应该是近1300是对的，
1: 四位数字，
0: 是的，我们今天是把一字千位数去掉了，给您留了一个百位数，399元就可以带回家了，回家试试看，真的不贵。
1: 对，
0: 有生活经验的懂我这句话的含金量，32公分的炒锅133一口真的不贵，
1: 没错，
0: 煎锅149最便宜，我们133比它都便宜，你不要拿煎锅说事儿，说你这算完之后是不是比你煎锅贵呀、啊、你煎锅是不是市面上才几十块钱呢，没这说，人家煎锅149，
1: 没错，
0: 今天均算这三口锅133一口便宜的，打电话订02151119000。

0: 完了，我们这个现货呀，导演老师跟我说，好像就两三个啦，两三套，应该准确是两三套，
1: 不多了。
0: 您的专柜能给我再多调点货过来？万一有些观众朋友们就觉得好像不会太小气吧？就剩两三套货，肯不肯给我们预约呀？
1: 也对啊，今天的话少量的我们可以调一点，因为今天价格机制太厉害了，
0: 调一点点，
1: 调
0: 个一百套。
1: 要一百套
0: 算一点点吗？不算一点点，也就几套，就几套，就几套啊！
1: 对，
0: 给大家意思。但是我们现在现场还要只有最后的两组现货。
1: 对，
0: 我们的礼盒在这儿，我们给大家看一眼。礼盒呢，意思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在节日的时候，比如说中秋，比如说十一，很多新人结婚嘛。
1: 对，
0: 你再怎么结婚，跑不出铁锅的。
1: 没错，
0: 你可能有什么不锈钢锅，什么其他锅子，但是家里面没有铁锅，你怎么可能？
1: 对，没错，
0: 就是你平常过日子，家里必有铁锅，
1: 必有。
0: 只是铁锅你的品质到底有没有这么好？
1: 哎，对，
0: 该用铁锅的时候，铁锅上场。
1: 没错，
0: 该用什么锅的什么锅上场。其实我觉得家庭主妇或者主妇们，比我都了解。习惯用哪个锅做什么菜，哎，做什么菜特别特别香。比如说某道菜，我不用这个铁锅，我就肯定做不好。
1: 做不好的。
0: 我虽然我这个记忆料都是这个东西啊，但是我一用别的锅，味道就不对。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可能马总肯定是有这种感觉，你也有这种感觉吧？
1: 有。
0: 所以今天这个铁锅不是很沉，
1: 对，
0: 绝对不轻，32公分，您灯掂起来勺大概3斤左右。哎，
1: 三斤左右
0: 。然后再给您配上一个22公分的3升的汤锅，里面照样是物理性的不粘的鱼鳞纹打造，有手工啊，有手工啊，再有这个22公分的比较深的煎锅。
1: 煎锅。
0: 大概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大概3-4指之间。
1: 对。
0: 所以稍微深一点呢，大家在煎东西的时候不易油飞沫出来，而且锅里种也是鱼鳞纹，它两个锅盖还通用。锅盖还通用，特别特别好，
1: 好用。
0: 汤锅和煎锅都通用。
1: 是，
0: 那我们这个现货还有最后一套了。
1: 哎，
0: 最后一套，如果可以预约的话，那我们预约个9组。
1: 哎，九组
0: 吧。
1: 行
0: 吧，给大家一点点机会预约个9组。但是如果要，9组都预约光的话，那我们就不影响专柜销售了吧？
1: 哎，对，专柜都要4位数字的。
0: 你专柜4位数字，朋友们天天跑这儿卖399来，我估计专柜要抗议的，
1: 要疯了呀，
0: 要抗议的呀，要给你，要投诉你了。
1: 没错。
0: 好吧，观众朋友，把握住机会，最后2分钟，02151111999000。

0: 感谢观众朋友订购，我们最后还有一分多钟就要结束了啊。最后呢，一个商谈，大概有两位观众打进电话来了。如果你说我想先看一看，看这些锅子有没有像许明说到的这么好，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到您家里面呢，你可以感受过过目。那你要是觉得特别好的话，您留下；或者是您觉得，哎呀，我到专柜一比较，专柜比你们东方购便宜一块钱，啊，398。我刚才马总说了吧？马总怎么说的？您再重复一遍。
1: 我可以赔100。1:100，
0: 1:100就后面乘加俩零，
1: 加俩零，
0: 是39,900赔给您。
1: 对，
0: 您在这一点上毋庸置疑，不用担心了，肯定我东方购物在三个锅具里面是最便宜的。
1: 没错，
0: 32公分炒锅，22公分的汤锅呀，三升的呀，22公分的煎锅呀，汤锅和煎锅也同样跟炒锅一样，都是鱼鳞纹打造的。
1: 对，没错，
0: 目的就是做到一个物理性的不粘。
1: 是的，
0: 行吧，就先聊到这儿了。大家如果不信我们的话的话，就去高某屋，
1: 八某半，对，
0: 或者是其他的几个，一般也都有，您自己去比吧，
1: 对，
0: 好不好？
1: 好，
0: 先下单，货到付款最明智，打电话0215111990。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一个特别适合于春暖花开佩戴的首饰。我们今天的喜满堂呢，可以说是大家一个非常熟知的品牌了啊。你一般的市面上可能不太知名的，大概要卖多少钱呢？我拿两个给大家来比较一下啊。这个我手头呢给大家找了一些，你说那些太贵了，咱也不考虑了。确实动不动那个上万的啊，什么两万的，我就不考虑了，我也不考虑。那你看这个
1: 是。
0: 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偏小一点的这种小冰种的啊，你的颜色比较一般般，
1: 淡，
0: 哎，颜色有点淡，
1: 稍微有点淡。
0: 但是卖多少呢？钱呢？这个是有几颗？六颗哈，六颗6980。如果你可能其他再淡一点的颜色，可能也就不太值得我们去比较了。再来一个，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哎呀，这个我感觉就已经相对来说不够太大了，这每一颗哈，这里面感觉好像。哦，还比它大一点，比它大一些，比它大一些，还不错啊，比它大一些啊。这个呢是有红、有黄、有绿、有白
1: 啊，
0: 是吧？这四个福禄寿喜都齐活了。
1: 对对对。
0: 比较贵的呢，像是这种绿颜色，它只有三个，它的档次呢，看这个颜色跟它大差不差。我看有几颗，一二三四五六，一共是六个。这个卖多少钱啊？13000多。
1: 哇，
0: 相比较来说啊，我其实更偏向于它，
1: 因为。看起来大一点嘛，哈，
0: 有设计感，
1: 对，
0: 中究翡翠像有设计感的，我们走的就是设计这一款，但是我用的材料也要好，
1: 对，
0: 一定要首先看一下它的颜色是重要，先看看它的质地是不是冰种，
1: 是，
0: 你看啊，冰这本书叫做《翡翠鉴藏全书》，
1: 哎，
0: 冰种也称籽翠，多产于河流、沉积矿床、水头特佳，看到啊，冰种翡翠的特征是外层光泽很好。清亮如冰，给人冰清玉洁的感觉，
1: 水头特别好，特别好看。
0: 市场上冰种翡翠属于中高档玉石，它有点就是像小冰块似的。
1: 对，
0: 所以您一定要记住，冰种它立的根基啊，就是其中有个颜色，一定是您如果是像这种很多的小翡翠放在一起的啊，冰种的白色的就是荧光白的，一定要有。随便我给大家翻一个书，上面你看看这个书里面就特别昂贵的，我之前找过，你看是吧？你看这种的冰种花篮挂件，你看是什么颜色？
1: 哎，荧光冰，
0: 对，一定是荧光冰，
1: 就像一块冰。
0: 对，然后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颜色，接下来说到了
1: 啊，
0: 绿色，
1: 对，正阳绿，
0: 正阳绿，绿色非常的重要。来，我给大家翻一下啊。以翡翠颜色种类分类，它其实一共分了四种，当中第一种。就是绿色，
1: 绿色。
0: 它刚刚可以给大家数了一下，是有六颗吧，大概是吧？只是有六颗，这样的一个翡翠啊，福禄寿喜
1: 啊，
0: 对的，福禄寿喜，彩色的。我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大家注意啊，看好了，三、二、一，哇，
1: 满满当当，这上面有44颗，不是六颗，不是七颗，是44颗。
0: 观众朋友们。您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刚才一上来是说这个水头质地
1: 啊，
0: 必须冰种，
1: 对，
0: 而且作为荧光白打底的这款，你看当中多少，
1: 是，
0: 来看一下，来看一下右下角的价格啊，大家准备好啊，惊喜价，三、二、一，请看价格，
1: 2980，
0: 是5280吗？
1: 5000多还要再打对折，
0: 2980元。到这儿为止，如果您觉得很满意的话，接下来我有一件请求啊，小请求，请周周给大家展示。
1: 好，
0: 展示的同时还有惊喜给你。
1: 对的，对的。首先戴上去44颗的是非常大的金枝玉叶的这样的彩色的翡翠。另外，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配同款的手链，这个手链上面有20颗，所以加起来不是47颗，44×20已经是64，再加3颗的这个戒指的话，已经是67颗了。
0: 你觉得这个手链设计
1: 非常好看，
0: 太好看了吧？
1: 对的，这个手链非常非常的大哈，它跟那个手就是手链的那种很细的是不一样的，它是非常有厚度、有弧度，而且有20颗。就是有那个繁花的主题的感觉，你感觉到了吗，明明？就是百花盛开，春天到了，特别特别有春天的质感和希望的一个感觉。再加上我的戒指，这一套给大家5000多，大家都开心，对不对？2980，这三件首先就是您的了。
0: 哎，还没有结束，
1: 对的，
0: 我们还有给大家配上有耳洞的，
1: 对的，
0: 观众朋友们，
1: 耳钉哈，也是给大家
0: 送给您。
1: 是的，这上面有4颗的彩色的翡翠，也是冰种的，所以我们今天这整套加起来是71粒。在外面2粒是5100块钱的话，71粒，大家都不敢去算它的价格了。但是实打实的，就是天然 A 货翡翠，彩色的冰种，所有的这个材质都是市面上非常好的材质。
0: 大家有没有听懂？就本身我们的吊坠和戒指，47颗，
1: 对，
0: 我们开完价格就2980。
1: 嗯，
0: 我们又额外送了您20多颗的，额外又送了手链和耳钉的20多颗的冰种，
1: 是，
0: 四色翡翠。那怎么说？今天2980这个价格，不得再给你翻个1000块钱上去，
1: 是
0: 3980卖给你、嗯，不需要。
1: 对，
0: 我们还是保持2980的价格。到这结束了吗？观众朋友们，到这结束了没？
1: 哎。
0: 今天开年啊、嗯、然后也是好久没有做新满堂的这款产品了，
1: 是
0: 给大家额外给大家送一对哇福的翡翠对牌，
1: 太好了，
0: 半冰种的材质、
1: 嗯、
0: 稍微给大家照一下灯光啊，您稍微看一看今天这个牌子水头怎么样，其实还是蛮厚的，你看看它还很厚啊、哦，
1: 真的像冰一样的透亮啊，
0: 透不透亮，
1: 冰清玉洁的感觉，而且它是无饰牌的造型，它对那个料子一定有要求的、
0: 嗯、
1: 再给你雕刻上一个福字，太好了，
0: 多漂亮，
1: 新春刚过大家都希望五福临门，
0: 嗯，所以今天这一对牌子加送给您、
1: 嗯、
0: 在我东方购物的价格我记得好像是
1: 1280，
0: 对，1280元、嗯、这个呢您就别往上算，别往上减了啊，因为本身我们作为主品上面就没有把价格给您说啊，您在外面是想购一购买一买咱都买不起的，不是的，其实就很接地气，2980，而且这个品牌在我东方购物多少年了，经久不衰，
1: 是的，
0: 老顾客朋友们非常的喜欢，而且今天的诚意也在，还给您配上一个非常漂亮的锦盒，
1: 是的，这里面会有2个这样的非常好看的蓝色的小首饰盒、嗯、你要送人的话你可以单独送、嗯、你也可以自己留下来把它当一个首饰盒、
0: 嗯、
1: 所有的首饰都放在里面，哎，一网打尽，真的很有那个古朴的韵味、嗯、送人自己留都很体面的，
0: 嗯，大概算一算哈，2980元拿回去了5件单品，
1: 嗯，
0: 500多块钱一件，
1: 是
0: 今天你所目可所及的里面的翡翠全部都是天然 A 货的翡翠，
1: 认准我们的鉴定证书、
0: 嗯、啊，
1: 真是
0: 对，
1: 大家觉得这个价格不可能是天然的，鉴定证书上给大家所有的信息，
0: 哎，
1: 您看哈，翡翠套组、
0: 嗯、
1: 下面直接给你颜色都写出来了
0: 啊，
1: 我们是4种颜色都有，然后纤维胶质结构、嗯、最下面您看哈，天然翡翠 A 货，说明什么？没有酸洗，没有注胶，没有人工去干预过它，
0: 没有染色过，
1: 地底上出来的颜色质地是什么样，我们看就给大家镶成什么样子。
0: 所以您看这么丰富的一套首饰、
1: 嗯、
0: 自己留一个、
1: 嗯、
0: 跟小姐妹稍微分享一下、
1: 嗯、
0: 就是哎，我们是一个小团体出去跳广场舞、
1: 哎、
0: 我们几个关系最好、
1: 嗯、
0: 大家可以考虑这件事儿，可以表现出你们关系特别不错，当然了，您和自己的家里的亲戚朋友姐姐妹妹的时候、嗯、你也可以分享一下佩戴一下，而且家里面的男性成员也是有这个翡翠牌子戴的都不错，全家福，春暖花开，大家戴一套非常吸引人眼球的咱们这样漂亮的饰品，
1: 好，
0: 大家可以考虑今天这一套，打电话咨询订购了，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9000，
2: 现在对吧，春天到了，一般性在高领头在突出了，那么前头搿那露出来一块对勿啦，搿只物事就老显得漂亮的，为啥道理呢？伊最主要搿只物事大，随后呢再加上搿个高头个翡翠啥侪老透哦，葛末天热搿能搭配衣裳，我觉着是老出色，特别是就讲啥颜色个衣裳，搭啥个首饰对伐？伊搿只物事好像还有眼百搭个，因为高头红个绿个侪有嘛，稍微搭眼搿种颜色个衣裳侪好穿，年纪轻个。他这年纪大的侪可以驾驭，显得老高档好像啊、哦，其实价钿也不大。那么再加上呢，哎，很显白的哦。最美一个起来养，也养人的呀。那么通最主要通透，看上去又老实动的。
0: 感谢5位观众已经订购成功了。今天向脖颈间挂的。指手指上戴的，
1: 耳环也有，
0: 对，手腕间有的，
1: 哎，对，
0: 耳朵上佩戴的，
1: 齐活了、啊。
0: 对，包括男性也有戴的。今天不是送给大家一对福字牌吗？
1: 是的，也是翡翠的。
0: 老爷子戴一块，孙子戴一块，
1: 对、
0: 嗯，孙女戴一块也可以、
1: 你要是不愿意戴在身上的话，开车的时候，你关心的人，你所爱的人，把它当车挂，挂在车上。
0: 嗯，总之呢，女性购买首饰一定要第一点。看上去就是喜欢，
1: 对，
0: 你至少开面咱们要大一点，
1: 嗯，
0: 你说翡翠山说有一说一啊，真做到我们今天这么大片叶子的啊、哦、
1: 嗯，
0: 你就 不可能是这么多颜色在身上，这是其一。你想就像繁花似锦呢、更加鲜艳一点的颜色，你只能这么做。
1: 对，真的是太美了。真的，上次见到它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可能繁花还没有开播吧。但是繁花大家看过之后，有没有觉得这就很适合繁花主题？
0: 是蛮适合的。
1: 就是那种老上海的风情，就是大上海的摩登。然后几种颜色，福禄寿喜都齐活了，口彩也很好。关键是它个头特别的大。现在天气慢慢要热起来，大家穿个露脖子的衣服，这个带出去真的叫做艳惊四座哈。四个颜色，每个不是说只有颜色没有种，我们今天所有的翡翠叫做有种又有色，完全体现出翡翠的美。这几年你再想看到冰种的翡翠已经很难，还有这么亮丽的颜色，还有冰种，太难了。这是我们十几年前囤下来的老料，现在能够买到，真的叫做一个捡漏，真的叫做一个缘分。
0: 是这样的，那说你啊，十几年的老料，你今天怎么这个时候才给大家推荐？东方购物，我们这样的有实力的直接平台跟他谈嘛。你把之前卖的最好的，在我东方购物后来又不再出现的，再在春季开春的时候给您再出现一张。
1: 对的，所以今天这个机会特别的难得。春天来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春天的主题，就好像一个春天莫奈的花园开满了鲜花的感觉。只不过你今天脖子上开满的是宝石的花朵，翡翠的花朵哈。
0: 您看这个时间，我们为了印证我们说话都是必须是真实的啊。2013年，哇，大家注意了吗？
1: 十几年前，
0: 2013，对，这个证书我们给您，当时必须是到现在为止，你看你都是老料啊。那个年代，2013年的时候呢，在缅甸我能拿到高货好的，
1: 对，真的是高货，有种有色。
0: 拿到现在为止，你再看现在卖的一些手镯的情况，和10年前的手镯的情况，您去比一比，观众。再一个，你现在大家需求翡翠真的还蛮高的，所以我看看啊，拿到手里面展示也漂亮。戴在身上，尤其是戴在女性的身上，真的是很美，
1: 真的很喜欢。因为我们首先这个吊坠就已经是44克的天然 A 货翡翠，然后观众朋友你看，因为它会有一个曲面，所以它不是一个很死板的平面的一个东西，它有点那个 3D 的效果，而且你会觉得它像钻石一样在闪着光，因为我们整个的镶嵌也是特别豪华的一个镶嵌，这么多绚丽的颜色，这不是说人工涂抹上去的，这都是天然 A 货翡翠，就是老天爷让它在地底下高温高压形成的颜色和这个水种挖出来是什么样，我们就替你镶起来，完全不会再做人工的什么注胶啊，把它弄成 B 货 C 货才有的颜色。A 货能有这个颜色太难得了，何况今天你说我有了这个东西，我还要费尽心思的去配一个好的手链，还有一个好的戒指，我今天完全不用了，戒指手链全部都有，加起来还有我们今天一套耳钉都给到大家，加起来一共有71颗天然 A 货翡翠，这里面会有两个这样的首饰盒，你可以单独送人，半冰种的福牌，就这样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不打灯你也可以看到它的质感有多好，
0: 水头非常好，
1: 对，这个平整度，这个水头之长，然后给大家做了两个福字的雕刻，其实它是无字牌的一个材质，给大家做了福牌的雕刻，口彩又更好了，对，五福临门，男士女士戴的都有了，不愿意戴把它挂在车上啊，所谓的戴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的这个老话咱们还是喜欢的哈。
0: 再来给大家印证一下，您放心，穿的稍微单薄一点的时候，佩戴上这种五颜六色，有点像是繁花似锦。那您自己去拍拍照片，那个公园里面现在不是有些树要开花了，
1: 樱花、
0: 梅花什么要准备要开了，您一定要去好好赏梅花树，或者赏花的同时呢，再戴上这一套漂亮的首饰，这拍出照来感觉多棒啊！而且，咱凭良心讲，均算下来2900多块钱，所以你看500多块钱，你在外面买个小塑料饰品戴的情况下，今天让你拿回去，这是什么？
1: 天然的
0: A 货翡翠，开面的 A 货翡翠，
1: 都是真货哈。
0: 500块钱满满的，这个有20粒的天然 A 货翡翠，
1: 加起来71粒。
0: 是啊，牌子也不可能像这么好的半冰种的牌子，怎么着，500块钱左右就卖给您了呀？随便你带着这个牌子去专柜走一走看一看，您都知道它得上千块钱的一个价格的呀，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今天性价比确实是很高，就看您有没有抓住机会了，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1-5111-9900。
3: 玉石切面展现出的质地、种水、颜色，影响着商人们对其价格的判断。其中，珠宝交易会中展销的翡翠原石毛料占中国全年进口量的80%，其展销翡翠的数量、价格、品质都会对中国翡翠市场产生巨大影响。
2: 搿种好的翡翠，蛮透的，已经也老少的，就是有啊，侪是基本上是老早原来。所以讲，看上去好像像侬看搿个哦，高头个翡翠透了，老透的，老灵的，还大，戴出手伸出来，真好看，亮亮的。那么天热了。搿头巾露出来，哦哟，戴了一只搿哦，真的看上去很高大上的感觉，老好搭的外加。对啊，侬出去白相也好搭，侬参加搿种上高大上一点的搿种场子咯啥，侪好搭，看上去很百搭的搿种，老灵的。
0: 嗯，今天这个首饰在我来看来啊。这么漂亮，
1: 对，
0: 而且用到了翡翠的颜色这么丰富、嗯、至少我在第一眼看上去我就会喜欢。
1: 嗯，
0: 很多买首饰的观众，我不知道周周是怎么样，反正我们男人买一些、啊、哎，所有挑衣服挑鞋子，
1: 嗯，
0: 我们男人买球鞋比较多嘛，
1: 啊，
0: 首先第一眼必须好看，
1: 那是，
0: 我不是说先看牌子，牌子重要是重要，在牌子重要的情况下，我一挑这个啊，那他家这个一看箱中的绝对限量，
1: 嗯、
0: 然后一限量绝对贵，好几千块钱一双，谁这就一抢算了吧，就别买了。你像今天这么漂亮的设计啊，一个叶子开枝散叶也可以，
1: 嗯、对，金枝玉叶嘛
0: 都可以。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多送了什么呢？
0: 嗯，
1: 手链给大家送了配套了，嗯、然后。戒指给大家送配套，还有刚才你看到的耳环、嗯、都给大家配套，所以你说我有一个这么好的44粒天然 A 货翡翠的吊坠、嗯、我还要去到处去找能跟它配上档次的东西吗？不用了、
0: 嗯、
1: 一次搞定了，然后再给大家两块的天然 A 货翡翠的这个半冰种的浮牌，两块牌子在东方购物当主品卖是1280块钱，
0: 嗯，
1: 今天送了您1280块钱，下次你就没有这1280块钱，因为不可能再送给你这么贵的牌子了。
0: 哎，所以这款翡翠的品质它之所以愿意留着，便宜的人早就卖了或者早就处理了，一般的人根本就不留的，越是金货好货人说我攒点，
1: 嗯，
0: 到未来
1: 嗯
0: 品质好的或者是人家市面上没有我这么好品质的时候我就拿出来卖。
1: 是，
0: 今天他走的路数策略就是这个策略，
1: 是
0: 别人家的拿不出这样的冰种的了，我来拿，我来给大家稍微的照一照哈，我从背后给大家透一透光、啊、给大家看一看，我们麻烦灯光老师稍微按一按啊，大家随便看这个颜色，你随便看，光
1: 你就说美不美。就像一圈的小灯泡，什么叫冰种啊，朋友们？就是里面基本上看不到什么杂质，你会觉得这个结构是非常透明的。翡翠里面最顶级的叫做玻璃种，往下一格它就是仅次于玻璃种的，就叫冰种。它的质地也是非常透明，就像那个冰快化没化的那个状态，翡翠把它凝固住了，变成冰种的翡翠。但是冰种翡翠白的常见，绿的、红的、黄的太少见。我们今天一网打尽，福禄寿喜，绿黄红白全部都有。
0: 你说说看，像这样的，我们就说一定是你买任何翡翠、任何首饰，眼缘
1: 很重要、啊、
0: 很重要、
1: 嗯、
0: 第一点，哎，这个不错，
1: 嗯，
0: 我知道您看上去的都不错，
1: 对，
0: 从项链
1: 是
0: 到手链到戒指、
1: 嗯、
0: 到耳钉加在一起一共是有70颗，
1: 71颗，
0: 少说一颗，71颗，
1: 七十一颗真的很显大，就是你现在马上天热了的时候就穿这样V领的衣服贴肤带，它会显得皮肤都在发光、
0: 嗯、
1: 因为它自己像小灯泡一样，而且你稍微转动一下你发现它是弧面的啊，它是曲面的，它很有立体感、
0: 哦、
1: 然后每颗的颜色都很艳丽，别人以为真的，如果是别人没有在东方购物买，他会觉得这是锆石吧，为什么会这么艳丽，你这个时候可以挺胸抬头跟他说这是翡翠。
0: 对，我们今天不会给大家送什么鸡肋的东西、嗯、
1: 是
0: 您拿回去看到的水头今天的半冰种的吊坠是一样的好的，
1: 是
0: 这个呢，我给大家稍微的照一下，您感受一下，观众朋友啊，
1: 今天是全翡翠的组合啊，没有说送给你什么其他的什么东陵玉啊，这个玉那个玉，送的全是翡翠、啊、
0: 大家发现没有，我这个灯泡、啊、我没有怼到上面去、
1: 嗯嗯、
0: 我没有贴进去照、
1: 哦、
0: 贴进去照谁都可能透，我就是要远、
1: 哦、
0: 远远的让你看不见，然后呢你看透不透，大家自己看、哦、透不透，
1: 太美了，
0: 把它俩放在一个平面上、
1: 嗯嗯、
0: 你看看透不透，观众朋友，
1: 是，这就是翡翠的质地，半冰种好的一个质地，像那个水凝固到一半的感觉，马上要变成冰的感觉啊，
0: 所以您放心吧，今天这品质个顶个的不错、嗯、
1: 是，
0: 关键是备货，导演我们还剩几套了，好像没有几套了，最后的十组备货，赶紧抢！800-708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4: 我老欢喜，一眼就看中哎，我又觉得和人家与众不同的，它上面的那个翡翠啊，看上去就是老货了，就是水头也比较足的，好多颜色，你看，就是可以搭配不同颜色的服装，熬一脸也可以，像我今天穿着衬衫，这也可以， 就按你的喜好就自己搭配，用了吊坠了你就可以搭个手链啊，或者用个戒指你搭手链也行，然后你戴耳钉了你可以戴个项链，都可以，就看你的喜好搭配。
0: 咱们上了年纪啊，戴这个首饰方面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你是要戴一米米小的，是完整一颗，但是它小，为什么你说我弄完整一颗我搞个大一点不行吗？你试试看
1: 啊，真的是捡漏的机会啊。
0: 好的，今天带回去一共是有5件单品
1: 啊，
0: 包括耳钉我们就算它是一套了。
1: 好，
0: 你这样算下来的话呢，大概是500块钱左右一套，随随便便去外面买一个小姑娘玩的那个小玩具的，带着随随便便上学的小是什么，
1: 就是
0: 小学的了，
1: 对吧？够实的，
0: 不是普通小女孩买那种
1: 的。
0: 你弄点银在那个旁边，你不也得买个400-500块钱？
1: 肯定要，
0: 300-400块钱也是要要的。
1: 就是，
0: 今天您是以花个什么样的价格拿回去纯天然 A 货的翡翠？福禄寿喜财全都在今天的首饰里边。
1: 是，
0: 再给大家照一照看一看啊，因为很多观众刚才被他一下子给惊艳到了。
1: 对，
0: 因为我也没有想到，通过光线的照射，也就是意味着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当您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带出去，阳光一上来，
1: 哇，
0: 美翻了！大家看，
1: 拍照片发朋友圈呢，这么好看的东西
0: 掉，
1: 哇，像小灯泡突然亮起，有没有？
0: 你看看这个颜色，
1: 好像那个小灯泡开始对闪起来了的感觉，而且这颜色多么的绚丽啊，朋友们，这是老天爷赏赐的颜色，这大自然多美啊！我们简直就是把春暖花开的大自然浓缩在了一个吊坠上面，44颗天然 A 货翡翠，水光盈盈，像那个波光潋滟的感觉，水头在那里流淌。今天你就把它戴在身上了，
0: 冰种啊，
1: 冰种，
0: 观众朋友们，现在您再去像求一套像这样冰种的好的首饰。
1: 不敢想，
0: 我们来看一看吧。如果您还是觉得说，我戴着这个花型，这个设计有没有走在时尚潮流前面哈？中国宝石，这个杂志的名字你可以看得到，中国宝石啊，这个权威地位还是蛮有的。请看看，怎么镶的？
1: 好看、啊。
0: 它怎么设计的？
1: 对，这种花型的。
0: 请告诉我观众，它有几颗荧光冰的？别数一数，1、2、3、4、5、6、7、8、9、10颗。我们今天荧光冰有没有吗？
1: 有，
0: 它这是杂志里面写的大，
1: 对，
0: 实际上能有多大个你就知道了。再给大家看一个啊，这个是拍卖年鉴，拍卖年鉴就是它有一定的可能在历史在长河当中谁可能佩戴过啊，但不管是谁佩戴过，在当时可以佩戴上去的这个王公贵族里面怎么样一个设计，看到了个怎么样一个设计，
1: 是的，
0: 有什么颜色？
1: 红
0: 色的，1、2、3、4、5、6颗红色的，
1: 这就是红翡，
0: 卖23000多，这就是道理。它虽然不是现代款，但是从古至今，只要稍有设计，
1: 没有便宜过，
0: 配上一些颜色丰富的翡翠，那你要是说我同一个里边又要黄又要红，我又要荧光白，我要绿，你几乎不可能实现。
1: 是，
0: 你只有通过今天这一片叶子，可以把它完整呈现出来，而且人家设计的也很好，玉也很好，里面刚才闪闪的布灵布灵的也漂亮也美。我在最后给大家照一次了啊，帮我拿一下这个手链，要不你帮我拿到这个位置
1: 啊，好，我帮你拿这边啊，
0: 哎，你帮我拿着看啊，
1: 大家 我们今天可以货到付款的，您回去您也可以这样照，如果你觉得照出来跟电视上不像，你就退给我们，一分钱都不花，没有任何的问题。真的繁花似锦啊，春天到了，朋友们，好看的衣服穿起来要出去拍照踏青了啊，
0: 美不美？看这个手链，
1: 没有那么好的东西，你这大打折扣。
0: 手链也漂亮，
1: 好看。
0: 对，两个加在一起，手链有20粒，
1: 吊坠有44，
0: 64粒，
1: 64粒了已经，
0: 还没结束呀。刚才还说到了有我们的戒指，
1: 对的，
0: 放在一起，
1: 还有耳钉，加起来71粒。你想想看，这一套大全套，今天不入手，下次不知道还十几年前留下来的老货还有没有。哎，
0: 当然，同时我脖颈之间还挂了一对，但我戴的只是一个
1: 啊。
0: 我们是给他送上一对翡翠吊牌，这个是福字的啊。其实它原本意义出发点是想做平安五十牌，终究呢，咱们这是过年刚刚结束嘛，
1: 是，
0: 其实原本想要在过年期间再推出一套的，结果这个货呢一直就没备齐，
1: 因为
0: 都休假了嘛，
1: 是的，
0: 所以给大家这个福字牌呢，算是一个弥补你的礼物，打电话订了最后的2套现货，800-708-8000手机501-2511-9900。
2: 现在对吧，春天到了，一般性在高领头在突出了，那么前头搿那露出来一块对勿啦？但搿只物事就老显得漂亮的，为啥道理呢？伊最主要搿只物事大，随后呢再加上搿个高头个翡翠啥侪老透哦，葛末天热搿能搭配衣裳，我觉着是老出色，特别是就讲 啥颜色的衣裳，搭啥个首饰，对吧？伊搿只物事好像应该像百搭个，因为高头红个、绿个侪有嘛，稍微搭眼搿种颜色的衣裳才好穿。年纪轻个，这年纪大个侪可以驾驭。显得老高档，好像哦，其实价钿也勿大。那么再加上呢，还很显白的哦。最美一个起来养。还养人的呀，那么通最主要通透，看上去又老实动的。
0: 我们的现货呢，马上就要售罄了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是来自于新满堂的，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春暖花开构成，
1: 对，繁花款哈，特别能体现出那个上海滩的摩登和这个时尚感哈，也特别适合上海女人这种精致的、很有女人味儿的气质。所以你看，现在天气也快热起来了，现在你可能还穿羊绒衫，可以戴，因为它非常大，非常显眼。等过一段时间，你穿露幅度高的衣服，V领的呀，或者是那种就是领口大一点的衣服。贴肤带非常非常好看，每一颗冰种翡翠就像小灯泡一样，只要有光线来照亮你皮肤的颜色，让你皮肤显得都白好几度呢。
0: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电视机前的妈妈阿姨们，您戴的首饰是希望比别人低一个档次呢，还是希望比别人高一些？
1: 哎呦，那肯定要高一个档次，
0: 相对好
1: 吧？
0: 我好像问了一个废话，我当然愿意戴高的了，
1: 对
0: 戴好的品质的了。但问题是，好的品质它贵呀，我知道嘛。所以今天把喜满堂的。镇店之宝吧，算是，因为是2013年，您拿回去这套首饰啊，它那个证书您仔细观察一下，那个图片下面有年份的
1: 年份，
0: 因为它必须把年份写上，它什么时候检测的，2013年出的检测报告，就在2013年我们就给他推荐过，
1: 就是，
0: 但是我后面就几乎没出现过。
1: 当然了，
0: 反正我是没
1: 瘦了。这10年翡翠是什么价格？何况这么好的品质，有种又有色的
0: 冰种，
1: 所以所有的厂商都会吸收，不会把它拿出来无限制的卖的。哦，
0: 不好意思，观众，我们还剩最后一套了
1: 啊！
0: 我实时刻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备货的情况，这么久没出现了。下一次我们额外不是给大家送了一对翡翠的福牌吗？这个翡翠福牌你在电视上几乎没有看到，为什么呢？是因为是临时加送给您的。本身的想法是在过年期间做，但是这个福牌呢终究货不齐，而且过年的人手也不够，我们赶紧给大家弥补这一档，但是我们等于说捡了个尾巴吧。
1: 这两天天气也不好哈，您就就是买的时候就选货到付款，
0: 哎，
1: 然后肉眼看了比了穿了衣服了试了配了好看了你再留下，不喜欢你让他带走，
0: 一分钱都不花。这颜色这绝对让您喜欢的不得了，好吧。最后一套，好像有观众朋友，有没有售出啊？您试试看吧，售罄以后不追加预约就好了啊。800-708800手机501-5111-9900。
2: 这种好的翡翠蛮特的，已经也老少的，就是有啊，但是基本上是老早原来。所以讲看上去好像像侬看搿个哦，高头个翡翠要透了，老透的，老灵的，还大，打出手伸出来真好看，亮亮的。那么天热了。搿头巾露出来，哦哟，戴了一只搿哦，真的看上去很高大上的感觉，老好搭的外加。对啊，侬出去白相也好搭，侬参加搿种上高大上一点的搿种场子咯啥，侪好搭，看上去很百搭的搿种，老灵的。
0: 今天这个首饰在我来看来啊。这么漂亮，
1: 对，
0: 而且用到了翡翠的颜色这么丰富，至少我在第一眼看上去我就会喜欢。很多买首饰的观众，我不知道周周是怎么样，反正我们男人买一些，哎，所有挑衣服挑鞋子，我们男人买球鞋比较多嘛，首先第一眼必须好看，
1: 那是，
0: 我不是说先看牌子，牌子重要是重要，在牌子重要的情况下，我一挑这个啊，那他家这个一看箱中的绝对限量，然后一限量绝对贵，好几千块钱一双，谁就一抢算了吧，就别买了。你像今天这么漂亮的设计啊，一个叶子开枝散叶也可以，
1: 对，金枝玉叶嘛
0: 都可以，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多送了什么呢？手链给大家送了配套了，然后戒指给大家送配套，还有刚才你看到的耳环都给大家配套，所以你说我有一个这么好的44粒天然 A 货翡翠的吊坠，我还要去到处去找能跟它配上档次的东西吗？不用了，一次搞定了，然后再给大家两块的天然A 货翡翠的这个半冰种的福牌，两块牌子在东方购物当主品卖是1280块钱。今天送了您1280块钱，下次你就没有这1280块钱，因为不可能再送给你这么贵的牌子了。哎，
0: 所以这款翡翠的品质，它之所以愿意留着，便宜的人早就卖了或者早就处理了，一般的人根本就不留的。越是金货好货，人说我攒点，到未来，品质好的或者是人家市面上没有我这么好品质的时候，我就拿出来卖。
1: 是，
0: 今天他走的路数策略就是这个策略。
1: 是。
0: 别人家的拿不出这样的冰种的了，我来拿，我来给大家稍微的照一照哈，我从背后给大家透一透光，给大家看一看，我们麻烦灯光老师稍微按一按啊，大家随便看这个颜色，你随便看，官方你就说美不美？
1: 圈的小灯泡，什么叫冰种啊？朋友们，就是里面基本上看不到什么杂质，你会觉得这个结构是非常透明的。翡翠里面最顶级的叫做玻璃种，往下一格它就是仅次于玻璃种的，就叫冰种。它的质地也是非常透明，就像那个冰快化没化的那个状态，翡翠把它凝固住了，变成冰种的翡翠。但是冰种翡翠白的常见，绿的、红的、黄的太少见。我们今天一网打尽，福禄寿喜，绿黄红白全部都有。
0: 你说说看，像这样的，我们就说一定是你买任何翡翠、任何首饰，眼缘
1: 很重要、啊、
0: 很重要。第一点，哎，这个不错。我知道您看上去的都不错，
1: 对，
0: 价格也不错。
1: 是，
0: 从项链
1: 是
0: 到手链到戒指到耳钉，加在一起一共是有70颗，
1: 71颗，
0: 少说一颗，71颗，
1: 七十一颗真的很显大。就是你现在马上天热了的时候，就穿这样V领的衣服贴肤带，它会显得皮肤都在发光，因为它自己像小灯泡一样。而且你稍微转动一下，你发现它是弧面的啊，它是曲面的，它很有立体感。然后每颗的颜色都很艳丽，别人以为真的，如果是别人没有在东方购物买，他会觉得这是锆石吧？为什么会这么艳丽？你这个时候可以挺胸抬头跟他说，这是翡翠。
0: 对，我们今天不会给大家送什么鸡肋的东西。
1: 是，
0: 您拿回去看到的水头，今天的半冰种的吊坠是一样的好的。
1: 是，
0: 这个呢，我给大家稍微的照一下，您感受一下，观众朋友啊。
1: 今天是全翡翠的组合啊，没有说送给你什么其他的什么东陵玉啊，这个玉那个玉，送的全是翡翠、
0: 啊。大家发现没有？我这个灯泡、啊、我没有怼到上面去，我没有贴近去照，贴近照谁都可能透，我就是要远，远远的让你看不见。然后呢，你看透不透？大家自己看。透不透？
1: 太美了，真的。
0: 把它俩放在一个平面上啊，你看看透不透，观众朋友。
1: 是，这就是翡翠的质地，半冰种好的一个质地，像那个水凝固到一半的感觉，马上要变成冰的感觉啊。
0: 所以您放心吧，今天这品质个顶个的不错。
1: 是，
0: 关键是备货。导演，我们还剩几套了？好像没有几套了。最后的十组备货，赶紧抢！800-708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4: 我老欢喜，一眼就看中哎，我又觉得和人家与众不同的。它上面的那个翡翠啊，看上去就是老货了，就是水头也比较足的，好多颜色，你看，就是可以搭配不同颜色的服装，薄一点也可以，像我今天穿着衬衫，这也可以，就按你的喜好就自己搭配。用了吊坠了，你就可以搭个手链啊，或者用个戒指，你搭手链也行。然后你戴耳钉了，你可以戴个项链，都可以，就看你的喜好搭配。
0: 咱们上了年纪啊，戴这个首饰方面，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你是要戴一米米小的，是完整一颗，但是它小，为什么？你说我弄完整一颗，我搞个大一点不行吗？你试试看，啊，
1: 真的是捡漏的机会啊！
0: 好的，今天带回去一共是有5件单品
1: 啊，
0: 包括耳钉，我们就算它是一套
1: 了。好，
0: 你这样算下来的话呢，大概是500块钱左右一套。今天您是以花个什么样的价格拿回去纯天然 A 货的翡翠？福禄寿喜财全都在今天的首饰里边。
1: 是，
0: 再给大家照一照看一看啊，因为很多观众刚才被它一下子给惊艳到了。
1: 对，
0: 因为我也没有想到，通过光线的照射，也就是意味着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当您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带出去，阳光一上来，哇，美翻了！大家看，
1: 拍照片发朋友圈呢，这么好看的东西一定要。

0: 像小灯泡突然亮起，有没有？
1: 你看看这个颜色，
0: 好像那个小灯泡开始对闪起来了的感觉，而且这颜色多么的绚丽啊，朋友们，这是老天爷赏赐的颜色，这大自然多美啊，我们简直就是把春暖花开的大自然浓缩在了一个吊坠上面，44颗天然 A 货翡翠，水光盈盈，像那个波光潋滟的感觉，水头在那里流淌，今天你就把它戴在身上了，
1: 冰种啊，
0: 冰种，
1: 观众朋友们，现在您再去像求一套像这样冰种的好的首饰，
0: 不敢想，哎，
1: 我们来看一看吧，如果您还是觉得说我戴的这个花型这个设计有没有走在时尚潮流前面哈，中国宝石这个杂志的名字你可以看得到，中国宝石啊，这个权威地位还是蛮有的，请看看怎么镶的，
0: 好看，
1: 它怎么设计的，
0: 对，这种花型的，
1: 请告诉我观众，它有几颗荧光冰的，数一数，1、2、3、4、5、6、7、8、9、10颗，我们今天荧光冰有没有吗？
0: 有，
1: 它这是杂志里面写的大，
0: 对，
1: 实际上能有多大个你就知道了。再给大家看一个啊，这个是拍卖年鉴，就是它有一定的可能在历史在长河当中谁可能佩戴过啊，但不管是谁佩戴过，在当时可以佩戴上去的这个王公贵族里面怎么样一个设计，看到了怎么样一个设计，
0: 是的，
1: 有什么颜色，
0: 红色
1: 的，1、2、3、4、5、6颗红色的，
0: 红翡，这就是红翡，
1: 卖23000多，这就是道理。它虽然不是现代款，但是从古至今，只要稍有设计，
0: 没有
1: 配上一些颜色丰富的翡翠，那你要是说我同一个里边又要黄，又要红，我又要荧光白，我要绿，你几乎不可能实现。
0: 是，
1: 你只有通过今天这一片叶子。可以把它完整呈现出来，而且人家设计的也很好，玉也很好，里面刚才闪闪的、布灵布灵的也漂亮也美。我再最后给大家照一次了啊！帮我拿一下这个手链，要不你帮我拿在这个位置
0: 啊？好，我拿这边啊！哎，
1: 你帮我拿着它啊！
0: 大家，我们今天可以货到付款的，您回去您也可以这样照。如果你觉得照出来跟电视上不像，你就退给我们，一分钱都不花，没有任何的问题。真的，繁花似锦啊！春天到了，朋友们，好看的衣服穿起来要出去拍照踏青了啊！
1: 美不美？看这个手链，
0: 没有那么好的东西，你这大打折扣。
1: 手链也漂亮，
0: 好看。
1: 对，两个加在一起，手链有20粒，
0: 吊坠有64粒，64粒了已经，
1: 还没结束呀。刚才还说到了有我们的戒指，
0: 对的，
1: 放在一起，
0: 还有耳钉，加起来71粒。你想想看，这一套大全套，今天不入手，下次不知道还十几年前留下来的老货还有没有了。
1: 当然，同时我脖颈之间还挂了一对，但我戴的只是一个啊。我们是给他送上一对翡翠吊牌，这个是福字的啊。其实它原本。寓意出发点是想做平安50牌，终究呢，咱们这是过年刚刚结束嘛，
0: 是，
1: 其实原本想要在过年期间再推出一套的，结果这个货呢一直就没备齐，
0: 因为
1: 都休假了嘛，
0: 是的，
1: 所以给大家这个福字牌呢，算是一个弥补您的礼物，打电话订了最后的2套现货，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今天这个首饰在我来看来啊，这么漂亮，
0: 对，
1: 而且用到了翡翠的颜色这么丰富，至少我在第一眼看上去我就会喜欢。很多买首饰的观众，我不知道周周是怎么样，反正我们男人买一些，所有挑衣服挑鞋子，我们男人买球鞋比较多嘛，首先第一眼必须好看，
0: 那是，
1: 我不是说先看牌子，牌子重要是重要，在牌子重要的情况下，我一挑这个啊，那他家这个一看箱中的绝对限量，然后一限量绝对贵，好几千块钱一双，谁就一抢算了吧，就别买了。你像今天这么漂亮的设计啊，一个叶子开枝散叶也可以，
0: 对，金枝玉叶嘛
1: 都可以，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多送了什么呢，手链给大家送了配套了，然后戒指给大家送配套，还有刚才你看到的耳环都给大家配套，所以你说我有一个这么好的44粒天然 A 货翡翠的吊坠，我还要去到处去找能跟它配上档次的东西吗？不用了，一次搞定了，然后再给大家2块的天然 A 货翡翠的这个半冰种的福牌，2块牌子在东方购物当主品卖是1280块钱，今天送了您1280块钱，下次你就没有这1280块钱，因为不可能再送给你这么贵的牌子了。
1: 所以这款翡翠的品质，它之所以愿意留着。便宜的人早就卖了，或者早就处理了，一般的人根本就不留的，越是精货好货，人说我攒点，到未来品质好的，或者是人家市面上没有我这么好品质的时候，我就拿出来卖。
0: 是，
1: 今天他走的路数策略就是这个策略，
0: 是
1: 别人家的拿不出这样的冰种的了，我来拿，我来给大家稍微的照一照哈，我从背后给大家透一透光，给大家看一看，我们麻烦灯光老师稍微按一按啊， 大家随便看这个颜色，你随便看，官方你就说美不美。

0: 间，我们今天一网打尽，福禄寿喜，绿黄红白全部都有。
1: 你说说看，像这样的，我们就说一定是你买任何翡翠，任何首饰，眼缘
0: 很重要、啊，
1: 很重要。第一点，哎，这个不错。我知道您看上去的都不错，
0: 对，
1: 价格也不错。
0: 是，
1: 从项链
0: 是
1: 到手链。到戒指，到耳钉，加在一起一共是有70颗，
0: 71颗，
1: 少说一颗，71颗，
0: 71颗，真的很显大。就是你现在马上天热了的时候，就穿这样V领的衣服，贴肤带，它会显得皮肤都在发光，因为它自己像小灯泡一样。而且你稍微转动一下，你发现它是弧面的啊，它是曲面的，它很有立体感。然后每颗的颜色都很艳丽，别人以为真的，如果是别人没有在东方购物买，他会觉得这是锆石吧？为什么会这么艳丽？你这个时候可以挺胸抬头跟他说，这是翡翠。
1: 对，我们今天不会给大家送什么鸡肋的东西。
0: 是，
1: 您拿回去看到的水头，今天的半冰种的吊坠是一样的好的。
0: 是，
1: 这个呢，我给大家稍微的照一下，您感受一下，观众朋友
0: 啊。今天是全翡翠的组合啊，没有说送给你什么其他的什么东陵玉啊，这个玉那个玉，送的全是翡翠、
1: 啊。大家发现没有？我这个灯泡、啊、我没有怼到上面去，我没有贴近去照，贴近照谁都可能透，我就是要远，远远的让你看不见。然后呢，你看透不透？大家自己看。透不透？
0: 太美了，真的。
1: 把它俩放在一个平面上啊、你看看透不透，观众朋友。
0: 是，这就是翡翠的质地，半冰种好的一个质地，像那个水凝固到一半的感觉，马上要变成冰的感觉啊。
1: 所以您放心吧，今天这品质个顶个的不错。
0: 是，
1: 关键是备货。导演，我们还剩几套了？好像没有几套了。最后的十组备货，赶紧抢！800-708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2: 我老欢喜，一眼就看中哎，我又觉得和人家与众不同的。它上面的那个翡翠啊，看上去就是老货了，就是水头也比较足的，好多颜色，你看，就是可以搭配不同颜色的服装，薄一点也可以，像我今天穿着衬衫，这也可以，就按你的喜好就自己搭配。用了吊坠了，你就可以搭个手链啊，或者用个戒指，你搭手链也行。然后你戴耳钉了，你可以戴个项链，都可以，就看你的喜好搭配。
1: 咱们上了年纪啊，戴这个首饰方面，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你是要戴一米米小的，是完整一颗，但是它小，为什么？你说我弄完整一颗，我搞个大一点不行吗？你试试看，啊，
0: 真的是捡漏的机会啊！
1: 好的，今天带回去一共是有5件单品
0: 啊，
1: 包括耳钉，我们就算它是一套了。
0: 好，
1: 你这样算下来的话呢，大概是500块钱左右一套。帮我拿一下这个手链，要你帮我拿到这个位置
0: 啊。好，我拿这边啊。哎，
1: 你帮我拿着它啊。
0: 大家，我们今天可以货到付款的。您回去你也可以这样照，如果你觉得照出来跟电视上不像，你就退给我们，一分钱都不花，没有任何的问题。真的繁花似锦啊，春天到了，朋友们，好看的衣服穿起来要出去拍照踏青了啊。
1: 美不美？看这
0: 个手链，没有这么好的东西，你这大打折扣。
1: 手链也漂亮，
0: 好看。
1: 对，两个加在一起，手链有20粒，
0: 吊坠有44，
1: 64粒，
0: 64粒了已经，
1: 还没结束呀。刚才还说到了有我们的戒指，
0: 对的，
1: 放在一起，
0: 还有耳钉，加起来71粒。你想想看，这一套大全套，今天不入手，下次不知道还十几年前留下来的老货还有没有了。
1: 当然，同时我脖颈之间还挂了一对，当然我戴的只是一个啊。我们是给他送上一对翡翠吊牌，这个是福字的啊。其实它原本。寓意出发点是想做平安
0: 五十牌，
1: 终究呢，咱们这是过年刚刚结束嘛，
0: 是，
1: 其实原本想要在过年期间再推出一套的，结果这个货呢一直就没备齐，
0: 因为
1: 都休假了嘛，
0: 是的，
1: 所以给大家这个福字牌呢，算是一个弥补您的礼物，打电话订了最后的2套现货，800-708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3: 现在对吧，春天到了，一般性在高领头在突出了，那么前头搿那露出来一块对勿啦，搭搿只物事就老显得。漂亮的，为啥道理呢？伊最主要搿只物事大，随后呢，再加上搿个高头个翡翠啥侪老透哦，葛末天热搿能搭配衣裳，我觉着是老出色，特别是就讲啥颜色个衣裳，搭啥个首饰对伐？伊搿只物事好像还有眼百搭个，因为高头红个绿个侪有嘛，稍微搭眼搿种颜色个衣裳侪好穿，年纪轻个。他这年纪大的侪可以驾驭，显得老高档，好像哦。其实价钿也不大，那么再加上呢，哎，很显白的哦。最美一个起来养，还养人的呀。
1: 我们的现货呢，马上就要售罄了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是来自于新满堂的，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春暖花开构成，
0: 对，繁花款哈，特别能体现出那个上海滩的摩登和这个时尚感哈，也特别适合上海女人这种精致。

0: 的，很有女人味的气质。嗯，所以你看现在天气也快热起来了，现在你可能还穿羊绒衫，嗯，可以戴，因为它非常大非常显眼。嗯，等过一段时间你穿露幅度高的衣服， V 领的呀，或者是那种就是领口大一点的衣服，贴肤带，非常非常好看，每一颗冰种翡翠就像小灯泡一样，只要有光线来照亮你皮肤的颜色，让你皮肤显得都白好几度呢。
1: 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电视机前的妈妈阿姨们，您戴的首饰是希望比别人低一个档次呢，还是希望比别人高一些？
0: 哎呦，那肯定要高一个档次，
1: 相对好吧。啊，我好像问了一个废话，我当然愿意戴高的了，戴好的品质的了。但问题是好的品质它贵呀，我知道吧。嗯，所以今天把喜满堂的镇店之宝吧，算是，因为会是2013年，您拿回去这套首饰啊，它那个证书您仔细观察一下，那个图片下面有年份的，
0: 年份，
1: 因为它必须啊把年份写上，是什么时候检测的，2013年出的检测报告。嗯。就在2013年，我们就给他推荐过，
0: 就是，
1: 但是后面就再就几乎没出现过。
0: 当然了，
1: 反正我是
0: 吸收了。这10年翡翠是什么价格？何况这么好的品质，有种又有色的
1: 冰种，
0: 所以所有的厂商都会吸收，不会把它拿出来无限制的卖的。哦，
1: 不好意思，观众，我们还剩最后一套了
0: 啊！此
1: 刻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备货的情况，这么久没出现了。下一次我们额外不是给大家送了一对翡翠的福牌吗？嗯，这个翡翠福牌你在电视上几乎没有看到，为什么呢？是因为是临时加送给您的。嗯，本身的想法是在过年期间做，但是这个福牌呢终究货不齐，而且过年的人手也不够，我们赶紧给大家弥补这一档，但是我们等于说捡了个尾巴吧。
0: 这两天天气也不好哈，您就是买的时候就选货到付款，
1: 哎，
0: 然后肉眼看了比了穿了衣服了试了配了好看了你再留下，不喜欢你让他带走，一分钱都不花。
1: 这颜色这绝对让你喜欢的不得了，好吧。最后一套好像有观众朋友有没有售出啊，您试试看吧，售罄以后不追加预约就好了啊。800-708-8000手机5011-5111-9900。
2: 这种好的翡翠蛮透的，已经也老少的，就是有啊，但是基本上是老早原来，所以讲看上去好像像侬看搿个哦，高头个翡翠要透了，老透的，老灵的，还大，打出来手伸出来真好看，亮亮的。那么天热了，搿头巾露出来，哦哟，戴了一只搿哦，真的看上去很高大上的感觉，老好搭的外加。对啊，侬出去白相也好搭，侬参加搿种上高大上一点的搿种场子咯啥，侪好搭，看上去很百搭的搿种，老灵的。
1: 嗯，今天这个首饰在我来看来啊，这么漂亮，
0: 对，
1: 而且用到了翡翠的颜色这么丰富，至少我在第一眼看上去我就会喜欢。嗯，很多买首饰的观众，我不知道周周是怎么样，反正我们男人买一些，哎，所有人挑衣服挑鞋子，嗯，我们男人买球鞋比较多嘛，啊，首先第一眼必须好看，
0: 那是，
1: 我不是说先看牌子，牌子重要是重要，在牌子重要的情况下，我一挑这个啊，那他家这个一看相中的绝对限量，然后一限量绝对贵，好几千块钱一双，谁就一抢算了吧，就别买了。你像今天这么漂亮的设计啊，一个叶子开枝散叶也可以，嗯，
0: 对，金枝玉叶嘛
1: 都可以，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多送了什么呢？手链给大家送了配套了，然后戒指给大家送配套，还有刚才你看到的耳环都给大家配套，所以你说我有一个这么好的44粒天然 A 货翡翠的吊坠，我还要去到处去找能跟它配上档次的东西吗？不用了，一次搞定了。然后再给大家两块的天然A 货翡翠的这个半冰种的福牌，两块牌子在东方购物当主品卖是1280块钱。嗯，今天送了您1280块钱，下次你就没有这1280块钱，因为不可能再送给你这么贵的牌子了。哎，
1: 所以这款翡翠的品质，它之所以愿意留着，便宜的人早就卖了或者早就处理了，一般的人根本就不留的。越是精货好货，人说我攒点，到未来，品质好的或者是人家市面上没有我这么好品质的时候，我就拿出来卖。
0: 是，
1: 今天他走的路数策略就是这个策略。
0: 是，
1: 打电话订了最后的两套现货，800-708-8000手机5011-5111-9900。
3: 现在对吧，春天到了，一般性在高领头在突出了，那么前头搿那露出来一块对勿啦，搭搿只物事就老显得漂亮的。为啥道理呢？伊最主要搿只物事大，随后呢再加上搿个高头的翡翠啥侪老透哦。那么天热搿能搭配衣裳，我觉着是老出色，特别是就讲啥颜色的衣裳，搭啥个首饰，对伐？伊搿只物事好像有眼百搭的，因为高头红个、绿个侪有嘛，稍微搭眼搿种颜色的衣裳才好穿。
4: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 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相信您一定听到过一句话，就是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觉补。但是要说睡觉这件事情啊，很多人其实啊，睡不好的人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尤其到了我们现在夏秋交替时节，对吧？气温的很多的一些变化呀，包括平时啊白天忙碌很多的事情，到了晚上9:05这个时间，差不多应该是您平时入睡这个时候。但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躺到床上辗转反侧，还不知道要多久才能过来睡着。如果平时您有这样的问题的话，今天这款产品不要错过。来自日本进口特别好的三圣宴的 GABA 的复合片带给大家，帮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大脑当中补充特别重要的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含量非常高，品质好。我们今天大组合开放一瓶正装试吃给你，千万不要错过。也是为您请到了您的老朋友嘉伟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1: 哎，嘉姐好，东方购物官员好。刚刚嘉姐说到了一个问题，哎，很多朋友睡不着，但注意啊，现代人其实哪怕你啊有的时候睡着了，哎，辗转反侧，身边人打个呼噜，哎，身边人转个身，甚至身边人可能说什么，哎，上个厕所，你马上又醒了，你完完全全大脑啊没有进入到一个深层睡眠的状态，这其实也是这种睡眠障碍。还有，明明你感觉到你自己睡了，但是呢，第二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腰酸背疼，整个人啊感觉很恍惚那种感觉，说明什么？昨天晚上的睡眠质量特别差。这一切其实都跟我们身上有一种营养元素的缺失有关系，它就叫 GABA， 学名叫伽马氨基丁酸。注意啊，很多朋友们都能知道，现在我们的人体啊，其实各种各样的器官、各种各样的生理活动都是被营养素驱使的。心脏需要辅酶 Q10， 我们的血管需要 Omega 三。那我们的大脑如果每天晚上要让它进入到这种深层睡眠的状态，让你身上所有的细胞进入到一个修复的状态，需要什么？需要 GABA。而今天给大家带来日本三圣宴的 GABA， 我们说是高含量、高吸收的两大这样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技术，所以有免费试用的这样一个机会。
0: 是，今天节目大家千万是要来关注。
1: 其实跟啊我们身体当中它的 GABA 的整个分泌有关系。我们知道 GABA 它人体自身会分泌，但跟它跟辅酶 Q 是不一样在哪里的？辅酶 Q 是二十岁是巅峰 ，GABA 叫什么？叫出生即巅峰。刚刚出生的小 baby， 他每天要睡16小时以上，
0: 是，
1: 而且睡眠质量非常非常高。他的全身的细胞包括长脑子这个阶段，为什么？因为 GABA 很丰富，但随着年龄增长，GABA 分泌越来越少，你就会发现睡眠时间短了，睡眠质量差了，各种各样睡不着的问题都会出现。这其实啊很简单，就是一个营养素的缺失，我们把它补回去就能很好的解决问题的同时，很多方面对 GABA 到底有没有确切的作用。
0: 哎，你想大脑就是我们身体这个司令部啊，你要让这个大脑当中晚上应该帮你分泌啊，能够让你什么沉静下来、安静下来，不要那么兴奋的抑制性的神经递质，这点是很重要的。如果现在您缺了，我们就帮你来补充，而且帮你选择日本专业营养素的品牌三生研品牌。这款 GABA 高达它是一个复合配方，并且尤为关键，它里面这个 GABA 的单粒含量非常之高，一粒当中的 GABA 含量高达有到150毫克，这个是非常厉害的。而且还有到它这个瓶上面是有一个专利技术的，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酪蛋白的一个水解技术，能够让 GABA 吃到你身体当中特别好的能够来吸收。
1: 对，注意啊，上面这个标志其实是一个软专利。我们先来说含量吧，因为含量不够，吃再多也这整个一个可能说没有效果。为什么？因为你身体当中本身有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含量不够，这个营养素不够了，所以你出现问题了。我们来看啊，市面上面其实日本是一个压力非常大，很多人都睡不好的一个国家，
0: 对，
1: 所以那边 GABA 很盛行。你看13.2毫克一粒，25毫克一粒，75毫克一粒，我们今天一粒等于150毫克。注意啊，这一粒相当于它的12粒、6粒、2粒，量吃够才能解决问题的同时，其实在东方购我们知道啊，诺惠的辅酶 Q 是永远都是什么销量非常非常棒的。为什么？因为吃多少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吸收。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叫酪蛋白水解肽的这样一个技术，我们把 GABA 做成了更好的通过肠道到达你的身体当中，影响你的整个睡眠的这样一种状态，能够真正的提高我们 GABA 的吸收率。而且注意啊，这是一个日本的专利，这个专利技术能够保证我们的 GABA 真正的被人体所吸收。
0: 来看一下我们前面这样一个日本的一个专利的这样一个证明，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出示给大家。
1: 对，
0: 全部这些专利证书东方购这边也全部都是审核过的，所以今天它又是吸收率非常之高，单粒的含量也很高，并且我们单瓶是日本原装进口过来。
1: 对，
0: 在国内很多实体渠道有卖的地方，单瓶价格卖得很贵。
1: 注意啊，678块钱，关键在于专柜当中678、60粒的话，每一粒算上去11块钱，
0: 是
1: 每次的服用量基本上如果按照2粒算的话20多块钱。
0: 看看东方购我们今天价格多么的划算。首先我们是一个小组合，是3瓶装，外面是2000多，我们是699的价格，而我们的大组合今天直接是6瓶装，外面需要是4000多，我们从本来的1398已经比外面便宜了2000多哦。这一档再降200元，做到了1198元。这个单粒的花销只要3块钱左右，如果您凑完单，单粒的花销2块钱左右。咱们说千金难买好睡眠，今天你单粒花2块钱左右。
1: 注意啊，专柜当中是11块钱。今天东方购首先参加完活动以后2块，但是还没结束。您花2块钱也好，20块钱也好，咱最终看的是效果。所以今天这个，我相信这个活动才是真正，我相信很多朋友能够打动你的。
0: 是的，
1: 因为第一点， 如果没有这个金刚钻，咱不敢来这个瓷器活，对吧？如果没有效果，我怎么敢给大家免费试用呢？这不是什么鱼油或者是辅酶 Q 水，你还吃一段时间，
0: 是
1: 睡不睡得好，一晚上见真章。嗯，而且我们给到大家的不是两粒三粒，这是一整瓶。
0: 是，
1: 注意啊，你身体当中GABA其实现在处于一种分泌非常少的这种阶段。嗯，一方面，当然你吃个两粒一天，可能第二天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改变。嗯，但更重要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坚持下去。
0: 我们的小组合没有试吃，只有我们的大组合六瓶装才有试吃，所以给你尝试的机会，大家千万是要珍惜。给你送货到家，都是日本进口过来的新鲜批次。打电话，我们的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这现在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模拟图，我们看到这些管道呢就是我们的脑基液，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你看我们大脑是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灯都闪亮着，所以产生的这些黄色的东西代表着它产生的这些垃圾。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大脑深睡眠的时候啊，大脑开始休息，深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哎，这个灯减少了，它产生的垃圾减少了，脑基液变得逐渐的开始变得清亮了，不仅大脑得到了休息，而且它周围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3: 是这样的，那如果说到了晚上我们一直都不能入睡，或者是睡眠非常的浅的话，大脑的这种排除垃圾的这种能力就会下降，久而久之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休息啊，影响到我们的记忆。
2: 对，就是说如果是我睡不着，我等于大脑在做梦，还在工作，
3: 对，
2: 还在不断的产生这些垃圾。
3: 对，
2: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大脑里面仍然是充满了垃圾。
3: 是这，
0: 因为咱们吃这个GABA，您首先很放心，这个是你本来身体当中本来就有的一样东西，但是就是没有在比如说中青年，包括呢小婴儿时期大脑里面那么的充沛了，所以你现在到了年岁上去之后呢，这个GABA少了，就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让你睡不着，睡不深，对吧？睡不够。但是如果说你现在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营养素，能够帮大家救到你大脑当中补充这个GABA，有了以后，让你在该睡觉的时候特别容易啊沉静下来、安静下来，没有什么兴奋呐、亢奋呀。各种各样很多脑子里面，比如说你那种很焦虑的一些情绪啊过多。
1: 强调，观众朋友们，不是睡不着，就是睡眠问题。很多观众朋友们，哎，好不容易，哎，数羊数到几千只，哎呦，我总算睡着了，但睡着了，可能身边的人翻个身，哎，老公，现在上了年纪的老人不是晚上有的时候会上两三次厕所吗？对吧？
0: 是。
1: 好，上个厕所醒了，完了，哎，那这一晚上真的是漫漫长夜如何度过？
0: 是。
1: 甚至哎。这种有的时候怪天气，哎，今天晚上下个雨刮个风，那个阳台上面那个水滴滴滴滴滴往下滴，你在里面一个个你的大脑当中都在数，哎，滴了，5秒钟滴一滴，很多人是不是这种感觉？这些其实刚好说明你的身体啊真的没有进入到一个深层睡眠的状态。注意啊，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其实刚好嘛，哪怕你睡不好，关键在于别人睡得好呀。哎，你想看同龄人大家在一起比身体，比精力，比颜值，比状态。你晚上如果睡不好的人，你会明显发现你的状态远远不如平常人。包括刚刚你想想看，我们平时有打招呼，对吧？我跟你打招呼，第一句话，如果看到这个人脸色不好，看情绪不好，状态不好，第一句话，能睡觉多么困惑啊！
0: 对，
1: 哎，这由此就可以看出来，睡眠对一个人整个影响太重要了。
0: 是的，我们现在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您来得非常的幸运啊！我相信您在新闻频道看到刚才那个片子，一定会说：“哎呀，这不说的就是我吗？”推荐什么好产品，我要去看一看。您非常的幸运，在东方购物这边，咱们特别深受欢迎的30年的GABA的复合片。GABA 是什么？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大脑当中特别需要的一种抑制性的神经递质。今天你来得很幸运啊，只要你订购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六瓶装，咱们有这样的一瓶正装开放试吃给到大家，价值678元。
1: 对，注意啊，首先很多观众不了解，它叫伽马氨基丁酸，
0: 而且我们这款GABA它还是高含量的，你看看我们的瓶身直接印到，今天啊我们单粒的GABA的含量高达有到150毫克，这个数据非常厉害。哪怕你对于同龄产品GABA比较了解的，在市面上面也是比较少见的，大部分可能说只有什么几十毫克，对吧？100毫克以上已经属于非常厉害了。
1: 对，注意啊，观众们，吃够量，我们的身体才能发挥作用。因为GABA呢，30年的GABA在东方购买了很长的时间。
0: 大家看一下三种不同的情况，三种不同的睡眠障碍。但是这款GABA都可以很适合来吃，而且咱们今天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日本那边的专利，让吃到你身体当中的GABA特别的好吸收。日本那边的专利，咱们现场有证明给大家来看，
1: 对，
0: 并且瓶身也有日本那边的专利的这个编号特许。
1: 对，注意啊，超高含量150毫克，是市面上面很多产品的10倍以上。然后呢？吃够了，同时我们还让您真正吸收，所以它是名副其实的高含量高吸收。那高含量高吸收，价格也是高价，
0: 是
1: 678块钱60粒。东方购物今天，哥们儿，你先别管，到底这一瓶市场价卖多少钱啊？ 东方购的价格够优惠的同时，首先我们还是有个免费试用，
0: 是
1: 任何一个人说不满意，东方购一个电话打过来，另外五瓶不开封的情况下，我们今天大组合一分不少全部退给大家。
0: 对，我们有试吃的这个六瓶装早就告急了，因为我们的价格也特别的划算，外面一瓶价格678元，外面买六瓶需要花到4000多，我们东方购本来是1398，这档降200元，1198元还能够来凑单，并且尤其是这个试吃名额赶紧抢起来，我们的备货非常非常的紧张，所以大家薅羊毛，您可以直接选择下单，跟客服确认好订单下了就 OK 了，我们的产品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家里有几个东方购的账号单独下单，每订购一套我们的六瓶装都有一瓶试吃可以拿，赶紧迅速打电话来，服务线是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其实啊，咱们人一生当中是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如果说你这个觉睡不好，对于整个的一个身体的健康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您想一下您自己啊，为了能够好好每天晚上睡一个好觉，折腾了很长时间吧，甚至有很多观众，哎呀，卧室里面对吧，灯光也换了，换了枕头，换了各种各样什么大几万的那种床垫，买了什么香薰啊，什么薰衣草的什么精油呀，眼罩呀，各种各样好的东西啊，真的是花了很多很多钱，但是始终没有能够解决这个睡眠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您自己自身这个大脑当中在晚上需要分泌的那个 GABA 不像你年轻时候小时候像小婴儿时期分泌的那么的充分了。
1: 对，注意啊，观众们，因为这两天大家有没有发现嘉伟没有做直播啊，我出差去了啊。出差其实有很多出差的时候我不愿意出门的，为什么？认床，
0: 爱
1: 认被子，认枕头，认各种各样的东西，反正一句话就是到外面睡得更不好。哎，嘉伟其实也有这个困扰，但是我呢相对来说好一点。但是呢我有一个问题，我们这次出差呢其实是就是说行程挺满的。每天早晨我们8点钟就要起来。那嘉伟平时在家其实稍微睡的时间啊，如果东方购没有早直播的话，我会睡得稍微晚一点。那每天早上我8点钟起来，我平时观察我平时基本上是晚上1点半到2点钟睡觉的。那一天就让我睡6个小时，然后我白天还要，他因为出差嘛，肯定是很多一工作都是接在一起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就带着这个 GABA 了。
0: 而且现在其实很多人说，哎呀，熬夜，大家说你以为我想熬夜吗？我也不想熬夜，我是被动熬夜，我真的想主动好好的睡一个觉，但是我真的没办法主动入睡。所以我建议有这些问题的观众啊，今天你来尝试看看，把今天30元这款 GABA 带回家，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你先尝试吃吃看。多邦购的免费试吃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整个组合送到您家，您就打开这一瓶正装，你就开始吃，每天吃2粒，1到2粒左右。您觉得产品对您好的，您剩下产品留下；您觉得产品对您不好的，没问题。付的钱1198，咱们如数奉还，
1: 对，
0: 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这个是零风险购物，没有反悔机会的。
1: 为什么会有免费试吃这个机会？因为我们是真丰富其实的高双高。什么叫高？第一个150毫克每粒，市面上卖多少？你自己看啊。日本市场算是一个卖嘎巴卖的非常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了，13.2毫克一粒，25、75，我们一粒注意看啊，相当于它12粒，6粒、2粒，而且如果你睡眠特别差的话，一天吃2粒，这样的量是能够让你什么吃够，吃够它就在身体当中解决问题的同时，注意，那吃够，观众朋友到底能不能吸收啊？辅酶 Q 就存在这个问题。
0: 是，
1: 注意，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日本专利，在瓶上你能找得到，它能够真正帮助我们的嘎巴穿透你的肠道，到达你的大脑当中来，改善你的整个睡眠的状态。
0: 但是我们的试用是只在我们的大组合6瓶装当中，因为今天我们6瓶装，因为您过来了，还特别给你降了200元，1198元。外面买6瓶需要14000多，所以你今天只要下单订购6瓶装，在东方购这边，你如果每天吃一粒的话，单粒花销才3块钱左右。咱们东方购还有凑单的这个活动，3件商品满3888再给大家400元积分，成功凑单以后。单粒的花销才2块钱左右，您想一想，您为了让自己睡一个好觉，已经花了多少钱了？折腾了多长时间了？单粒2块钱，赶紧订购我们的6瓶装，把我们的有这个试吃机会的组合给拿下，我们给你快速送货，拿到的当天晚上您就吃起来。有这个试吃名额的6瓶装，最后的10组了，我们的老观众看有试吃，有这个降价的机会都在抢，新观众千万不要落后，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赶紧打电话来，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5-11-9900。
2: 睡不着，熬醒的话，本身10点钟睡的，到了12点刚刚睡着，1点又醒来了，1点钟醒来以后再也睡不着了。这种类型，而且是长时间，不是一个晚上、两个晚上。
3: 这个阿姨，您是整夜不睡吗？
4: 对的。
3: 怎么个整夜不睡？
4: 就是睡不着呀，睡下去就一直是醒着，没有睡眠的感觉啊，就是睡下去就是做梦。
3: 他这种是属于什么？就没睡着过吗？
2: 没睡着，肯定没有深睡眠，就是。我们上海你刚5、6度迷迷糊糊啊，
5: 稀里糊涂来去，
2: 整个像昨天晚上我到底睡了没呢？想好像有点睡了，好像还是没睡。
6: 我想插问一下那个阿姨，你白天那个时候想睡觉吗？
4: 白天是不敢睡，因为什么呢？晚上不
7: 怕晚上睡不着。我经历过，我知道了，就是越是睡不着，你越是晚上到睡觉之前，对不啦？你会心里很恐惧的。
4: 对的，
7: 你就怕自己睡不着，
5: 你心里
7: 侬越是怕自噶困不着吧，侬越是困不着，
4: 越是想要困，越是想困不着，
7: 恶性循环。
5: 对的，
7: 我有一段时间，我是彻夜不眠的，
3: 一整晚
5: 通宵，
7: 然后我应该是属于那种焦虑型引起的那种，我还会心慌，然后就彻夜不眠，等到你第3天睡不着的时候，你整个人都不好了。
0: 刚才我们前后这么多的这个采访对比，大家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睡得好的人和长期睡得好的人，这个人啊，身体状况，这个精神状态实在是差的太多太多了。所以咱们一定是要把这个觉给睡好了。而且很多观众也说到了，就是说睡不好的话，你人就容易衰老，对吧？然后呢，包括你如果长期睡不好，你自己情绪还受到影响，不仅仅是影响你这个身体健康，每天晚上在床上睡不着、睡不好、睡不深，首先你会很焦虑、很自责，甚至到后面情绪会什么，会崩溃，甚至于很对自己很失望、很绝望，要反问自己，我什么时候才能好好的睡一个好觉，严重影响白天的正常生活。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我想强调，其实这个事情很多观众说，哎呦，我困扰了好像5年、10年、15年，很多观众朋友啊，像我妈一样，我妈觉得啊，当天晚上如果不做梦，这反而是件好像很奇怪的事情。其实不是啊，观众朋友，睡眠好的人，他自然而然，他其实身体的状态也好，精神状态也好，他都会比同龄人看上去啊，或者是比正常人来说看上去更好。那为什么你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观众朋友，不要去忍他。因为你们想想看，每天夜幕降临，我们都要睡觉。从某角度说，国家的休息日对很多人来说，对我们这种年轻人每天上班的人，如果我们睡眠质量还可以的人，我们休息的目的是什么？今早以后困得累高了，夜到以后早点困觉了。但对你来说，夜幕降临意味着什么？今天晚上又一天晚上的斗争要开始了。
0: 是。
1: 第二天要醒过来，这一天，这昨天晚上这一天又没睡。这种观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觉得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你不是不能忍的，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在东方购买益生菌，我说过了，对吧？你每天都要上厕所，你这个事情你每天，如果说你这样忍到何年何月，你每天晚上都要睡觉的，你不睡觉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是不好的，对身体、对这个心理、对可能说对家庭的团结都是不好的。但反过说你忍下去，忍到何年何月是个头，甚至啊，很多客人都会去换床垫，
0: 对，
1: 去换被子，对吧？甚至买那种香薰去喷的，
0: 对，
1: 我这次出去。有一个，我们到一个香薰店里面去，那个就是我进去以后就问那个香薰有什么作用啊？当中那个营业员说了一句，帮助睡眠。好嘞，我很多的那些企业家朋友，我又去，还是这么的，就那么小一个香囊，干嘛？就那么小一个香囊啊，他竟然卖到880块钱，就这样，他说你睡觉之前闻一闻，你就能睡着了。对，我当时就是我就看看啊，但是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外界只是一种对你来说可能说是一种帮助，但真正。你想想看，你年纪轻的时候，你想想看，你现在去开门，换上你们家最睡得最好的人，开门进去，这个呼噜打得嘞震天响。
0: 我们的单粒含量有到150毫克，还有到日本那边的专利，特别好的酪蛋白水解它的基础，让它能够特别的好吸收。但是我们说1000到10000，刚才我们系统提示我，备货已经不多了，甚至现在我们有很多江苏的观众也都在订。今天咱们上海的看东方购物节目，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您就问问自己。有多久没有好好的睡一个好觉，想不想有那种婴儿般的饱饱的黄金般的充沛的睡眠，这个产品就值得你来入手。而且这个开放一瓶正装试吃啊，这一瓶价值678元，品牌方是非常的慷慨和大方，当然也是对自家产品很有信心。您就打一个电话过来，把我们的大组合给定下来，6瓶里面你就打开一瓶去吃，60粒全部吃光吃完，您觉得对您没有帮助，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1198，咱们如出奉还，我们师傅上门拿5瓶拿走，这一瓶就当东方购帮你买单。这个机会平时我们的老观众啊，只要有试吃，只要有降价，都是多组下单的。
1: 对，注意啊，我还想强调，每天要做的事情，比方说吃饭，比方说上厕所，比方说睡觉，这件事情咱不要忍，对吧？你说什么一个月碰到一次的，1年碰到一次的事情，你忍一忍就算了。
0: 是，
1: 每天都要睡觉，每天晚上辗转反侧，每天晚上得不到很好的休息，这对你人的伤害不用嘉伟多说。所以。如果说你已经寻寻觅觅很多种方法，但始终没有办法得到一个自己预想当中的效果，
0: 快速抢单，试吃名额已经是不多了，赶紧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可以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再付钱，没有任何的问题。开箱验货，东方购对产品自家非常有信心。800-4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5-1999。
8: 是啊，这现在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模拟图，我们看到这些管道呢，就是我们的脑积液，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你看我们。大脑是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灯都闪亮着，所以产生的这些黄色的东西代表着它产生的这些垃圾。等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大脑深睡眠的时候啊，大脑开始休息，深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灯减少了，它产生的垃圾减少了，脑积液变得逐渐的开始变得清亮了。 不仅大脑得到了休息，而且他周围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9: 是这样的。那如果说到了晚上，我们一直都不能入睡，或者是睡眠非常的浅的话，大脑的这种排除垃圾的这种能力就会下降，久而久之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休息啊，影响到我们的记忆。
8: 对，就是说，如果是我睡不着，我等于大脑在做梦，还在工作，
9: 对，
8: 还在不断的产生这些垃圾。
9: 对，
8: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大脑里面仍然是充满了垃圾。
9: 是这。
0: 我是建议有几类人，我觉得这个产品特别的适合大家，长期睡不好的很多的一些老年人，我建议大家可以吃起来。因为您这个年岁啊，如果睡不好，身体对于你这个睡眠不好造成的健康的伤害，你恢复起来也会比较的慢。还有就是啊，比如说周末，今天是周末，很多朝九晚五，对吧，工作的五天是要上班的，平时已经特别特别的累，到了周末你都没有出去什么，哎，逛逛街，买买东西，吃吃饭，在家里面准备要好好补觉的，连补觉都补不好的人，我告诉大家，下个礼拜又是一天开启五天的工作模式，你也可以吃这个东西，帮助自己真的在每天辛苦的工作，包括周末要有一个好的这个睡眠的，你也可以来吃这个东西。还有就是真的外面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你睡着了特别特别容易被吵醒的观众，睡眠极浅的人，这个东西你也可以尝试来吃。你就各种各样的睡眠的情况和障碍，你先把我们的试吃装给拿下，你吃吃看对你好不好，不好你是可以有这个反悔的机会的。这种我觉得在外面你678元单瓶，你买六瓶，外面30元别的渠道是没有试吃的。
1: 对，注意啊，其实观众朋友你要明白啊，我们的科学在不断的升级，
0: 对吧？
1: 哎，像欧米伽三原来吃大家吃多少，吃70已经很好了，80、90，现在东方购物基本上98，哎，还有 RTG 这些技术，辅酶 Q10 我们有到了水乳交融的这些技术，
0: 是
1: 都在升级。而现在我们可以说啊，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刮起的一股睡眠热潮，因为大家知道现在人压力啊，各方面原因，反正现代人睡不好的人特别特别多。
0: 如果以往我们的常规节目还做不到我们的六瓶降价到1198元，因为考虑到有很多平时难得看东方购物节目的我们的新观众，也有很多睡眠方面的问题，这个产品真的对您来讲看到非常非常的幸运，直接给你做到一瓶的开放试吃。
1: 对，专柜当中678块钱一瓶，因为它高含量，
0: 是，
1: 而且还达到了日本的专利，
0: 是。
1: 但是今天你先别管多少钱，免费试吃一瓶，
0: 是，
1: 直接拿回家。注意啊，我还是强调，买回家以后你就马上开始试。哎，特别严重的，一晚上吃2粒。注意啊，哎，这边友情提示一下，因为它效果很明显。不要什么白天你马上还要开车，你马上还要去上班，你马上还要去开会，去吃。哎，那你开会的时候对吧，当颗葱；开车的时候打颗葱，那对工作对安全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影响。这是嘉伟和很多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的共同的一个感受。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因为每天都要睡觉的，观众朋友们。
0: 是的。吃得好睡得香是我们非常非常大的诉求，所以快速抢答，我们的试吃名额已经不多了，六瓶装给你送货到家，你在当场付钱也没问题，赶紧把订单给下了。服务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我们价格很划算，而且一瓶正装开放试吃，不是平时是经常有的，很难得的机会。三圣言这次拿出这样的一个力度给到我们所有的新观众，大家一定要珍惜哦。产品送到您家，您第一天就可以打开尝试来吃吃看，对您睡眠好不好？如果您觉得不好的话，可以全额退款退货，并且产品我们是备货比较难，日本原装进口过来。东方购物这边我们也是给到大家很好的新鲜批次，所以您赶紧下单。小组合三瓶装没有试吃，我们的大组合六瓶装才有试吃，所以抢定我们的大组合，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您如果对这个产品很满意的话，也可以分享给你身边很多的别的有睡眠问题的朋友们，打电话吧，服务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0: 其实啊，咱们人一生当中是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如果说你这个觉睡不好，对于整个的一个身体的健康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您想一下您自己啊，为了能够好好每天晚上睡一个好觉，折腾了很长时间吧，甚至有很多观众，哎呀，卧室里面对吧，灯光也换了，换了枕头，换了各种各样什么啊，大几万的那种床垫，买了什么香薰啊，什么薰衣草的什么精油呀，眼罩呀，各种各样好的东西啊，真的是花了很多很多钱，但是始终没有能够解决这个睡眠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您自己自身这个大脑当中在晚上需要分泌的那个 GABA 不像你年轻时候小时候像小婴儿时期分泌的那么那么的充分了。
1: 对，注意啊，观众们，因为这两天大家有没有发现嘉伟没有做直播啊，我出差去了啊。出差其实有很多叔叔阿姨说我不愿意出门的，为什么？认床，
0: 爱
1: 认被子，认枕头，认各种各样的东西，反正一句话就是到外面睡得更不好。嘉伟其实也有这个困扰，但是我呢相对来说好一点。但是呢我有一个问题，我们这次出差呢其实是就是说行程挺满的。每天早晨我们8点钟就要起来，那嘉伟平时在家其实稍微睡的时间啊，如果东方购没有早直播的话，我会睡得稍微晚一点。那每天早上我8点钟起来，我平时观察我平时基本上是晚上1点半到2点钟睡觉的。那一天就让我睡6个小时，然后我白天还要，他因为出差嘛，肯定是很多很多，一工作都是接在一起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就带着这个 GABA 了。
0: 而且现在其实很多人说，哎呀熬夜，大家说你以为我想熬夜吗？我也不想熬夜，我是被动熬夜，我真的想主动好好的睡一个觉，但是我真的没办法主动入睡。所以我建议有这些问题的观众啊，今天你来尝试看看，把今天30元这款 GABA 带回家，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你先尝试吃吃看。东方购的免费试吃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整个组合送到您家，您就打开这瓶正装，你就开始吃，每天吃2粒，1到2粒左右。您觉得产品对您好的，您剩下产品留下；您觉得产品对您不好的，没问题，付的钱1198，咱们如数奉还，
1: 对，
0: 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这个是零风险购物，没有反悔机会的。
1: 为什么会有免费试吃这个机会？因为我们是真分布其实的，高双高。什么叫高？第一个150毫克每粒，市面上面观众你自己看啊。日本市场算是一个卖GABA卖的非常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了，13.2毫克一粒，25、75，我们一粒注意观啊，相当于它12粒，6粒、2粒，而且如果你睡眠特别差的话，一天吃2粒，这样的量是能够让你什么吃够，吃够它就在身体当中解决问题的同时，注意，那吃够，观众朋友们到底能不能吸收啊？辅酶 Q 就存在这个问题，
0: 是，
1: 注意，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日本专利，在瓶上你能找得到，它能够真正帮助我们的GABA穿透你的肠道，到达你的大脑当中来，改善你的整个睡眠的状态。
0: 但是我们的试用是只在我们的大组合6瓶装当中，因为今天我们6瓶装，因为您过来了，还特别给你降了200元，1198元。外面买6瓶需要14000多，所以你今天只要下单订购6瓶装，在东方购这边，你如果每天吃一粒的话，单粒花销才3块钱左右。咱们东方购还有凑单的这个活动，3件商品满3888再给大家400元积分，成功凑单以后。单粒的花销才2块钱左右，您想一想，您为了让自己睡一个好觉，已经花了多少钱了？折腾了多长时间了？单粒2块钱，赶紧订购我们的6瓶装，把我们的有这个试吃机会的组合给拿下，我们给你快速送货，拿到的当天晚上您就吃起来。有这个试吃名额的6瓶装，最后的10组了，我们的老观众看有试吃，有这个降价的机会都在抢，新观众千万不要落后，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赶紧打电话来，服务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2: 睡不着，熬醒的话，本身10点钟睡的，到了12点刚刚睡着，1点又醒来了，1点钟醒来以后再也睡不着了。这种类型，而且是长时间，不是一个晚上、两个晚上。
3: 这个阿姨，您是整夜不睡吗？
4: 对的。
3: 怎么个整夜不睡？
4: 就是睡不着呀，睡下去就一直是醒着，没有睡眠的感觉啊，就是睡下去就是做梦。
3: 他这种是属于什么？就没睡着过吗？
2: 没睡着，肯定没有深睡眠，就是。我们上海你刚5、6度迷迷糊糊啊，
5: 稀里糊涂来去，
2: 整个像昨天晚上我到底睡了没呢？想好像有一点睡了，好像还是没睡。
6: 我想插问一下那个阿姨，你白天那个时候想睡觉吗？
4: 白天是不敢睡，因为什么呢？晚上不
7: 怕晚上睡不着。我经历过，我知道的，就是越是睡不着，你越是晚上到睡觉之前，对不啦？你会心里很恐惧的。
4: 对的，
7: 你就怕自己睡不着，
5: 你心里
7: 侬越是怕自己困不着吧，侬越是困不着，
4: 越是想要困，越想困不着，
7: 恶性循环。
5: 对的，
7: 我有一段时间，我是彻夜不眠的，
3: 一整晚，
5: 通宵。
7: 然后我应该是属于那种焦虑型引起的那种，我还会心慌，然后就彻夜不眠。等到你第3天睡不着的时候，你整个人都不好了。
0: 刚才我们前后这么多的这个采访对比，大家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睡得好的人和长期睡得好的人，这个人啊，身体状况，这个精神状态实在是差的太多太多了。所以咱们一定是要把这个觉给睡好了。而且很多观众也说到了，就是说睡不好的话，你人就容易衰老，对吧？然后呢，包括你如果长期睡不好，你自己情绪还受到影响，不仅仅是影响你这个身体健康，每天晚上在床上睡不着、睡不好、睡不深，首先你会很焦虑、很自责，甚至到后面情绪会什么，会崩溃，甚至于很对自己很失望、很绝望，要反问自己，我什么时候才能好好的睡一个好觉，严重影响白天的正常生活。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我想强调，其实这个事情很多观众说，哎呦，我困扰了好像5年、10年、15年，很多观众朋友啊，像我妈一样，我妈觉得啊，当天晚上如果不做梦，这反而是件好像很奇怪的事情。其实不是啊，观众朋友，睡眠好的人，他自然而然，他其实身体的状态也好，精神状态也好，他都会比同龄人看上去啊，或者是比正常人来说看上去更好。那为什么你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观众朋友，不要去忍他。因为你们想想看，每天夜幕降临，我们都要睡觉。从某角度说，国家的休息日对很多人来说，对我们这种年轻人每天上班的人，如果我们睡眠质量还可以的人，我们休息的目的是什么？哎呦，今早以后困得累高了，哎呦，夜到了以后早就困觉了。但对你来说，夜幕降临意味着什么？今天晚上又一天晚上的斗争要开始了。
0: 是。
1: 第二天就醒过来，哎呦，昨天晚上这一天又没睡。这种观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觉得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你不是不能忍的，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在东方购买益生菌，我说过了，对吧？你每天都要上厕所，你这个事情你每天，如果说你这样忍到何年何月，你每天晚上都要睡觉的，你不睡觉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是不好的，对身体、对这个心理、对可能说对家庭的团结都是不好的。但反过说，你忍下去，忍到何年何月是个头，甚至啊，很多客人都会去换床垫，
0: 对，
1: 去换被子，对吧？甚至买那种香薰去喷的，
0: 对，
1: 我这次出去。有一个，我们到一个香薰店里面去，那个就是我进去以后就问那个香薰有什么作用啊？当中那个营业员说了一句，帮助睡眠。好嘞，我很多的那些企业家朋友，我又去，这么的，就那么小一个香囊啊，哥们，就那么小一个香囊啊，他竟然卖到880块钱，就这样，他说你睡觉之前闻一闻，你就能睡着了。那我当时就是，我就看看啊，但是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外界只是一种对你来说可能说是一种帮助，但真正。你想想看，你年纪轻的时候，你想想看，你现在去开门，或者你们家睡得最好的人，开门进去，这个呼噜打得嘞震天响。
0: 我们的单磷含量有到150毫克，还有到日本那边的专利，特别好的酪蛋白水解它的基础，让它能够特别的好吸收。但是我们说1000到10000，刚才我们系统提示我，备货已经不多了，甚至现在我们有很多江苏的观众也都在订。今天咱们上海的看东方购物节目，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您就问问自己。有多久没有好好的睡一个好觉，想不想有那种婴儿般的饱饱的黄金般的充沛的睡眠，这个产品就值得你来入手。而且这个开放一瓶正装试吃啊，这一瓶价值678元，品牌方是非常的慷慨和大方，当然也是对自家产品很有信心。您就打一个电话过来，把我们的大组合给定下来，6瓶里面你就打开一瓶去吃，60粒全部吃光吃完，您觉得对您没有帮助，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1198，咱们如数奉还，我们师傅上门拿5瓶拿走，这一瓶就当东方购帮你买单。这个机会平时我们的老观众啊，只要有试吃，只要有降价，都是多组下单的。
1: 对，注意啊，我还想强调，每天要做的事情，比方说吃饭，比方说上厕所，比方说睡觉，这件事情咱不要忍，对吧？你说什么一个月碰到一次的，1年碰到一次的事情，你忍一忍就算了。
0: 是，
1: 每天都要睡觉，每天晚上辗转反侧，每天晚上得不到很好的休息，这对你人的伤害不用嘉伟多说。所以。如果说你已经寻寻觅觅很多种方法，但始终没有办法得到一个自己预想当中的效果，
0: 快速抢单，试吃名额已经是不多了，赶紧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可以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再付钱，没有任何的问题。开箱验货，东方购物对产品自家非常有信心。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0。
8: 是啊，这现在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模拟图，我们看到这些管道呢，就是我们的脑基液，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你看我们。大脑是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灯都闪亮着，所以产生的这些黄色的东西代表着它产生的这些垃圾。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大脑深睡眠的时候啊，大脑开始休息，深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灯减少了，它产生的垃圾减少了，脑基液变得逐渐逐渐的开始变得清亮了。 不仅大脑得到了休息，而且他周围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9: 是这样的。
10: 对，
9: 那如果说到了晚上我们一直都不能入睡，或者是睡眠非常的浅的话，大脑的这种排除垃圾的这种能力就会下降，久而久之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休息啊，影响到我们的记忆。
8: 对，就是说如果是我睡不着，我等于大脑在做梦，还在工作。
9: 对，
8: 还在不断的产生这些
9: 垃圾。对，
8: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大脑里面仍然是充满了垃圾。
9: 是这。
0: 我是建议有几类人，我觉得这个产品特别的适合大家。长期睡不好的很多的一些老年人，我建议大家可以吃起来，因为您这个年岁啊，如果睡不好，身体对于你这个睡眠不好造成的健康的伤害，你恢复起来也会比较的慢。还有就是啊，比如说周末，今天是周末，很多朝九晚五，对吧？工作的五天是要上班的，平时已经特别特别的累，到了周末你都没有出去什么，哎，逛逛街，买买东西，吃吃饭，在家里面准备要好好补觉的，连补觉都补不好的人，我告诉大家，下个礼拜又是一天开启五天的工作模式，你也可以吃这个东西，帮助自己真的在每天辛苦的工作，包括周末要有一个好的这个睡眠的，你也可以来吃这个东西。还有就是真的外面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你睡着了特别特别容易被吵醒的观众，睡眠极浅的人，这个东西你也可以尝试来吃。你就各种各样的睡眠的情况和障碍，你先把我们的试吃装给拿下，你吃吃看对你好不好，不好你是可以有这个反悔的机会的。这种我觉得在外面你678元单瓶，你买六瓶，外面3生鲜别的渠道是没有试吃的。
1: 对，注意啊，其实观众朋友你要明白啊，我们的科学在不断的升级，
0: 对
1: 吧？哎，像欧米伽三原来吃大家吃多少，吃70已经很好了，80、90现在东方购物基本上98，哎，还有 RTG 这些技术，辅酶 Q10我们有到了水乳交融的这些技术，
0: 是
1: 都在升级。而现在我们可以说啊，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刮起的一股睡眠热潮，因为大家知道现代人压力啊，各方面原因，反正现代人睡不好的人特别特别多。
0: 如果以往我们的常规节目还做不到我们的六瓶降价到1198元，因为考虑到有很多平时难得看东方购物节目的我们的新观众，也有很多睡眠方面的问题，这个产品真的对您来讲看到非常非常的幸运，直接给你做到一瓶的开放试吃。
1: 对，专柜当中678块钱一瓶，因为它高含量，
0: 是
1: 而且还达到了日本的专利，
0: 是。
1: 但是今天你先别管多少钱，免费试吃一瓶，
0: 是
1: 直接拿回家。注意啊，我还是强调，买回家以后你就马上开始试。哎，特别严重的，一晚上吃2粒。注意啊，哎，这边友情提示一下，因为它效果很明显。不要什么白天你马上还要开车，你马上还要去上班，你马上还要去开会，去吃。哎，那你开会的时候对吧，当客葱；开车的时候打客葱，那对工作对安全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影响。这是嘉伟和很多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的共同的一个感受。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因为每天都要睡觉的，观众朋友们。
0: 是的。吃得好睡得香是我们非常非常大的诉求，所以快速抢单，我们的试吃名额已经不多了，6瓶装给你送货到家，你在当场付钱也没问题，赶紧把订单给下了。服务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我们价格很划算，而且一瓶正装开放试吃，不是平时是经常有的，很难得的机会。三生岩这次拿出这样的一个力度给到我们所有的新观众，大家一定要珍惜哦。产品送到您家，您第一天就可以打开尝试来吃吃看，对您睡眠好不好？如果您觉得不好的话，可以全额退款退货，并且产品我们是备货比较难，日本原装进口过来。东方购物这边我们也是给到大家很好的新鲜批次，所以您赶紧下单。小组合3瓶装没有试吃，我们的大组合6瓶装才有试吃，所以抢定我们的大组合，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您如果对这个产品很满意的话，也可以分享给你身边很多的别的有睡眠问题的朋友们，打电话吧，服务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0: 刚才我们前后这么多的这个采访对比，大家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睡得好的人和长期睡得好的人，这个人啊，身体状况，这个精神状态实在是差得太多太多了。所以咱们一定是要把这个觉给睡好了。而且很多观众也说到了，就是说睡不好的话，你人就容易衰老，对吧？然后呢，包括你如果长期睡不好，你自己情绪还受到影响，不仅仅是影响你这个身体健康，每天晚上在床上睡不着、睡不好、睡不深，首先你会很焦虑。很自责，甚至到后面情绪会什么，会崩溃，甚至于很对自己很失望、很绝望，要反问自己，我什么时候才能好好的睡一个好觉？严重影响白天的正常生活。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我想强调，其实这个事情很多观众说，哎呦，我困扰了好像5年、10年、15年，很多观众朋友啊，像我妈一样，我妈觉得啊，当天晚上如果不做梦，这反而是件好像很奇怪的事情。其实不是啊，观众朋友，睡眠好的人，他自然而然，他其实身体的状态也好，精神状态也好，他都会比同龄人看上去啊，或者是比正常人来说看上去更好。那为什么你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观众朋友，不要去忍它，因为你们想想看，每天夜幕降临，我们都要睡觉。从某角度说，国家的休息日对很多人来说，对我们这种年轻人每天上班的人，如果我们睡眠质量还可以的人，我们休息的目的是什么？哎呦，今早以后困得累高了，哎呦，夜到了以后早点困觉了。但对你来说，夜幕降临意味着什么？今天晚上又一天晚上的斗争要开始了，
0: 是
1: 第二天要醒过来，哎呦，昨天晚上这一天又没睡。这种观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觉得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你不是不能忍的，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在东方购买益生菌，我说过了，对吧？你每天都要上厕所，你这个事情你每天，如果说你这样忍到何年何月，你每天晚上都要睡觉的，你不睡觉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是不好的，对身体、对这个心理、对可能说对家庭的团结都是不好的。但反过说，你忍下去，忍到何年何月是个头，甚至啊，很多观众都会去换床垫，
0: 对，
1: 啊，去换被子，对吧？甚至买那种香薰去喷的，
0: 对，
1: 哎，我这次出去。有一个，我们到一个香薰店里面去，那个就是我进去以后就问那个香薰有什么作用啊？当中那个营业员说了一句帮助睡眠。好嘞，我很多的那些企业家朋友，我又去，哎，还是这么的，还是这么的。就那么小一个香囊啊，哥们，就那么小一个香囊啊，他竟然卖到880块钱，就这样，他说你睡觉之前闻一闻，你就能睡着了。那我当时就是，我就看看啊，但是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哎，外界只是一种对你来说可能说是一种帮助，但真正。你想想看，你年纪轻的时候，你想想看，哎，你现在去开开门，换上你们家最睡得最好的人，开门进去，这个呼噜打得嘞震天响。
0: 我们的单粒含量有到150毫克，还有到日本那边的专利，特别好的酪蛋白水解肽的基础，让它能够特别的好吸收。但是我们说一千道一万，刚才我们系统提示我，备货已经不多了，甚至现在我们有很多江苏的观众也都在订。今天咱们上海的看东方购物节目，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您就问问自己。有多久没有好好的睡一个好觉？想不想有那种婴儿般的、饱饱的、黄金般的、充沛的睡眠？这个产品就值得你来入手。而且这个开放一瓶正装试吃啊，这一瓶价值678元，品牌方是非常的慷慨和大方，当然也是对自家产品很有信心。您就打一个电话过来，把我们的大组合给定下来，6瓶里面你就打开一瓶去吃，60粒全部吃光吃完，您觉得对您没有帮助，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1198，咱们如出奉还，我们师傅上门拿5瓶拿走，这一瓶就当东方购帮你买单。这个机会平时我们的老观众啊，只要有试吃，只要有降价，都是多组下单的。
1: 对，注意啊，我还想强调，每天要做的事情，比方说吃饭，比方说上厕所，比方说睡觉，这件事情咱不要忍，对吧？哎，你说什么一个月碰到一次的，1年碰到一次的事情，你忍一忍就算了。
0: 是，
1: 每天都要睡觉，每天晚上辗转反侧，每天晚上得不到很好的休息，这对你人的伤害不用嘉伟多说。所以。如果说你已经寻寻觅觅很多种方法，但始终没有办法得到一个自己预想当中的效果，
0: 快速抢单，试吃名额已经是不多了，赶紧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可以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再付钱，没有任何的问题。开箱验货，东方购对产品自家非常有信心。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5-1999。
2: 是啊，这现在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模拟图，我们看到这些管道呢，就是我们的脑积液。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你看我们大脑是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灯都闪亮着，所以产生的这些黄色的东西代表着它产生的这些垃圾。等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大脑深睡眠的时候啊，大脑开始休息，深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哎，这个灯减少了，它产生的垃圾减少了，脑积液变得逐渐逐渐的开始变得清亮了。 不仅大脑得到了休息，而且它周围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3: 是这样的。那如果说到了晚上，我们一直都不能入睡，或者是睡眠非常的浅的话，大脑的这种排除垃圾的这种能力就会下降，久而久之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休息啊，影响到我们的记忆。
2: 对，就是说，如果是我睡不着，我等于大脑在做梦，还在工作，
3: 对，
2: 还在不断的产生这些
3: 垃圾。对，
2: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大脑里面仍然是充满了垃圾。
3: 是这。
0: 我是建议有几类人，我觉得这个产品特别的适合大家。长期睡不好的很多的一些老年人，我建议大家可以吃起来，因为您这个年岁啊，如果睡不好，身体对于你这个睡眠不好造成的健康的伤害，你恢复起来也会比较的慢。还有就是啊，比如说周末，今天是周末，很多朝九晚五，对吧？工作的五天是要上班的，平时已经特别特别的累，到了周末你都没有出去什么，哎，逛逛街，买买东西，吃吃饭，在家里面准备要好好补觉的，连补觉都补不好的人，我告诉大家，下个礼拜又是一天开启五天的工作模式，你也可以吃这个东西，帮助自己真的在每天辛苦的工作，包括周末要有一个好的这个睡眠的，你也可以来吃这个东西。还有就是真的外面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你睡着了特别特别容易被吵醒的观众，睡眠极浅的人，这个东西你也可以尝试来吃。你就各种各样的睡眠的情况和障碍，你先把我们的试吃装给拿下，你吃吃看对你好不好，不好你是可以有这个反悔的机会的。这种我觉得在外面你678元单瓶，你买六瓶，外面30元别的渠道是没有试吃的。
1: 对，注意啊，其实观众朋友你要明白啊，我们的科学在不断的升级，
0: 对吧？
1: 哎，像欧米伽三原来吃大家吃多少，吃70已经很好了，80、90，现在东方购物基本上98，哎，还有 RTG 这些技术，辅酶 Q10 我们有到了水乳交融的这些技术，
0: 是
1: 都在升级。而现在我们可以说啊，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刮起的一股睡眠热潮，因为大家知道现在人压力啊，各方面原因，反正现代人睡不好的人特别特别多。
0: 如果以往我们的常规节目还做不到我们的六瓶降价到1198元，因为考虑到有很多平时难得看东方购物节目的我们的新观众，也有很多睡眠方面的问题，这个产品真的对您来讲看到非常非常的幸运，直接给你做到一瓶的开放试吃。
1: 对，专柜当中678块钱一瓶，因为它高含量，
0: 是
1: 而且还达到了日本的专利，
0: 是。
1: 但是今天你先别管多少钱，免费试吃一瓶，
0: 是
1: 直接拿回家。
0: 很难得的机会，三圣言这次拿出这样的一个力度给到我们所有的新观众，大家一定要珍惜哦。产品送到您家，您第一天就可以打开尝试来吃吃看，对您睡眠好不好？如果您觉得不好的话，可以全额退款退货，并且产品我们是备货比较难，日本原装进口过来。东方购物这边我们也是给到大家很好的新鲜批次，所以您赶紧下单。小组合三瓶装没有试吃，我们的大组合六瓶装才有试吃，所以抢定我们的大组合，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您如果对这个产品很满意的话，也可以分享给你身边很多的别的有睡眠问题的朋友们，打电话吧，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9900。
2: 这现在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模拟图，我们看到这些管道呢，就是我们的脑积液。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你看我们大脑是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灯都闪亮着，所以产生的这些黄色的东西，代表着它产生的这些垃圾。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大脑深睡眠的时候啊，大脑开始休息。深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哎，这个灯减少了，它产生的垃圾减少了，脑积液变得逐渐逐渐的开始变得清亮了。不仅大脑得到了休息，而且它周围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3: 是这样的。
2: 对，
3: 那如果说到了晚上我们一直都不能入睡，或者是睡眠非常的浅的话，大脑的这种排除垃圾的这种能力就会下降，久而久之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休息啊，影响到我们的记忆。
2: 对，就是说如果是我睡不着，我等于大脑在做梦，还在工作，
3: 对，
2: 还在不断的产生这些垃圾。
3: 对，
2: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大脑里面仍然是充满了垃圾。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点。

0: 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1: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2: 这里是燕为你直播的东方购，我是高林。现在我们大家对于身上的脏器哈都非常的关注，我们会关注我们的心脏，注意给大家提供比如说我们需要的辅酶 Q 十，我们关注我们的关节，会给大家提供钙质，对不对？包括一些软骨素啊，包括一些其他的对我们的骨骼好的一些营养素。那么我们的肺部呢，肺部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呼吸器官，那肺部它也需要有一些非常独特的营养来呵护它。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来自于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二氢胡皮素。听到这个名字啊，可能很多人都说，哦，我听说过这个产品，我听说过这个成分，它非常好，它对肺部的帮助很大。那您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二氢胡皮素登陆东方购物其实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方案和力度是登陆到现在直播以来的划算的一次。而且今天的直播的这个方案当中呢，还会给大家有一个特别申请到的福利，就是给大家会有大组合开放一盒免费试吃，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这档直播。我们筹备这场直播其实等了很长的时间，之前的每一次介绍很多人都是抱着一些哎呀这个东西它到底对我有没有帮助这样的心态来打电话。今天不用有任何疑问了，因为免费试吃的名额就在今天晚上。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妍希一起来为您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妍希。
3: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那就是高丽老师刚刚说的啊，今天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抱着尝试的心态，没关系，大组合今天是有一盒免费开放体验试吃的。什么意思呢？就很多的朋友都说已经到了秋冬季节了，我要养肺，我要润肺。那么今天这个东西的话呢，针对我们养肺润肺的话呢是很有帮助的。有没有效果？您先拿一盒体验看看，如果满意了您留下来，不满意其余可以免费退款退货。如果我是您的话呢，先把这个便宜这个羊毛先薅着。
2: 对对对，它这个可不便宜，专柜的价格要
3: 498块。
2: 给大家看一下康普利斯这个品牌，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应该是很多人非常熟悉的。
3: 对，
2: 我记得东方购物的第一款的叶黄素，对吧？就是第一款或者第二款的这个叶黄素，包括康普利斯的一些其他的一系列的营养素，大家都非常喜欢。
3: 对，
2: 这是一个来自于美国的专注于母婴产品的企业。
3: 是，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提到我们今天的康普利斯也好，包括我们今天的二氢胡皮素也好，非常的了解。这是我们整个的企业的一个介绍。首先，我们今天每一瓶都是来自于美国原品原装进口，并且我们今天甄选到的所有的原料的话呢，都是什么高海拔的针叶的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什么专注于整个的营养的膳食补充剂的研发和生产，所以我们的企业优势是非常之大的。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要买就选大牌子。
2: 对，给大家看一下啊，康普利斯二氢胡皮素，这每一盒当中是10瓶，
3: 对，
2: 然后每一瓶是10支，每一支是25毫升，
3: 对，
2: 原产国就是美国，当中的成分非常的草本和天然，有蜂蜜，有罗汉果，有百合和枇杷，胖大海、紫苏叶，包括桑葚，这些是大家熟知的、听说过的，
3: 对，
2: 以及那个重要的从针叶植物的根部提取出来的，二氢胡皮素，
3: 对，
2: 生产日期也非常新鲜，包括在这个下面 FDA、GMP 制药认证以及 Made in USA 美国制造。一些经常习惯不太好的朋友，比如说你有吞云吐雾的习惯，对吧？你每天都是有这个要来上几根这种
3: 老烟友啊，
2: 这个吞云吐雾的习惯，这个对肺部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3: 对的。
2: 还有就是现在呢，比如说室外的雾霾倒是还可以，但是有些朋友可能是室内的，通风系统不太好，对吧？有时厨房里的油烟它进到房间里面进行一个倒灌，
3: 对。
2: 包括你如果说是在一些环境污染，内室内环境污染比较大的一些地方，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二氢胡皮素。
3: 对，
2: 它的名字是这样说的，二氢胡皮素。
3: 对，
2: 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成分。
3: 是，
2: 它实际上是从高寒地区的针叶植物针叶松哈当中提取出来，而且是根部。
3: 对，
2: 它这个二氢胡皮素对我们身体最大的帮助在哪里呢？呵护你整个呼吸系统。
3: 对，
2: 所以说这个在秋冬季节是可以说是需求量是比春夏季节的需求量会大很多的。
3: 对的，秋冬季节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养肺呀，肺主皮毛呀，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当我到了入秋以后觉得特别的干燥，我们有句话天干

0: 燥，然后特别难受的时候，老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的话呢，排不进，这个嗓子又难受的时候，来上这样的一支。别小瞧啊，因为我们都是
1: 别小瞧，
0: 对，别小瞧我们这个，你看主要的这个中间点题了，它是一个肺部的，对啊，
1: 以及除了这个之外，除了阿星胡皮素之外，它当中还有八大的这个浓缩的草本的精华。
0: 对，
1: 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严欣跟大家来分享，我来替大家品尝一下。
0: 好，
1: 它这个口感哈特别好。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呢，我们去品尝它的时候就觉得，哎呦，福利福利。
0: 对，
1: 哎，很好喝，酸酸甜甜，特别好喝。
0: 对，高含量的，每一支当中别小瞧。为什么这么讲？102.5毫克为一支。
1: 在上海很多门店会有售，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个构成。一个是我们的专柜价格是498块钱，对吧？
0: 对，498块钱单独就是一盒。
1: 对，我们今天的四盒装其实差不多2000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1099，一共是40瓶，平均到每一瓶差不多27块钱左右。
0: 对，
1: 另外一个组合给大家说一下，就是8盒装。这个是我们非常推荐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养护肺部的，它呢一共是有80瓶。
0: 对，
1: 你呢比如说一周吃个2瓶，你来感受一下这10瓶，把它全部都吃光。吃完以后，如果说是对自己的肺部有帮助，你继续吃；如果觉得没有什么帮助，还给东方购物没有问题。
0: 对，
1: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因为现在我们的1999的这个大组合是卖的最好的。800-708-800-0215-11-9900。
2: 二氢胡皮素是植物提取物，取材有3个标准：一，必须是百年长白落叶松。只有这一种落叶松的提取物才是二氢胡皮素，而且直径必须在1米以上才能达到现代生物工业生产标准，直径小，生成的二氢胡皮素太少，没有生产价值，环境相对恶劣，冬季较长，生长期只有夏天，直径1米需要100年。
1: 今天是这样的，大组合开放给大家一盒免费试吃，所以呢这个希望大家能尝试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非常非常好，二氢胡皮素很神奇，它本身是一种黄酮类的化学物质，
0: 是
1: 就是天然的这样的一种化学物质，
0: 是
1: 只在那种针叶植物的根部哈，含量是比较多的。
0: 对的，但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的话呢可能接触到二氢胡皮素的话呢比较的少。没错，因为其实在这几年的研发当中的话呢，我们很多的朋友对它才是开始了解起来。但是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它的含量一定要做到高含量。很多的市面当中你会发现它的提取技术不够好，提纯技术不够好，有可能你是一粒一粒的单独吃的话呢，可能要吃个5粒10粒才能达到我们今天一支的含量。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今天为什么单独的一支两支能够给我一个非常神奇的反馈的效果。就是因为我们做到了高含量，一支是102.5毫克。
1: 对，
0: 而且里面还有其他的7种的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天然的甚至是草本的一些这个提炼的成分当中。
1: 是，
0: 所以就是什么相辅相成。很多的朋友不相信啊，我们有一盒是开放体验，这一盒别小瞧，如果你到门店去买的话呢接近500块钱，这一盒也不是说只有一支两支。按照我们来讲的话呢，它是小小的一个这个我们说整个的这个呵护的一个过程一样的。一共有10支，你先体验看看10支，你大概什么，我一个礼拜可能说吃个3到4支，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要反应一下7天之内我就把它吃完也没问题。你感受一下，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这盒我们不管您要钱，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几大盒全部退款退货。
1: 对对，其实肺部它的演变它并不是说一开始就变得很严重。它是慢慢慢慢的一个演变的过程，对不对？
0: 对，
1: 今天是一个高含量的，然后批次送检，它的含量非常高。你看每一支当中约等于102.5毫克的二氢胡皮素。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下啊，在订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就是认准了，一定是订这个8盒装。1999的这个8盒装。
0: 对，
1: 这个8盒装目前我们30套，就是有一半的这个订购都是在订这个1999的套装。
0: 是，
1: 因为只有这个套装会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哎，我跟你讲，你不管有任何的疑问，你干嘛不吃，我就问你干嘛不吃。东方购物给你开放一盒，而且这是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好不容易问厂家要过来的，
0: 是
1: 开放试吃的机会。
0: 是的，
1: 价值498块钱，今天东方购物让你免费吃，你干嘛不吃？
0: 对，
1: 而且我跟你讲，我再出一个那个供应商如果听了不开心的话啊，我再出个馊主意，你订2个大套装，你订2个大套装，你可以试吃2套。 你可以试吃两套两盒，
0: 对，
1: 对不对？反正供应商现在不在现场，我也就给大家出这个主意了。如果你家里面刚好有人有这个需要的话，你可以试吃两套，嗯，对不对？嗯，所以就是这个真的非常好，它当中含有的这个天然草本的东西，嗯，家里面我妈妈因为吃了以后，所以我对这个东西还是很有信心的。只有十二组了，二型虎皮素，嗯，因为二型虎皮素就是很贵的东西，罗汉果、枇杷、胖大海、紫苏叶、桑葚，都是草本的东西，所以你吃起来对身体的帮助很大。
0: 是，
1: 我们是这样的，我建议大家是，你拿回去之后，我们这一盒当中是有十管，
0: 对，
1: 十管，
0: 嗯，关键来讲，这个东西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单独的一管，小小的包装，哪怕出门的话呢，等等携带也很方便。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不需要我平时惦记着喝多少或者怎么样，对，嗯，开放体验这一盒当中有十管，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的话呢，先把这一盒的免费试吃拿回家去。
1: 对，
0: 我们可以告诉大家，能够拿到这个试吃名额真的很难啊，不仅仅是什么老烟客、老烟枪等等，包括我们年轻一族平时加班熬夜，你都可以来尝试一
1: 下。不多说了，因为现在排队的人很多，还剩九组，1999的这个套装还剩九组，一共30套是免费试吃的。
0: 加油，啊！
1: 反正我也不多说了，这个东西就是薅羊毛，498块钱的美国原装进口。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二型虎皮素，然后达到那个 GMP 的制造标准，然后美国的那这边都有美国的 FDA 的认证，嗯 ，Made in USA 美国原装进口这个产品，你要是吃的话，你自己就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0: 对，
1: 对你有帮助，你就留下来呀，嗯。对你没有帮助，还给东方歌舞。
0: 对，
1: 对不对？
0: 还给
1: 康普利斯。所以我觉得这个羊毛是你不薅我都觉得老奇怪了，这么好的东西。那我们有些朋友如果想订两套，你就相当于拿到两套可以免费试吃的名额，
0: 是这个意思，
1: 就是这么简单，嗯，我也不能再多说了，我的供应商要冲进来了，说高丽你怎么老是出这馊主意。
0: 我们有这个信心，大家拿回去的话呢，体验看看肯定会喜欢上
1: 的，啊，对对对，你来感受一下，因为这个就把绝对权交给大家，800-7088-0000-0215-11-9900。
3: 一松长万年青，以研究者的身份出发，寻觅造物者为世界留下的秘藏，用全新的方式与自然沟通，探寻自然界未被发现的未知，重塑人类健康维度，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二氢湖皮素是一种天然，需要极其特殊的环境条件来形成和积累，无法由人体合成，这也是它至今才被发现的原因。

0: 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是来自于高寒地带针叶植物天然当中所含有的那种黄酮类的物质，
1: 对的，
0: 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很大。嗯，今天是美国生产的，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
0: 然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的，
1: 对，
0: 来规范认证的，以及 FDA 和 GMP 的认证。嗯，这款产品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这方面有需求的，你现在是这样的，因为很多朋友都在抢那个1999的大套装，就是给到东方购物的福利，
1: 是
0: 整个东方购物的平台，还有最后的六组。
1: 是，
0: 我为什么不多说了？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二氢胡皮素啊。嗯，你去查，我现在把这个名字已经打出来了，叫二氢胡皮素。
1: 是，
0: 自己拿出手机来查一下。嗯，二氢胡皮素的帮助。嗯，自己去查，我节目当中不能说，大家体谅一下，我真不能说。
1: 是，
0: 但它真的很厉害。
1: 对。
0: 二氢胡皮素，你自己去查，那拼音我都给大家标好了哈。二氢胡皮素，
1: 对，
0: 含量高，含量，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好，然后呢是美国的多项国际认证，在我们的盒身上全部都有，
1: 是
0: 最新的生产批次，
1: 是
0: 这个产品它是草本的，喝起来口感非常好，
1: 对，
0: 绝对不会说让你觉得说喝起来很痛苦，很好喝，
1: 对，
0: 它是很多天然的，比如说百合、罗汉果、枇杷、胖大海、二氢胡皮素、紫苏。以及桑葚等等，我们把这些当中做了一些罗列哈，
1: 是，
0: 然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免费试吃的名额还有五套，还有五套是什么呢？小组合是没有免费试吃的，
1: 是，
0: 免费试吃是开在大组合上面，
1: 对，
0: 我现场可以给大家开一盒吗？
1: 当然没问题，
0: 我开一盒好不好？
1: 对，
0: 就是你拿到以后，大组合一共是8盒啊，Made in USA， 美国制造，
1: 是
0: 啊，打开。

0: 这个状态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的，里面都是单支单支单管单管的一个包装，
0: 康普利斯，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康普利斯，
1: 嗯，
0: 哦，就这个状态，
1: 嗯，
0: 然后呢你把这个拿开之后，
1: 嗯，
0: 它是一管一管的，
1: 嗯，
0: 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来的，
1: 对，
0: 你在吃的时候你就拿这样一管出来，里面是25毫升，
1: 哎，
0: 25毫升，
1: 嗯，
0: 随身携带也可以，
1: 嗯，
0: 这个我们把话语权交给您，
1: 嗯，
0: 今天来自于美国的康普利斯，
1: 嗯，
0: 给到东方购物开放了30盒免费试吃的名额，
1: 对，
0: 还剩3套，
1: 对，
0: 所以我不能多少啊，
1: 最后4组，
0: 最后四组，
1: 对，
0: 这个开放试吃的时候呢，你一天就吃一管就够了，
1: 嗯，
0: 你不用吃2管，
1: 嗯，
0: 然后呢，如果你一天一吃管是吃10天，
1: 对，
0: 你来吃完之后，
1: 嗯，
0: 你来感觉，
1: 嗯，
0: 然后现在是这样的，有朋友在打电话问一个账号可不可以进2套，对不起，不行。你但是我在又现场供应商反正不在，我再出个馊主意啊，你可以再让你们家的另外一位朋友帮你再订一套，懂我意思吗？
1: 换个账号。
0: 对，换一个账号，一个账号只能订一套，因为他们防止一个人多订，所以就说如果你家里有需求是想要订2套，
1: 嗯，
0: 你就换一个账号再订一套，
1: 嗯，
0: 你就相当于可以免费试吃2套，
1: 嗯，
0: 就是这个羊毛。我今天已经是教到大家已经教到极致了啊！
1: 我们把效果
0: 懂我意思了吗？
1: 对，把效果交给他。对，什么概念？就是交给免费试吃。嗯，你觉得满意了留下来，然后这一盒你别小瞧，
0: 嗯，
1: 专柜价格498块钱，
0: 498。
1: 我们今天就是什么，直接让你白薅羊毛。然后你觉得有效果了，你自然而然对他的认可度有了，你也不会退。
0: 是的。
1: 你觉得不好了，你退就是了。这个我们也不问您收钱。
0: 是的。嗯，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1999的大套装。你一定是抢这个套装才能够享受免费试吃，千万别订错了啊！
1: 嗯，
0: 订错了是没有试吃的，只有1999的这个套装当中给您来试吃，您来决定这个东西对您有没有帮助，好不好？这个方法是不是对大家来讲是一个最好的，让大家能够接受到的一个方案？因为这样的话，您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对我有效果，我的话语权我说了算，嗯，我的身体我说了算。
1: 是，
0: 他喜欢吃什么呢？他喜欢吃二氢虎皮素，他特爱二氢虎皮素。
1: 对，这句话就是很直白了，大家明白吗？也就是说，二氢虎皮素对我们肺部的养护的话呢，有很好的作用。您别小瞧啊，因为你知道吗？肺部是什么？我们主呼吸的。你说呼吸这个东西重不重要？很重要的。包括您平时运动、作息、睡觉、睡眠的时候，您都要保持正常的呼吸状态。
0: 对。
1: 如果说呼吸不好，咳呀、难受呀等等的，
0: 嗯，
1: 您说你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专门针对肺部的养护，
0: 嗯，
1: 我们今天做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产品啊。
0: 对，这上面的标志大家看得很清楚，
1: 嗯，
0: 肺部的这个左肺右肺，
1: 嗯，
0: 然后肺里面有很多的各种肺小液，
1: 对
0: 啊，它的正常工作是离不开一个就是清洁的、干净的、整洁的环境。
1: 是，
0: 你这个滤芯你是需要保养的，
1: 嗯
0: 啊，需要去保养，
1: 嗯，
0: 那么今天的这个让大家免费保养一下好不好？这个是我们问美国的康普利斯公司申请到的免费试吃的名额，
1: 是
0: 还有最后的2套，跟大家讲上1999，大家别买错了啊！1099是没有试吃的，
1: 对，
0: 只有1999是有试吃的。这个试吃我还能再吃一管吗？
1: 当然可以，我来，
0: 你来试
1: 吃。
0: 对，我已经不好意思吃了，我已经吃了2管了。
1: 嗯，
0: 因为这个呢，就是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一盒当中有10瓶，你吃完之后对你的身体有帮助，你留下来；没有帮助，你还给东方购物。
1: 啊，还真是没有任何的怪味儿。而且它里面的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草本，就说罗汉果啦、枇杷的，还有点这种酸甜的感觉。
0: 人家明明就是酸酸甜甜，你还来个怪味儿，
1: 对，
0: 人家哪有怪味儿？
1: 酸甜的感觉。然后我自己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它的这个二氢虎皮素的话呢，它的稳定性呢很强，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它的活性物质应该很高的，对的。但是怕什么？什么日照啦，或者阳光啦，酸碱度的影响。二氢虎皮素它有个特点，就是稳定系数特别好，所以它的活性保留的也很好啊。
0: 我们的精华就是草本的精华，
1: 嗯，
0: 在盒身上都有。我刚刚把那个盒子这个撕掉了哈，
1: 我这
0: 外包装，
1: 对，
0: 外包装我撕掉了，因为我现场拆了一盒，
1: 嗯，
0: 这外包装上看得很清楚，
1: 嗯，
0: 康普利斯二氢虎皮素原产国是美国，
1: 是，
0: 然后这当中有菠萝蛋白酶，有罗汉果，那它有低聚果糖，其实对你的那个胃对肠是好的，
1: 嗯，
0: 罗汉果、枇杷、胖大海紫苏以及二氢虎皮素，这个对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今天整个这个产品当中这个脂肪含量是零啊，所以你吃起来很放心，
1: 嗯，
0: 啊，包括就是整个的配方，你又想抓住这次机会，不同的账号可以再订一盒，我们是一个账号只能订一个大套装，
1: 你这么一

0: 说，你看线就起来了，大家都已经明白了。
1: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今天的这个大套装，因为这个大套装马上就没有了，不接受预约，800-708-8000-0215-11-9900。
2: 二氢菩提素是植物提取物，取材有三个标准：一，必须是百年长白落叶松，只有这一种落叶松的提取物才是二氢菩提素，而且直径必须在1米以上才能达到现代生物工业生产标准，直径小，生成的二氢菩提素太少，没有生产价值，环境相对恶劣，冬季较长，生长期只有夏天，直径1米需要百年。

0: 的健康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息息相关。现在是这样的，1999套装还剩最后的一套，
1: 对，
0: 最后的一套，
1: 对。
0: 如果大家再等个2分钟可以看，就是我们的系统里面就会呈现出预约。
1: 是，
0: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预约的情况。预约是这样的，大概三四天之后可以到货。我们预约也是开放一盒免费试吃的，就是因为马上就要预约了嘛。我先提前跟大家说一下，
1: 对，
0: 这个产品今天我们其实是感觉到30套是不够卖的。
1: 是的，
0: 当时供应商就只肯开30套，现在给大家再开个5套左右，就是给大家可以开放免费试吃。
1: 对，
0: 所以如果是家里有这个需求的，你可以跟亲戚朋友来说，你不同的账号多订个一套，
1: 是
0: 因为每一个大套装都开放一盒试吃。你要是订2个大套装，不就可以开放2个大套？对呀，
1: 那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我赶紧加油了，因为告诉大家，现在我们线上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在订大组合、
0: 大套装，
1: 包括
0: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现在此时此刻，你要是通过 APP 订购的话，你看到的就是预约，你看到的就是预约的状态，看到了没有？预约，就是这个套装啊。然后呢，不要着急，你就点预约，你点预约，我们今天开放3到5盒的大套装，刚刚电话打的。开放3到5盒的大套装给大家来，还是有预约的名额。
1: 哎，就是这个。
0: 对，
1: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一旦预约的话呢，是不是免费开放试吃就没有了？同样在今天的话呢，就是3到5套预约名额当中也是免费试吃一盒开放的。但如果说你预约都不下定的话，不好意思，反正下一次直播很有可能就不开放了啊。
0: 预约名额现在只剩下2套了。我提示大家，那我们今天是配合的是8大浓缩的草本，它是没有防腐剂，
1: 是没有防腐剂
0: 那些东西的，
1: 对，
0: 全通通都没有
1: 的添加。都没有，
0: 对，没有，没有防腐剂这些东西的，所以你安心的来吃，你把这一盒吃完，感受一下它对你肺部的帮助。你吃完以后，你感受一下，你要是觉得对你有帮助，你留下来；你要是觉得对你没有帮助，你还给东方购物。
1: 是，
0: 我们把预约只剩下最后一组了，
1: 你看看，
0: 预约只剩最后一组，
1: 是，
0: 所以你不要听我介绍，你赶紧先把预约的名额抢下来，然后你来。把决定权交给自己，
1: 对，
0: 就是他好不好是你说了算，不是我们说了算，无理由的任何情况，你要想还给东方购物都没有问题。
1: 对，
0: 大组合的预约名额即将全数售罄，恭喜所有今天能够抢到预约名额的朋友，
1: 加油啊！
0: 今天真的抢疯了，800-7088，800-0200-0215-11-9900。今天用阿星虎皮素来养护一下你的整个的肺部，
1: 对，
0: 它对你肺部的帮助会非常大。
1: 是，
0: 但是我们不知道它对你的帮助到底有多好，我们把决定权交给您，
1: 对，
0: 您来决定。
1: 是，
0: 所以这个试吃的名额是非常珍贵的，因为阿星虎皮素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又好又贵。今天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这个问题解决了，东方购物帮大家谈下来了免费试吃，这个预约的名额都已经快没有了啊，所以我非常着急大家能不能抢到大组合，现在就是抢预约的名额，
1: 加油啊！
0: 因为预约的名额一旦抢完，它就会显示出来，对不起，来晚了。
1: 哦，
0: 对不起，来晚了，你就说预约都抢不到了。
1: 对，
0: 现在如果显示是预约，你还能预约；如果显示对不起，来晚了，你就连预约都没有了。800-7088-800-0200-0215-11-9900。
2: 二氢胡皮素是植物提取物。取材有3个标准：一，必须是百年长白落叶松，只有这一种落叶松的提取物才是二氢胡皮素，而且直径必须在1米以上才能达到现代生物工业生产标准，直径小，生成的二氢胡皮素太少，没有生产价值，环境相对恶劣，冬季较长，生长期只有夏天。直径1米需要100年。
0: 今天是这样的，大组合开放给大家，所以呢，这个希望大家能尝试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非常非常好。二氢胡皮素很神奇，它本身是一种黄酮类的化学物质，
1: 是，
0: 就是天然的这样的一种化学物质，
1: 是，
0: 只在那种针叶植物的根部哈，含量是比较多的。
1: 对的，但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的话呢，可能接触到二氢胡皮素的话呢比较的少。没错，因为其实在这几年的研发当中的话呢，我们很多的朋友对它才是开始了解起来。但是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它的含 含量一定要做到高含量。嗯，很多的市面当中你会发现它的提取技术不够好，提纯技术不够好，有可能你是一粒一粒的，单独吃的话呢，可能要吃个5粒10粒才能达到我们今天一支的含量。嗯，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今天为什么单独的1支2支能够给我一个非常神奇的反馈的效果？嗯，就是因为我们做到了高含量，一支是102.5毫克，
0: 对，
1: 而且里面还有其他的7种的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天然的，甚至是草本的一些这个提炼的成分当中，
0: 是，
1: 所以就是什么相辅相成。很多的朋友不相信啊，我们有一盒是开放体验，这一盒别小瞧，如果你到门店去买的话呢，接近500块钱，这一盒也不是说只有1支2支，嗯，按照我们来讲的话呢，它是小小的一个这个我们说整个的这个呵护的一个过程一样的，一共有10支，你先体验看看，10支你大概什么，我一个礼拜可能说吃个3到4支，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要反应一下，7天之内我就把它吃完也没问题，嗯，你感受一下，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这盒我们不管您要钱，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几大盒全部退款退货。
0: 对对，其实肺部它的演变它并不是说一开始就变得很严重，嗯，它是慢慢慢慢的一个演变的过程，对不对？
1: 对，
0: 今天是一个高含量的，然后批次送检它的含量非常高，嗯，你看每一支当中约等于102.5毫克的二氢虎皮素，嗯，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下啊，在定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就是认准了，一定是定这个8盒装，嗯，1999的这个8盒装，
1: 对，
0: 这个8盒装目前我们30套，就是有一半的这个订购都是在订这个1999的套装，
1: 是
0: 因为只有这个套装会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哎，我跟你讲，你不管有任何的疑问，你干嘛不吃？我就问你干嘛不吃？嗯，东方购物给你开放一盒，而且这是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嗯，好不容易问厂家要过来的，
1: 是
0: 开放试吃的机会，
1: 是的，
0: 价值498块钱。今天东方购物让你免费吃，你干嘛不吃？
1: 对，
0: 而且我跟你讲，我再出一个，那个供应商如果听了不开心的话啊，我再出个馊主意，你订2个大套装。你订2个大套装，你可以试吃2套，你可以试吃2套2盒，
1: 对，
0: 对不对？反正供应商现在不在现场，我也就给大家出这个主意了。如果你家里面刚好有人有这个需要的话，你可以试吃2套，对不对？嗯，所以就是这个真的非常好，它当中含有的这个天然草本的东西，嗯，家里面我妈妈因为吃了以后，所以我对这个东西还是很有信心的。只有12组了，
1: 加油啊！
0: 所以这个东西是大家吃了以后，大家我们把发言权交给您，嗯，您来吃以后感受一下二氢虎皮素，嗯，因为二氢虎皮素就是很贵的东西啊，百合、罗汉果、枇杷、胖大海、紫苏叶、桑葚，都是草本的东西，所以你吃起来对身体的帮助很大。
1: 是，
0: 我们是这样的，我建议大家是，你拿回去之后，我们这一盒当中是有十管，
1: 对，
0: 十管，嗯，
1: 关键来讲这个东西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单独的一管小小的包装，哪怕出门的话呢等等携带也很方便，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不需要我平时惦记着喝多少或者怎么样，对，嗯，开放体验这一盒当中有10管，嗯，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的话呢，先把这一盒的免费试吃拿回家去。
0: 对，
1: 我们可以告诉大家能够拿到这个试吃名额真的很难啊，不仅仅是什么老烟客、老烟枪等等，包括我们年轻一族，平时加班熬夜，你都可以来尝试一
0: 下。不多说了，因为现在排队的人很多，还剩9组，1999的这个套装还剩9组，一共30套是免费试吃的。
1: 加油！
0: 反正我也不多说了，这个东西就是薅羊毛，498块钱的美国原装进口。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二氢虎皮素，然后达到那个 GMP 的制造标准，然后美国的那这边都有美国的 FDA 的认证，嗯 ，Made in USA 美国原装进口，这个产品你要是吃的话，你自己就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1: 对，
0: 对你有帮助你就留下来呀，嗯，对你没有帮助还给东方购物。
1: 对，
0: 对不对？
1: 还给
0: 康普利斯，所以我觉得这个羊毛是你不薅我都觉得老奇怪了，这么好的东西。那我们有些朋友如果想订2套，你就相当于拿到2套可以免费试吃的名额，
1: 是这个意思，
0: 就是这么简单，嗯，我也不能再多说了，我的供应商要冲进来了，说高丽你怎么老是出这馊主意，
1: 我们有这个信心，大家拿回去的话呢体验看看肯定会喜欢上的，
0: 对对对，啊，你来感受一下，因为这个就把决定权交给大家，8007088000211511999000。

一松长，万年青，以研究者的身份出发，寻觅造物者为世界留下的秘藏，用全新的方式与自然沟通，探寻自然界未被发现的未知，重塑人类健康维度，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二氢湖砒素是一种天然需要极其特殊的环境条件来形成和积累，无法由人体合成，这也是它至今才被发现的原因。

0: 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是来自于高寒地带针叶植物天然当中所含有的那种黄酮类的物质，
1: 对的，
0: 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很大。嗯，今天是美国生产的，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
0: 然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的
1: 对
0: 来规范认证的，以及 FDA 和 GMP 的认证。嗯，这款产品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这方面有需求的，你现在是这样的，因为很多朋友都在抢那个1999的大套装，就是给到东方购物的福利，
1: 是
0: 整个东方购物的平台，还有最后的六组。
1: 是，
0: 我为什么不多说了？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二氢胡皮素啊。嗯，你去查，我现在把这个名字已经打出来了，叫二氢胡皮素。
1: 是，
0: 自己拿出手机来查一下。嗯，二氢胡皮素的帮助。嗯，自己去查，我节目当中不能说，大家体谅一下，我真不能说。
1: 是，
0: 但它真的很厉害。
1: 对。
0: 二氢胡皮素，你自己去查，那拼音我都给大家标好了哈。二氢胡皮素，
1: 对，
0: 含量高，含量，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好，然后呢是美国的多项国际认证。在我们的盒身上全部都有，
1: 是
0: 最新的生产批次。
1: 是，
0: 这个产品它是草本的，喝起来口感非常好，
1: 对，
0: 绝对不会说让你觉得说喝起来很痛苦，很好喝。
1: 对，
0: 它是很多天然的，比如说百合、罗汉果、枇杷、胖大海、二氢胡皮素、紫苏以及桑葚等等。我们当中，我们把这些当中做了一些罗列哈。
1: 是，
0: 然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免费试吃的名额还有五套，还有五套是什么呢？小组合是没有免费试吃的，
1: 是
0: 免费试吃是开在大组合上面。
1: 对，
0: 我现场可以给大家开一盒吗？
1: 当然没问题，
0: 我开一盒好不好？
1: 对，
0: 就是你拿到以后，大组合一共是八盒啊。Made in USA， 美国制造，
1: 是啊。
0: 打开是这个状态，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的，里面都是单支单支单管单管的一个包装。
0: 康普利斯，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康普利斯，然后就这个状态。然后呢，你把这个拿开之后，它是一管一管的，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来的。
1: 对，
0: 你在吃的时候你就拿这样一管出来，里面是25毫升，哎，25毫升，随身携带也可以，你就来吃它。吃完以后，你感受一下。这个我们把话语权交给您。今天来自于美国的康普利斯给到东方购物开放了30盒免费试吃的名额，
1: 对，
0: 还剩3套，
1: 对，
0: 所以我不能多少啊，
1: 最后4组，
0: 最后四组，
1: 对，
0: 这个开放试吃的时候呢，你一天就吃一管就够了，你不用吃2管，然后呢，如果你一天一吃管是吃10天，
1: 对，
0: 你来吃完之后，你来感觉，然后现在是这样的，有朋友在打电话问一个账号可不可以进2套，对不起，不行。但是我在用现场供应商反正不在，我再出个馊主意啊，你可以再让你们家的另外一位朋友帮你再订一套，懂我意思吗？
1: 换个账号。
0: 对，换一个账号，一个账号只能订一套，因为他们防止一个人多订，所以就说如果你家里有需求是想要订2套，你就换一个账号再订一套，你就相当于可以免费试吃2套，就是这个羊毛。我今天已经是教到大家已经教到极致了啊！
1: 我们把效果，
0: 懂我意思了吗？
1: 对，把效果交给他。对，什么概念？就是交给免费试吃。你觉得满意了留下来，然后这一盒你别小瞧，专柜价格498块钱，
0: 498，
1: 我们今天就是什么，直接让你白薅羊毛。然后你觉得有效果了，你自然而然对他的认可度有了，你也不会退。
0: 是的，
1: 你觉得不好了，你退就是了。这个我们也不问您收钱。
0: 是的，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1999的大套装，你一定是抢这个套装才能够享受免费试吃，千万别订错了啊！订错了是没有试吃的，只有1999的这个套装当中给您来试吃，您来决定这个东西对您有没有帮助，好不好？这个方法是不是对大家来讲是一个最好的，让大家能够接受到的一个方案？因为这样的话，您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对我有效果，我的话语权我说了算，我的身体我说了算。
1: 是，
0: 他喜欢吃什么呢？他喜欢吃二氢胡皮素，他特爱二氢胡皮素。
1: 对，这句话就是很直白了，大家明白吗？也就是说，二氢胡皮素对我们肺部的养护的话呢，有很好的作用。您别小瞧啊，因为你知道吗？肺部是什么？我们主呼吸的。你说呼吸这个东西重不重要？很重要的。包括您平时运动、作息、睡觉、睡眠的时候，您都要保持正常的呼吸状态。
0: 对。
1: 如果说呼吸不好，咳呀、难受呀等等的，您说你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专门针对肺部的养护，我们今天做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产品啊。
0: 对，这上面的标志大家看得很清楚，肺部的这个左肺右肺，然后肺里面有很多的各种肺小叶，
1: 对啊，
0: 它的正常工作是离不开一个就是清洁的 干净的整洁的环境。
1: 是
0: 你这个滤芯你是需要保养的，嗯啊，需要去保养，嗯，那么今天的这个让大家免费保养一下好不好？这个是我们问美国的康普利斯公司申请到的免费试吃的名额，
1: 是
0: 还有最后的两套跟大家讲上1999，大家别买错了啊！1099是没有试吃的，
1: 对，
0: 只有1999是有试吃的。这个试吃我还能再吃一管吗？
1: 当然可以，我来，
0: 你来试
1: 吃。
0: 对，我已经不好意思吃了，我已经吃了两管了。嗯，因为这个呢，就是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一盒当中有十瓶儿，你吃完之后对你的身体有帮助，你留下来；没有帮助，你还给东方购物。
1: 啊，还真是没有任何的怪味儿。而且它里面的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草本，比如说罗汉果啦、枇杷的，还有点这种酸甜的感觉。
0: 人家明明就是酸酸甜甜，你还来个怪味儿，人家哪有怪味儿？
1: 酸甜的感觉。然后我自己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它的这个二氢胡皮素的话呢，它的稳定性呢很强，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它的活性物质应该很高的，对的。但是怕什么？什么日照啦，或者阳光啦，酸碱度的影响。二氢胡皮素它有个特点，就是稳定系数特别好，所以它的活性保留的也很好啊。
0: 我们的精华就是草本的精华，在盒身上都有。我刚刚把那个盒子这个撕掉了哈，
1: 我这
0: 外包装，
1: 对，
0: 外包装我撕掉了，因为我现场拆了一盒。嗯，这外包装上看得很清楚。嗯，康普利斯二氢胡皮素原产国是美国，
1: 是。
0: 然后这当中有菠萝蛋白酶，有罗汉果，那它有低聚果糖，其实对你的那个胃对肠是好的。嗯，罗汉果、枇杷、胖大海紫苏以及二氢胡皮素，这个对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嗯，然后呢，我们今天整个这个产品当中，这个脂肪含量是零啊，所以你吃起来很放心。嗯，啊，包括就是整个的配方，你又想抓住这次机会。不同的账号可以再订一盒，我们是同一，我们是一个账号只能订一个大套装。
1: 你这么一说，你看线就起来了，大家都已经明白
0: 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今天的这个大套装，因为这个大套装马上就没有了，不接受预约。800-708、800-0251-5119、900。
2: 二氢胡皮素是植物提取物，取材有三个标准：一，必须是百年长白落叶松。只有这一种落叶松的提取物才是二氢胡皮素，而且直径必须在1米以上才能达到现代生物工业生产标准，直径小，生成的二氢胡皮素太少，没有生产价值，环境相对恶劣，冬季较长，生长期只有夏天，直径1米需要百年。

0: 肤的健康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息息相关。现在是这样的，1999套装还剩最后的一套，
1: 对，
0: 最后的一套，
1: 对。
0: 如果大家再等个两分钟可以看，就是我们的系统里面就会呈现出预约。
1: 是，
0: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预约的情况。预约是这样的，大概三四天之后可以到货。我们预约也是开放一盒免费试吃的，就是因为马上就要预约了嘛，我先提前跟大家说一下。
1: 对，
0: 这个产品今天我们其实是感觉到30套是不够卖的。
1: 是的，
0: 当时供应商就只肯开30套，现在给大家再开个5套左右，就是给大家可以开放免费试吃。
1: 对，
0: 所以如果是家里有这个需求的，你可以跟亲戚朋友来说，你不同的账号多订个一套，
1: 是
0: 因为每一个大套装都开放一盒试吃。你要是订两个大套装，不就可以开放两个大套？对呀，
1: 那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我赶紧加油了，因为告诉大家，现在我们线上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在订大组合。

0: 包括，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现在此时此刻，你要是通过 APP 订购的话，你看到的就是预约，你看到的就是预约的状态，看到了没有？预约就是这个套装啊。然后呢，不要着急，你就点预约，我们今天开放3到5盒的大套装，刚刚电话打的，开放3到5盒的大套装给大家来。 还是有预约的名额，哎，
1: 就是这个，
0: 对，
1: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一旦预约的话呢，是不是免费开放试吃就没有了？同样在今天的话呢，就是3到5套预约名额当中也是免费试吃一盒开放的，但如果说你预约都不下定的话，不好意思，反正下一次直播很有可能就不开放了啊。
0: 预约名额现在只剩下2套了，我提示大家，那我们今天是配合的是八大浓缩的草本，它是没有防腐剂，
1: 是没有防腐剂
0: 那些东西的，
1: 对，
0: 通通都没有。
1: 添加都没有，
0: 对，没有防腐剂这些东西的，所以你安心的来吃。你把这一盒吃完，感受一下它对你肺部的帮助。
1: 是，
0: 现在如果显示是预约，你还能预约；如果显示对不起来晚了，你就连预约都没有了。8000708、8000010、2151、1900。
2: 也松长，万年青。 以研究者的身份出发，寻觅造物者为世界留下的秘藏，用全新的方式与自然沟通，探寻自然界未被发现的未知，重塑人类健康维度，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 二氢琥珀素是一种天然需要极其特殊的环境条件来形成和积累，无法由人体合成，这也是它至今才被发现的原因。

0: 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是来自于高寒地带针叶植物天然当中所含有的那种黄酮类的物质，
1: 对的，
0: 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很大。嗯，今天是美国生产的，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
0: 然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的，
1: 对，
0: 来规范认证的，以及 FDA 和 GMP 的认证。嗯，这款产品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这方面有需求的，你现在是这样的，因为很多朋友都在抢那个1999的大套装，就是给到东方购物的福利，
1: 是
0: 整个东方购物的平台，还有最后的六组。
1: 是，
0: 我为什么不多说了？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二氢胡皮素啊。嗯，你去查，我现在把这个名字已经打出来了，叫二氢胡皮素。
1: 是，
0: 自己拿出手机来查一下。嗯，二氢胡皮素的帮助。嗯，自己去查，我节目当中不能说，大家体谅一下，我真不能说。
1: 是，
0: 但它真的很厉害。
1: 对。
0: 二氢胡皮素，你自己去查，那拼音我都给大家标好了哈。二氢胡皮素，
1: 对，
0: 含量高，含量，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嗯，好，然后呢是美国的多项国际认证。嗯啊，在我们的盒身上全部都有，
1: 是
0: 最新的生产批次。
1: 是，
0: 这个产品它是草本的，喝起来口感非常好，
1: 对，
0: 绝对不会说让你觉得说喝起来很痛苦，很好喝。
1: 对，
0: 它是很多天然的，比如说百合、罗汉果、枇杷、胖大海、二氢胡皮素、紫苏、以及桑葚等等。嗯啊，我们把这些当中做了一些罗列哈。
1: 是，
0: 然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免费试吃的名额还有五套，还有五套是什么呢？小组合是没有免费试吃的，
1: 是
0: 免费试吃是开在大组合上面。
1: 对，
0: 我现场可以给大家开一盒吗？
1: 当然没问题，
0: 我开一盒好不好？
1: 对，
0: 就是你拿到以后，大组合一共是八盒啊。Made in USA， 美国制造，
1: 是啊。
0: 打开是这个状态，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的，里面都是单支单支单管单管的一个包装。
0: 康普利斯，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康普利斯，那就这个状态。然后呢，你把这个拿开之后，它是一管一管的，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来的。
1: 对，
0: 你在吃的时候你就拿这样一管出来。这个我们把话语权交给您。今天来自于美国的康普利斯给到东方购物开放了30盒免费试吃的名额。
1: 对，
0: 还剩三套。
1: 对。
0: 所以我不能多少啊，
1: 最后四组，
0: 最后四组，
1: 对，
0: 这个开放式吃的时候呢，你一天就吃一管就够了，你不用吃两管，然后呢，如果你一天一吃管是吃10天，
1: 对，
0: 你来吃完之后，你来感觉，

0: 然后现在是这样的，有朋友在打电话问一个账号可不可以进两套，对不起不行。但是我在又现场，供应商反正不在，我再出个馊主意啊，你可以再让你们家的另外一位朋友帮你再订一套，懂我意思吗？
1: 换个账号。
0: 对，换一个账号，一个账号只能订一套，因为他们防止一个人多订，所以就说如果你家里有需求是想要订两套，你就换一个账号再订一套，你就相当于可以免费试吃两套，就是这个羊毛。我今天已经是教到大家已经教到极致了啊！
1: 我们把效果，
0: 懂我意思了吗？
1: 对，把效果交给他。对，什么概念？就是交给免费试吃。你觉得满意了留下来，然后这一盒你别小瞧，专柜价格498块钱，
0: 498。
1: 我们今天就是什么，直接让你白薅羊毛，然后你觉得有效果了，你自然而然对他的认可度有了，你也不会退。
0: 是的。
1: 你觉得不好了，你退就是了。这个我们也不问您收钱。
0: 是的。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1999的大套装，你一定是抢这个套装才能够享受免费试吃，千万别订错了啊！订错了是没有试吃的，只有1999的这个套装当中给您来试吃，您来决定这个东西对您有没有帮助，好不好？这个方法是不是对大家来讲是一个最好的，让大家能够接受到的一个方案？因为这样的话，您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对我有效果，我的话语权我说了算，我的身体我说了算。
1: 是
0: 他喜欢吃什么呢？他喜欢吃二氢虎皮素，他特爱二氢虎皮素。
1: 对，这句话就是很直白了，大家明白吗？也就是说，二氢虎皮素对我们肺部的养护的话呢，有很好的作用。您别小瞧啊，因为你知道吗？肺部是什么？我们主呼吸的。你说呼吸这个东西重不重要？很重要的。包括您平时运动、作息、睡觉、睡眠的时候，您都要保持正常的呼吸状态。
0: 对。
1: 如果说呼吸不好，咳呀、难受呀等等的，您说你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专门针对肺部的养护，我们今天做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产品啊。
0: 对，这上面的标志大家看得很清楚，肺部的这个左肺右肺，然后肺里面有很多的各种肺小叶，
1: 对啊，
0: 它的正常工作是离不开一个就是清洁的、干净的、整洁的环境。
1: 是
0: 你这个滤芯你是需要保养的，需要去保养。那么今天的这个让大家免费保养一下好不好？这个是我们问美国的康普利斯公司申请到的免费试吃的名额，
1: 是
0: 还有最后的两套，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今天的这个大套装，因为这个大套装马上就没有了，不接受预约，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外面春意盎然，阳光明媚，那家里是不是也该添点新的春色呢？那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全新品首发，给大家带来的是家里现在正需要换新的床品，而且给您带来的是东方购的老牌子了，威尔斯，并且今天带来的是威尔斯的2026年的春季的新款首发。那说起威尔斯的床品啊，很多观众朋友说在东方购断货一年多了，真的好久好久没有看到他们家的新花型好看的这个床品了，今天终于强势回归，给大家直接带来了最新品，而且今天的价格啊，正好赶上东方购物的庆生月周年庆，所以说是一步到位，给到您又一次的击穿了底价。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家里如果床品需要换新的，或者是对威尔斯这个品牌有了解有信任的，不要转台，好好的锁定本档直播了。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也是把专业的嘉宾朱亚玲请到了直播节目现场。你好，朱亚玲。
4: 感谢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威尔斯呢登陆东方购物很多年，你知道我们有东方购物的老观众其实一直在等我们威尔斯的全新品亮相，因为他们家每推出一款全新品，你知道吗，身边的人都说好看，所以我们今天是全新品首发，也是东方购物庆生的特惠档直播。如果您之后看到我们的常规节目的话，同样的花型是不可能像今天这么大的优惠力度的。
3: 是的，快速的给您来看看今天好看的花型吧。我个人真的被这一抹紫色，被击穿了，太好看，太好看了。我们这款花型呢是一个紫色的花卉款，底色是以紫色为主，但是它不是只有紫色，还会有这种好看的粉色呀、明亮的黄色呀，点缀其中的墨水蓝，有一种莫兰迪色系的感觉，很温柔，很舒缓，整个看着心情都会放松。
4: 对，花开富贵啊，就是满园的这种牡丹花盛开的感觉。
3: 对，
4: 但是呢，我们又不是用那种写实的那种花卉，对吧？是比较偏写意、偏朦胧感的，又有一点点漫画以及国画的风格融合在里面的感觉。
3: 是的，
4: 所以啊，整个肉眼、整个视觉看上去就特别的舒服，特别的这种啊清新，特别的温柔。而且啊，耿瑶，我们这边的话，A B 版给大家其实都是用到偏紫色调。
3: 是的，
4: 你知道东方购物其实开台那么多年，卖过很多很多的品牌的床品，特别是这两年，细心的观众朋友应该有看到过，我们很少有在直播的时候给大家推荐紫色调的床品。
3: 是的，
4: 因为紫色在所有的五颜六色的色彩当中，它是特别难调配的一个颜色。
3: 是的，
4: 它对于印染的技术和要求是更高的。所以你看，我们这一套 A 版有一点淡淡的粉紫色调，到了 B 版又有一点这种非常清新的蓝紫色调。
3: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 B 版它也不是一个光色裸色，它是有肌理纹在当中的，肌理暗纹点印当中，显得整个的这个床品更加的有层次感和档次感。
4: 是
3: 这个 AB 色的配色，观众朋友你就看轻轻的搭在这个床上有多么的好看。
4: 对，然后大家看到一个细节没有，你看我这边在揉搓的时候，稍微给它一点褶皱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就是光泽感特别强。
3: 是的，你看
4: 吧， 因为好的棉花本身它如果经过好的这种啊，就是编织啊，包括它的工艺之后，它的光泽感是非常强的。但是我们除了用到好的棉花之外，我们要经过精梳，所以手感摸上去就是滑滑的。经过精梳之后，我们还要进行到丝光工艺。很多之前我们的威尔斯的床品基本上都是一道丝光、两道丝光，但是今天我们是今年的新品哦，春季的首发，所以我们今天是用到了三道丝光。
3: 是的，
4: 所以没有发觉我们的光泽感相对于我们威尔斯以往的床品套件来说，它的光泽感是来得更强的。
3: 不光光泽感强，看着会更加的亮丽一些，
4: 更
3: 重要的手感特别好。
4: 是
3: 你摸上去之后是那种清清爽爽，但是柔软，
4: 对，
3: 亲肤，然后那个棉感特别特别舒适的。我跟大家讲，春秋季节最适合的床品，其实反而就是这种全棉的床品，对吧？
4: 对，
3: 用天丝可能会太冰了，然后用那种磨毛已经过于温暖了，就是这种全棉套件在这个季节是大行其道，正当时的。那我们今天用到都是高端的精梳棉，并且给大家做的这种丝光工艺，
4: 对，
3: 而且花型做的这么的好看，更是大家特别喜欢的紫色。除了紫色之外呢，我们现场还有一个很好看的绿色，两个颜色，两个花型供大家进行一个选择。
4: 对，
3: 那很多观众朋友对于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很好奇，说哎呦，你们周年庆这个价格到底给不给力呀？今天价格到底多少钱呀？我们周年庆的新品首发，我们一起共同来给大家揭晓一下啊。今天这个价格的确是击穿了底价。
4: 对，
3: 一来呢是威尔斯已经一年多没有在东方购物亮相了，二来呢是东方购物正好赶上庆生月，所以重磅回归再加庆生季的感恩回馈，我们能够给大家的价格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劲爆
4: 啊。对，就是一会儿给大家破价的时候呢，大家就珍惜好时间，因为我们今天紫色款也好，包括我们这套现在画面当中翠绿色这款也好，两套分摊到5尺6尺，我们其实今天的上新价备货并不是特别多。
3: 是的，
4: 细心的观众应该有看到威尔斯在东方购物的直播频率是越来越少。为什么越来越少？因为东方购物的售价实在太优惠了。
3: 是的，
4: 已经影响到我们正常通路的销售了，所以我们不得不降低在东方购物的出镜率。所以你看我手上有我们一款威尔斯的这一款在我们线下专柜的啊，一个床上用品四件套，您收到手在专柜买是这样的包装，
3: 也是这样的，
4: 在东方购物也是这样的包装。
3: 是的，
4: 同时我们今天来上新款的话，在我们的专柜5尺6尺的价格，6尺的吊牌价1980，然后5尺的吊牌价呢是1680。
3: 是的，
4: 全棉精梳棉三道丝光，其实这个定价不是属于特别昂贵的那种定价，
3: 很正常的商场专柜定价。
4: 对，
3: 威尔斯的这个品质大家也知道，一定对得起这个价格的。
4: 对，
3: 那东方购物呢，我们新品提报给大家的价格，五尺床定价只要398，六尺床498。不瞒大家讲，398、498这个价格，我和雅玲之前做过很多很多次，
4: 对，
3: 雷打不动的都是正常的东方购物的常规售价。
4: 是，
3: 那今天因为是我们的活动，所以直接给大家重磅的揭晓，周年庆的劲爆价。不需要398、498了，我们再降100，是不是做到历史底线了？298、368块钱的六尺床，但是仍然没有结束，我们今天还有重磅加赠，临时限时加赠了7倍积分。
4: 对，
3: 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7倍积分算完之后多少钱呢？来，我们已经帮您算清楚了，今天相当于到手威尔斯高端大牌床品，你五尺床只花了272，六尺床只花了337块钱，然而这个价格基础上还参与东方购物的凑单送积分，把它当成一个凑单神器来使用，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凑完单之后，我跟大家讲啊，这两套床品都相当于是送给大家的。
4: 是的，
3: 因为400元的积分全都包含了，对不对？你说我不参加凑单活动，我直接200多买一套床品，划不划算？观众朋友，279块钱，你在市面上可能只能买个被套。咱们今天是全棉4件套给到大家，更是威尔斯大品牌。重要的是，我们还是全新款的花型新品首发，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想要给家里换个新的、换个软装的，本档直播别错过，抓紧时间来抢自己喜欢的花色吧，02151199000。
5: 朋友你到我屋里向来，看寻我屋里向那个威尔斯个四件套，我东方给我买嘛，哎，伊拉欢喜死了，才刚好看好看，哎呀，我想想的，人家朋友买套给伊吧。
6: 去年呢，听朋友介绍，我就去买了两套这个威尔斯的床上用品。这趟是破天荒的能讲好看啊，我也老开心的了。
7: 这威尔斯牌子呢，我老早就晓得了，十几年前头呢，到深圳去白相。 印象当中呢是了伊拉实体店买的，搿辰光伊拉是辣海搞活动，700多块一套，哎呦，我觉着老合算的，我就背了好几套回去。
8: 新的品种好像回到上高头去，人好像就有一种新的心情一样，老开心的。我看了不同的花纹，会得人会得心情会得好的。
7: 现在嘛退休了，生活嘛越来越好，那么就要让哪能自家过了更加好，对吧？那么了更加好的前提下呢，首先要保证身体健康。
3: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电话线全面满线。一来呢是大家正好这两天天气在转暖，今天休息日，我在家都把家里的床品重新换了个新，被子您该换薄一点了，床品您该换上春秋季节更适合用的全棉了。
9: 对，
3: 这个时候很多人也发现了，哎呦，家里的床品是该买点新的了，是该换一换了，换套床品自己的心情好像都不一样，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威尔斯来了，在东方购我们整个平台上断货了一年多的时间，没有新花型露出，今天直接给您带来的不是以往往年的老花型，是全新花型首发在威尔斯的专柜门店当中。这一套5尺床1680，6尺床1980，接近小2000块钱的价格，东方购物今天1折左右带回去。今天带回去的价格是不是击穿了我们开台到现在22年

0: 强了。但是我想告诉您的是，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是你就看我们屏幕上面两个花型好看不好看，就问大家好看不好看。
1: 是的，
0: 如果你说春季有春装上市了，哎呀，这个春装一上市就开始打折，结果花型也不好看，颜色也不好看，你会因为它打折去买它吗？不可能，对不对？所以威尔斯一直以来在东方购物，我们是以什么来收到观众朋友喜欢的？就是以他们家的设计、他们家的配色、他们家的花型。因为我们整个设计团队是从欧洲请了专业的设计团队直接来为大家打造的。所以简简单单的配色，你就会发觉，哎呀，这个实物就是往家里的床上一铺，越看心情越舒爽。
1: 是的，我跟大家讲啊，现在我们屏幕前的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抢我们身边的这个紫色，这个紫色可谓是大爆款。
0: 对，
1: 我跟大家讲，紫色的床品，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尤其喜欢。尤其这两年，如果你懂一点的话，知道九紫离火年，对不对？紫色大行其道，大家都喜欢紫色，家里添点紫，添点贵气，添点财气。那今天呢，我们就是一个好看的东方购物现在好稀缺的紫色。然而它不是只有紫色，你看这种大朵的粉色啦、橘色、红色啦，点映其中，还有这种紫罗兰色，还有这种淡淡的蓝色映衬在其中，都是同一色系搭配在一起，特别的和谐，但是看上去万紫千红，璀璨的，然后呢很色彩斑斓，五颜六色的这种即视感全都有了。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工艺不一样。
0: 对，我们稍微给大家看一下啊，整个工艺的话，其实呢并不是所有的床上用品四件套我们都做到了今天这样子，我们威尔斯这么高端的一个工艺。首先呢，所有的棉花对吧，如果是套件它都可以跟你说是全棉，但是全棉有没有首先经过精梳，它已经就是说这个成本上面对吧，已经差异化很大了。精梳棉的一件普通的男士短袖 T 恤，看到吗，已经990块钱了。很多老公高档的衬衫哦，你看都很多用那种精梳棉的这种面料的，因为经过精梳就像梳理头发一样，把这种棉结都梳理掉了，所以我们的套件摸上去它就更顺滑。然后再经过纺纱呀、烧毛啊等等等等之后，来我们的纱线经过高速的丝光之后，再经过湿布的第二道丝光，然后再经过我们面料的透心丝光。所以今天这个套件是我们今年春季的新款，同时我们工艺也是给大家做到了一个全新升级。
1: 是的，
0: 这个手感你只有收到实物你自己去感受一下，
1: 摸一摸
0: 它有多滑，
1: 好舒服。所以观众朋友，床品这个东西啊，它绝对不能是统一定价的，不同的工艺、不同的棉花印染出来的这个状态都是不一样的。咱们这个床品叫做九洗九新，
0: 对，
1: 九用九新，它是不会脱色的。然后再来给大家看看这个有多好看啊！我一定要是给您看清楚。你看我们的壁板，很多观众说：“哎呦，壁板这是个紫色吗？”哎，这是另外一种紫，带一点悠悠的那种暗蓝色、暗紫色在当中，但是和我们的 A 板结合在一起啊。好时尚，好洋气，有没有？整个色系搭配得很好，而且壁板你看啊，它也是有暗纹在当中的，
0: 对，
1: 并且壁板你看这个纹路，我用手这个褶皱，你看一扯的时候，你看它的这个光泽度很强很强，有没有？为什么会有这种光泽度？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丝光工艺做得好，对吧？这种活性印染做得好，才会有这样的会发光的、会护膝的床品给到大家。这种床品啊，真正可以达到贴肤去睡、裸睡的一个级别，
0: 对，
1: 甚至家里有小宝宝很娇嫩的皮肤，你接触到它完全的亲肤，很柔软很柔软的，完全不用担心。
0: 对，所以我们觉得呀，家里面天气转慢慢转热了对吧，然后家里面换一套床品的话，其实整个卧室的风格自己也可以焕然一新的感觉。
1: 是的，
0: 所以今天趁我们周年庆生又是全新品首发的时候，把两个花型都带回去，刚好两种花型是两种不一样的感觉啊。
1: 是的，所以我们来跟大家聊聊今天的价格啊。很多观众朋友也在担心说这个价格是不是很昂贵呀，威尔斯在东方购物原来的提报价格都是398、498，
0: 对，
1: 老顾客很熟悉，对不对？我们一直以来是这个售价的，但今天因为是周年庆，直接做到底价售出，我们做到298、368，298、368的技术上还没有结束，我们又有七倍积分，别小瞧积分啊，七倍积分加在一起20-30块钱、30-40块钱呢，去掉积分，五尺床您听清楚，272元到手，六尺床只要337元到手，整个的性价比可谓是拉满了。现在电话线全线满线，大家都在订紫色的六尺床，紫色六尺床要售罄了，画面当中这个六尺床要售罄了，五尺床备货也不多了。不管买五尺还是买六尺，观众朋友，今天新花型、新花色、正当季的春款套件，抓紧时间把握机会，先订购回去，02151199000。

我老婆呢非常喜欢囤货的，尤其是床上用品，因为家里面的装修的话也几十万打底，花个几百上千的买套床上用品就能很好的改变家装风格。我们工作呢平常很忙，保持崭新的风貌对我们放松心情也是很有帮助的。在东方购物上面买了威尔士的产品，质量非常不错，花型和其他品牌风格也不太一样，很清新的又有点轻奢，所以基本上会认定这个品牌，上新品呢就会忍不住买上几套。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22分钟呢，但是现在备货已经严重不足了。现在画面当中这个紫色你很喜欢对不对？我告诉你，审美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这个紫色喜欢的人太多太多，大家都在抢这个紫色。5尺6尺这个紫色的备货都不多了，尤其是6尺床这款紫色6尺床还有最后的几套啊，个位数的备货抓紧时间抢吧。今天是全新品首发，能不能追加我们不知道，反正预约名额真的是开不了，售罄即止啊。
1: 对，因为今天是周年庆生的特别方案哦，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这个不可多得的机会。
0: 是的，
1: 首先威尔斯呢，我们已经有差不多大半年毛一年的时间，大家是不是没有看到了？
0: 是的，
1: 并不是说我们就是不做销售了，而是因为东方购物常规直播的价格都已经扰乱到我们正常的销售渠道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不得不降低在东方购物这么实惠的价格的出镜率。但今天为了配合，为了庆祝东方购物过生日，所以我们拿了一批今年的全新款，对吧？在东方购物上新，又给东方购物过生日，你能拿到了享受到7倍积分之后，相当于我们的6尺330多，
0: 是的，
1: 对吧？5尺才270多这个价格。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啊，不是所有的床品那都叫专柜品质。威尔斯的吊牌价格上面写的很清楚，1680、1980。
1: 对，
0: 什么意思？人家是能够真正进入到专柜的专柜品质。
1: 对，
0: 从棉到印染到工艺到所有的花型设计等等等等，每一步我们都是有强大的技术的团队支撑我们这个品牌的。所以威尔斯的床品，很多观众朋友之前接触过，都说哎呦，真的很耐用，真的很好用。
1: 对，
0: 之前在东方购一直以来我们的售价是398、498，已经比专柜便宜很多了，专柜都1000多，对不对？我们300多、400多已经很便宜了，今天是在这个价格基础上周年庆再加方案，做到272，5尺床200多。你楼底下门口的超市5尺床买套好一点的全棉套件200多能买得到吗？
1: 都
0: 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天330几块钱的这个6尺床，5尺床、6尺床，我们才差了50块钱。
1: 对呀，
0: 其实你真的一步到位买6尺床都划算呀。
1: 对，而且我给大家建议是2套2个花型，你全部都带回去，对吧？因为2套加在一起，你才花了500-600块钱。
0: 是的，
1: 在我们专柜你连一套都买不到。而且东方购物买我们的4件套的话，不管我们参加什么活动，不管我们的性价比达到多少的这个实惠，我们依旧享受到货到付款的这个服务。
0: 是的，
1: 对吧？
0: 哎，对了，
1: 翠绿色和这个紫色，哪一套你喜欢？看到实物哪一套你满意？你就留下来。
0: 来，所有的朋友们，我们再拉起来看一看啊、这套床品紫色的也太美了吧！我相信女生看到这个床品，大家没有办法抵抗它，真的很好看。这个紫色条子这种粉紫色，完全不艳俗，而且看着就很温暖，整个家就感觉暖洋洋的，让人心情特别好。买床品就是买心情，然后你看上面这个花朵，它不是那种很真实写实的花开富贵，它是很抽象的，很洋气的小清新的感觉。然后呢，有粉色，有黄色，有红色，还有这种淡淡的蓝色点缀其中，整个颜色色彩丰富度特别高，饱和度特别高，然后整个画面是很和谐的，然后再配上这个壁板，我跟大家讲，我个人就觉得这个配色你看是不是绝了，
1: 是
0: A 版 B 版的整个的颜色配色特别别的好看。这个 B 版也是一种紫，但是和 A 版是截然不同的紫，九紫离火，家里一定要添紫色啊。然后这个 B 版它都是带暗纹的，纹理特别强。然后你看我的手在这里流动的时候，看到了吗？整个它的那个光泽度全展现出来，观众朋友，为什么光泽度这么强啊？
1: 来，我们今天的这一套全新品经过了3道丝光，你知道吗？以往能够做1道丝光已经是属于非常不错了，所以今天我们是给大家用到全新工艺3道丝光的精梳棉打造出来的，所以家里面的床品现在什么磨毛的，是不是感觉已经用不上去了？这两天的天气温度啊，都是20度左右的高温，你想想看，当你的肌肤接触到这么柔滑、这么柔软的套件，对吧？晚上睡觉的时候，自己的心情都是非常愉悦的。
0: 是的，这个套件不光是摸上去很舒服，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这个品质怎么样？我们家有小宝宝，我们家有这种敏敏人群，可以用吗？观众朋友，你来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检测报告上面什么甲醛我们全部都是未检出，然后所有你喜欢的这种色牢度啊，什么耐汗渍的牢度啊，等等，这个耐碱汗啊等等的，全部都是符合。然后包括您不喜欢的这些什么芳香胺啊等等的，我们全部都是未检出。
1: 是的，
0: 有检测报告佐证，我们今天这个品质绝对是能够达到进出专柜的这个档次和级别的。
1: 是的，
0: 如果很多观众朋友说，哎，这个段时间我要送礼，马上小长假到了，我要出门，我要走亲访友，有礼带吗？当然有，而且是威尔 尔斯的专柜礼袋给到大家。
1: 对，您收到手实物就是这样子的啊，200多块钱，我们跟专柜一样的品质，一样的包装，而且呢，专柜的吊牌价、合格证上面的价格，我们的6尺就是1980，您收到5尺定5尺就是1680。
0: 是的，
1: 全新品的话，基本上是很少打折的。
0: 是的，那东方购物呢，我们之前是398498，
1: 对，
0: 我和雅琳都卖过很多档这个价格了，但今天的价格直接再一次击穿底价，我们全棉4件套，听清楚，我们不是什么聚酯纤维的，一定要重申，全棉4件套去掉7倍购物积分之后，相当于今天所有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您到手5尺床272。再说一遍，272买5尺，337买6尺，337买6尺，全棉4件套，还是威尔斯大品牌，这个绝对是捡漏价，这个绝对是周年庆限量的方案和力度，错过不再有。时间留给您，订购速度太快，尤其是紫色花型5尺床、6尺床全都要没货了，观众朋友真的要没货了，抓紧时间先把名额抢占起来，02151990000。

0: 我老婆呢非常喜欢囤货的，尤其是床上用品，因为家里面呢装修的话也几十万打底，花个几百上千的买套床上用品就能很好的改变家装风格。我们工作呢平常很忙，保持崭新的风貌对我们放松心情也是很有帮助的。在东方购物上面买了威尔士的产品，质量非常不错，花型和其他品牌风格也不太一样，很清新的又有点轻奢，所以基本上会认定这个品牌，上新品呢就会忍不住买上几套。
1: 朋友，这个紫色现在真的是太爆了，我们的五指床六指床紫色都快没有了，
2: 真不够了呀、哎、
1: 幻想一下自己家里铺一个这样紫色的床品，所有的女人们大家心情都会好吧，脸上的笑容都会多几分吧。
3: 对，其实你知道啊，就是选择床品真的是一种智慧、对吧，不一样的色彩，不一样的花型，不一样的设计，有没有发觉给到你的心情就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3: 这一套粉色，这一套我们的就是满园春色，它给到你的感觉倒不是说特别的热烈啊，或者是特别的花开富贵的感觉，反而是一种非常柔柔的感觉，
1: 很温馨。
3: 对，
1: 就像我们的家一样，家不用多么的大，多么的富贵，多么的豪华，只需要有一个温馨的港湾即可，它就给我们这种即视感。就像今天啊，真的我自己在家里换床品，然后再收拾再收纳，因为这个季节真的这两天太热了，大家都要把被子换得好薄一点呀，把家里的床品整理整理呀。这个时候家里的床上换什么新床品，还在换那些旧旧的洗洗脱色的，或者是哎，已经看得有点厌烦的吗？不如咱们给自己换一个心，换一个心情。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换新衣，那你的家里的床是不是也得穿新衣了？今天把家里的床品也一并换一下。您才花了多少钱？五指床您今天花270来块钱，现在什么概念？您去趟超市270多块钱都不一定出得来。
3: 听书棉，听清楚了啊！
1: 我们两百多块钱。的五尺床，
3: 对，
1: 六尺床原来咱都卖400多，六尺床，对不对？
3: 对，
1: 今天六尺床多少钱？
3: 330，对，
1: 300六尺床，六尺床的大被套、大床单往床上一铺，你就不想再干活了，你就那一瞬间就想钻到被窝里，好好的躺一躺，休息一下。而且我跟大家讲啊。

0: 天气逐渐转热，你的皮肤露肤度开始高起来了。嗯，原来那些长袖子咱们都不穿了，开始穿上一些短袖啊、短裤啊，所以你的床品的亲肤度一定要更高。那我们今天威尔斯给大家带来的，一来我们是全棉，二来我们的丝光工艺、我们的精梳工艺不一样，所以整个床品它的那个体感、摸上去的柔软度都不一样。价格方面啊，再给您重申一遍，298368只是我们的销售价，但是我们去掉积分之后，到手相当于272、337，买五尺买六尺，还参与东方购物的凑单活动。所以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想要买一个更好的床品的话，这个价格就已经是我们的历史底价了。
1: 对，就是我们如果常规节目的话，大家是不可能看到我们今天这么大的一个优惠力度的啊。所以实在有一些纠结的，你就抓紧时间吧。第一眼你看中哪个颜色，你就选哪个颜色。如果是更加会过日子的、更加精打细算的，你就索性两个花型都带回去了。
0: 是的。
1: 而且家里面的床品天气越热的话，您更换的频率是不是越高？
0: 是的。
1: 对不对？两个星期一个星期就换一套，就洗一洗的话，刚好两种花型都带回去。
0: 是的。我们一直在说威尔斯在东方购物断货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不是我们不想来，而是我们对一些线下渠道呀、一些其他平台的渠道的冲击力实在太大了。
1: 是的是的，就是其他渠道已经不满我们在东方购物这个销售价格了，
0: 叫苦连天了。那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呢，也正好是赶在这个节骨眼上了，赶在东方购物的周年庆。
1: 对，
0: 不然的话我们也不可能有七倍积分，也不可能看到二大头销售四件套，对吧？我们今天是298，然后呢还有七倍积分，相当于到手272。六尺床其实你省的价格会更多，今天六尺床到手只要337块钱，
1: 是
0: 就可以把四件套带回去了。
1: 是的。
0: 所以怎么算这个性价比都是高的啊。来，六尺床观众朋友看清楚，我们的六尺床的直播备货还有最后的15套紫色花型，如果想要买紫色的，此时此刻行动起来，再不想真没了啊！打电话02151990。
2: 朋友呢到我屋里向来，看寻我屋里向那个威尔斯的四件套，我东方购物买嘛，阿姨都欢喜死了，才刚好看好看，哎呀，我想想的，人家朋友买套给伊吧。
3: 去年呢，听朋友介绍，我就去买了两套这个威尔斯的床上用品。它是破天荒的能讲好看啊，我也老开心的了。
4: 这威尔斯牌子呢，我老早就晓得了。十几年前头呢，到深圳去白相，印象当中呢是了伊拉实体店买的。搿辰光伊拉是辣海搞活动，700多块一套，哎呦，我觉着老合算的，我就背了好几套回去。
5: 新的品种好像回到床高头去，人好像就有种新的心情一样，老开心的。我看了不同的花纹，会得。人会得心情会得好的。
4: 现在嘛退休了，生活嘛越来越好，那么就要让哪能自噶过了更加好，对吧？那么了更加好的前提下呢，首先要保证身体健康。
0: 观众朋友，我们的订购速度太快了，六尺床的紫色还有五尺床的紫色都要卖没货了。当然今天有很多观众朋友是订的绿色的，说实话这个季节就是要换床品的时候，春暖花开，外面春意盎然，春意正浓，天气暖和了，家里的被子要换薄一点吧，床品要换得鲜艳一点吧。我告诉你，紫色这两年太流行太流行了，尤其是床品，很多观众朋友都说，哎，我要换一个紫色床品，九紫离火年嘛，对吧，我要家里添点紫，添点贵气，添点财气。那么今天这个紫色将是您不二的选择。当然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春天我喜欢春意盎然的感觉，选什么颜色？我和雅琳旁边的这个绿色，我跟你讲，这个绿色洋气到看到它你就有一种心情春天般的灿烂。
1: 我这么跟大家说啊，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对吧？草长莺飞的三月、二月天的时候，然后今天太阳特别好，你呢躺在树荫下，躺在草地上，然后呢眯着眼透过那个什么这个树荫的时候，对吧？望着这个天上的蓝天、阳光，就这种感觉。
0: 是的。
1: 而且你看，我们虽然是用到有一点绿色，但是呢它这个绿色，对吧，翠绿色融合到我们的牛油果绿色底色，所以整个色调又是充满生命力，包括特别明媚的一种色调。
0: 是的，我跟大家讲，这个光泽感特别特别强，让你看上去就感觉很平和，整个人都很平和。再来就是这个绿它好看在什么地方，我一直和雅玲说，我说这套床品一定要现场给大家看看这个壁板，这个壁板它是像什么，像牛油果绿，但是有点像薄荷绿，就看着去好像有一股凉风迎面吹来，凉飕飕的。
1: 接下来的什么5、6月份啊，接下来上海的黄梅雨季啊，就是冬季当中都是年

0: 呼呼，人都看什么都有点很招心的时候啊，你这个绿色家里面床品啊，特别清新的这种色调，你的眼睛你的视觉看上去就会让你的整个心情都能平静很多。
1: 而且这个绿色啊，第一它的肌理纹特别强，
0: 对，
1: 第二就是表，你看在转动的过程当中的光泽看到了吗？
0: 对，
1: 每一个褶皱好像都会发光会说话一样。
0: 对，依旧是金梳棉、
1: 啊、
0: 依旧是经过了三道丝光工艺、嗯、所以我们刚刚说什么，你如果实在纠结两个花型你全部都带回去、嗯、哪一套花心你带回去都不会后悔的。
1: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紫色也是，这个紫色和绿色都是非常好看的。
0: 对，
1: 更重要是价格、嗯、你今天不管买哪套你就抢，抢到你就赚到。为什么观众朋友，第一我们有礼盒礼袋包装，上面写着1680和1980，第二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底价298368已经是威尔斯在我们平台的底价了，但是今天赶上周年庆，有且仅有这么一档直播，我们有七倍积分，去掉七倍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立减，五尺床您就记清楚，您到手的价格272，
0: 嗯，
1: 六尺床您到手的价格337。这个价格你就往回去找十年找五年你都看不到这样的底价。
0: 是，
1: 今天威尔斯给大家做到了，而且带来的绝对是2026年顶顶新的花型，
0: 嗯，
1: 不是什么过期款，不是什么老款，所以今天新花型却拥有着超低价格还参与凑单。如果你在别的平台在我们平台买了别的商品的话，你就直接拿它来凑单，太合适不过了，两个都好看对不对，别纠结了，两个都入两个都买，今天你在东方购订两套威尔斯的专柜连一套都买不到啊！时间留给大家，还有最后的少量备货，还有最后的六分钟时间，02151-9900。
2: 我老婆呢非常喜欢囤货的，尤其是床上用品，因为家里面的装修的话也几十万打底，花个几百上千的买套床上用品就能很好的改变家装风格。我们工作呢平常很忙，保持崭新的风貌对我们放松心情也是很有帮助的。在东方购物上面买了威尔斯的产品，质量非常不错，花型和其他品牌风格也不太一样，很清新的又有点轻奢，所以基本上会认定这个品牌，上新品呢就会忍不住买上几套。

0: 东方购物这个套件床品的这个节目，大家真的看的比较少了，尤其像我们威尔斯这样大品牌，在我们东方购物断货也一年的时间了。今天他们终于来了，今天不仅来了，还拿着最新的花型，带着周年庆的方案给到大家。所以屏幕前的您说是不是捡漏？是不是得比手速？是不是得抢？咱们画面当中这个紫色，我再度重申，5尺6尺真的都要没货了。这个紫色，第一，紫的很贵气，很好看；第二，它是很温馨的紫，让您觉得就是家的感觉，让您心情会变好的，很舒服的紫色。
1: 对，就是威尔斯呢，其实在东方购物销售那么多年啊，就是他们家所有的花型套件，你就闭着眼睛入，不会踩雷，不会买错，对吧？
0: 是的。
1: 有的时候呢，会说哇，这个花型上镜好好看，结果收到实物，倒可能没有你想象当中的那么惊艳，对吧？但是威尔斯套件，不管是我们在屏幕上面，还是您收到手之后的实物，好吧？所以今天我们紫色也好，翠绿色也好，都抢得很厉害，因为都是我们东方购物威尔斯的老朋友了。
0: 实打实的跟大家讲，紫色5尺床6尺床加在一起不到10套，所以大家真的是要拼手速，抓紧时间，想要买紫色的，咱们赶紧先把自己的名额抢占回去。这个紫色再拉起来给您看
1: 看，
0: 幻想一下铺在您的家里的床上，是不是这样的晚上，你是会有拥有一个更好的睡眠，更好的心情，你恨不得一瞬间整个人钻进这样暖融融。软和和的被窝，对不对，观众朋友？再来就是东方购物支持货到付款，没有耿瑶说的这么柔，没有我们说的这么软，它的活性易染丝光工艺没有我们说达到专柜品质的话没问题，你一通电话无理由退款退货，不用您花钱，不用您出运费，
1: 是
0: 东方购物就有这样的承诺保证。
1: 对，
0: 然后壁板它的暗纹，它的光感，它的丝光，摸上去的那种手感，全棉的顺滑等等等等，自己去体验和感受，这叫做真正的专柜品质。专柜当中这一套卖1980，
1: 对，
0: 6尺床卖1980哦。东方购物再度给您重申一下价格，我们的5尺床298，6尺床368没有结束，周年庆的方案在于7倍积分，去掉积分，去掉自动定力力减，恭喜您，5尺床你到手272，6尺床你到手337，我就说你现在家门口的超市200多300多能买到4件套吗？是全棉4件套哦，活性印染的丝光工艺4件套，所以今天这个价格对于威尔斯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划算的，而且你买到的不是什么陈年旧款的花型，全新款，2026年春季正当道的花型，让你一并拥有回去了。再度最后给大家看一眼好不好？画面当中我们有两套，一套是我们的绿色系，
1: 对，
0: 一套是我们的紫色系，不管选择哪一个，手速都要快，因为这个价格错过不再有啊！最后在2分多钟，紫色备货只剩最后的5组了啊！5尺6尺床加在一起，最后的5组紫色可能是没有办法追加了。今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我老婆呢非常喜欢囤货的，尤其是床上用品，因为家里面呢装修的话也几十万打底，花个几百上千的买套床上用品就能很好的改变家装风格。我们工作呢平常很忙，保持崭新的风貌，对我们放松心情也是很有帮助的。在东方购物上面买了威尔士的产品，质量非常不错。花型和其他品牌风格也不太一样，很清新的又有点轻奢，所以基本上会认定这个品牌。上新品呢，就会忍不住买上几套。
1: 好的，观众朋友，我们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关键是我们的备货也没有了，今天真的很难得这个价格。
2: 对，这是威尔斯的全新品啊，今天是我们春季的一个新款，然后呢又碰上我们东方购物的周年庆生，
1: 是的，
2: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不可思议，一看这个价格，以为是去年的款，以为是可能啊压箱底的款，并不是啊，
1: 是的，
2: 今年2026年春季新款，我们的5尺啊，扣掉我们的7倍积分，相当于270多块钱。6尺扣掉7倍积分，相当于330多块钱，而且你拿回去是全棉套件之外，
1: 是的，
2: 精梳棉，经过3道丝光工艺。
1: 哎，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这个花型也好，材质也好，你可以自己货到付款，
2: 对，
1: 自己货到验货，上手摸一摸，铺上去感受一下，满意你留下，不满意的话，整个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问题。5尺床、6尺床，我们的这个售价都已经击破底价了，备货都已经即将售罄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最后的少量时间和名额。抓紧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到的就是我们说正山小种的一个全世界都知名的一个生产的区域在哪里？
4: 桐木关。
3: 桐木关，
4: 福建呀，高山云雾出好茶，就说的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产地。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是核心产区当中的核心，所以大家如果说要喝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叫做红茶，尤其是我们今天正山小种当中的金骏眉，你就要认准我们这个产地了。
3: 是的，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其实好山好水出好茶，那其实茶的整个的产地是非常讲究的。那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桐木关的，而且是核心产区。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产量少，但它东西好啊。我待会跟大家讲它东西好在哪里。它的年产，桐木关的这个金骏眉的年产大概就是1200斤左右啊。如果是普通的金骏眉，差不多能到年产差不多4400斤左右。
4: 对，
3: 如果是武夷红茶，因为这个都是红茶的大的系列里面的，
4: 对
3: 吧？红茶一般来讲年产12万斤，武夷红茶是2万斤，但是武夷红茶当中包括很多种，包括正山小种啊，包括各种各样的茶叶，对不对？那往上走，金骏眉到目前为止，金骏眉的年龄差不多就是20岁左右。
4: 是的，
3: 但是你要知道，金骏眉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匹杀出来的骏马，一匹黑马，
4: 还真是。
3: 它的味道，它的味道和它的整个的工艺，是来源于它的讲究。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在哪里啊。它只取芽尖儿。我们都知道那个正山小种取的是一芽两叶或者一芽三叶，对吧？你一般一芽两叶、一芽三叶呢，它那个芽尖的那个就是我们说那个鲜味儿，鲜味儿是来自于芽尖当中，就是芽的当中的那种氨基酸呐、包括那些多酚类物质啊，包括茶黄素啊这些东西混合而成的这些味道。芽尖当中富含的量是最高的。
4: 是的，
3: 但是不可能给你都是芽尖。金骏眉它的工艺只用芽尖，
4: 是，
3: 所以它呢就是芽尖，看到没有？一般来讲1两金骏眉要取5000到6000只芽尖。而且芽尖是只用立春后的3天左右来取的。一般来讲，如果你普通的红茶，你一般来讲是有春和秋两季来采茶的。
4: 对，
3: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整个的这个芽尖长得是什么样子啊。
4: 好，
3: 我们的构成是这样的，构成是这样的，有一罐。
4: 对，
3: 这一罐是多少含量？
4: 500克。
3: 500克。
4: 对，
3: 这500克如果是按照市面上的价格，500克的话，我得要花到差不多6000块钱一斤。
4: 很正常，因为市面当中基本上我们说50克左右的话呢，就已经差不多800-900块钱了，甚至有的话呢1000多，很正常。
3: 对，
4: 因为我们是
3: 只要是桐木关的，桐木关的金骏眉，基本上就是6000块钱一斤，在这儿，
4: 是
3: 在这儿，桐木关的金骏眉，6000块钱左右一斤。好，我们今天把这个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什么是芽尖货，然后你就知道这个茶叶为什么值得大家在春节的时候好好的跟你的家人、跟你的朋友来品茶，来喝茶，因为它品质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好。
4: 你看啊，500克倒出来的话呢，其实分量很多。我们今天的话呢，你看先这样倒给大家看一下，
3: 我们先就这么多吧。
4: 对，先这么多给大家看一下，3斤7黑，然后的话呢，颜色特别的漂亮，油亮的。另外还有一个特点，金骏眉啊，我们说像老者、像长者的这个眉毛一样， 然后啊哇，这个灯光一打，大家可以看到吗？真的有点白毫立现的感觉，非常漂亮。嗯，而且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到吗？有金灿灿的这种非常漂亮的色泽，同时我们黝黑的底色还是在里面的。
3: 是的，
4: 所以一定要符合什么三金漆黑，这是什么一牙一牙，就是我们说一牙一叶牙尖尖的那一点点才能做到。嗯，这个条索也是非常的饱满，很紧实。
3: 是的，
4: 所以优质的金骏眉就是这样啊。
3: 嗯，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啊，因为其实我们在市面上呢，吃到的普通的红茶，一般来讲它的发酵的过程差不多就是85%-90%左右，这就是发酵的。
4: 对，
3: 金骏眉属于全发酵红茶。
4: 是。
3: 然后呢，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它的工艺进行了改良。嗯。改良之后，它的味道是保留了当中的花香果香。
4: 对。
3: 刚才我们讲到，它只用牙尖儿。嗯。所以你看到的全是一个一个的牙尖儿。嗯。全是牙尖儿啊，没有一牙两叶和一牙三叶的这样的情况。嗯。它全是牙尖儿。嗯。另外呢，从颜色上看，因为它的工艺上进行了改良，所以它会出现有金色，你看到的这种金色，看到没有？就这种金色，金色的状态，
4: 是
3: 这种金色跟黄色跟黑色相间的这种调调，就是金骏眉独有的。
4: 对，
3: 而你去吃那种比如说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正山小种那种，它是全漆黑的，
4: 对，
3: 它是松香味，这个今天是果香味，
4: 蜜香、
3: 果香、花香，它是不一样的香型，
4: 对，
3: 所以这个是改良的，而且是它的整个的品质是非常非常讲究的。哎呀，
4: 冬饮已经，我们说夏饮绿，冬饮红，对吧？你那个现在开始要喝什么？要喝点红茶。
3: 对，冬天喝红茶是特别养的，特别滋养我们的胃的。然后呢，金骏眉的汤色很有讲究。如果你去喝那种普通的红茶哈，金骏眉那个普通红茶可能就是那种泛着红光。哎，但是金骏眉因为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它是讲究把当中的茶黄素保留的更多。
4: 对对，
3: 让它的口感能够有蜜香、花香，
4: 是
3: 以及茶黄素。
4: 对。
3: 营养成分的保留，
4: 对
3: 你吃下去的就是那种沁人心脾的香味。
4: 是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茶汤的颜色，看到吗？有那种金圈均匀的感觉，
3: 有的
4: 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们今天的金骏眉的话呢，多泡有余香。一般有些茶的话呢，基本上一泡两泡结束了，我们这个什么3泡、5泡、7泡没问题。而且这个味道的话呢，是非常非常的沁人心脾。我们说花香、果香、蜜香一入喉以后的话呢，你品一品，这个层次、这个口感很丰富。那么现在是什么？就寒冬腊月的时候，
3: 慢下来，
4: 慢下来，
3: 咱们要慢下来，
4: 要品生活。
3: 我觉得喝茶人就会慢下来，有没有感觉？
4: 真的是。
3: 就刚才我们还沉浸在那个米线的那个节奏当中。
4: 吃完米线得来杯茶。
3: 哎，吃完了米线，你这个时候你放松下来，你来一杯金骏眉红茶，红茶当中的尖货了哈，尖货了。今天是特级金骏眉，我跟大家说一下构成。今天我的栏目真的可能很多人提前知道了，栏目当中有这个构成，已经有朋友在订。在排队了。今天刚才讲到那一罐是这样，一罐是一斤，
4: 500克，对，
3: 500克。今天一斤的情况下，再给您加一斤，然后就是1000克，
4: 对，
3: 1000克的特级金骏眉，特级的金骏眉，然后相当于我们今天一共就是1000克，
4: 是，
3: 再给大家加一个5仪的岩茶大红袍，
4: 对。
3: 大红袍虽然有个红字儿，但它不属于红茶啊。大红袍是属于乌龙茶，它是半发酵，它是半发酵的乌龙茶。
4: 对，
3: 但是这个也是特级。也同样是特级，这两个我都帮大家尝过了，一个是松香味，就是盐香味，另外一个这个就是果香味。这三个加到一起一共是1500克，今天栏目里面给到大家价格，我帮大家谈到的598块钱，
4: 一罐500克的特级的金骏眉，今天算下来200块钱不到。您还要等什么？我们还有41.86块的积分呀。
3: 所以今天为什么我觉得这个茶叶栏目当中只有这一档，然后帮大家要到了少量的现货，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包括它整个的就是用到的这个工艺哈，是有一个茶界的泰斗级人物
4: 林廷秀，是，
3: 他也是首届农艺师，包括岩茶的研究所的顾问，包括他也是大红袍之父啊，也是金骏眉的创始人之一的这个我们说也是我们的导师，
4: 对，
3: 包括他也是首届入驻中国茶叶博览会金骏眉屡获金奖茶王的这样的一位林廷秀，帮大家来把关所有的，因为茶叶这个金骏眉它的工艺当中涉及到，比如说尾雕啊，对吧？包括这个所有的揉捻啊，这些所有的工序其实都是很讲究、新手到位的啊。包括你的用在什么样的温度下面来进行一个那个尾雕，包括我们的所有的后续的环节怎么样 做，这些都是要有好的这个茶艺大师来帮你把控的，所以它的味道会特别的好。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了，因为我今天货源真的非常非常的少。有追加吗？
4: 不追加，
3: 不追加的，
4: 只有这一场啊，
3: 只有这一场。嗯，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春节前就这一场，02151119900。
2: 制作金骏眉用的是丹崖，也就是枪，采摘起来不仅费时费力费眼，而且还要极为小心，断掉的牙尖将会失去价值。有人计算过，制作一斤干茶需要6-8万个牙尖，而一个熟练的女工一天也只能采到3000多个。
5: 老朽的人都要采1斤多，那个泡朽的人，今天才来的人都要采8-9点、7-8点，要到下午晚一点回去去多采1点2点。
6: 我们的金骏眉来自于河间产区武夷山桐木关，采用茶芽为原料，每一个熟练的采茶工一天只能采2000颗茶芽，需要20个熟练采茶工一天才能做出1斤好茶，十分珍贵。

0: 说到我们今天这款金骏眉，我等了它很久，就是想等到今天的特辑，
1: 是，
0: 终于等到了。
1: 是，
0: 我们都说这个世界红茶源于正山小种，
2: 对，
0: 正山小种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嗯，然后金骏眉它是正山小种跟它一脉相承的。嗯，它的特点在哪里？我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啊。嗯，它首先在整个的采摘上面，正山小种是一芽两叶，一芽三叶，
2: 对，
0: 但是金骏眉它，对不起，它只取芽尖儿，
2: 就刚刚我们那采茶女看到吗？嗯，芽尖尖一点点。
0: 它叫头春的单芽儿，嗯，头春的单芽儿，嗯，这是金骏眉的要求。
2: 对，
0: 就首先在原料上面一定是头春单芽儿。
2: 是。
0: 好，第二点呢，就是在加工工艺上面，正山小种会有叫做过红锅，还有这个熏培两道工艺，所以它会有那种松烟的那个味道。
2: 是。
0: 但是今天的金骏眉，它是在工艺上进行了改良，所以它的茶会有茶那个花香、果香和蜜香。嗯，然后那个金骏眉呢，因为它整个的没有过度的烘焙，所以它保留了当中非常大的一个茶黄素的，
2: 是
0: 保留在这里面。
2: 对，
0: 你看到这个金色的那种条索，看到没有？嗯，金色的条索，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特级的金骏眉，
2: 太漂亮了
0: 啊！所以你在天冷的时候，因为我们说天冷这种寒气哈，今天是腊八节，
2: 腊八节。对，
0: 腊八节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吃的比较多，嗯，然后你饭后你就来上这样的一碗汤色浓郁的，它可以泡到最多13泡，
2: 是，
0: 最多是13泡
2: 啊，对对对，
0: 非常耐泡的这样的一款特级金骏眉，嗯，我们的特级全部都写在盒身上的。嗯，今天的包装我跟大家来讲，我简单来讲，今天这个包装我是没让他们花太多包装的钱的，
2: 对对 对, 对，
0: 我当时就跟供应商沟通下来，供应商说只要包装一遍，高丽姐你可以在价格上翻10倍。
2: 是，
0: 我说不要，嗯，我要的就是性价比高的东西，你不要给我翻10倍的价格，然后去让让我们的观众去为那个包装买单。
2: 是，
0: 那你弄个瓷罐子，那弄一个什么那个包装，又弄个礼盒啥的，没必要。我说我们观众朋友都是自己喝的口粮茶，
2: 对，
0: 但是能不能我们今天口粮茶喝到了是一个相当于就是级别非常高的口粮茶。
2: 对，今天来了，
0: 所以今天就是来了，啊，就是好的金骏眉它带来了这么好的一个东西。嗯，另外在整个的这个工艺上面，它的就是整个的工艺，它是悬挂式的发酵的工艺，
2: 是，
0: 所以它的汤色就是金黄色。
2: 哎，你看到吗？非常漂亮，
0: 而且金圈金韵。
2: 对，多泡，它今天保留的这种感觉都是一样的。而且它泡出来以后的话呢，那个味道的话呢，沁人心脾。尤其像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不大喝茶的，我跟你说，您喝喝看，它不温不寒，其实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喝。嗯，关键是什么？泡出来的茶汤的这个感觉，不是普通红茶能够比拟的，它有那个金。哎，你看到吗？其实这个画面就看到
0: 金圈金韵。
2: 对，这个杯底下面你可以看到，然后像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杯的上沿部分，你也可以看到，特别的漂亮，像珠宝的感觉一样的，有珠宝光。
0: 它是这样的，整个的它的花香、果香、蜜香是来源于它当中的营养物质。因为其实高山云木出好茶嘛，
2: 对，
0: 桐木关本身就是崇山峻岭，所以高山地区的这种金骏眉和平原地区的金骏眉它是有区别。
2: 对，
0: 今天我们就是桐木关的啊，桐木关的特级的这样的一款好的金骏眉。
2: 是，另外一点呢，
0: 对啊，另外一点呢就是芽尖，因为它本身就是儿茶素啊，包括氨基酸呐，包括这种好的这种营养物质含量会非常的高，所以你喝到嘴巴里的时候，我们在口腔里面润一润，过一过，
2: 对，
0: 你就会发现整个那个鼻腔里面都能冒出来那个金那种香味儿，
2: 对，
0: 就是我们今天金骏眉的这个香味儿。
2: 是
0: 啊，这一点就是在冬季里面，你真的是暖暖的，把整个人身子都是暖过了。
2: 对啊，它的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经常说喝金骏眉不能用喝，要品。然后的话呢，现在是什么？马上就是过年过节了，亲朋好友来的时候，你一定要沏壶好茶。不管您家庭，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喝什么茶，但我跟您讲，到了这个过年的时候，冬季的时候，喝点红茶真的非常的棒。然后又是讨一个好的彩头，
0: 商谈很高。然后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货源其实是非常少的。
2: 对，
0: 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呢，就是抓紧时间来订。我们这个价格598块钱，在外面是买一两的价格。
2: 对，
0: 今天让你拿到1500克，
2: 是
0: 3斤，3斤，外面就是50块钱。 50块钱相当于拿一两嘛，就是最高的时候的价格哈。所以今天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实惠。真正我就是跟供应商说，我说我不要那种华丽的包装，
2: 对，
0: 我不要礼盒，我也不要你要的就是什么瓷罐，我都不要，但是你要给我特级品种，答应我了。所以待会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2: 好，
0: 来回来给大家看一下。
2: 包装大道至简，但是我们今天里面的品质可是很好的。
0: 对，你不要觉得哎呦包装好像没有礼袋礼盒，你自己吃，而且这个包装也 OK， 这前面是帮你封住的
2: 铁罐，
0: 这个就是铁罐子帮你封住的。给大家看底部的信息啊，底部信息，金骏眉，它的配料就是鲜叶，看到没有？
2: 看到吗？
0: 等级是特级，
2: 是
0: 等级是特级，在这边，然后净含量是500克，
2: 是
0: 500克需要7.5万个牙尖儿，哦，7.5万个牙尖儿啊，才能够做成500克，因为它全是要牙尖货，所以你知道这个采茶女大概需要。40左右个采茶女，要整个一天下来这种采，或者2天的左右的时间，才能够采下来。这边会有 GI 标识，就是武夷当地的武夷红茶的 GI 标识，
2: 核心
0: 保质区有36个月，3年，我们拿到的是超级新鲜的批次。
2: 对，
0: 然后这个一罐我跟大家讲一下，在市面上是什么价格，你就知道，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平台卖红茶卖到飞起，
2: 是，
0: 比如说，那个亚鹏，
2: 对，我也想说，
0: 是他的红茶也卖到飞起，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季节其实是红茶的季节，但是我跟你讲，今天这个价格是绝对是可以比他那个还要那个啥的，来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就是想让大家在我们今天的我的栏目里面拿到好东西，特级的红茶，2541块钱，这是一斤的分量，那它包了礼盒，
2: 对。
0: 特级2000多块钱，特级啊，跟我今天一样的。
2: 一斤哦，大家想看一斤哦，我们一斤算下来才200不到。
0: 特级，一斤，
2: 500克，
0: 2688。
2: 对，
0: 他给你弄那些包装礼袋儿，我不要这些。我就跟供应商说，我说今天我的栏目里面很多观众是自己吃，他们其实你要真的送礼，你自己到网上去买礼个
2: 可以，
0: 对吧？
2: 买一个小礼盒，
0: 你自己去买个礼袋礼盒就可以了。
2: 对，
0: 然后我再跟大家讲一下，金骏眉的价格就是很贵，这是50克。50克，看到没有？
2: 这应该
0: 50克，这是特级啊！啊，
2: 1000多，我
0: 1260，
2: 对，
0: 50克，金骏眉真的很贵，因为金骏眉贵在哪里？我跟大家说一下，像这种正宗的哈，还是这种罐子，它真的就是用这种很普通的罐子卖给你的，
2: 对，
0: 1000多块钱这样的一罐，特级的，就是这么贵，这个也是特级的，2000多，
2: 对，
0: 2000多，
2: 对，
0: 看到没有？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今天这个大家看中了的话你真的不要错过，牙尖儿一两，50克一两就要用到差不多5000个牙尖儿，
2: 是
0: 它采摘的这个时间是每年立春后的3天左右，
2: 对，清明或者这个立春以后都是啊，所以大家想想看采茶的时间有讲究，
0: 一年只采一季，没有更多的，因为再过到后面其实牙尖已经没有了，然后那个牙尖的那个嫩度已经没有了，也那个金骏眉它在喝的时候你喝到那个口感跟它牙尖的那个鲜爽，跟它后续的那个尾雕啊，包括揉捻啊，包括所有的杀青啊，这些工艺都是密切相关的，
2: 对
0: 啊，它在改良了之后它就没有那种一种过于那个发酵的那个味道了，它的味道就是带着花香、果香和蜜香。在桐木关这个地方，我待会给大家看一下桐木关是什么地方啊？
2: 桐木关真的海拔也很高，5600。
0: 高山，
2: 对，
0: 我们说高山的，大家喝没喝过那个就是中国台湾省的那个高山的那个茶？那个高山茶也是非常好喝的。因为高山的那个茶叶，它天然的那个水分含量非常的充足，
2: 是，
0: 所以它那个茶叶的那个香气会特别的浓郁。
2: 对，
0: 我们今天就是高山的桐木关要到4道。的关卡
2: 是
0: 一般正常人是他是谢绝外来的山客的，
2: 非本地人、非本地茶农等等的都不能进去。
0: 对，所以在红茶这个大队伍当中，武夷红茶往上走一圈，金骏眉往上走一圈，桐木关的金骏眉上面应该没有再有好的东西
2: 了，没有了，金字塔尖尖的，大家可以看到。所以我们今天什么优中选优，
0: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2: 好，
0: 好的金骏眉是这个颜色的，我给大家看一下汤色。汤色就是金圈金韵，金圈金韵，然后整个的颜色是泛着黄光，黄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这个当中的这个营养物质哈，我看一下能不能照得到，你帮我拿着一下，
2: 好，
0: 你帮我拿着一下啊，拿稳了啊，
2: 好，
0: 给大家看一下金圈金韵，拿那边，对，看到没有？这里面为什么黄色这么明显？我跟大家讲一下，
2: 漂亮，
0: 因为金骏眉它最大的特点是发酵当中最大程度 帮大家保留了茶黄素。电视机前如果有懂茶的朋友啊，你说高里说的对不对？
2: 对，
0: 就是它这个茶黄素，如果你过度的发酵，茶黄素就流失了。嗯，而金骏眉它其实是兼具了茶叶的营养和口感。嗯，所以它为什么会昂贵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啊，就在这个地方，
2: 对，
0: 很漂亮，
2: 太漂亮了。
0: 然后我们今天在饭后的时候，你来上一杯金骏眉，嗯，绝了。
2: 刚刚我在吃米线的时候，我就想着这一口，对。春气留香，
0: 这个茶汤在嘴巴里面不要马上下去，嗯，你让它在嘴巴里面过一过，
2: 品好茶，嗯嗯，
0: 然后那个香气啊，从鼻孔里出来，嗯，很浓郁的那个果香味，
2: 对，蜜香果香，所以我们说喝这个金骏眉的话呢，得用品的过程当中，它层次口感很丰富，尤其这个我们说过年的时候吃的东西真的太油腻了，
0: 真的，
2: 你稍微想要什么解解腻，嗯，然后的话呢身心舒服一点，你就喝上那么一杯，嗯，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今天我们喝不心疼的，嗯，我们这一罐就500克，哎，还有什么多泡有余香，嗯，这是可以什么可以煮的，
0: 可以煮，可以煮，哎，今天栏目当中拿到的这个方案，嗯，是目前我能拿到最大的方案是吗？
2: 年前也没有了，
0: 没有了，
2: 是这个意思。
0: 好，啊，我跟大家说几个重点，因为现在很多人在排队。今天再问是不是特级的？是的，是特级，是特级啊，
2: 本级
0: 特级，哎，看到没有，这两个字儿，嗯，特级的金骏眉，放心，这第一点。然后是有 GI 的地理标识的，表示它就是在武夷山那一块，嗯，武夷的正宗的好的东西。
2: 对。
0: 然后第三点就是我今天这一罐的专柜的价格，像类似的这种，差不多就是要到6000块钱左右，
2: 很正
0: 常，是吧？嗯，6000块钱左右，5-6千块钱，嗯，这是一斤的分量。
2: 对，
0: 一斤啊！我今天这一斤的情况下，再来一斤，
2: 所以大家能够明白吗？
0: 再来一斤，
2: 对
0: 啊，再来一斤。
2: 这是我们今天赠品，
0: 是大红袍，拿到旁边来，
2: 嗯，对，下面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2: 哎，对。
0: 再来一斤，
2: 好，
0: 它是可以叠放的啊，哦，它可以叠放的，很方便的，你家里就像叠积木一样，嗯，然后再给大家带来一个
2: 乌龙茶大
0: 红袍，乌龙茶是半发酵，嗯，乌龙茶是半发酵茶，然后呢，大红袍，大红袍虽然有个红字，但它不是红茶，它是属于乌龙茶半发酵，嗯，金骏眉是正宗的红茶当中的贵族，嗯，啊，红茶当中的贵族，这个是我们中国人才，我觉得是我们中国人才吃得到的，这个应该不会出口，
2: 是
0: 啊，以前我们是很多红茶会出口到国外去，
2: 对，
0: 那是普通红茶，金骏眉应该是留着我们自己来喝的好东西，嗯，去了解一下金骏眉，你了解了你就知道金骏眉有多好了。然后今天我的货源不多，如果是大家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一共是3斤，
2: 对，
0: 1500克，
2: 是
0: 售完即止，没有预约啊，没有预约，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来订购，02151199000。
1: 这两年的茶叶市场，要说表现最抢眼的茶叶，一种叫做金骏眉的红茶绝对是榜上有名。那么眼下呢，无论是大的品牌企业还是中小的茶店，都忙着叫卖金骏眉，它被人们称作为贵族茶，动辄身价上万。
3: 在北京马连道茶叶街，记者走访了几家茶叶店，金骏眉价格的差异让记者有点糊涂。
4: 1000多，2000多，3000多，然后从200多开始到几千的，
5: 最贵的多少？最贵的12000。
1: 这金骏眉到底是什么样的茶叶？现在怎么会卖得这么火呢？带着疑问，我们的记者来到了金骏眉的原产地，实地探访了一番。
3: 金骏眉主产地在福建武夷山的桐木村，那里有200多户茶农种植这种茶叶。2009年，整个桐木村只产出了2500公斤左右的金骏眉。
6: 每年清明前后是金骏眉原材料最主要的季节，那么每一个成熟的工人，他每天大概只能产半斤左右的这种嫩芽，

0: 是正宗的啊，特级的，来自于武夷的，然后是金骏眉、好的茶叶。在即将到来的春节，就是给大家带来，大家可以看到啊，金骏眉它只用牙尖儿，
1: 对，
0: 只用头春的牙尖货，所以它的整个的废料方面是可以说是傲视群雄的，
1: 真的是啊，也就是清明谷雨后面的三天时间，你能采到，过时不候。为什么过时以后那牙尖尖那个嫩芽没有那么多？它也不像今天这个形态。所以刚刚我们看到的 VCR 里面也看到，物以稀为贵，它真的产量太少了。而且我们当地的茶农也好，采茶女也好，忙活不停，你知道吗？它的产量非常非常少，就我们这500克，你知道要费多少人力？
0: 来，再给我来一杯。
1: 好嘞，
0: 咱不能光喝，我觉得我们今天这场节目的福利就在于，一边喝可以一边说，可以一边喝到这么好的特级的金骏眉。金骏眉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大家知道吗？我待会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金骏眉的故事哈。金骏眉其实是我们中国的这些老的茶艺泰斗们的一个辛苦的结晶，因为他们呢就希望能够在红茶当中辟出一块更加优良的品种，那么当时就有了这个金骏眉的这些工艺上的改良。
1: 对，
0: 那么金骏眉这个名字，首先金是代表着它的条索当中有金色啊，
1: 是啊，
0: 一般来讲红茶就过度发酵之后就是它就是一个黑色或者是青黑色，它是当中是有金色的，所以金骏眉首先说很珍贵，而且它当中条索当中是有金色的这个色泽，看到没有，
1: 漂亮，
0: 这种金色泽啊，这种金色的
1: 是啊，
0: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第一个就是这个，第二个骏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它整个的这个茶叶啊，每一只看到没有，每一只非常的俊秀，全部是牙尖儿尖儿，我给大家看一下，全部都是嫩芽的牙尖儿。
1: 你看，
0: 就这样一条牙尖儿，非常的俊秀。所以金骏眉，好，我们说到眉，中国人呐、喝茶讲究一个茶寿，茶寿是120岁。
1: 是，
0: 你看那长寿老爷爷是不是都垂着一个长寿眉？
1: 哎，对，
0: 我们喝很多的茶叶，不是有很多什么寿眉呀、对不对？很多的那个老寿眉啊、等等这种，那金骏眉最大的特点就是把茶叶当中这种文化融进去了，
1: 是的，
0: 所以当时就给它起了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金骏眉。哎呀，好的茶汤，我给大家看这本书啊，金骏眉，咱们中国介绍金骏眉的一本非常专业的书籍，这里面专门讲到它的茶汤色，
1: 好，
0: 就是金黄色，
1: 哇，漂亮，
0: 就是这个颜色。我跟你讲，当然它久煮之后会变成红色，就今天这个茶汤色、然后那个严欣，你帮我拿这个
1: 手电筒
0: ，对，因为我们现场的灯光可能大家看不太清楚。
1: 那我们这样啊，
0: 那就这样，是不是这个颜色？
1: 哎呦，真的，
0: 是不是这个金汤金韵的颜色？它一定是金黄色。哦，
1: 太漂亮了。
0: 为什么是金黄色？大家知道吗？因为当中有茶黄素。茶黄素就是你如果是过度烘焙的话，它会流失。所以它为什么改良？改良就在这个，它把这个汤色把它保留了。好，谢谢。
1: 好，
0: 可以，就是这个颜色啊。然后就这个颜色，泡出来之后，整个的茶叶是这个颜色的。好，然后再给大家看一页。金骏眉真的它太好了，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可能很多老百姓平常没有接触到，你到了冬天你来喝一点金骏眉，你就知道金骏眉对你的身体有多好。它只用牙尖，哎，看到没有，
1: 多难
0: 多难，
1: 对， 对，
0: 多难，多贵，多贵，啊，这是金骏眉啊，这本书我是帮大家是找到了你平常看不到的一些东西。它只用牙尖尖货，如果是正山小种可以一牙两叶或者一牙三叶，就是那个牙子整个的叶子可以再大一点没有关系，但是你头春头采的牙尖货一定是来做金骏眉的，所以金骏眉贵。我就告诉你为什么贵，你就知道了。金骏眉在市面上现在在2025年、2026年新年到来的时候，2688500克
1: 一斤、
0: 特级，2688500克特，我觉得今天供应商真的很给我，很给我这个面子啊。
1: 我们一斤200不到。
0: 我帮大家真的谈了好久，就谈到这个构成。然后这个特级的红茶，2500多块钱。2500多块钱，这也是500克。这个包装我们就不要去花这个钱了，
1: 是，
0: 何必呢？
1: 是，
0: 所以我就跟供应商说，你就给我最普通的包装就好了。你自己拿回去之后，你自己，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啊。那这个也是2000多块钱，它已经这么普通的包装了。这么普通的包装，那这个特制的金骏眉，看到没有？好，包括这边，
1: 对，
0: 这边是50克啊。
1: 50克，不是500克。
0: 50克。 五十克是特级。我刚刚看哪里看到特级两个字，我待会帮大家找一下。特级，然后1200多，
1: 是
0: 1200多一克，嗯，就是50克一两，嗯，打开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我跟大家来讲，你这个东西本身是封的，密封罐的啊，金骏眉，嗯，底下帮你写的很清楚是特级，
1: 对，
0: 在这个位置上，嗯，底下写的很清楚是特级，特级啊，特级，特级的金骏眉，嗯，好。GI 标识看得很清楚了，哎，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的茶叶。
1: 对，
0: 这个里面的茶叶呢，它是有一个袋子包装的，
1: 它会有一个大袋子。
0: 你呢？这个茶叶，它那个已经把它打开了，我看一下这一罐。
1: 刚刚我们为了就是现场好展示啊，
0: 对，我给大家看哦，对，
1: 有，对。
0: 你拿到手是这个样子的，嗯，很简单，嗯，然后你呢在家里的时候每次泡完茶之后啊，嗯，拿一个小夹子把它夹牢一点，嗯，或者是你家里有好的那个茶叶罐，嗯，密封的茶叶罐，嗯，把它封封好，
1: 可以，没问题
0: 啊，把它封封好。
1: 对，
0: 我们今天就不在包装上帮大家花一分钱了，
1: 是，
0: 因为我是觉得说，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就是买个实惠嘛，嗯，今天是500克
1: 再加五百克，
0: 你都可以这样往上这样垒的啊，
1: 对，
0: 都可以垒的，就不占家里的空间。嗯，然后呢，有些朋友是不是喜欢喝大红袍？
1: 有，
0: 大红袍因为它就是有那种盐香嘛，
1: 是，
0: 对吧？有那种盐茶的香味。我们导演就很喜欢喝大红袍，然后我们今天可以这样垒在上面。
1: 好，
0: 大红袍，嗯，然后核心产区，然后大红袍是属于半发酵茶，
1: 对，乌龙茶，乌龙，
0: 它属于乌龙茶，
1: 一年四季都能喝啊，一年四季品乌龙。我们说
0: 红茶就是在冬季来喝，嗯，暖胃，嗯，然后呢就是这个我们说生阳，生阳气，生发阳气。
1: 是，
0: 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了，我们上台排队非。

0: 哎呀，要在嘴巴里面过一过，嗯，有没有那种感觉？
1: 果香、蜜香、
0: 花香，还有花香，
2: 无比啊，真是。
0: 对，果香、蜜香、花香，嗯。今天是腊八节，过了腊八就是年，然后呢，就是接下来就是小年，小年完了就是大年，然后我们就迎来了万马奔腾。哎，明年是不是马年？
1: 马年
0: 是不是骏马奔腾？是不是要喝金骏眉？
1: 真是，
0: 明年是不是骏马奔腾的一年？
1: 真是，
0: 是不是要喝金骏眉来迎接骏马奔腾的一年？嗯，也是红红火火的龙马精神的一年。嗯，所以金骏眉碰上那个马年，嗯，是不是恰逢其时，恰到好处？
1: 对，恰到好处。
0: 喜欢的话不要错过啊，因为确实是没太多有货了。今天供应商绝对是把机制拉满了，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3: 骏眉用的是丹崖，也就是枪，采摘起来不仅费时、费力、费眼，而且还要极为小心。断掉的牙尖将会失去价值。有人计算过，制作一斤干茶需要6至8万个牙尖，而一个熟练的女工一天也只能采到3000多个。
4: 老朽的人都要采1斤多，那个泡朽的人，今天才来的人都要采8、9点、7、8点，要到下午，晚一点回去去多采1点、2点。
5: 我们的经济为来自于核心产区武夷山头目关，采用茶芽为原料，每一个熟练的采茶工一天只能采2000颗茶芽，需要20个熟练采茶工一天才能做出1斤好茶，十分珍贵。

0: 你现在看到的是预约的话，你也要订。我们刚刚紧急的跟供应商沟通了，预约是晚五天。晚五天，也就是说今天是腊八节，小年之前应该可以收到货。
1: 当然可以，没问题。对，所以我们其实没有想到在栏目当中大家那么喜欢我们今天
0: 这个进行。不是，这个产品其实我是看好的，我是真的看好的。但是供应商呢，因为这个价格，我觉得供应商是，哎呀，老板真的多备点货，我在这边要隔空喊话老板了。真的应该多备点货，因为我们栏目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懂茶的人。
1: 对，
0: 大家其实一路跟着高黎之前介绍紫砂壶，介绍好的茶叶，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其实中国人是爱喝茶的，尤其是我们现在都知道茶叶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
1: 是，
0: 我们的茶寿我记得是120岁，叫茶寿。
1: 所以爱喝茶的很多的朋友都说长者啊，听到这个词儿都很喜欢，所以大家把握住啊！虽然今天是预约，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预约也值得，因为我们能够赶在新春佳节来临之前给您送上我们今天的这个货，然后还有一个特点，都能保证这个价格。如果你错过了下一次直播，很有可能我们这个价格就要往上调了，把握住啊！
0: 是的，这会儿是预约，对不对？预约你放心的来预约，没关系的。我们差不多就是晚个五天，对吗？啊，施总已经跟大家那个承诺了，晚个五天。
1: 紧急调货。
0: 对，晚个五天。哎呀，就是好东西，我觉得逃不过大家的眼睛。
1: 当然，
0: 真的逃不过大家的眼睛。我其实是真的是知道这个东西好，但我也没想到供应商给我这么点货啊。
1: 高黎老师，我跟您说，其实我们今天备货也不少，但没有想到大家这么喜欢，
0: 所以
1: 一抢而空。对，一抢而空。一抢而空。把握住啊，就是哪怕预约今天你也预约，为什么？因为新春佳节今天虽然是腊八，但你想想看，我们到2月中旬才是新春佳节，我们只是晚个五天。
0: 晚五天，不影响大家送礼的。
1: 是。
0: 然后你要是自己吃也是可以的，自己吃也是可以的，因为确实是好东西，而且到了冬天喝点红茶人很舒服啊，胃是暖暖的，人是暖暖的，手心都是冒着小汗的，很舒服。特别是你饭后来一点，这会儿就是打电话就是预约啊，如果是预约的话晚五天就可以到货，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我们今天帮大家一定是，如果是你到后面去买的话，其实真的就没有了，全部都是特级的。因为全部都是特级的，今天是武夷山的金骏眉特级的，一共有1500克，1500克的金骏眉，
1: 3斤啊？
0: 不是的，1000克的金骏眉和500克的大红袍，然后一共是3斤，一共是1500克。

0: 好了，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在很多的书籍当中都可以看得到关于茶叶的记载，比方说陆羽的《茶经》，把茶叶分为六种，对吧？我们说绿茶，绿茶它的发酵大概是0%到完全不发酵，或者是5%的发酵，然后接下来就是白茶，大概发酵10%，青茶30%左右，然后黄茶30%到70%，反正就是绿茶、白茶、青茶、黄茶，这些都是发酵度没有特别高的。那么到了红茶，它的发酵是85%到90%左右，如果是黑茶是100%的发酵，所以说其实茶叶的分类就是跟它的发酵的程度密切相关的。那今天的这款金骏眉是红茶，它是属于红茶系列当中的，但是它又属于在红茶的发酵上进行改良的。金骏眉这个名字就取自它的条索当中会有金色，会有金色，
1: 对，
0: 而且它的汤色不是像红茶当中的那种，我们今天的这个为什么会有点红色啊？我跟大家来讲，因为今天这个红色已经煮了很久了，久煮之后它会有红色，但你一般的发泡它是金色的，是这种颜色。
1: 对，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拿这个。
1: 好，
0: 对，它是这种黄色的，它里面的茶黄素的含量非常高。你拿过来，拿到这边来，给大家看一下。茶黄素的含量很高，茶黄素对我们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所以很多人喝金骏眉是为了喝当中的营养。
1: 是
0: 啊。因为整个的茶叶在它的制作过程当中，其实它是需要有很多的，比如说萎凋啊，比如说那个杀青啊，
1: 对，
0: 对吧？
1: 揉捻、
0: 很多很多的工序，这些工序要有大师帮你把关，就是每一个步骤有的时候是过犹而不及，所以都要恰到好处，把握住火候。今天首先在原料上，我帮大家再总结一下，一边听一边来定。我们今天这会儿是预约的，预约是晚5天可以到货。
1: 值得
0: 晚5天，
1: 对，
0: 你值得的，
1: 对，
0: 因为春节前就没有，栏目里面再也没有这个构成了。这个是桐木关，桐木关的金骏眉，因为它是高山区域的这个茶叶当中的含有的水气是特别的浓郁的，含有的水气之后，它整个的茶叶的鲜香鲜爽是特别多的，
1: 对，
0: 它的整个的年产只有1200斤，然后它的整个的价格上面就是看到没有，就是6000块钱左右一斤，
1: 正常。
0: 所以很贵，
1: 对，
0: 真的很贵。
1: 对，
0: 它为什么这么贵？它叫芽尖儿，一两金骏眉，差不多要花到5000到6000只芽尖儿。什么是芽尖儿？给大家看一下，你今天这个图不对。今天这个图没对，我给大家找到了正宗的金骏眉用到的芽尖儿，这是金骏眉的这本书啊。
1: 是。
0: 这是金骏眉用到的芽尖儿，那全是尖货。全是尖儿，然后来在工艺上进行改良之后，它的汤色就是这种，这种颜色，这种颜色，这个颜色就是那种金黄色当中，不用那个了，不用那个了，它当中就含有很丰富的茶黄素啊，还有就是当中的多酚类物质啊，还有氨基酸类的物质啊，还有很多的儿茶素啊等等，这些天然的成分就汇集在这样的一杯好的金骏眉当中。你想想看，明年刚好是马年，
1: 对，
0: 金骏眉，骏马奔腾，
1: 是不是好彩头，
0: 好彩头，真的好彩头。
1: 对，关键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我们这个泡出来的茶汤茶色漂不漂亮？
0: 好喝。
1: 您平时在跟朋友这个品茶的那个一瞬间，看到这个感觉就是沁人心脾。
0: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还找到这个图片啊，就是很多人说没有看过这个真正书籍当中经典的金骏眉出来以后的汤色，出来后的是什么样子的？
1: 对，它是有那种珠宝光泽，大家可以看到，
0: 是这个意思。给大家看一下，你拿到的就是这个样子的，
1: 三金漆黑，
0: 你拿到的就是这个样子的。很多人都说，哎，我这个看上去怎么黑乎乎的？你自己拿手机拍照，然后放大就是这个样子。我昨天晚上就是拿我们的我家里的手机，我给大家看一下啊，给大家看一下。我昨天晚上，因为我看到这张图，我想跟我们的产品有什么区别没有？我就直接拍照，然后你也可以学我一样，你拿到货以后你拍照。
1: 对。
0: 是一样的吗？
1: 一样的，
0: 是不是一样的？
1: 对，
0: 你自己拿到货源以后，你自己拍照啊，你自己拍照，是不是三金漆黑？你自己拍照就是这个样子，
1: 漂不漂亮？
0: 这就是我拿到我们今天的货，我拿到这个货源，我自己对着里面咔拍一下以后放大的，这是我对着我们今天产品拍下来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好，特级的就是不一样的。
1: 时间不多了，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对，2分多钟。然后我其实也不催了，因为他货源给的太少了，我有点生气。
1: 看出来了，我们一直在跟供应商就是协调。
0: 然后是这样的，我把构成再跟大家说一下，一罐是
1: 500克，
0: 五百克，
1: 对。
0: 大家珍惜，然后打开以后自己找一个小密封夹给它夹住，因为我今天都不让大家在包装上买单了。
1: 是，
0: 外面那种包装上面贵的要命的这种2000多块钱的500克的，嗯，对吧？那个包装礼盒上面我们就不花这个钱了，对吧？嗯、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就是实惠，嗯，500克再有500克，这就是两个就是1000克，
1: 对，
0: 2斤，再给大家送大红袍。哎，大红袍有个红字，但它不是红茶啊，它是岩茶，乌龙茶半发酵，嗯，半发酵的乌龙茶，嗯，它当中的鲜爽也是不得了，而且它也是特级。哎，我们有没有旁边有没有大红袍？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把它放这儿，我最后给大家看一下大红袍，因为大红袍要好喝的不得了。
1: 对，嗯嗯，都在我们底部，应该都有 GI 的。
0: 对，全部都有 GI 标识，全部都有，然后全部都有这个保质期。嗯，哦，在这儿，嗯，
1: 对，在这儿特级吧，
0: 等级是。我们送给大家大红袍也是特级的，
1: 对，
0: 特级的，
1: 所以你可以看
0: 到这有点小啊，所以今天我觉得这构成这个也是满满当当的500克，就没有让大家在包装上花一分钱，就是你拿到手的就实打实的好东西，然后你每次喝的时候呢，你可以把它分，因为我们是这种袋子包装的，就是这种扎好的，你每次喝完以后，你记着，你拿一个那种夹子，不是现在有那种密封夹吗？
1: 夹一夹就可以
0: 了，密封夹给它夹住。我在家里就是这样的，因为否则的话呢，就是怕有的时候会容易受潮啊什么之类的。
1: 30多秒了，观众朋友们，
0: 就会影响到它的口感。嗯，大家就直接预约吧。
1: 对，
0: 预约是晚5天可以到货啊，02151119900。

每一罐的分量有多足，满满当当，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给到您的一共是有12罐，12罐给到您之后呢，来看一看啊，我们倒出来给您看看，您看每一颗都是大颗粒的啊，看到没有？像我们的四喜烤麸，您看这一颗多大？我们今天这一罐的分量有多足？

厨现场直接倒在盘子里给您看一看，哇，很足啊。然后呢，再有我们里面有烤麸啊，有我们的这个笋呐、啊，有我们的黑木耳呀，哇，你看还有汤汁儿，还有汤汁儿，你看对吧？而且您看这个烤麸每一个个头是非常的大的啊，你看直接插在筷子里，每一个个头非常的大。而且请看一下我们的笋，对吧？我们里面还有笋片，还有这个黑木耳。包括我们今天是味道都您调好了，您直接开罐就可以吃。尤其是像现在开春的时节啊，很多人要出去玩呀，兜兜那个踏踏青啊，回来之后就这一份，您看这一份多少？这一份您直接下个面，对吧？或者做个浇头，或者做个饭都可以。除了我们今天的四喜烤麸给到您呢，今天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现在很多人很喜欢吃的就是我们的笋，给到大家，这是做的一个本帮的油焖笋啊。首先您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到您选料非常好，第二点呢，这一罐的分量也是非常足，你看到没有？这一罐呢，我们的笋呢是397克，它里面的固形物含量呢是不低于298克，给到您这一份分量，你看，哇，是不是很多？这么多一份，今天是有6份给到您，每一罐是397克给到大家。今天满满当当一共是12罐，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呢，今天本档只需要150元拿回家，并且是来自于我们大品牌上海梅林的限时方案给到大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251151解决了零。

是的，所有人都觉得，哎呦，这里面笋好多呀。没错，这是我们现场开罐的效果啊，拿回去和我们现场所展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今天能敢这么有自信现场为您开盖，能经得起您考验？第一点，我们说品牌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大家对品质是非常的信任的。第二点，实实在在标了里面每一罐是397克一罐，然后里面就写着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啊，所以分量是非常足。还有就是好方便啊，特别是到了这个天气开始转热了，包括开春了，很多人可能去兜兜马路啊，踏踏青啊，踏踏春啊，您这个时候回家之后拌个面，放点我们的四喜烤麸，或者下个面条放点我们的油焖笋，是不是很方便？今天不要挑挑选选，两个口味，每一个呢各有6罐给到您，今天只需要150元拿回家，抓紧时间，80078800021519901。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呢会非常繁忙，因为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的方案给到您。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呢？首先是来自于上海梅林这个品牌，我们的四喜烤麸呢是有六罐给到您，油焖笋呢是有六罐，也就是什么概念，一共是12罐，12罐本档只要多少钱？只要150元拿回家。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在于什么？是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这个品牌。上海梅林啊是创始于1930年的，很多人买过他们家的这个午餐肉罐头呀，买过他们家很多食品，所以对它的品质是非常放心的。现场为您开罐啊，第一点我还没有用那个筷子啊，满满当当铺的，您看多满啊，就是给您塞得特别的足，对吧？第二点我就直接倒出来给您看，它这一罐的分量有多少，来罐铺，而且里面有汤汤汁汁的啊，特别是到中午的时候您下个面条啊，做个浇头啊都可以。我们这一罐的分量呢是397克，然后呢它的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你看多少，是不是很足？非常的足，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我们给到您，因为是来自于上海梅林，所以它的品质的品控会非常的好。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笋，是不是每一个都是给到您，不是烂糊的，每一个都是完完整整的，清清爽爽的，看得见，来尝一下味道究竟如何啊。好嫩好鲜啊，就是你能吃到这个笋的鲜甜的味道，而且非常的嫩，不需要您烧。

0: 是做了一个油焖的啊，所以呢它能更好的还原笋的味道之外，上海人喜欢吃这种有点浓油赤酱的感觉，但是它不油腻也不是很咸。为什么？就在于我们今天的整个的烹饪制作工艺非常好，里面配料是什么？就是笋、水、酱油、糖、植物油、味精、食用盐、香辛料，就是我们烧菜所用到的这一切，所以非常的干净。这个呢是足足有六罐给到您，是我们的油焖笋啊。还没结束，今天还有我们的四喜烤麸，四喜烤麸同样是有六大罐给到您，也是满满当当的，而且是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今天是六加六的组合，一共是十二罐给到大家。本档直播呢只需要150元，抓紧时间按下一号键800-708-800-021-5919。
1: 我觉得这就是面筋，
2: 这明明就是烤麸。
1: 通过我对北方人的自信，这色泽包括这形状，分别是凉水冲洗面之后所诞生的原材料，所以这铁定就是面筋。
2: 我觉得你作为北方人有失公正了，这纹理显然是发酵而成的，这不是烤麸是什么？
3: 好啦，这有什么好争的，你俩吃一口不就知道了。
1: 这口感咸中带着鲜甜，这口大意了，没尝出来。
2: 这用料居然如此劲道，我也是，我也要再尝尝看。
3: 所以你俩吃完之后有什么结论吗？
4: 是什么无所谓，好吃就行。
5: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有好吃的也不要留一点。

是的，你看到没有？这个说明什么？就是好吃，就是美味。两件事啊，第一点呢，作为很多一些白领，午餐怎么解决？有它好简单。您这个时候啊，把它带在办公室里面，哎，饿的时候开上一罐，而且是什么？就实实在在大家非常喜欢吃的四喜烤麸，以及我们的油焖笋。还有什么？就大学生啊，对吧？很多子女在这个读书啊，您这个时候就给他，他中午可以加个菜，对不对？就打一碗米饭，打个面条，这个可不可以做一个浇头？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只要150元就能拿回家，抓紧时间拼手速，限时的福利秒抢要抢起来喽！80071888000021251，9901。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松山棉店啊，今天又来了，给大家的价格力度，我真的很理应。好反弹，199元，传统在东方购物买到
2: 三件
1: ，最多一点的话4件，而我们今天3+3哦，我直接开场就告诉大家力度，
2: 3+3，
1: 1996件文胸带回去，而且松山棉店的话，大家都知道它的用料非常好，罩杯里料部分都是全棉，然后整个面料呢也是棉加粘纤这样的一个棉的混纺，非常的舒适。
2: 对
1: 的。那当然现场也是请到了李莹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李莹。
2: 你好，青青。今天我跟金姐突然发现黑白配嘛，我们两个一个是白色的着装，一个是深色的着装啊。这一款的价格包括数量是史无前例的，
1: 是的，
2: 因为做到了199块3件。那很多阿姨们就关心了，说哎呦，我6件带回去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组合，来看一下这边啊。
1: 是的，
2: 粉色格纹的3件、1、2、3，黑色忽略，黑色是个对比件，
1: 对，
2: 待会儿来给大家做对比。
1: 然后灰色格纹的，
2: 对的，3件，
1: 是的，
2: 做到1、2、3。你想6件的话可以做

0: 做到一周都能够勤洗勤换了。
1: 对的，
0: 阿姨们、姐姐们现在买内衣要有两点是很重要的。第一会问材质是不是棉的，我们罩杯里料用到的是100%以百的全棉，而且你看我们这个牌子就叫松三棉垫，这个棉的质量是非常好的。另外呢，好多阿姨会问有没有钢圈，我们做到的是无钢圈。五一小长假来临哦，可能很多人都有出游的计划，来看一下今天这边哦。
1: 对的，
0: 你这个内衣带出去都很方便。
1: 是的，它不但没有钢圈，而且还做到了前扣式。 是妈妈们非常喜欢的这种前扣式的，然后整个面料非常的柔软，我觉得第一它跟传统的我们卖的纹绣有什么不一样？它的一个就是大身的面料呢，我们用到刚才说到棉混纺，然后它这个编织呢是比较的松散一点的，就很舒服。加了氨纶，氨纶就是莱卡，有弹力，然后加了粘纤，粘纤是运用于很多就是成衣面料的，像我买过的粘纤的衬衫、粘纤的这种针织衫，它是棉加了粘纤加了氨纶。
0: 和锦纶，所以再加上这样的一个编织的一个手法，就超级的柔软舒服。然后跟你的胸部贴合的这一面，白色的部分呢是100%的全棉，而且你会发现我们不是后罩杯的哦，
1: 对的，
0: 什么传统意义上的后海棉那种我们都摒弃掉了。现在东方购物的很多客群都是很爱挤的，就是觉得说，哎，我戴上以后有没有型是放在第二步的，更重要的是戴上以后是不是舒服。那我们是背心式的，穿脱很方便。刚才晶晶说了，只要你会穿外套。 你要穿会穿背心，你这款文胸就能够穿。传统的很多文胸都得后面系扣子，那对于有肩周炎的阿姨来说很不方便，甚至于很多丰满的阿姨说，我手肘都弯不到那么后面了，都扣不上。我们是前扣式的，
1: 对的，
0: 前扣式很简单，第一个扣子扣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整件内衣基本上型出来了，外扩的胸型、丰满的胸型、下垂的胸型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承托。但光一粒扣子不够哦，承托力是不行的，我们直接拉满。 做到了4粒扣子，扣上以后基本上型就出来了，而且我们做到的是宽肩带，宽肩带就跟晶晶讲的一样，我们还做到了弹力，它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拉伸。
1: 是的，
0: 而这个材质和外立面的材质摸上去啊，我们添加到了高含量的云朵棉，要比普通的棉质衣服更加柔软和亲肤。还有很多阿姨说了，我夏天哦衣服穿的越来越薄，什么真丝的、雪纺的、香云纱之类的，千万不能够背后有一刀一刀的赘肉。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一款啊，上身以后背后是背心式的，而且背心式的还做得很透，做得很通风，不会让你觉得闷热难耐。
0: 它这种编织的话，不是那种密度很高的。
1: 对的。
0: 然后呢，一般密度不是很高的话，会有点就是弹力不够。但是我们里面加了95%的氨纶，就是它的弹力会很足啊。像我买的牛仔裤1.9的就叫超高弹力了，所以它加了5%的氨纶的话，它这个弹力会非常的足。
1: 对的，还有晶晶，你看侧身片的位置哦，
0: 对吧？侧身片的位置全部都是加宽的。 全部都是加宽的，很平整。我是特意穿在了我外面那件黑色的针织衫的外面，给大家看，代表什么？我们虽然是全罩杯的，但是你的领口再低，它都是不易走光的，不露的。就是外面的这个衣服是不会影响外面穿的衣服的。
1: 是的，
0: 像这一款穿着起来太舒服了，虽然它是薄罩杯，但是基本上该遮挡的地方完全遮挡掉。
1: 对的，
0: 而且在炎热的夏季，没有那种闷闷热热的感觉。
1: 对的，对的。哦，我刚才看了我们的氨纶是7.5，所以的话，它整个一个面。
0: 面料的话，从里到外都是非常的好的。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跟传统的内衣相比，像这种内衣的话，很多妈妈已经不太穿了，尤其是比较丰满的，对吧？
1: 大家看哦，传统的内衣有钢圈，
0: 这个地方全是硬的，然后呢，它不是全罩杯，只是做到了1/4的罩杯，而我们这一个地方全部都是加宽的，让你全罩杯覆盖。 包括在侧面的位置，你看到没有？我们是加宽的，你有副乳的这一块能够收纳进去，而很多有钢圈的内衣啊，在这个地方腋下是重要的淋巴系统，你8小时、7小时穿着内衣，搓着你，你的肉肉是疼的，淋巴是堵在那边的，不舒服的。 所以建议大家换上舒适的内衣，还有很多传统内衣是很窄的，你后背有点赘肉的话，一刀一刀一刀的肉肉，我们是背心式的 U 型美被，而且在U型美被的基础上，还帮你做到弹力，还帮你做到透气。我们外立面的材质哦，加入到的是高含量的云朵棉，要比我们罩杯里料100%以百的全棉更加柔软、更加舒适。是的，所以
1: 尺码怎么来选呢？很简单，110斤以下的选择85B。 130斤以内的选择90B，150斤以内是95B， 170斤以内是100B。 大家不用担心，哎呀，怎么都只有 B 罩杯啊？其实的话呢，如果你是 A、B、C， 大部分就是都是可以穿。
0: 我们是全罩杯。
1: 其实这边你不用看。 你是按照体重就可以。
0: 对的，
1: 你不用纠结说怎么都是 B 罩杯，不，其实你按照体重，如果说尺码不满意，可以是退的，可以是换的。
0: 对的，免费做更换的。提示大家，今天199块钱是六件，东方购物无论是电视通路还是其他通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1: 四件
0: 都是1994件，
1: 对，
0: 首次加赠
1: 了不起五件了吧？
0: 对的，
1: 我已经不记得了，
0: 五件没有过，
1: 很少，
0: 真的没有过。
1: 大部分直播是四件的，了不起五件，而我们今天是给到六件
0: 3+3的组合啊，
1: 是的，
0: 3件粉色格纹的，再加3件灰色格纹的，
1: 是的，
0: 第一时间订购起来吧。哎
1: 呦，积分还给了5.97啊，超过1.99，我们给了5.97的积分，尺码换到满意为止，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松山棉店啊，松山棉店它的棉一定是好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大身的面料用到的是棉的混纺，然后我们罩杯的里料用到的是100%的全棉。
1: 对，我们这款内衣基本上一年四季当中其实四个季节都能穿、
0: 对的，
1: 但我更建议大家夏天穿着更舒适，因为我们不是那种厚罩杯，厚厚的海绵如果是高温天你在外面走的话，你会发现真的有好多的女性说都热得捂痱子了胸部、而且呢有钢圈的内衣，你也会发现长时间7小时8小时穿戴，淋巴的位置和前胸的位置长期堵在那边，导致血液不循环、我们这一款无钢圈前排扣背心式又做到了高棉加全棉材质，帮你在穿着的过程当中做到极其舒适。
0: 是的，199是除以6，刚才我还除的是没有减积分，你就拿199除以6的话，每件也就33块左右，扫码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相当于189块钱吧，
1: 超高性价比呀，
0: 除以六件，
1: 对吧、如果说在东方购的平台当中，我们内衣都是199、56件的，我们今天就不突出这个件数了、但我今天一定要重中之重突出我们的件数，199元6件，在东方购物没有过、之前出现哪怕是特卖啊，都只有199四件的，等于今天是一样的钱、多拿2件回去，
0: 对的，
1: 而且在一周时间里做到勤洗勤换，我觉得很有必要。这一款呢在我们五一长假之前推出直播是很有必要的，
0: 对，
1: 因为考虑到五一假期出行天气又开始很炎热了、你穿那种闷闷热热的内衣，然后携带不方便的内衣，有钢圈的内衣、其实不是特别好，而我们这一款随身携带也很方便，洗涤起来也很方便，
0: 是的，
1: 水洗机洗都是可以的。
0: 是的，新品就直接做到199六件是不容易的，而不是说人家哎呀什么断色了断码了、压了很多年的这个库存
1: 啊，
0: 我说199升级到6件，今天松山棉店呢是全新品来做到的这样的一个力度。
1: 对的，而且是新款新色哦，76位顾客正在排队电话订购当中、提示大家，因为我们有尺码区间，所以第一时间订购你要的尺码。
0: 是的，
1: 我和晶晶两人试穿下来以后发现卡码不一定要往大拍，就是码数很正、而且呢我们的罩杯是
0: 因为弹力十足，
1: 对的，我们加入到氨纶材质了，它的承托性它的舒适性，
0: 对的，
1: 包括它的透气性
0: 是
1: 做的是非常好的。
0: 是的是的，大家扫码下单就可以了，尺码不合适完全是可以更换的，按照体重定就可以了啊，可以直接扫码，也可以打电话 0215-391-9900。

0: to the moon. Been feeling so alone in every crowd. 好的，松山棉垫啊，我们和你的罩杯，就是跟你的肌肤贴合的那一面呢，是百分百的全棉。然后呢，我们格纹的这个部分看到的正面的部分呢，是棉加了粘纤，加了氨纶和锦纶。
1: 我应该这么说，就是我们的外立面用到的是高含量的云朵棉，这个棉呢，就是更加的柔软和亲肤。阿姨们、姐姐们，现在你们隔着屏幕只能够看到，哦，样子是这样的，格子是这样的，颜色是这样的，你们摸不到那个手感。当你们订购以后去摸一下那个手感，在自己身上试戴一下的话，你就会发现松山棉垫的品质，用到的棉真的非常非常的好。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这样一个实力啊，能够做到1996件，在门店当中这一款也是我们今年的新款新色，包括也是门店的爆款。天气越来越热了，我跟晶晶两人也在说，我们的外衣越来越穿单薄了，好像内衣啊，再选择那种厚海绵的、厚重的、有钢圈的，不是那么的舒服。有的时候勒在那边、捂在那边，哎呦，汗哒哒滴。我们就建议大家，阿姨们、姐姐们，我们爱护自己，要穿舒适的内衣开始。你那个内衣穿了舒适了，自己也感觉哇，整个人的心情也变得更好了。
0: 是的，其实我们这款内衣的话，蛮适合年纪大的或者说是比较丰满的人群的啊。又是做到了背心的款式，又是做到这样的一个前扣的款式，在夏天搭配我们的汗衫，圆领的汗衫也都是非常合适的。所以就是这一件没有钢圈，然后整个面料又是特别的柔软轻薄，穿着的体验感是非常的棒的，颜色也好看，一个是粉色的格纹，一个呢是灰色的格纹。
1: 对的，你看青青哦，怎么蹂躏它，没有钢圈，
0: 外出携带很方便。因为像很多阿姨很讲究，像我婆婆，她出去5天带5个内衣，6天6个，以此类推，真的10天带10个。你说都是钢圈放不下，而这个的话你带10个没问题。
1: 是的，还有
0: 像我今天不是一个套装6个嘛，你带出去这么卷一卷，哎，6个一塞就好了，
1: 对，携带又方便，收纳起来又很小巧，洗涤起来水洗机洗都可以。
0: 是的，
1: 刚才青青讲到个重点，她说钢圈，我突然想到钢圈会容易变形，就等于说你这个型穿完以后，洗涤几次之后，你的钢圈变形之后，你的胸型就没有那么完美了。但是这一款更主打的不是完美，这一款更主打的是舒适，而且穿着方便。一般很多的这个文胸都要后扣的嘛，那我还算没有肩周炎，所以我扣得上。像我妈妈哦，那个肩膀啊、手肘啊，
0: 我妈妈也是
1: 扣不上，然后很为难自己。每次我发现我妈出去的时候穿内衣，哎呀，为难自己。还有很多家庭啊，可能是四代同堂、三代同堂，家里人住在一块儿的，有女婿在，有儿子在，
0: 对，
1: 你在家里不穿内衣又不行，对吧？我们这款舒服到什么程度啊？不要说在家里日常穿着，就是你睡觉愿意穿着它都很舒服。那现在我来演练一下啊，给大家来演示一下怎么穿。第一个扣子扣上，扣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好像型还不是特别的聚拢，特别是如果你是丰满型的 C 罩杯的或者 D 罩杯，还会有外扩。来，这个时候第二粒扣子、第三粒扣子、第四粒扣子扣上之后，你已经微微的感觉到这里有点加压了。就是外扩的、下垂的，有点在往上提升了。而我们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柔软的，因为今天我里边穿的也是这一件，没有钢圈的束缚。然后呢，侧边的位置又是帮你加宽土台的，但是加宽土台它也不勒哎。甚至于很多阿姨们说你这个后背不要很窄哦，很窄我不试穿的。来，背后的位置全部做到背心式的 U 型美背。我穿的还是今天最小一个码数，如果你往大尺码来选的话，你是虎背熊腰的话也不用担心，它的承托性好，包覆感强，而且不露任何的痕迹。哎，小时候我不知道有很多姐姐们有没有穿过那个背背夹，就是你不是有驼背的问题，让你哎那个背挺起来一点啊，这款就有点像，但是它不像背背夹那么的有加压，它只是内衣帮你做到舒适。那有很多人说没有钢圈你怎么承托，来看这个地方啊，我们用到云朵棉的同时还在这个地方帮你做到提升，它跟很多细肩带不一样哦，做到宽肩带不容易滑落，而且呢你7小时8小时穿戴以后脱下来的瞬间这里也没有什么勒痕。阿姨们晚上我懂得呀，广场舞要跳跳的呀，
0: 对
1: 吧，你跳广场舞或者舒展一下的时候，很多内衣我会遇到这种问题，就是有钢圈的啊，你稍微动作幅度大一点，它就是抬上去了，
0: 对，
1: 就是你觉得很尴尬，你跟别人讲话对不对，又拉也不行，调整也不行。
0: 对的，
1: 我们这个就是说它的稳定性很好，就是弹力帮你做足之后还有稳定性，包括它的罩杯很薄，就不是那种厚厚的。很多罩杯其实对于很多女性朋友们来说戴了以后很假，甚至于会空杯，我们这个没有空杯的问题啊，没有空杯的问题，你穿一些圆领的、V 领的一些衣服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不会影响你穿外衣的美感。
0: 是的， 最重要的是价格了，今天全新首发，199元，是画面当中你看到的整个6件带回去，每个颜色是3件。那这样的话，你作为一个母女之间、朋友之间一个分享非常不错，
1: 完全可以，
0: 对吧？哎，
1: 像我跟青青哦，她体重比我轻，我在110，她在110以内，
0: 我们俩都带了一个
1: 码，我们就85B呀，对吧？
0: 或者你3个姐妹一人拿2件，199除以3，大家
1: 都可以的，对吧？100到130斤90B， 130到150，95B， 150到170，100B， 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但是1996件，供应商也说了，这批货一旦卖断以后，后续不可能再加单。就这个价格加不了单，就是199六件，平摊下来每一件才30几块钱。
0: 对的，而且积分还给大家是5.97元，扫码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所以大家赶紧手机微信、支付宝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们今天呢，全部都是小清新的格纹款啊、哦。你居家自己穿着的话，哎，看到自己也蛮赏心悦目的。颜色呢都是浅色，一个是今年流行的灰色，一个呢是这样的粉色。都是很舒服的那种低饱和的一个色调。
1: 对的，晶晶，我跟你说为什么要做低饱和度、因为我们用到的全棉和高棉，棉的颜色就是白色的、浅色的，如果棉不是那么好，你在做染色工艺的话，它多多少少会破坏掉那个棉的手感和柔软度。像我们外立面啊，用到的是高含量的这样的一个云朵棉的材质、更柔软和亲肤，它只有在浅色当中能够达到这个手感。
0: 对，
1: 如果你做深色就不行了。所以我很建议很多阿姨们姐姐们，如果你们是买棉质类的产品，而且是买贴肤类的产品，无论是内裤还是内衣都往浅色
0: 买。现在是真的是大家都喜欢买浅色、包括我们衣服穿的也没有那么深了，除了像你的这种黑 T 恤啊，很多的衣服都是浅色。那如果我们的内衣都是那种颜色很深的话，其实很难搭，
1: 很容易外
0: 透。大家没发现、像我以前买的各式各样那种颜色很重的你也买过的、死不得现在不穿了，
1: 不穿了，
0: 我都不穿了，不喜欢浅色。现在要么就是要么黑色，有可能会搭搭我的黑色的衣服、其他我就是白色淡粉色没了，是这种浅浅的
1: 颜色。而且棉的手感就要选浅色，我再次强调啊，一定要选浅色。我们不做太深的染色工艺，就让这个手感云朵棉的感觉无限接近于棉本身的质感。上身以后做到亲肤和透气，我觉得这两天的温度啊有点直线上升的感觉。我跟青青两人都在说有点热了，有点热了。而且青青的出差任务很多，
0: 就经常会外拍。
1: 对的，你这个时候选择出去旅游啊、出差呀、外拍呀，
0: 是
1: 带这种内衣太方便了。
0: 对的，
1: 洗涤起来方便，携带起来方便，包括你久坐，就是穿戴它七小时、八小时，没有钢圈也不勒、也不紧，
0: 是的，
1: 而且还是薄罩杯哦。
0: 我们有经验啊，到了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你暑假出去玩的时候，每天都是38度，一身一身的汗，你不可能钢圈的厚海绵文胸带5个、6个，
1: 对的，
0: 因为一般出去玩就4天5天，你带我们4件5件很轻松的。
1: 是的。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像我妈妈还要考究来出去买菜，早上已经回来一身汗了，
0: 一天换三次，
1: 内衣换掉，
0: 死了，
1: 然后到了下午时间段出去了，你再带一个，所以我们6个内衣可以做到勤洗勤换。说到六这个数字，我和晶晶必须要强调，就是东方购物哪怕是松山棉店来，也没有出现过这个组合和力度，
0: 是的，
1: 它等于是打破了我们东方购物内衣的一个冰点价，就是以前都是1994件，
0: 4件，
1: 特卖也是哦，因为以前很多阿姨们、姐姐们就是看到1994件已经。眼睛一亮的感觉了，
0: 是啊，
1: 居然今天我们松山棉店那么好的品牌，那么好的棉云朵棉啊，做到了1996件，平摊下来每一件30几块钱，我跟晶晶算了一下，几杯咖啡，1杯半咖啡要30几块钱，对吧？
0: 对，
1: 我们现在就是随便穿穿，日常穿穿不心疼，而且材质又好，
0: 是的，包括你说体重接近的两个人完全是可以分享的，包括你说三，因为我们的颜色的话它是对称的嘛，3件3件、你说3个人也能分享，2个人也能分享，送人也是划算的啊！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松山棉店啊，他们家的东西品质都非常的好，他们的棉用的挺好的。
1: 对的，因为松山棉店直接在品牌当中就有棉店
0: 嘛，棉店嘛。
1: 对，而且你要知道为什么棉能够做到这么好，其实你个人你如果去选择很多内衣的话，可能在把控的这个材质方面没有办法那么严苛，但是松山棉店它不做其他材质，它只做棉，所以我们今天无论做到的是高棉的内搭，那就是内里，还是我们的云朵棉高含量的外层，
0: 对的，
1: 都帮你选到的是优中选优，因为它达到了内衣级别，是可以直接贴肤来穿的。
0: 对的，
1: 这种格纹哦，你会发现既有密度，但是又不闷热，让你上身以后觉得极其舒适。
0: 是的，包括我们现场看的时候，没有刚才那个镜头看的仔细，它这种编织的话，就是我说的，它是比较这种松散的这种编织，但是因为加入了氨纶，然后它的这个就是看一下这边，弹力又非常的好，
1: 对，
0: 所以整个这个面料就哎呦，我觉得高温天40度穿完全没有问题，
1: 又透气又舒服，而且空气又有流，又有灵动性，
0: 是不是？又有到弹力，然后又是轻薄的。因为你想现在还是在4月底嘛，其实到了大夏天的时候，马上6月份是那个黄梅雨季，
1: 哎呦，闷闷热热的，
0: 很闷热。黄梅雨季一过，7月8月。太阳冷啊，辣花花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大汗淋漓的时候，这个整个真的面料很透气，很舒服。这是整个一个后背的一个部分，
1: 前片的部分你看到没有？
0: 前面也是这样的一个面料，
1: 加宽加高，
0: 对的，加宽的这样的一个背带。然后里面用到的罩杯里边用到的是100%的这个白色部分，是100%的全棉，
1: 外面用到的是高含量的云朵棉，再加入到氨纶材质，
0: 柔软
1: 有弹力，柔软亲肤。
0: 对的，
1: 我跟青青做内衣节目也很多，很多品牌也有做，包括松山棉店品牌也有做，但是我们就跟自己家比，以前都是1994件的，
0: 是
1: 今天做到1996件，
0: 对，
1: 而且上身以后我们确实觉得非常柔软和舒适。我们来看哪三个颜色啊？三个是粉色，你有的。3件是灰色，你也可以带回去的。外面这个黑色我们做的是对比件，就是有钢圈的部分，在这个地方有钢圈。我们为什么突出说这个地方有钢圈很伤害我们女性的健康？腋下的这个位置不光光是副乳，它还是我们的淋巴系统。如果你长时间8小时、7小时堵在那边的话，你就导致血液不循环了。我们每次女生在做体检的时候，胸部都会做那个彩超嘛，什么结节啦，什么一些问题啦，我们很紧张的，很紧张的。那有没有想过，有的时候你在选择内衣的时候，就不要加重你乳房的负担，
0: 是的，
1: 让它有一种舒展的空间，你不要刺激它，让它觉得说血液不流通不循环，
0: 再去挤压它，
1: 对，
0: 让自己也很难受。
1: 是的，
0: 对的，我们现在是希望穿的也好看，穿的也更加的一个舒服。所以这件呢，它适合什么长途旅行，包括你说居家，刚才我们说到像我跟林都有小孩几代人的同堂，你都要穿内衣的。
1: 我孩子还特别小的时候在家里我还可以不穿内衣，但我儿子大了，知道吧，
0: 小婴儿没事，
1: 对对，大了以后我就发现我要注意一点的，哪怕家里穿睡衣，我里边也要套一件这种前扣式的，
0: 对的，
1: 因为在家里再穿有钢圈的真的受不了。
0: 包括你家还你妈妈、你爸爸都在，
1: 都在，
0: 那你妈妈也是，你妈妈也是的。如果她不穿内衣很尴尬，
1: 也不行，对吧？所以这种，哎，你看非常非常柔软，没有钢圈呢。姐姐们、阿姨们没有钢圈，这个地方是舒适的。然后刚才我说腋下的这个地方、淋巴的这个位置也是柔软的，没有钢圈的。然后背后的位置是小背心式的，
0: 对的。
1: 然后让你没有那种一刀一刀赘肉的。阿姨们，这一款哦，你敢相信吗？高棉加全棉，猜。30几块钱，才30几块钱，因为你总共是可以6件带回去的。
0: 是的，
1: 还有就是丰满的阿姨担心说我是 C 罩杯的、D 罩杯的行不行？
0: 是，
1: 对，我们是全罩杯，我们是全罩杯，它不是那种1/4，它不是走性感路线的，它是走舒适和健康路线的，因为我们这个内衣要区分的，
0: 是的，
1: 尺码怎么选？85B、110以内，跟我和青青，我身上带的就是85B、110到130、90B、130到150、95B、150到170、100B， 再不抢的话，我提示大家，100B、95B 在热销当中。
0: 是的，
1: 我们收完不补货了，
0: 是的，
1: 下一档直播再来做，可能199还是恢复到4件，因为1996件这个组合是首次，也是东方购物为数不多的能够做到1996件的组合
0: 啊。而且常规积分是1.99，我们给大家5.97，扫码下单还可以再减5元，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12分钟的这个时间啊，加油订购，因为我们是有到5段的尺码，
1: 四段尺码，85B、90B 和95B，还有100B。哎，供应商给我发消息了，青青
0: 说
1: 今天绝对不补货，因为他看这个趋势卖得非常好，他觉得好多阿姨们太懂行了，甚至于很多阿姨们对于东方购物的这个忠实的 VIP 来说，对于199能够买几件内衣。

0: 己有个数据的，自己做记录的，现在也可以翻 APP 看，
1: 行情了如指掌，
0: 同样都是199，行情价都是4件，但是今天199是6件，而且还是松山缅甸的、这个组合，我跟青青都有买，因为我们觉得说家里穿都没有问题，然后是如果你愿意睡觉穿着，它都是无感的，很舒适的，像这么好的内衣能够买回去，又以体验价格买到的话，是超高性价比的，不要再等了，再等第一供应商不放预约，第二呢，供应商说下次再来，他想199买4件，好像也是可以卖爆的。今天的组合价格我承诺给大家，1996件，平摊下来每一件全棉加高棉的30几块钱。
1: 是的，今天还给到大家5.97的积分，然后扫码下呢不是再减5块吗？这样算下来的话，相当于是180几块钱
0: 哦，超值。
1: 除以6，每件就是30块左右了。
0: 对的，这种内衣，我说实话啊，就是你放在屏幕前看，你会觉得说，哎呦，哪能嘎普通啊？但你别忘了，越普通的东西越难做。我讲掉了，为什么今天我们不做深色？不是说没有深色，是你要贴身穿的颜色越浅，越接近于棉的原色。你看到过那个新疆长绒棉的颜色吗？棉花就是白色的，所以你染色工艺做得越深，越会破坏掉它的手感。所以我们做到了100%的罩杯里料，再加上外面有高含量的云朵棉，就是让你觉得说哇，摸上去也柔软，洗涤起来不发硬，包括长时间你胸部这个地方如果跟外衣摩擦的话，它也不易起球，又透气又舒服，又不带钢圈，还是背心式的前扣文胸。
1: 是的，是的，所以呢，你可以把我们当做这个试衣间，没有时间逛街。刚才我还在跟李银聊，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时间去
0: 逛街了，我已经很久没有逛街了。
1: 对对对对，主要就是上上班，陪陪小孩，就在家里休息休息。
0: 而且东方购物订购产品很方便，对吧？万一尺码不合适了，也可以换呐、也可以就是调整啊等等之类的。
1: 是的，
0: 我们内衣买回去之后，也不是说你买回去一定要收货的，你万一大小不合适啦，尺码不合适啦，我们也承诺免费做更换，而且更换的运费是不需要你支付的，
1: 对的，
0: 是由东方购物来承担的。
1: 是的，包括我觉得您之前购物如果有积分，在账户里面有积分的再抵扣进去，不要太划算。我们也是讲究的，一般的到了换季的时候就要换内衣，现在正好是这个春夏交替的时候，初夏马上要初夏了，就应该换一套新的内衣。
0: 对的，青青换内衣很有心得，因为她近期啊，包括有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有出差的任务，
1: 对的对的，
0: 她就会觉得说很多内衣如果没有选择带对的话，真的是在旅行过程当中或者出差过程当中都是个负担。他觉得这种轻薄的，
1: 比如说像我明天就要出发了，我们是自驾嘛，到杭州要3个多小时。那我在拍片的时候肯定是会选择就穿一些好看的衣服啊，或者怎样。那这个时候不考虑舒适度了。但是比如说在出发的这个车上的3个小时，我一定是要穿戴舒服的。包括电视机前的您，长时间的高铁、飞机或者是自驾，那你一定要路途上穿的舒服。
0: 对的，而且内衣基本上你外出女性朋友都要穿戴内衣的，你7小时8小时穿戴那种有钢圈的文胸，刚才我们看过淋巴这个地方，腋下这个位置你堵在那边不舒服的呀。还有那种厚厚的海绵像两个金刚罩一样罩在你胸部这个位置，出汗量太多了以后，你脱下内衣瞬间你会发现这个内衣特别重，为什么？被汗水浸湿了，那个海绵都在吸水，甚至于洗涤几次之后你再把这个海绵剪开，你会发现都是汗渍，都发黄了，甚至于钢圈洗涤之后都变形了，对吧？建议大家做到勤洗勤换，包括呢能够把这个胸型释放压力把它释放开的，就不要选择那种很紧很勒的内衣了。
1: 是的，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啊，如果说你是要订那个最大码就是100B的话，抓紧时间，
0: 售完不补货了，青青。
1: 对的，
0: 刚才导演告诉我们好像只剩个位数了，128位顾客成功订购了。你想今天是周末，但是外面阳光那么好，可能很多阿姨们姐姐们在外面逛街没有看我们节目，对吧？你能够在家里正好看到我们今天松山缅甸做到1996件，哇，这个真的是看到，如果你再错过的话，
1: 是的，大家赶紧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还有八分钟的时间啊，199元是哪六件呢？就是画面当中呈现的粉色格纹的三件，灰色格纹的三件，
1: 对的，
0: 总共是六件。
1: 这个是对比件，你可以忽略，我们是戴在我们的外面给大家看。这个其实已经是85B的一个罩杯了，但是你看跟我们的 B 还是不一样，我们这个地方再帮你做加宽，还有很多内衣为什么会跑杯？它这个地方太窄了，知道吧？我们直接把土台是加宽的，所以你动胳膊啊，或者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是不容易走光的。这个肩带你会发现基本上就没什么弹力了，还容易滑落。但是我们这种叫做宽肩带，宽肩带在用到云朵棉的基础上，做到两指将近三指之宽，还帮你做到了一个提升，就等于说你把扣子扣上的瞬间，它这里还能起到一个提拉。另外我把这个对比肩带上啊，看一下背后，好多阿姨说我背后哦那个肉哦一刀一刀的，来，我们不用担心一刀一刀，我们是背心式的，再帮你做加宽，但是呢又不闷热，因为我们这个材质做到了云朵棉高含量，又透气又舒服，对吧？这种棉啊，这种包裹这种格纹的编织啊，它让这个棉不易起球，不易变形，穿着起来更透气更舒适。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啊，姐姐们啊阿姨们啊开始要疯狂订购内衣嘞，因为一到这个梅雨季节以后发现内衣穿得厚也是闷闷热热的，然后洗涤完之后又干不了。
0: 对，
1: 现在我们这六件带回去你一周可以做到勤洗勤换。
0: 对的，因为内衣不像其他的东西，像我那个毛巾啊什么那个烘干机里面去烘，
1: 对，
0: 传统的内衣包括这种内衣的话你不太适合去烘，哎，我们这个别说，你这个倒是可以去烘的，
1: 对的，
0: 应该去烘一下没问题啊。我们有到这个六件勤洗勤换，然后整个一个款式到它的这个面料都是妈妈们非常喜欢的，像我妈妈每次就跟我说，哎，你下次有直播这种前后式的，帮我带两件。
1: 哎，怎么跟我妈妈一样的？
0: 哎，每次都要嘱咐我这句话。哎，
1: 疯狂喜欢。
0: 你们什么时候？我妈最近没有直播呀。你看，你下次遇到这种前后的，如果有直播，你帮我带几个啊？
1: 是的，家里穿着很方便，甚至于说舒服到我在睡觉的时候，你要在睡觉的时候穿它，我也不拦着你。而且我今天是直接在节目现场演示给大家看。哎，
0: 刚才你说到睡觉，还有我想到那个就是孕期、哺乳期，
1: 哦，
0: 罩杯会升级的。我那时候就是。
1: 还有青青有没有发现，发育期的小女孩穿这种背心？是的，也可以。
0: 是的，
1: 你看我无论怎么动，它不跑杯，就不像有一些衣服会滑落肩带了，跑杯了，不跑杯，背后的位置又全部做到的是背心式 的
0: 所以这件衣服很适合年纪大的，适合罩杯大的，
1: 这是水洗标，
0: 适合那个孕妈妈、哺乳妈妈。
1: 对的，对的，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柔软 的
0: ，
1: 全部都是柔软的，侧边的位置也全部都是加宽和加高的啊。放心购买199六件，
0: 是的，然后尺码再跟大家报一下。
1: 好的，
0: 你可以忽略那个 B，然后你就那个不用忽略，忽略罩杯 B， 忽略看那个体重，看体重，
1: 110斤以内，跟我和青青一样的85B， 110到130B， 130到150B， 150到170，100B， 100B， 95B， 即将售罄。
0: 是的，
1: 不补货不预约。嵩山棉店的供应商刚才就说了，售完为止。而且199六件的组合不是常常都有的哦。下一档节目拜托大家，如果今天购买了，我们下一档节目是199四件的话，你就只当没有看过这档节目，好吧？忘掉今天我们199六件的组合啊。
0: 好的，
1: 以后不太会有了。
0: 可以直接打电话，也可以直接扫码订购啊。电话号码是02153919000。

0: 钟左右哦。今天是很好的一个机会，松山棉店的全新品做1996件。因为市场上有的时候，以前我记得在商场里面那个花车里边断色断码的，
1: 对的，
0: 颜色是过时的，压了好几年的库存给你打一个折。而我们今天新款新色1996件，
1: 对的，这个组合价格包括这个组合的数量啊，是没有过的，真的没有过。就我们不跟其他品牌比，跟其他品牌比也没关系，就是东方购物松山棉店做的话，最划算的价格也是1994件，那平摊下来的话也要40-50块钱，50-60块钱了。但今天我们做到了30几块单件的价格，但是材质方面没有偷工减料，用到的罩杯里料100%的全棉，你所看到的外立面我们这种格纹的啊，做到的是高含量的云朵棉，四粒扣子扣上以后能够让你的胸型得到一个很好的聚拢。但是我还是那句话，这款内衣所主打的不是性感型，我们实话实说，如果你喜欢性感型的可以去买一些其他的品牌有钢圈的，但我们这款主打的是舒适型。而且在东方购物的客群来说，好多的观众和客户群都是喜欢买舒适型的，觉得我穿的频率更高，而且呢穿完以后没有束缚感，包括在腋下的位置，因为它没有钢圈嘛，底部也没有钢圈嘛，好像血液循环也很好，就是喜欢这种内衣。
0: 对的，
1: 今天我们30几块钱，你不要错过啦。
0: 是的，还有3分钟左右啊，尺码呢我们是4段，从110斤以下一直能够穿到170斤。
1: 对的，现在100B、95B 在热销当中，供应商哦。解散他了，又发消息的李英绝对不预约哦，因为供应商说1994件他们愿意预约，那么从门店调点货，东方购物的 MD 谈到了1996件，供应商就说了，今天你一定要代表品牌方咬住，就是不预约，没办法开预约名额，开预约名额了，就相当于今天这个力度是无限放开。

0: 好，谢谢大家啊！我们那个直播继续，直播继续啊！那个接下来是15分钟的一个秒抢的节目啊，是我跟潇潇两个人给大家带来秒抢的内容，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最激。
1: 最鱼，回到节目现场啊！
0: 今天第一场直播吗？
1: 不是，已经第三场了。
0: 今天第一场直播后面连着三场全部都是我啊，三八妇女节，哎，这个电视看电视的阿姨们呐、大姐们呐，对吧？
1: 女神节快乐啊！
0: 女神节快乐啊！好了，我们广播说了，来回到我们的这个产品当中啊，最鸡最鱼这个产品呢，就是一个爆款产品，就是质量非常的好，而且呢组合构成价格力度也都非常的大。
1: 今天只有一个小组合，就是150块钱的这个，来我们看一下组合。
2: 今天我们福利秒抢，所以组合做的是可以给大家尝尝鲜的那种小组合。
0: 对，
1: 我们是2袋醉鸡，4袋醉鱼，这个醉鸡呢是450克啊，
0: 450克，
1: 固形含量大于等于百分之80%，然后醉鱼的话是这样子的，
0: 150克，
1: 150克，
0: 固形含量也是大于80%。
1: 对，那么一共呢，它的市场价格是290，但今天我们福利秒抢价格只要150元啊，共6袋拿回家。
0: 是的，你吃过这个？ 这个观众朋友应该是都吃过吧？这个东西在春节前就已经卖爆了，那种感觉。
1: 是，
0: 而且它那个鱼是那个大青鱼，对吧？青鱼吧，是青鱼啊，青鱼的，草鱼也叫青鱼。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它是熟的，您拿回家以后最简单的方法，直接把它切成段儿，就可以了。这个直接就能吃了。哎呦，这是青鱼还是什么鱼？草鱼，草鱼跟青鱼不是一回事儿是吧？
1: 我一直认为它就是一种鱼，但就是很好吃的淡水鱼，而且很大。你看好肥是啊，
0: 对对对，还挺不错的啊。这鱼它稍微有一点点小咸味儿，小咸口。比如说你做一个那种，比如说，就是炖个汤啊，
1: 哎，
0: 什么的都可以，泡饭呐什么的都可以啊。它是熟的，好不好？它都是这样，就是基本上我们用的都是中段，对不对？
1: 是，
0: 直接切就可以了啊。这是鱼，
1: 哎，
0: 再看一个鸡，好不好？这个鸡也是的，我们就是把它。 拿出来以后稍微的改了2刀，金子而已，就是这样的了啊。熟的熟的啊，这是草鸡啊，应该是。
1: 是
0: 吧？这应该是草鸡。
1: 三百天以上的草鸡，
0: 这鸡的质量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它是有油的。观众朋友看，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是比较的凉，从冰箱里面才拿出来，它那个油脂还没有化开。如果说在你们家的话，化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儿，这个油脂就化开了，这个鸡皮啊什么的，看像这些地方那个油脂就特别的丰盈，哎，很好吃。这个鸡是。 非常非常好吃的，看到了没？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腿儿、翅膀这个地方，
1: 这一份它是半只鸡，
0: 半只，
1: 就是我们一袋拿回家倒出来就是这么多，
0: 反正就是450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

0: 到没有？
1: 这个油
0: 油可以吧？这个油看到了没有？是这样子，很香很香，非常非常的香，观众朋友啊。非常非常的香，它也是一个咸鲜口的那么个感觉啊！谢谢大家，已经开始有人开始订了。现在是几点钟？5:01是吧？
1: 哎，是的，现在5:01。然后这过年前就很多人买了，我过年期间我们家人吃这个，特别好吃，就直接是上菜以后就直接冷盘上桌啊，很好吃。
0: 它不是那么咸，观众朋友啊，它不是那么咸，它有点咸味儿，但是你就是这样白嘴吃完全可以，可以的，没有问题啊。而且呢，后面的话你还能够吃到一点那种甜味儿，那种感觉。
1: 它的口感比较富裕，因为它是醉的嘛，用那个绍兴老酒
0: 对啊，
1: 花雕酒，所以它能吃到那个酒香。
0: 对对对，
1: 酒香吃到后面又能吃到那个鸡肉的鲜香。
0: 没错，没错，没错，是的啊，既有咸味儿，又有那种醉的那种香味儿，好吧？当然，像这个锅子的话，我们也依然给大家建议，就是虽然说现在，哎，其实啊，这种就是说季节交替的时候，乍暖还寒，现在叫是不是？这种时候，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哎，弄一个这种暖锅什么的，还是挺好的。架不住它方便，它真的是非常的方便。比如说，在这里面有咸鸡，有咸鱼，啊，就是你家里没有这个蛋饺，没有什么这些东西的话。哎，弄点蔬菜总有吧，弄点粉条总有吧，弄点大白菜总有吧，弄点香菇总有吧，往里一丢，完了之后倒点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开了以后，就是一道菜了。
1: 其实盐都不需要加，少许
0: 少许少许少许，不用加盐，不用加盐，完全不，我因为我口比较淡哈，所以我就完全不用再加盐了，好吧？你就吃它那个鲜味儿就行了。
1: 是，
0: 好吧？我们只有15分钟的时间，我们已经嘚啵了5分钟了。组合构成价格方案我们再说一下，好吧？
1: 啊，今天我们福利要抢啊，一共是6袋，2袋最。鸡啊，4袋醉鱼，市场价格259元，今天呢，我们只要150元给您送货到府啊。
0: 没错，是的，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19900。

0: 算了一下三斤的重量，哦，三斤的重是吧？1500克是吧？我们算了一下，1500克三斤的重量啊，才150块钱，观众朋友。这个还是相当划算啊、嗯、还是相当划算的，架不住就是它好吃、嗯、你可以作为一个早餐也可以、嗯、对吧，早餐也行、哎、
1: 就是粥，
0: 对，有的时候小夜宵什么的、
1: 哎、是
0: 也可以、哎、真的也可以过过泡饭什么的，过过粥
1: 是
0: 可以啊。
1: 你别说，因为现在春暖花开了，好多人出去春游啊，去那个露个营野个营什么的、哎、
0: 对对对、
1: 哎、其实带上这么一包，它里面的包装非常的结实啊、嗯、全是塑封包装，哎，拿出去之后直接在那个野餐垫上一拆封，
0: 对，
1: 然后小姐妹们分享一下，
0: 哎呀，就着面包、
1: 哎、很好吃，
0: 就着面包那也挺爽的，
1: 是
0: 不是啊，就点鱼，就有的时候出去的话嘴巴就显得有点淡，
1: 哎，想吃咸的，
0: 有点想吃点小、哎、小咸口，
1: 对，
0: 尤其是在出点汗啊什么的这种时候，
1: 是，
0: 你再配个可乐，
1: 哎呦，
0: 哎呀，你再配点小酒，哎呀，在草坪上晒着太阳，哎呀，太舒服了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可以带出去吃啊、嗯，可以带出去吃。它里面是双层包装，里面还有一层抽真空的那个包装啊。我们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嗯？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19900。

0: 的时间，我们马上回到节目现场，感谢85位订购啊。我们回到现场以后，给大家看一下包装，之后呢，笑笑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里面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
1: 好，
0: 这个不用放冰箱，我再说一下，不用放冰箱，两个都不用放冰箱，鸡也不用放冰箱，鱼也不用放冰箱，12个月的保质期，对不对？特别好，特别好。好，我马上回来了啊。古月醉是它的品牌。它的特点叫醉鸡醉鱼，观众朋友，它不是咸鸡咸鱼，它是醉鸡醉鱼，它的口感就更丰富一些，
2: 就是那种江浙沪特别喜欢的口味，绍兴口味啊。
0: 对，
2: 哎，你看今天我们是福利秒抢150元啊，两袋这个醉鸡，它每一袋是450克，
0: 对，
2: 这样子它的固形物呢是一定大于等于80%的，
0: 对，
2: 然后另外呢有4包醉鱼，也是古月醉啊，它是150克一袋，然后固形物也是大于等于80%，我们现在现场拆一袋这个醉鸡，它就是里面塑封的。很好，它是双层包装，哎，这样手一撕就开了。
0: 对，
2: 然后呢，开袋即食，看里面，
0: 看到了没？
2: 这个、非常非常结实。
0: 所以说放在、哎、你们这不用放冰箱啊，这个就是常温保存的，
2: 什么地方哎，
0: 什么地方都可以放、哎，只要不要放在那个太阳暴晒啊什么的，其实就可以了。
2: 哎呦，
0: 这样一打开就特别特别的香。所以的话，你说你去野营，你去露营。你去春游，你去怎么着，是不是可以带着它？
2: 是，
0: 完全可以。我告诉你啊，谢谢大家。电话线
2: 上面油滋滋的，
0: 电话线抱歉啊、哎。是的，是的，是的，油滋滋的。就是说这些东西啊，好不好吃？我跟你讲，跟这个就是原料本身有很大关系。来，把手套给我，我给你撕一下。这个一定要撕一下，给大家撕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特别哦，真香，
2: 是很香，
0: 真香、哎、啊！来，我来。
2: 它上面是半只，你看有一鸡腿、鸡翅，
0: 50克。
2: 但是那种鸡头、鸡脖子就给您去掉了，就是基本上您回去就是直接切一下，或者是直接这个腿扯下来，其实也能吃。
0: 对、啊、对对对，没有不能吃的地方啊！来吧，观众朋友，给大特来了，我们在这儿啊。哎呀，这个你就想象一下，坐在草坪里面啊，你的那个面包什么的都买好了没有？可乐什么的都买好，你看。它的我在撕的时候、哎、它是有韧劲儿的
2: 啊，
0: 它是有韧劲儿的，而且的话我跟大家说，这里面的油脂含量非常非常的丰富、这个油脂含量是非常丰富的，现在因为我们是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它还没有完全化开，如果它化的时间再长一点，这就是黄油、那滋滋的那种黄油，
2: 是
0: 特别特别的香，
2: 是养得很好的200-300天以上的草鸡，
0: 对，
2: 哎，
0: 你看，你看我在掰的时候，我是需要什么呀？很大的那个力气的啊，是需要很大的力气的，这是草鸡是不是？
2: 对，是，
0: 这是草鸡啊，这不是那个肉鸡、哎，观众朋友。
2: 而且我们用的都是活鸡啊，不会说用那个什么冷冻的呀、死鸡什么的，不
0: 会。对对对对，哎，你看一下它那个皮。观众朋友，你得会看啊，咱得会吃会看。你看这个皮，哎，这样了，都千锤百炼了，之后人家这个皮还有这么有韧性，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真是个草鸡。这如果要是不是个草鸡的话，它不会是这个样子的。包括这个里面这个鸡皮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有油了。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已经有油了，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2: 这个油下来了，
0: 哎，小油花就这么一会儿会儿，就
2: 已经滴，
0: 真的很香。
2: 我觉得说话都有口水要流出来了，
0: 真的很香，观众朋友。好，谢谢大家。按一号线，前方有5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我们一共只有15分钟，所以我们说话的速度也会稍微的快一点。
2: 是的，
0: 来组合构成价格方案再说一下，来。
2: 好，今天我们一共150元啊，拿回去6包，2包是这个醉鸡，然后4包醉鱼。市场价呢是259，其实我们相当于今天是打了一个6折的样子
0: 啊，
2: 所以价格还是。很划算的，
0: 没错，是的。好，谢谢大家啊。醉鱼我再说一句啊，因为我待会儿要转场了，醉鱼是可以怎么样，大家看是可以跟毛豆啊什么的炒一下的，
2: 哎，
0: 青椒毛豆、哎、对，彩椒毛豆跟那个醉鱼炒一下、它既是一道菜，又可以作为一个小咸口小咸菜调调味儿什么的、都特别特别的香，或者说现在有一些春天的那种菜都出来了、你可以跟这个醉鱼什么的炒一下，
2: 是
0: 醉鸡的话你也可以作为一个那个比如说就跟泡饭啊什么的 醉鸡泡饭什么的、都可以，
2: 过个粥啊，过个面啊，
0: 对对对，怎么吃怎么好吃，反正我是觉得它比那个咸鸡要好吃，比咸鱼要好吃、因为它是醉出来的，
2: 是
0: 那个味道要再好一些，好吧。好，还有3分50秒直播结束，我大概先转个场，待会儿让潇潇给大家再做解释啊。接下来还是我给大家带来那个应该是个肉松，应该是个肉松，待会儿还是我啊。好，谢谢您，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2: 手机02151119900。
0: 好。

天是我们15分钟的福利秒抢，现在只上3分钟了。我们带来的是古月醉的醉鸡和醉鱼一个小套组，150元，2袋醉鸡，4袋醉鱼拿回家。这个过年前，我相信很多东方购的老顾客已经抢到了啊，过年期间就已经吃上了，是不是非常想回购？我们过年家里人都觉得太好吃了，怎么有这个用这个绍兴风味、绍兴的黄酒、花雕酒去醉出来的这个鸡和鱼？并且我们今天这个原料还比较新鲜啊，它全部都是用的活鸡和活鱼，草鸡、草鱼，它并不是冷冻的，也不是说用了死的，所以它的味道很好吃。关键价格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啊，150元，总共6袋您带回家，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了啊。那可以看到我们视频里这个现在就是古月醉醉鱼啊，并且呢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好评，我们有现场有好评册，但是现在大家看不到啊，你们可以自己去东方购物官网上，都是真真实实的顾客好评几千条，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老合作伙伴啊，已经合作了几年了，所以客人们都知道，非常适合我们这个江浙沪啊、老上海啊这边人的口味。你看这样，吃面的时候，不管是早餐还是晚上，吃个面呐、配个粥啊，就这样直接开袋即食就可以了。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订购，电话8070880000，手机02151119900。

天是我们的醉鸡和醉鱼啊，150元一个比较小的构成，2袋醉鸡4袋醉鱼您带回去。而且日期呢，我们这个给您发放的新鲜日期，保质期有12个月，我们常温储存就行，所以您不用担心啊，不占用冰箱的空间。关键是拿回家非常非常方便，开袋即食，就可以在您的餐桌上直接增加上一盘冷菜。如果说您想炒的话也可以啊，它是这个有酒香味儿，也有这个肉的香味儿，包括现在春暖花开了，您出去说春游啊郊游啊，直接带出去吃，跟小姐妹分享一下，增加一点这个咸口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这个年前我卖爆了，就是过年期间啊，那个顾客的好评啊，你们自己去东方购物的官网上翻一翻啊，看大家是怎么说的。这个买回去一定不会后悔的啊。之前我们是有大组合小组合，今天就是一个小组合，给您尝鲜的15分钟福利秒抢，150元2袋醉鸡4袋醉鱼，全是您特别喜欢的绍兴老风味啊。好，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电话订购，800-7088800，手机021-5119-9900。

0: 月的保质期，对不对？特别好，特别好。好，我马上回来了啊。古月醉是它的品牌，它的特点叫醉鸡醉鱼，观众朋友，它不是咸鸡咸鱼，它是醉鸡醉鱼，它的口感就更丰富一些，
1: 就是那种江浙沪特别喜欢的口味，绍兴口味啊。
0: 对，
1: 哎，你看今天我们是福利标价150元啊，两袋这个醉鸡，它每一袋是450克，
0: 对，
1: 这样子它的固形物呢是一定大于等于80%的，
0: 对，
1: 然后另外呢有4包醉鱼，也是古月醉啊，它是150克一袋，然后固形物也是大于等于80%。我们现在现场拆一袋这个醉鸡，它就是里面塑封的很好，它是双层包装，哎，这样手一撕就开了。
0: 对，
1: 然后呢开袋即食，看里面，
0: 看到了
1: 没？这个非常非常结实。
0: 所以说放在，你们这不用放冰箱啊，这个就是常温保存的，
1: 什么地方啊，
0: 什么地方都可以放，只要不要放在那个太阳暴晒啊什么的，其实就可以了。
1: 哎呦，
0: 这样一打开就特别特别的香。所以的话，你说你去野营，你去露营，你去春游，你去怎么着，是不是可以带着它？
1: 是，
0: 完全可以。我告诉你啊，谢谢大家，电话线
1: 上面油滋滋的，
0: 电话线抱歉啊。是的，是的，是的，油滋滋的，就是说这些东西啊，好不好吃？我跟你讲，跟这个就是原料本身有很大关系。来，把手套给我，我给你撕一下，这个一定要撕一下，给大家撕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特别哦，真香，
1: 是很香，
0: 真香啊！来，我来。
1: 它上面是半只，你看有一鸡腿、鸡翅，
0: 是50克。
1: 然后但是那种鸡头、鸡脖子就给您去掉了，就是基本上您回去就是直接切一下，或者是直接这个腿扯下来，其实也能吃。
0: 对对对对，没有不能吃的地方啊！来吧，观众朋友，给大特来了，我们在这儿啊。哎呀，这个你就想象一下，坐在草坪里面啊，你的那个面包什么的都买好了没有？可乐什么的都买好，你看。它的我在撕的时候，它是有韧劲儿的啊，它是有韧劲儿的，而且的话，我跟大家说，这里面的油脂含量非常非常的丰富，这个油脂含量是非常丰富的。现在因为我们是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它还没有完全化开，如果它化的时间再长一点，这就是黄油，那滋滋的那种黄油，
1: 是
0: 特别特别的香，
1: 是养得很好的200-300天以上的草鸡。
0: 对，
1: 哎你看
0: 我在掰的时候，我是需要什么呀，很大的那个力气的啊，是需要很大的力气的，这是草鸡是不是？
1: 对，是，
0: 这是草鸡啊，这不是那个肉鸡，观众朋友，
1: 而且我们用的都是活鸡啊，不会说用那个什么冷冻的呀，死鸡什么的，不
0: 会。对对对对，哎，你看一下它那个皮，观众朋友，你得会看啊，咱得会吃会看。你看这个皮，哎，这样了，都千锤百炼了，之后人家这个皮还有这么有韧性，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真是个草鸡。这如果要是不是个草鸡的话，它不会是这个样子的。包括这个里面这个鸡皮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有油了。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已经有油了，看到了没有？看到了，
1: 这个油油下来了，
0: 哎，小油花就这么一会儿会儿，就
1: 已经滴，
0: 真的很香。
1: 我觉得说话都有口水声要流出来了，
0: 真的很香。好，谢谢大家。哎，你好，现在前方有5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我们一共只有15分钟，所以我们说话的速度也会稍微的快一点。
1: 是的，
0: 组合构成价格方案再说一下，来。
1: 好，今天我们一共150元啊，拿回去6包，2包是这个醉鸡，然后4包醉鱼。市场价呢是259，其实我们相当于今天是打了一个6折的样子
0: 啊，
1: 所以价格还是很划算的，
0: 没错，是的。好，谢谢大家啊。醉鱼我再说一句啊，因为我待会儿要转场了，醉鱼是可以怎么样，大家看，是可以跟毛豆啊什么的炒一下的。
1: 哎，特别爽
0: 口，青椒毛豆，对，彩椒毛豆跟那个醉鱼炒一下，它既是一道菜，又可以作为一个小咸口小咸菜，调调味儿什么的，都特别特别的香。或者说现在有一些春天的那种菜都出来了，你可以跟这个醉鱼什么的炒一下。
1: 是，
0: 醉鸡的话你也可以作为一个那个比如说就跟泡饭啊什么的啊，醉鸡泡饭什么的，都可以，
1: 过个粥啊，过个面啊，
0: 对对对，怎么吃怎么好吃。反正我是觉得它比那个咸鸡要好吃，比咸鱼要好吃，因为它是醉出来的，
1: 是
0: 那个味道要再好一些。好吧，好，还有3分50秒直播结束，我大概先转个场，待会儿让潇潇给大家再做解释啊。接下来还是我给大家带来那个应该是个肉松，应该是个肉松，待会儿还是我啊。好，谢谢您，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19900。
0: 好。

天是我们15分钟的福利秒抢，现在只上3分钟了。我们带来的是古月醉的醉鸡和醉鱼一个小套组，150元，2袋醉鸡，4袋醉鱼拿回家。好，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电话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9999000。

0: 中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很多的老年人年岁上去之后呢，会发现身体可能很多方面会出现一些问题，像比如说马上到了这个秋冬季节，对吧？一些比如说疼呀、不舒服的感觉会更加的明显。那么今天东方购物带给大家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东西啊，还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医疗器械，也是我们知名的大品牌康琪品牌的一个红光的一个治疗仪啊。通过穿透力特别强的物理的红光的这个治疗，帮助大家来缓解。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这个产品是有降价的，所以如果很多观众说我要到一些专业机构去呀，什么舟车劳顿呀，对吧？花费挺高的，花的时间去达到同样的一个目的，现在有了这个产品，自己家里面就能够来做这个红光治疗了。感兴趣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傅舟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1: 娇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三月份的时候给大家做过一次直播，后来就一直断货，因为在外面呢，这套这个设备吧要卖3000多块钱，但是在东方购物是799。今天啊，半年多以后再给大家来做一次直播，今天给大家做到了降价，所以如果你用得好，想给自己的父母亲友送一台，或者说我就想就是再入一台，家里全家都可以用，然后中秋节的时候把它做一个很好的伴手礼送给自己的长辈，今天是很好的入手时机。因为对于老年人来说，其实不要说老年人了，对于我自己这种中年人来说，也是备受疼痛的困扰。您看这一生中难以避免的痛你正在经历吗？哪些痛？腰椎会很痛，肩颈会很痛，关节会很痛，包括到抬手后背动作都受限的痛，各种慢性疼痛者超过多少多少人。其实我们人的一生当中，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疼痛的，或者是平时生活当中磕磕碰碰，哪有不会在哪个地方有点拐着有点歪着的。所以疼痛我们不要就说只忍受它，我们想办法来缓解它，与它共存的同时让你的生活质量更高哈。
0: 是，而且我们这个产品它是用起来特别的方便，其实在我们现场我们就用一个假膜把这样一个绑带式的一个红光的治疗仪就绑在你看我们这个假膜的一个腰部哦。
1: 是，
0: 如果说你这个腰部呀有些不舒服的感觉，你就可以啊，这个是我们让大家把红光看清楚，红光是朝外的。你在家里面用的时候呢，就是红光贴着你自己这个身体，
1: 朝自己。
0: 哎，而且呢，我们其实今天首先跟大家讲，这样的红光治疗仪，你要买一定首先是要认定专业品牌。
1: 对，
0: 我们今天就是啊，康琪它是一个高新企业，而且其实啊，它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医疗器械。我们先把这个产品啊，它的一个医疗器械的一个注册证啊，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好，
0: 首先你看，康琪科技有限公司。那么医疗器械它就会有相关的一些适用的这个范围，它的适用范围是什么？大家仔细来听哦。
1: 好，
0: 适用于消炎、镇痛、缓解慢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的疼痛，止渗液促进血液循环，加速伤口愈合的辅助治疗作用。大家一听前面所说的这些问题，很多老年人说，哎呀我有啊，对不对？血液循环也不太好的，身体上面经常有点疼痛的，有点炎症的，对吧？或者比如说有些那个渗液渗出来，那么有这些情况在我们适用范围当中的这样的问题，这个产品您就可以来使用。
1: 对，这可不是那些小作坊品牌或者是做什么美容仪的品牌能给你做的啊。
0: 是，
1: 康琪它是全国三甲医院大型的光疗设备的一个研发生产单位，所以以前你可能只能在比如说医院啊，或者说只能在那个运动康复的一些机构啊看到那种很大的设备，可能就是康琪做的。我们现在是把那种大的设备小型化，把那些专业的设备智能化，然后把那种很硬的让你不舒适的设备随身化。所以我们今天啊，它是真真正正有用的医疗治疗作用哈。
0: 对，你看它这个绑带它是一个软的，就你可以把它绑在腰上，或者把它啊敷在肩膀上面，
1: 对，
0: 或者平时你躺在床上的时候就把它怎么压在这个身体下面。
1: 是的，
0: 它这个使用的这个灵活性呢是非常的强的。
1: 比如说落枕了，你就直接晚上睡觉的时候给它垫在那个枕头底下，肩周或者是脖子下面，也很软和，一点都不会说硌着或者很硬，就是让你不舒适，它是很随身很非常柔软的。
0: 对，当它打开之后，我们再看一下假膜这个身上，这个上面总共是会有到足足120颗的高能的这个灯珠啊，它是一个环绕式的一个照射。然后呢，我们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红光的一个治疗仪？它能够达到640纳米的一个波长，那它这个穿透力呢是特别强的，能够穿透过我们的皮肤、我们的这个血液。而且我们很多观众说，哎呀，以往我用过一些可能说同类产品的红光治疗仪，原来可能有些比如说630纳米左右的波长，625纳米左右的这个波长，但我们今天这款波长足足达到了640纳米，
1: 是，
0: 所以能够让啊，你能够就是说，在这个红光这个治疗的这个照射下，
2: 它这个穿透力就是能够到达你那些不舒服的部位。
1: 对的，再给大家来看一下什么叫做红光哈，很多朋友可能对红光呢不是特别了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由于红光对组织的穿透能力比其他波长的光都要强，穿透深度达2到5公分，对皮肤和黏膜有温热作用，使血液的原动力加速，可使深层组织的血管扩张。所以大家就知道了，它不仅是在你的体表让你温热，它可以深至到你的这个皮肤间质，到更深层的肌肉，到更深层的组织，所以你就知道它才能够得到这种治疗仪的称号，而不是所谓的什么美容仪啊，什么缓解的这样的感觉。而且因为我们就给大家升级了以后，你插电源也可以，你直接接充电宝都可以来用。
2: 是的，你看它这边会有一个就是操作的一个小的一个键盘，然后呢也很方便。长按这边的，你看它就能够打开了。
1: 对，
2: 然后呢这边会有一个时间的一个显示，我们的时间的显示是1分钟到60分钟，每一分钟都可以来调节。比如说我要你看40分钟，对不对？然后呢强弱这边也是啊，两档。强或者弱，
1: 对，
2: 就是两档。
1: 是，
2: 然后你开启之后，你看在我身后这样的一个，
1: 它就开始计时
2: 了，就开始计时了。然后你开这个强弱的时候，也可以在它亮灯的时候来切换。你看这个更亮的就是强档，
1: 对，
2: 再按一下稍微暗一点的就是这个弱档，
1: 对，
2: 就操作很简单，全部都是大字体，大的数字显示。
1: 是，
2: 这个对于老年人来讲也很友好。
1: 没错，如果你说我要60，那我可以直接一分钟加到60，然后这60完了以后，你觉得我要换一个部位，那我就重新再来色。
2: 是，
1: 没有说什么我60以后我得冷却半小时，我这半小时不能动，没有，所以它可以一直不间断的给你治疗下去。
2: 是，
1: 所以它就非常性价比高哈。
2: 很多观众说我这个腰啊老是不舒服，对不对？或者我这个肚子，你看老是那个难受，
1: 对，
2: 那我就可以直接把它，你看绑紧了以后，
1: 对，
2: 就围在自己
1: 这个腰围上面。它都有魔术贴，非常好贴合你的身材的。
2: 对的，包括你比如说我这个，你说我平时哎，我这个肩膀，我这个颈椎，对不对？你看你还可以这样子，
1: 是，
2: 就是敷在自己这个身上，
1: 当披肩的嘛，
2: 对的，
1: 弄弄颈椎，弄弄脖子，特别特别舒服。
2: 对，这样围着也可以，对不对？包括很多观众说我这个哎，我这个头有点难受，我可以把它在头上经过这个红光的一个治疗。包括你说我如果是哎下半身，对吧？我这个腿部，
1: 对，
2: 你看我这个腿部可以直接看我们东方购物电视节目的时候，可以这样子就敷着。
1: 什么膝盖治疗仪不用买了，它简直是一条治疗带，全身都能用哈。
2: 对的，而且其实你想，它不是一定要，刚傅州也讲，它不是一定要这个插着那个就是说电源的，
1: 是，
2: 它是那个电源头可以直接啊拉掉，只要你有一个充电宝，随时你坐在沙发上面，或者你靠在床上，在贵妃榻上面，在什么飘窗上面都能够使用。
1: 而且有了充电宝之后，比如说你带出去，你也会特别方便。前一段时间我不是带小孩去桂林玩嘛，全部是户外活动，就是玩完第一天晚上我就说我不行了，我浑身都在痛。但是小孩就说第二天我们要去森林骑车，你要不要去？你不去那就很扫兴。没办法，还好我有带我们的红光治疗仪，所以晚上就躺在酒店里面好好的治疗了一番，第二天才能不扫全家人的兴，大家还能玩得尽兴哈。
2: 所以它又是这样的绑带式的。其实我觉得它不是说应对一个部位，只要你的这些问题在我们这个医疗器械适用范围当中，我们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刚才给大家看过了啊，它的上面这些问题，你头部有，肩部有，腰部有，腿部有，包括颈部呀、背部呀、腹部呀，对吧？膝部呀，都可以使用我们这款这个红光治疗仪。
1: 真的性价比太高太高了，而且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又降了100块钱。以前你看到都是799，今天变成699，这个性价比太绝了。
2: 对，这个产品市面上面价格真的不便宜啊，因为比较的专业，又是医疗器械，3800元左右。东方购本来已经省了3000元了，今天再降100元，699元，然后会有这样一个硬质的一个礼盒给大家送货到家，里面还有详细的这个产品的这个说明书哦，您拿回家可以跟老伴一起用。我觉得其实就是说，你如果是老夫妻两个人用这个产品，家里面有的话，性价比就更高了。
1: 真的，以前在那种就是专业的机构，比如说运动伤害恢复的机构，你可能照半个小时就500-600块钱。你可能在外面，你说我做10次，我花这个钱5000多，我买一个机器回来随时做，我都觉得性价比挺高的。今天就是在外面做一次的钱，你就拿回家无限期的做，所有的人都可以用，是不是性价比太高太高了？
2: 当然，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所以把握住这个降价的机会，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20多年的老毛病了，气温高的时候还勉强啊过得去，这一降温，立马就不行了。这腰啊，就像打了钢钉似 上面扯的背啊，下面呢扯的腿，这整个人啊都像完全僵住了一样。这几年呢我也尝试了不少的办法，像推拿，哎呀，牵引理疗，而媳妇呢看我了太受罪，心疼我，给我了买了康启医用多光能红光治疗仪。哎呀，这光疗啊，这一种继续在国内外很多先进的机构啊，老年人全身的骨关节疼痛，嘿，你别说，戴在腰上啊，就像一个小太阳照着腰上这一圈啊，又温热又舒服。而且啊，我不光戴在腰上，像这个肩膀、膝盖啊、腿呀、这些经常疼的地方啊，我也戴着用。

0: 咱们有时候很多老年朋友也在感叹，哎呀，咱们这个老胳膊老腿那个老腰啊，真的就是感觉没有年轻时候那么的利索了，对吧？
1: 对，
0: 包括膝盖，包括腰背那个什么疼痛的问题呀，有些炎症的问题呀。为什么这个产品咱们敢于在节目里面这么跟大家说？因为这个产品它是一个医疗器械。
1: 是的，
0: 我们在节目里面也好，在我们东方购物我们后台的这个备案也好，详细有这个产品的医疗器械的注册证。这个产品只要您有什么需要，有消炎镇痛，缓解慢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的疼痛，止渗液，促进血液循环，加速伤口愈合的辅助治疗，您需要的话，这个产品就可以来使用。这每一个字每一个字都是清清楚楚在这个产品的盒身以及我们医疗器械注册证上面都是明明白白、清楚可见的。
1: 是的，是的，所以它完全合规合法，大家完全放心。因为平时你也可能会涉及到很多光疗的东西什么美容仪呀、什么按摩仪呀，但是谁敢跟你说它会有医疗器械注册证？你要说它是治疗仪，它都不敢写在自己的盒身上。但是我们实实在在就是红光治疗仪，我们的企业康奇就是给全国的三甲医院来研发这种大型的光疗设备的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企业，所以它的资质、它的实力就是不一样。今天我们直接就在盒身上写了，它能够辅助治疗消炎镇痛，促进血液循环，缓解慢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的疼痛，加速伤口愈合，止渗液，有这么多的好作用。而且啊，对于我们的花费来说，今天简直约等于无。你要说699贵，真的贵吗？你在外面运动康复机构或者是一些专业的机

0: 你照三十分钟可能就得500-600块钱、嗯、我们今天699你拿去无限次的照啊，而且我们在东方购物曾经出现过是799、嗯、半年前一次直播799，一直到现在没现货、嗯、今天一来就给大家降100，真的很划算。
1: 对，你看我们的这个定制礼盒打开以后、嗯、产品就是这个样子的，
0: 是
1: 这样的红光质量，也很多观众说哎呦很特别啊，
0: 对，
1: 对不对？我在很多一些专业机构，有些是那种大的那种机器啊、架子落地的，很占地方的、嗯、或者有些它不能那种什么，比如说你围在哪里呀，或者你把它什么垫在那个身体下面呀、嗯、用起来总感觉是有点局促、嗯、但这个不一样，它是一个软的一个绑带式的，
0: 很随身，
1: 你要披着、嗯、要围着要搭着都可以。
0: 对，
1: 然后当它打开以后，就像我们旁边贾模身上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上面足足120颗的高能的灯珠就亮起来。这个不仅是颜色红色，我们说红光啊、嗯、它这个纳米的波长，这个产品达到了640纳米。
0: 对，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红光治疗仪，它的波长是有区别的，
0: 对，
1: 穿透力是有区别的。嗯，我们不是625纳米、630纳米，640纳米的红光穿透。
0: 是的，红光是一个特别科学的东西啊，红光对组织的穿透能力比其他波长的光都要强，所以你别以为照红光就是让你皮肤表层很温暖，不是的，它能够穿透深度达2到5公分，所以除了皮肤，还到黏膜，还到血液，还到你的腠理，还到你的组织间质，对皮肤和黏膜有温热作用，使血液原动力加速，可对深层组织的血管扩张。后面还有一些可能不适合在电视上给大家展示，大家可以自己上网去搜一下，红光的好处太多太多。所以啊，很多朋友愿意500块钱去照30分钟的红光，在那些运动康复的机构啊，在一些专门的医疗机构啊、嗯、今天我们就是把医疗设备小型化家庭化搬到你家里。其实我自己呢是认识一些透析的朋友，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什么时候能够把医院那种很大的透析机变小，变成家用，让我在家里能透析。虽然现在还没有发明，但是大家都在往这个努力方向。但是那些经常去大的机构照光的朋友，今天你的福祉就来了，我们真的把那些大的这个设备哈、嗯、变小了，变家用了，在你家里就能用了。当然人家的功率可能跟我们不一样、嗯、但是我们呢可以无限时长，就是你在家里想30分钟，想60分钟，想什么时候、嗯、想哪个部位都可以。所以对于家庭化来说，这真的是迈出了革命性的一步啊。
1: 对，比如说你可以早上30分钟、嗯、晚上30分钟，像傅舟现在就把它围在自己这个腰部、哦、
0: 是
1: 打开以后不耽误你做任何的别的事情，
0: 不耽误
1: 看电视的时候，
0: 是
1: 吧，跟什么闺蜜聊天、嗯、微信视频的时候，你就把它给围在身上。
0: 对，
1: 像我们现在、嗯、哎，腰椎不好的，久坐的，
0: 是
1: 吧，或者你那个老寒腰，有一些问题是在我们这个产品的适用范围当中的，你就可以直接来使用，
0: 非常简单。
1: 而且我们这个操作按键啊、嗯、就是三个按键，
0: 对，
1: 开启，嗯，时间，
0: 是，
1: 还有我们的强弱，
0: 是的，
1: 强弱有2档、嗯、切换就可以了。
0: 我给大家来看，就是娇姐那边是用的那个叫做什么电源嘛，
1: 对，
0: 我们出门的时候或者在工作单位，我直接用个充电宝就可以，充电宝搭上以后，你直接按一下这个启停键，嗯，它就是从30分钟开始，然后你说我不够，我要60分钟，您就1分钟1分钟的往上加，哈，好，我35分钟，我觉得够了，那么停启键一按，它就开始亮起灯来了、嗯、然后你说我要强度调节，我再按一下这个强度键，你看这个强度也是有不一样，现在就更强一点，这个是次强，那么这个是更强一点、嗯、现在这个时间在走，等它走完34分钟的时候，我想再来一遍，我觉得还不过瘾，我就再按一下启停键，重新开始新的一轮就可以了、嗯、就是这么方便，它没有什么要冷却的时间，我用了30分钟、嗯、我得休30分钟，不用这样，而且它真的非常柔软，所以它能够贴合你身体的任何部位，嗯，比如说啊，马上生理期了，胸很胀，像石头一样很难受、嗯、我就直接把它裹在胸上面就可以了，
1: 嗯啊，是，你看，嗯，它比如说你在一些上身，对吧，
0: 对，
1: 包括你看我把它那个敷在我这个肩膀的后面，
0: 肩颈啊，
1: 肩背呀、啊，嗯，对不对，你很多老年人不舒服，这样你看我们这个红光640纳米穿透性极强的红光，就在给我的肩膀做这样一个红光的一个治疗，
0: 是，
1: 包括你还可以把它，你看平时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个头啊特别的不舒服，
0: 对，
1: 哎，我就把它直接
0: 包在头上，
1: 可以的，没问题，
0: 没问题。
1: 我们是不挑什么身体的一些就是部位的，嗯，包括你这个腿部，你说我这个有时候我这个膝盖呀，嗯，我这个腿部不舒服，我就把它围在这样一个
0: 腿上、
1: 腿部
0: 上
1: 敷一敷，
0: 对。
1: 包括你说我这个小腿也可以用，嗯，包括你把它整条，你躺在床上的时候，哎，靠在沙发上的时候，整个人的后背就压在我们这样一个绑带式的一个红光治疗仪上面，
0: 对，
1: 这个就面积非常的大，
0: 非常大，
1: 足足120颗这个灯珠哦，
0: 是，
1: 全部给大家在进行这个红光。纳米长度很长的这个红光的一个治疗，
0: 640纳米，是的，是的，所以它可以深层到你身体里面的很多的组织和间质，包括到哈，观众朋友，你有没有想过，在你出门玩的时候，现在不是还在暑假期间吗？是不是得还带孩子出去玩？孩子精力无限，但是我们有时候折腾一天累得不行，第二天就想躺在宾馆休息，挺扫兴的。那晚上你就把它铺在酒店的床上面，给自己好好的治疗一下，第二天元气满满，带孩子，带第三代出去玩，你会觉得哇，真的是不虚此行啊！大家都玩得特别的尽兴。还有就是有时候跳广场舞啊，或者是我们出去一起远足啊、徒步啊，都会让你觉得身体这里不舒服，那里疼，关节肌肉很紧绷，你都可以用上它。用一次可能你的成本约等于5，因为我们今天比以前还便宜了100块，以前799，今天只要699，全家所有人都能用，家里所有的就是时间段都可以用，炒菜的时候、拖地的时候，或者看电视、刷手机的时候，然后就是你用它一次成本非常非常低，外面一次500块钱，今天用一次可能几分钱几毛钱哈。嗯，
1: 因为它是一个物理的一个方式，它不会说通过很多一些制剂呀，会引起比如说一些这个产生依赖，或者有些比如说伤那种肝肾，嗯，它也不是那种什么缓解表面的问题，
0: 对，
1: 它是深入的，它是有非常长的这个纳米的这个红光波长，给大家深入进行一些问题的这个解决的，
0: 对的，到肌肉、到皮肤间质、到你身体深层的一个地方，
1: 对，所以啊，外面价格是3799元，我们从799已经省了3000，今天再降100元，699礼盒装给大家送货到家，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20多年了，老毛病了，气温高的时候还勉强啊顾得去，这一降温立马就不行了，这腰啊就像打了钢钉似的，上面扯的背啊，下面呢扯的腿，这整个人啊都像完全僵住了一样。这几年了，我也尝试了不少的办法，像推拿，哎呀，牵引、理疗，而媳妇呢，看我了太受罪，心疼我，给我了买了康启医用多光能红光治疗仪。哎呀，这光疗啊，这一种继续在国内外很多先进的机构啊，老年人全身的骨关节疼痛，嘿，你别说，戴在腰上啊，就像一个小太阳照着腰上这一圈啊，又温热啊，又舒服，而且啊，我不光戴在腰上，像这个肩膀、膝盖啊、腿呀、这些经常疼的地方啊，我也带着用。
1: 年纪上去之后呢，身体上面有些问题真的挺难避免了，对不对？我们今天这款是专业的这个医疗器械，它的这个适用范围而且还挺广的，就是适用于炎症、阵痛，缓解慢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的疼痛，
0: 对，
1: 止渗液，促进血液循环，加速伤口愈合的辅助治疗作用。这个产品它是医疗器械，所以你身体各个部位有炎症的，产生一些疼痛的，对吧？或者有些比如说有些渗液需要去止住它，包括你血液循环不太好，包括你说想伤口的愈合速度比较的慢，你要去加速伤口愈合的话，这个产品是能够给你起到一定的辅助治疗的。
0: 是的，所以它叫做治疗仪，它不是叫什么美容仪啊、按摩仪，它叫治疗仪。如果没有那个械字号的许可证，谁也不敢这么叫哈。所以是合法合规，而且康启这个品牌不是那种小作坊的企业，不是那种什么时尚美容行业的企业，它是给全国3甲医院做大型的光疗设备的研发的一个企业。 非常的实力雄厚，所以我们今天能给大家自豪地说带来的是治疗仪，你拿回家就可以来享受红光的治疗了。以前我们在外面比如说运动康复机构做那个红光治疗的时候多贵呀，30分钟500块钱，你不管在那个机构照光花多少钱，这个治疗仪永远不是你的。当然可能人家外面的机构更大，功力更猛，但是我们今天把它智能化、小型化、家庭化了之后，首先我们的成本降下来了，另外我们照射到的是实实在在120组超能灯珠的360度包裹性照射的非常广的这样的一个640纳米的波长的照射，是很正宗的，是很科学的一个波长。另外它很就是让你很舒适，它很轻柔随身，腰啊、胸啊、腹啊、臀啊、腿啊、头啊、颈啊都能用，你身体什么曲线，你什么身材都能够很完美精准的贴合你的曲线。
1: 我甚至觉得它携带也很方便，
0: 方便
1: 比较的轻薄，特别特别的轻便，对吧？你可以插电源，你也可以插那个充电宝，所以你随身携带都可以。如果你特别就是说长时间需要通过这样的红光治疗的话，我觉得啊，这种便携性、使用的这种简单，对我们很多老年观众来讲非常的重要。但是现在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节目已经过去一大半的时间了，699这种降价特惠你不把握住，东方购物可能后面大概率价格要恢复成799，甚至还不止，因为这个产品真的是很专业、很好的医疗器械，
0: 真的，
1: 所以先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20多年了，老毛病了，气温高的时候还勉强啊顾得去，这一降温立马就不行了，这腰啊就像打了钢钉似的，上面扯的背啊，下面呢扯的腿，这整个人啊都像完全僵住了一样。这几年了，我也尝试了不少的办法，像推拿，哎呀，牵引、理疗，而媳妇呢，看我了太受罪，心疼我，给我了买了康启医用东光能红光治疗仪。哎呀，这光疗啊，这一种继续在国内外很多先进的机构啊，老年人全身的骨关节疼痛，嘿，你别说，戴在腰上啊，就像一个小太阳照着腰上这一圈啊，又温热啊，又舒服。而且啊，我不光戴在腰上，像这个肩膀、膝盖啊、腿呀、这些经常疼的地方啊，我也带着用。
1: 很多朋友是用过这个产品的，在我们的 APP 上面、官网上面留下评价也是挺高的。
0: 对，
1: 我们看傅舟身上就把它先倒过来，
0: 给大家
1: 看到。如果你围在腰上，接触到你腰部，就是这满满当当120克的高能的灯珠。
0: 大家如果平时在家戴，你是要把这一面冲着你的身体的，这就是120组的高能灯珠往你的身体里面发射640纳米波长的一个红光。然后我们的红光治疗仪呢，它的辅助治疗是能消炎、能镇痛、能促进血液循环的。然后你不用担心它会低温烫伤，它不是那种会发得很热的那种光珠，它靠的是红光波长不是靠的温度。另外呢，它很柔软，您看哈，我直接在这个腹部的话，它完完全全贴合你的腹部，所以不止腹部，我还能在胸部、在我的颈部，包括到哈，观众朋友，如果我昨天晚上落枕了，我脖子不舒服，我把它贴在我的脖子和肩颈上面，让它持续治疗我的脖子和肩颈。我甚至还认识一个长辈，他特别喜欢健步，就是健走，但是呢，经常身体有些关节不舒服、肌肉不舒服的时候，又他觉得又走路的时候又挺难受的，但是不走呢，习惯了又不舒服，所以他现在直接就是把我们的红光治疗仪带着那个就是充电宝。一边健走一边围着它，完全不耽误，就是干什么它都可以哈。
1: 对，刚才傅舟把这个就是说我们这种绑带式这个红光治疗在很多的部位给大家演示了，我给大家看。
0: 好，
1: 它这个表面啊，它不是那种灯珠是凸出来的，
0: 是
1: 它是平的、
0: 平滑的，
1: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呀，这一面对吧，会不会刮蹭到我衣服呀，勾到什么很多那种什么织物纤维啊，完全都不会。
0: 不会，
1: 你看啊，我把这个面，你看，通过这个后面，你看它全部是平的、
0: 平滑。
1: 对他看这个上面我们这个边缘的部分，
0: 是
1: 它不是那种凸在外面，是很高的，
0: 对，
1: 所以它不会说你勾到衣服呀，拉扯到什么地方呀，嗯，就是很贴合你身体所需要做这个红光治疗的这个地方，
0: 是。
1: 然后我们这个开光啊，它也特别特别的简单，
0: 对，
1: 小巧玲珑，没有说一个大的一个什么一个操作盒，嗯，直接你看按键，长按。就是开启，嗯，开启它这个你看显示屏就亮起来了，
0: 是。
1: 然后这边呢它会有一个强弱就是两档，嗯，按直接按下去就是切换，
0: 对，
1: 时间你这边也可以调节，每一分钟从一分钟到60分钟都可以调节，
0: 对，
1: 没有别的任何的这个复杂，哎，非常操控的这个简单的一个便捷
0: 性，而且这个字特别大哈，
1: 对，
0: 老年人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就3个键，然后大家自己回去倒腾一下马上就能学会，
1: 对，
0: 非常非常简单，又能插电源又能用充电宝，而且它没有冷却的时间，
1: 你
0: 用完30分钟用完60分钟我还想再换一个部位继续治疗，那我重新再按一下就可以开始了，
1: 对，640纳米哦，真的，我们说很多哪怕你对于买红光治疗仪有一定的专业度的朋友都知道，640纳米这样的这个波长，它不是有很多大部分产品630纳米、625纳米，这个波长它的穿透力是特别强的。嗯，你其实花了时间，对不对？你做这样的红光治疗，它这个波长、它这个穿透性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0: 对的，
1: 这也是很多观众说我为什么要去很多的一些专业机构，嗯，对不对？要去很多的地方花时间，舟车劳顿要过去。现在你在家里面不挑时间、不挑地点，对不对？只要您或老伴儿你身体上面的一些问题，在我们这个医疗器械产品适用范围当中的。这个产品你家里面就能够做，
0: 对的，有些专业的这个医疗系那个专业的机构里面可能就是康启为您生产的那种很贵的哈，300块钱500块钱照30分钟的，因为它是全国3甲医院大型光疗设备研发生产单位，嗯，你看哈，协和包括阜外包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这边还有什么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啊，华山啊，什么协和呀，它都是合作单位，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型医疗器械小型化，小型医疗器械家庭化，包括家庭医疗器械给大家做智能化、简单化，让你在家里轻轻松松、非常简单的能够操作，但是得到的是治疗，而且我们花的钱少之又少，比外面成本要降低很多。
1: 是，再给大家看一下医疗器械，这个医疗器械的注册证不是随随便便任何产品都能过来拿到的。
0: 对，
1: 我们敢于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这么说。我们要说的什么专业科学，因为这个产品它是有到医疗器械注册证的。
0: 对，
1: 什么产品？康启科技有限公司这款红光治疗仪，适用于什么？消炎、镇痛、缓解慢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的疼痛，
0: 对，
1: 止渗液，促进血液循环，加速伤口愈合的辅助治疗作用。福珠把我们合适拿起来，
0: 好，
1: 这些所有的每一个字，全部也清楚地印在了我们的产品的盒身上面，每一条每一个字全部是都可以对应起来的，
0: 看得清清楚楚。红光治疗仪，辅助治疗、消炎镇痛、促进血液循环、缓解慢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的疼痛、加速伤口愈合、止渗液，在盒身上，在我们的批文上面都写了，所以大家放心，您拿走的是治疗仪啊，实实在在可以对您做治疗的。
1: 但是这个产品。很多地方他们那个康启一些电商网络渠道，
0: 对，
1: 不是东方购这边699哦，
0: 是
1: 一模一样，3799元，将近3800。
0: 对，
1: 东方购本来我们的原来节目截屏给大家看，一模一样的产品，
0: 799，
1: 我们是不是比外面便宜3000元？
0: 是的，
1: 今天我们的价格做到了再降100元，699元，您可以拥有它。不容易啊，这个产品降价降100，699，今天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所以赶紧打电话，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20多年了，老毛病了，气温高的时候还勉强啊过得去，这一降温，立马就不行了。这腰啊就像打了钢钉似的，上面扯的背啊，下面呢扯的腿，这整个人啊都像完全僵住了一样。这几年了我也尝试了不少的办法，像推拿，哎呀，牵引理疗，而媳妇呢看我了太受罪，心疼我，给我了买了康启医用东光能红光治疗仪。哎呀，这光疗啊，这一种继续在国内外很多先进的机构啊，老年人全身的骨关节疼痛，嘿，你别说， 戴在腰上啊，就像一个小太阳照着腰上这一圈啊，又温热又舒服。而且啊，我不光戴在腰上，像这个肩膀、膝盖啊、腿呀、这些经常疼的地方啊，我也戴着用。
1: 其实很多我们都忘过的老年观众，你身体方面有些问题，你也想要买到更加专业的，对不对？确实是有科学性的很多的一些好的产品来帮助自己。那么东方购这边我们是有很多的医疗器械相关产品的这个销售的，
0: 对，
1: 我们也是要在节目里面应对大家的问题，把这个产品给大家介绍清楚。不是所有产品都能够有到医疗器械注册证的，
0: 是，
1: 这是经过权威的机构包括各方面的考量，东方购再把它们引入到我们的电视直播大屏当中带给大家。
0: 是，
1: 为什么要选这款产品？因为首先它的这个适用范围特别的广，正好契合我们很多老年观众他身体的问题，
0: 对，
1: 有些炎症呐，有些疼痛的问题呀，对吧？慢性软组织有些损伤呐，身体有些渗液呀，希望自己血液循环更加好呀，对不对？有些伤口的愈合速度比较慢，希望加速这种愈合。这个产品刚才我以上所说到的每一点，它作为医疗器械，它的适用范围当中全部涵盖到了。
0: 对的，因为我们今天用到的是正经的红光，波长达到640纳米，所以它不仅是作用于皮肤表层哈，它是可以穿透你的皮肤屏障，来到你的黏膜，来到你的肌肉，来到你的组织间质，来到你的血液，所以它是实实在在在给你做治疗，而不是一个噱头一个概念。所以很多人就是把它放在家里之后，家里人都不够分，老年人经常有慢性疼痛，或者是老年人，你看，婆婆妈妈洗了一辈子的衣服了，手指老是经常痛，对不对？然后那个膝盖也好像打不了弯儿，那平时就是希望刷剧啊、看短视频的时候，我可能能够把它围在我的膝盖上，围在我的这个腰椎上，让它给我治疗一会儿。但是家里喜欢打球的孙子又说了，哎呦，我昨天打球打猛了，这个脚板心儿特别痛，然后那个脚后跟儿到那个大腿或者是到膝盖中间的那一条肌腱肌肉也是特别疼，我也需要这个红光治疗仪来帮我放松，帮我缓解一下。所以家里人都不够分的。以前我们卖799的时候，很多朋友一定就是两组，因为家里人口多，可能4-5口人，他就是需要两组。今天变成699了。如果您以前买过的话，今天追加一组，作为中秋酒礼物送给自己的好亲那个长辈呀、亲友啊，都是很不错的礼物，因为大家真的都是能用得上它，都是需要它的。
1: 对，我们甚至有观众，他就把它放在这个家里面那个看电视那个沙发旁边那个电源线一插，
0: 对，
1: 这个东西就放那儿，谁坐在那里，谁就可以把它拿起来用，
0: 对，
1: 对吧？你头部有些疼痛的，对吧？颈椎、肩周、腰背，对不对？包括你这个膝盖、大腿，还有平时那个腹部啊，我们说天气也凉了，对不对？有些那个疼痛的感觉，包括脚部都可以来用。它不是说应对的是一个部位，只要你身体这些部位的问题，在我们这个医疗器械注册证的适用范围当中。都可以来使用，
0: 对，
1: 但这个价格699了，朋友们，原来你799还觉得贵的，今天再给你省100元，打电话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20多年了，老毛病了，气温高的时候还勉强啊过得去，这一降温，立马就不行了。这腰啊就像打了钢钉似的，上面扯的背啊，下面呢扯的腿，这整个人啊都像完全僵住了一样。这几年了，我也尝试了不少的办法，像推拿，哎呀，牵引理疗，而媳妇呢看我了太受罪，心疼我，给我了买了康启医用东光能红光治疗仪。哎呀，这光疗啊，这一种继续在国内外很多先进的机构啊，老年人全身的骨关节疼痛，嘿，你别说，戴在腰上啊，就像一个小太阳照着腰上这一圈啊，又温热又舒服。而且啊，我不光戴在腰上，像这个肩膀、膝盖啊、 腿呀，这些经常疼的地方啊，我也带着用。
1: 很多观众说，我想做一些比较好的红光治疗，是不是一定要到很多的专业机构？不是啊，我们这边直接把这个红光治疗仪就轻便化了，让你家里面也能够来做。
0: 真的是，我们的生产企业叫康企，它不是那种小作坊啊，它是全国三甲医院大型光疗设备的研发和生产单位，它是一个很大的企业，包括它的设备卖到哪里，在哪里使用，北京协和医院、中国科学院阜外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这边还有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这边上海的有什么瑞金啊、中山呐、华山呐，这边还有武汉的协和，很多大的三甲医院都有我们康企的医疗设备在使用。但是我

0: 痛伤口愈合，只肾液。所以大家您就知道，我们今天可能不是完全跟那种大型的很大的照光仪一样的什么功率啊什么的，但是我们这是正经的医疗设备，我们是治疗仪，不是美容仪，不是按摩仪哈。
1: 是的，而且它是一个绑带式的，你家里面是在肩部呀、头部呀、身体各个地方，它是不挑的，它是那种哎软的，
0: 软的，
1: 大面积的，你看。你垫在身体下面，对吧？围在身体哪个地方？
0: 当个褥子都行。
1: 搭一搭，盖一盖，对吧？当个褥子，你就直接把它敷在身上，裹在身上都可以。当它打开以后，你就能看到我们旁边贾墨身上120颗灯珠，足足给大家有到640纳米，很长很长波长的这个红光的这个照射。
0: 对，
1: 而且我们跟大家讲，就这个产品，你其实用了以后，你真的会发现，就是说它的这个设计啊，非常的好。它给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绑带式啊，长度也很长。
0: 很长。
1: 你说有很多叔叔伯伯，你说我这个腰围啊，肚子那个大呀，或者你说我要什么躺下来。我要整个人的这个后背，对吧？从你肩膀，
0: 对，
1: 到你这个背部，到那个腰部，全部能够让它给我背部有这种红光照射治疗。
0: 行，
1: 它的这个涵盖的这个面积是很大的，
0: 很大的。对，比如说昨天晚上落枕了，我直接把它围在脖子上、肩颈上，打球或者是做了什么体力劳动，我右边有点劳损了，我这个手好像有点就是不灵活了，我直接把它靠在我这个右边就可以。然后女性朋友哈，有时候生理期的时候，不是胸部感觉很充血嘛，很紧实嘛，你就把它围在你的胸部上面，肚子觉得很胀痛，觉得很坠胀的时候，生理期前后的时候，是不是很难受？你就把它围在肚子上面。
1: 是，
0: 我觉得家里啊，真的是青年人啊、老年人、中年人、男性、女性都好用啊。
1: 是，手臂也可以用，对不对？
0: 对，
1: 或者说你把它这个搭在自己这个，你看。膝盖
0: 上，
1: 腿部，你看着电视的时候这样敷一敷，对不对？你说我这个大腿膝盖我不舒服，我往下，我这个小腿这边
0: 是，
1: 我也可以敷一敷，甚至我可以把它怎么平铺在地上，我这个脚就踩在上面，
0: 是的，
1: 很大的这个面积哦，
0: 哇！
1: 所以你想，你哪怕你说我平躺，我把它插在我这个卧室当中，我每天晚上入睡之前，我来个30分钟，对不对？
0: 是，
1: 都可以，很方便，而且它不是一定是要接着那个电源的，它是可以有充电宝，
0: 充电宝，
1: 我们是这个电源和这个充电。两种都可以直接跟它相连的。
0: 是的，所以除了在家里面，我平时在外面散步健走的时候，我直接用充电宝来供能，我就可以一边治疗，我就一边在这个健走进行运动。另外，我要是出差，我要坐高铁的时候，坐飞机可能不可以，因为飞机上不能用充电宝嘛。我坐高铁，我坐火车的时候，我都可以一边治疗一边坐高铁。另外，出去玩，我在酒店里面，第二天很繁重的那种特种兵的行程，我怎么来应付？晚上睡觉的时候在酒店里面，我们就好好治疗一下。所以真的算下来性价比太高了，699，全家每个人都能用，随时随地可以用，出差在家在高铁上都能用，算一次每一次的花费约等于零，可能就是几分钱几毛钱的花费。
1: 疼痛的感觉很难受，对不
0: 对
1: 你像比如说头部不舒服，肩颈酸痛，
0: 对
1: 吧？手肘举不起来，或者你这个肩周特别的难受，
0: 嗯，
1: 包括你的脚部、背部、颈部、膝部、腹部，对不对？都可以来使用。
0: 对，
1: 只要你的这个问题在我们这个产品医疗器械注册证的适用范围当中，
0: 对，
1: 都可以来用。
0: 是的，
1: 再给大家详细看一下。
0: 好，
1: 这份证明非常的重要，它是专业的医疗器械康启科技有限公司这个产品
0: 啊，
1: 它是适用于消炎、镇痛、缓解慢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的
0: 疼痛。
1: 止肾液，促进血液循环，加速伤口愈合的辅助治疗作用。
0: 对，
1: 这几个字不是随随便便能够给到这个产品的。
0: 是的，
1: 医疗器械也不是所有的产品都是能够拿到这样的一个定性的。
0: 是的，所以我们叫做治疗仪啊。很多朋友买的仪器可能只是所谓的美容仪照个光的，或者是按摩仪缓解一下的，它不敢叫治疗仪，它也要3-5千块钱。我们今天直接也是写在盒身上，辅助治疗消炎镇痛啊，促进血液循环，缓解慢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的疼痛，加速伤口愈合，止肾液都是写在我们的盒身上，告诉您，您买回去的是治疗仪，你在围在身上，你是在接受治疗，这个跟一般开玩笑的那种照光的完全不一样。但是今天只要600多块钱，在外面照一次30分钟也要这个钱，今天你把它带回去全家人用也是这个钱。
1: 对，而且用起来特别的方便，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操作盒，非常的简单。
0: 对，
1: 我给大家打开长按这边的启停键，
0: 对，
1: 打开以后，你看它的时间大字体显示就出来了。然后呢，这边它这个时间是可以每一分钟都可以调节，
0: 很精确。
1: 对，3637、38，你到了这个60分钟，最长是60分钟。
0: 对，
1: 60分钟到了以后，它再重新归零，
0: 对，
1: 再从 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开始调节。嗯，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强度，强度就是两档，强和弱。强度你可以在上面切换，也可以把它，你看，打开以后，
0: 对，
1: 你可以看这个光啊，更亮啊，或者更弱，你可以直接切换。
0: 是，
1: 你看这个就更亮，
0: 好简单，
1: 这个就更弱，就这三个小按键，没有别的复杂操作。
0: 老年人不会说像智能手机一样玩不了，
1: 对，
0: 完全可以用哈。
1: 是的，每天早晚你可以各来30分钟。
0: 对。
1: 数字时间倒计时显示都是大字体大按键，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真适合大家，不用出门舟车劳顿，在家里就能够享受，真的是很好，让那种专业的机构给到大家红光的一个治疗。
0: 对，
1: 盲线当中，但是我们现在价格699，如果这档节目如果你错过的话，后面真的猫不转恢复到799，电商网络这个产品是要379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20多年了，老毛病了，气温高的时候还勉强啊过得去，这一降温立马就不行了，这腰啊就像打了钢钉似的，上面扯的背啊，下面呢扯的腿，这整个人啊都像完全僵住了一样。这几年了，我也尝试了不少的办法，像推拿，哎呀，牵引、理疗，而媳妇呢，看我了太受罪，心疼我，给我了买了康启医用多光能红光治疗仪。哎呀，这光疗啊，这一种，继续在国内外很多先进的机构啊，老年人全身的骨关节疼痛。嘿，你别说，戴在腰上啊，就像一个小太阳照着腰上这一圈啊，又温热啊，又舒服。而且啊，我不光戴在腰上，像这个肩膀、膝盖啊、腿呀、这些经常疼的地方啊，我也戴着用。
1: 最后的两分多钟，如果你之前在东方购看过这个产品啊，知道本来是799这个康启的红光治疗仪，今天699了，我觉得再省100元，今天入手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0: 对，真的太划算了，因为家里基本上每个人都可以用，然后随时随地可以用，出差在高铁上、在火车上、在你自己家的床上、在办公室都可以用。如果家里有那种小糖人的，你会特别担心那种就是创面不愈合的问题，我们今天能够辅助治疗，加速伤口愈合，这样的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另外，如果是家里有爱运动的小朋友，经常肌肉酸痛的，或者有哪些拉伤的，它也对你血液循环，包括缓解慢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的疼痛有辅助治疗的作用。这一切都写在我们的那个谢准志的这个批文上，也写在我们的盒身上，大家放心的去买。您今天买到的是大型的光疗设备的研发企业出的正宗的红光治疗仪，
1: 真的是要波长有到640纳米、120颗灯珠，给到大家是环抱式的这样的一个红光治疗，
0: 好舒服，
1: 哎，对的，而且你可以随处的一些携带，充电宝和电源都能够来使用。但是外面价格3799元，东方购本来是799，先省3000元，这一档给你再降100元，699拿下它，我们可以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20多年了，老毛病了，气温高的时候还勉强啊过得去。这一降温立马就不行了，这腰啊就像打了钢钉似的，上面扯的背啊，下面呢扯的腿，这整个人啊都像完全僵住了一样。这几年了，我也尝试了不少的办法，像推拿，哎呀，牵引、理疗，而媳妇呢看我了太受罪，心疼我，给我了买了康启医用多光能红光治疗仪。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品质生活，放心购，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那今天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什么呢？因为马上就立秋了，8月7号就立秋了。那么刚好在这个由夏转秋的这个一个季节更替的时候，很多朋友就在问啊，高黎说，哎，什么东西是特别滋补的？今天跟大家来讲一下哈。有一样东西可能是大家平常比较忽略的，但是其实它特别滋补，它的名字就叫鸽子，一鸽顶九鸡。啊，就它的营养成分也好，包括它的那个炖煮出来的那种鲜美味道也好，都是一般的我们说禽类所没有办法去比拟的。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鸽子，在东方购物之前我们是卖过的，我们的价格之前我也找到了，258块钱。贝贝鸽它吃的是杂粮，五谷杂粮来的，258块钱。今天在栏目当中看到啊，栏目专享的价格只要199，你就可以拿到今天的贝贝鸽的组合了。而且我们的日期超级新鲜，7月31号。就说我刚刚跟他们说，我说这一档要卖贝贝鸽，他们才帮我来做所有的生产流程，7月31号的生产日期，今天才刚刚是8月2号。所以如果家里面有孩子想要去给他滋补一下，或者家里面有老人家想要把身体给他这个健健身啊，还有就是家里面如果有这种上班族啊，平常呢上班比较累，那么也可以通过熬一只鸽子汤来进行一个身体非常好的滋补。那今天我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做分享哈，欢迎傅舟。
1: 哎，高黎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现在真的是大家心浮气躁吧，因为暑湿暑热实在是让人太难熬了，这个时候特别适合吃的就是鸽子汤。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贝贝鸽，它不是饲料鸽，它是原粮鸽，它是吃五谷杂粮的，所以身强力壮，口味特别的好。而且呢大湾区啊有很多的这个烧鸽店呐、烧烤店呐，基本上都是韶关那边供的乳鸽，我们今天就是韶关产的特别好的乳鸽。
0: 是的，我们的产区是广东韶关，
1: 对啊，
0: 广东韶关乳鸽，然后它的整个的货源是往大湾区来供货。
1: 对，是
0: 所以它的品质要求非常高，因为你这个鸽子要吃的这个东西必须是很干净的，然后这个鸽子当中就肉质就是很鲜美，就没有那些异味儿。
1: 没错。
0: 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五谷杂粮的，它吃的就是五谷杂粮，
1: 它不吃饲料的。
0: 对它，所以它叫杂粮鸽，它是不缺氧的，自由飞翔的。
1: 是。
0: 所以它整个的肌肉会特别的饱满
1: 发达。
0: 已经有朋友在订了。
1: 订了。
0: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鸽子我真的是有一肚子话跟大家分享，
1: 好喜欢，
0: 因为我儿子是超爱吃鸽子，
1: 小男孩都好喜欢吃鸽子，
0: 都好喜欢吃鸽子，是不是？然后他的小名叫阿哥，阿哥
1: 就爱吃到这个地步，是吧？
0: 对，他就很爱。我待会会把那个我给他吃的，平常会吃的一个很有特色的菜肴，我分享给大家。也非常的推荐给电视界的一些朋友，也可以给你的孙子啊、孙女儿啊，或者说家里面的这个长辈都可以来吃。今天我们的价格是199，一共有5只，每只是300克，然后是进糖过的。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包装，好不好？
1: 非常漂亮，
0: 就这个样子，
1: 对，都是全透明的包装，对，全化开了以后，你看它也没有很多血水，也非常的干净，然后整个鸽子漂漂亮亮的，都帮大家浸淌好了，你回家冲一下，马上就可以烹饪。它的名称就叫贝贝原粮乳鸽，
0: 对，它人家名字就写了原粮，
1: 原粮，它不是吃饲料的，否则它不能叫原粮鸽啊。然后大家要把它弄熟了才能吃哈，现在是生的，浸淌之后给到大家。生产日期大家看一看，7月31号，就前两天的事儿，
0: 超级清晰。
1: 但是保质期有12个月，你不用等到12个月，一个月你就吃完了。
0: 什么一个月？我觉得可能半个月就吃光了。
1: 广东韶关，大家去查一查，基本上我们国家有名的那种就是做鸽子的酒楼哈，都是用的韶关的鸽子，这是当地一个特别大的特色。因为在广东那边不是很冷，适合鸽子的生长，关键它吃的是原粮。然后您放的话，就放到零下18度以下，就是冷冻室冷冻一下就可以。然后韶关产的，非常非常有名的品牌。
0: 是的啊，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打开之后就是这个样子，来，在这边，来，在这边，在面前，在我这边面前，给大家看一下，在这个位置。来，我们镜头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打开之后就是这样的一只鸽子，很干净。
1: 对啊，
0: 然后皮色你看干干净净的。
1: 是的，是的，给大家来看一下这鸽子，它是非常非常饱满的啊，朋友们，因为它吃的是原粮，然后呢，它的那个肉质是非常非常细嫩的，你看它的皮色就知道，微微的发黄，不是那种惨白灰白的一个颜色。然后我们给大家做了浸淌，你就完全不用去考虑什么
0: 淡红色、粉粉的啊，
1: 粉粉的、粉粉的、淡黄的、淡红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血气饱满。然后整个那个肌肉含量特别特别高的一个感觉，
0: 一鸽顶九鸡哦，
1: 是的，是的，是的，帮你毛那些都去得干干净净。
0: 是的，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菜肴。
1: 好，
0: 因为很多朋友说怎么吃，要刚了一个、一开始就跟大家分享。
1: 好，
0: 因为我儿子就超爱吃鸽子，像他比如说课业压力比较大什么的，我们家是这样的，炖一只鸽子汤，这个鸽子你就炖，
2: 对，
0: 炖完鸽子汤之后，炖的时候这个里面可以放一些对，放一些你喜欢的，比如说一些虫草啊，或者说是放一些当归啊什么的都可以的啊，都可以的。然后可以把这个鸽子的整个的肉拆开，啊，把这个整个的鸽子肉拆开，拆开之后放在哪里呢？放在你提前煮好的面里边，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哇，这个肉好，
0: 这个肉非常鲜，非常鲜，看到没有？
1: 块
0: 这个肉，那就一丝一丝的哈，这个肉看到没有？就是很鲜很鲜，
2: 而且特别嫩啊。
0: 然后我给大家来做一个动作啊，我们家就是这个样子的。来来来，我把它放过来。这个就是我儿子的美味
1: 哦，
0: 他就是喜欢。
2: 做起来也很简单。
0: 很简单，
1: 嗯，
0: 小朋友，然后你把这个汤就倒到这个里面。
2: 乳鸽面。
0: 哎，对对对，这就是他的最爱，就是乳鸽面。
1: 嗯，
0: 乳鸽面，然后你把那个汤头，我来浇一点汤头啊。
2: 浇点汤。
0: 浇一点汤头。
2: 哇，
0: 你这个面就是
2: 浓郁这个汤。
0: 就是一个鸽汤面，然后这个鸽汤面鲜到不行。
2: 真是。
0: 鲜到不行。
2: 真是鲜到掉眉毛哎。
0: 对，而且你夏天吃很多东西没有胃口，你就。来一碗鸽汤面，我保证你吃的鲜美无比啊！就这碗鸽汤面，
2: 真是
0: 你比吃任何的面真的可能都是会开胃。
2: 对，
0: 而且家里的孩子会特别爱吃，就这碗鸽汤面，然后外面吃不到，
2: 吃不到，
0: 外面真的不会去给你用鸽子来做面。我们家就是这样的，我儿子长到1.88米，
2: 哇，真的营养好充足。啊、
0: 对，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家里面，因为他一个人就要吃到一只半，
2: 哎、
0: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一次性想要全家人都吃的话，我们得要炖到两只，
2: 对，
0: 我们才能够有机会。吃到一口，
2: 你们才能分一只，
0: 对对对，
2: 他一个人要吃一只半。
0: 是，再给大家看一下这边，你看今天我都是给大家用炖的方式啊，
2: 对对对，
0: 因为一鸽顶九鸡，鸽子因为它是飞的，知道吧？
2: 是的，
0: 它属于飞禽，
2: 嗯，
0: 所以它的肉特别鲜，
2: 而且它的氨基酸含量非常非常的高。你看我们直接就是原汤蒸出来就是这个样子，肉有多厚实。观众朋友，你看哈，它是乳鸽，但是它蒸出来整个皮色是微黄的，粉粉的，然后它的肉头真的好足实。
0: 我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2: 肉在这里，这么厚的肉，
0: 我来尝一下那个刚才就是加了一点当归的这个鸽子的那个肉的味道哈，替大家尝一下，
2: 尝一下，尝一下，
0: 好嫩，
2: 哇，
0: 好鲜，
2: 可以想象有多鲜美，
0: 极鲜，极鲜，非常非常鲜美，
2: 天哪，
0: 而且这里面加了我最爱的当归，
2: 你看这个肉，
0: 哎呀，
2: 厚不厚，朋友们，你别看它是乳鸽，它真的好多好多肉啊，而且这个肉是这种玫瑰色的。大家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对不对？很健壮，很有营养的。
0: 今天好幸福，今天好幸福，今天有鸽子，今天我的直播现场有鸽子
2: 吃，有鸽子，
0: 而且是我最喜欢吃的鸽子汤。
2: 嗯，
0: 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我们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02151119900。

7602.

0: 停的喝汤，
1: 不停的喝，真的
0: 不停的喝这个汤，这个汤超级鲜美。因为首先这个鸽子呢，它的品种非常好，
1: 对，
0: 它是杂粮鸽，就是它是吃五谷杂粮的，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今天的产品的名称上就帮你写了，叫做原粮鸽，
1: 原粮鸽。如果你是吃饲料的，你叫饲料鸽；你只有不吃饲料，你吃的是就是我们人吃的那种五谷杂粮，什么玉米呀、小麦。